0: 物质在这个产品当中，可以说它不仅是给我们补充需要，是一个全面的维护我们健康的一个好东西。今天我们是首次带给大家，但是它的价格高，大家并没有说贵了很多，依然给大家维持非常的亲民，而且我们今天力度也是很好的，有凑单活动叠加能够来参加，所以你感兴趣的观众这档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赵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其实啊，嘉伟一直在说啊，自己吃营养素对吧，辅酶 Q 十加鱼油，还有一个每天都在吃的就是硒，因为我们的身体需要细胞的能量，但反过来说，我们每一个细胞都会面临每天菌啊、毒啊、外来的一些气体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伤害，甚至身体当中每会产生坏细胞。那怎么保护我们的细胞？硒就是那个钢铁战士，就是保护我们身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卫士。凡尔诺的硒以它的高含量、高吸收著称，但反过来说，今天刚刚肖杰说了，今天我们是一个更高升级版本，因为硒一个好汉三个帮，有锌，有多种维生素。这些的协同作用就能让硒啊，就能让你的细胞得到更多的保护。关键在于啊，这款产品其实在专柜当中的价格会比普通的硒片更贵。东方购今天给大家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希望大家啊，在出去可能五一节大家在大吃大喝吃好玩好喝好的同时，也要给自己的身体带来更多的保护。
0: 为什么我们特别倡导大家要给自己的身体补充硒？因为硒元素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健康特别的重要。我们可以在一本非常权威的教科书教材当中来看一下，
1: 对，
0: 硒在我们身体各个生理功能方面承担了哪些功能。
1: 注意啊，官方，这本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籍，营养与食品卫生学，而且是读很多专业的这样课程的人都是要学习的这本书。当中有个专门的章节就说到了硒，
0: 是
1: 我们来给大家普及一下硒到底干嘛的。硒存在于所有细胞和组织器官当中，存在于所有细胞当中，而且保护细胞膜的完整性。注意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从本质上来说分哪里？分为细胞质、细胞核、细胞膜。注意啊，和这个元素跟嘉伟刚刚其实说到的，包括叔叔阿姨都在吃的辅酶 Q 十，它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刚刚说到的这一点，注意。辅酶 Q 大家都知道的，它存在于是我们人体细胞的细胞质当中有个叫线粒体的地方，每天产生以后，它给我们的细胞带来源源不断能量，说白了就是你的精气神，你的人体的状态，你的生命就能得到维持。但是我们刚刚说到了，硒同样存在于人体所有细胞当中，但是它不在细胞质当中，它在哪里？它在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细胞的最外侧，叫细胞膜。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到你家里来要对你的细胞干什么，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必须通过这扇门。那硒在这扇门当中干什么呢？刚刚说到了，所以硒越多代表着你的身体当中质量得到更高的保护。就跟刚刚说，我们说上海的治安条件特别好，对吧？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安全的社会当中的，警察包括各种各样你家里的门这样子关着，就给你的身体带来一种保护。注意啊，所以像这种身体当中必须的营养元素，中国营养学会一定会有一个基础量。官方大家知道的，每天建议辅酶 Q 十50毫克，欧米伽三差不多2000到3000，根据身体的情况。那硒也是我们人体的必需营养素。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一个正常人一天要吃100微克的硒。我们就说现在您如果生活在上海，平时日常没有补硒的习惯，那我告诉你，你们家这扇门开玩笑说就像纸糊的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对你的细胞的保护严重不足。我们来看啊，一般来说我们人补充硒是通过土壤、水和空气当中它含有硒的。上海什么都好，但唯一有一个差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它是一个叫严重缺硒地区。注意，上海医疗条件好，经济条件好，但如果说我们日常通过上海的这种水土当中去补充硒，一天只有17微克，关注吗？17微克，刚刚说过了，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推荐量一天是100，你看只有1/5，那关注吗？是不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概念？你的细胞处于一种严重缺乏保护的阶段。但我想说一个地方，关注吗？广西巴马，大家应该知道吧？这个地方叫长寿村，对不对？
0: 对。
1: 那里注意啊，那里每天山好水好，各种各样的这种土壤条件导致那边的人，只要是在那边生活着，每天从自然环境当中就能摄入100微克的硒。所以你看，长寿的奥秘跟硒息息相关。而我们现在观察啊，注意，你在上海，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了，相比巴马长寿村，你差了差不多有80多微克。怎么办？额外去补，让我们的身体，大门要关好，
0: 是
1: 社会要有好的治安，你的细胞也需要保护，才能让你的身体处于一种健康的状态。
0: 是，所以我们今天全新版本2026年东方购物所有的观众有福了，这么好的凡尔诺德丹麦进口过来的硒锌多种维生素片，而且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60粒哦。咱们今天这里面单粒要一粒当中还有到这个硒的含量就有到81微克，而且有没有发现它是有到蓝帽子认定它是保健食品？那么当然，它盒身后面它这个保健功能就写得非常的清楚，补充硒。 锌及多种维生素。那适宜人群是哪些人呢？就是缺硒地区需要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的成人。所以你看这边我们一片的含量写得很清楚哦，硒81微克，锌15毫克，维生素 C 90毫克，维生素 E 15毫克，还有维生素 B62毫克，所有里面的核心物质的这个含量都是标的清清楚楚的。
2: 对，注意啊，为什么保健功能很多人说，哎，不是有什么增强免疫力啦，什么辅助降血脂啦，等等这些保健功能，那么补充硒为什么只有一个保健功能，就是补充硒呢？因为硒的作用太多了，我们知道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对吧？就好像辅酶 Q 十，你说它能干嘛？它对心脏好，但大家都现在都知道了啊，对大脑、对心肝脾肺肾都好。硒也是一样的，它很全面。它保护的是你的细胞，细胞是我们人的最基本的单位。关键在于为什么要选择法尔诺德硒？刚刚其实啊，娇姐已经说到了，我们今天除了含量高之外，我们有锌、多维这些东西配合我们的硒。比方说锌，它可以促进硒的吸收，而我们的整个的多维，包括 B 六，包括 C。而且注意啊，硒这个东西其实本身来说，我们的身体是比较难吸收的。但法尔诺德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技术，它是叫硒蛋白。注意啊，什么意思？你可以理解为硒当中的诺惠。注意，所有的硒，我们人体核外和吃到身体当中的硒，都要跟蛋白结合，变成硒蛋白，我们的人体才有用。注意啊，这是一个点。那注意，如果你额外另外外面买的硒，它身体当中你自身还要跟蛋白去结合，这个过程我们不可控。但反过来说，法尔诺德罐嘛，吃进去的时候就是硒蛋白，无需转化啊，无需通过你自身的消化合成，就有点像我刚刚前面给大家推荐的 RTG 的鱼油，直接吸收。这种情况下才能真正的帮助到大家的同时，今天因为产品当中多了很多元素，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的产品的价格确确实实，很多人说确实挺贵的，649块钱一盒。注意啊，哥们儿，很清楚哪里有卖，欧蕾超市直接这个 logo 就在上面，
0: 是
2: 高端商超当中法尔诺德的硒片几乎是标配，649、60粒，那接下来就是10几块钱一粒。这种情况下，但在我看来，每天补充一粒硒其实是你身体必须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保护。
0: 是
2: 东方购物，我们新品首发，在产品升级的情况下，今天的价格给到你一个更优惠的优惠价格。
0: 是的，全新亮相，我们的小组合是三盒装，外面将近是小2000，然后呢，总共是180粒，我们只要799元，真的就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三盒，每天花销4块钱左右。但是我们的大组合有到足足是6盒，你看一下，360粒，将近一个人只能够吃一年，外面是将近3800，我们今天啊直接做到了降100元，1498元，这个价格也就是我们本来老版本的这个价格也差不多。
2: 对，
0: 今天我们4块钱左右，而且还能够凑单，凑完单以后一天的花销3块钱左右，不仅是补充高含量的硒，还有锌，还有呢多种维生素，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而且产品还有 GMP 的认证。
2: 对，注意啊，我们今天的 GMP 体现在哪里？就是观众朋友们看到的药剂版的包装。注意，我强调了，包括我们前面卖天村园的鱼油，药剂版是比那种瓶装的它的要求更严格，反过来说也能更好的保证我们的今天的硒锌多维的这样一个活性。产品升级，今天给到大家更低的价格，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0: 是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需要的朋友订购起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3: 近年来啊，我国许多的地方也出现了像长寿村、长寿乡。长寿的奥秘呢，无在乎外界的自然环境比较的好，注重饮食习惯和锻炼等等。其实呢，心态平和对于健康长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4: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埠村，原因就在于这里的水中富含硒元素。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容易长寿。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5: 环境的污染损坏了我们的肝脏，肝脏里面就积累了很多重金属，是我们人体需要一种人体的清道夫，最能起人体清道夫作用的就是硒这个元素。
6: 所以体内的垃圾堆积是目前伤害我们健康最大的杀手。所以我想为什么要吃硒，硒什么大家不要把它当营养品，更不要当补品，它是人体细胞膜上的。
7: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各种问题开始显现，有的人掉头发，睡不好，有的人味觉变淡，食物没味，这些症状的背后 往往与缺锌有关。一个人生活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内锌的含量。许多55岁以上的患者，即使身体指标正常，依然感到疲倦，注意力下降，皮肤暗沉，这常常是由于锌含量偏低所致。
0: 法尔诺德品牌，它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欧洲那边的老牌的营养素的品牌，差不多是有40多年品牌历史。而且我觉得其实他们这个就是说法尔诺德的硒片也是很多观众一直就认这个品牌买他们家这个硒片，有我们东方购的老顾客其实也是吃了很多年。但是今天告诉大家跟老版本完全不同，我们是给大家绝对的新版本的新产品，除了有硒在当中，还有到锌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C 对吧，维生素 E、 维生素 B6， 这些我们人的一天我们的生理的功能很需要的很多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在我们这一款产品当中全部包含到了。
2: 对，强调一下，今天是什么？今天是升级而且降价，因为其实大家知道的，营养素越多对你身体的帮助就越大。关键我们这个配方干什么？其实你要知道硒在我们身体当中它需要什么，需要帮手。刚刚说到了锌，它可以更好的帮助硒的吸收，而我们整个的可能说 B 族维生素包括了 C， 它是干什么？促进我们身体免疫细胞的活力。因为说白了，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很多的专家，包括那些可能说专业的白大褂的泰斗，都在说硒是人体必须的营养素。干什么？其实你可以理解，硒一共就干两件事。第一件事啊，外来的菌啊、毒啊，包括坏细胞要攻击你的那个好细胞的时候，它把它挡在外面。但反过来说，很多朋友都明白一个道理，我们年纪越大，你会发现，哎，我们吃的再少，我们的代谢都很慢。人体干什么？有一句话，硒可以帮助我们的细胞膜的通透性，帮助我们的整个细胞之内的能量的传递。就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就很简单，当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我们的细胞跟细胞之间能量无法传递，垃圾无法排出，毒素无法排出。这个时候你想看你的状态就会越来越差。包括刚刚说到了肝脏也好，细胞膜上面也好，很多的垃圾的堆积，最后人就是什么，变成了很多慢性的问题的存在。硒既保护我们的细胞，又从我们的最外侧的细胞膜开始把我们这些垃圾、这些毒素及时的清除出去。跟辅酶 Q 是一样，我们可以把辅酶 Q 是称为百搭，那硒跟辅酶 Q 是一起吃。就是既给你细胞能量，又给你细胞保护。两全其美的一个身体的整体的保养。
0: 是，而且即使您是我们的老观众也发现，哟，这次我们这个新版本这个法尔诺德这个产品，它这个颜色也不一样了，全新包装，全新版本，不仅补充硒，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价格告诉大家。产品是新版本，但是你钱不需要多出，我们依然是1498元6盒，比原来更加的划算，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凑完单以后一天花销3块钱，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理。
1: 缺锌会怎么样呢？这个小孩他就不爱吃饭啊，大人食欲不好，所以锌呢是可以改变人的味觉的。对这个锌元素的话，虽然是一种微量元素，但对我们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2: 它是比较全面的，对吧？
3: 对，
2: 比较全面的。我这句话听得，蛮能听得进去的啊。而且呢，我还蛮注重就是保养啊。我觉得锌呢，如果是从那个什么，吃饭啊、菜啊，或者其他途径那个叫什么吸收的话，可能没有来的这个来的快，对不对？
3: 对。
2: 所以我就抱着那个，一看了之后马上就当场就定了，就。
4: 如果您是我们常年吃凡尔诺德原来那个锡片的老观众的话，告诉大家，首先如果你家里面吃完的话，今天是可以来补货的，而且我们给你这个2026年全新版本，不仅仅里面依然会有到高含量的锡，让你的锡特别好吸收的锡蛋白的形式，我们里面还有锌，锌也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种微量元素哦。刚才我们在很多的一些养生节目呀、专业的片子当中也已经是看到了，还有维持我们人的机体的健康很重要的维生素 E 呀、维生素 C 呀、对不对？维生素 B6 它们也很重要。现在在我们全新版本这款凡尔诺德的锡片当中，我们也把这些重要的元素都加进去了。我们说每天你吃的食物要多样化，其实你对于这个营养素啊、核心的营养物质的摄入也要多种多样。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吃一样这样的凡尔诺德的锡锌多维片，有这么多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可以很简单、很轻松就能够补充到了。
5: 关键啊，今天注意观众朋友，因为今天其实是五一佳节，对吧？很多观众朋友都在家里面，可能说很多朋友啊在一起，大家在一起聚会。注意，您吃进去大量的可能这些食物当中的残渣，包括我们身体当中渗进去的各种各样毒素，比方说车辆，包括重金属，包括那些汽车的尾气，包括很多食物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比方说还有一些隔夜菜啊、隔夜饭的这些问题，这些东西在你身体当中干什么？毒是怎么排出去的？刚刚其实专家也说到了，我们每个细胞外面每天都会产生毒素。官方你要知道，每天细胞会产生能量，但产生能量的同时，它也会排出很多的自由基，包括一些毒素。这些东西谁来代谢？由我们的锡帮助我们的身体代谢。包括刚刚其实专家说到一个点，就像一个卫兵站在那里，观众朋友，你想想看，如果这个社会没有警察，没有法律，你家里没有门，你晚上睡得着觉吗？安全是没有办法得到保障的。但反过来说，观众朋友，你所谓的身体当中这个我们的这个卫士是谁？我们每个细胞的卫士是谁？注意，细胞的活力来源于辅酶 Q10，因为我们的细胞就会产生能量嘛。你有了能量，就像细胞吃饱了，它活蹦乱跳，对不对？但反过来说，这个如果活蹦乱跳的细胞，它如果没有保护，菌毒或者变异细胞一下子把它变成坏细胞了呢？那是不是叫做助纣为虐？所以有很多观众其实一直在问我，嘉伟，你为什么要吃锡？你为什么要吃锡？我说这个东西我很难跟你讲清楚，但我就告诉你，如果你认可辅酶 Q10对你身体的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啊，因为它是显效的。但反过来说，叔叔阿姨们，吃锡不一定会像辅酶 Q10那么明显，但我想说一句，到了一定的年纪，四个字，平安无事，就是对我们人体来说最好的一种帮助。那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锡对我们人体的作用，对吧？我让你买一个东西，我一定要告诉你为什么你要买。我相信叔叔阿姨们到活到这个年纪，一定只差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想长寿，想活得长一点，看到自己的子子孙孙，对吧？越大越好，越多越好。第二点，不要怕，就是怕那个重大问题找上你。说到这里，我觉得你还有不买的理由吗？关键我们今天的产品还能真正让你吸收进去，而且含量还非常高。
4: 是，已经是有40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相信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很多观众是，我听下来，原来我这个细胞膜会受到这么多外界因素的攻击，我也想健康，我也想长寿，关键我在上海，我没有在什么，没有在什么恩施呀、巴马呀， 对吧？我在上海这边严重缺锡的地方，那我应该怎么办？办法就在您面前，咱们今天丹麦进口过来凡尔诺德的不仅是锡片，是锡锌多种维生素片带给大家。这个产品当中，首先单粒的锡的含量有到81微克， 而且每天您只要吃这样的一粒就可以了。我觉得其实硒在我们人体当中特别的重要，虽然说它本身这个我们吃到这个身体当中，身体本身这个量不多，但是它的作用是特别特别大的，一定不能忽视这个硒元素。
5: 观众朋友啊，你们家门坏了，上不了锁，你晚上睡得着吗？警察说今天不工作了，你敢出门吗？那你的细胞处于这种严重缺乏硒的状态，就是因为没有保护。为什么我这么说，观众啊？其实刚刚娇姐提到一点，就是你生活在上海，你是肯定就缺硒。为什么？你看上海平均人每天摄入硒只有17微克。中国营养学会马上再次强调啊，中国营养学会推荐一个人最少最少一天要吃100微克。注意，这不是差了什么，什么2%、3%，你整整差了80%多。啊，那你说我刚刚说了一句话，我说你就相当于你们家的门坏了，你们家锁坏了，你们家的门就是纸糊的，别人坏人一踹一个门就进来了。这种情况下，你身体当中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方说菌和毒啊，你动不动你就可能说小毛小病不断。还有重大问题，注意这边我特别提醒一个人群，60岁以上。注意，我们的人每天都会产生坏细胞，干嘛？不是说啊，我好像年纪轻的时候不产生坏细胞，我年纪大了以后就产生坏细胞。像年纪轻的人，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每天都要产生6万个坏细胞。但为什么这6万个坏细胞最后没有形成重大问题呢？因为他身体当中有保护，有免疫细胞去把它们干掉，他们的身体当中有这个细胞的这个代谢的功能。而注意，到了60岁，观众啊，到了60岁，你身体当中每天产生坏细胞的这个数量是60万个，60万。坏人是扎堆的多，但你身体当中，你说你的代谢、你的能力、你的免疫能力比20岁的时候强吗？坏人越来越多，你自身的抵抗力越来越差，这个时候啊，好不容易退休了，突然间重大问题找上你了。注意，这个时候你应该反思一下，我的细胞是否我应该给它一些额外的保护。我们今天的硒片建议大家，如果有吃辅酶 Q 是习惯的，你把它一起吃，因为辅酶 Q 是可以让细胞产生能量，但反过来说，如果这个细胞的能量它是坏细胞呢，硒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好细胞，让这些能量真正为你的好细胞所用，为你的健康添砖加瓦。
4: 是，而且我们产品当中告诉大家，我们是一盒当中会有到60粒，您每天吃这样的一粒啊，告诉大家。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是有到蓝帽子认定，你吃起来是很放心的，它是保健食品，它的这个就是说保健功能写得非常非常的明确，它就是应对什么很多缺硒地区需要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的成人。保健功能就是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所以你看他们这样的一粒啊，含量做到81微克，而且法尔诺德这款我们的这个就是硒锌多维片，它里面这个硒到你身体当中还特别的好吸收，因为它是啊很好的一个直接硒蛋白的形式，在你身体当中补充到很高含量的这个硒以后，你不能说好像哎让它没怎么能够好吸收，真正到达你这个需要你守护这样一个细胞膜这个位置当中，要让它能够高效的吸收，这个硒蛋白的形式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就是直接就是硒蛋白。
5: 对，普通硒你身体当中要跟蛋白结合，我们直接就是硒蛋白，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的硒当中的诺惠，硒当中的 RTG 结构。关键在于这样一款产品，丹麦原盒原装进口，符合制药标准 GMP， 一盒的价格649。注意，60粒，一粒的价格10块多，但嘉伟每天都在吃，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一个东西能对我全身所有细胞、五脏六腑都得到保护，我觉得这件事情太应该了。但反过来说，东方购今天我们干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产品升级了。除了硒之外，我们还有硒锌多维这些东西，配合硒在身体当中发挥更好的作用。但价格，我们比市场上面的价格便宜太多太多了。
4: 一天的花销能够低至相当于4块钱左右。新观众，你看一下，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三盒装的小构成哦，总共是这个就是180粒，外面需要2000左右，我们只要799，单粒是4块4左右。订购我们的大组合是6盒，6盒就是360粒，外面将近是3900。我们今天您过来了，从1598降100元。老版本的产品以前也就是这个价格1498，我们是全新版本的产品，单粒一天花销4块钱左右。如果你愿意参加我们东方购的活动，一天的花销3块钱左右，补充硒、补充锌，还有多种3种维生素在当中，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产品还有到 GMP 的认证，而且它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的。了解这个品牌的朋友一定知道，法尔诺德的硒片太有名了。所以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以亲民的价格能够入手，真的没什么经济负担。所以今天订购起来，我们给你新鲜批次送货到家。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环境的污染损坏了我们的肝脏，肝脏里面就积累了很多重金属，是我们人体需要一种人体的清道夫，最能起人体清道夫作用的就是硒这个元素。
1: 所以体内的垃圾堆积是目前伤害我们健康最大的杀手。所以我想为什么要吃硒，硒什么大家不要把它当营养品，更不要当补品，它是人体细胞膜上的。
2: 我买了两趟了，一趟呢是买搿能子垃圾的，后头来一趟呢，因为搿李总勿是有介绍了嘛，后头来就是买，两次是300片，我买了两趟。
3: 150粒的。
2: 150粒两次了，搿两后头来一趟嘛，那我挂了西山道吃了。阿拉因为侪70几岁的人了，阿拉因为是老三岗嘛，老早年纪轻的辰光呢，大家侪奋斗了，好像现在呢，相对来讲。要保养的身体，对吧？多活两年，侬讲是吧？因为正好来介绍讲，搿只硒片是丹麦的，蛮好的。葛末阿拉就买了吃了。葛末丹就是讲细胞，拿自家好的细胞保护了以后，是抵抗外头坏的细胞的。葛末所以呢，就是讲，因为阿拉年嘛，所以阿拉想买了吃了以后呢，葛末对自家身体增强的抵抗力，就是讲尽量好像可以减少点，就是讲抵抗一眼。葛末主要就是搿一点
3: 呀。哇，这么多、哦！
4: 吃了好猛有嘛呀？
3: 你从十几年前开始吃啊？
4: 10年，当时吃的时候不是你们东方西医买的，我当时是丹麦买过来的，到丹麦去买过来的，透过朋友去丹麦买的。后来可以东方西医有了，我就东方西医买，开始吃到现在呀，没停过，到现在还有呢，还在吃呀。啊，这个要一直吃下去，你想知道吧？我朋友介绍的也在吃，都在吃呀。因为这个算下来的话不高，反正没多少钱的，这个。200多的话，一天吃一粒，你得一盒的话，好吃2个月呢，对吧？也收不高呀。

0: 已经是有100位观众订购到了。画面上面看到丹麦原装进口过来的法尔诺德的西星多种维生素片，告诉大家，我们很多观众一定要懂得养生，也听到过一句话：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年轻人年轻，对不对？你想，你特别希望你自己和你的家人平安健康长寿，你首先要把这个细胞的健康给维护好。细胞的健康除了需要什么辅酶 Q 十来让它能够产生能量、产生活力和动力之外，细胞膜的守护要靠谁？就是要靠硒这个元素。虽然在我们身体当中它的这个占比不是很多，但是它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啊，我们外界污染的空气呀，对吧？不干净的食物呀，包括什么辐射，或者很多说，哎呀，我家里面我的长辈、我的亲戚啊，可能遗传因素很多的一些啊，这个亲戚朋友会有一些，比如说那个重大问题已经是侵害到他了，
1: 对，
0: 我很担心，我很惴惴不安。那你就是要提前给自己做一个特别好的防护维护，补充硒元素。
1: 对，注意啊，我还是强调，一个营养元素能对你全身起效，不单单是辅酶 Q 十，也有今天的硒。
0: 嗯，
1: 嘉伟强调了，每天吃三样东西：辅酶 Q 十、鱼油加硒。为什么？我们来看。细胞，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无论你讲你身体当中任何一个器官、任何一个部位，它都是由细胞的最基本单位。好，每一个细胞我们分三层：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细胞质当中会有一个叫线粒体的地方，那是产生辅酶 Q 十的。说白了，它有辅酶 Q 十越多，你的身体当中细胞能量就越足，你就年轻的状态会保持得更好。但反过来说啊，你今天出去了啊，比方说外面的气温比较低，或者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什么啊，到了可能冬天的时候那种流行的什么菌啊、毒啊来找你，这个时候它会侵占你的细胞，它会伤害你的细胞，对不对？还有，我刚说了。年轻的时候每天产生60000个细胞，坏细胞。好，到了60岁以上，600000个坏细胞。那为什么年纪轻的时候那种重大问题不会找上你？现在啊，就很容易有可能量变到质变，各种各样的结出来了，到最后可能重大问题也发展到你身上了。很简单，我们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需要保护，我们每个家庭都需要保护，我们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保护。细胞谁保护？硒，它存在于每一个细胞膜的最外侧，在细胞膜外面，叫什么？它不是从里面保护的，知道吗？对不对？我们说你要到一个家里面去抢劫，你要到家里面去偷东西，你一定是从门破门而入。这扇门谁来给你把好？就是硒。其实刚刚导演放了非常非常多的 VCR 啊。第一点，硒的作用我觉得讲得非常清楚了。所有的坏人，包括坏细胞，要想把你的坏好细胞变成坏细胞，要想让量变到质变，他们都必须过硒这一关。那你这样子，第一点补充硒，第二点。很多我们说，哎呦，我看年纪大了，我的代谢很差，我吃什么东西都淤在身体当中，这是为什么？因为代谢不好，每天你身体干嘛？你每天细胞有坏有好，有细胞会死亡，也有新的细胞会出现，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氧化物也好啊，自由基也好，它们是需要你的身体排掉的。哪里排？每个细胞排嘛，排到哪里去？排出身体体外，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是健康的。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硒，这样的过程它没有办法继续。它的整个排的过程当中，这些排毒的过程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延误。那这些东西淤在身体当中，自然而然你的细胞会慢慢过早的老化，过多的衰老，过多的死亡，所以各种各样的慢性问题也会什么发展而来。所以注意，我刚说了那么多，观众你应该明白了，你要让我来讲硒到底是干什么的，我只能告诉你，这个东西对我们人体来说真的是个宝。它的概念就是百搭，它像辅酶 Q 十一样，对你所有的细胞产生正能量的作用，抵抗外来，对抗里面的变异细胞、坏细胞，同时帮助你代谢，让更多的外来，让更多的那些毒素排出体外以后，给你一个更健康的人生。
0: 哪怕我们细分到就是我们全身各个脏器的五脏六腑当中，你都知道，除了刚才嘉伟讲的什么代谢呀，不好的东西要排出身体外面，你每天五脏六腑为你一刻不停的在工作，他们各种生理功能都要每天消耗大量大量的硒，你想想。而且很多我们朋友看到说，哎呀，这里面有些比如说各个脏器现在什么重大问题，这方面的问题挺多的，像什么肝脏呀，对不对？肺部的一些重大问题挺多的。真的告诉大家，你要维护好这些脏器的健康，不仅让他们每天能够正常的为你运作，还要让他们免受很多重大问题的侵袭。
1: 对，
0: 你要让这些脏器当中的细胞，尤其是细胞膜当中，也要充满丰富的硒啊。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为什么嘉伟对这个硒好像讲得特别特别激动，特别有感情？因为我自己是从中受益的。咱们现在这个社会，现在上海这种经济条件，咱就怕花钱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服用硒能很好的把你那些坏细胞挡在外面，切断那些坏细胞的粮草。所以这种情况下，每天如果说假设啊，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不算东方购物价格，外面买10块钱一粒，你觉得还贵？那今天东方购物算完促销以后，才3块多的价格，我觉得对你全身的细胞起到一个保护，这个价格。不过分吧，您应该吃吧，甚至您应该叮嘱你的老伴儿啊，或者家里面有些遗传的啊，就有一种遗传因素的啊，家里面孩子如果40岁50岁左右的， 你也应该让它每天给它的细胞更多的保护。
0: 价格方面你是绝对放心的，因为东方购这个

格，我们的大组合1498元，外面顶多也就是要买两盒、三盒都买不到，我们给你足足是六盒。其实如果你除一下每盒的价格，才只有200多块钱，而且单利已经低至4块钱左右了，非常非常好的产品，还是能够很好的吸收，它是硒蛋白，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所以我们今天单卖原装进口过来，给你直接送货到家。新观众需要订购起来，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先下订单，价格真的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近年来啊，我国许多的地方也出现了像长寿村、长寿乡。长寿的奥秘呢，无在乎外界的自然环境比较的好，注重饮食习惯和锻炼等等。其实呢，心态平和对于健康长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部村，原因就在于这里的水中富含硒元素，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容易长寿。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2: 为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
3: 理。假如呢，呼吸的含量比较高，吃嘛方便，每天早上还精彩，
4: 对吧？对，还
3: 能长在那个，
4: 还能长在我吃了，我提醒你噻，你吃了提醒我噻。哎，那么那会漏菜呀，对吧？啊，
3: 那么我想吃一个阶段，对吧？比如我现在呢，才吃了已经那刚瘦了点，也就2个多号头。但是外头呢，呼吸的物事老多的，一得了一点闲话，也呼吸的，总呼吸量大，呼吸的种菊花了啥，但是你买了没去啊？哎，搿只含量高，我想想还是搿只好。嗯。Welcome。
5: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我真的告诉大家，哪怕你觉得哎呦这个硒啊，这个营养元素好像感觉听起来是比较冷门的，但是我告诉你的身体特别的需要。越是你说我没有办法避免什么，哎，熬夜呀、加班，你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都会发现说，哎呦，现在很多尤其是重大问题的发生的年龄，甚至什么越来越年轻了，可能跟你差不多30-40岁，很多的一些什么同龄人，突然之间，对吧？哎，就倒在工作岗位上面，长期的一些身体消耗特别厉害的一些原因，也会让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身体啊，怎么能够抵御住外界很多不好的变化、不好的侵袭？告诉大家，把自己的细胞膜好好的夯实一下。细胞膜的卫士就是硒这个元素，我们的身体尤其需要。
6: 对，很多慢慢上了年纪，觉得哎呀，为什么有点风吹草动，小毛小病就找上我了啊？哎呦，外面可能稍微冷一点，我衣服没穿多一下，马上就开始打喷嚏，马上就开始啊，体温上去，甚至有些人好了，我最后还发展到肺。啊，还有一些人觉得，哎，为什么我身上，对吧？不单单是什么甲状腺了、肺了，到处都有，为什么？办法很简单，因为你的身体、你的细胞没有保护。不能说怎么保护，很简单，哎，你们家里面怎么保护你家里啊？治安条件要好，警察要多一点，对吧？社会治安来说，家里面怎么保护？家里面有条件的装个防盗门，防盗门装的贵一点、好一点，甚至门外面再装一扇门。啊，我们以前治安条件不好的时候，是不是还要装防盗窗？还有各种各样的门要装2-3道，为什么？保护家庭的安全，保护我们财产的安全是很重要的。但反过来说，保护你细胞的安全，没那么简单。有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门，它在保护着你，是什么？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硒。而且注意啊，它的保护不是保护你的什么肝脏，保护我的肾脏，保护我的心脏，它保护的是每一个细胞，官方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很难找到一个元素，它对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细胞都能起到一个相关更好的一个作用。而且再次提醒相关的可能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们，相对来说年纪大的人会比较多，年纪轻的时候每天6万个坏细胞兴风作浪很难，对吧？除非得到特定的一些情况。反过来说，年纪大了以后到60岁以后，你的坏细胞每天是10倍以上，60万个产生。但是你想想看，你的身体还像20岁一样吗？你的抵抗能力、你的免疫能力还像20岁一样吗？

0: 这个时候你肯定做不到，越是猖狂你人还越虚，双重打击很容易啊。到了现在安享晚年的时候，到了现在能够随便去吃吃随便去玩玩的时候，这个问题钱也解决不了啊，到时候找上你，你说你这是何必呢？未雨绸缪，每天服用一粒硒，给你的细胞带来更多能量的同时，带来更多保护的同时，我们每天把那些毒素啊，那些身体当中产生的毒素嘛，排排掉，把它更多的代谢掉，毒素又代谢了，坏人来找你的时候，你又有一个铜墙铁壁在那边挡着，你说这个身体你能不好吗？关键啊，辅酶 Q 是我再次提醒，辅酶 Q 是说来都在吃，辅酶 Q 是产生的能量，你想想看，如果说它助纣为虐了呢，坏细胞也会拿能量的，这个时候你更要吃硒，否则你就亏了。为什么？因为你吃辅酶 Q 花了很多钱，搞到最后全部给坏细胞去吃了，对你的身体来说是一种反作用。而硒注意干嘛？它跟辅酶 Q 是有个地方特别的不一样。辅酶 Q 是就供能量，不知道好细胞坏细胞的。硒它只存在于我们好的细胞的细胞膜的外侧。看到坏细胞，看到那些菌和毒，就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细胞，它会主动的去攻击它们，甚至驱动我们的免疫细胞去攻击它们。所以无论从任何角度去形容硒对我们人体的作用都不为过。关键在于今天你能否抢到这批货。因为我们的产品丹麦原装进口，而且今天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
1: 是
0: 除了有硒，我们还有锌，还有多维，起到一个协同作用，让硒可以在身体当中更好的发挥作用。
2: 一粒当中哦，单单硒具有81微克，非常高的一个含量，然后呢通过硒蛋白的形式让你身体特别的好吸收，而且我们觉得这样一个技术还让这个硒啊在你身体当中停留的留存的时间特别之长，因为我们人体也没有什么专门的一个系统能够储存硒，所以其实你要及时补充，让它停留时间更加长是特别好的。再有什么三种维生素，还有一个锌元素，通过我们这款产品也能够补充到位。
0: 对，
2: 它是一粒啊红色小小的一个颗粒，单粒花销3块钱左右，给你总共5样核心物质，非常的重要，还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价格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真的几乎就是看不到的。
0: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外面价格一粒要10几块钱，东方购今天参加完活动三块钱一瓶矿泉水，对你全身的细胞起到一个保护，帮助你更多的把身体当中那些毒素及时的排出，我觉得这个价格完完全全所有人都应该去尝试，都应该去吃起来。
2: 是我们先给你送货到家，选择货到付款，丹麦原装进口产品，备货很难，订购吧，现在拨线是02151119900。

再跟新观众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这款法尔诺德的这个产品，它是比原来老版本产品再是做到了加了锌在当中，还有三种维生素，所以它是2026年的全新版本。哪怕你去打听身边很多我们有一些顾客是你的朋友，你了解原来我们老版本的产品，我告诉大家，价格像做到这个力度也没怎么可能的。但是我们今天价格又划算，我们又给大家多了锌，多了三种维生素，而且依然给你维持锌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你不管从哪个维度来看，我们这款产品性价比极高，外面单粒就是十几块钱，咱们今天单粒最低能够低至3块钱左右，尤其的划算。这个价格我觉得今天如果你错过的话会很遗憾的。而且我们这次准备这批产品都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丹麦进口过来备货非常的难，它还是有到 GMP 认证的，也是蓝帽子保健食品。所以喜欢的观众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直接订购我们的6盒装的大构成，要比外面省了差不多是2400多元，真的很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
1: 理。呢，假如呢，不硒的微量比较高，吃嘛方便，每天早上还精彩。
2: 对，阿拉长辈，阿拉长辈，我吃我提醒医生，伊吃提醒医生。哎，咁么那会漏菜呀，对吧？
1: 啊，咁么我想吃一个阶段，对吧？比如我现在呢，才吃了已经，那讲实话点，也就两个多号头。但侬外头呢，呼吸的物事老多啊，你得了一点点话，也呼吸啊，种呼吸量啊，呼吸一种菊花了啥，但是你买了蛮贵啊，你搿只含量高，我想想还是搿只好。嗯。Welcome。
3: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我真的告诉大家，哪怕你觉得哎呦这个硒啊，这个营养元素好像感觉听起来是比较冷门的，但是我告诉你的身体特别的需要。越是你说我没有办法避免什么，哎，熬夜呀，加班，你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都会发现说哎呦现在很多尤其是重大问题的发生的年龄甚至什么越来越年轻了，可能跟你差不多三四十岁，很多的一些什么同龄人突然之间，对吧，哎，就倒在工作岗位上面，长期的一些身体消耗特别厉害的一些原因，也会让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身体啊怎么能够抵御住外界很多不好的变化不好的侵袭。告诉大家，把自己的细胞膜好好的夯实一下，细胞膜的卫士就是硒这个元素，我们的身体尤其需要。
4: 对，很多朋友上了年纪觉得哎呀为什么有点风吹草动小毛小病就找上我了啊，还有外面可能稍微冷一点，我衣服没穿多一下马上就开始打喷嚏，马上就开始啊，体温上去，甚至有些人好了我最后还发展到肺啊，还有一些人觉得哎为什么我身上，对吧，不单单是什么甲状腺了肺了到处都有，为什么？办法很简单，因为你的身体你的细胞没有保护。不能说怎么保护，很简单，哎，你们家里面怎么保护？你家里啊治安条件要好，警察要多一点，对吧，社会治安来说，家里面怎么保护？家里面有条件的装个防盗门，防盗门装的贵一点好一点，甚至门外面再装一扇门，我们以前治安条件不好的时候是不是还要装防盗窗，还要各种各样的门要装两三道，为什么？保护家庭的安全，保护我们财产的安全是很重要的，但反过来说保护你细胞的安全，没那么简单，有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门它在保护着你，是什么？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硒，而且注意啊，它的保护不是保护你的什么肝脏，保护我的肾脏，保护我的心脏，它保护的是每一个细胞，官方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很难找到一个元素它对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细胞都能起到一个相关更好的一个作用，而且再次提醒相关的可能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们，相对来说年纪大的人比较多，年纪轻的时候每天六万个坏细胞兴风作浪很难，对吧，除非得到特定的一些情况，反过来说年纪大了以后到六十岁以后你的坏细胞每天是十倍以上六十万个产生，但是你想想看你的身体还像二十岁一样吗？你的抵抗能力你的免疫能力还像二十岁一样吗？这个时候你肯定做不到，越是猖狂你人还越虚，双重打击很容易啊，到了现在安享晚年的时候，到了现在能够随便去吃吃随便去玩玩的时候，这个问题钱也解决不了啊，到时候找上你，你说你这是何必呢？未雨绸缪，每天服用一粒硒，给你的细胞带来更多能量的同时，带来更多保护的同时，我们每天把那些毒素啊，那些身体当中产生的毒素嘛排排掉，哎，把它更多的代谢掉，毒素又代谢了，坏人来找你的时候你又有一个铜墙铁壁在那边挡着，你说这个身体你能不好吗？关键啊，辅酶 Q 是，我再次提醒，辅酶 Q 是说来都在吃，辅酶 Q 是产生的能量，你想想看如果说它助纣为虐了呢，坏细胞也会拿能量的，这个时候你更要吃硒，否则你就亏了，为什么？因为你吃辅酶 Q 花了很多钱，搞到最后全部给坏细胞去吃了，对你的身体来说是一种反作用。而硒注意干嘛，它跟辅酶 Q 是有个地方特别的不一样，辅酶 Q 十就供能量，不知道好细胞坏细胞的。硒它只存在于我们好的细胞的细胞膜的外侧，看到坏细胞，看到那些菌和毒，就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细胞，它会主动的去攻击它们，甚至驱动我们的免疫细胞去攻击它们。所以无论从任何角度去形容硒对我们人体的作用都不为过，关键在于今天你能不能抢到这批货，因为我们的产品 丹麦原装进口，而且今天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
3: 是
4: 除了有硒，我们还有锌、还有多维，起到一个协同作用，让锡可以在生产中更好的发挥作用。
3: 一粒当中哦，单单锡具有81微克，非常高的一个含量。然后呢，通过锡蛋白的形式，让你身体特别的好吸收。而且我们觉得这样一个技术还让这个锡啊在你身体当中停留的留存的时间特别之长，因为我们人体也没有什么专门的一个系统能够储存锡，所以其实你要及时补充，让它停留时间更加长是特别好的。再有什么三种维生素，还有一个锌元素，通过我们这款产品也能够补充到位。
4: 对，
3: 它是一粒啊红色小小的一个颗粒，单粒花销3块钱左右，给你总共5样核心物质，非常的重要，还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价格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真的几乎就是看不到的。
4: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外面价格一粒要10几块钱，东方购今天参加完活动3块钱，3块钱一瓶矿泉水，对你全身的细胞起到一个保护，帮助你更多的把身体当中那些毒素及时的排出，我觉得这个价格完完全全所有人都应该去尝试，都应该去吃起来。
3: 是，我们先给你送货到家，选择货到付款，丹麦原装进口产品，备货很难，订购吧，现在拨线是02151119900。

版本产品再是做到了加了锌在当中，还有三种维生素，所以它是2026年的全新版本。哪怕你去打听身边很多我们有一些顾客是你的朋友，你了解原来我们老版本的产品，我告诉大家价格像做到这个力度也没怎么可能的，但是我们今天价格又划算，我们又给大家多了锌，多了三种维生素，而且依然给你维持硒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你不管从哪个维度来看，我们这款产品性价比极高，外面单粒就是十几块钱，咱们今天单粒最低能够抵制3块钱左右，尤其的划算。这个价格我觉得今天如果你错过的话会很遗憾的。而且我们这次准备这批产品都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丹麦进口过来备货非常的难，它还是有到 GMP 认证的，也是蓝帽子保健食品，所以喜欢的观众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直接订购我们的六盒装的大构成，要比外面省了差不多是2400多元，真的很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再跟新观众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这款法尔诺德的这个产品，它是比原来老版本产品再是做到了加了锌在当中，还有三种维生素，所以它是2026年的全新版本。哪怕你去打听身边很多我们有一些顾客是你的朋友，你了解原来我们老版本的产品，我告诉大家，价格像做到这个力度也没怎么可能的。但是我们今天价格又划算，我们又给大家多了锌，多了三种维生素，而且依然给你维持锌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你不管从哪个维度来看，我们这款产品性价比极高，外面单粒就是十几块钱，咱们今天单粒最低能够低至3块钱左右，尤其的划算。这个价格我觉得今天如果你错过的话会很遗憾的。而且我们这次准备这批产品都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丹麦进口过来备货非常的难，它还是有到 GMP 认证的，也是蓝帽子保健食品，所以喜欢的观众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直接订购我们的6盒装的大构成，要比外面省了差不多是2400多元，真的很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1: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好的，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吃晚饭的时间到了，那这时候呢，这个黑鱼片大家都要吃，那今天是免加黑鱼片带回去，而且是足足有着十盒啊，价格也是非常划算，所以这一份呢刚刚好一家人家吃掉，然后呢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囤货的机会，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请大家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方便菜啊，东方购卖的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天气冷了，我们其实秋冬季节进补的时候，要真正的吃一些高蛋白的食材，鱼是好东西，对吧？高蛋白。低脂肪，但是所有的鱼类当中，淡水鱼啊，黑鱼它是属于蛋白质，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更高。但是要把它做得好吃是不容易的啊。我们今天恒星恒大品牌龙头企业免江的黑鱼片，今天这个优惠力度相当于我们平时特卖的优惠力度了。
0: 对对 对，
1: 很久没来了，也就是断货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0: 是是，这个牌子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可能对这个牌子不是很熟悉，但是你一定会吃过这个牌子供应的火锅啊，海底捞，然后包括像明天在一起啊，
1: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我特地去这个看了一下，四

0: 十八块钱是一份嘛，你知道一份的话就是128块钱，我们这一盒多少量？280克，一盒250克，也就是说你要去店里面自己坐下来，对吧？服务好一点，这个什么到位一点，你点上250克，给要100块钱，对，不到一点，就是6块钱。我们今天这个如果十盒就是6块钱一盒，十盒给多少钱了？这太夸张了，对，我们今天幺九九啊，十盒，对，我们今天幺九九啊，十盒，对，一份也就100来克，100克。然后云姐在一起，这也是下饭菜啊，这个蜗牛也是非常爱吃鱼的。
1: 对，它是给我们这些来供应它的供应链的啊。
2: 对，
1: 它的品质是很卓越的啊。
2: 是。
1: 然后品质卓越在哪儿呢？也很放心。
2: 对，
1: 我们今天其实各种的指标都是完全合格的。
2: 对，买淡水鱼，你去超市、去菜市场，对吧？河鱼什么河里面的鲫鱼啊、鳊鱼啊什么这些黑鱼啊，你应该。 很少有爸爸妈妈会想到这个问题，对吧？但是你看，人工养殖的，其实你这方面是要考虑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恒星恒大集团大企业，我们所有的黑鱼都可以出具我们的无抗产品认证证书。
1: 对，
2: 就是无抗养殖非常放心。同时来每一份我们这样子的黑鱼，我们还要做过相关的检测报告，就是我们的农药残留这些，看到没有？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全部都是要符合标准。因为每一条鱼在 杀之前，我们就给要进行全批次的检测，保证您吃到的就是更加放心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是帮您做成这样子的一盒一盒装，
1: 一盒算下来今天才20块钱不到，19.9块。
2: 对吧？然后是恒星恒大集团，你想，恒星这个集团的话，它多次参与到这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起草，还有很多的专利，对吧？包括他们家有很多的水产都是出口的，然后 BAP 的水产品的一个认证，说明我们这个品质非常放心啊。免浆黑鱼片就是。
1: 不用浆，不用洗，
2: 回家之后看一下，我这边呢是化了冻的，我就直接把这个一盒一盒打开来看看。
1: 因为自己买黑鱼呢还要片，
2: 对，
1: 切好之后呢再还得上浆啊，这个过程差不多也得1个来小时。
2: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直接
2: 现场开，
1: 这份量还蛮大的，
2: 现场开，首先半斤装，然后的话我想告诉大家是，量有多少我们可以拿出来倒出来，可以吧？
1: 来，
2: 化冻了吗？
1: 化差不多了，
2: 好像没咋化冻，但是没关系啊。
1: 平时放的冷冻啊，
2: 对，来这个品质大家看得出来，
1: 一片一片完整的，
2: 你看看看到没有，卖相好不好？
1: 嗯，
2: 你有没有印象去那个什么外面吃一个什么酸菜鱼什么拌饭 种样子。那你看我，
0: 第一个它很大，
2: 对；
0: 第二个它很完整，
2: 对；
0: 第三个它也很厚实。
2: 对，我拿过来，好吧？你知道我们其实今天用到的鱼片都是养了差不多，这个要到3斤
0: 啊，
2: 要到3斤以上的鱼，然后才能取得出这样子大片大片的鱼片来。
0: 这个鱼我给它回到这儿了啊，给大家看看，我回到这个新鲜的鱼买回来之后，这种片成这个样子。
2: 嗯，
0: 新鲜鱼买回来片成这样，然后。我今天这个颜色包括它的这个厚薄，
2: 对，
0: 然后没有任何区，你看没有任何区别，这是浆好的，
2: 对，
0: 我仅仅是上了一个浆的这个动作，
2: 对，
0: 我其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你看这两条鱼，
2: 嗯，
0: 对吧，你能看得出有啥区别，
2: 是
0: 大小个头完整性厚薄程度一模一样，
2: 对，
0: 然后你可以看，
2: 就是这样的黑鱼片，
0: 对，
2: 你去看个形状买得到吗？当然买得到的，对吧，有的黑鱼片卖相也确实很好，但是品质方面这个鱼吃什么，对吧，我们吃的都是一些什么天然的一些饵料啊，包括什么小鱼小虾啊之类的，然后都是无抗的养殖，重金属啊，包括农药呀，都是经过相关的检测的。
0: 夏天过去了啊，这今天已经早上那个秋天打这雷啊，
2: 这个雷
0: 一下子降温，秋天就来了。然后他说秋冬季节已经就是感受得到了。
2: 嗯，
0: 这时候吃一个什么沸腾鱼片？
2: 对，
0: 来吧，沸腾鱼片啊。
2: 对，或者你不想吃这种辣的，你去来个酸菜鱼片。酸菜鱼片的话，那种酸菜料包都有的卖的，现成的，对吧？会做菜的还会最后啊呛个这个油。对吧，淋个油这样子的啊，
0: 对，
2: 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鱼片的品质，好吧，水里面穿过了烫过了之后，你看看这个鱼片
0: 不碎，
2: 它是一个呢不碎，还有一个鱼皮它是自然看卷曲状，看到没有，
0: 清洗新鲜，哎，
2: 对，新鲜，说明都是活鱼现杀出来的，而且肉头夹上去弹，对不对，说明这个养殖的方式非常好，
0: 挺好的，
2: 这个鱼啊要给它足够的运动，
0: 对吧，
2: 对，
0: 肉质紧实，
2: 对，
0: 然后呢鲜嫩多汁，然后入口
2: 他们家黑鱼片我好像给很多人推荐过，
0: 是吧，
2: 嗯，
0: 那当然了，人家供海底捞的嘛，
2: 对吧，
0: 供那个与你在一起啊，
2: 我是真的去这个有的平台上去买过黑鱼片，那时候都特别想吃酸菜鱼，买了包酸菜，买了包鱼片
0: 啊，
2: 回家之后煮完了全倒了
0: 啊，
2: 因为那个鱼太腥了，
0: 是
2: 而且鱼特别的干，特别的柴，
0: 我们这个鱼一点都不腥啊，
2: 然后吃到嘴巴里面特别腥，就一锅全倒了，就这样，这个鱼啊，
0: 好吃啊，
2: 它不腥，不单不腥，肉还特别嫩，还特别的滑，而且还特别的弹。
0: 买一把黄豆芽，然后来点那个百叶结，
2: 对吧？
0: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肥肠鱼片，
2: 有点辣。
0: 然后再来啊，我们这个
2: 糟溜鱼片，
0: 对对对，
2: 哎，糟溜鱼片这个就更能看得出我们鱼的卖相了，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个最简单了，水里面这个一穿，对吧？水里面一烫，然后那个糟溜汁锅里面稍微这样子拌一拌就好了，
0: 对。
2: 看到吗？在吗？快手菜，方便菜，
0: 是是 是,
2: 是不是？天气越来越冷了，我也不用自己去菜市场了。
0: 然后这个还切了点粉丝，是吧？
2: 对，
0: 这粉丝也很下饭。
2: 雪菜、笋丝
0: 是
2: 炒鱼片，
0: 好吃的，对吧？反正今天是这样的，我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快手菜，然后像这种品质，大家说一定要买的放心。
2: 对，
0: 我们全批次检测，然后包括像农药残留、
2: 农残，
0: 对吧？农残这块，
2: 重金属，
0: 对吧？重金属，
2: 无抗，
0: 对
2: 对，就放心。今天这一盒半斤，我们今天是19块钱左右，因为给大家就是特卖的价格。
0: 对对对，所以大家说其实也很方便吃嘛，
2: 对
0: 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就等于说新鲜的黑鱼片下来之后，只多了一步上浆，其他啥也没改变，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0251-11-9900。
1: 除了这个品质，是一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咱们看不到的安全。恒星大的优势是它的全产业链，鱼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是鱼种，品种得好，第二个就是吃什么，跟人一样吧，你每天吃的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你长得就健康。第三个就是它在的水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的，抗生素超标啊，重金属超标啊，这个在水质里头你不通过检测是看不到的，如果都是自己控制的话，自己心里有数。

0: 好了，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啊，这样我觉得冬天的时候来一个暖锅，然后涮点鱼片儿，自己来点蘸点麻酱。
1: 我不用等冬天，就等明天好了，你就收到手。哎、
0: 对对对，
2: 而且多冷哦。
0: 我们讲，其实你在外面，我经常会买鱼吃，我鱼呀、啊、河鲜、海鲜，其实多吃点没事儿。
1: 小孩子也要多吃，
0: 但自己片起来很麻烦。嗯，啊，黑鱼你要片成片，然后你说我今天还弄一个黑鱼片粥，嗯，都挺好的，对吧？嗯嗯、但是弄起来麻烦的事儿，我们先帮你做掉了。
1: 对，
0: 你只需要开个油。对吧？开个锅，然后直接把下面你爆炒也可以，你炖汤也可以，嗯，特别好，
1: 对对，特别的方便。但是方便的菜确实是很多，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说，像这样子的鱼啊，包括很多的一些食品啊，现在真的大家要越来越讲究，对吧？它的养殖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种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它的屠宰过程，甚至到后续的一些加工过程，是不是自己放心的？因为民以食为天，您吃到嘴巴里的东西，吃到肚子里的东西，还是要食以安为先。所以恒兴集团。我们也是这个优质的这个水产企业，在全世界都排得上名号的，包括全中国的话也是龙头企业，因为人家有很多的水产真的是大量出口的。
0: 你吃个海底捞有它吧？
1: 有。
0: 你去吃一个与你在一起有它吧？
1: 有。包括人家等于是一个全产业链，什么意思呢？鱼苗开始就自己来这个叫什么孕育鱼苗，包括鱼饲料也是自己企业来把控。
0: 这个好处其实很显而易见，它不外包。
1: 对，
0: 对吧？我不外包，我的产品的控制捏在自己手里。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农药重金属残留，
1: 对，
0: 对吧？然后什么抗生素之类的，我都能拿得出报告的。
1: 对，
0: 农残有吗？
1: 农残
0: 重金属有吗？
1: 没。
0: 然后抗生素有吗？通通都没有。
1: 对，我们全部都是要经过多次的检测，就是为了让大家吃的很放心。
0: 这是一个放心。第二个，我觉得家里的菜冰箱啊，你不会。就像我就是对吧，也不可能每天买菜，每天买菜确实也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
1: 对，
0: 你没空每天是啊去菜场去兜一圈看一圈，你总归家里要备一点新鲜蔬菜是肯定要有的。嗯，难得想吃一个新鲜的河鲜海鲜是也可以现场菜场去买的。嗯，但是万一你基本上一周七天当中可能有个四五天时间都是要临时三刻起意说哎呦要家里吃点啥，嗯，那冰箱里有存货吗？你就放心了呀。
1: 对，
0: 你知道吧？这个东西它又好吃又便宜又放心。
1: 对，而且做法多种多样。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局限口味，对吧？您可以做酸菜鱼，您可以做沸腾鱼，
0: 您
1: 可以
0: 炸了一下。
1: 对，您可以做番茄鱼锅，这个
0: 茄
1: 汁鱼片，小朋友喜欢吃油炸的，你炸一下也可以。包括刚刚网上看到什么藤椒鱼片也行，对吧？
0: 您或者是
1: 对，或者是直接炒一下，甚至你要就是涮火锅，对吧？涮火锅水里面涮一涮，烫一烫，配一点那种火锅料，
0: 对，
1: 特别好吃。
0: 对，
1: 而且。天气冷了，像这样子的鱼类的话，真的是就是黑鱼当中的营养价值，真的是非常丰富的。
0: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是吃的更放心，吃的也更便宜。199是十盒，每一盒是19.9，每一盒的量啊250克。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150099600。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一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1: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搿现在个黑鱼外头买卖，我也勿是老放心，我也不晓得伊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么子？
2: 作为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3: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的。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2: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五片了啥，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也酱不到位。
1: 搿只五片，伊讲我讲搿是无抗养殖的，就是没抗生素的，所以应该讲吃了比较放心的。
0: 吃到搿五片以后呢，觉得搿五片的搿口感啊，侪味道也侪好，
2: 伊拉个。酱个呢是有一定技术个，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总归是嫩个。
3: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挺口感也挺好的，
1: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搿种烂糊糟糟的，搿种像人家搿种老早弄好的。
2: 搿五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米团干两样的，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1: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么子也便当。
0: 侬想烧烧了五片就烧了五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侪好烧到家了。
2: 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3: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焯个汤啊，炒一下放在其他东西啊，也多一个选择。
4: 一块块是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假如要弄啊，肯定要碎脱的，你不碎的，一只只在加大的呢。
2: 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5: 味道好，对吧？一举两得啊！这个我觉得什么叫一举两得？就既吃到新鲜的鱼片啊，同时又不费事儿，
6: 对
5: 吧？然后今天确确实实啊，这个量来十盒，你不要觉得十盒多啊，我觉得像我们家一家四口，你吃吃看，也就十来天时间啊。
6: 对啊，一顿你烧一盒，有的时候吃多一点，烫个火锅一盒还不够。
5: 对，因为它变着
6: 烫
5: 着花可以做。秋天冬天了，对吧？天气冷了，你吃一个沸腾鱼片。来一个茄汁鱼片、糟溜鱼片，来一个青椒炒鱼片，各种粉丝炒鱼片，又下饭又好吃，弄个汤，弄个啥，弄个羹，都挺好吃的。
6: 对，
5: 所以这个鱼片的消化速度会很快。
6: 对，
5: 而且我们今天是每一盒都是250克，
6: 半斤，
5: 半斤的鱼片，片好，帮你片好，然后呢。给你姜制好，就这个繁琐的过程全帮你去掉了，好不好？
6: 对，免洗、免切、免腌制啊，然后一盒呢是半斤装，而且我们用的黑鱼都是有前提条件的，不单单全批次检测之外，我们要用到三斤以上的黑鱼，因为三斤以上的黑鱼的话，我们取出来的鱼片。对我们取出来的鱼片的话，它的鱼片的宽度才够，这样子你吃起来的话才是就是大块大块，因为烫熟之后它还会缩一下嘛，
5: 对
6: 对吧？才会这样子鱼片会变得更大嘛。
5: 这是我们今天片下来的新鲜黑鱼片，
6: 对，
5: 新鲜黑鱼片，
6: 对。
5: 然后我旁边这个是开盒，再开一盒，
6: 再开一盒，行，我来开，
5: 现场开盒，
6: 19.9，因为太便宜了，很多爸爸妈妈就会比较担心啦。这个我到外面，你们供到什么还什么捞？
5: 皮嘞，新鲜的，
6: 40多块钱才哇，
5: 完整的，你看。我们比较一下好
6: 了，来吧，随便。
5: 对，这个化冻了吗？
6: 有一点化，来，
5: 你就这么把它抠出来，它也是没碎，
6: 是不是？
5: 完整的。
6: 对，
5: 这是我新鲜的，这是我姜制好的。
6: 这是我姜制好的，对吧？就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的，你就回去之后自然化冻就可以了。而且你看，我们都是机器给大家去做切片的，就是这样子，也是杜绝了这种二次污染、厚薄污染。哎，对，厚薄
5: 一样，
6: 杜绝了二次污染。
5: 厚度也一样，哎，厚度也很厚。我，哎呦，你看。这种黑鱼片
6: 是
5: 你吃到嘴巴里去的时候，其实它有嚼劲的，不是有些你到外面去吃啊，一个鱼肉会散，
6: 反正
5: 鱼肉会散会渣渣的，对吧？但是你看这个鱼，
6: 反正他们家黑。

0: 鱼片19.9这样子的一盒，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
1: 很多人在说，那我现在订可以了？可以啊，明天就吃，明天送到了，对吧？一两天、两三天之内就能送到府上，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开了好多菜啊，这正好也是个饭店。
0: 酸菜鱼，
1: 每天头疼啊，我真是想吃啥哑巴吃啥。
0: 哑巴吃啥？
1: 哑巴吃啥呢？
0: 冰箱里面有什么吃什么？哎，
1: 这个还放了点金汤啊。
0: 嗯，酸菜鱼汤料包外面有现成
1: 的，
0: 有卖现成的，对吧？差不多10块钱一包吧，你去买好一点的，对吧？然后再配上我们今天恒星恒的这个恒星集团的这个黑鱼片，你看看这个弹不弹？看到没有这个肉？
1: 这里面有酸菜，对吧？然后你这里啊很下饭。
0: 对，你看这个鱼片，看得出它的鱼皮没有，对吧？很厚实。
1: 对。
0: 然后你看这肉，看它不散。是吧？这个吃到嘴巴里面去，
1: 我告诉你，
0: 这叫好吃。
1: 老两口中午再拆一包、拆两包都够了。
0: 晚饭时间
1: 点，然后你再来一点薄百叶，不要买厚百叶啊，买薄百叶切丝儿，来一点莴笋片。
0: 这个酸菜鱼的口感比刚刚
1: 很好吃，这有荤有素了。
0: 这个比刚刚那个沸腾鱼好吃。
1: 最后来一把那个鸡毛菜，好了呀、啊，这个我觉得这一锅菜真的很下饭，
2: 刚刚那个、
1: 也很有营养。
2: 刚刚那个沸腾鱼有点辣，
1: 吃一口，
2: 有点辣，这个是刚刚好。
1: 是，来我把这个碗也拿来，我把这个碗也拿来。
2: 不是酸菜鱼片应该
1: 这看着
2: 配点米饭呀、
1: 啊、哎这真的很好吃啊然后对吧冬天的时候来一口、来一口小酒
0: 而且本来讲究的人就应该要多吃鱼肉、对吧上海人现在很讲究的反而是红肉吃的没那么多
1: 这一片鱼啊、我觉得这可比你饭店里吃的那个鱼啊我觉得这个品质要更高一些你看
0: 我们放心
1: 完整
0: 对
1: 完整的厚有嚼头还新鲜还放心没有农残没有
0: 新鲜新鲜这个事儿要跟大家提嘴保证是活鱼、活鱼捕捞上来之后现杀这个是一个保新鲜
1: 好好
0: 还有一个新鲜是我们的生产批次新鲜因为距离上一次直播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了知道吗接近应该有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了所有的生产批次也都是新鲜就
1: 这个是
0: 啊，
1: 金汤放一片啊，这个挺好吃。然后你说我今天在家吃辣的朋友，再买一点那种重庆的小的辣，我们家有好多，这种辣油，一小块就可以，不要放多啊，一小块炒一炒，
0: 就火锅底料，
1: 葱姜蒜，
0: 对吧？
1: 你不要说那么直白，就是重庆火锅黄油，一小块就够了，然后给你红烧一下，加点水，然后就是水煮一片，沸腾一片，最后放点麻椒，用油滋拉一下。都很好吃、啊、
0: 别烫得太久
1: 对
0: 哎烫熟了就好这个肉头口感刚刚好嫩嫩的
1: 糟溜鱼片也好吃
0: 对
1: 这个是下饭的
0: 我喜欢吃这个
1: 然后这个是也下饭的
0: 这个也很好吃
1: 也很好吃
0: 对对这个就是直接、
1: 我们再看一道菜这道菜也蛮讲究功夫的这茄汁鱼片
0: 这个是把我们的鱼片每一片再裹上面粉裹个面粉再把它放油锅里面炸炸完之后你淋点番茄酱就行了这个红小孩特别好吃红小孩
1: 我没做过
0: 这个有点
1: 我
0: 有点费时间
1: 我先来检验一下如果好吃我回去就给孩子们做一包
0: 可以这个红小孩特别好特别是不爱吃鱼的小孩但吃的时候小心刺儿啊
1: 这么好吃
0: 好吃吧炸过之后是
1: 炸过脆香而且因为黑鱼它本身大骨头把你去掉稍微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小刺你吃的时候稍微
0: 小心点
1: 稍微注意一点
0: 对我们不去刺
1: 但不像那种鲫鱼啊白水鱼啊这种刺特别多
0: 对
1: 也很好吃
0: 对、反正大家放心有接近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今天给到大家还是特卖的价格你知道原来我们不是10盒装我们是8盒装209今天变成10盒装199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特卖价格一盒才
1: 很新鲜
0: 对一盒才19.9元
1: 对
0: 一盒是半斤而且一盒半斤装是无抗我们有无抗的这个证书对吧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包括我们的农产全部要经过相关的一个检测包括我们用的这个黑鱼也都是这样子的全批次的这个检测的
1: 你要想吃了就打开东方购物频道一看哎就想想今天晚上吃啥好吧这个平台品质21年的品质保证
0: 对啊
1: 就是优选到优质的供应商这个是跟海底捞
0: 对
1: 吧跟与你在一起啊来进行合作的所以免江黑鱼片抓紧时间199/10盒每盒19.9元每盒是250克半斤的饭量抓紧时间东宁购物再减5元8000-7080-8000-2155-11-9900

0: 咱们和那个新闻综合频道大家看到的摩登厨房来强强联合啊，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产品。所以大家看完了这个摩登厨房的这款免浆黑鱼片的朋友，赶紧转台到东方购物的十一频道，也许你刚刚看到，我跟大家再来详细说一下啊，恒星恒这个品牌，
1: 对我们也是龙头企业啊，也是参与到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水产品的一些什么行业标准啊，包括国家标准的一些制定当中，包括我们30多年来就专注于水产品的养殖，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专利技术，甚至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产品都有出口到加拿大呀，包括美国呀，包括很多的一些日韩呀等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这个黑鱼片，因为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带黑鱼片，黑鱼片在很多淡水鱼当中它真的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但是是不太好处理的鱼种，是不是？就是黑鱼身上有粘液嘛，大家如果去买过洗过就知道了，一个呢不太能洗得干净，再有一个它不太容易做得好吃。
0: 是
1: 以前家里面买黑鱼是什么情况下去买黑鱼？就是家里面需要特别养身体的时候，养养刀口啊，什么养身体呀，买个黑鱼煲煲汤，然后就吃汤了，
0: 是
1: 肉就不吃了。因为觉得肉不好吃。
0: 看到这一锅汤，我觉得肯定很好吃。黑鱼片下来之后，你来点豆腐，柴火豆腐炖一炖，
2: 可以
0: 撒点胡椒面，最后来把胡椒面，我觉得挺好的，挺香的。这汤啊，一定要滚水啊，热开水倒在鱼汤里面，这个汤汁就会变得很浓白，你知道吧？
1: 对，你看这个就是番茄蘑菇、豆腐、黑鱼片，
0: 哎呦，冬天啊，真的
1: 锅仔，
0: 大家外面回来冷呀，你今天就冷下来了，今天外面还我看有人穿毛衣都有了。
1: 今天大风，今天风特别大，冷了就冷在风里，对，
0: 是，所以大家就回来喝一口热汤是黑鱼啊，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黑鱼片要为啥片好？我反正自己片过好几次黑鱼片，片的这手上都划开了好几次。
1: 潘老师是属于很爱菜的，很爱做菜的，
0: 对，
1: 很爱做菜的。
0: 我也很爱吃菜。
1: 像我不爱做菜的，别了，算了。
0: 还自己片很麻烦。
1: 杀鱼片鱼，
0: 一个鱼一条鱼买回来，自己从片到最后的成品出菜1个多小时时间，
1: 对，
0: 因为你还要姜制它。今天免姜，前面的所有繁琐程序都帮大家省掉了，为的就是吃到一口鲜嫩爽滑，然后价格还便宜，原来是209块钱。8盒，
2: 对，
0: 今天是199元，是10盒，10盒啊，分量克重是一模一样的，然后都是新鲜批次，好吧，
2: 对，
0: 19.9是每一盒算下来19.9，你外面点一份火锅，加一份菜，你加一份黑鱼片，你都不止19块九。
1: 你火锅店去点菜的话，19.9点个素菜吧，是不是？点个素菜，我们今天一盒19.9是半斤装，听清楚了啊，半斤，250克的一个分量。
0: 是
1: 东方购，我们之前的话，你能看得到常规节目价格，来这边是不是写的很清楚？209，对吧？209，我们今天就是199，而且好评度非常好，回购几次还会买，这个叫性价比高，然后品质佳，包装好，对吧？质量，此款质量稳定，多次购买，从第一次购买至今一直保持原有的水平，值得续购再续购。到底是大企业，对吧？
0: 大品牌，对吧？大品牌，东方购物的大屏电视大屏，我还是那句话，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电视大屏的公信力啊，就是你现在刷刷手机所不具备的啊，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21年的时间，无论从供应链的筛选，还是产品的配送，还是最后的客服，万一有些问题的投诉处理等等，都是一条龙，完全为大家服务。所以这个平台为大家提供的优质产品，价格也尽量往大家满意的程度上靠，对吧？这个你20块钱一盒啊，250克啊，半斤啊。
1: 对，我们其实做直播，所有的话术是非常非常非常严谨的。比如说，我现在跟大家说，我们这个鱼全部都是自有的养殖基地，必须一定要是自有养殖基地，工厂要提供相关证明，我们才能跟大家这么说，对吧？活鱼包括现杀捕捞上来，这些都必须要就是说有相关的这些可以证实的啊。
0: 你看，
1: 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张口然后就来之类的。
0: 他比我一掌还宽呢，他比我一掌还宽呢，
1: 对，
0: 跟我手指头，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差不多长度长短，对，又厚，又鲜，我们就是这样的黑鱼片下来之后，直接帮你，你看
1: 好
0: 这个
1: 三斤以上的黑鱼，
0: 这个是我们浇好的，这个是原来的，
1: 对，
0: 煮熟，
1: 对，
0: 有差别吧？没差别，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品质的认可程度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开一道菜。我觉得冬天啊，一个是暖锅，热气腾腾，
1: 来，
0: 这人就有食欲有胃口啊。
1: 对，其实这道菜的话，它很考验我们这个食材，它的新鲜度，它的品质，对吧？就是黑鱼片蒸蛋，家里面基本上不太会去做这样子。但是
0: 我就问大家，这种清蒸出来的，你怕什么？怕腥？
1: 怕腥。
0: 我有腥味儿啊？没有腥味儿。
1: 我们要有腥味儿的话，就不敢做这个菜了，
0: 对吧？
1: 然后
0: 新鲜呀，
1: 新鲜，多新鲜！这鱼真的弹， 是不是？对不对？
0: 真的不碎哦。
1: 对呀，而且就是它的口感真嫩。嗯、吃鱼片就怕这种干的、老的、柴的、嗯，对吧？吃到嘴巴里面味同嚼蜡这种感觉。
0: 炸炸了！
1: 哇，你看这个鱼片，这卷的多紧实啊！
0: 老两口中午炖个蛋，方便弄点鱼片。鱼片其实跟蛋不一定要同熟啊，
1: 对，
0: 可能鱼片要稍微晚放一点，因为鱼片本身它稍微穿一下就熟了。
1: 对，你要不放心，哎，我也这个菜。
0: 你最后来一个，哎，白灼剑兰弄在上面，这又是一道菜。嗯，好吧，你中午的时候、这一顿饭你可以有搭配出不同的菜系。
1: 我来吃个这个、
0: 啊、然后哇、
1: 这个下饭菜，嗯，这个绝对是下饭菜，
0: 是，
1: 对吧？雪菜这个鲜笋，然后鱼片的话，要是炒不来的话，你可以水里面先穿一下啊，穿熟了就行了嘛，对吧？就很简单、反正我要是炒不来的菜，我就先水里面穿一下，
0: 对、好菜都穿穿一下之后，它其实会去腥、去黏腻，然后增加口感，
1: 稍微有点淡啊，
0: 说明这个咸菜不咸，嗯，对吧？你想，如果说你咸菜够咸的话，它不放盐，
1: 嗯，说明我们这个鱼片也不咸，
0: 鱼片不咸也不腥吧？
1: 不腥，
0: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吃的。
1: 不腥，这个真的，你要提醒我了，特别淡的口味是很能吃得出腥不腥的。
0: 是的，然后这个东西它，你看啊，这个是茄汁鱼片，居然先炸了一下，哦，炸一下的事情，它一定是得保持完整度的，如果它进到油锅里马上就散掉了，这个鱼就不新鲜，不好吃了，炸不出完整的形状来。
1: 对。
0: 好吧，好了，不多说啊。我们今天是整个的十盒装，1.99，每盒算下来才
1: 19.99，对，一盒是半斤装啊，19.99，全是大品牌的，恒星集团的，符合到这个水产品 BAP 的认证的啊。
0: 蛋白质含量每百克9.9克，哎，所以我们说啊，
1: 黑鱼片当中的蛋白质
0: 高蛋白啊，
1: 它是属于这种啊比较好吸收的蛋白质，
0: 优质高蛋白，
1: 哎，对，它是属于好吸收的蛋白质啊。
0: 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1-511-9900。
2: 除了这个品质，是一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咱们看不到的安全。恒星大的优势是它的全产业链，鱼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是鱼种，品种得好。第二个就是吃什么，跟人一样吧，你每天吃的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你长得就健康。第三个就是它在的水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的，抗生素超标啊，重金属超标啊，这个在水质里头不通过检测是看不到的。如果都是自己控制的话，自己心里有数。
3: 黑鱼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黑鱼中还含有人体必需的钙、磷、铁及多种维生素，具有补脾利水。除此之外啊，身体虚弱、营养不良的人也适合多吃黑鱼。广西一带的民间常把黑鱼当作珍贵。

0: 煎熬，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是这个恒星恒啊，缅江黑鱼片啊。其实缅江黑鱼片都往购物出现的品牌啊等等，其实非常多。啊，为啥要选今天这个呢？第一个，我觉得，它这个牌子在线下是跟很多的一些实体餐饮店都有联系和合作的。
1: 对。
0: 然后它本身又是一个全产业链，什么意思？就是从鱼种的投放、
1: 鱼苗啊、饲料啊、养殖啊、屠宰啊、加工啊等等一系列，这个叫全产业链啊。
0: 这个好处是啥？就是避免了重金属、抗生素、农药残留。
1: 就是它每一个环节它自己可控，对吧？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的品牌。
0: 这个就跟我一直打个比方，就跟装修一样，有自己厂家自己做装修的，也有外包的。哪个放心？那自己来做装修更放心。
1: 对，
0: 一个道理，外包的，对吧？工人师傅的手艺等等，这类比的一个概念啊。
1: 对，
0: 所以这鱼种也是这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给到东方购物顾客，今天还性价比很高啊。
1: 对，因为今天我们相当于是一个特卖的价格，很长时间没有来了啊。然后的话，在东方购物原本209八盒装的基础上，今天是十盒装，而且价格不是209，是直接给大家优惠到199，199十盒，每一盒半斤，那是不是就是相当于199，我有5斤的鱼片带回家，是不是
0: 五斤？
1: 没错，对吧？
0: 5斤
1: 啊，然后一盒的话就是19.9元，
0: 对，
1: 而且我们做过就是这种啊检测，对吧？重金属啊、农药啊等等啊，这些就让大家吃得更放心。
0: 是，
1: 然后
0: 5斤的鱼。
1: 五斤的鱼片，
0: 五斤的鱼片帮你浆好了。
1: 你要是自己去买黑鱼，自己回来片五斤的鱼片，你都给买多少？你去头、去尾、去内脏、去骨头、去鱼鳞，这些都算你分量哦，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是把这个黑鱼片，而且黑鱼片它其实可炒，可煲汤，可做火锅，冬天吃一个暖锅，吃一个热汤，
1: 对，
0: 而且又是那种完全不腥，又是鲜上加鲜啊，这个我觉得小朋友大人都爱吃。
1: 我是觉得对小朋友大人爱吃，中午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的时候啊，你就看现在镜头上这道菜很方便，自己去买一点老坛酸菜，回来之后啊，就是把它给稍微烧个汤底，再把鱼片放里面一串就好了啊。
0: 好，抓紧时间，东明购再减5元，800-708800-115-119900。
2: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个。
3: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搿现在个黑鱼外头买卖，我也勿是老放心，我也勿晓得伊啥地方来个，对伐？有勿有啥个物事？
2: 所谓的传统个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4: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了，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2: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叫五片了啥，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浆也浆不到位。
3: 搿只五片，伊讲我讲搿是无抗养殖的，就是没抗生素的，所以应该讲吃了比较放心的。
2: 吃到搿五片以后呢，觉得搿五片的搿口感啊，侪味道侪好，伊拉个酱的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只不过是嫩的，
4: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口感也挺好的，
3: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乱糊糟糟的，各种像人家那种老早弄好的。
2: 搿五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味道跟干两样的，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3: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么子也便当。
2: 侬想烧烧了五片就烧了五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才好烧到家了。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4: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搓个汤啊，炒一下放在其他东西啊，也多一个选择。
2: 一块块的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假如要弄啊，肯定要洗出的，你不洗的，一只只在加大呢。侪酱好浓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0: 哎，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个今天吃的也是非常的开心，看看我们这么多菜，对吧？水煮鱼片、沸腾鱼片、酸菜鱼片，光冬天来一个这种鱼片很好吃的，小朋友特别爱吃。
1: 对，蒸一蒸呀，对，然后这样子。包一包啊，这是个大菜了。哎，你说如果这样子的菜你自己去到饭店里面去，外面不是现在有很多一些什么酸菜鱼锅这种火锅吗之类的， 单独点一份的话，就价格实惠一点，98块钱。甚至大多数看到的是128的一个价格，但是有的他会给你挑鱼，什么鲈鱼啊，或者清江鱼啊，什么什么黑鱼啊，价格就贵一些。
0: 天气冷了，你是不是经常要光顾火锅店？
1: 哎，而且
0: 我觉得你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下个火锅。
1: 我先发现一个细节，
0: 热腾腾的。
1: 我发现一个细节啊，他们家这鱼片片的厚度刚刚好。你看到没有？
0: 片的呀，
1: 对，片的厚度刚刚好，因为太薄了，它就没口感，
0: 是，
1: 对吧？太厚了，你又没办法说把它给烫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嫩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就刚刚好这个厚度，而且煮了那么长时间了，还是
0: 谁说秋天只能围炉煮茶呢？
1: 秋天
0: 还可以
1: 围炉煮鱼。
0: 哎，一家人围坐在就一个锅，在上面来点莴笋片，来点薄百叶，
1: 我看看下面放了点啥。
0: 我告诉你，再来点。
1: 黄豆芽、哎、
0: 黄豆芽肯定是要
1: 黄豆芽金针菇，
0: 来点那个什么午餐肉，加点午餐肉。哦，
1: 可以
0: 午餐肉你不一定要吃，你调调鲜味都好的，
1: 也可以、
0: 哦、真的好吃的，
1: 也可以来点鸭血、
0: 哎、对，都好吃的，让魔芋丝
1: 毛肚
0: 魔芋、哎、魔芋丝也可以，对吧？
1: 对，
0: 所以这种菜魔芋片魔芋丝等等啊，这些菜我们家里面都能做，这一锅成本多少钱？你就最贵的也就是我们的黑鱼片，也就才20块钱，
1: 你
0: 对吧？其他蔬菜也没多少钱。
1: 你可以多放一点黑鱼片，因为这些黑鱼片便宜，对吧？一盒19.9块。
0: 是。
1: 放两盒进去也就花了40都不到的一个价格。
0: 对。
1: 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去外面买黑鱼哦，嗯，价格其实不便宜的吧？这个哎，这儿没有价格。
0: 这个250克35块，半斤35块，半斤38块，半斤40块，半斤40块。
1: 对，你要自己去买黑鱼，这个黑鱼来一斤，看看这个黑鱼一斤是多少钱？24.8。一斤，但是一斤的黑鱼很小的，嗯，对吧？嗯、基本上像
0: 一斤的黑鱼啊，那买
1: 不是它一
0: 基本三斤起，
1: 对，三斤的话，那你给花对72块钱，三斤黑鱼，你把鱼头去了，把内脏、把骨头什么剔下来，这个应该也骗不了多少鱼片出来吧？
0: 对，
1: 对吧？
0: 我们反正这个东西，我们再给大家比较一下，就是这是我们先，这个是我都分不出来了，因为这片是我们新鲜嫩嫩的新鲜的鱼片下来的，这个是我们稍微僵制了一下之后，大小个头形状，来看看有啥区别？没区别，
1: 对，
0: 对吧？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开一盒，好吧？再给大家开一盒，看看我们的这个品质，然后开盒之前看一下哦，品牌。恒星恒，好吧，也是世界非常知名的这个水产品牌了，包括我们也是龙头企业。BAP 呢，这是一个水产品的认证，好吧，就意代表它的这些品质啊，什么，这个应该是一个，这个是哪个地方的认证来着？欧盟还是啥地方认证啊？然后我再给大家开一盒看看啊、哦，这个品质到底怎么样？
0: 19，哎呦喂，那个买回去之后咱们就放冷冻啊，零下18度冷冻保存啊。
1: 对，啊，来。看到吗？开了几盒、啊、每一盒是不是品质都是均等的？
0: 对，
1: 对吧，都是均等的。
0: 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今天的价格是199，十盒每盒半斤的分量，800708800002115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小心！
3: 回来了。
4: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先别关。
4: 怎么了？
5: 什么麻辣吃，我还得来个汤。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又到了夏天，又到了穿香云纱的季节。那说到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它是用到的是上好的丝绸啊，上好的桑蚕丝，然后用人工的这些技艺，加上古法的传承，让每一件的衣服呢都有那种古风古韵。那今天呢其实是香云纱的首发，而且呢今天的这款香云纱呢在夏天里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行走的空调。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香云纱可能就是不是这种开衫哈，今天我们特意在首发的时候专门给大家带来开衫，它是直接可以打开来当一件小外套的，同时呢也可以把它扣上，就当一件很正式的上衣。那么接下来呢，比如说跟孩子一起出去玩啊，或者是您有这个闺蜜的聚会啊，今天的这件香云纱一定会让您在众人的目光当中啊成为焦点。那今天我们还有男款哈，请到的是大刚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了，很多人像我一样的容易出汗，一到夏天之后呢，你出了汗之后呢，衣裳啊耷拉噌当一下，第一它不美观，第二呢你身上也黏糊糊也不舒服。所以香云纱作为我们老祖宗啊千百年来在夏天的行走的空调，那今天又面世了。那个我们说啊，它真个汗湿而不沾身，柔软却有深骨，这就是它响当当的独一号。
0: 对，它非常的挺阔，但是它耗料非常的足。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有女款和男款，我们在介绍女款和男款之前，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香云纱它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被称为非遗，然后真正能做到非遗的，为什么在全中国也只有屈指可数的那么几家企业，为什么这么难啊？市面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今天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其实我们啊穿的面料大家都知道有棉呐、有麻呀，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但是我们都知道公认的一个高档的一个材质叫什么？叫丝绸。所以我们香云纱所有的基础是什么？100%的桑蚕丝。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的底子就非常高了。那么再来是什么呢？我们用到的是广东顺德它当地的，我们说一种植物叫黍梁。这种植物呢，它这个切开来它是红色黄色的，天然的
0: 这个颜色，
1: 天然的这个染料，它不是化学染料，它是真正的天然的生物染料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再来是什么呢？再来，如果是你黑色的我们的香云纱呢，它还要用到顺德当地的河里面的那个泥，
0: 河泥，
1: 这个河泥也是当地的特产，它里面的铁矿的这个物质啊，铁物质啊，它是非常之多的。然后跟这个黍梁的颜色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才能够成就我们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颂的香云纱。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香云纱。那么既然说到它是历代传承的，
0: 是，
1: 这也是我们第二批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是整个的技艺，它列入了非遗的目录。
0: 没错，没错，
1: 这是非常珍贵和难得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它有一个叫非遗传承的，
0: 是的，
1: 香云纱啊。当然了，我们说到它整个的香云纱，这个香云纱呢，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哪一家厂呢？是佛山，我们说顺德的啊，这个是
0: 顺西晒粮厂
1: 。那这个晒粮厂啊，我们也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唐旗香云纱呢，面料的加工方呢，就是我们说到的顺西晒粮厂。而我们的厂商的名字呢，是杭州唐旗丝绸有限公司。珍贵难得在什么地方啊？第一，唐旗它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
0: 对，在杭州大家可以看到一件旗袍啊，香云纱4000多、5000多、1万多、2万多都有，
1: 就是这个身价。第二呢，我们顺西晒粮厂是正宗的面料厂，而且能够拿到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全国仅有6家，而顺西晒粮厂就是其中的一家。
0: 是的，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主讲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女款的有3件，一件绿色，一件红色，一件是这种带着一点淡淡的蓝和淡淡的紫，就是蓝紫色调的。那么男款呢，我们是有一件绿的，一件黑的。
1: 对，
0: 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女款。女款我会非常非常主推我身上的这件红色，为什么？是来源于它整个的色调和它整个的这个设计。好，我们给大家看细节啊，首先我们这个整个的大身上的色调就是那种红棕色调。红棕色调的整个的色彩，大家有没有去看过那种丹霞地貌？
1: 哎呦，真的
0: 就是那种夕阳西下的丹霞地貌，
1: 是
0: 就是这种红棕色调的，看上去呢颜色非常的饱满，然后呢很显贵气。再来看到上面的花卉， 花卉如果说穿中式的服装，我们就不要是那种非常规整的花卉。
1: 对，
0: 因为中式服装讲究的是灵动，讲究的是留白，
1: 对，
0: 讲究的是晕染。那今天你看到它这个花卉的地方哈，在我的手的这个下方的这个位置，有玉兰花，有红色的花卉，红棕色的花卉，然后呢它并不是很规整的，而是很灵动的分布的。再往下走，看到这一块，对，这一块的位置，你会发现它很有中国古画然后被打湿了的感觉，
1: 哎，
0: 是不是
1: 很有意蕴在里面，
0: 像不像这两块，就是好像被打湿了的古画，然后那个墨迹呢有一点点流淌下来，
1: 对，
0: 又晕染开的感觉。这就是今天它给你营造出来的那种古风古韵的那个味道，
1: 水气淋漓。
0: 对，给大家看背面，背面也是那种云蒸霞蔚的感觉，然后呢也是有那种古画的晕染的那种味道。
1: 对，
0: 其实我们说一件衣服哈，它一定是要人要去品的。
1: 是的，
0: 如果一眼就看到说哦它是红配白，哦它是黑配紫，这个衣服的味道就会少了几分。
1: 对，
0: 好，再来看到它的领子，领子也是点睛之笔。我们的领子的位置啊，它是跟我们的衣服的颜色上形成了撞色，
1: 对，一个对比，
0: 这个是棕色调。然后这个棕色调呢，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衣服的里面的花罗的那个面料啊。
1: 对，
0: 我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我说这件衣服是大家一定要必买的呢，因为这件衣服我给大家稍微调整一下我的话筒啊，因为这件衣服你是可以当外套来穿
1: 的。是的，是的，敞开来穿，
0: 看到了没有，敞开，它就是一件很飘逸的外套，你是可以把它脱了然后当一件外套的。那么这件衣服呢，它的整个的这个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我的这块，就是我的这一块地方，
1: 对，
0: 这个里面你是可以看得到花罗面料的，看到没有，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它是有透气孔的啊。
1: 是的是的，
0: 里面的花卉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啊。
1: 对对对，
0: 哎，对，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1: 你看里面
0: 这是花罗，
1: 对，
0: 很珍贵的真丝的面料做成的花罗的底料，
1: 提花了。
0: 所以这件衣服当你走动的时候，比方说哈，有一阵风吹过来，突然就是这个衣服稍微打开了一点点，
1: 对，
0: 人家稍微眼尖一点的懂一下，说哎呦他穿的是花罗，哎，
1: 对。
0: 再包括我们的这个袖口的地方，
1: 对，
0: 你看做的多漂亮，多么的精致啊。这个袖子最大的特点也是我最推荐大家的，是因为它袖子足够长，
1: 对，
0: 它是把你整个的这个胳膊的
1: 肘部，
0: 对，整个的胳膊的这个上半部分，包括肘部，全部帮你包裹住了。
1: 对，
0: 所以你要是夏天进到空调房里，你是绝对不会觉得冷的。
1: 是的，
0: 你是很舒服的。我现在这样走动，大家能感觉到那种流光溢彩吗？
1: 有
0: 吗？
1: 天然丝绸的这种光泽，
0: 天然丝绸的那种光泽，
1: 对对对对对，
0: 那种流光溢彩是真的是任何面料都比不上的，
1: 天生的贵气十足。
0: 对，它就是自带贵气。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的，我穿的就是最小码170，它很显瘦。刚才我们有朋友就跟我说，说哎，高丽姐你是不是最近瘦了，我说其实没有，哦，最近还有点胖，但是是因为这件衣服，它的这种垂顺感，
1: 对对对，
0: 营造出来的你的前面的小圆圆，后面的小胖胖都是看不见的，
1: 所以很显气色，
0: 对，又很抬肤色，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要出去玩啊，出去旅游啊，在那个绿树成荫的这种亭台楼阁下面，你就穿上这件衣服，绝对好看
1: 啊。
0: 好，这件是红色，是我主推的啊。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想要那种低调的奢华，我们可以来一件这个绿色。
1: 对，
0: 这件绿色是我主推的第二件衣服，也是专门帮大家精挑细选的第二件衣服，同样是高端的花罗，然后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花罗看得清楚吧？
1: 是，
0: 感受到了花罗吗？感受到了花罗哈。
1: 对，它有隐纹啊。
0: 对，有底纹，非常精致，做工好的不得了。
1: 哎呦，可以可以，就贵气十足呀。
0: 好的不得了，这种料子都是老料，油光锃亮的。
1: 对对对，
0: 带着亚光的。好，那这件绿丝我就直接套在身上跟大家来说啊，大家稍微那个啥一点，这样我速度可以快一点。
1: 是，
0: 我就直接套在身上跟大家介绍它的特点。这件绿色很容易让你显白。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绿啊，就是很衬咱们
1: 皮亚洲人的皮肤，
0: 亚洲人的肤色啊。然后它的这个整件衣服啊，我稍微把这个往里面藏一点啊，它的这个上面的绿色，它不是那种很明的花纹，它是那种帮你把这个花卉的周边，叶子的周边，跟这一块就像青苔的颜色一样，青苔的颜色，
1: 对，
0: 这种黄棕色的青苔的色调和绿色的这种叶子的颜色交织在一起，所以整件衣服呢，这件衣服呢，就是看上去很有灵动感，
1: 对，
0: 因为它是绿色的嘛，
1: 对，
0: 就像中国古画的青绿山水一样，
1: 对，而且在夏天一看就满目清凉的感觉，
0: 很舒服，
1: 对，
0: 所以这两件衣服是我非常推荐的，但是如果大家想看这件，我待会到了第二趴，我来试给大家看，
1: 好的，
0: 我们今天除了女款，还会有男款，给大家迅速看一下，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士啊，男士呢今天呢是两个颜色啊，第一个呢是墨绿色，那么另外一款呢就是我们经典的它的一个黑色，那我穿的就是身上。穿的就是这个黑色啊，这个黑色它有一特点啊。
0: 男款我们现在还没开始介绍，已经卖掉5件了。
1: 哇，这个我跟你讲，
0: 现在卖的全是男款。
1: 好东西不用多说话，你看啊，像我这个衣服，我就做一个动作，大家一看就知道了。我手一提，你看，我手一提，大家看，垂不垂？这个就是我们说到100%的天然的桑蚕丝啊，它的这种垂顺感。
0: 对，
1: 我任何走动，它这个线条它垂的，
0: 是
1: 吧？能散乌呢？能得呢？它是垂坠下来的，
0: 而且细节来给大家看，对这个门襟的。

0: 细节，
1: 我们首先
0: 和里面的暗纹。
1: 对，我们首先这个门襟啊，它是什么呢？暗门襟，它不是说有一些啊，你看纽扣露出来的，这个看上去呢就有点就是太直白了。我们今天把这个门襟啊，把它遮一遮，里面纽扣看不到，给人一种非常文雅的这个感觉，雅致的这个感觉，而且它丝毫没有放过我前门襟的这一小方寸之间的，你看到没有？全部给你做了立体的提花的这个质感，嗯、你看到没有？
0: 看得清楚吗？这上面的立体提花，这
1: 立体提花啊，
0: 很费工的。
1: 这个你手摸上去啊，它不是那种平滑的，它是有凹凸起伏的质感的，而且它给你一种非常鲜明的高级感。嗯，因为它这个呢，全部都是很精致的提花的这个织法。嗯，所以这个是很显它的质感的。
0: 是的。
1: 所以很多人一看这个，评判一件衣服好不好，你只要看这个做工，一下子这感觉就出来了。而且你看我的花罗，这个里面啊。隐隐它都是有花纹的，
0: 对，
1: 而且呢它这个是其实是透光的、嗯、它其实是叫什么呢，它叫什么呢，
0: 透光不透肉，
1: 透光不透肉，
0: 是
1: 它，你看它的纹它其实看得到的，嗯，这个才是真正的隐隐约约，这个有风量，而且汗湿不沾身，实际上这个天气有点热了，它完全不沾在身上，
0: 没错没错。我们的专柜价格是
2: 1980
0: 在杭州是有门店的、嗯、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女款是599，
2: 对，
0: 男款是649，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会儿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我们现在货源还是充沛的、嗯、
1: 对，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女款的话呢，四个码，100斤，110斤选 XL 码，130斤选2XL 码，150斤3XL 码，170斤选择4XL 码。男款的话呢也有四个尺码，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 3XL, 190斤 4XL, 根据尺码来选择就可以了、嗯、非常正啊。
0: 是的，目前我们的男款的男款的两个颜色都卖得好，女款是目前红色是在爆卖当中，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3: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现在我们是这个红女绿男，红女绿男就是红色的女款。
1: 绿色的男款，墨绿色的男款，
0: 对，
1: 对对对，
0: 和这个墨绿色的男款卖得非常好，
1: 很跳眼啊！
0: 大家相信我，我的推荐我不是随便推荐的，这款红色你穿在身上的时候非常雅致，嗯，即使你平常的那个衣服哈，红色不多，你这件衣服都要买回去，嗯，因为它不是那种很俗艳的红，它是很雅致的红。其实高丽衣柜里的红色衣服不多，但是我这衣服穿上去我甚至都不舍得脱下来，
1: 对，
0: 就当时一下觉得说，哎呦，怎么可以显得我人就是皮肤变好了，人的气色变好了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然后我们屏幕当中看到还有这个绿色的，
1: 对，这件绿色呢很特别啊，这件绿色呢因为我们也是这个花罗，因为这个呢它

0: 让你会觉得呢更加的时尚，也有设计感。
1: 是的，我们现在女款是红色卖的最好是吗，导演？哦，那绿色呢？绿色，哦，那绿色也是卖得很好的，对吗？那是现在是这样的，对，现在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你先把你要的那个尺码先定回去，因为这个价格，我说个大实话啊，供应商他没有备太多的货，没有备太多的货，因为整个的这个香云纱。真正的有非遗技艺的香云纱，真正用花罗帮你做的香云纱，其实市面上并不多见，
0: 难之又难，少之又少。
1: 对，真正你要看到很多的香云纱，有的要么就是工艺上出了点问题，或者是有的就是以假乱真的，也是有蛮多的，我们有的时候辨识不清楚。
0: 对对对。
1: 所以在一开场我们就跟大家讲到说，今天的香云纱它与众不同，它是有非遗技艺，目前在
0: 四股角罗嘛，
1: 对，
0: 它的这个工艺四股角罗，所以它是镂空网眼，很难的，你不要以为这个，所以很多人跟你讲的，你哪怕有些地方看到的不一定，它不是那种正宗的香云纱啊，这个要讲清楚啊。
1: 是的，很耗料又很耗工。红色呢，因为接下来是端午佳节，哎，
0: 对呀，
1: 是吧？
0: 哎，
1: 你总要跟朋友聚会的，你这件红色你一穿，很漂亮，很美。你相信我，这件红色是一定要穿的。绿色就是我们说男款的这件也一定要带回去的，
0: 很特别，很特别。我待会儿也给大家披一披，穿一穿啊，这个感觉啊。
1: 它这个绿色上面的这个花卉就是那种很中国风的花卉。
0: 对，
1: 现在我们说中国风就是在全世界都闻名。
0: 是啊，
1: 女款现在红色在爆卖当中，然后男款就是我们的绿色。如果大家看中了，根据自己的尺码先把你要的那个买下来。
0: 对，
1: 到后面很可能有些货源就要断货了。02151199000。

0: 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那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1: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2: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红色已经噼里啪啦的已经定了好多了。
3: 是，
2: 我们应观众们的这个要求，我们又换成绿色的了。
3: 嗯，感受一下。
2: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的。
3: 对，
2: 绿色是这样的，它的整个的设计呢，首先它的领口的这个地方，它没有说是领口和袖口要单独加个边出来，它是通体都是绿色。领口的部分就是经典的小立领。这个是中式的经典的小立领，然后这边是有一字扣，再加上这种翡翠玉石般的绿色，跟整个衣服是呼应起来的。
3: 嗯，
2: 啊，这个是一个一字扣，但是下面的这几个立就是我们就是这种翡翠玉石般的这种小绿扣子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点睛之笔。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和色调呢，大家有没有发现？那如果说给我一个近景啊，我们请我们的摄像老师给我一个大概到这个地方的镜头，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是非常衬，能不能把我的脸露出来？就它是很衬东方人的皮肤的，因为这个绿啊，它不是那种墨绿啊，墨绿就会暗。
3: 对，
2: 这个绿是台肤色的，所以这个绿就是会衬的你的皮肤，衬的你的皮肤会很白，你知道吗？就这种绿，这种绿色是最衬我们东方人的黄皮肤的。就这种绿色啊，然后呢，它当中的这个颜色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它是这种带有一点晕染的这种叶片，再加上有一些像是那种青苔的那种棕褐色，夹杂在一起，就很小清新的感觉。

0: 对，整件衣服呢，你是可以有两穿的，就这也是今年我们拿到的唐奇的新货啊。嗯，就是你看，它是可以来。
1: 当一件外套，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今天下午看个展呢，
0: 对，
1: 哎，会轻松一点，
0: 对，你就可以直接当一个小外套，就完全
1: 空调房间穿一穿，
0: 对，完全没有问题，就是这样的，这是绿色，这个我是建议大家绿色和红色各一件拿回去，因为专柜价格是1980嘛，
1: 对，1990，2件将近4000了，
0: 对，2件就要4000块钱，我们今天才多少钱？我们才5990，2件1000多一点，对呀，你想想看，你才花多少钱？这么好的衣服，然后这个袖子也是一样的，是长袖子，遮到我们的肘部啊，一直遮到肘部，所以它这种就是在冬天在空调房里你不太会容易觉得凉，
1: 对，
0: 这件衣服是绿色，是必拿之款啊，必拿之款，所以。 如果说这三件里面你要去选的话，我就觉得说红色和绿色啊，红色和绿色都是要必入的。嗯，然后蓝色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把红色再上身给大家看一下，好好看，我跟大家说。
1: 这个红色一看就是你这种特殊场合啊，稍微就是大家喜气
0: 很压得住，
1: 一穿那就是对吧？ 气场十足啊！
0: 当家主母，
1: 对，当家主母贵气十足，富贵逼，
0: 它就是很贵气。
1: 是的，是的，
0: 对，它就是真的很贵气。
1: 特别适合场合，
0: 对，这件红色它就是很适合很大的一些场合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很喜庆的一些活动，
1: 假如今年刚好有，比如说有生日啊，或者是跟闺蜜要聚会啊，
0: 这件红色是绝对。
1: 哎呀，要是中考高考成绩比较好的，哎呀，什么谢师宴，就是大家亲戚朋友庆祝一下，这件衣服，那你穿出来，你自己心情跟这个。
0: 衣服是交相辉映啊，是一定很契合的。是提前先买起来，这个红色在送考的时候，咱们就穿上。
1: 对啦，是不是？哎，就应该这样。现在就讲究这个，这个里边是绿色啊，绿色就平常穿，重要场合就穿这个红色。
0: 对，
1: 这
0: 两件都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款的绿色，也卖得非常好。
1: 对，男款的这个绿色呢，我其实因为我穿的是这个黑色嘛，那我可以把这个绿色我可以套一套啊，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衣服啊，你看外面是绿色的，里面看一下，看到没有？ 里面呢就是花罗，看到没有？里面都是有这种花纹的，它是镂空网眼的这种花纹，是非常透气的，而且呢，你看到我的手臂，但是你看不到它不露肉，我把它披上去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
1: 整个一件衣服上去之后，你感觉得到这种垂坠感，
0: 很高级，
1: 对吧？很高级，它马上呢，小金龙，这个衣服的感觉，你看很高级，而且
0: 它不易皱，
1: 完全不易皱，它第一汗湿，它不贴在身上。 第二个呢，它柔软而又深骨。你还有一个，你起坐的时候靠在这个椅背上的时候，你起来它还是别挺啊，对吧？再有一个呢，我说句实话，这个衣服啊，它这个它胸口这个口袋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做工。你看它有一种立体的感觉，那这个地方像这种什么呢？肩章啊，这个地方给你做了这样一个小感觉，所以很洋气，很有时尚的感觉，嗯。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花罗啊，花罗它在工艺上面是要求很高的，这个底上是有这种透气的花纹的，
1: 对，
0: 看到了没有？透气的花纹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看，它就是透光透气啊，不透肉。当你在穿的时候，夏天是自带风凉感的，每一件花罗其实都是属于艺术品，都是属于非常高档的这个艺术品。
1: 是，
0: 那这个绿色呢，其实我们就说，如果家里面夫妻两个都想买这个绿色，也是可以的，
1: 是，
0: 或者是您说有一些重要的场合，您想有红色，待会儿再给大家试穿一下蓝色哈，都是可以的。
1: 好的，我也穿上，
0: 对，
1: 感觉一下，
0: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假如是你们这个跟朋友出去玩啊，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绿色的这种，相云纱一起配套的出去。
1: 这个两个绿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就衬皮肤，你有没有发现？我这个是墨绿色，它跟压得住一点，对于男士来说嘛，对吧？那这件衣服它这个颜色更适当，而且你看我稍微动一动，你看这个光泽，对不对啊？
0: 哎呦，你看这个光泽真漂亮，
1: 角度不一样，
0: 你穿的是什么衣服？
1: 很高级呀，它叫什么呢？轻奢贵气。
0: 嗯，
1: 哎，特别适合于夏天哦，这种闷热的，外面天马上倒了，闷了生了，打了生了，它不会的，
0: 对，
1: 不尴尬。
0: 零售价是1980，大家自己到这个杭州的门店里是有售的，唐奇门店是有售的，100%的桑蚕丝啊。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一个是5599女款，另外一个男款是649，两个颜色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1: 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
0: 也很这个穿着也很方便的。
1: 是，想好要什么颜色要几件的，赶紧选起来啊。根据体重，110斤选择 XL，130斤选择2XL。 150斤3XL 170斤4XL 这是女款的四个尺码。那么男款的话呢也是四个尺码啊，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XL 季节刚刚开始热起来是吧，30度左右，这个衣服呢赶紧买起来，天一热起来赶紧穿上。
0: 端午节的时候很可能会断货
1: 啊，
0: 端午节期间很有可能会断货，所以大家就趁现在是有现货的时候，尺码都齐全的时候买是最划算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2: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染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我跟大家讲，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女款的备货都不多了，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因为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都是在备货告急。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170的还有两件，你把尺码给我一下。
1: 好的，
0: 170的还有两件，就是可以穿到120斤左右哈。两 XL 就是175，可以穿到130到140斤的，还有三件。三 XL 穿到150的，这个只剩一件了。哎呦，四 XL 的红色的，这个只剩两件了。哎，越是大码卖得越快。
1: 是。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今天目前为止啊，我们是没有跟大家说可以去帮大家补货的。没有补货的这个机制。
1: 对，
0: 因为香云纱每次就是它基本上到最热的天气，它其实往往是缺货的状态。
1: 对，
0: 然后外面的香云纱卖的可贵可贵了，就真正的香云纱真的就是都是四位数。我刚从南浔
1: 啊，对，
0: 哎呀，南浔那个地方大家都喜欢穿这个衣服在那儿去拍个照片。
1: 对，
0: 哎呀，那个稍微我看得上一点的香云纱啊，一件上衣啊，2000，
1: 是的，
0: 1580，1880，就是这样的价格啊，成交价啊，不是什么吊牌价。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简直是太便宜了，我可以告诉大家买完以后就去南浔古镇，就去乌镇去拍照片。你到乌镇去看看乌镇里那些那个
1: 香云纱的
0: 价格
1: 啊，
0: 你去南浔古镇去看看南浔古镇的那些价格，你就知道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多么的良心。
1: 是，因为说句实话，你首先前提我们要买到正宗的香云纱
0: 啊。我们有一位顾客是三个颜色一起拿下了。哇，
1: 这个是真的。
0: 刚刚导演告诉我说，有一个顾客三个颜色一起拿下，
1: 不吃亏，
0: 买了三件。
1: 那他肯定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杭州汤奇他看过价格的，或者到一些你比如说
0: 南浔啊、
1: 古镇里面啊，他看过的正宗香云纱，
0: 对呀，
1: 那是什么价格？
0: 是
1: 那么的贵气，对不对啊？所以一看东方购物才500多块钱一件。
0: 对，
1: 说句实话，
0: 红色有些尺码已经快没有了啊。所以大家先不要听我们说，先赶紧把红色拿下来。
1: 对，
0: 因为红色马上要断货了，有些尺码像那个加大号的、加大号的都快断货了。这个码数它就是松松的，穿在身上非常舒服。我刚才穿的就是最小码，
1: 都还有富裕，对吧？
0: 可大的富裕了，
1: 很大一个余量。
0: 是的，
1: 但是呢，它的身形又显得，因为它垂坠呀。所以它不会在那儿显得很臃肿，一点点都不会的啊。很贵气。
0: 抓紧时间，因为确实是好东西不等人，这个价格我只能告诉大家真的是太便宜了。就是外面那种小店，还不是东方购物这种我们说大店哈，然后它也没有出示非遗的技艺，
1: 对，
0: 它都要卖到1000-2000，甚至一件香云纱的背心儿都要卖到2000-3000。我说我都看不懂了。我说我在东方购物卖多了东西，
1: 但实际它就是香云纱的身价呀，
0: 我都下不了手，你知道吗？真的下不了手。
1: 确实，香云纱你想想看，在古代的时候那是谁在穿呀？确实不是说
0: 都是朱门大户，
1: 对不对啊？
0: 对吧？
1: 这是很正常，因为它确实它也贵，所以它不一般正常也穿不起。但现在呢，我们确实不一样，生活条件好了嘛。但是香云纱你要眼睛擦擦亮啊，就是一定要买到正宗的香云纱。
0: 红棕色在热卖当中，红棕色的我觉得大家还是很有眼光的。
1: 对，
0: 其实我一开始上来就是介绍红棕色，对吧？大家如果一直看就知道，高黎其实也是主推红棕色。红棕色我觉得是一定要买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 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件红色的细节。因为红色这会儿是卖得非常快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一边听高丽介绍一边来订，否则到后面有些尺码是真的快没有货了。首先是这样的，这件红色大家先，我们现在先不推近景啊，给大家看大身的效果。
1: 对
0: 对，它穿上去是不是有点显瘦啊？
1: 是。
0: 哎，它的这个设计就是自然的让你会显瘦，就是背也显得薄薄的，然后整个人也显得瘦瘦的，这是它的裁剪带来的啊，中式服装的裁剪带来的，正尖正袖。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花卉，红色它是红棕色调，它不是那种一就是很呛的红，也不是那种暗暗的棕色，它是红棕色调。那么领口、袖口和整个的这件就是衣服的这些我们说边和这个落落的地方，它是带有呼应的。
1: 对，
0: 再看到身上的这个色调，身上的色调就像有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丹霞地貌的夕阳西下，
1: 对，
0: 照在整个丹霞地貌的
1: 甘肃张掖，
0: 张掖嘛，
1: 对对对，七彩，
0: 对对，张掖那种我们说那种七彩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丹霞地貌的色调，是不是？好，然后我们说再在这个整个的衣服的上面晕染的花鸟，这个晕染的花鸟它不同寻常在哪里哈？我们镜头往下走，往下走，
1: 你看，
0: 再往下走，
1: 哎，
0: 它是错落有致的哈，看到这两块了没有？我特别喜欢这两块，
1: 对，
0: 这两块就是好比是那种被打湿的古画，
1: 对，
0: 就是大家想想看，那个古画有的时候画到后面，它就水墨，
1: 墨淡了，
0: 晕染一下，
1: 晕染一下，
0: 就是那种晕染的那种水墨画。对，自带那种故事感，就是它的故事感很强。然后这种红色是跟皮肤一衬的时候，你就露这么一截胳膊就可以。
1: 对，
0: 这截胳膊一露出来，你整个人的这个肤色，对吧？带一只镯子，带一只翡翠的镯子，或者说带一只玛瑙的镯子，都是非常漂亮，
1: 恰到好处。
0: 那我们的这个领子的这个地方呢，它是我刚刚跟大家说它是棕色的撞色。它是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的衣服是花罗的面料，花罗的面料呢，在这个外面看不怎么出来，但是如果这件衣服啊，你像我一样，你当一件小外套来穿啊，就这样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当一件小外套。这个时候有风吹过来了，有风吹过来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里面没有？这个里面的颜色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领口的这个色调，
1: 对，
0: 看到没有？就这个面料，
1: 对，
0: 这个面料是有纹路的，有花卉的，看到吗？看得清楚吗？看得很清楚啊，对不对？
1: 四股绞罗的这个古法啊，
0: 是很清晰的。
1: 对，
0: 这种花罗的记忆，
1: 镂空网眼的这种镂空网眼嘛，
0: 对，包括这个里面的工艺，
1: 对，
0: 那这些里面都是那种手做的工艺，
1: 一看就是高级货，
0: 真的，
1: 一看就是高级的
0: 东西。我跟你讲，就是你看到这种衣服啊，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衣柜里的衣服呢，我们就是说尽量选精品，
1: 那一定是这
0: 样的，因为你买的不多嘛，那么就尽量一件就试一件。这件衣服你看，你可以当一件小外套吧，
1: 尤其啊，
0: 是不是，
1: 你看你稍微走动的时候，
0: 它是有飘逸感的，
1: 它像那种第一飘逸，第二在光线的折射下，它像那种水波流转的感觉，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丝绸呀，这真是中国人
0: 100%的丝绸，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重磅的桑蚕丝做打底，只是它的底子，
1: 对，
0: 所以
1: 这件
0: 红色是一定要拿下的，
1: 是
0: 很有贵气，自带，但是它不是那种故意营造出来的，而是这件衣服的随意感带来的那种贵气感，
1: 有种松弛感啊。
0: 好，这件红色我们的尺码，大的尺码、中的尺码都卖得很好，
1: 对，
0: 高丽穿的现在就是最小码，我穿的就是这个。其实它是可以穿到120斤的，
1: 对，
0: 它可以穿115、120，
1: 它余量很足啊，
0: 它余量满，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我穿的是最小码170啊，
1: 就是110斤穿的那个尺码，
0: 110斤，哎，170， 你看看，
1: 你看
0: 这个余量，
1: 足足富裕，
0: 足足富裕吧，
1: 足足富裕，足足富裕，
0: 足足富裕的，哎，
1: 这个完全足足富裕了，
0: 对。这个是女款，男款的我们这个绿色和黑色都卖的超好。
1: 这个绿色因为比较特别啊，它是非常闪亮。那么黑色的话呢，贵气十足啊。这件衣服也是非常不错，尤其它做工啊，它是一个暗门襟的一个做法，它前面呢它是给你做的非常的精致，一点点扣子全部给你遮起来，感觉上呢更加的雅致。
0: 好，
1: 那么同时这里面全部都是刺绣的，那。都是绣花的，你看到没有？这个男士啊，有那么一点点就够了，你不要全部都是绣，那个不要的。但是就在你正前门襟这个地方，哎，全部呢这种质感，哎，一出来之后，
0: 你手拿开让大家看一下，
1: 那就这个，
0: 对
1: 对吧？
0: 就这一块，
1: 就这一块，就特别漂亮，
0: 包括通体暗纹。
1: 对，这个呢，我们讲啊，它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花罗更高级啊，比镶银纱当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用更复杂的。它叫花罗工艺来做成的，
0: 是的，
1: 今天高级的花罗给大家。
0: 是的，黑色和绿色，现在我们的男款的尺码也不多了。
1: 你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不要，几百块钱。
1: 对，
0: 几百块钱。
1: 而且你基本上可以一直穿下去。
0: 对呀、它是越穿越凉快的。
1: 对的，140斤 XL， 160斤两 XL， 175斤三 XL， 190斤四个 XL， 根据自己体重来选择，都有余量的，没关系的，
0: 是的，
1: 垂坠上很好，
0: 是的，
1: 很显身形。
0: 是的，红色买到了没有？买到了红色，赶紧追绿色，绿色也快没有货了。02151119000。

沙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人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沙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绿色的男款啊，包括黑色的男款，以及红色的和绿色的女款，现在的有些尺码已经是在就是那个大概就是一件或者是没有货了。
1: 嗯，
0: 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啊。
1: 对。
0: 然后呢，是这样的。每一件的门店价格，大家可以到杭州的唐奇门店去。
1: 对，
0: 他们家做中式服装是很有韵味的。
1: 嗯，
0: 他们家的旗袍都是几千上万的都有，高级货。他们家就是高级货。
1: 嗯，
0: 他的衣服呢，就是在那个门店里面的价格就是1980。
1: 对，将近2000了、啊。
0: 对，今天我们的女款是599，男款是649。
1: 嗯，
0: 男女款就差50块钱。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呢，我是觉得先生一件，太太一件。
1: 要的，要的，要的。
0: 啊、这个是蓝色啊，蓝色湖蓝色其实也蛮漂亮的。
1: 嗯，对，这个颜色也很特别，对吧？嗯、那关键是呢，我说句实话，如果你真的是，哎呀，我看了这件又放不下那件，看了那件，
0: 全部拿下。
1: 那你先拿回去，先看。看看，
0: 就刚刚我们
1: 自己上身，你试试看，
0: 对
1: 对吧？
0: 刚才我们有一位观众不就一个人买了3件吗？
1: 对啊，他可能就是回去要试一下的，就感觉啊，我跟你讲，真的上身的感觉可能比你在镜头里在我们的画面当中看到可能更好，
0: 上身更好看，
1: 对，更好看
0: 啊，上身更好，因为他的所有的设计都是今年的新款，
1: 对，
0: 全部都是新款，男的男士的，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这种高级的服装，
1: 嗯，
0: 咱们也要给家里的先生搭配起来，
1: 要那么一两件的啊，
0: 嗯，
1: 对。尤其到了夏天，你说来来回回穿什么呢 ？T 恤衫吗？啊，包括或者说是 polo 衫，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衣服，总显得没有那种贵气。但这件衣服一上身，那不要讲了，垂坠感，
0: 对
1: 吧？这自然型就完全出来了。
0: 那个绿色你要不要再套一下？
1: 这个绿色也很好看。
0: 嗯，
1: 那、no? 你自己看花罗嘛，这里面外面是绿色的，
0: 看这个里
1: 面花罗，你看
0: 这个里面就是花罗，是有花纹的，
1: 都有纹的啊、哦，
0: 有花纹的，
1: 对不对？
0: 然后它是自带透气孔的，
1: 对，它有罗孔，
0: 自带透气孔，
1: 嗯
0: 啊，自带
1: 透光透气不透肉，
0: 是的，
1: 不露肉，
0: 哎，
1: 这个多高级啊！
0: 看得很明显的、啊，
1: 对对对，
0: 就是那种有那个纹路的，
1: 对，
0: 就是非常的透气的这种面料，
1: 这种垂坠感，你看。嗯，
0: 就一看就是摸在手上就觉得料子，
1: 对，
0: 就是
1: 飘逸吧，
0: 油润感很强，
1: 有些感觉就是说轻，哎，一上这个确实它很有贵气的感觉啊，
0: 那是啊，
1: 这种光泽感稍微动一动哦，它会真的它会说话一样的水波光流转的这个感觉，
0: 嗯，而且它的袖子比以前加长了，你有没有发现？
1: 哎，它其实啊更有气派、嗯，
0: 对，
1: 更有气派。如果说掉在这个地方呢，我跟你讲，可能年纪很轻的穿穿啊、哎，但现在这样一垂下来。气派感出来了，
0: 对
1: 对吧？
0: 它这个袖子加长就加长的好看。
1: 对了，哎，这件衣服绿色的，哎呀，也难以割舍了，我觉得。
0: 两件都拿下。
1: 啊、确实啊。
0: 真是都
1: 男士家里的顶梁柱，
0: 就是
1: 对不对？主力军。
0: 主力军，
1: 干嘛了？不可以
0: 吗？干嘛不舍得？嗯、有什么不舍得的？我们的女款
1: 拿回去先试试看吧。
0: 对
1: 对。
0: 女款的红色和绿色是卖的最好的，然后蓝色我拿在身上比一下，
1: 嗯，很特别的，
0: 嗯，蓝色，哎呦，蓝色也漂亮，
1: 好看的，
0: 哎呦妈呀，蓝色也好漂亮，我给大家试穿一下。
1: 这个今年啊，唐琪是在设计上，他是花了大功夫的，
0: 我给大家
1: 这是绿的，哦哦，来来来，
0: 这里边有蓝色，
1: 里面有蓝的，
0: 嗯、我给大家穿一下蓝色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有人没有看到高丽穿这个蓝色，
1: 穿的这个感觉哈，
0: 对，
1: 嗯，
0: 试穿一下，
1: 嗯，
0: 蓝色上身是这个感觉，
1: 嗯，
0: 啊。它的蓝色的整个的那个花卉感会更浓郁一些，
1: 嗯，
0: 然后是带着那个紫色的花卉，
1: 嗯，
0: 蓝紫色，
1: 嗯，
0: 就它是冷色调，
1: 对，
0: 啊，冷色调的美啊，很漂亮，
1: 嗯，
0: 就那种云蒸霞蔚的那种感觉，蓝色，如果你发现红色、绿色没货了，你转定这个蓝色也很漂亮，
1: 好看的。
0: 对，它很朦胧、这个，朦胧感。
1: 对，而且它的领子的地方啊，是做了特别的这个绣花的这个装饰的，
0: 嗯、
1: 所以你一看，好像你可能连这个项链你都不一定要戴了，因为它自带了一个项链，
0: 真的
1: 很漂亮，很漂亮，
0: 不用戴首饰。
1: 嗯，
0: 来，帮我拿一下哈。然后红色是我从一开始就推荐的，
1: 嗯，
0: 因为这件红色我一上身我就特别喜欢，我觉得这件红色就是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然后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场合啊，跟闺蜜聚会呀、啊，这个红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红色，还有绿色，我还需要试吗？反正我看到现在有些朋友，你们就看吧，
1: 要试哪件，
0: 有哪个货源就定哪个啊。
1: 啊
0: 啊， 就是我们现在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
1: 我们男款女款呢都是四个尺码，女款的话呢，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110斤选择 XL， 130选择2XL， 150选择 3XL， 170选择4XL。男款的话呢也是四个尺码啊，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 3XL， 190斤呢4XL。而且呢，这件衣服在唐琪的专柜价格吊牌价就是1980块钱。
0: 在这儿给大家看一眼。
1: 哦、对，1980。
0: 这是唐琪的门店的吊牌，在这儿，然后在这儿，1980
1: 是
0: 啊，1980
1: 桑蚕丝，
0: 对，100%的桑蚕丝，
1: 对，
0: 大家放心啊，你要送人，这就是2000块钱的礼物，
1: 对，
0: 哎呦，我真的看到那个南浔古镇呐、包括那个乌镇里面，这个衣服好贵啊，
1: 对吧？这真是，
0: 真的就是一件衣服啊，2000-3000-3000-4000，而且有的就是一件背心。我真的下不了手。
1: 你今天转过头，在东方购物500多块钱买一件，
0: 对啊，
1: 整个款式、档次、整个面料，哦呦，
0: 真的
1: 偷着乐吧？
0: 真的偷着乐，所以真的可以多买两件啊。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江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梁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曙阳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曙阳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的

0: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Chuck, Ben Newton.
2: 由于路线上帮去旅行，大家好，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十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上海的天气呢，说热就热，接下来未来的整个的温度呢，都是在20多度往30度走了。这时候呢，妈妈进厨房的时候呢，每天都会觉得大汗淋漓。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西区老大房咱们的秘制盐水牛肉，又好吃又方便，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啊，就是省去了咱们在厨房里头这个煮和烧的这个环节。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燕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雅玲你好，
2: 人燕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西区老大房的熟食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呢卖得非常非常的好，但你知道吗？盐水牛肉基本上往年我们只有在天气热的时候才会在东方购物呢给大家做推荐，而且上一次我们盐水牛肉做直播已经是2年前的时间，所以我们有2年的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但是呢，在我们西区老大房门店我们是有卖的啊，正常的商品一模一样的包装，150克3两1包的熟牛肉，在我们的门店是38块钱。对吧？38块钱对于很多熟食店来说的话，其实这个价格真的不算贵的。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依旧是特别实惠的特卖价格。
1: 是，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实打实一共是10包带回去，
2: 对，
1: 238块钱。观众朋友们，对比门店一袋下来30多块钱，咱们今天一袋的话23.8块，
2: 是
1: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省出7块多钱来。
2: 对，也就是每一包我们省了差不多15块钱，
1: 对，
2: 那么10包是不是就省了150块钱？对吧？你在门店要花上接近400的价格，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只需要238块钱左右啊。然后呢，因为断货2年的时间，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而且拿回家你把它放冰箱冷藏，我们270天的保质期，
1: 对，是，
2: 好吧，很新鲜的生产批次，拿回家慢慢悠悠的吃，然后包装上面都是这样独立包装啊，西区老大房，对吧？中华老字号，包括来秘制的盐水牛肉，因为家里面想要做好吃的盐水牛肉。确实蛮考验厨艺的啊！每一包我们看一下，是150克的一个净含量。打开之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今天这一包20多块钱，真的非常超值。
1: 对，
2: 因为你现在随随便便去买个什么牛肉的什么类似牛肉的卷饼啦，或者是牛肉的一个三明治啊，里面可能就只有几片薄薄的那种盐水牛肉，
1: 对，
2: 对吧？就给要10多块20多块钱。我们今天来打开包装给您看一下啊，一包就是这样子。
1: 我跟大家说啊，基本上买个牛肉干可能都蛮贵的。
2: 我这个是。是冰箱冷藏室里面拿出来的哦，
1: 对，
2: 给大家看看啊，而且你知道我们基本上，你看这还带着肉冻，特别好看，而且我们这个肉啊，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它用的是黄牛肉，你看这下去之后很紧实，
1: 对，
2: 非常非常的紧实，因为我们用的全部都是牛腱子肉，所以看到这个透明的这一块是什么？哇，牛腱上面的牛筋啊，对不对？这正儿八经的牛腱子肉，你自己去买，基本上买个1斤生牛腱子肉，对吧？比如说产地好一些的这种黄牛肉的话，其实价格真的蛮贵的，
1: 对，
2: 80-90块钱生牛肉要不要？黄牛肉啊，不是水牛肉啊，对吧？你做熟了之后1斤。大概缩个差不多，这个叫什么？缩个多少肉出来？因为牛肉它是
1: 8两7两的，
2: 对，因为牛肉它是有伸手比的嘛，对不对？
1: 对，是。
2: 但你看我们今天一包3两的，
1: 对，
2: 你这个拿回家怎么弄啊？我给你切一切，
1: 好，
2: 切一切。你之后呢？中午的时候来做个什么面浇头？
1: 哦，
2: 对吧？或者来，我现在这边切两刀啊。
1: 我们那边有汤，对吧？
2: 有汤，你这个家里面就是你要做这种什么罗宋汤，
1: 对吧？
2: 你知道罗宋汤以前我们偷懒的做法是什么？里面就切两片熟的红肠进去，因为就不会煮牛肉嘛，因为你煮个牛肉不得要2个小时才能煮完嘛，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今天这个是不是就方便多了？
1: 哎，
2: 稍微3两的熟牛肉，
1: 熟牛肉一切，
2: 来直接改个刀放进去啊，
1: 是，
2: 然后
1: 又方便又快捷，
2: 对，然后来你再丢一点
1: 这种芹菜末进去，味道还给您调好了，对不对？
2: 对对对，天气热，对吧？你说这样子家里面总归对吧？一荤一素一汤嘛。
1: 对，
2: 这种汤汤水水回家煮一煮，几分钟时间就搞定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牛肉是不是被称为肉中骄子？ 对吧？是不是蛋白质含量很高？对，氨基酸含量很高。
1: 是。
2: 然后包括还有维生素，对吧？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矿物质。但是在所有的红肉当中，牛肉是不是属于胆固醇相对而言比较低的？脂肪含量，特别是牛腱子肉，是不是也是牛身上属于脂肪含量比较低的？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你看天气眼看着马上就转热了，
2: 对，
1: 这时候家里边呢，像今天晚上，您看现在5点钟了，阿姨已经开始备晚饭了，对吧？
2: 对，
1: 爷叔就在旁边说，我想喝口老酒，
2: 来吧，
1: 来，
2: 我们来一个凉拌的，好吧？
1: 好，
2: 类似于像夫妻肺片的那种吃法，这个呢就是爸爸的下酒菜，这个特别适合夏天。
1: 对，
2: 你知道前两天不是立夏刚过吗？
1: 对对对，
2: 对吧？这两天上海的这个温度接近差不多天天几乎30度的高温，
1: 对，
2: 哎呦，现在越来越适合吃这种盐水牛肉，吃这种凉拌菜了，
1: 是吧？很方便，对吧？又方便又快捷，做汤也行，凉拌吃也可以，没问题。
2: 对，
1: 关键就是我们说到了，在外边一包的价格啊，一包150克的净含量，
2: 来吧，
1: 对吧？我们再来看一看，
2: 对，150克啊，就是38块钱。有一说一，价格是真的不贵的。很多熟食店你随随便便去买个3-2熟牛肉，都给要差不多30-40块钱了，更何况我们是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的这个品牌。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10袋全部带回去，没有其他的东西，就是10包盐水牛肉，然后呢拿到手之后呢，咱们冷藏保存就可以，放在冰箱里边，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一包算下来20多块钱出头，3两牛肉，其实这个真的价格还蛮划算的。
2: 断过2年时间啊，盐水牛肉在我们东方购物直播的频率，哪怕就是夏天来，我们来的频率也是属于比较低的。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跟我老公嘛，平时就只会烧一些家常菜，然后平时两个人下班又比较的晚，那么我们到家里面的话，其实就是要准备吃饭了。那吃饭嘛，我们就想着这个盐水牛肉比较的方便，它开袋即食又真空包装的，它就比较的。

0: 新鲜，切一切，对吧？然后凉拌一下，就口感也很好，唇齿留香的。所以说，这个西区老大坊的牛肉，对我们年轻人来讲啊，就它这个就很方便。那么我们也可以缩短这个制作餐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很信任这个牌子的。而且我爸爸妈妈，包括我婆婆、公公婆婆都很喜欢吃的，就是讲上海老品牌一只顶。
1: 忙到现在，这长了像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七八十份买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或者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过过小老酒，和和面做浇头，来得好了。
2: 现在天气热嘛，烧起来屋里向老麻烦的，还没烧了扎扎地，葛么搿烧烧要半天唻，没半天也烧勿好。葛么就今朝我到搿搭百年老店来买搿只牛肉，搿只牛肉。伊拉做了老烧了老好的、啊，就是讲适应阿拉大家的搿种口味。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西区老大房的这个老字号的品牌，今天呢带给大家秘制盐水牛肉，一共是10包，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150克，也就是3两牛肉，然后238块钱，其实蛮划算的。因为为什么呢？我经常现在去到吃那个，比如说牛肉面馆店里头呀，你要一份牛肉15块钱、十几块钱就几片，对吧？
1: 对。
0: 咱今天呢20多块钱一袋的话，下来3两牛肉来10牛肉啊。
1: 对，你去吃过那个牛肉拉面啊，
0: 对
1: 吧？吃过，它是把这个牛肉片切的老薄老薄的。透光度特别好，然后就那么薄薄的几片，你说100牛肉拉面多少钱，对吧？
0: 对，
1: 那我们想天气又热了，对吧？也不高兴出门，在家里面你自己煮个面，是不是很方便的事情？然后再来几片我们今天西区老大房的盐水牛肉，
0: 对，
1: 这个就是牛肉面，家里面就能做啊。而且更何况我们今天一包是150克，150克，你千万记得啊，老夫妻两个人如果在家里面做面的话，真的，一包就够了，一包就够了，是不是？因为实打实的，你看我们今天十包就是3斤总重的熟牛肉，如果生牛肉换算一下的话，要5斤到6斤嘛。
0: 对，
1: 生牛肉现在外面多少钱一斤？70-80块钱一斤，对吧？你去买个5-6斤这个生牛肉，这个成本价都238，你都买不下来。
0: 而且关键是什么？不高兴烧，对吧？牛肉呢，真的你要炖煮很久，炖不好的话，味道不好的话，容易柴，容易老啊。
2: 对，
0: 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的西区老大房的这个中华老字号的品牌，10包带回去盐水牛肉啊，门店价格我请雅玲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多少钱一包。
1: 来吧，38块钱一包啊，现在在门店，其实38块钱真不贵的呀，经常去买菜的都知道的，对吧？
0: 对，
1: 38，然后150克一包，然后保存方式是冷藏，对吧？冷藏保存，我们有9个月的这个保质期，然后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因为我们有差不多2年的时间没来直播了，好不好？就是大家看到它的频率真的很低的，然后你看我们之前买过的观众朋友是怎么说的啊？西区老大房秘制盐水牛肉一包150克，开袋哎怎么写的好清楚？牛肉肉质酥烂，然后香味独特，这个就跟你自己家里面做卤牛肉、做红烧牛肉，它的味道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饭店？为什么自己儿子女儿喜欢叫外卖？一个呢是更加省事，还有一个呢他觉得味道好呀，对吧？你看我们今天香味独特，然后80多的母亲和22个月的宝宝也是吃得津津有味，对吧？你看，特方便，老年人喜欢。老大房的盐水牛肉是老牌子了，上次买的刚吃完，这次又买了。对，就是这样。如果啊，你就是信任我们老大房这个西区老大房牌子的话，你真的可以趁我们今天有现货，就可以多囤两套。
0: 因为天现在热了，咱们放在冰箱里头冷藏就可以了。
2: 对，
0: 关键打开之后呢，它里面还有包装哦。
1: 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23.6。
0: 对。
1: 每百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来这个位置啊，
1: 每百克23.6克的一个蛋白质，然后脂肪呢太低了，它的脂肪含量每百克才2.8克，是不是适合我们这个夏天？
0: 哎，我们说要高蛋白质、低脂肪，
1: 胖的，想要不那么胖的，对吧？这个肉就很适合。
0: 你拿回家之后呢，把外面那个包装撕掉，然后呢，里边的包装咱们放在这个冷藏里头哈。
1: 对，如果啊，就是这个牛肉呢，我给大家的吃法呢是什么样？

0: 子的呢，就是牙口好的，你冰箱冷藏拿出来直接吃啊，好吧，因为它更加的紧实，更加的有弹性。
1: 对，
0: 如果是真的是爷爷奶奶，就是上了年纪八九十岁的，对吧？牙口呢，确实呢，嚼起来有点觉得这个比较费劲儿的，你就把它放微波炉叮一下，
1: 对，
0: 或者去把它热一下，
1: 热一下，
0: 或者是二次加工一下。但是你看我们正儿八经的，是不是牛腱子肉？哎，对吧？牛腱子肉，而且你看它是不是很紧实？对吧？牛腱子肉就牛腿肉啊，一直不停的要运动的呀，对吧？然后你看我们这个里面的肉筋膜，对吧？这个肉新鲜，哎啊，而且你看它还不是热的状态，我一扯就扯开来，说明家里面年长的人，你放心，不用担心什么咬不动的一些这个问题，对吧？好，改两刀啊，
1: 改两刀。哎，咱们现在有时候晚上不大高兴去做，或者说老梁说，哎呦，平时白天小朋友上班去了，
0: 来一个牛肉面，
1: 自己在家煮点面条，然后你看，
0: 你这个一般性好一点的这种啊，就是地段好一点这种面馆哦，给你放这么。多牛肉，你自己想想看，这一碗牛肉面你给花多少钱？
1: 你没个三四十下来吧？
0: 58，差不多吧。
1: 这么贵啊！现在
0: 这么多肉，那不值58吗？
1: 哦，是，肉是多，但肉确实是多。
0: 对呀、啊，我们今天一包。这个才23块多，
1: 对吧？
0: 是不是
1: 很划算？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天气热了啊，尤其是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不大愿意进厨房的。今天呢，我们直接把盐水牛肉带回家，尤其又是西区老大房的一个品牌，
0: 是
1: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这一套组合相当于230块钱带回家。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今朝呢，过来呢买点熟食，买点牛肉，就是搞夜里向呢，我想加点小菜，因为搿搭牛肉对伐？因为味道老爽。老好的，吃嘛吃了少眼，吃嘛吃了好眼。吃嘛是一直认证的是搿只牌子，因为伊呢烧了比较嫩，还有一点呢就是讲咸淡是正好，天天吃也觉着老放心的。
3: 我那是辣搭附近的，有辰光上三天两头到得来，因为我认证特别点的里斯牛肉和只酱油肉，确实来讲呢，我吃惯了，特别点呢吃得做了老到位的，对吧？回去拿回去呢，弄点老酒吃吃，咪咪。这牛肉呢，价钿绝对便宜的。外头三个里买到80几块，侬烧烧没多少么子。
4: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10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0: 好，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咱们的现货又开始告急了，因为雅玲说好久没卖了，对吧？
1: 对，就是看了一下数据，应该是差不多前年吧，前年夏天嘛，那差不多是不是两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对吧？因为这个盐水牛肉有一说一，确确实实是更加适合夏天，更加适合天热，因为本身天热我们就喜欢吃什么盐水鸭、盐水牛肉、什么盐水虾之类的，对吧？然后我刚刚其实一直在看维T亚的时候，我还想到一个点。
0: 天气冷哦，就我们做大菜、做一锅炖，还多一些。
1: 对，
0: 因为放得起，
1: 对
0: 吧？有时候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两个人本来就吃不了多少，然后一顿炖一大锅，冬天还能说夏天你怎么炖一大锅？
1: 夏天也没法炖了，
0: 你炖了一大锅，你放夏天放冰箱你也放不久啊，
1: 对
0: 不对？
1: 所以我们就说啊，咱们今天的每一袋的净含量可以让观众来看一下啊，净含量150克，
0: 也就是三两的熟牛肉，
1: 这一袋算下来。
0: 23块钱左右，
1: 对不对？
0: 对，
1: 我们就说嘛，你楼底下你吃碗面的话，你看它那个牛肉给你几片的话，下来十几块钱，是不是？
0: 对，而且你知道，就这个，你就我们因为有十包嘛，有十包就是总重加在一起就是三斤的熟牛肉，你要自己去做个什么大一大锅什么这个做完的什么两三斤的熟牛肉的话，你给炖多长时间？原材料买一买多少钱？然后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喜欢去吃隔夜菜，因为为什么？今天热，今天做出来好吃，你明天再去回个炉。
1: 不想吃了，
0: 再去加热一下，
1: 味道变了，而且营养也会流失，
0: 对
1: 吧？索性我们就这样子的，一顿一包刚刚好，而且这个一包我就索性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吧。
0: 好，
1: 就你拿回家之后，我们不单单只是说你可以什么盐水牛肉来切个冷盆啊，
0: 吃法
1: 做个下酒菜啊，什么煮个面呀，你拿回去之后牛肉还可以炒菜，
0: 对，
1: 比如说你要做，对，比如说你要做牛肉炒饭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切丁切粒做牛肉炒饭，
0: 对，
1: 我要牛肉炒青椒的时候，我把它切成条，
0: 对。
1: 切成块，我是不是也可以直接做什么这个牛肉炒一些什么蔬菜？
0: 对，
1: 是不是？就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你看每一块，我们切到现在已经第三块了吧？
0: 对，
1: 每一块是不是品相都很好？
0: 哎，
1: 你再跟大家说，我们用的是黄牛肉哦。嗯，黄牛肉的营养价值来得更高，而且《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的是黄牛肉，是肉中骄子，是吧？
0: 你看我刀工很好，
1: 对不对？其实
0: 怎么样？盐水牛肉的味道，
1: 它的味道刚好。
0: 对，就咸淡口刚合适。
1: 是，
0: 你如果要吃重口一点，你可以稍微再加工一下。
1: 但是如果咸口的话，我觉得够了，夏天够了。
0: 因为我们是西区老大房啊，对吧？上海人喜欢的老字号品牌，是不是？就是因为它口味做得很，它不管是点心啊、包子啊，还是点熟食啊什么的，都是非常好的啊。
1: 哎，
0: 然后我们这边的那个味道啊，把我的火候刚刚好。
1: 来吧，
0: 我们家有小男孩，小男孩很爱吃的一道菜，
1: 咖喱，
0: 咖喱的，咖喱牛肉，
1: 小时候很喜欢吃嘛。
0: 对，但是咖喱牛肉其实要调味，并不是很难，因为都有现成的咖喱块，对吧？但是难的是什么？难的是你这个牛肉你要把它炖酥烂，
1: 而且要高压锅去压。
0: 先腌，对吧？腌了几个小时，让它腌入味儿之后，然后还要再去炖，炖煮四个小时，对吧？这个大火小火
1: 进去，
0: 哎，而且你炖煮四个小时，它火候控制得很好，要不然的话，这个肉可能就是什么，吃到嘴巴里面就是太软烂了，对吧？也没有口感，也不好吃，
1: 对吧？所以你看啊，有时候夏天天热的时候啊，你看我们这个咖喱的这个东西很好做嘛，因为咖喱块或者咖喱酱，随便一些蔬菜，哎，我切一点牛肉块，一炖一锅，然后配着米饭面条都能吃。
0: 是，
1: 大家也都是清凉厨房，对吧？
0: 是。
1: 包括你看，像我们现在色拉，对吧？
0: 这色拉
1: 很多爱美的女士哦，
0: 应该切这样的，哎，没有切那么厚的。
1: 我跟大家说啊，像这个色拉放在有一些这个品牌里头，人家这一份卖你68、88，对吧？不在话下吧，
0: 反正我没有吃到那么多牛肉，
1: 对不对？牛肉不可能这么多给你放，就有一些牛肉碎，有些牛肉粒在里面。哎呀，
0: 现在在家里面，马上小孩也要那个了嘛，牛肉炒河粉。
1: 哦，对，是
0: 小孩
1: 也可以啊。
0: 潘老师经常给他女儿做牛肉炒河粉早餐的时候。
1: 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包带回去，每一包的净含量是150克，西区老大房门店当中也有卖的啊，
0: 38块钱一包。
1: 我们今天23块多钱一包，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是，早浪向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70-80分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或者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过过小老酒，五米做浇头，来得好嘞。
1: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10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啊！因为今天是十袋盐水牛肉，238块钱，关键是方便。天气现在越来越炎热了，咱们有时候这一说到烧牛肉、烧羊肉、烧这些东西的话，大菜硬菜的话，妈妈会想说，哎呦，我这厨房一转就一两个小时。
1: 对，所以大夏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愿意去做这样子的，对吧？就是焖菜呀之类的。然后你说红烧牛肉，如果这个季节给大家做推荐的话，很多人觉得有点太腻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非常适合夏天更清爽的盐水牛肉，本身夏天大家出汗就会比较多，对吧？也要适当的给身体补充一些盐分啊之类的啊。
0: 对，
1: 然后最重要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3两熟牛肉，三两熟的牛肉今天是23块多钱。我刚去刷了一下手机上面有一些生鲜的渠道，就是你去买生牛肉哦，生牛肉片啊之类啊，你去买3两生的，20多块钱你都买不到的哦，知道吗？你还要缩水嘞，
0: 对
1: 吧？你去买一点这种生意回来就2块就没了，吃完了。我们今天是做熟的，一包是3两的分量啊。
0: 所以啊，回到节目现场提示大家，咱们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很多顾客呢多组订购了。来看一下西区老大房的品牌，咱们放在这儿，中华老字号，净含量写的非常的清楚啊，150克，观众朋友们。咱们打开这个包装里边还有一个包装袋呢，而且关键它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到蛋白质含量很高，
2: 对
0: 啊，你看每100克23.6克，脂肪只有2.8克，对于夏天来说，比如说要健身的人群啊，或者说爱美的一些女士啊，对吧？我们都知道要吃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
1: 对，而且你看它的卡路里它的能量其实也不高， 对吧？所以你看很适合我们夏天，就是夏天大家都知道嘛，要这个
0: 要身材嘛，
1: 对，然后呢但是你不能只吃草，你知道吗？不能只吃素，什么天天什么黄瓜啦，有一阵子我就是的，天天黄瓜小番茄，你的身体会变弱很多，知道吗？就是你没有力气，你要吃肉，对，你要补充优质蛋白质啊。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个呢拿回家，哎呦没剪好，
0: 来
1: 拿回家之后呢，你是要把它放冰箱冷藏，我们不支持大家常温存放啊，放冰箱冷藏，我们是270天的一个保质期啊。
0: 对，
1: 打开了之后的话，它可以直接就是开袋即食，
0: 对，
1: 你要把它加热，炒牛肉片，把它微波炉热一下，什么都行，
0: 没问题。
1: 包括你看儿子女儿去公司了，他要带便当什么的，你看我们这个，你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带过去了？
0: 对。
1: 还有现在天气呢还不算太热太热的时候，大家会去什么淀山湖啊，像什么地方啊露营
0: 哦，去野餐，也可以带着。
1: 对，我们这个牛肉是不是也可以带着？公园里面去野餐是不是也可以带着？
0: 对，
1: 对吧？你看这样子，其实这一包150克下来，你根本就不需要刀切，打开包装就可以直接啃吃了。这直播如果在五一前做直播多好啊，
0: 那货不够，
1: 大家五一出去玩的时候都可以把它随身带着，
0: 哎，现在也不影响呀，周末的时候呀，
1: 对吧
0: 对，
1: 哎你看这个卖相真的，哎，这就是牛腱子肉，就是牛腿肉，是吧？就是牛腿肉啊，非常非常好，就是一包的话三十八块钱，反正在门店就是这个价格。
0: 哎，我们刚才还有一个炒饭，牛肉炒饭，
1: 这
0: 叫牛肉块炒饭，
1: 对，而且这应该是切了一包，切了3两，你看这切了3两，这一份进去。
0: 哎，外边的牛肉炒饭啊，就是那个牛肉渣啊，都碎得不得了，
1: 饭里面找牛肉，这个是牛肉里面找饭粒，
0: 对吧？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袋带回去。如果家里面冰箱不放，你就直接放进去。如果你觉得说，哎呦，我外包装袋你不需要的话，新鲜批次啊，全部把外包装袋拆掉，然后呢，放在咱们冰箱里边。
1: 是
0: 10包，其实啊，说起我觉得好像多，但其实怎么随便一吃，你没过多久就解决了。
1: 人口少的时候，你就一顿吃一包，对吧？家里面如果儿子女儿回来呢，你刚好缺个荤菜呢，我想要个大菜，比如说咖喱牛肉啊，比如说什么什么牛肉土豆块呀之类的，那我一包肯定不够，我拆2包，拆3包，其实10包你吃吃也很快，对吧？但你要去外面买的话，3两熟牛肉，西区老大房我们的盐水牛肉，38块钱一包哦，
0: 对，
1: 10包3斤装就是380，380跟熟食店的价格也差不多，
0: 差不多了。
1: 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

0: 就它这个就很方便，那么我们也可以缩短这个制作餐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很信任这个牌子的，而且我爸爸妈妈包括我婆婆公公婆婆都很喜欢吃的，就是讲上海老品牌一只顶。
1: 我今朝呢过来呢买眼熟食，买眼牛肉，就是搞夜里向呢，我想加眼小菜，因为搿搭牛肉对伐？因为味道老香，老好的，吃嘛吃了少眼，吃嘛吃了好眼。吃嘛是一直认证的是搿只牌子，因为伊呢烧了比较嫩，还有一点呢就是讲咸淡是正好，天天吃也觉着老放心的。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一直持续的繁忙当中啊，因为今天呢天气太热了，明天我看了一下，比今天温度还要再高，所以我们说了啊，家里边像这种熟食呢，咱们备一些，净含量今天您看到了啊，每一袋都是150克，3两的熟牛肉，算下来这一袋的话23.8块，减去积分自动订购23块钱左右，备货只剩最后20组了啊！因为我们说了，天气热了之后呢，就不大愿意去做这些，比如说比较繁琐的，像什么牛肉呀、特别大的这些荤菜，
1: 对。
0: 自己家里多备一些，而且关键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很方便，想吃的时候我随便从冰箱里头拿出来一吃，当浇头也好，凉拌牛肉也好，或者说我做成其他的加工的菜也都没问题哈。
2: 早餐你就夹一个三明治，对吧？早餐然后卷在那个什么手抓饼里面，对吧？就是你早餐是有优质蛋白质的，这样子来说，对吧？然后再讲究一点，配一点水果啊，配一点蔬菜，是不是维生素也就有了？对吧？但是牛肉一直来说。我们是不是很多健身的人，对吧？很多就是这些
0: 爱美的保持身材的，
2: 对，就是会把牛肉当做优质的这些蛋白质，对吧？给身体来补充这种这个营养。但是真的，你说我家里面天天烧牛肉，
0: 不高兴，
2: 而且牛肉其实在肉类当中是不是属于价格也是属于比较贵的吧？你买一斤如果是黄牛肉啊，如果是牛腱子肉、黄牛肉的话，我算算70块。80块
0: 差不多，
2: 产地好一些的价格更贵一些，对吧？你想烧完了之后买个1斤回来，烧熟了大概出个半斤吧，出个5两到6两的样子，是不是？我们今天你看一包，这个是3两哦，150克哦，150克就这样，而且你看都是不规则形状，对不对？来切一刀，
0: 再切一切。哎，
2: 盐水牛肉，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盐水牛肉相对于什么红焖啊、酱烧啊、红烧啊，它多个步骤。它多个什么步骤呢？它要炒盐。那个盐怎么炒呢？花椒呀、小茴香啊，炒热了之后，炒香了之后，再把它抹在生牛肉上面去腌制，知道吗？
0: 这个过程。
2: 对，腌制就是让这个肉它会变得更紧实。所以为什么我们一样是牛腱子部位，如果我们是做这样子的盐水牛肉，你会发觉。它吃口更紧实，哎，有没有发觉？对不对？你看这一块是牛筋哦，对吧？你看这肉是不是感觉就是更有弹性的样子，对吧？但是如果你就是把生牛肉直接丢锅里面，什么大料啊、什么酱油啊、什么放进去，那是卤牛肉，
0: 那是卤的。
2: 那卤牛肉它的口感就不一定有这么有弹性。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吃那个什么盐水鸡、盐水鸭，
0: 对，
2: 会感觉皮更弹，对不对？会感觉肉更弹，因为它跟普通的那种就是烹饪方式多了一些步骤在里面，知道吧？所以家里面你基本上做盐水牛肉的话，像我们这么地道的盐水牛肉做法，基本上家里面不太会去做。
0: 所以啊，你看我们现场其实有热菜有冷菜，你看热菜像比如说咖喱的呀、罗宋汤呀都没问题，里边呢你再做二次加工也可以。
2: 这个里面呢有一说一啊，这里面我们。

0: 该是拆了三包，大概三包吧，差不多。
1: 两包的，两包应该。
0: 两三包的样子吧，你就放三包了哈，也就是60来块钱嘛，70来块钱左右，对吧？
1: 是。
0: 而最主要的是什么？你省时间了，你不需要在厨房里面半天时间，对吧？哎呀，有的时候我现在真的是啊，有的时候做菜啊，做着做着，因为要忙别的事儿嘛，就给忙忘了。
1: 对。
0: 好几次我都把
1: 就烧糊掉了，是吧？
0: 烧年底了。嗯。真的好几次
1: 不好吃，还浪费食材，对吧？
0: 对。
1: 因为你像罗宋汤，你自己家里面，哎，我们稍微有一点蔬菜，有点番茄的东西，
0: 是。
1: 再切一些牛肉。进去对吧？
0: 对
1: 代替红肠，
0: 对，
1: 包括还有爷叔这两天要喝酒了嘛？他说老酒喝起来，稍微天气热一些，切点冷盘，再配点素菜什么的，
0: 夫妻肺片嘛，这不是这个、哎、对吧？放点牛肉片，放点牛肚啊什么的。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包带回去啊，10包238块钱，每一包的净含量呢都是150克，今天一包算下来23块钱左右，备货只有最后的6组了。门店我们还是要看一下门店的价格，好吧？
0: 门店一模一样的。包装啊，38块钱是这样子的一包，三两。然后如果是10包3斤的话，就是380块钱。哇，380，我们今天省了150块钱。
1: 对、啊、
0: 相对于门店来说。
1: 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备货，即将要售罄，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10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3: 忙到现在，这涨了像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70-80份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我这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哥哥小老酒，五五米做浇头，来得好了。
4: 现在天气热嘛，烧起来屋里向老麻烦的，还没烧了扎扎地，葛么搿烧烧要半天唻，没半天也烧勿好。葛么就今朝我到搿搭百年老店来买搿只牛肉，搿只牛肉伊拉做了老烧了老好的，就是讲适应阿拉大家的搿种口味。
5: 我那是辣搭附近的，有辰光上三天两头到得来，因为我人生特别点的盐水牛肉和只酱油肉。确实来讲呢，我也吃惯了，特别点呢，吃得做了老到位的，对吧？回去拿回去的，弄个老酒吃吃，米面。这牛肉呢，价钿绝对便宜的，外头三个哩，卖到80几块，侬烧烧也没多少么子。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也是阔别了很长一段时间没直播了，对吧？
1: 那上一次直播应该是前年夏天的时候啊，差不多就是毛两年左右的时间啊，没来直播了。然后呢，这两天确实来得刚刚好。因为这两天天气气温还蛮高的，对吧？回到家之后啊，做这样大菜硬菜的话，挺那个费时间，
0: 对，
1: 而且呢，就是烧的就是热乎乎的那种感觉，对吧？再有一个盐水牛肉本身就是适合夏天来吃的，
0: 对，
1: 你做凉拌菜呀，甚至你说我想喝点汤，我也可以直接牛肉做我们的这个主菜，放在汤品里面，
0: 是，
1: 对吧？包括画面当中这种，甚至你要做个什么炒菜，再给它二次入个味也可以，
0: 是，都很方便。变啊！所以我们说了，天气越来越炎热，我们解放双手，清凉厨房，尤其是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千万不要厨房里头一闷闷一两个小时啊！我们呢，家里边呢放一些这个新鲜批次，是新鲜批次的，对吧？
1: 新鲜批次肯定新鲜批次啊！然后拿回家之后呢，我们是可以冰箱冷藏的，要冰箱冷藏哦，大家不要把它放常温啊！冰箱冷藏是270天的一个保质期。最关键的一点呢，今天呢是给大家省时间省精力了。
0: 对，
1: 还有一点呢，我们省钱了。在门店这样一包，我们的三两的话是38块钱。熟的盐水牛肉啊，吸去了大房品牌，东方购物今天238块钱是十包，
0: 是的啊，所以真的很划算，一套组合下来能帮你省掉将近150块钱来，
1: 对呀，而且都是帮你免费送货到家的，对吧？你不用担心啊。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谁都不想在厨房里面忙碌太久，所以啊，你想每天怎么样又简单又可以让自己的每一顿餐食呢吃得非常的营养和美味。咱们今天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私厨故事特别好吃的葱烤大排来了，全部都是熟制的大排，是厚切的，肉香味道特别的浓哦。简单撕开包装，回个炉呀，微锅炉加热一下，直接就能够来吃。而且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这个私厨故事的明星产品我们是首次给大家直接做一个单独的组合，所以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也是我的好同事雨萌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雨萌。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娇娇老师好。今天啊，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我们的特惠秒杀组，你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是618期间，我们私厨故事也在618期间为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特惠的一些组合，今天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我们的一个本帮菜的明星产品的一个特卖。
0: 对，上海观众喜欢吃本帮菜，然后呢喜欢家里面吃浓油赤酱的葱烤大排，一定是里面特别有名的一道菜，但是家里面做起来比较的麻烦。今天我们这样的单独一大包是有到450克，这个里面直接就会有到两大块的这个葱烤大排，而且每一块大排告诉大家都是厚切，起板每块是有到足足啊2两100克的分量，再加我们所有这个250克给的那个酱汁也很多，也全部把这个大排就说浸在里面了。你家里面只要什么撕开这个包装，对吧？再去回一下炉啊，微波炉加热一下，直接能够来吃啊，这个就特别的方便。而且我们今天是9大包，那一包呢是2块大排，足足啊18块大排，酱汁也给大家配好了。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是199元，除以18呀，这每一块大排啊10块钱左右，
1: 10块钱左右，
0: 因为性价比太高了，
1: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咱们积分还有1.99，192块钱左右，对吧？带回去18块大排，就10块钱出头。因为平时我刚刚也请教了一下我们厨师啊，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大排，其实要您要先挑选大排，然后再裹淀粉，然后再去炸，炸完了还要红烧。我觉得就为那么2块大排，可能一家人吃一吃，真的没必要去浪费这个时间或者精力，对吧？尤其现在夏天天这么热，直接今天把我们这个产品带回去，您看一下。不管您是自己单独把这个大排烧一烧，还是说您跟其他的菜弄到一起，对吧？其实我觉得都是很方便而且很实惠，而且我们精心给您调好了这个酱汁，包括里面的这个葱我们都是有保留在里面的，就是确保它的一个这种葱香非常的浓。你看这个肉，
0: 看看
1: 我一撕就撕开了，
0: 对，
1: 也这个肉非常嫩啊，就我吃到嘴巴里面的一个口感，您看这么一扯，然后这个肉您看，包括它的一个肉的一个断面纹理，您能看得出来我们不是那种什么拼接肉合成肉，
0: 对的，
1: 都是选用到的好的一个猪大排。
0: 是，我已经闻到很浓的这个猪肉肉香这个味道，而且大排一口咬下去还特别特别的过瘾。关键咱们今天这个浓油赤酱，我们葱烤大排这个酱汁的调味特别的好，
1: 对的，
0: 不仅是有肉香，我们里面这个葱啊也放的很多，对吧？葱的那个葱香裹着那个大排的肉香，而且酱汁浸润的非常的充分哦，尤其好吃啊。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是过了这个饭点的这个时间，但是葱烤大排这么一道大菜，家里面加热个几分钟直接来吃特别的过瘾，很好吃，
1: 要带着这个葱一起吃。
0: 对，
1: 我也是之前刷到视频说，就是上海咱们一些家常菜尤其是葱烤大排一定要裹着那个葱一起吃，这样它那个葱香到大排里面才就非常非常的香。
0: 对，而且它这个肉啊会越嚼越香，并且我们那个酱汁呢也没有说什么过咸，就是
1: 对的，
0: 咸中带着一点点甜味，正好适合上海观众这样一个就是说口味。还有你说家里面啊，比如说撕开包装，直接我们两个人做一个什么面浇头，或者家里面炒一个饭，你要有一个大荤的话，你就可以配上我们这样的一块大排，对吧？再煎一个荷包蛋，配上比如说一点那个时蔬，你简单的一顿午饭也可以吃得非常的营养了。
1: 对的，因为我平时自己在外面的面馆吃一些快餐什么的，对吧？基本上一个素的一个面，但你如果要加一个浇头加一块大排，
0: 是，
1: 那就10几块钱起步了，
0: 对
1: 吧？
0: 对的，
1: 起码要15块钱左右，我觉得。所以但今天的话我们总共199块钱带回去18块大排，每一块大排摊下来才10块钱左右，
0: 对，很划算。这样的一包里面所有的2块大排还有呢这个酱汁全部给大家封在里面，你就冰箱里面冷冻存放，要吃的时候呢拿出来，对吧？提前解冻，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的。真的，你说我们说夏天在厨房里面忙碌那么久，对吧？大汗淋漓，你要做葱烤大排步骤也很繁琐，然后呢也是比较的费时间费精力的。今天东方购咱们这个产品给你送货到家，直接618的力度，足足是9大包，总共大排会有到18块，酱料都给你配好了，199，你再自动订购还有本身商品积分190元出头， 除以18，每块大排10块钱左右。真的，外面随便一个什么那个面馆里面呀，什么餐馆里面，你要加一个浇头，加一块大排，18块，小20来块，比比皆是。咱们今天10块钱左右，所以性价比特别的高，给大家送货到家。如果之前啊看到过这个葱烤大排产品，在别的组合里面跟别的产品一起卖的，今天我们单独啊全部都是葱烤大排。喜欢的观众赶紧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出故事是咱们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他们有很多很多这个品牌旗下的一些明星单品，咱们东方购老观众吃过，评价都很高。像之前我们有很热销的排骨年糕，对爸爸困的，还有今天我们这款也是绝对明星产品啊，葱烤大盘。我觉得这个就是更加的一些家常，然后呢，上海观众也特别的喜欢。今天我们组合没有想到，200元以内，199元。总共9大包，18块大排啊！家里面真的每天你说买肉啊，切大排呀，你要去什么裹面粉呀，对吧？然后再调味呀，还要炸一炸，做那个家里面自己烧一顿啊，葱烤大排步骤很繁琐。今天不需要你忙碌那么久，我们的酱汁给你调好了，大排也是给你烧熟的，你家里面只要加热就可以来吃。而且每一块绝对是后切啊，我们这个肉啊也选择特别好。不管很多上海观众家里面买肉也好，对吧？买什么肉糜也好，都要选择特别好的肉。我们的猪肉，我们的调味给大家做到上海观众完全放心，享受的就是它特别好的口感。
1: 哎，对的，因为像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对于品质的把控，尤其是原材料的把控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0: 是的，
1: 所以它每一块肉我们都是精挑细选，包括供应商，包括我们的生产工艺，
0: 是的，
1: 所以才能把这样好的一个产品带给您。而且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做到这个特惠的秒杀组，跟大家说一下，之前十八块那个大牌，就之前那个组合，咱们是做到228块钱的，今天我们是做到199块钱，因为现在是618的一个活动期间，我们也是想把更多的一个活动的力度回馈给到大家。
0: 哎，要比原来差不多，单套组合再给大家便宜了有30元左右了，但是东西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因为说价格划算了，对吧？包数依然很多，给大家什么大牌变小了，或者酱料包少了，或者一块大牌了，我们一包里面还是2块大牌，而且里面还有一个独立的塑封的一个包装。
1: 对，
0: 这个里面每一块大牌哦，足足有到2两。100克，所以2块大排200克，还有呢250克很多的那个酱汁哦，所以你稍微家里面回个炉，对吧？微波炉里面加热一下，没有感觉到说，哎呀，好像没有什么那种啊酱汁，对吧？那种干乎乎的，咱们这个是特别特别的润泽的，你家里面可以单一打开来加热来吃，或者你在什么加点土豆，加点配菜，
1: 加点配菜，
0: 也可以做一个，就是说也是比较浓油赤酱，
1: 是
0: 类似于那种红烧口感的葱香口感的这样的一个大排的荤菜。
1: 对，包括哪怕您自己平时煮一碗面啊，对吧？下一个面条。好，咱们把这个大排往上面一放，就当做一个浇头，对吧？
0: 看
1: 这个肉
0: 我们的大排后切哦，
1: 第一个
0: 而且上面那个裹的那个面粉也裹的那个很均匀，
1: 你看这个肉，
0: 但是面粉没有过多。
1: 对的、哦，
0: 这个我觉得很酥嫩，就是牙口不太好的老年人吃起来也很方便，
1: 咬得动，咬得动，不会柴、因为我刚刚也给大家尝过了，试过了嘛，对吧？这个里面的第一个我们选用到的一个部位是猪里脊，然后第二个的话、它本身的一个做法，我们是把这个肉做得非常非常的嫩的，你尝一下。
0: 是我来给大家尝一下，
1: 尝一下
0: 特别好吃。
1: 因为我觉得大排这种其实是家常菜，对吧？但是自己在家里面弄又很复杂，尤其现在天气又热，在厨房待这么久。
0: 好嫩啊，这个大排。
1: 所以里面的一个原材料要选择好，然后我们会有机器去给它把它敲散，肉给敲散，就模仿咱们那个用刀背把那个大排不是要敲一敲吗？让肉更散一点，更好入味，然后肉更嫩，对吧？这个我们也是专门有工艺去处理的。第三个说到调味儿，这个是我们特别请的一个本帮菜的一个大厨去帮我们调的这个味儿、包括为什么我们这一袋子里面其实你能看得到葱、葱里面葱我们都是有保留的，就是因为很多咱们上海的一些消费者在吃这个葱烤大排的时候，他是一定要就着这个葱吃的。
0: 是的，
1: 对，因为我们在前面试菜的时候，我们一些同事啊，就大排吃完了，他把那个葱他会单独都拿出来吃，因为觉得香味就在这儿。
0: 我跟大家讲，就这个大排，我们里面配的那个250克，足足很多的那个酱料。你把大排啃完了，葱也吃了，就这个我们的浓油赤酱这个酱汁，你拌饭都超级好吃，超级下饭。所以你家里面如果做一个什么盖浇饭的浇头，做一个面浇头，你外面有些比较普通的一般的那种面馆里面加一个大排浇头，18块20块，比较好的可能说知名的饭店当中，对吧？你要点什么葱烧大排、红烧大排、本帮口味的，30-40块、40-50块，有的也比比皆是啊。
1: 要的，因为大家为什么选择品牌的一些面馆去吃，包括去加他们的一个大排，就相信他们的一个品控跟品质嘛，对吧？
0: 对的。
1: 所以这一步的话，我们是提前做好了，就在我们所有的选材，包括最后的一个加工的，我们都会去注意这个品质。
0: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要冷链给你配送到家，里面有透明的独立包装，外面还有这样一个银色的包装，450克足足一大包，里面是2块葱烤大排，酱汁也给大家全部配好的，而且酱汁要给的非常的多。今天9大包这样的构成只需要是199元。我跟大家讲，这个很方便，家里面冰箱放得下，多备一点，随时打开加热回炉就可以来吃的。你想现在差不多是2点多，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今天就弄那个午饭呐，费了不少时间，弄完午饭自己再吃，再要什么洗碗，忙活老半天，对不对？可能还没歇下来。今天我们家里面如果要吃葱烧大排，我们帮你节省时间，节省精力，非常的方便。打电话来给你送货到。 少家，就是我们今年年终特惠的618的力度，单独都是实打实的冲烤大拍，没有别的产品跟它一起卖，还比原来直降了30元左右。打电话现在就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真的，夏天真的不下厨的朋友们体会不到夏天在厨房里面，尤其是要做一些好吃的大菜，真的很辛苦的，对不对？你想家里面咱们上海观众买的东西，你做的步骤工艺自己都很讲究，要做一个葱烤大排，对吧？大排要敲，要裹一些嫩肉粉呐、裹一些面粉，还要炸，还要起那个大油锅，对吧？弄完以后还要调酱汁，还要去烹饪，还要去收汁，步骤特别的麻烦，弄得大汗淋漓，人非常的辛苦。今天我们直接私厨故事就按照咱们上海的本帮口味，帮你做好了浓油赤酱的葱烤大排。打一个电话过来，东方购物足足啊18块大排给你送货到家，开袋加热就可以来吃。这个尤其对我们很多观众来讲，有时候周末对吧，子女回家吃饭，或者后面什么放暑假呀，小孙子小孙女要到你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来过暑假了，这个很方便。孩子喜欢吃葱烤大排，特别好吃。
1: 对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自己来说就都是一个夏天的一个福音，因为我有些时候下班到家已经特别晚了，
0: 是
1: 我想就想简单的吃一点，然后下一碗面条吧。但是下一碗面条你还要弄它的浇头就很麻烦，对吧？不知道吃什么，光吃面又太单调，加一块在大排在上面刚刚好，对吧？又有肉又有碳水，我觉得吃的也非常的丰盛。
0: 对，我们有很多观众之前这个葱烤大排我们跟别的品类一起卖的时候，他就把它作为一个家里面什么红烧大排这样的一个面浇头，就是我们里面这个酱汁啊，哪怕你自己做那个汤面，你自己不太会调那个汤面的那个汤底，你把我们这个葱烤大排，我们浓油赤酱这个酱汁啊，就倒在这个汤面里面，尤其的入味，特别好吃，就是咸甜口感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是那个汤汁也给的很多，一包足足450克，我们里面每一块大排足足起板有100克，两块就是200克，再加所有这个酱汁也没有说什么你要自己再去什么好像再去弄啊，全部把这个大排就浸在里面了，就打开包装，你倒在这个家里面的容器里面，对吧？碗盘里面直接加热就可以来吃，很方便。
1: 而且里面葱也都是给大家保留的，有一些吃葱烤大排他要吃葱的，
0: 对，
1: 因为他觉得葱也是他的灵魂所在，
0: 对吧？
1: 所以我们也都是保留在里面的，就是为了尽力去还原我们本帮的一个风味。
0: 对，你其实单一来吃可以吃到我们今天这个葱烤大排，我们大厨调味的口感和肉香，还有就是家里面你要加点配菜，
1: 对吧？
0: 加点栗子，或者加点那种比较粉粉糯糯的、很好吸汤汁的东西，
1: 这个我很喜欢，因为它跟那种虎皮的鹌鹑蛋或者虎皮的鸡蛋煮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它有蛋香，有那个肉香在一起会非常的好吃。
0: 对，我们也补充到很多的一些蛋当中，
1: 你看
0: 包括那个肉里面的这个优质
1: 蛋白。我们大排的一个大小，包括我用剪刀剪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里面的一个肉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您看，剪开肉，里面肉都是厚切的，看到没？
0: 是。
1: 而且你剪开看一下它的一个纹理，我们用的都不是什么那种合成肉、拼接肉，我们就是选用到的原切的一个猪大排去做到的，对吧？有一些观众朋友可能在外面吃面加一块面浇头的那个大排，会觉得你这个肉是什么肉？为什么还要卖这么贵，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步都是提前把控好的。您可以吃的放心。
0: 对，或者有些你比如说外面点那个就是面浇头，有些比如说面粉裹的比较多，或者那个骨头比较大，
1: 对，
0: 我们都是做到什么，就是厚切，绝对我们每一块是厚切的猪大排，真材实料，而且这个肉的选料也是特别特别好。私厨故事所有的产品我们对肉的把控要求特别的严格，再加本帮经典浓油赤酱口味的调味，适合上海观众，咸里面带着一点点甜味，那个葱香味道也做得非常非常的透彻。今天是这样的啊，我们经典的明星产品私厨故事的葱烤大排，足足18块，价格才199元。你就想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如果不是我们年终特惠到了，对吧？618我们给大家观众做回馈，这么多年支持私厨故事品牌，不会有今天这么大的价格力度。你下单再直接什么自动订购，还有额外的优惠5元钱，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还有本身商品积分给你呢，差不多也就要190元出头。你除以18，每一块大排多少钱？10块钱左右，真没听错哦。
1: 对的，我实话说啊，这个组合其实我们是亏本在卖的，因为我们其实从你整个猪大排的一个采购的原材料，大家都知道，你自己去外面买一块大排要多少钱？包括我们请了厨师去调味儿，对吧？包括我们还有冷链的运输，各种各样的环节加在一起。
0: 对，
1: 其实我这个组合做下来是亏的，但是现在是618期间。我们整个618私厨故事作为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就是愿意去做到一个这样的回馈我们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活动。
0: 对，也是非常好的包装，特别的密实，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冷链配送，所有这些拿到产品以后你放在家里面冰箱冷冻-18度，要吃之前拿出来，前一天晚上或者你要吃午饭时候要吃了，对吧？早上您起来的时候拿出来化冻加热就可以来吃，超级方便，节省时间，不用忙活多久，在厨房里面也可以吃得又美味又营养。打电话，现在备货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哎呀，看着这个画面，就像您家里面拿到我们产品啊，回一下炉，对吧？然后呢，或者微波炉加热一下，你就能够真的像闻到什么浓浓的肉香，还有那种浓油赤酱特别浓郁入味的那个味道。家里面做一个面浇头，你想外面点一份就是大排面，别的你什么另外第二个浇头都不加，起码我觉得三十几块钱要的，
1: 要的要的，
0: 对吧？
1: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前两天我们不是在老博会嘛，然后我们中午点那个盒饭，嗯，那一份盒饭是50块钱一份，里面的主菜就一个，就是一块大排，嗯，就当然它可能有展会的一些性质，在价格可能稍微有点高，对吧？但是大排一块大排，您自己在家里面弄的也麻烦，您去买原材料买的也贵，你在外面吃那它价格更是贵。但是今天我们做到618的一个回馈活动，丝绸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给您带到的这个葱烤大排，每一袋有2块，每一块都是100克的大排哦，选用到的一个新鲜的那个原切的土叫什么里脊肉，给大家做到的这么一个大排，你想每一份才10块钱左右，对吧？您吃个面的时候您就加一块上去，对吧？哎，这么算下来的话，你吃一碗面大排面可能才10块钱出头了，
0: 对的对的，那个性价比就特别特别的高了。就是我们之前这个葱烤大排，我们跟很多别的丝绸故事的产品组合在一块卖的时候，有很多观众会单一来问，他就只想要里面我们这个葱烤大排，
1: 对的，
0: 因为呢就是真材实料，味道也好吃也很方便。而且上海观众对于这个葱烤大排这个菜啊，就感觉到说也是一个浓油赤酱本帮菜的一个就是一个代表之作。不管你家里面日常来吃，包括你家里面请客呀，对吧？你那个端上餐桌款待别人就不掉价，然后是一个大菜，也是一个名菜。所以我们也是特别应顾客的需求，雨萌那边给大家单独开发了这一款就只有葱烤大排这一个品类产品的一个618的组合，而且做到了18块大排199元，没有说我们块数多或者价格做什么238、258，对吧？或者199价格压低了，大排什么才就什么12块、14块，我们给大家足足18块大排，9大包的独立包装才199元，性价比真的高哦。做菜做饭，每天厨房里面烧菜烧饭的太太都知道很辛苦，我们帮你节省时间节省精力，但是好的营养、猪肉的严格把控，还有呢简单的加热的工艺，东方购全部满足大家。备货不多了，赶紧抢单来订购，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拿到产品放到冰箱里面冷冻，拿出来加热回炉就可以吃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今天我们是618年终特惠的组合，199元，私厨故事绝对的明星单品，葱烤大排来了，没有跟别的产品一起组合起来卖。喜欢吃大排的，然后呢，喜欢家里面说我要节省时间、节省精力，要出来大菜，能够让我吃得很舒服、很爽的，这个葱烤大排，我建议大家今天下单。看一下我们现场哦，就简简单单，你说我这个葱烤大排，或者我就拆两包。4块大排，我再加点配菜。
1: 对，
0: 我们里面这个两包的酱汁啊，包括里面那个葱，全部是给大家配在这个配料包里面的。
1: 对的，包括里面葱都是有保留的。您看一块大排的一个大小，包括重量，它我们都是有给您承诺到有100克一块的。哦，
0: 这个酱汁你看做的多么多么的透彻呀，
1: 对吧，
0: 很入味啊。
1: 然后给它剪开看一下，里面不是说上面面粉裹的，全部都是面粉，对吧？你看我们里面的这个里脊肉，它是很厚很厚，
0: 而且这个猪肉没有筋筋拉拉的，
1: 哎，
0: 对吧？没有那些塞牙。炸的不知道什么那种不好的肉，
1: 咬不动的那种，
0: 对吧？对，
1: 也不是那种拼接合成。
0: 哎，肉好不好？我们很多上海的老吃客，像您这样的观众，一吃就知道。我第一口我就知道，哎呦，这个肉不好。但是我跟雨萌跟大家讲，私厨故事这款葱烤大排的猪肉，你一定要尝尝看，我们一定有底气和自信的。
1: 对的，我们原料都是选用到的一个原切的一个猪大排去做到的，而且我们是有那个敲给它锤敲的这么一个工艺在的。一个是原料你选的好不好，第二个你的加工工艺跟烹饪的一个手法。对吧，就是决定它的一款葱烤大排好不好嘛，对吧？
0: 对，
1: 所以您吃到嘴巴里面，您就会知道我们调味也是根据咱们本帮的一个风味去调的，包括它的一个加工工艺。
0: 是，而且真的，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块大排都是精确的分量告诉大家，每一块不会低于100克，起码每一块大排有2两，对吧？这个分量也是十足的，2块给的大家，酱料包我们给的也很多。为什么酱料包要给多？这个没有说让你2块大排打开来，对吧？我再去回炉加热，干乎乎的，没多少酱汁。葱烤大排除了吃它的好猪肉，吃那种香葱以外，还有就是这个酱汁一定是要浸润得很充分。你这个酱汁你做一个什么汤面的那个汤底，对吧？或者淋在那个家里面那个米饭上面都特别好吃。你要加别的配菜，我们这个汤料包和在一块烧也很入味，也很好吃。所以我们都给大家各种你吃的那个方式都给大家考虑得非常的周到。
1: 对的，就比方说您要再加上其他的配菜，还要自己去调味，不需要了。
0: 对，
1: 就我们直接倒进去，您加其他的配菜加进去就好了，对吧？咱们主菜的已经都给您弄好了，您就不用担心了。
0: 对，
1: 而且今天选用到的这个猪大排嘛，除了里外边咱们是用铝箔袋的一个包装，里面我们还有一个食品级的一个包装，
0: 是
1: 您吃的也更放心一点。
0: 对，这个很节省空间，我们都给大家塑封塑好的。你家里面就是9大包，你看薄薄的，对吧？冰箱里面、冷冻室、抽屉里面就放在里面，或者那个一包一包这么插着，很紧凑，很节省空间。但是你倒出来以后，一加炉、一加热、一回炉，就是正宗的上海本帮口味的葱烤大排。所有的配料表我们也是干干净净。今天这样的一包相当于20块钱左右，2块大排。你像如果刚才我们那个午饭的时候跟老伴一人一块，对吧？你简单午饭的时候煮个面，对吧？弄个什么炒饭也是吃得很丰盛的。有9包给的大家，我们这9包全部冷链给你配送199，不是618，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也做不到这么高的性价比啊。
1: 这个价格是真的很难做得下来的。包括其实这个组合在卖的话，我们也是卖一套亏一套的在卖，但是也因为现在也是618期间，我们也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所以我们会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来回馈给到大家。
0: 真的是，它是实打实的猪大排，不是几根肉丝，对吧？不是几个什么肉片给你炒一炒，每一块实实足足真材实料的葱烤大排，所以性价比很高，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下单来电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很多观众都订购到了，我们有很多观众问得很细致啊，问咱们这个葱烤大排是熟制的吗？告诉大家，完全是熟的，是熟制的。为什么我们说节省大家的时间和精力，是不需要你自己家里面从头开始来做这个葱烤大排，我们只是给你生的，不是的，我们打开的每一包全部都是熟的，红烧好的，葱烧好的，就是你家里面打开这个包装，微波炉加热一下，或者你回炉热一下就可以来吃，这个才是真正的节省时间。不是光给你生的猪肉大排，对吧？然后给你配几个小那个小葱，咱们是完全是熟制的大排。
1: 对的，因为我刚刚也请教了我们厨师啊，我说咱们做一块这个葱烤大排要经过哪些步骤，对吧？你买肉选肉，然后敲完了之后要腌，然后要裹粉，要炸，炸完了之后还要调那个酱料，还要去再红烧一遍。我觉得就为了这么两三块大排，真的不值得花这么多的一个功夫，对吧？你平时想尤其是夏天，你想吃的简单一点，快速一点，咱们这个拿出来微波炉叮个两三分钟你就可以吃了。
0: 对，而且我觉得哪怕你是今天第一次看到我们私厨故事有葱烤大排这个产品，我跟雨萌都建议大家你来尝尝看，你一尝一吃，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我们开场就讲是私厨故事品牌旗下的明星单品。它原来跟很多别的大牌产品组合在一块卖的时候，有观众都想要单独买它，为什么？实在是太好吃，而且东方购价格真的划算，所以我们也是应顾客的需求，把这个产品单独拿出来做一个618的组合，18块大牌199元，而且每一块给你保证起板，每一块大牌哦分量有100克，不会低于100克的。有时候咱们外面，比如说什么面馆里面加一个大排浇头，端上来一看，哎呦，这个大排好小哦，
1: 对的，
0: 骨头好大哦，对不对？
1: 但是它价格又很高，对吧？
0: 对，但我们今天都是保证100克起板这个分量在的。
1: 是你平时自己去外边吃一碗葱油面，可能是8-9块钱，对吧？但是加了一块大排，它可能就20-30块钱
0: 了。要的，
1: 因为这样一块大排，人家做起来也真的是挺麻烦的，要选择好的一个原材料，还要调味，要弄出来的话，
0: 对，
1: 一块我觉得20块钱也卖的不算贵吧，对吧？
0: 对的。
1: 但是您今天在自己在家里面弄的话，有一个性价比更高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每一块大排算下来的话才10块钱出头，对吧？
0: 哦，
1: 你又吃得好，味道我们也是有本帮菜的一个大厨去帮我们调的这个味道，
0: 是的，
1: 调的它的酱汁，包括它里面葱的一个选择。因为刚刚我还在问娇娇老师，我说自己在家里面弄这个酱是不是很麻烦，而且一不小心可能酱就会酱油倒多了，
0: 咸淡呀，对吧？甜口的味道没把握好，
1: 对，就很难弄。但是今天我们都是给您调好了，您就直接省了这个时间跟功夫了。
0: 是的，今天我们价格还划算，618，我们的年终特惠明星产品来了，秒杀组合199，18块大牌，还有非常非常充分的我们这个酱料包都给你配在里面，打电话订购给你冷链送货，02151119000。

0: 废话不多了，节目还有最后的11分钟时间，这档是我们私厨故事618的年终特惠，我们的明星产品来了，今天单独做了葱烤大排的组合，每一包有到450克，组里面两大块大排，还有那250克这个酱料包，所以如果是九包，那就是18块大排。您看右下角199的价格，18块大排。每一块大牌10块钱左右，但是备货只有最后的52组了。有很多观众羽毛间家里面订2组，只要冰箱放得下，我家里面要吃，孩子要吃，对吧？有时候朋友同事来做客，对吧？周末孩子回家吃饭，这个如果比如说我拆个3包，6块大牌，这么多的酱汁，就是一个大菜硬菜，很方便。
1: 对的，它可以单独成一个菜，您也可以说直接利用里面的这个酱汁，也不用再去调了，咱们加一点配菜，对吧？就可以了。
0: 对，
1: 您看每一块大牌的一个大小，包括它都是承诺给到您，我们原材料选择到的原切的猪大牌，而且每一块是100克的一个重量。这个酱料我们本帮大厨已经帮您调好了，里面葱也给您放好了，您不需要再做其他的动作，您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
0: 是的，
1: 非常的省时间而且方便。现在夏天也到了，我真的建议大家，就厨房尤其是这种要起油锅要红烧很久的这种菜，咱们尽量能够简单一点，咱们就简单一点。
0: 对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就是今天家里面，我跟羽萌前面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拌面。今天我们这个拌面大家看到上面，我们拌面啊，因为裹的那个酱汁也是我们今天葱烤大排里面给大家看的
1: 淋上去的。
0: 对，
1: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块大排给它
0: 剪开。买大排关键就是看肉呀，对吧？
1: 对的，您剪开看一下，每一块都是厚切的，您看它的一个大小，而且包括它的一个断面，你能看得出来我们肉选择到的一个品质是怎么样的，对吧？
0: 对，
1: 每一块都是厚切的，上面裹的粉也不会非常非常的厚，对吧？
0: 对，
1: 每一块承诺给到大家，原料都是用的原切的猪大排去做到的。
0: 哎，有些外面市售部分劣质的一些那种什么大排，尤其是这种，比如说还有些那个这种半成品啊。那个肉特别薄，外面那个面粉特别的厚，其实你肉没多少，对吧？它可能把一个那个大排敲得很薄很薄，对吧？
1: 对。
0: 而我们今天都是厚切，肉是给大家做到真材实料。
1: 对。
0: 还有就是你家里面任何要红烧的一些配菜，都可以跟我们这个葱烤大排就做到一块儿。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这个因为是葱烤的，那个葱香味道特别的浓。
1: 对，您看这个厚度啊，您能看得出来，它的厚度是非常非常的厚的。但是剪开之后，你会发现它的一个上面裹的粉又不是特别的厚，对吧？这一你看，这因为剪到了大排的排骨的这个位置，我给它这样横切面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
0: 我们其实骨头都很小的，
1: 对的，
0: 基本上
1: 骨头很小，骨头很小。
0: 哦，这个肉真的
1: 厚啊！这个肉的一个品质，看它的一个厚度、纹理、颜色，对吧？你都能看得出来。
0: 对。
1: 而且这个口感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处理的这个工艺包括调味都是请了专门的本帮菜的师傅去调的，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肉非常的嫩，调味也是您喜欢的这种本帮的一个风味。
0: 对，有些葱烤大排可能除了咸，它没有任何的一些回味呀或者甜口的那个部分，但我们今天真的。大厨经典调味的本帮口味给大家做好这样一个葱烤大排，猪肉也好，又是厚切，而且保证每一块大排都起码有到足足100克，就是2两，所以每一包里面2块大排就起码有200克，再加我们的酱料包给的也很多，全部帮你啊，就是浸在里面，全部是非常非常入味的。这样的9大包，我们的价格199，备货不多了，最后7分多钟，618我们的特惠秒抢力度，卖光就卖光，所以很多观众考虑一下，自己家里面订2套，爸爸妈妈家里面，您的邻居呀，您的兄弟姐妹呀，谁要订购赶紧通知他们，199这个组合真的非常的热销，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拿到手放在冰箱里面冷冻零下18度，拿出来解冻加热或者微波炉回炉一下就可以吃，很方便。最后的38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55。

0: 还有最后的六分多钟了，这档是我们的年终特惠，我们的私厨故事明星产品葱烤大排，199有18块大排，而且我们今天啊，所有产品信息给大家说的清清楚楚，我们今天明确告诉你，每一大包里面2块大排，总的这一包的分量是450克，每一块大排起板分量是有到100克2两，2块大排就是起板200克，还有足足250克，我们这个酱料包给的也非常的多。你打开以后就是酱汁啊非常非常充分很丰富的一个葱烤大排的一个大菜。
1: 对的，而且包括我们这个调味儿也是请的本帮的一个大菜的一个师傅来帮我们调的，所以您担心的一些可能是不是调味调的您不喜欢，这个您可以买回去尝一下，因为我们这个组合之前这个组合是第一次出现，这个产品之前是跟其他的一些排骨年糕这种组合在一起卖的，然后很多观众朋友是专门打电话来说你们那个葱烤大排有没有单卖的这个货，因为他买了其他组合去尝了一下，发现这个味道他真的很喜欢，而且我们的这个选材用料也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用心。
0: 对的，
1: 所以说今天也是趁着咱们618的这么一个期间，今天给您带到的还不是那种说我们这把排骨降少了，或者说我们把那个价格提高了，没有，我们今天反而做到了199块钱18块大排，也是一个秒杀的一个力度在啊。
0: 对，所以之前如果你多次看到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跟别的产品一起卖的，但是你说我就是要这个单独的葱烤大排，今天我们来了，大排没有变小，分量也没有轻，酱料也没有给少，全部都是原原本本一模一样，一包450克，9包给的大家。从大排的块数来讲，足足18块。今天我们的价格199元，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钱，或者你左下角扫码下单，对吧？还有本身我们商品积分190元出头，18块大排，你除以18，你算一下，对不对？10块钱左右一块，好猪肉的大排啊，而且还不是简单给你什么油炸的，是葱烤的。本帮的明星口味浓油赤酱的葱烤大排，太划算，你们我们很多自己同事都在订啊。
1: 哎，对的，我们很多同事试过了之后都觉得说啊，可能跟他家里面就是自己的长辈烧出来的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像，包括有些时候他自己在外面你吃一碗面要加一块这样的一个大排，起码在15-20块钱以上了，对吧？
0: 对的，
1: 自己在家里面弄一弄，你有些时候吃面觉得吃得太单调了，你想加点浇头，又想加一点比较硬的这种浇头，自己拿出来就可以热，
0: 这个就是家的味道，
1: 是
0: 就是葱烤大排呀、红烧的一些菜呀，我们真觉得就是家的那个味道，对不
1: 对？
0: 而且以前我们说妈妈家里面做这种大排很用心啊，我们平时只管什么哎餐桌前面大口的吃这个大排，对不对？
1: 我把这个
0: 妈妈在厨房里面其实忙活了好几个小时了。
1: 对的，这个还要带着这个葱一起吃，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灵魂一点嘛，对吧？你看这个我们里面的一个大排，这个厚度都是厚切的，裹的粉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厚，对吧？就薄薄的一层，而且大小都是有这么大小啊，我们刚刚剪掉了一节嘛，对吧？所以每一块我们都是足斤足两的，而且承诺给到大家，原材料我们选择到的都是原切的新鲜的猪大排，
0: 是的，
1: 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肉，不是拼接肉、合成肉。
0: 哎，肉质放心，大厨调味儿，对吧？足斤足两，酱料又给的多，包装也好，给你冷链配送，拿到手放在家里面，-18度冰箱冷冻就可以了，随时打开包装化冻以后加热就可以来吃，它是熟制的葱烤大排，很方便。最后的2分多钟，618，现货不多了，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现在就订，服务线是02515119900。

0: 刚才我问雨萌啊，因为我们618199我们的重考大牌这个产品才可能做到18块这么好的性价比高的组合，很有可能后面常规节目未必会档档节目出现这样的一个构成、啊。
1: 对，甚至以后可能这个产品我们都出现的机会会比较少了，因为我们目前整个能够做到给到大家回馈的这些产品，而且大家有喜欢的产品就这些，目前我们拿出来的这个重考大牌已经是我们力度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组合了，
0: 性价比真的给你拉满，没得说，18块大牌，而且是清清楚楚分量告诉你的，我们的大牌每一块起板有100克2大块，还有250克的这个酱料包，所有的我们这一包里面就是450克9大包东西，18块大牌199元，我觉得光光这个18块大牌奔着小300元肯定要的，外面如果你单买的话，
1: 对的，其实您自己去买那个原材料买那个大牌您就知道，买18块大牌你可能都要200块钱以上了、对吧，但更不要说已经帮您全部都处理好调好味道然后还要冷链配送到您家的 对吧、这么一个产品今天真的力度非常非常的大，
0: 是就是节省时间节省精力非常的方便、但是吃的又美味又营养，而且是本帮口味经典的浓油赤酱的大菜，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al tiempo.
1: 小心！
2: 回来了。
3: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2: 先别关。
3: 怎么了？
2: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其实像刚才我说到的，咱们今天呢不仅仅要选择到好吃的，更关键的是在不跟大家聚会的时候，自己在家里面过得一定要舒服。那么在上海你要过得舒服，有一个电器跟您息息相关，那就是空调。很多人觉得我在瞎说，但是您想想看，在上海空调可是用掉一年当中的三分之二的，哪三分之二咱们掰个手指头数一数就可以了。等到再热下去，五月中旬你是不是就得开制冷的空调了？那么五月咱就算到是从六月份开始开，六月、七月、八月、九月你得开，一直得开到十月份左右吧，十月中旬左右吧，五个月的时间。到了天气冷的时候，我再问一下大家，天气冷的时候你十二月份总得开了吧，十一月份你可以稍微再多加两床被子，十二月份实在得开了吧，十二月份、一月份、二月份三个月，那是不是就是八个月？如果再加上接下来的梅雨季节你得再用空调抽个湿的话，是不是要接近十个月的时间你要用到空调？如果说你家里面的空调已经出现耗电量比较大，晚上外机或者是内机已然开始有点吵，或者空调请人来洗了这个异味还洗不掉的话，关注到本档节目格力空调，今天不仅仅给大家更加惊喜的价格，而且用到的是真材实料之外，还给大家来做到了全新升级一级能耗。跟我一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林龙，大家打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好，我是来自格力的林龙。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啊，很多人不喜欢开空调的原因是太冷了，或者是温控不好不舒服，
0: 太燥。
1: 对，那你今天买的格力您就不会，您开到26度、27度、28度、29度，我们都会平稳的运行在这个期间，保证您的身体是非常非常舒适的。所以呢，今天直播的这档一级能效的变频好空调你就不要错过了，
0: 千万不要错过了。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到格力啊，它真的在整个的这个进程当中也是非常的受欢迎。首先我们来看看，在1991年格力就已经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了，在1996年就已经在深交所上市了，2003年就成立了总生产基地，2005年突破了1000万，2012年就开始技术转型，研发出来格力一赫兹和格力的双极增函压缩机技术，2015年跻身于世界500强，2018年成为了中国

0: 奥运会，索契冬奥会，一个在南美，一个在北极圈附近，
1: 俄罗斯，
0: 所以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极冷极热的地方都可以，甚至我说一个地球第三极，撒哈拉沙漠的边上，哎，撒哈拉沙漠旁边有个很多的众多的产油国家，
1: 哎，对，
0: 去年的卡塔，是去前年吧，
1: 上一届的世界杯，
0: 上一届吧，
1: 对，
0: 好像是上一届的世界杯在卡塔尔，
1: 哎，卡塔尔，
0: 卡塔尔不是咱们格力赞助，而是采购，你知道那些王爷，对吧？就有钱是肯定没问题的，
1: 对，
0: 他们的要求也很厉害。要在夏天举办世界杯的时候，在沙漠的公路上面，就是沙漠的人行步行街上面，
1: 步行街上面，
0: 没有穹顶、没有封闭式的情况下，
1: 开放的，
0: 要做一个空调，让人在这条路上面不出汗，厉害吧？夏天的沙漠，露天的环境下面。要有一个空调，能够让这一整条街的人不出汗，厉害吧？
1: 哎，其实我们技术能做得到，
0: 这个就能够做到了。
1: 是的。
0: 但那格力也不是说好，那我给你搬100台柜机，两边对着吹，
1: 不
0: 可能。
1: 也不是。
0: 我们是做那种隐藏式的，从地面上面直接出冷风，让整个冷风覆盖住整个的我们的卡塔尔的这个街道啊，步行街。这样不是只做了一条街哦。整个国王大道全部都给大家，全部都给大家，
1: 这就是技术的实力，
0: 这就是技术的实力。所以各位，这是我们格力给到大家的。当然，格力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高精尖的产品，像格力之前的花朵空调啦，
1: 对，
0: 到后来的现在的兔子空调、猫猫空调的等等，全部都有。但是，有一说一，今天为大家带到的也是格力的科技皇冠上的顶尖。为什么这么说？
1: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一级能效的变频空调。
0: 哎，对，一级能效，
1: 哎，已经在尖尖上了。这个
0: 对，
1: 在目前国家的这个家电
0: 能效标识当中，至少你找不到比一级能效更省电的空调了。
1: 是的，
0: 这点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好，接下来就来说了。一级能效它的要求是省电，
1: 对
0: 吧？很简单，我把功率调低一点就可以了，对吧？你要省油，你买一台车，我们说油车啊，你买一台车，你不能要求它既省油，0/100加速还要突破3秒，除非你是用电，对不对？咱们说是纯油的车的前提下，你不可能让它既省油又0/100加速很快，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不能要求一个大卡车，它又能装得多，它又得非常省油，
1: 对，又拉得动，不可能的，
0: 它不可能。那咱们格力就有厉害的地方，格力不仅仅是省电，而且制冷面积、制热面积远超于同行，
1: 做的还更大了，
0: 一匹的。很多的空调是做到15个平方米，我们做到了18个平方米，
1: 对，比别人超了20%。
0: 1.5匹，我相信更常见啊。现在一些日系的空调啦，包括说一些日系的高端的空调，都是在20个平方米
1: 左右，
0: 很厉害的，可以达到22。可以达到22，
1: 对，我们做到24。
0: 但是所谓的22也是只能制冷，不能制热。我们是达到了24个平方米，制冷制热都没问题，对不对？让只要它风送得到的地方，就能够制冷制热，
1: 可以的。
0: 2匹的就更厉害了，30个平方米。所以，2匹的空调特别适合一些小户型的客厅。
1: 客厅，
0: 你比如说你的客厅只有个25个平方米啊，23个平方米啊。其实就够了，
1: 够了，用它足够了。
0: 很多人说，那我不到30个平方米，需要买2匹的空调吗？其实你25、23，装个2匹的，它制冷制热更快。
1: 对，而且还不占面积，
0: 还不占面积，没有占地面积
1: 的地方。
0: 来，如果说你家里面是120平方米到150平方米
1: 的大一点的
0: 大客厅的，客厅占地面积要占掉1/3的50个平方米的，
1: 是
0: 选择我们格力的柜机。这台来说应该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对，大家看一下超长出风口啊，这郑老师一直在往下拉，看看这个就是从我的肩膀开始，
0: 对，
1: 从我肩膀开始，然后一直到我的膝盖的这个位置，膝盖在这里，比我膝盖还低。
0: 当然，
1: 超大的出风口呢，能更加快速的制冷制热，那么同时呢，省电的同时还不会对着人吹，
0: 的确，
1: 又不占地方，所以这个柜机呢，今天是特别特别推荐给大家的。
0: 当然，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是高端的系列，首先。一级能耗它就代表着其中空调的要求很高，
1: 是的，
0: 既能够把能效降下去，它的制冷制热面积又不会下降，
1: 对，
0: 制冷制热的速度又不会下降，那就说明我们把整个的零件之间的匹配都会好，
1: 对，技术也达到了，
0: 几个零件就像是你去电脑城买电脑， 你总归没有官方给你配出来的这个电脑用得更顺手，
1: 就是这个道理。
0: 我们现在为什么去买各种各样的品牌电脑？
1: 品牌机，
0: 因为他们能够把各个零件，什么内存条啦、芯片啦、显卡啦，给它调试好，刚刚好，你最大功率我也到达最大功率，
1: 对，
0: 而不会说你最大功率我这边才开一半呢，这样。这就是格力生产这台空调。格力更厉害的是，它所有的芯片、内存条、显卡都是自己造的，
1: 都是自己来的。
0: 我们的压缩机、冷凝管，包括说热交换器、这个冷凝管，全是自己造的。
1: 是，
0: 这才叫做全产业链。
1: 对，
0: 第一，当然成本降下来了；第二点，所有产品之间的互相搭配。就我只以前我要跟各个下游工厂去商量，
1: 对，
0: 你们把功率降到多少或者涨到多少来匹配我的压缩机，
1: 对，
0: 现在不用了，我只要各个部门里面一协调就可以了。
1: 所以这个特别重要一点，就是有很多人说空调的心脏是压缩机，很多人看压缩机，但是我们格力从来都不讲压缩机，是因为第一压缩机是自己的，
0: 对，
1: 第二为啥讲特别好，我们是讲的是一个系统，电脑板、压缩机等等等这一系列搭配到一起才是一个完美的空调。人只有心脏好，其他部位不好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系统好才真的好空调。
0: 对，以前就是各种各样的外国车还在吹我们的这个发动机多厉害的时候，现在中国电车一出世，是不是就这个？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来，我们今天再来看看，给到大家
1: 价格，
0: 价格很重要，价格很重要。格力没有忘记掉初心啊，没有现在跻身卡塔尔王室的这个采购清单里面，我们就一下子把价格
1: 还是传统制造业，
0: 还是传统制造业，一匹的挂机以旧换新加上消费补贴，相当于是2497，1.5匹的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贵机5948。需要提醒大家几个点。如果说你说买两匹的挂机是这个价格和这个价格，那你去买这个价格没问题的，因为中间价差了接近500多块钱了。
1: 对，550块吧。
0: 接近五百多块钱了、但是你经过补贴了以后，你会发现，两匹和三匹就差了300多块，
1: 300多块，
0: 不到400块，那我肯定买三匹的贵机了。
1: 对呀、
0: 我肯定就买三匹的贵机了。除非你家里面的这个客厅特别的小，是那种十几个平方米或者20个平方米左右，那你买两匹挂机。
1: 你家里只要有位置放柜机，肯定是买今天的三匹柜。
0: 肯定三匹柜机更划算。那么很多人又来第二个问题，以旧换新我怎么换？我家里面没有格力的旧空调，不用啊，不用格力的旧空调，不论品牌，不论新旧，不论好坏，甚至能不能开机都无所谓。这300块钱，只要你内外机齐全，
1: 是
0: 挂机的换挂机，柜机的换柜机就可以。你不能拿挂机换柜机，
1: 对，
0: 你可以拿柜机换挂机，可以，
1: 可以的，
0: 没问题。那你吃亏一点
1: 嘛，那你亏了嘛。
0: 但是，只要你内外机齐全的，我们都认，把这300块钱帮你免掉了，
1: 是都可以的。
0: 好，那很多人说消费补贴我知道的，去年消费补贴只要网上申请就能拿得到。
1: 今年不是了，
0: 到去年下半年开始要抽奖了。今年已经二级能耗已经不行了，我们今天正好是一级能耗，
1: 对，
0: 可以享受的。那么你能补贴多少呢？400、470、980和1000多。那么这个东西你能不能抢到？来，东方购物今天来帮您来抢。东方购物的有专业的人员上门替您来领取这个消费补贴。这个消费补贴一旦全部都领到了以后，你就是这个价格。而且这个价格在10年之内，除了电费以外，你不需要再花一分钱了。
1: 对，
0: 很多人说，什么意思？你再说一遍。来，我来跟大家拆解一下啊，为什么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你不要再付第二分钱了？空调除了电费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费用呢？安装费用。
1: 安装费，对。
0: 今天，东方购物承诺安装全免费，包含了全市区的送货，金山、奉贤、崇明、复兴等。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1: 上海市内都可以。
0: 上海市区内，只要是在上海地图内的，全送货，不要紧。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安装、支架、延长管、高空作业费等等等等，总之，今天只要上门为您安装了，不能问您收一分钱。如果收费，打格力的售后投诉热线，或者打给东方购物，东方购物替您联系格力的售后，因为格力已经跟东方购物签好合约了。只在东方购物做零元安装，
1: 只在东方购物，对，是的，
0: 其他的某东、某猫、某多多
1: 都不行，
0: 某音
1: 都不行，
0: 都是会有一定的费用产生，无论它是多还是少，我们今天至少免费的。
1: 对，
0: 第二句话，一年之内如果用坏了怎么办？包换，
1: 包换，对，一年
0: 不修的啊，只换不修，国家标准是15天包换，我们是一年包换。 也就是24倍，12个月24倍，
1: 对，
0: 对不对？一年之内包换，而且你这台旧机器我们直接寄回到珠海总部，由我们的技术总监拆箱检查，
1: 看
0: 出在哪里，
1: 问题出在哪里，
0: 是不是流水线上面有一个。

0: 参数需要调了，还是哪个批次出现问题？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这个事故，对我们而言，
1: 一年之内出问题很是很大的事故，
0: 很大的事故了，对吧？十年整机包修这句话很厉害，在2018年以前只有东方购物在做，2021年以前只有东方购物在做，2018年到2021年只有东方购物在做，东方购物测试下来发现。
1: 哎，这几年没问题啊。
0: 三年也没什么大的这个支出嘛。
1: 所以我们的就从也时间延长了。
0: 十年，全渠道免费维修。 对，
1: 有声音了，
0: 大到压缩机坏掉了，全部修，修不好了这个。
1: 这个器械或者这个机械，压缩机给你换一块，
0: 对，
1: 换一个压缩机，换个压缩机1000多要，1000多，
0: 对，
1: 我们今天全部都给大家免掉，全部都免掉，
0: 而且是不限次数的哦，
1: 而且不限次数，这句话就有道理了。
0: 哎，
1: 来，我跟林龙就要又开始演那个戏了。林龙是格力的售后，我是客户。喂，林龙你好，我现在发现我家里的空调有声音，很吵，你上门来检查。
0: 没有问题，派师傅上门。
1: 师傅上门了，检查了。
0: 有问题了就修，
1: 修好了不收钱，
0: 师傅走人。
1: 但是没问题呢，发现其实不是我的声音，是隔壁邻居空调的声音。
0: 哎，
1: 我们是不是也不收钱？
0: 也不收钱。
1: 师傅白跑一趟哦，
0: 白跑一趟也不收钱，
1: 师傅是没有工资吗？不是的，
0: 也有的，
1: 是格力支付给他的。而且师傅每出一次工，每出一次都是要收一次钱的。
0: 是的，
1: 问谁收？问格力收。
0: 对，
1: 所以你可以完全的放心。这就是格力的承诺，不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师傅找的多，或者是师傅找的，我们压榨师傅说让师傅工资少一点。
0: 哎，不是，
1: 而是我们对自己的产品质量有信心。
0: 相信
1: 十年之内他不会坏，或者是坏的几率比较低。
0: 很低 在没有了。
1: 第二点，用的省电，因为我们是一级能耗，一级能效，
0: 对，
1: 是不是用的更省电？第三，用的省心，因为十年之内你不用怕它维修，你也不用怕它安装要收费，尤其是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孩子买给父母的，你就跟自己的父母说，安装空调的时候你不准付任何一分钱，
0: 没有任何费用，
1: 不准付任何一分钱。如果说你觉得天气太热，师傅有点渴，有点饿，你给他剖个西瓜，喝杯水倒是没问题。
0: 对，
1: 但是不用付钱。当然，我们理论上按照制度，这个东西也不允许的，
0: 确实不行的，
1: 这个也不允许的，是吧？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1-511-9900。
2: 2021年3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3月1日起购买，享受10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6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3: 那我们推出这个10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切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减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年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4: 伊上来伊先看了看位置，我自家定的位置可能不太好，师傅帮我重新定了位置，位置重新定好装好，随后又教我用，反正装了老满意，空调就是侪是该用的辰光用，现在是都一年四季，除脱春天秋天侪开了海的，双电是老重要。伊有得一只十年保，搿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六年伊是正常的保修，随后又帮我加了4年。搿之前我到商场里也去问过，搿4年保修的话，假设我产生要修空调啥搿费用也是蛮结棍的。我一只挂机，挂机是加了5年辰光。应该是收500块行钿，随后还有个装了副支架，就是外头有只副三角架，三角架是40块行钿，随后高空费，因为阿拉是住了3楼嘛，3楼有只高空费啊，搿几只费用加起来就640块，现在搿是勿要付的。还有搿只客厅里只柜机，柜机因为支架因为大点，80块。

0: 因为有只空气开关个，100块，高空费100块，我加了两米管子，两米总管话是240块，一共520块，两张有1000多块钿个钞票，等于东方购物站帮我解决脱了，它是免安装的。
1: 各位，这个就是我们师傅上门的实拍，从测量到拆机到安装到加成铜管，
2: 对，
1: 全部都是全程不收费的。
2: 是的，都是免费的，
1: 全部都是不收费的。
2: 专业的师傅
1: 但是啊，在这边我们要跟大家来说清楚，铜管加长有个限度，就是加到8米。
2: 最多，对，是的，
1: 最多加到8米，就是总长度加到8米就不再加了。
2: 对，
1: 为什么？第一，再加对空调是一个损坏。第二点，其实你的制冷制热感受也很
2: 差，感受也不好。对，
1: 我们只能告诉您啊，对不起，因为您家里面的这个空调呢不适合安装这种机器，
2: 对，
1: 不适合安装家用机。您可以试一下咱们格力的风管机，
2: 想个其他的办法。哎，对，哎，
1: 其实风管机是可以的，风管机它的铜管很长，可以延得很长。
2: 哎，对，或者你把匹数再做大一点也是行的，
1: 哎，也行的，哎，也可以的。但是啊，很多人说，那我家里面我怎么知道？其实非常的简单，只要您不是那种特别奇葩的房型，上海95%以上的房间，哎，
2: 都是
1: 可以适配
2: 的，都放心，
1: 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点，我们今天反正不用钱，你现在先打电话过来，
2: 对，
1: 等我们的师傅上门了以后，你让他帮你看一看吧。
2: 是的，
1: 对不对？
2: 你们肯定
1: 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对，为什么推荐在3月份？其实每次3月、4月都是我来东方购物最多的日子，因为真的到5、6、7月，
1: 等到5月、6月、7月，玲珑要开始跑这个安装了。要去盯那个安装了，因为很多的安装站点师傅是不够用的。
2: 对，
1: 5月、6月、7月，你想想看，天气正热的时候，
2: 是
1: 大家四脖子汗流，晚上不开空调，被单上就是一个人形了。
2: 对，
1: 等到那个时候你来装空调，等一个礼拜，等两个礼拜，这怎么办？我们不能说啊，空调旺季我来招聘几个师傅加班加点，等到空调闲的时候再把这几个师傅解雇掉。没有这种劳动的这种合同
2: 的，
1: 这是第一点。
2: 对，
1: 第二点，新招来的师傅，他受过培训的好吗？
2: 对，
1: 也不行啊。
2: 安装不，
1: 我们格力有专门的流程和规定的，所以一定要这个早点来定。
2: 是的，
1: 不可能瞬间加人的。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是高端的格力，第一大可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
2: 一级
1: 能耗标识，
2: 一级变频，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是的，
1: 第二个标识看这边，我们今天有四大全新的功能升级。第一大升级，强劲制冷，强劲制冷很重要哦。
2: 这个适合年轻人，回家之后快速的让这个屋子的温度下来。
1: 1分钟之内吧，只要是在正常的，你别说是用一匹的去带50平方米的，比较困难。你只要是在正常的制冷制热的这个冷域内，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空间内
2: 标准范围内。
1: 你就可以在1分钟之内感觉到温度的变化，
2: 对，有凉意了，
1: 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1.5匹，16到24，咱们今天为大家做的是7档的风速，低、中、高，
2: 中高、中低、超强、
1: 都有，
2: 对，
1: 没有任何问题，还有静音。高温自行节，这个值得给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啊。格力其实有3个自行节，它是一步一步螺旋式上升的。
2: 对，
1: 第一步自行节就是冷凝式的融水。大家都知道，空调以前外面是滴答滴答滴水的嘛。
2: 对，是的。
1: 这个水呢，它把它抽回去储存起来，然后呢，在要用的时候，把这个冷凝水放到这个空调里面的热交换翅片里面，
2: 对，翅片上
1: 冲洗一遍，然后再把它流出去，把脏的东西流掉就可以，因为空气当中的一些灰尘也在这个翅片上面。
2: 对，是的。
1: 好，问题就来了，因为上海也好，广东也好，都是闷热潮湿的时间比较多，
2: 对，
1: 很容易因为这些残水而滋生一些锈啦，或者滋生一些这个霉菌霉斑啦，这就是空调的一些异味的来源。
2: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进入了第二步过程，就是在整个的冷凝水冲洗完了以后，拿冷风给它吹干，
2: 对，风干，
1: 冷风来给它进行内部风干，这样呢，我们的热交换翅片就不会有一些霉斑霉菌增长了。
2: 对，
1: 但是还是抵抗不够，就是吹得不够干怎么办？
2: 对，是在这个温度下还是有一些小生物会出
1: 来的。那我们今天又研发出来第三代叫做高温热自行节。
2: 高温自行节，对，
1: 高温自行节它的温度可以达到多少？
2: 55到60。
1: 55到60度。
2: 对，
1: 55到60度。
2: 内部循环。
1: 55到60度，我不拿空调做对比啊，也不能做对比，但是我只是跟大家说，55度的这个温度，在我的干衣机里面这个选项叫做杀菌。好，我只能说到这里了。
2: 其实干衣机里边也是热泵的压缩机，
1: 干衣机不是也是热泵的压缩机，
2: 也是压缩机的热风，
1: 也不是也是热风出来，
2: 对，
1: 然后再那个吗？我们。

0: 今天也是热风进去嘛、嗯。当然不能这么做对比，我只是说一个
1: 这个温度上
0: 这个温度的效果啊，
1: 对，
0: 这个温度到底是怎么样 的？它是来进行，那就说明我们今天首先第一啊。它是能够去除掉一些这个上面的小生物的、哎、对不对，
1: 更干净，
0: 至少能够去除掉一部分，
1: 是
0: 对，能够去除掉一部分。
1: 对，
0: 第二点呢，我们今天就说明出风口可以达到50度，
1: 对，
0: 冬天制热的时候就至关重要了。
1: 是的，制热的时候我们上门检测的时候就是以50度为标准的。
0: 哦，如果冬天制热不到50度怎么办？
1: 我们就
0: 维修啊，
1: 对，就是
0: 坏了就修了，
1: 就要修它，对，
0: 修它也不要钱吧？
1: 哎，不要钱，
0: 修它也不要钱吧？
1: 对，
0: 所以各位，这个是格力的高端系列。第一，你要看能耗是不是一级能耗。今天我们的一匹、一点五匹、两匹和三匹全部都是一级能耗，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更加的省电了。再接下来就要说到了，咱们今天的价格到底怎么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咱们今天一匹的挂机，算上我们的以旧换新，算上消费补贴，以旧换新，再给大家多啰嗦一句，内机、内外机都要齐全，挂机换挂机，柜机换柜机，内外机都要齐全。然后消费补贴怎么来领？怎么来领啊？很简单，只要你今天能够下单，会有专门的一个送货人员上门替您来领这个消费补贴的。
1: 对，
0: 替您来领的。那么如果说今天不领，损失了多少呢？440、479、982和1094块7啊，1050啊，
1: 不少钱呐，
0: 1000多呢。所以今天你就相当于是花了这点钱，2497一匹的挂机放在书房、儿童房或者是次卧。
1: 对。
0: 1.5匹2718放在我们的主卧，2匹的挂机5567，3匹的柜机5948，直接拥有。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问
1: 题，就这个价钱了，
0: 就这个价格，过期不候。来，再给大家来说一下，接下来，
1: 售后
0: 服务，从送货到拆旧到安装，绝对不收一分钱。绝对不收一分钱。
1: 对，
0: 为什么我敢咬牙切齿、斩钉截铁？因为这是格力和东方购物签的合约。如果收费了，打电话给我，我们直接问格力帮您要回来。
1: 请大家放心啊！
0: 打电话给格力帮大家要回来，一年之内免费包换，国家标准是15天，我们是整整一年多出24倍。
1: 对，我们365天。
0: 新机直接给你一个，如果一年之内需要换掉的话，一年之内坏掉的话，直接给你换一台新的。换一台新的。
1: 对，
0: 而且不论这个问题的大小啊。
1: 哎，对，是只要是这个三包法规定的，
0: 只要是三包之内规定的，全部都给您换，好，10年整机包修，这个是更厉害的。
1: 对，
0: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个啊，就是如果说你要来进行维修的话，
1: 如果坏了的话，
0: 基本上会要花到，首先单人上门一次50到300，
1: 对，
0: 啥玩意儿都没说呢，就是50到300，那如果说要开始修一点的话，大概是要800多。或者是1500多了，
1: 对，
0: 根据你坏掉的东西
1: 不一样、
0: 但是今天格力不是说保2年、保5年，我们保10年。来，就像我刚才计算的，一年上海的家庭最起码要开8个月的空调，10年要开80个月的空调。
1: 对，
0: 80个月的空调，你能保证家里面的空调不坏吗？我觉得任何人都不敢保证，
1: 对不对？有可能性的，
0: 但是格力敢保证。格力不是因为我们的人工便宜让他上门来修，所以格力敢保证，而是格力对于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1: 是，
0: 就算在上，你别说像上海这么湿了，广州、珠海这么潮湿，广州、珠海可是比上海要潮湿的多啊。
1: 那边回南天很严重
0: 的，那边还有回南天，墙上、墙角都容易长蘑菇，墙上都会出汗，都会流水的，咱们都不怕，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格力就能给到大家保证。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2021年9月16日，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荣获中国质量奖个人提名奖。对于质量的坚守与承诺，成为格力以更高标准服务消费者的基础与保障。
3: 在这个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国已经有了自己对品质标准的一个认知。也可以说高于了很多国际上的标准，但我们始终把质量控制在自己手上，只有自己控制这个生产工艺，你才能可以对这个质量的保证，才可能说有底气。一定要把核心关键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高质量发展给我们这种追梦于走自主创新之路的企业来讲，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环境。人民美好生活就是我们努力方向，那我觉得就是我们格力的梦想。
4: 空调长期摆放，内部积灰容易滋生细菌，

只见琴蒸发器自清洁还不够，其他封的部件仍有细菌滋生。格力全新升级56度全封路自净系统，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蒸发器先进行自清洁粉尘污垢，快速升温至56摄氏度进行高温杀菌，导风板将56度高温风向上强力托风，使其精准导风到进风口进行复壁回流，全面覆盖6大封路部件，30分钟循环杀菌，杀菌率高达99%，实现空调全封路深度清洁，出风洁净，健康呼吸。56度全封路自净系统，空调干净，风采。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了。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格力的空调。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说咱们格力空调？格力空调，其实格力空调以前大家可能都真的想到的是普通的，哎呦，性价比很高。或者说是换一台也不贵，但是你现在发现了格力空调真的现在走在了世界的家电之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这点来说不是在瞎说。
1: 哎，对，也是这么 对这么多年呢，我们的有一些科技的一些积累和进步，然后质量呢也是一直我们严把质量关，那所以才能一步一步往上走。
0: 我说句实话，空调其实它本身的科技强度不高，
1: 对，
0: 就是一个压缩冷凝液，然后或者说是释放冷凝液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压缩机，压缩机的好和坏，压缩机的静音和省电，但是怎么把这个快速省电和静音做到极致，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对，是的，
0: 又不影响到你的使用。你比如说，好，我今天是省电的，但是你开了要半个小时，全家才能感受到凉意，
1: 那就没有意义了。
0: 那就没有意义了。
1: 是的，又费电了。
0: 就像你买了一个1.0T 的车，你敢开着它去上高速吗？
1: 坡都不太好爬，
0: 对吧？咱们今天用电车做比喻的话，你的电池一共只有50公里续航、80公里续航，你想把它这辆车开到杭州吗？
1: 你也跑不出去的，
0: 对吧？所以咱们今天啊，就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有一说一，格力就是把这几个问题都解决了，既省电又静音，而且制冷制热还强劲。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对，是的。
0: 那他至于他怎么做的，咱们没有必要去探究当中。
1: 这个是我们的事情。
0: 这么多的一些，只要你知道你的电费单子下来了，比以前更省电了。
1: 是，用电省了。
0: 只要你知道你用的更加的舒适了，只要你知道你在格力这边买，格力还包您10年的售后，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1: 放心。
0: 咱们今天，而且还有国家提供给大家的消费补贴，本来2级能耗就没有了，今年，所以格力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1级能耗，
1: 对，直接上。
0: 但是1级能耗也没有卖得非常的贵，一匹的挂机去掉以旧换新，去掉消费补贴，2497，1.5匹的挂机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贵机5948块钱，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市的免费的送货拆旧安装。不收一分钱，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机不修的。
1: 对，
0: 10年的免费质包，包是什么意思？哎，修到好为止。
1: 人工费、配件费、修
0: 不好了
1: 都不要钱，
0: 整个这个配件给你换一个。
1: 是的，
0: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安全一号键02151119900。
2: 2021年3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3月1日起购买，享受10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6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3: 那我们推出这个10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起。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检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年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个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0: 看到了吗？其实我觉得就是董阿姨或者董小姐吧，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自信的，因为她看到了行业的乱象，就是空调你既然不能够保10年，那你生产出来是把成本，她的那句话说得很好，把成本转嫁到了消费者
1: 身上是不负责任的。
0: 我在这里铜管用的少一点，铝箔用的少一点，
1: 对，铜管用的薄一点，
0: 或者铜管用的薄一点，
1: 对，哎，
0: 她坚持不了10年。那么国家三包是3年嘛，3年之后呢，那你要修，
1: 是不是？
0: 那我再给你换一根，再换一根差不多薄的，你再用3年，再用了3年又坏了，我再给你换一根，
1: 那没有意义嘛，是吧？
0: 各位，那这其实说白了挣2道钱嘛，
1: 就是我
0: 挣了第二道钱嘛。
1: 我们董董说最好的售后服务是10年之内我不跟你见面，这个是我们认为最好的售后服务。
0: 10年之内你跟格力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1: 对，这个是我们认为最好的售后服务。
0: 而且就是你都不知道，就是我觉得好空调就是这种，它的存在感非常的低，
1: 对，无感的。
0: 只要你回到家，这样滴一下，好，结束了。
1: 对。
0: 就你甚至都不知，我说句实话，你甚至都不知道隔离的售后电话是多少。
1: 是这个。
0: 你甚至都不知道这个隔离什么时候这个就会坏掉。
1: 对
0: 对吧？没有问题的。
1: 一直用的，
0: 十年一直用一直用，而且就是隔离能够开出十年，就说明他们的设计目标至少是12到15年的。
1: 15年是可能更长，对。
0: 甚至更长的。
1: 是的。
0: 对吧？它的设计目标就是更长的，它不是说啊，我今天十年就是到十年，啪一钉，它马上就坏掉，
1: 对吧？不至于，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啊。而且我说句实话，空调用到了十年，你也应该更换了。
1: 是，
0: 也许在十年以后，2030年中国就没有油车了。2036年是什么概念？2036年有可能空调，它都可以用到什么？现在一级能耗。现在有可能未来就有可能用太阳能空调了，
1: 对，这个标志可能也是每3年3-4年就往上升一级，对，
0: 所以就是在按照中国现在的光伏发展的几率，都有可能用到太阳能了，对不对？
1: 很多的东西都出来了，
0: 未来不知道啊，未来不知道，
1: 不好说。
0: 但是十年之后，你再来看格力，肯定是不一样的场景。
1: 我们起码保证空调还是好用的。
0: 对，来，我们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来，一匹的制冷制热面积达到12到18，咱们的小卧室或者是书房、儿童房，其实18平方米，我真的有点羞愧，我自己家的卧室就是18，我其实一匹就够了。我家里面的次卧其实只有个。10个平方米，
1: 对，
0: 10个平方米，
1: 一般是这样子的。
0: 次卧只有10个平方米，那1.5匹可以达到24，其实24算是一个很大。我家的客厅也不过是25个平方米，加上我的那个餐厅，也就是28个平方米。
1: 这个东西，那我建议大家综合考量一下，比如您房间从南朝北啊，然后楼顶啊，或者是底楼啊，这个您综合考量一下。
0: 对，你要综合考量一下。
1: 对，
0: 那你因为你还有可能包含了阳台，还包含了厨房，
1: 还有层高，
0: 所以我建议大家。多买一点点，15个平方米，就是多买个3到4个平方米左右，
1: 肯定是没问题。
0: 这样你能够更舒适。
1: 来，有交集的时候买大一
0: 点。两匹的柜机达到了21到30个平方米。那么两匹的柜机，我给大家说一个现在特别流行的房型，就是现在的酒店式公寓。上海因为现在就是虽然外环外已经开放这个购房的限制了，开放了一部分啊。
1: 对。
0: 但是外环内，很多人说我还是希望更加的靠近市区，
1: 对，
0: 靠近市中心。
1: 对。
0: 但是呢，我没有买房资格，于是他们就把目光看上了那些民用店的酒店式公寓。
1: 对，
0: 但是一般来说这种酒店式公寓，因为它的产权的时间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它会给到你一个层高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层高比较高，就是原来我可能是60个平方米，
1: 是，
0: 那么你把中间一隔，是不是变成120个平方米？
1: 对，
0: 变两个了嘛。
1: 对，
0: 那么
1: 是的，
0: 但是你又不能够真的去楼上再造一个空调，因为楼上的层高可能也不到，
1: 也没有那么够，
0: 不到3米多，
1: 哎，
0: 楼下也不到3米多，它的就是这样一隔就
1: 层高有限，
0: 那就选择到我们今天2匹，
1: 是的，
0: 装在1楼和2楼之间，楼上也管得到，楼下也管得到，关键是家电类产品补贴15%，是一级能耗才有的。所以你就算是装了它的这个费电也不是很费。
1: 对，就是相对而言，在现有国家体系里边，它是
0: 没有比它更省电的。
1: 对，是的。
0: 那么今天的3匹就特别适合一些大平层，你比如说你家里面有150个平方米的，客厅要达到了45个平方米，加上餐厅要50个平方米的，
1: 是。
0: 用它就可以了。
1: 对，您在40以上就可以用它了。但是
0: 尤其是那些设计成那种下沉式客厅啦，
1: 哎，
0: 或者说是这个步入式客厅啦，一定要选择到它了。
1: 对，选个大一点的没问题。而且这个空调大家可以看到啊，它的
0: 出风口超大，
1: 对，因为从我肩膀这里一直到我膝盖，
0: 嗯，
1: 膝盖还往下，那就是这个呢，在制冷和制热的时候速度更快，
0: 嗯，
1: 然后我们有环抱式的送风，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它的风轮也会更大。
1: 对，
0: 因为它风轮它更大了以后呢，送风距离就会更远一点，
1: 更远一些，
0: 送风距离就会更远一点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嗯，
0: 来，再给大家来看几笔账啊。第一笔账呢，是你家里面是否要安装。买空调不可能自己装的，我也没有见到过哪位客户真的是自己安装的。
1: 冰箱、洗衣机都选空调，
0: 而且说句实话，危险，因为要爬出去
1: 收，你做不了这个事儿。
0: 真的，就是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事。关键是咱们今天又不要钱喽。
1: 是啊，
0: 你省这个，你费这个劲儿干嘛呢？来，零元安装案例1.5匹，按照这样的算下来，1.5匹480。3匹的柜机600，为3匹多一个空气开关。
1: 对，
0: 我们这里所有的全部都免掉了，包括说空气开关免费，加长铜管水管免费，
1: 是，
0: 这些全部都免费，
1: 都
0: 风痛发泡剂全部都免费。当然啊，你说要帮你钻个墙洞，这不可能。
1: 对，墙洞算硬装嘛。
0: 墙洞是你装修工人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啊。
1: 对，
0: 墙洞是你自己要解决好的，你在安装装修之前就要请师傅给你钻好的。来， 这笔钱全部都免掉了。
1: 是的，是的。
0: 第二笔钱是什么钱？十年之内的维修，我们今天全部都替大家免掉了，150到867，161到1556，全部都免掉。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
1: 放心。万一产生了都不要钱。
0: 万一产生了，全部都不要钱。为什么？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零元免费安装服务，送货拆旧安装全部都免，这点可以给大家做到保证。
1: 对，免费。
0: 一年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机。今天买了什么型号的，给你送一台同型号的新机过来。
1: 一年之内，
0: 同型号的新机过来，没有任何问题。十年之内整机包修，小到螺丝钉松动了，
1: 对，
0: 大到压缩机真的给你用坏了，只要你不是啊。就是非人为因素，
1: 非人为因素，
0: 对吧？
1: 不论大小毛病，都是我们来承担了。
0: 你不是拿个榔头去砸的，应该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对吧？咱们今天国家标准是一年，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了十年质包。来，换句话说，今天一匹的挂机2497，1.5匹的挂机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贵机5948，这是十年之内你在我们的格力身上除了电费之外唯一的花销了，
1: 就这么多钱了，
0: 唯一的这点支出了，好吧？另外，我们今天以旧换新怎么换？挂机换挂机，贵机换贵机，内外机器全，新旧不论，品牌不论，能否开机也不论，消费补贴怎么来领？不要担心，我们的工人师傅，我们的送货上门的师傅上门了以后，帮你来领，领不到可以不付钱，领不到可以不付钱。
1: 对，放心啊。
0: 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喜欢的话，按键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2: 2021年9月16日。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荣获中国质量奖个人提名奖，对于质量的坚守与承诺，成为格力以更高标准服务消费者的基础与保障。
3: 在这个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国已经有了自己对品质标准的一个认知，也可以说高于了很多国际上的标准。我们始终把质量控制在自己手上，只有自己控制这个生产工艺，你才能可以对这个质量的保证，才可能说有底气。一定要把核心关键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高质量发展给我们这种追梦于走自主创新之路的企业来讲，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环境。人民美好生活就是我们努力方向，那我觉得就是我们格力的梦想。
4: 上来伊先看了空位置，我自家定个位置可能勿大好，师傅帮我重新定了位置，位置重新定好装好，随后又教我用，反正装了老满意，空调就是侪是该用的辰光用，现在是等于一年四季除脱春天秋天侪开了海个，双电是老重要，伊有得一只十年延保，搿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六年伊是正常的保修，随后又帮我加了四年，搿。之前我到商场里也去问过，搿四年保修闲话，假使我产生要修空调啥，搿费用也是蛮结棍的。我一只挂机，挂机是加了5米重管，应该是收500块行钿。随后还有个装了副支架，就是外头有只副三角架，三角架是40块行钿。随后高空费，因为阿拉是住了三楼嘛，三楼有只高空费，搿几只费用加起来就640块，现在搿是勿要付的。还有搿只客厅里一只柜机。柜机因为支架因为大点，80块，然后因为有只空气开关的100块，高空费100块，我加了2米管子，2米总管的话是240块，一共520块，两张有1000多块行钿的钞票，等于东方购物再帮我解决脱了，它是免安装的。
0: 其实这个阿姨就说的非常好，他们整个的这些安装服务，无论是拆旧装新，还是延长的总管也好，还是加的支架也好，全部都是免费的，因为这是格力为您的保驾护航，而且是东方购物多年的这个努力。
1: 对，
0: 我说句实话，格力在其他的渠道已经不做零元安装服务了，
1: 没有了。
0: 咱们今天。东方购物仍然在做，
1: 成本太高了。
0: 格力其他渠道也在做整机的十年包修，这点大家一视同仁。但是我有一说一，格力是从2021年开始的，至今也不过是5年的时间。我们东方购物从2018年就开始了。
1: 对，
0: 东方购物从2018年就开始了，提前了几年，相当于是给格力做了一个试点。
1: 对，
0: 对吧？
1: 可以这么说，
0: 咱们给格力了一个样本，他让他觉得，哎，是可以推出十年整机直包了。一年之内免费的包修，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换句话说，这三个服务一联合，就代表着在接下来除了这笔费用之外，十年之内 你在格力身上除了电费之外不要再付任何的钱了。
1: 对，就这么多钱了，
0: 对吧？嗯，以旧换新是贵机换贵机，挂机换挂机，内外机齐全就可以，无论新旧，无论好坏，就算是坏掉了也没问题。
1: 对，
0: 包括说我们的消费补贴，很多的消费者在问怎么来消费补贴，现在是不是得摇号啊，是不是得下那个银联云闪付，然后再实名注册，再绑定银行卡，不用那么麻烦、我们有专人上门，手把手一对一上门教学，实在操作不了了，你把手机交给他，在您的关注下，在您的监视下、
1: 我们给您弄，
0: 我们给您操作，嗯，不会让您乱来的，好吧，所有的消费补贴一定让您领得到，领不到不付钱，领不到不付钱。嗯，你现在拿出手机拍照回答，拿拍下来这个价格，比这个价格贵了你就不付嘛？
1: 对，放心。
0: 比这个价格贵了就不付嘛？来，以旧换新加消费补贴以后，2794，1.5匹的相当于2718，2匹的挂机相当是5567，3匹的贵机相当是5948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还有最后的五组备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
1: 是的，
0: 跟大家来反复的强调一下，咱们今天的格力呢，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现在高端的格力空调，它不是我们今天啊市面上走量的那些系列，
1: 那当然不是了。
0: 今天为大家做到的是一级能耗，
1: 一级变频。
0: 目前从能耗的角度上面来说，没有比一级能耗更省电的。
1: 对，是的，国标是最好的，
0: 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要达到一级能耗，你的芯片是不是得跟上？
1: 对，
0: 你的压缩机是不是得跟上？
1: 对，
0: 压缩机好了，你的铜管散热片是不是得跟上？
1: 是的，整个系统
0: 你的热交换器是不是得跟上？内外机的风轮、风扇、叶片是不是得跟上？
1: 都不一样。
0: 其实这些零件达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更完美的配合，才能达到更省电、更静音，更加才能达到一级能耗的标准。
1: 是的，
0: 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你要达到一级能耗吗？就像你现在要买那种高端的这些车辆一样，价格得加上去嘛，对吧？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一匹的，算上以旧换新，算上消费补贴，相当于是2497，1.5匹的相当是2718，两匹的挂机5567，三匹的贵机5948。也许刚才划过去了，他们直接可以选择到我们三匹。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三匹的比两匹的贵了300多块钱而已，仅此而已。
1: 嗯，是的，
0: 还不如直接选择到三匹，直接选择到三匹，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点，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是零元的安装，10年的整机里免费包修，1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给大家来换新机。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啊，我强烈建议大家按照这个几个售后服务的要求的话，相当于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你
1: 就这么多了，
0: 再付任何一分钱了，对吧？所有的售后服务全部都是可以直接来查询的。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中国人厨房里面，对吧，每天高温爆炒，然后呢烟熏火燎的，油烟是蛮厉害的，所以家里面的灶台呀、油烟机啊，各个橱柜上面都是啊粘乎乎油腻腻的，平时如果打理这些重油污啊，特别的让我们头疼。那今天东方购物带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帮手啊，来自于澳洲原装进口过来澳纯大品牌的重油污的一个多功能的清洁剂啊。而且今天我们这档是啊今日特卖，本身产品清洁力特别之强，并且用量是比较省的，我们今天还有到降价，还有额外的这样的正装的一瓶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如果家里面用完的话，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囤货的好时机，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谢小姐。所有朋友大家好了，那今天你要知道买这种清洁产品，其实很多朋友在说我非常注重的是什么，它的品牌。那今天的话呢，澳纯的这个品牌它是隶属于澳洲的萤石集团啊，它在全世界也是非常大的家居日化用品的一个生产的集团。那同时他们旗下的一个高端的品牌就是我们今天给您推荐到的澳纯的这个品牌，所以说每一瓶也都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和您在澳洲买到的也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啊。
0: 是的，其实澳纯很多产品啊在东方购物非常的热销，他们家的洗衣液呀、洗洁精呀，很多观众用起来评价都非常的好。
1: 是，
0: 那这款也是他们这么多的日化清洁系列当中很好的一个重油污的一个清洁剂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单独的一大瓶这个包装，
1: 对，
0: 澳洲原装进口过来500毫升这样的一大瓶啊。这个产品它主要是成分很特别，
1: 是
0: 它的这个去污能力主要是通过很好的大量的柠檬当中的提取物来对于这个油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瓦解。
1: 对，
0: 还有里面呢也给大家是添加到了一点点这个苏打的成分。
1: 嗯，
0: 所以不管你家里面擦油烟机呀，对吧，灶具呀、瓷砖呀、柜门呀，它是很好的能够把油垢快速给大家瓦解掉。
1: 对，
0: 而且味道也是淡淡的柠檬那样一个清香。
1: 嗯，
0: 并且大部分咱们家里面用的很多的重油垢的清洁剂啊，可能说会什么强碱性的，比较的伤手，但是它整个的质地呢是比较的温和的。
1: 哎，
0: 而且直接是一个喷洒的一个形式啊。
1: 嗯，
0: 它这边这个喷头也很特别，它是有一个你看网状的一个开关的，当你把它你看平时啊打开的时候呢，
1: 哎，
0: 它喷射出来是那种就是说气雾状的，
1: 对的，
0: 然后呢会比较的这种细腻。
1: 嗯，
0: 那我们这个网状的小开关一关好以后呢，
1: 啊，
0: 喷出来就是自动啊已经是打泡形成了，
1: 是
0: 一个泡沫状的，它会覆盖的面积更加之大，在你很多油垢的地方呢，
1: 嗯，
0: 停留时间也会比较的长，针对很多特别严重的油垢呢，你用这个我们盖子盖起来这样一个泡沫状这个来喷的话，用起来是特别方便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家里面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啊隔三差五，对吧，一个礼拜两次打理家里面这个重油垢，用它来讲的话是特别的省时省力的。
1: 没错，
0: 那咱们现在给大家做一个实验来看一下。
1: 嗯，
0: 家里面每天高温爆炒烟熏火燎，很多墙砖瓷砖上面也是油垢比较厉害的。
1: 没错，因为的话呢你会发现爆炒完了之后啊，你家里面灶台后面的这个瓷砖上面可以说是布满了很多的油渍啊。刚才的话呢那个就是我们的酱油渍，接下来的话呢这个虽然您家里的厨房间没有，但是它是很难打理的机油啊。
0: 嗯，
1: 我们给您来演示一下它对于各种的油污它的分解能力和瓦解能力到底怎么样，包括像这种辣椒油我也是全部撒上去啊，观众朋友您看一下。
0: 嗯，
1: 你要想想家里面如果说全部都是这样的特别脏特别油，那今天您直接用上我们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纯这一款重油污的清洁剂，您看一下，我就往上面喷洒几下的功夫，您看整个泡沫它是能够覆盖在它的表面，然后我还不需要动手去操作，我不需要去什么拿个刷子去刷呀，使劲去的去弄它呀，直接我们所有的泡沫会把所有覆盖到的这些油渍分解掉瓦解掉，而且慢慢慢慢你有看到吗，往下再做到一个滑落，所以说这就是里面有效的成分帮您在瓦解和去污。那接下来的话呢您再拿一个抹布稍微一擦，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整个这个瓷砖的表面就能变得非常的干净啊。
0: 嗯，
1: 哪怕是刚才我们看到了整个瓷砖中间的这个缝隙的地方，
0: 嗯，
1: 都能打理得非常的彻底，你的手摸上去也还不再是那种滑滑腻腻的了，
0: 是的，
1: 非常的干净和清爽。所以说像您家里面到了夏天这些地方重油污的地方一定是要定期来打理的。
0: 嗯，
1: 用到好的清洁工具真的是做到事半功倍啊。
0: 是的，而且用它打理过这个地方不仅是油污没有了，特别的干净，我们上面还能够给大家做到针对三个细菌，
1: 嗯，
0: 它有很好的抗菌的这个性能哦。
1: 对，
0: 我们有专业机构第三方出具的检测报告，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这边你看它的这个抗菌的数据都有99.97%、99.98%，甚至于四个九99.99%的抗菌性能。
1: 对，
0: 所以家里面你要应对厨房里面这三大细菌，用我们这款产品打理过以后就可以很放心了。
1: 嗯，
0: 还有产品安全和品质方面，里面是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哦，检测结论是未检出，对吧？
1: 对，
0: 总无氧化20%的成分我们也是未检出。
1: 嗯，
0: 甲醛的含量这边也是未检出，所以有很多一些可能是受部分劣质的一些重油污的一些清洁剂当中可能或多或少会添加一些这些不好的东西。
1: 对，
0: 但我们这款澳纯多 多功能的重油污的清洁剂，里面没有这些不好的东西，而且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
1: 是
0: 500毫升大瓶装大容量的。
1: 对，
0: 那么在澳洲如果大家当地买的话，其实价格在他们那边的超市当中是不便宜的。
1: 没错，您看到没有，我们东方购给到您的和在澳大利亚货架上面卖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在那边就要16.99澳币，如果折合人民币大概要80块钱左右一瓶啊。
0: 是80元一瓶，人民币真的是不便宜。那东方购我们今日特卖的组合给大家足足是有到10大瓶哦，所以如果按澳洲当地买的那个价格折合人民币，10大瓶价格就是要高达是800元。
1: 对，
0: 而今天东方购我们的今日特卖价格只要228元，足足省了500多元以上。
1: 是，
0: 然后这个228元你除以10的话，每瓶价格才相当于22.8块。
1: 对，
0: 这是澳洲进口还是多用途的一个针对重油污的一个清洁剂，这个单品性价比是很高的。
1: 没错，相当于是用国产的重油污买到了进口的重油污的产品哦。而且今天啊，您相当于还不花钱，因为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就有一瓶正装让你去免费体验和试用啊。
0: 是的，这个也是让大家先用起来很放心，哪怕你没有接触过这个产品，到底想用用看澳洲进口这么好的重油污清洁剂好不好用，清洁力强不强。今天组合里面你可以随意打开一瓶去用，用光用完再来决定产品你整套要不要留下。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东方购这边对产品很有自信和底气啊。
1: 是，
0: 已经开始线路盲线当中了，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常规节目一定不是这个价格，不是这个力度，所以今天订购特别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俺西上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所以就喷一喷，啊，一些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儿，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弄弄吃不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搿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蛮便宜，东方春节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咱们东方购这边之前常规节目当中买了用过这款产品的顾客，对它评价都蛮好的。
2: 是，
1: 但是以往常规节目价格没有今天这么划算。原来我们价格起版是要卖到238元，但大家看我们今天十大瓶今日特卖的价格做到了228元，瓶数没有少，对吧？单瓶的容量也没有变小，
2: 对，
1: 完全给大家做到我们今日特卖性价比特别的高。而且我再次先强调，我们组合里面一瓶试用依然开放给大家。如果你说我老顾客，我家里面来薅羊毛，我家里面订一组，爸爸妈妈家里面送一组，给孩子家里面单独再订一组，
2: 对，
1: 每一个单组订购里面都可以拿一瓶试用。
2: 是，
1: 这个试用机会在奥纯别的外面渠道也挺难看到的。
2: 那肯定是没有的，只有在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而且是今日特卖，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力度哦。
1: 是，
2: 所以说好不好用您自己亲身体验过后之后您再决定啊。
1: 对，而且它的这个针对性是比较强的，
2: 是
1: 多功能的油污清洁剂，尤其针对重油锅。你看它这个产品中文贴标后面也写到了，适用于厨房多种重油污表面的清洁，对吧？油烟机、灶台、冰箱、烤箱、微波炉都可以清洁。有些针对重油锅的东西啊，冰箱里面、烤箱里面，对吧？微波炉里面是不能够擦的，接触食物的部分。但我们这个完全没问题，而且它是你看，就是泡沫状的，挂壁性就比较强，对吧？能够很好的分解油污，不伤器具，不留痕迹。我们家里面是用它来打理的话，不伤什么任何家里面各种各样材质表面的，对吧？木质的，然后呢，大理石表面的，不锈钢的，那种什么密安的、玻璃的都能够来擦。尤其家里面让我们特别头疼的就是啊，灶台和油烟机。
2: 是，
1: 咱们先给大家演示一个灶台。这个上面你看。每天比如说盛菜呀、倒汤呀，各种很多的一些食物的油垢全部都是会滴落在这个灶台表面。
2: 对，
1: 还有很多烟熏火燎的重油垢都结得蛮厚的哦。
2: 今天的话呢，直接用上我们的奥纯的这款重油污的一个清洁剂，您看一下，不用特别的多，它本来出来就是这种泡沫质地的。你要知道啊，它跟有一些液体的还不一样，液体的话你可能喷洒上去它瞬间就流下去了。但是我们泡沫状的话，你看它在表面它会有到一个长时间的停留，然后逐渐本来白色的泡沫它会深入到里层，把这些污渍油渍给瓦解出来，逐渐这个泡沫就会变成这种深褐色。而且今天您稍等片刻之后啊，然后您再拿个抹布稍微一擦，您再来看一下，其实做家务就是如此的简单方便，不需要您在家里面用过长的时间在家里面的这个厨房间来进行劳作了。本来现在天气就是比较炎热的，但是你说我家里面这些地方不做打理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今天有了我们的奥纯，您再看一下，就是三下五圈的功夫哦，打理得这么干净了，然后夏天也不用担心再引一些小虫啊、蟑螂啊这些东西出来了。所以说今天有了这一款工具啊，真的是帮大家省时省力了啊。
1: 是，关键你看我们打理这种重油垢，晨曦用的是一般的普通的
2: 抹布，
1: 没有用摩擦力很强的，比如说钢丝球呀，或者百洁布粗糙的那一面，对吧？或者可能那种摩擦力特别强的东西。
2: 是，
1: 其实你家里面你为了要把重油垢打理干净，你会用比较大的力气，然后呢摩擦力比较强的东西，擦出划痕以后面更加容易卡污垢，然后呢更难打理，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但我们今天本身产品对于这个重油垢瓦解能力特别之强，
2: 是，
1: 所以你家里面普通抹布轻轻一擦，尤其你用我们这个，就是说它这个喷头是这个
2: 网状。

0: 机啊，你看随便一搜也是500毫升大容量的，一瓶价格你看这一款56块钱，对不对？后面这款你看也是进口的，而且也有抗菌功能，这种重油垢的500毫升一大瓶，单瓶你看70几块钱，咱们今天单瓶才22块8毛钱，澳洲原装进口，多功能，然后呢也是今天500毫升大容量，单瓶性价比这么高，但是过了我们今天今日特卖，价格不是228元，起版要恢复到238元。
1: 对，
0: 有没有试用？咱们后面品牌方估计也不一定会每到节目都开放的。
1: 没错，但是今天我们还能让您开放其中一瓶免费来体验，免费来试用。
0: 是的，
1: 这一瓶在澳洲就要价值80元哦。
0: 是，
1: 你在任何渠道不可能看到，只有在今天我们的今日特卖的这样一个活动啊。
0: 是，你228元，你到澳洲当地买的话，顶多也就是要买2瓶，买3瓶价格都超过228了。而且你先用起来再说，这一瓶等于东方购我们一份心意。
1: 对，
0: 我们给大家买单，价值80元这瓶送给大家，先用，用的不好没问题，您订购金额我们228如数奉还。
1: 是，
0: 这瓶就算送给大家，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1: 老早子屋里向啊，种拖把油烟机、重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的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的只奥纯的只清洁剂，重油污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设计的投资，一只就是喷雾上的，一只就是泡沫上的。泡沫上就清洁一种重油污啊，像种拖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不清爽的，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将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只好的地方就是伊不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我觉得蛮好的。
2: 大家看，家里面很多厨房里面，尤其是一些比较容易有重油污的地方，我们这款这个奥纯的这个清洁剂都能够来用它来擦。不仅是灶台、油烟机，对吧？台面，还有呢，平时你会感觉到说，尤其家里面什么，哎，砧板呐、啊，对吧？放筷子的地方，还有很多家里面一些就是厨房小电器啊，有些你可能说都是放在那个厨房的这个台面上面，对不对？
3: 对，
2: 烟熏火燎的，表面粘乎乎的、油腻腻的，用它来擦一擦，特别的干净。哪怕你把它，你看喷到这个水盆里面、水斗里面，有些可能说比较脏的一些油网，都可以用它什么浸一浸、泡一泡。
3: 没错，而且的话呢，现在马上也要到了开空调的季节了，像空调里的滤网啊，咱们也是时候要拿出来拆下来清洁一下，都可以用上它来进行一个浸泡。包括你家里面还有这种空气炸锅、小电器、微波炉啊、冰箱的内里啊，也可以拿它来做到清洁。因为你要知道，这些地方的油渍是非常非常大的，一油你就不好清洁。那有了这样一个专门针对于重油污的清洁产品，就是能够快速对于油污做到一个分解，而且它里面的主要成分也是从柠檬当中提取出来的，比较的安全，比较的天然。而且这种细腻的泡沫，它能够深入到里层，帮你来分解油渍、分解污渍。您看这么脏的厨房间，在我们重油污的清洁之下，三下五去二就能打理得非常的彻底啊。
2: 是，而且我再次强调，有很多很多的重油污的清洁剂，它是不能够打理接触食物的部分的。
3: 对，
2: 可能它只能擦一擦，比如说那个墙砖、台面，对吧？油烟机、灶台。但是你像烤箱的里面、微波炉的里面、冰箱的里面，对吧？砧板呀，还有很多家里面的一些什么厨具、家用小电器，我们这款奥纯是都可以来擦的。
3: 对，
2: 因为里面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那个甲醛的，而且没有任何的总无氧化二磷，连荧光增白剂都没有。
3: 对，
2: 它是很好的能够整体打理你厨房很多重油过的地方，而且它是你看澳洲原装进口过来，今天你在东方购买的产品。

0: 跟澳洲当地他们的超市里面、他们的卖场里面一模一样，澳洲生产、澳洲制造、澳洲原装进口过来，就是针对厨房的重油污。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里面主要的一些达到油污分解的这么强的能力，是主要是柠檬当中提取的，就是它是那种植物来源的。
1: 对，
0: 再加一点点这个苏打的成分，有点微微细细的那种研磨，但是不会损伤你家里面各种器具的表面。咱们现场呀，给大家擦一个重油锅的锅底。
1: 对，
0: 这个又要你看，经过高温，对吧？还有很多那种汤渍会，比如说倒一些食物的时候，
1: 对，
0: 都会留在外面，就扒在上面就。很难打理了。
1: 没错，你家里面用了一段时间，锅底就是这样的，发黄的、烧焦的、发黑的。但是今天您看到没有，用上我们的整个澳醇哦，而且我直接喷洒上去之后，你会发现这种泡沫状，它不像你在外面买的液体，液体你是不是一喷立马就滑下去了？相当于啊都损失掉了。但是今天你会发现我的泡沫它会在表面附着很长的时间，哪怕你说我双手啊不小心我接触到它，没有太大的问题啊，不像你外面看到的很多强酸强碱腐蚀性的一些工具，你不敢接触到皮肤，会担心皮肤有粗糙啊，或者伤害到皮肤。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就不用担心了。然后稍等片刻之后，我再拿一个抹布稍微擦一擦。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整个锅底是不是变得非常非常的干净和洁净？
0: 而且你看这个锅底，它是有一个个那种凹凹凸凸的那种聚能点、
1: 聚能环
0: 的，
1: 对
0: 吧？你也没有去针对这些中间的地方集中去处理，额外去处理，就是简单均匀的抹过以后就很干净了。
1: 是，所以说你会发现擦完了之后，你的锅子啊立马焕然一新，像新的锅子一样啊。
0: 是，它不是通过你自己花很大的力气，对吧？用手呀去奋力的去擦去弄，
1: 不需要，
0: 就是它是能够很好的节省你的时间和精力，让你能够做这些重油污打理是事半功倍的。
1: 是的，那除了像我们家里面的这种锅底的地方啊，还有很多朋友在说，我家里面有一些这种油网啊、滤网啊，包括你家里面的像这种纱窗啊，非常难做打理的。今天我告诉大家，您直接把我们的澳醇啊喷在您家里面，例如说是这个水盆，或者你找一个容器啊，喷进去之后，那这一缸水就变成一个带有重油污清洁力的水了。直接把我们这个油网放进去，你会发现油网平时你在家里面是不是要拿小刷子去刷？里面很多地方啊，那个卫生死角，我拿手抠都抠不干净的。但是今天通过我们重油污的作用之下，如果说是顽固污渍，你可以稍微多浸泡一会儿，然后拿起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您再来看看，整个的这个油网上下简直就已经分层了，浸泡过的地方干干净净，包括里面的这些缝隙都能打理得很彻底。所以说有了它之后，您在家里面打理各种难清洁的地方，不用再您花任何力气了，泡一泡拿出来清水一冲就干净了啊。
0: 对的，所以这个特别的节省时间，对吧？都不需要你怎么动手。你像比如说那个下午的时候，你在看东方购的节目，你家里面有这个澳醇的重油的清洁剂，对吧？你在那个水盆里面、水斗里面把家里面这个油网这么一泡，对吧？哎，半个小时，对吧？泡个几十分钟，再回去稍微水冲一冲，就是干干净净的。
1: 对，
0: 像我们江苏都有观众来订购啊，所以这个产品用过的观众对它评价都非常的高，
1: 是
0: 因为它的清洁力很强，又比较的温和。原来我们很多感觉重油污的清洁剂，就说这两点是很难很好的结合在一块儿。
1: 对，
0: 清洁力强的可能说什么刺激性太强，对吧？比较的伤手，或者有些比较温和的就达不到那么好的清洁力。但是我们这款不一样，清洁力又很强，又不怎么伤手，特别的温和。所以在澳洲当地要买一瓶的价格折合人民币啊80元，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真的有朋友说我在国外澳洲当地就看到过它。
1: 您看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保证每一瓶都是从澳大利亚过来的啊。澳大利亚当地16.99澳币，那折合人民币就是要80元呀。
0: 是，买十瓶就是800元，对不对？
1: 对。
0: 但今天东方购我们的十瓶今日特卖的价格，就是限时放送我们今天这一档直播，给大家价格做到了228元，直接省了572元，性价比太高了，而且单瓶算下来22.8块。而且它是大容量，500毫升一大瓶哦。
1: 对，
0: 不是有些可能说380毫升、420毫升，这个是500毫升一大瓶，而且10瓶送到你家里面，组合当中你先打开一瓶用。你用了以后你感觉不好的没问题，全额给你退款退货。
1: 对，
0: 你觉得好的真的是不错，整套产品你留下来，你也会后面成为东方购我们的回头客。
1: 对，
0: 但平时常规节目这个价格真看不到，
1: 看不到。
0: 另外我们也是很好的批次给你送货到家，所有每一瓶澳洲原装进口过来，备货周期其实挺长的，碰到特卖不容易啊。打电话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让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只要喷一喷，那个一些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儿，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起来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搿比较好。人家用好之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蛮便宜，东方小姐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祭品。

0: 像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3分钟时间，平时东方购物这款很热销的奥纯的多功能的重油污的清洁剂，平时很多观众就是用下来都感觉很不错，
1: 对。
0: 然后但是原来买的价格是238元，咱们今天是228元，这种200出头低价位商品，我们再给大家特卖当中再省10元钱，还有本身商品积分给到大家，其实力度价格是很划算的，
1: 对。
0: 如果你只订购一组，家里面比如说你的兄弟姐妹呀，对吧，邻居呀，亲戚朋友，包括你的子女，您的高龄长辈爸爸妈妈，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而且我觉得这个家里面就是说你要备到，就是你厨房里面你也爱干净嘛，平时除了一些日常的一些油垢的清洁，你可能隔三差五，对吧，一个礼拜2次或者一个月弄过一次这种重油垢的清洁，你有这种好的工具以后，
1: 对，
0: 就不是说等那些油垢啊积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很难弄了以后，你再一次性去清洁，人就会比较辛苦比较累了。
1: 没错，而且的话呢，因为现在天气是比较炎热的嘛，再加上这个温度比较高，那你长时间不清理的话，很多油渍它就扒在上面粘在上面了，后期是更加加大你的清洁难度了。更何况天气炎热之后，有没有小飞虫啊小蚊虫啊，这些东西啊，它就是哪里油哪里潮湿它就容易在哪里待着。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每天做完饭或者隔一段时间，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咱们清洁一次。以前的话呢，咱们是因为没有好的清洁工具，所以大家会觉得特别的麻烦都不想去做，但是现在有了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这款奥纯，您就每天随手一喷，然后稍等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您再拿个干净的抹布一擦拭，非常的干净，不需要你再费更长的时间，也不需要再去买什么钢丝球啊百洁布啊，用完了之后还担心对整个物体表面产生各种的一些划伤，那这个地方啊你就不用担心了。包括你说我的内腔啊，烤箱的内部，微波炉的里面，冰箱的里面，我这些要跟食物来接触到的地方，也可以放心用它来做到清洁啊。
0: 对，这就不是很多市面上面所有的针对重油垢的这种油污清洁剂都能够来达到的。
1: 对，
0: 所以我跟大家讲，你家里面但凡是有些厨房的重油垢，只要你家里面很多什么洗洁精解决不了的，
1: 对，
0: 你来用用看我们这款产品，真的是啊三下五除二就事半功倍。
1: 对，
0: 你会发现说家里面打理重油垢成就感很强，对不对，本身厨房里面就是说要也是打理得干干净净的，所以这个产品今天我们以特卖力度带给大家，还有一瓶试用真的很划算，给大家送货到家，每瓶澳洲原装进口过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用过咱们奥纯这款针对重油工的油污清洁剂的老朋友们，今天我们这个产品今日特卖了，澳洲原装进口过来500毫升这么一大瓶哦，还是一个按压瓶，对吧？有两种那个喷洒方式，
1: 对，
0: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气雾状，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泡沫状的，非常非常的贴心啊，而且喷出来淡淡的柠檬的清香，你的手去接触这个产品啊，也不会说感觉好像用了以后呢很干燥，
1: 对
0: 吧？有些可能说手会变得很粗糙，它是相对是比较温和的，所以家里面买到这么好的重油垢的清洁剂啊，性价比还高，今天单瓶才相当于22.8元。
1: 对，
0: 我们给大家现场做一个，就是瓷砖墙砖。
1: 对，
0: 其实咱们中国人厨房里面啊，高温爆炒，你那个油烟啊，不仅大部分是被那个油烟机吸走，
1: 对，
0: 还有很多真的就是散在我们厨房里面，
1: 对，
0: 那个瓷砖墙砖就会熏的粘乎乎油腻腻的。
2: 以往家里面习惯用什么贴个保鲜膜，
0: 对，
2: 贴贴报纸，就是为了这个油渍担心到了瓷砖上。但是今天您不用担心了，咱们有到我们的整个的奥纯的一个重油污的清洁剂哦。您看，我就稍微喷一点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整个的效果啊。我是不是都没有擦？观众朋友，你看看这个叫做立竿见影啊，直接这个泡沫它在表面它会附着，然后逐渐啊，它把那些特别脏特别油的这些油渍，甚至沉溺了很久的慢慢瓦解完了之后慢慢给它剥离下来，带下去，我不用再用钢丝球了，也不用再用百洁布了，您就稍等片刻啊，然后拿一个干净的抹布咱们擦一擦，您来看一下整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干净。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清洁的工作，我觉得您不会觉得太头疼了，直接花上更短的时间把家里面难打理的地方全部给清洁彻底了，你家里面每天都能保持这么干净清爽的一个环境啊。所以说您看，有了好的清洁工具，真的让你做到事半功倍的一个清洁效果。
0: 对，这个就是普通抹布配合我们这个重油垢的清洁剂，轻轻抹过就干干净净，也不需要你家里面准备很多额外的一些小工具啊，对吧？这种墙砖瓷砖卡缝拼缝那个地方，还用个小牙刷去刷一刷，
2: 不需要，
0: 不需要，我们喷洒上去啊，渗透力是特别特别强的。还有不仅是能够打理很多的墙砖瓷砖，家里面这个油烟机，而且我特别建议大家打理油烟机，你就用我们这款啊，关上我们这个网状开关的这个泡沫状这个喷洒，
1: 对，
0: 它能够把这个泡沫就是全部是要喷到这个上方，它也是不滴落的，
2: 不滴落，
0: 你稍微静置一会儿，一擦以后很干净的。
1: 是，
0: 而台面的灶台呀，对吧？还有很多那种，比如说那种锅底呀，对吧？你就用我们那个什么，就是那种气雾状的，一喷以后大面积擦拭，也是很快能够打理干净。微波炉、烤箱不仅是表面，我们的里面内腔都能够来打理，对吧？烤箱里面有很多那种油污，或者你那个微波炉里面，对吧？转食物，哎呀，好像有点那个油渍溅出来的，
1: 对，
0: 都可以用它来擦一擦。包括家里面的水槽、水斗、龙头，厨房你那个手啊有油的，对吧？你去开关那个龙头，都是有很多的油垢，也可以用它清洁。包括家里面这个橱柜啊，对吧？装修的时候都要用好的门板，对吧？
1: 对，
0: 好的那种那个表面，我们今天熏黄了，有油污了，全部用奥纯喷一喷，擦一擦，特别干净。
1: 是，
0: 所以它是一个多用途的。其实我像我自己厨房里面啊，一个洗洁精再配我们就是奥纯这款重油污的清洁剂，基本上厨房清洁，对吧？碗盘清洁、日常打理就没问题了，不需要那么多瓶瓶罐罐的。
2: 没错没错，但是这么好用的一个清洁产品，你在澳大利亚当地去买的话，您看到没有？当地的超市有同步销售，
0: 是
2: 每一瓶都是从澳洲过来的，要80元人民币一瓶啊，相当于啊，
0: 十瓶就是800元，
2: 对
0: 吧？你说十瓶，给你打个6折，打个7折，对吧的，差不多是400多，总归也要的。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的价格给你做到了228元，这个是今日特卖才是这个价格。
2: 对，
0: 如果不是特卖，常规节目起版是238元，
2: 是，
0: 对不对？那你每瓶性价比其实没有今天这么高，要每瓶再贵10元钱了。我们今天是每瓶价格其实要比今天贵一些，
2: 对的，
0: 总体价格要比今天再贵10元钱了。
2: 是，
0: 今天等于说我们是一个价格的一个低谷，特卖爆杀才是这个方案，才是这个力度。
2: 对，
0: 但是十瓶今天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是可以指定一组家里面分享一下，还有试用呢，对吧？这试用一瓶送给大家，澳洲当地就相当于是80元的礼物呢。
2: 你想想，现在你去超市，哪怕你说我到进口超市，我能说拿一瓶先体验吗？不可能的。
0: 对，
2: 只有在今日特卖，我们特别联合品牌方给大家开放这一瓶免费试用，你好用你再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没有问题，这一瓶只当我们买单送给大家去体验一下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特卖限时放送，家里面要订购赶紧来电话，地址告诉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1: 老早子屋里向啊，种拖把油烟机、重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的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的只奥纯的只清洁剂，重油污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实际的投资，一只就是喷雾上的，一只就是泡沫上的。泡沫上就清洁一种重油污啊，像种拖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不清爽的，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将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只好的地方就是伊不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我觉得蛮好的。
2: 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两个实验，但是速度会非常的快，因为我们今天本身它这个瓦解牛污的能力很强，
3: 很强，
2: 而且确实速度快啊。
3: 是，您看一下，首先是您家里的灶台，对吧？炒完的菜的话呢，灶台旁边都会有油渍污渍啊。今天你会发现，直接用上我们的奥纯喷洒一下，它是一个泡沫状的，它能够在表面停留更长的时间，然后把所有的油渍污渍慢慢逐渐的分解开来，不需要你再用钢丝球百洁布了，就拿普通的柔软的抹布，您去擦拭一下。观众朋友，您看一下，什么叫做立竿见影的效果，没有钢丝球的划伤。您看，整个灶台擦完了之后干干净净的，也不再容易卡污垢了。所以您看，灶台方方面面，咱们都可以用它来做到清洁的。
2: 是的，还有锅底啊，这两个真的是家里面重油垢，让我们特别头疼、费心费力的地方。
3: 是的，锅底也是一样的。你炒完菜的话呢，难免会有很多一些污渍在上面。最后五套试用名额啊，然后你会发现泡沫在表面会停留，而且哪怕我的皮肤接触到它，你都不用担心的。外面有很多一些强酸、强碱性的物质，你可能说接触到皮肤会觉得有点不太好呀，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它是比较温和的，直接再擦一擦。您看看做家务原来能变得如此的简单轻松，关键是咱们要找对好的清洁帮手和清洁工具。今天来自于澳大利亚的这一款进口的清洁剂啊，真的能够帮助给各位啊。
2: 是的，而且我们单瓶是500毫升大容量，十瓶的价格今天228元，真的是划算，今日特卖，对不对？特卖就是要把价格力度打下来，品质一如既往的保证。我们还有试用一瓶，试用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
3: 对，
2: 这个力度一定不要错过，因为你后面在东方购的常规节目就会看到起版平时节目是238元。
3: 对，
2: 我们产品保质期有5年，你可以买这个性价比高的我们10瓶装的特卖组合，放在家里面就是慢慢用，每瓶都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真的是品质好，性价比也高。
3: 对，
2: 而且呢，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特卖也不是说经常有的，对吧？估计好几个月也就一次。所以赶紧订购，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姐妹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真的这个方案能够奥春和东方购物谈下来特别特别的不容易啊。嗯，因为我们说东方购物，我们也希望大家夏天天又很热，谁都不想厨房里面做家务忙碌很久，重油购的清洁打理就是要轻松。
1: 没错，但是的话呢，轻松的话要有好的清洁工具啊。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一款的话呢，就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春的清洁剂啊，而且它里面主要是什么，都是柠檬当中提取出来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帮你把污渍油渍全部都分解和瓦解掉的。哪怕你看看今天我们像这种微波炉的内里呀，包括空气炸锅呀，这么油的地方都能拿它来做到一个清洁，喷一喷，稍等片刻，拿抹布一擦，或者拿清水冲一冲，就是如此的简单和方便啊。
0: 是的，这个力度价格真的希望大家赶紧订购，给你送货到家，订购信息是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每年上海夏天梅雨季节，家里面特别的潮湿闷热，那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家里面很多一些名贵的衣物呀物件都会被很多的一些虫啊蛀坏掉，所以其实损失也是蛮厉害的。而我们说香樟木是自然的驱虫防蛀的，所以如果家里面有个特别好的香樟木的大件家具，每年往后这样的梅雨季节就能够很好应对的这样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综合的特别好的六斗柜今日特卖的力度带给大家，100%的小叶香樟打造，不仅是真材实料，而且放在家里面特别的清香，尤其是我们今天单独价格还有大幅度降价，而且还有很好的售后服务给到大家。如果家里面想买一个特别好的香樟木的六斗柜，这档一定不要错过了。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产品就在我的旁边。其实我们很多观众说家里面买那种大件家具一定是要买到真真正正的实木，这个首先就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实木的一个家具啊。然后呢，我们说斗柜对吧，它也有着特别好的口彩和寓意，日进斗金，而且我们是一个六斗柜，六六大顺。你像家里面如果是书房啊对吧，你的那个客厅啊卧室呀，包括家里面很多一些比如说大豪宅别墅，当做门厅柜摆在进门那个地方也是特别的体面和高档的。我们通过近的镜头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这个斗柜啊，每一个部分它的设计都是有综合特别好的设计师来打造的，6个面的这个大抽屉，还有到你看顶板它也是特别厚实的，顶板部分还给大家做到特别的，你看有的那种加厚的，所以它这个材质是特别特别扎实的。然后呢，每一个抽屉我们这个面上的这个层次感立体感特别特别的强，它不是那种光面的抽屉，就只有一个比较平的一个正面，它是你看有那种你看有磨过这样的一个斜坡，还有到不同的边框轮廓，让这个斗柜它的抽屉的每一个面看起来也是很有美感的。还有我们左右两边立体的这种棱柱，这个棱柱也是像那种罗马柱一样一柱到底，然后你看这个上面还有特别好看的卷草纹的这个花纹，也是象征着家里面对吧，枝繁叶茂欣欣向荣，都有很好的口彩和寓意。然后你看我们到了下面这个底座的部分，包括这个斗柜的脚的部分都给大家你看加高，包括底座的前面也有特别好看的一些装饰啊，就像那种天使的翅膀一样，这些细节部分的一些做工都是通过我们机器打造以后再经过老师傅手工来雕刻，所以这些雕刻的部分它的这个立体感是特别特别强的。而且呢，我们整个的斗柜啊，它的落地的面积占地面积并不大，但是给到我们里面能够放的东西啊是能够放很多的。我们是6个大抽屉，你看上面是2个小的，下面呢是4个2个把手的那个大的这个抽屉，在所有这个抽屉的里面我们能够看到所有的部分也全部都是100%的小叶香樟。市面上面有些你说做实木家具做斗柜可能顶板是香樟对吧，面板是香樟，但是不是所有的每一家都能够给你做到抽屉的里面底板背板侧板，包括咱们抽屉面板的里面还有另外的一层衬板，这些所有的部分也全部都是小叶香樟。因为香樟木其实它成材是特别慢的，长到后面树龄长了以后呢也特别容易要长空掉，我们综合都是用到大 料来给大家打造每一个斗柜的所有的这个木材的这个部分。所以我把这个抽屉打开啊，哎，扑鼻而来，自然的清香的香樟木的味道就散发出来。那你放在这个抽屉里面所有的东西，你就不用担心像羊绒衫呐、羊毛衫会被这个虫啊蛀坏掉。你像我们下面就给大家啊放了一个一抽屉的羊绒衫、羊毛衫。原来我们家里面要存放这些东西，我们是怎么做的？防霉防潮片剂或者那种樟脑丸放在里面，对吧？可能会有一股比较刺鼻的味道，也担心孩子容易误食。但是我们现在羊绒衫、羊毛衫层层叠叠，一摞一摞的整整齐齐放在里面，不仅是啊打开抽屉保存的特别好，淡淡的清香，长时间存放都不用担心有虫蛀的这个问题。你想你家里面这种啊羊绒衫、羊毛衫，随便一件衣服蛀掉了，对吧？那个破掉了。那个损失可能都不止好几千，像家里面那种什么大的那种卷轴呀，对吧？家里面很多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证书啊、老照片呀、您的什么收藏品啊、各种什么邮票呀，对吧？纪念币呀，或者问朋友求来的很多的墨宝，都可以直接放在里面。梅雨季节，这些纸制品、收藏品、一些艺术品，很容易什么有霉斑或者被虫蛀。而且我们下面啊，抽屉因为啊，抽屉多，然后呢，我们这个宽度也宽。所以其实你家里面各种分门别类，包括家里面的大件，蚕丝被呀、真丝套件呀，各种你买的很多的是羽绒被，对吧？羊毛被都可以层层叠叠放在里面，它的这个容量是特别特别大的。所以我们的抽屉的里面啊也没有上漆，给大家所有这些部分放在里面的接触到你的物件的每一个面，全部都是100%的小叶香樟。还有一个部分是我们现场，你从我们这个斗柜的外面看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我也要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里面区别在哪里。就是斗柜上面啊这个立柱的部分，其实你说在做木质实木家具行业啊，有些人说我也做这个斗柜的立柱，但是你看是两种做法。它如果说像画面的左边这样子用香樟木板给你拼成一个框，它也是那种你看从上到下是一根长的柱子，也可以坐在斗柜上面，但是它这个中间啊是空的。而我们尊和是怎么做的？是把整根的树心料一柱到底，没有任何的拼接，是实心的，带着这个香樟木的这个树的这个年轮，整根的木材直料树心料帮你来做这个斗柜的立柱。所以我们这个斗柜啊，它不仅是很结实，就是你在搬动它，你在移动到它，你都会觉得不是那种用到后面，对吧？可能用了十多年几十年摇摇晃晃的，有点什么框架松散开了，这个不会。所以啊，我们用这样的实心的一柱到底的树心料来做，让这个斗柜的稳固性，它的结实耐用程度会变得更加的好。所以我们也说，我们很多的一些东方购物的一些我们送货的师傅啊，就是在给我们送货的时候很辛苦他们，因为我们这个斗柜的分量特别特别的重。原来有观众买过的说，哎呀，家里面都搬家都搬了好几次了，但是这个斗柜结结实实。包括我们上面还有什么，就是小抽屉啊，小抽屉里面你其实比如说平时自己一些配件呐、对吧，丝巾围巾啊、珠宝首饰呀，或者要随手取拿的一些东西啊，也全部可以都放在里面。所以我们的大抽屉里面，我们的立柱、我们的顶板，包括我们所有这个小抽屉里面所有的每一块木材板材，全部都是小叶香樟。而且我们抽屉就是说很多部分，我们这个侧板呐、衬板的这个连接做工也是特别好的，也给大家做的是木导轨，所以它其实啊抽拉是特别特别的顺畅的。你但凡家里面只要担心有东西，不管是梅雨季节也好，别的季节也好，或者你到了这个初秋开始，对吧？冬天开始，你不要那个时候从家里面拿出来的一些东西蛀了没了，你才发现说，哎呀，好心疼啊！应该前一年好好来做收纳。我们可以家里面就是及时的给自己家里面配一个这样子特别好的香樟木的六斗柜，而且给大家保证，我们今天是100%的小叶香樟，不是部分框架式香樟、光钩面板式香樟，这种小叶香樟实打实的100%的实木六斗柜，在市面上面其实啊是特别特别少见的。有些地方如果你看到，可能价格要8-9千，甚至于小10000。那尊和在东方购物这边是我们特别好的合作伙伴，他们以往这个实打实的小叶香樟的六斗柜在东方购物特别特别的热销，但是以往呢，我们的价格是做到4980，常规节目当中。而今天我开场讲了今日特卖，我们给大家的力度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今天本档价格直接给你做到了1999元。 直接相当于足足省了将近是2000元左右。而且我们是有3个款式供大家选择，除了我给大家介绍，我们详细镜头里面看到前面这样一个颜色是比较深的，它这个

拉环是这个圆形拉环的以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这个拉环，但是稍微颜色是做的比较浅，是在我们画面右上角这一个。那这两个呢是一个款式，但是你家里面可以根据你自己家里面家居环境来做不同的搭配，一个是有点深，一个是有点浅，还有另外的一个，你看就是比较的古朴雅致的，是这个。它的这个拉手呢是做的那种啊，有点像那种元宝造型的，有点新中式风格，也是颜色是比较淡雅的，同样也是六个抽屉，然后呢也全部都是100%的小叶香樟。如果家里面希望稍微偏中式一点风格的，可以选择这一款。所以你根据自己的喜好，你一眼看中哪一个都可以来下单，1999元。然后今天东方购物我们在直播现场还给大家特别好的送货的服务，在今日特卖当中我们的售后服务也不打折，给大家可以做到免费的送货，免费的搬楼。就您家里面哪怕住在什么老公房，您买了以后没有什么电梯，我们可以就是我们的老师傅6楼5楼都给你搬上去，免费搬楼还免费搬旧。如果你家里面有些那种放斗柜那个地方杂物呀、旧斗柜呀需要处理掉，我们可以给大家搬旧搬下楼，给大家摆放到位，我们的师傅才离开。所以这样的服务今天能够做到1999这个价格，买回家大容量100%的小叶香樟的6斗柜，特别的物超所值。如果你等这个斗柜等了很久，你说我这个预算我真的2000多也不想出，顶多我出到2000以内，那今天快速入手，我们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送货日期也可以根据你的这个时间和安排来调整，什么时候您家里面有人您告诉我们，我们就在那个时间给你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阿拉就晓得大人喜欢买香樟木的家具，
1: 因为它本身它就带着这个树的这个香气。
2: 樟木嘛，它比较防潮防湿。
1: 上海这个天气，它靠近江海，它又是这个雨季又多，所以这空气比较潮湿。
0: 买得来的聚着羊毛衫啊、毛料的衣裳啊，那么放到樟木箱里呢，防霉防止，根本用不着去买这个樟脑丸。
2: 我们家里边，我都把我比较高贵的羊绒衫呀、纱巾啊，都放在里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我的一些朋友送给我的一些字画，这个我都是把它放在那里边的。
2: 放在家里又大气，又感觉特别华丽。我自己也喜欢闻它的清香的味道。
1: 又环保，又防虫，又防蛀，又防潮。确实很不错的，
0: 是老放心的去使用的。
3: SOHO 也是在业内有30多年历史，特别好的打造实木家具的品牌，和东方购这边合作差不多也是有10多年了。我们为什么很多观众在东方购买实木家具就认尊和？因为现在你要在外面买到那种大件有功能性、能够驱虫防蛀的小叶香樟的实木家具，市面上面其实是不多见的。但是尊和一直给我们做到了真材实料，而且做工特别的好。
4: 对，
3: 所以很多观众家里面如果是要添置大件的实木家具，尊和这个品牌你信赖它完全没问题。
4: 对，很多东方购的观众包括我家里面也是用到尊和的这样一个樟木的斗柜啊。确实呢，我们说第一，在这个季节当中啊，你用樟木斗柜太实用了，对吧？黄梅天眼看就要到了，湿度那么大，温度那么高，但凡你以前的羊绒衫呢、羊毛衫呢、真丝的、蚕丝的这些东西啊，上面有一点点没洗干净的，到这个季节就容易蛀掉，就容易怎么样霉掉、发黄掉。
3: 是，
4: 但是千百年来咱们老祖宗的生活智慧告诉我们，
3: 是
4: 香樟木里面你放着那就是妥妥当当的。
3: 对的，而且我们有观众之前也买了，但是价格不是今天的1999，
4: 对，
3: 是2980，而且家里面其实摆的那个地方是不挑的，
4: 对，
3: 只要有一个小小的落地的一个角落，它直接给你空间高度上面创造出很多的收纳的地方。
4: 对，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房间啊太空了
3: 啊，
4: 这个呢墙壁就是白墙，那所以呢任何角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0: 其实就在一堵墙的侧面的这个地方，
1: 对
0: 对吧？
1: 是，
0: 我们就可以直接放进去，因为它直接45公分的这个深度嘛，它其实并不是很深很庞大，而且呢高度1米25左右。那这样的话呢，你看它到腰稍微高一点点，那你上面还可以放一些照片啊，放一些摆设呀，放花瓶儿啊，都是可以的。像这个呢也是一样的，看到没有？就是在旁边一个小小的角落就可以放了，
1: 是
0: 吧？同时大家看沙发旁边，哎，有的时候空的你也没放东西，那么放一个斗柜之后呢，哎，这个第一增加它的实用性，第二呢整个居室里面有淡淡的香樟木的清香味儿，第三一个呢它的桌面上还能摆放，还能利用起来。
1: 嗯，所以我们说很多的老年观众，我家里面买大件家具就要买那种什么容量大，然后呢真材实料，而且家里面能够用很多很多年。现在我们现场真的各处弥漫的就是小叶香樟的香味道。
0: 是，
1: 小叶香樟也是属于香樟木当中，它属于上品。
0: 嗯，
1: 那我们今天所有斗柜的每一个部分，所有的木材都是100%的小叶香樟。
0: 对，
1: 我们的顶板厚厚实实，我们的面板你看用到厚实的这个板材，上面再做不同层次的雕刻。
0: 嗯，
1: 再加我们的侧板、我们的背板、我们的底座，包括我们的柜角，都是小叶香樟。
0: 对，
1: 所以我们敢说是100%，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颜色，它这个调色也特别的漂亮，那种红茶色，
0: 是
1: 油油亮亮的。如果你家里面有什么实木地板，还有别的那种红木家具。我们综合每款斗柜打造也是严格按照高档的红木家具的做法来做的。
0: 对，一看呢就知道是考究的名贵的上好的家具。
1: 是，
0: 您看啊，首先来说呢，咱们这是带雕花的。
1: 嗯，
0: 你看啊，首先我们的立柱啊，这个立柱不是一般的柱子，很宽很大，而且是一个通料，从上到底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呢它很大的一个料子，那么在这个料子之上呢，它保证了它的支撑力，它的稳定的结构。但是同时更考究的就在上面还是有雕花的。
1: 嗯，
0: 这两边
1: 很立体哦，
0: 上下左右我们四个角上全都有雕花，之后呢让这个家具啊从普通的实用型的家具上升为艺术家具这个档次的范围。
1: 嗯，
0: 而且呢旁边做了一些圆角的这个处理，感觉上呢像一个柱子一样的。而且像这一根哦，我跟你讲，实实在在是花了很大的一个料子在这个里面的哦。您看，
1: 它不是说表面你看起来是全封闭的，但是里面是中空的。
0: 是，
1: 其实你说这样子啊，我们用四个香樟木板拼成一个框，
0: 对，
1: 它也是柱子
0: 啊。
1: 你也不能说它不是香樟木的立柱，它也是，
0: 它也是个腿，对吧？但是这个腿中间啊，它是四块拼起来的。那你想，只要有拼，那么它就不是一个整体，它的整个的牢固度跟我这样的扎扎实实是整块树里面切出来一个木芯儿，那能比吗？牢固度呀，包括它的方向的程度都是不能比的。
1: 是的，我们而且是通料直料一柱到底，让这个斗柜啊，我告诉你，特别的坚固耐用。哪怕你搬动啊，移位子呀，对吧？长久使用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是我们表面所看到的。还有我们抽屉的里面，
0: 对，
1: 完全都是啊，所有的内部板材也都是小叶香樟。
0: 对，
1: 底板、背板、侧板、面板不仅很厚实，面板的侧里面还衬了一层板，
0: 对，
1: 也全部都是小叶香樟，而且这个板特别的厚，我用我的大拇指你看比对一下，完全跟我大拇指差不多粗细，
0: 一个手指了，
1: 不是那种什么薄薄的，用料特别省的，因为这个抽屉你要什么高频率的那个抽拉，
0: 对
1: 吧？找东西、放东西、整理东西，你要抽拉，我们这个坚固耐用的长度也给大家做得很好。
0: 而且我跟你讲哦，其实这个底板它也是很厚的，
1: 是
0: 因为很多家具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买过，有些板式家具你买来之后啊，底下就是薄薄的一层，
1: 单薄，
0: 对吧？你稍微你敲一敲，它就薄薄的声音，东西稍微放得多一点，衣服放得重一点，哎，你到最后影响到下一次底下一层的开合了。但是你看我这个板厚厚实实的，而且全部都是100%的香樟木，哎，把它做成的。
1: 哎，
0: 所以你想啊，你家里面
1: 也没有上漆，
0: 对吧？
1: 自然的把这个木材里面的这个味道散发出来。
0: 是，
1: 这个味道就是啊，虫很不喜欢。
0: 嗯，
1: 你放在里面这个羊绒衫，
0: 嗯，
1: 就不会像以往那样子有什么住了一个那个洞，对吧？
0: 对，
1: 因为一些虫很喜欢啃咬这个羊毛蛋白
0: 啊。我们相当于我们上海的这个居住条件当中啊，基本上每家每户以前我可能都有这样的羊绒衫呢、羊毛衫呢被蛀掉的这个情况，对吧？因为它都是蛋白质嘛，
1: 是，
0: 对不对？这些蛋白质虫子们最喜欢了，尤其是潮湿的啊，包括高温的这个环境当中，你看它就容易啊咬出一个洞，或者呢被蛀掉了，这种情况啊屡见不鲜。那像这件衣服可能很喜欢，
1: 嗯，
0: 可能是有一些纪念意义的，可能是当初买来材料也很贵的，一两千块钱的，但是一旦蛀掉有洞之后，哪怕再贵，哪怕上万块钱，你也不可能再穿出去了。
1: 是的，或者你说，哎呀，我家里面我也注意什么收纳整理，但是我有很多防蛀防螨的片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0: 啊？
1: 有些你看，像这款上面它是有什么 两个字，低毒。很多老年观众可能都眼神都没注意啊，这个东西是有毒性的。
0: 对，
1: 我们也建议大家这种东西尽量少用，对不对？
0: 是。
1: 里面这一颗一颗的，也孩子容易误食。我们就把所有这个香那个羊绒衫、羊毛衫放在我们这个香樟木的大抽屉里面。
0: 对。
1: 它是通过这种味道自然的驱虫防蛀，对不对？这个用起来也是比较的健康和安全的。
0: 而且我跟你讲啊，像刚才那个片剂装的东西啊，它挥发掉了就没了，你得重新再买。有的时候因为你忘了，所以它不能再起到保护作用了。但是我这是木头，天然的木头啊，365天，一年复一年，它天天时时刻刻散发的香樟木的气息都在保护着你不被虫蛀。
1: 对的，家里面的羊绒衫、衣服可以放， 对吧？卷轴、字画、收藏品。很多一些重要的资料，你家里面都可以放在里面。有很多什么档案馆里面，对吧？收藏一些古籍档案，很重要的东西都是放在香樟木的那种什么展示箱、整理柜里面的。
0: 对，
1: 我们家里面这些重要的老宝贝、老物件也放在里面。
0: 是的，没错啊。所以这个呢，确确实实家里面啊，好多东西都是能放的。
1: 哎呦，
0: 比密字、
1: 床品、套件，对吧？真丝的一些四件套，全部都可以放在里面。
0: 是，
1: 不挑你里面摆的物件，只要你想好好的保存它，
0: 对，
1: 自然的驱虫防蛀，香樟木这个大斗柜，家里面你添置一个特别的好。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斗柜的价格，如果你还刚才没有注意我们第一段啊，你来猜它的价格，觉得哎呦，这个好东西啊，100%小叶香樟，8000-9000、10000+，市面上面肯定要的。
0: 对，这个之前呢，咱们在市场上呢，大家也看到过4980块钱，
1: 是的，
0: 这个曾经我们都有过销售，大家都有过这个记忆的啊，4980，因为首先块头大啊，真材实料，100%的小叶香樟木，而且呢，六个抽屉啊，它的实用性变得更好。
1: 是的，
0: 最重要的是更加豪华的雕花的这个做工，让它身价不菲。
1: 对，今天东方购我们是今日特卖，价格直接压到1999元，
0: 不可思议啊！
1: 一字开头，
0: 对，
1: 2000都不到，买一个实打实的实木大件家具。而且我们还有，你看看，三个款供大家来选择。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节目里面介绍的棱柱上面是有雕花的这一款。
0: 对，
1: 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是也是拉环是一样，但是它的柱子你看这边是更加简洁的。
0: 是，
1: 还有一个有点像那种中式风格更加明显的。
0: 对，
1: 三个款式你都可以来选，统一价格1999元。拿到东西送到你家里面，你就会知道这买的真的是物超所值。
0: 对，
1: 我们还给大家免费送货
0: 啊，
1: 免费搬楼，免费搬旧，摆放到位，送货时间也可以由您来决定。所以这个机会常规节目是真看不到的，一定是要今天把它给抢下来，后面哪怕再恢复成东方购我们常规节目价格，2980是最起版的。
0: 对，
1: 所以今天2000以内赶紧把它给拿下，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了就晓得大人喜欢买香樟木的家具，
1: 因为它本身它就带着这个树的这个香气。
2: 樟木嘛，它比较防潮防湿。
1: 上海这个天气，它靠近江海，它又是这个雨季又多，所以这空气比较潮湿。
0: 买的那个聚的羊毛衫啊，毛料的衣裳啊，那么放到樟木箱里呢，防霉防止，根本用不着去买这个樟脑丸。
2: 我们家里面，我都把我比较高贵的羊绒衫呀、纱巾啊，都放在里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我的一些朋友送给我的一些字画，这个我都是把它放在那里边的。
2: 放在家里又大气，又感觉特别华丽，我自己也喜欢闻它的清香的味道。
1: 又环保，又防虫，又防蛀，又防潮。确实很不错的，
0: 老放心的去使用啊。
3: 上海观众家里面买大件家具特别挑材质，
4: 对，
3: 咱们尊和就讲究是真材实料。有很多观众是家里面原来买过尊和敲门砖斗柜，推荐给兄弟姐妹，给自己家里面老长辈再添置一个，也在我们平台买。但是原来我们常规节目斗柜六斗柜小叶香樟打造的，真的不是1999元，起版是啊4980，
4: 对，
3: 或者2980。
4: 对啊，我们其实今天的节目是特别的节目，你放在平常买，最起码就是2980，对吧？那所以说呢，今天实际上优惠了将近1000块钱呢，对吧？但是你买回去的是什么？实实在在的，我们说像像样样的一件实木的家具。
3: 对，
4: 我们都知道实木的家具，那这个档次还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什么呢？我们是更加名贵的香樟木，小叶香樟木做成的100%的这样一个大家具。
3: 对，高高大大的这个斗柜，它的面宽是88厘米，侧面深度是48厘米，高度是1米25。
4: 对，
3: 就是这样一个正正规规的一个大件家具，占地面积并没有很大，但是给到你家里面的容量、储物的空间创造出来有很多。
4: 对，
3: 而且我们再次强调，外面有很多说部分是香樟。框架呀，或者顶板，或者只是面板是香樟，它就能说它是香樟木的斗柜，香樟木的家具。
4: 对，
3: 但是我们反复给大家强调，我们是100%的小叶香樟。就是这个斗柜木材的所有部分，没有任何一个部分不是小叶香樟，全部都是。
4: 从我们
3: 这个用料就足了。
4: 对，你看扎扎实实的，你其实肉眼也看得出来啊。首先，我们整个的顶板，这个顶板首先是100%的小叶香樟木。第二，你看它整个的厚度。
3: 是。
4: 我说句实话，有些柜子呀，它薄薄的。但是这个大家看一下，它整个的厚度，你看这一块板，它就是这么厚。
3: 好扎实啊！
4: 这个厚度你放任何东西，你放上去它不会说有些压弯呐、变形啊。时间久了之后，木料一厚重啊，给人一种自然的气派的感觉，这是靠我们实实在在的物理视觉上的它的档次感，对吧？而且它是做了圆角
3: 啊，
4: 不仅做了圆角，它还做了什么呢？层层的这样一个递进，你看它是一点一个梯度一个梯度一点点这样进来的，给人呢非常高端的
3: 这个顶
4: 步步高升的顶盖的感觉，像以前啊我们说戴官帽的这个感觉啊，这是我们说到的上面的顶盖，都100%啊。然后四个大柱子。四个立脚，它就是四个大脚，你看这么宽啊，我的手这抓不住，它只是一根儿，这一根是从上到下全部都是通料，所以你听它的声音啊，它是实实在在沉闷扎实的，
3: 而且视觉效果很大气，
4: 非常大气嘛。而且你看它不是做的那个平常的就是直不棱角的，我是做了一个圆角，首先工艺上我更加的复杂，但是你有没有发觉像一些罗马柱呀欧式的一些那个，它上面它其实全是做的这个圆柱状的，那这样的感觉呢就更加的圆润，更加的细腻，更加的有工艺的感觉，甚至它还有雕花，不仅是我们四个角呢都有雕花，而且你看下面，哎，它整个腰线底下呢，这下面的盖这个板子啊，照理说呢它完全不用做这个盖板的，你但是呢你想想看，我们是整体的美观度的考虑，这里再给大家加了一块板，这个板子的厚度大概有这么厚的，也是整块的，也是做了造型的，包括底下的脚，你看到没有，有一个虎爪的这个造型。所以你仔细看啊，这个家具它不是普普通通的一根料子，从上到下一个方直的啪下去，那个简单，这个呢它是有圆有直，然后呢有雕花有立体，包括你看它整个的面子的部分，照理说你这面子嘛，抽屉面子它做平板不就可以了吗？但是你看它全部都是它有凹凸感的，那有了凹凸感之后呢，你这个整个正面看过去视觉就很立体，
3: 是
4: 同时再配上呢我们这个金属的这个拉环，上面这个金属拉环上还有花纹的装饰，
3: 是，
4: 所以我跟你讲，你这个柜子是经得起你仔仔细细每一个角度去审视它，去观察它。
3: 对，颜值高，视觉效果好，非常的大气之外，我们里面还真材实料，所有看到的木材部分哦， 全部都是小叶香樟。小叶香樟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它的这个驱虫防蛀啊是特别特别好的，
5: 对，
3: 它的味道比较的浓郁，闻起来呢也是比较的清香，
5: 对，
3: 衣服放在里面就是虫不会去靠近它，
5: 对对对对，
3: 驱虫防蛀，而且我们里面是没有上漆的，让这个木材本身的味道就是长久的、持续的能够散发出来。
5: 是的，是的，我家里面其实早年我也买了一个啊，也是尊禾的。我到今天为止，我大概用了八九年了。哎，每次抽屉抽出来，一股这个清香的味道，它就出来了。
3: 是，
5: 当然把它关起来是闻不到的。
3: 是，
5: 一打开之后，哇，全部出来了。我里面放什么呀？羊绒衫呐、羊绒围巾呐、一些羊毛围巾呐、一些丝绸的东西啊。
3: 对，
5: 真的是哦，你看啊，就对对对对
3: 对。你看很多的一些就是女士的一些配饰、小物件，对吧？你的很多的什么珠宝，就但凡你担心这些名贵的东西容易被虫蛀，你就把它给放在里面，很好闻，很清香。
5: 对，
3: 不是那种什么你说用防霉防蛀片剂呀、樟脑丸呀那些刺鼻的味道。
5: 对，
3: 化学合成的东西啊，来驱虫。我们不是，我们用到天然木材的香味香气。
5: 对，像以前我们说到有滴毒两个字标在上面的那个樟脑丸呢、这个它还会挥发呢。那一旦挥发好了，你也忘记了，对吧？你放在里面忘记了，结果呢，味道去掉了，不起到这个保护作用了。但是像木头，你放心，它只要始终在这个里面，它一年365天，一年复一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始终散发着这个气味，保护你的衣物。
3: 对，有驱虫防蛀的功能性，有真材实料的材质让我们很放心，还有精巧的大气古朴的这种设计，
5: 对，
3: 就是综合好的家具品牌做的。在外面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去逛家具门店当中，有些你说不是香樟木做的实木斗柜，就是一般的实木斗柜，它没有那种功能性，单一个可能都要5400多了。
5: 对，
3: 如果是香樟木斗柜，但是
5: 部分的
3: 材质用到香樟，不是全部是香樟，设计比较一般的都要7000多，
5: 是
3: 设计比较好的8000多，但是100%的全香樟木的六斗柜大容量的，就要卖到5位数，11000多。
5: 是，
3: 咱们今天这个斗柜应该是符合这样的身价的，
5: 对，就是这个身价，
3: 便宜都要卖到8000-9000，
5: 对，
3: 小10000
5: 啊。
3: 我们今天价格是1999元
5: 啊，
3: 真的没有听错。
5: 对，
3: 东方购本来我们是4980，也相当于外面打了个什么
5: 对折左右，
3: 4折左右。今天我们从4980降到了1999，2000以内
5: 啊。
3: 大斗柜、六斗柜，实实在在100%小叶香樟给你送货到家，
5: 外面两折不到。
3: 对呀、
5: 这种机会外面2折左右
3: 的价格，不是你买个小件的东西给你打折，大件家具一般没有什么折扣力度的。
5: 对，像这样的家具你放回去啊，它第一呢，它可以补白，有很多空的地方你可以利用起来了
3: 啊。
5: 你平常空在那儿也是空在那儿，你把它第一美观了，好看了。第二个呢，每一个抽屉里面都可以实实在在的收纳很多家里面的东西。最重要的，一旦东西放进去之后呢，防虫、防蛀、防霉、防潮，它的功能性、效果性全都体现出来了。
3: 你随便一件羊绒衫蛀了、都不止1000多的损失。
5: 就是
3: 你那个大皮草一件，对吧？蛀掉了，就是嘛，好几万甚至十几万。
5: 有品牌的那个围巾，一根围巾几千块了，
3: 是
5: 不对啊？往这一放，妥妥定定，安安当当。
3: 是的，往后每年不仅是梅雨季节，黄梅天做收纳，所有任何季节要收纳物件，保护好你的老宝贝都放在里面。我们还给大家免费送货、免费搬楼、免费搬旧，送货时间也可以您来决定，而且给大家摆放到位，我们的师傅才离开。赶紧订，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阿拉就晓得大人喜欢买香樟木的家具，
1: 因为它本身它就带着这个树的这个香气。
2: 樟木嘛，它比较防潮防湿。
1: 上海这个天气，它靠近江海，它又是这个雨季又多，所以这空气比较潮湿。
0: 买得来的聚的羊毛衫啊，毛料的衣裳啊，那么放到樟木箱里呢，防霉防止，根本用不着去买这个樟脑碗。
2: 我们家里边，我都把我比较高贵的羊绒衫呀、纱巾啊，都放在里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我的一些朋友送给我的一些字画，这个我都是把它放在那里边的。
2: 放在家里又大气，又感觉特别华丽，我自己也喜欢闻它的清香的味道。
1: 又环保，又防虫，又防虫。

0: 所以才能够造就每一款他们到顾客手里面的斗柜都是精心给大家制作的。
1: 对，
0: 尤其这个材质真的是没得说，真材实料，100%的小叶香樟。这个刚才大刚老师也说了，相当于用到就是外面可能简简单单普通的一个一般实木家具都买不到的价格，
1: 对，
0: 买到有功能性驱虫防蛀的香樟木的大斗柜，这个性价比就高了。
1: 对啊，香樟木实际上大家我觉得大家应该上海人非常熟悉啊，
0: 很喜欢。
1: 哎，比如说我奶奶以前，她家里面的老物件里面就有一个香樟木的
0: 大箱子，
1: 大箱子，刚是北嘎过来的，陪嫁过来的。
0: 是，
1: 哎，因为说句实话吧，陪嫁的时候总有一些好东西，
0: 是
1: 包括一些缎面的东西啊，真丝的东西啊。上海这个天气以前又没有那么好的储存条件的了，对吧？
0: 是的。
1: 那所以呢，一定要保护好，怎么保护好呀？南方地区一定是香樟木的柜子呀、箱子呀，才把家里面这些好东西好好的放在里面。那你想啊，它自然就比普通的实木的家具要贵很多，而且呢也实用很多。
0: 对的，而且我们现场摆着这个斗柜啊，就是空气当中自然的香樟木的清香，
1: 对，
0: 这个自己闻着啊，沁人心脾，非常的清新宜人。然后这个味道虫不喜欢，所以香樟木家具是可以自然的驱虫防蛀。
1: 是，
0: 最近很多观众啊一直在翻腾家里面、抽屉里面、柜子里面有没有什么羊绒衫、羊毛衫。住了，有洞了，其实有些还不是说每个季节都穿的衣服，对吧？有一些那种破损呢，很心疼啊。
1: 是，
0: 这些衣服你买的时候都是精心挑选的，
1: 对，
0: 不要等到什么收纳存放，有些没有注意，这个你也真的很难避免。哎呀，住了一个洞，整件衣服就报废了。
1: 因为这个东西它确确实实很尴尬。你说它正好呢，这里有一个洞。那么正好了，那胸口搿只位置，侬讲侬哪能穿啦？哎，侬勿可能嘛，人嘛蹬蹬扬扬，人家平常嘛讲侬气质咾啥侪老好啊，这一个洞你是绝对你不可能再穿出去了，对不对啊？但是这件衣服可能材质真的是很好哦，当时买来是多么的珍贵，2-3千块钱羊绒的。但是你不能穿了，那就是一分钱不值了，你等都还占个地方呢。但是如果说你家里有那个樟木箱、樟木柜的，你把这件衣服像我们这样的，把那个在樟木的这个抽屉里面，哎，你看它的侧面、它的底面、它的任何包括它的顶面，它是360度啊，全部都是香樟木天然的气息把它包裹在这个里面的。那么等个辰光呢，虫子你不用担心了，因为虫子闻到这个味道一倒那晓得吧，它就不会过来，你不过来它就不会蛀它。
0: 是，
1: 那么你这件衣服除了你说款式你不一定喜欢了啊，但是你要说它蛀那是不可能了。
0: 是的，因为贴到你所有物件的每一个面，我们都是小叶香樟，浓郁的味道散发出来，
1: 对
0: 而且真的结实，对不对？你平时要收纳、要整理、要换季要弄的呀，我们所有这些板材的部分全部都是大料厚料啊，底板、背板、侧板、衬板，
1: 你听这声音能听得成啊？
0: 闷闷的。
1: 阿拉买木头架上啊，一定要看厚度啊，侬不好看架子啊。这个厚度你听得出分量的啊，这个厚度你听得出分量的，而且我给你看得到这个分量的啊。一根手指头呢，一根手指头的这个那木板的厚度，那你想想看，搿块木头就一根手指头了啊。而且这一块，搿搭有一块，还有底板。那么所以讲就不像有种板式家具，你买来啊，侬发觉吧，时间东西放久了，尤其衣服稍微重一点，搿块被挡下去了，
0: 往下鼓下去了，
1: 挡下去了以后，侬下趟关抽屉拉抽屉，你就不方便了，
0: 不顺，
1: 而且你老是觉得这个要塌掉的，要瓦特那种感觉，所以我跟你讲，同样是加上。那你一定要买真材实料的，用料扎实厚重的，可能都用不起10年20年、哎，你就一直可以用的，不用担心嘛。
0: 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老观众是看得懂东西的，甚至很多观众原来家里面兄弟呀，对吧？一些亲戚做木匠的，
1: 之前
0: 真的有一位观众说，哎呦，我让我那个兄弟来看，他原来做木匠，来看尊和这个斗柜，他的工艺、他的用材好不好？都竖大拇指，这个真没想到。
1: 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拿这个木头？这个木头呢，实际上就是。隔一根啊，就是这一根，看到吧？就隔一根，四根立柱啊，它其实就是用这么大的这一块一整根的木料切出来的。我把它开呢。这是我们的
0: 实心的，没有任何拼接的竖心料的直料通料，不是四块板拼一个框，这也是柱子，但是它是中空的，
1: 对吧？这个是空的呀，哎，农哥，你像这个怎么吃分量呀？时间久了说它可能歪歪斜斜，包括它时间这个钉子，如果说它都是靠钉子把它拼起来的呀，对吧？
0: 或者粘合，
1: 粘合的呀，那这个它肯定还是有问题的，对吧？再说你这个实心的嘛，那到底是牢呀，撒撒噔噔啊，你这个你说句实话都有点大材小用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大的料呢？因为你看啊，我们要把它要切圆，方料要把它做圆，要再亏嘛就起它来，这是方料吧？我因为它是做圆弧形的呀，根本可能呢一圆一切，这一块就没了，
0: 我们再兼具美观，
1: 对不对啊？但是你看这一切圆，好亏。

0: 了呀，如果我是方的话，侬看啊，四四方方啊，搿旁边我走过去啊，
1: 那有点太硬朗了，
0: 太硬朗了。但是家具啊，它是要圆润柔和。你看，这个地方它就润起来、柔起来了，对吧？
1: 是。
0: 这个你平常你摸过去啊，你都觉得沙沙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你看做工考究不考究？这个喏，全部都有雕花。
1: 而且这个是手工精修、
0: 手工雕花哦。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我有点像什么呢？五谷丰登的啊，这个碎谷的这个感觉。
1: 是。
0: 就家里面啊，五谷丰登，家有余粮，富足安康的这个。意思啊，
1: 对，
0: 而且你看整个通料从上往下一滴滴呢，这个地方啊切丝，侬可以做了漂亮吧，漂亮的。哦、我们说，木头盖上一定要切丝漂亮，这个漆哦，你自己看，上上亮，感觉上就油润，很润。再往下，喏，这里又是雕花，喏，这里又是雕花，雕花完了之后，你看它这里还有一个台盘。这个台板呢，就把它上下区隔开了。这个台板下面，你看到没有？还有一个不是直不楞登的一个角，它是呢，
1: 像一个兽角一样，
0: 像一个兽角爪子一样的。那这样呢，有弯曲的弧度，又有这个造型雕刻，包括中间，喏。这个前面它有一块挡板啊，这个挡板不是它就是装饰性的，
1: 是
0: 和一定的美观度的。有你说没有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加这一块啊？加了这一块之后，家具、艺术家具、古董家具的这个感觉。就出来了呀，
1: 是
0: 1900多块钱，搿只档次侬自家看。
1: 这个美观度，这个用材，对吧？这个规格尺寸，它这个收纳空间，怎么想都猜不到是1999元。常规节目你真看不到，因为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也是我们的年终特惠。终于，很多观众说，我关注尊和斗柜关注很久，我就要那个100%小的香樟的。
0: 对，
1: 我看着它原来4980，到了后面2999或者2980。今天1999了，朋友们都降到了我跟大家都想不到那个价格，
0: 一字头了，
1: 一字头啊！你还不买，我跟大家讲，这个价格后面也不会再比今年更低了。
0: 你自己说，你是不是普通实木家具都不到的价格？
1: 是，
0: 今天买回去的是名贵的香樟木，而且带雕花。大木料做成的一个家具，
1: 是的，
0: 1999。
1: 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是三个款式可以选，一个是我们俩中间这样一个颜色比较偏深的这一款，是啊，有点那种圆形棱柱的。
0: 是。
1: 还有呢，另外一款跟这款很接近，但是颜色稍微做的再淡一点。
0: 对。
1: 家里面如果家居环境，你说我要选一个颜色淡一点的，
0: 搭配的，
1: 这款也可以来选择。
0: 对。
1: 而且它的拉手什么的都是跟我们深色这款是一样的。
0: 对了，不错。第二个款式啊，还有第三个款式更加简洁。
1: 这个是有点偏那种新中式，它这个拉手做的更大，然后呢也是像那种元宝。造型的也是颜色比较浅的，但是尺寸都是一样的。然后呢，所有的我们这个用材用料都是100%的小叶香樟。
0: 对，
1: 根据你所需要的风格家具的搭配来选择，慢慢挑，慢慢选。但是今天这个价格，所有现货售罄，平摊到每一个款式备货都不多了。
0: 对，
1: 售罄那价格起板恢复成2999、2980，就不是今天1999了。我们还给大家免费送货、免费搬楼、免费搬旧，可以跟大家协调送货时间。我们的师傅帮你把斗柜放到位，他们才离开。
0: 对，
1: 这个服务我跟大家讲，外面有些要加收什么搬楼层的费用、搬旧的费用，我们都不收的。
0: 对，这个就是服务嘛。因为家里面很多老人说，哎呀，我倒是就搬不动呀。你讲，侬讲搬到阿里的阿里这位置，搬了侬满意吧？反复调整，搬到你满意为止，到位为止啊！
1: 对，最后的5分多钟，希望大家能够抢单成功，自定你的高龄长辈、你的兄弟姐妹家里面任何我们的老年朋友喜欢香樟木大件实木家具的，赶紧下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阿拉就晓得大人喜欢买香樟木的家具，
1: 因为它本身它就带着这个树的这个香气。
2: 樟木嘛，它比较防潮防湿。
1: 上海这个天气，它靠近江海，它又是这个雨季又多，所以这空气比较潮湿。
0: 买得来的聚集羊毛衫啊、毛料的衣裳啊，那么放到樟木箱里呢，防霉防止，根本用不着去买这个樟脑碗。
2: 我们家里边，我都把我比较高贵的羊绒衫呀、纱巾啊，都放在里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我的一些朋友送给我的一些字画，这个我都是把它放在那里边的。
2: 放在家里又大气，又感觉特别华丽，我自己也喜欢闻它的清香的味道。
1: 又环保，又防虫，又防蛀，又防潮。确实很不错的，
0: 老放心的去使用了。
3: 最后的四分多钟，现货已经是不多了，因为你像古代很多的一些皇帝的龙袍呀，
4: 是
3: 吧？凤冠呀，重要的东西啊，很多据一些古籍资料的考证，都是放在香樟木的一些材质当中的。所以香樟木它自然的驱虫防蛀是一直受到认可的。
4: 对，而且呢，我们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也不要说以前的人是怎么生活的，我们家我这香樟木的这个就是六斗柜放在我们家里面，我把羊绒衫、羊毛衫放在里面，我就放进去之后，我再也没有用什么。樟脑球樟脑完了，
3: 是的，
4: 一直就好好的呀。
3: 是的，
4: 我随随便便我到换季的时候，我拿出来的时候，这个衣服上有股香樟木的味，就是香樟的清香的味道。哎，你把它直接穿上来，哎，你看上面一点蛀虫蛀洞都没有。
3: 是的，随便家里面任何一个物件，对吧？蛀了没了，那个损失一定都不止一千多吧？
4: 那肯定，
3: 一千多。今天这个斗柜的价格给你做到了2000以内，
4: 对，
3: 做到了前所未有，后面也很难再比这个价格更低的售价，因为我们是年终特惠的今日特卖。你拿到东西，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原来很多观众4980、4999在东方购买这个斗柜都觉得物超所值。做工太好了，这么厚的料，不跟大家玩猫腻，说是实心的立柱，说是所有木材100%小叶香樟，没有任何给大家什么造假呀、以次充好呀、以假乱真，就是实打实的好东西。
4: 因为尊和这个品牌呢，在东方购物已经合作多年了，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家里面买的也是尊和的这样一个香樟木的制品。第一呢，信任它的品牌，人家这个厂啊30多年的专门只做香樟木的家具，其他实木不做的。
3: 是，
4: 那说明什么呢？它的香樟木的来源非常的稳定。所以它是真材实料的，不是那种拼板呀、小板呀，不是只有一点点板子放进去它就有香樟木，我们全部都是香樟木。而且像我们的刚才那个四个大立柱啊，全部都是实木芯儿切出来的，真材实料，撒撒等等啊。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的老师傅啊，我们每一个都是要经过60多道工序精心打磨的，对吧？那这样的话呢，就使得这个家具啊，它有一种人去用手去打磨出来的那种艺术感啊。所以它不单单只是一堆木头组合而成，它是赋予了它的一些生命，而且呢，就让它很有一种艺术的美感。比如说我有了雕花，哎，你感觉上就不一样了。直角我给你做成圆角，那又不一样了，是吧？我明明直不啷登的这个落脚的这个地方，我给你做了这个虎爪的造型，又吃人工，是吧？又繁复的雕刻，哎，我为什么呀？我无非就是想让这个家具看上去更豪华、更美观、更上档次，但我花的人工呢？我花的料呢？我其实都没有跟你算。所以像这样的一个100%的香樟木，而且是很厚重的实木，再加雕花做成的，市面价格都是上万的。
3: 真的是啊，东方购物原来4980都很划算了，今天还不是原来2999，我们是1999。而且呢，大家家里面其实用了以后，你就会知道，哎呀，真的，所有的物件放在里面都保护得特别特别的好，真材实料，美观度好，特别的精致。书房、客厅、卧室当做大的那个门厅柜，还有很多观众今天可以买2个。
4: 对。
3: 家里面大别墅、大豪宅，对吧？对称那么100，
4: 你补空白嘛，有空白的地方你补一补，对吧？又好看又实用。等到后面这多几年里面啊，你当你每一次换季的时候把衣服拿出来都没有蛀掉的时候，你心里想真敢选，我当时最后都买2层
3: 的，
4: 真是多夸你哦。
3: 对的，2000以内，但这个价格后面也很难再做到比这个价格更加低。所以今天订购真的就是物超所值，给你送货到家，免费送货，免费搬楼，免费搬旧，不加收任何的搬楼搬旧的加楼层费。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的这件衣服啊，一定是爆掉了，199元是五件带回去，女士五件，男士同样也是199元五件。而且呢，像我们的这个构成当中啊，两件是我们的 polo 衫带领子的，三件呢是我们的圆领 T 恤，颜色都给大家安排好了。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微笑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微笑。
1: 哎，青青你好，大家好，非常的高兴，今天咱们保罗彼得终于给我们消费者带来什么？带来期待已久的夏日爆款了。刚才青青老师已经揭秘了，咱们不管怎么说，今天是五件全新品保罗彼得带给大家，一个夏天别说一个人了，一个家庭都包了，只要199。
0: 来看一下我们女士的，首先看一下圆领衫的部分，三个颜色。全都为你安排好了，
1: 非常的漂亮。这个是一件卡色，
0: 这个你知道吗？有一个女士的潮牌，就是这个颜色，
1: 对，
0: 它叫那个沙漠色，
1: 沙漠色
0: 好看。
1: 这都是这两年最红的大地色系，包括咱们非常熟悉的各式各样的明星啊，都在穿着
0: 焦糖的
1: 焦糖色、砖红色，对不对？还有一件打底的白色，
0: 必须要有的，
1: 必须要的，你要衬底，你要在这衬衫里边打底一下，运动的时候都需要。这只是三件圆领的，除此以外，以后您看到没有？还有两件，就是我们的
0: 我身上穿了一件这个，
1: 对的，这个是女款的两件
0: 哈，粉色调的，
1: 一件就是我们的这个叫米色，
0: 对，
1: 对不对？
0: 卡其色吧。
1: 另外一件就是我们今天穿的，有一点像是这个粉色吧，
0: 浅卡杏色，
1: 浅卡杏色，这都是女款的。男的还没说，一共是1、2、3、4、5，每一件带给大家的料子，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部是飘飘的，透气的，就是针对接下来咱们暴热来临，接下来梅雨季节，上海的天气叫乌苏干哇塞，对不对？咱们是让它24小时啊，360度的透气，既是给大家带来了朱棣网眼，而且仔细看的话，又现在特别流行的什么呀？老前锋的华夫格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在随风摇摆的时候，上下班地铁开助动车，骑自行车，带着孩子，咱们出去旅游，全齐了。这么好的衣服，大家可以在一些非常大型的快消品的品牌上，你可以见到。
0: 今天竟然一件3几块钱，
1: 优某库或者无印某品，一件就是199299。今天五件199。
0: 是的，平均到每件3几块，你算过了？
1: 3几块？
0: 40块钱都不到。APP 下单的话，立减5元，也就是194。
1: 对，
0: 五件平均每件30几块钱，你看还是带有这个领子的，
1: 领子的
0: polo 领，还可以把它竖起来一点。刚才我们说到它的这个编制叫做朱棣网眼，你自己可以去百度一下或者 AI 一下，什么叫朱棣网眼？它是非常透气的，
1: 是
0: 它这个编织跟我们平常说那个就上下针啊、平针它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它这个编织方法的话呢，就空气啊是在里面是有这种流通的，有那种穿堂风的感觉，所以夏天的话是非常推荐穿朱棣网眼的，
1: 没错，
0: 很透气，很凉快。
1: 对
0: 的，然后洗完之后呢，同时也是干的会比较的快，
1: 干的比较的快。对，所以说风一吹，太阳一大的话，基本半小时都干。
0: 是的，
1: 你平时出行的话，腋下的汗渍、后背的汗渍，一时间长了以后带有汗酸味道。今天在这件衣服上免去您的尴尬，把男款允许我介绍一下。
0: 好，
1: 男款一共是先是这两件我们的 polo 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颜色漂不漂亮，大不大气？不像过去，比如说黑的、宝蓝藏青的、紫江的，对吧？哇，白也不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一件是带有一点点的，我们说一点蓝棕色、蓝绿色啊，现在是叫这么叫。这一件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米色或者是咖色的，这些都是结合我们刚才所说的沙漠这个颜色的这个特点，给大家带来一个国际的大牌风。女男的先是这两件，然后呢男的还有这三件，朋友们，哎呦，这三件带给大家，一白一黑，还有一件是我们现在最流行的灰色。你看，灰色这件是不是？你看到没有？很多大品牌的 CEO， 很多现在的这个时尚人士都要去什么健身，什么走敦煌之路，你记不记得？他们都是要自己要找一点这种生活当中的极限感觉，都是这样的一件衣服。大家可以看，第二件黑色是男士经典的主题，对不对？晒得黑一点，然后肌肉线条显得漂亮点。还有一件白色，那男士更是的，白衣服配白鞋，最帅的打扮哈，不管到哪一年龄都需要。所以说男款也是一共是五整件带给大家，也只需要199元。
0: 是的，而且整个衣服的话，它的长度够长，宽度够宽。你看一下，我穿的是小码的，女士的左右的余量很足，前后的余量很足。但是因为它这个垂坠感特别好，所以呢又是特别的显瘦，你可以直接拉在裤子外面。你也可以像很多人说，哎，我这样怎么打个结？年轻女孩穿的话可以打一个结，你也可以束在你的裤子里面、裙子里面，对吧？所以这样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搭配是真的必备的一个服装了。
1: 对的，
0: 才算下来30几块钱。
1: 是，
0: 你说你朋友之间分享一下，母女之间。 间分享一下，多么划算。
1: 对，非常的划算哈，一共五件带给大家，而且你看每一件哈，它的做工啊也非常的讲究。
0: 对的，
1: 第一点就大家可以熟悉的，就是咱们啊，它一个领子，对吧？
0: 对
1: ，T 恤衫这个领子都可以。
0: Polo 衫要有这个
1: Polo 衫要立起来。
0: 对。
1: 第二点，你看它是标准的什么？现在非常简易的两粒扣啊，在这个韩系当中现在特别的流行。三粒扣也有，是不是太长了，显得有点老气？你看什么？两粒是正正好好。再到后面，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品牌还是非常的清晰。
0: 对的。
1: 就在这儿，保罗彼得带给大家。保罗彼得在上海就将近是有700多家的门店哈，全国有1700多家。所以而言呢，整个在线上线下销售非常的火爆。但是在哪里火爆都没有我们今天这个价格199元五件这么火爆。
0: 是的，然后呢，现在你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颜色呀，然后款式啊，我们都已经帮大家固定搭配好了，你只需要选大小。
1: 听听老师说的好，你们不要担心我选哪个颜色，不用选哪个颜色。
0: 对，
1: 五件我们配好颜色带给大家了。现在关键是这一场做完直播，估计就没有货，一定要记住了，抓紧时间，一定要赶紧备货，不然待会没尺码了，但没办法啊。女款粉色的女款 ，M 号开始90到120斤，金老师肯定是最少的尺码
0: 啊，140、160。
1: 女的这一次有180到190斤，
0: 朋友们，
1: 大尺码的姐姐们、阿姨们，对吧？你背有点额，手有点粗的，今天完全帮你解决掉了。
0: 是的，
1: 以前买衣服下摆不够长，以前买衣服后背撑不开，今朝女款有180斤和190斤，男款也是的啊，跟上去了130、150，我穿这个尺码就够了，我也报了色情了，到170，还有190斤更宽松，这次还达到了极限的4XL，250斤，大码子的叔叔们，今天不用再去特别去找大衣服了，
0: 是的。
1: 205斤啊，东方给我帮您包了。
0: 是的，然后尺码大小不合适呢，我们也是可以换到满意为止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们今天啊是 polo 衫结合了圆领，这个组合特别的好。以前的话，我们要么就是全部都是 polo 衫，要么全部都是圆领的。很多人反馈说这个想组合多变一下。嗯，所以今天我们是两件 polo 衫带领子的，三件圆领衫，
1: 一共是5件带给大家。这在我们东方购物上面来说，尤其对于我们保罗彼得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知道，现在是线上线下各种活动，它是真的是如火如荼，
0: 对不对？开始那个
1: 最近什么618了，对不对？多少亿的补贴了？
0: 是的。
1: 但是你实际看，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这个才是实实在在给大家真的是补贴了。因为第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原先做一般是什么三件圆领汗衫，199块，对不对？或者说两件 polo 衫搭一件圆领汗衫，199，这是我这么多年来我们供应商给到大家的极致组合。因为199成本采购，包括咱们来到东方购物整体的各种费用来说，199是我们极限价格了。但在这一次，我第一次看到了我们保罗彼得给大家带来诚心诚意的组合，5件哦，可以说是全家福了。为什么？两件是 polo 衫，就是带领子的，就咱们说的 T 恤衫，
0: 对，
1: 3件是圆领衫。所以说呢 ，T 恤衫和圆领衫在生活当中大家分得很清楚，尤其在上海很讲究穿着的，正规的场合、上班的场合，见一些老朋友或者出席一些晚宴的话，大家会去用一些 T 恤衫、polo 衫，对不对？因为有个领子显得更漂亮。
0: 对，
1: 所以这种衣服一般都比较的贵。然后呢，在运动、健身。我们喝下午茶，对吧？出来逛一逛，遛小狗，小区里面散散步，咱们一般是圆领汗衫，就去健身房。咱们今天把3件圆领汗衫也带齐了，这样的话2+3的组合才199，
0: 是
1: 你除以5的话，每一件多少钱？44块2毛，因为我们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
0: 是
1: 这个你今天不买，你肯定就下次买不到。
0: 差不多就是2杯的咖啡，或者有一些高档的咖啡，就1杯咖啡的这个价格，你就拿到了这样一件 T 恤衫，
1: 30块钱嘛。
0: 而且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日常知道什么优某库啊这种，已经算是比较平民

0: 通话的这个价格了。
1: 对，
0: 没想到阿拉比以兰。哎呦，比你、哦、
1: 不得了！我们这个是不是说腰斩了，要斩在山脚跟下来，龙刚子吧？而且第二点关键是什么？夏天当中天气一热，大家都知道、嗯，太厚的短袖、太厚的 T 恤衫其实穿不上去的，嗯、一穿就特别的热。所以说主推的材质什么呢？都是带有一点点什么快速干的这种材质，是不是？风吹过来以后呢，它是什么比较透气的？嗯、因为叫做朱棣网眼透气，就一个个像小蜂巢一样的，对不对？然后呢，外观看上去的绅士品格就是华夫格纹，对不对、嗯？这种也是咱们现在说特别流行、特别上。档次的一种感觉，不然的话每天看上去穿得很轻飘飘，像是极限运动的话呢，有的年纪大的人觉得也不是很舒服，我还是有点档次，要有点质感，所以说今天这个衣服又满足您的价格，又满足您这个质感，关键穿上去以后呢，我刚才帮您体验一下，因为你的这个天一热，袖口很容易湿掉，老奶抠啊，对吧？有东西有就擦了个蛋，
0: 对的，
1: 有些人汗出在后背，还有更关键，包括当然是男士了，衣服一出汗以后啊，没有及时洗的话，没几次、衣服就自然有一股汗酸味
0: 儿，
1: 哎呀，打打发清脏，人很尴尬，在很多场合。我们这种材质，我告诉你，带有一点点像是这种快速干的这种材质
0: 啊，对的，
1: 它是能够有效的避免这个问题。
0: 对，它干的呢会比较的快一些，所以比如说你去出去旅游的话，这个五件带着足够了、包括刚才我们说到了，像女士的话，你跟你的闺蜜啊，跟你的妈妈是可以分享一个码数的，
1: 是
0: 因为它的余量很足。像我90几斤穿它，100多斤也能够穿这个码数的。三件看一下。三件是圆领的，女士的颜色已经固定好了，
1: 对，
0: 三个颜色是不是都好看都经典，
1: 这三件大家看清楚、都是你的，
0: 对，
1: 都是你的，你现在不用去考虑哪件我要穿、哪件我更适合、哪件谁适合，拿回家、你再自己慢慢分，
0: 三几块钱你居家穿都划算
1: 的，你说的对，因为现在订购非常的火爆、
0: 是的，
1: 一定要记住了，先跟你说清楚、有这三件我这边再加上还有这两件，
0: 对，
1: 您一个组合，
0: 这是所有女士的部分
1: 五件，
0: 哎，
1: 你不用说我选哪一件，今天真的是
0: 你的，
1: 在整个夏天当中啊，后面的组合我还不知道，但是这是我至今看来我个人觉得性价比最高的，
0: 是的，
1: 我也蠢蠢欲动，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就是因为它这个几乎男女款式差不多的嘛，
0: 对，
1: 我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大一点买一套，
0: 对，
1: 我全家人都能分，
0: 真的是
1: 龙岗子吧，
0: 真的，
1: 老公老婆儿子女儿你爸爸妈妈五件全部
0: 一人一件，对吧？如果体重在一个区间范围内的，这是女士的部分啊。199，平常我们觉得只能买一件、两件衣服，今天一口气拿回去的是五件，
1: 五件，
0: 而且全部都是朱棣网眼的一个编织，更加的透气凉快。
1: 是的，那男士这边呢，也有请清清老师，你放下
0: 来，
1: 你
0: 看，好的，
1: 男士这边也是新式这两件，
0: 两个固定颜色的 polo 衫。
1: 对、因为呢，男士这边您看得很清楚的是什么呢？因为它的颜色更加偏一点男子的这个就是大地色系
0: 哈，对的，
1: 就是以
0: 灰绿豆色，
1: 绿豆色、大家可以看吗，浅灰深灰、黑色白色为主，这些颜色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40岁以上，50、60、70、80、年纪越大的话你会发现第一点这种颜色很适合穿，穿了以后特别减龄，肯定使得你轻啊。第二点，这样的衣服是男士最喜欢的，为什么男士就喜欢这样的衣服，为什么透气不热而且是干得快，我早上换一件晚上换一件，我天天手洗天天机洗天天晾晒完全没问题，您洗几十遍几百遍你看还是这样一种感觉，
0: 它不易变形的，
1: 对的、所以说到了礼拜六礼拜天带着孩子去游泳去骑自行车一身汗吧，对不对、到了放寒假暑假带着孩子苏州杭州咱们去旅游迪士尼，你男的基本上这件完全够了，
0: 真的，
1: 也记住了、全部在一块男的五件也是199减去1.99的积分钱，你自动订购5块钱的话，你这算下来将近是40不到30多块钱一杯奶茶一件衣服。
0: 是的，所以呢，我觉得像母女分享啊，父子分享啊，朋友之间分享，送送您非常好。
1: 我身上，
0: 哎，我们俩人穿的都是 polo 衫，
1: 就这两件，您看一下啊，您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它这次的款式基本上差不多，都是两厘扣的、但是呢我们在颜色上有一个区分、第一点它这一件的颜色叫做什么来着，
0: 杏色，
1: 杏色，
0: 杏色浅卡、
1: 杏色浅卡，
0: 是
1: 现在都是你别说这个颜色，你仔细看你家里边是没有，它是调的，
0: 它看上去有点像粉色，
1: 对的，
0: 它又不是粉色，
1: 所以说对、它就是穿上去你到家一穿就有点时尚的感觉，就和男士现在剪一个头发回到去有点碎发，后来我问了叫什么叫微风碎盖，推到去哦，把雪得了，其实并不是、因为它当中有它新的想法、所以这个和我这个也是这种颜色，
0: 你这个叫什么颜色，
1: 也不单单是一个浅
0: 的，也蛮特别的，
1: 不是浅灰色、对，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带有一点大地色系、又带有一点沙漠系列的概念，能看到吧、很多现在高档的新能源车男士的这种 SUV 就喜欢用这种颜色，是不是、一看以后既有男人的一种怎么说呢，沉淀深邃稳重，但是呢又不乏一些干净洋气和清爽，然后假如说把

0: 全立起来。
1: 对，我也喜欢立一点。
0: 那是不是？咱们说见证一见一让有没有应该腔调，那就是这样。
1: 其实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遮一下这个下巴呀，脖子后面的肌肉。
0: 对，年龄大了以后，要么就是说脖子粗了，要么就脖子纹路多了，要么就容易晒黑。
1: 是的，
0: 你就这么一弄，两粒扣子可全系，一般就不用系了，系一粒就最多了。肩线对不对？包括整体的衣服，但你放心啊，我们现在没有穿最大，因为女的最大到190，男的最大到205斤。我这件现在只是到大概160到170斤左右，青青老师这件只到110斤左右，
1: 对的，
0: 告诉吧，
1: 对的。
0: 所以说你可以尽往大的买，对不对？因为码堵了，现在不是很方便的。但是这个质地，我相信你看得很清楚吧？最后再给你抖一下，
1: 好的，
0: 给你这边稍微抖一下。
1: 朱棣网眼，它就是像那个华夫格纹，特别的透气啊。
0: 好的，拿好了，你看，对吧？这个风你只要一来以后，这看得懂的。只要是你生活当中一穿，包括就是说你运动，咱们圆领汗衫，一边跑步的话，一边汗水怎么样，就随风飘摆了，对不对？你花了很多钱到户外的某些大品牌商店，像这样的衣服有的，真的某品牌大的话，799、899一件都比比皆是。我跟你说，其实材质差不多就这感觉，就是风一透，马上衣服就干了，是不是？大家都懂的。所以咱们今天合下来多少钱一件？四五还200了，30几，
1: 对，
0: 38。
1: 是的，你知道吗？现在都是男女一起定的，因为上海叔叔阿姨不干我不可能，就是我不想分享。现在几款我一个人一组，可能觉得那个颜色的话，因为男士的颜色确实非常适合男士，
0: 对，
1: 女士的颜色就适合我们自己的，
0: 对。
1: 所以很多人说1995件我老公一组，
0: 对，那肯定是这个，真的现在热起来了。
1: 对呀，
0: 像我小区里边现在咱们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他每天自己的事情安排得很满，每天自己的运动安排得很满，比方说早上想一补起来，侬刚搿几张一吹，是不能干吧？绕着小区，绕着周边的景点河道，就老夫妻两个人走起来了，走了一身汗，回到屋里向中饭吃好，夜到头夜饭吃好，侬看到吧？直接有条件了呀。
1: 对，
0: 夜饭吃好以后，搿就有那小狗一拎，侬讲是不啦？每到个百货商店门口头，就搿能介就走了呀，看到吧？一天两件很正常。明天老朋友碰头，侬讲是不啦？万象城这边咱们吃个饭，搿机会应该是个早浪向又穿出去了，回来以后打脱以后。到了货怎么样？一件白的，或者说待会儿黑的，搞一个什么的橄榄球帽子一戴，
1: 经典必备色、哦。
0: 单车一骑，晚上又骑，一大锻炼方式很多的，骑单车了又去锻炼了。各种，所以说家里边你肯定不是说一机两机啊，肯定是4件5件，拿起来就走，很潇洒的。
1: 人家一般抽屉，抽屉里打开一抽屉啊，有些嘞，
0: 因为轻轻松
1: 松，一打一打的，
0: 老招弟为什么拘谨？老招弟买这样一件，我也买过的，300-400。
1: 对，
0: 各种只好买一件。
1: 是。
0: 侬讲什么了？一天嘛只好穿一件，没有办法。办法的，洗干净了还
1: 运
0: 好，等着哪天合适再穿。现在199块，等于原先我们一件买不到，现在买5件，还是不要思考啊，人就显得很潇洒，
1: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你只需要选大小，而且今天尺码很全。一般女士现在买衣服就是小号、中号、大号。
0: 对，
1: 我们东方购物平时给4个码，今天给到5段的尺码。女士哦，90到120斤 M 码，120到140 L。140到160 XL， 再加20斤2XL， 再加10斤左右啊，3XL。
0: 对，女的最大到190斤，我从来没见过。
1: 一般女，190斤也能穿。
0: 一般女的到160斤，对吧？阿拉多年的经验啊，一到180斤到190斤，这就是给大家女士在夏天就是要放松嘛，对吧？就是我要穿的大一点，更透气。而且大一点穿的时尚啊，
1: 是的，是的，是的，余量
0: 男士的更是了，130、150，完了就这个尺码你就开始仔细看了，170斤的。190斤的，205斤的，其实有的时候你没到这个位置啊，你真的重一点也直接可以买大，买大以后长下摆更长，穿起来更舒服。
1: 是的，是的，好吧，看到这边尺码，如果说大小不合适的话，我们是换到满意为止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件啊，是保罗彼得的一个全新品啊。我们 polo 衫加上圆领衫，总共是五件。大家不要看到什么，哎，什么 polo 衫三，其实我们总共的构成是五件的，三件圆领，两件 polo 衫，199元。
1: 是
0: 啊，所以很多人是199定两组，女的定一组，男的定一组啊。
1: 对的，所以说这个是现在是一定要跟大家先把这个组合说清楚，因为现在订购越来越火爆，我相信再过几分钟一定要开始断码了，这是没有办法。你走遍上海滩，你不管线上线下任何一个通路，我现在可以看能够买到保罗彼得像今天质量这么高的衣服啊，五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好多地方你看到的只是一张照片，发到你手，现在不有个说 AB 货这个说法吗？所以说你得当心，好多东西你看到手很满意的，但门店里面一逛就是599、799。
0: 是的，
1: 能告诉吗？你硬着头皮也只能买一件，你能199买到一件你看得中的像我们这样的衣服，其实这个马路就没有白逛了。哎，但今天在东方购物，我和青青两个人，我们卖衣服也卖了10年了，对吧？我们两个人真的是给大家做一个信用的保障。今天这个衣服拿回家以后，你肯定会觉得非常的满意。第一点，咱们看那个料子，料子新，颜色新，能告诉吧？第二点，刚才我们和导演再三沟通了，导演说也是纯色款的，它最时尚。能告诉吧？
0: 对的，
1: 不要胡七八糟加一些东西。
0: 还没有那个品牌标志，
1: 对的，
0: 我们喜欢就干干净净。
1: 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当中，有些场合像我们青青老师说，今天的空调有点大，咱们的圆领和 T 恤衫在一些重大场合你可以做内搭，自个搭几层噻，自个带个马甲，带个坎肩，女孩子带一个什么丝质的披风，因为夏天你要知道。更热的情况下，有些带空调的地方会更冷。
0: 哎，
1: 所以说我们做内搭也非常的漂亮。第二点，我们五件衣服啊，它是正规休闲运动什么商务，它全给你覆盖了。因为像原先你要知道，我们做生意的话，要么做 polo 衫，要么做圆领汗衫，不可能让消费者一笔钱，
0: 对，
1: 能告诉吧？白斩鸡、电烤鸡全吃到。哎，但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就是199。你不管夏天当中你需要的哪件衣服，199五件帮您一网打尽。
0: 是的，而且尺码呢又是分成了五段，特别的详细啊。
1: 对，
0: 所以你现在只要需要选大小就可以了。
1: 对，
0: 像今天的这种基础搭配的话呢，真的是你衣橱当中必备的。就有的时候你会纠结，哎呦，明早去啥？我每次来上班，我到了晚上，我说，哎呀，明天穿什么环节又到了。我都过大家不要去想了，就是汗衫。
1: 对，
0: 比如说你多准备几个颜色啊，几个颜色翻来覆去，我后来想想也就够了。
1: 对，
0: 免去了一个搭配的烦恼。
1: 搭配的烦恼，对，而且你看见就是生活当中现在基本上的一些场景，按照你不同的年龄，它基本上就这几个地方。
0: 对，
1: 比如说一个是什么呢？早上有些叔叔阿姨们小菜场去一圈，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健身房走一走，对不对？完了下午的时候呢，有的去游游泳，有的是什么呢？趁着3-4点钟了，还去骑个自行车之类的啊。当然是没有阳光的情况下，所以说他一天更换衣服的频率相当的高。有的在家里边还不爱开空调，他做做家务就要出一身汗，他觉得爽，觉得舒服，吃完晚饭还去逛一圈。所以一天你再到下去热的话，三件衣服要更换很正常的。换哪件呢？大家都知道，一般材质越洗到后来越旧越硬，而且干得慢，很麻烦。所以说现在大家都喜欢这样的一个材质，大家看到吧？是不是这个材质也是流行了快将近10多年了？就是穿上去以后怎么那么凉快？第二点，穿上去以后特别的轻松，而且汗在身体里边以后它能够排出去，而不是把汗留在身体上。更关键，手洗机洗都可以，太阳大的话可能半小时就干了。所以说这样的衣服一出来，我当年买过的一件199很正常，
0: 对，
1: 大品牌一件399。我们今天男的你看这三件多好看，黑白男的肯定最喜欢的，还有这件你看到没有，是不是大牌风范？很大牌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件衣服，你带着孩子现在不管是国内还是出国旅游，你穿上它，对不对？
0: 对，
1: 海南三亚不管什么地方，江浙沪包含了。
0: 对，好，你想、
1: 这个、有了，完了老公还说有些商务场合，
0: 对
1: ，LG 厂商配，哎，老爸又要吉吉米
0: ，哎，
1: 你说这个上海人家老客了，对吧？我有一个腔调啊，阿拉替你把那老爸又要穿大领头，又把这个给您带来，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了没有？是不是同样的材质，风一吹汗水全出来，你看。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多少点？
0: 这都是今年很流行的颜色，我们没有做传统的这个。
1: 你
0: polo 上没有做传统的一些
1: 颜色了。皮肤颜色深点的，皮肤颜色浅点的，那可能穿个2件才可以。
0: 对、
1: 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儿子新婚的老公正好是要上班，对吧？打完上刚刚毕业，你这两件衣服到单位里边去上班穿， 很正规啊，弄高子吧，
0: 对的，
1: 弄一条西裤，弄条啥筒裤，你完全都可以。
0: 对的，包括女士的这两个 polo 衫，颜色也是很好看的，
1: 这三
0: 个色的对吧？这个是我身上穿的，可在叫浅杏色、浅卡杏色。
1: 对，
0: 这个其实上身也是带点粉调的，
1: 好看，好看
0: 对吧？
1: 真的，
0: 它乍一看的话就是有点那个卡其色，
1: 对。
0: 但是你看上身之后又有一种微微的粉调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 对, 对，
0: 蛮特别的一个颜色啊。
1: 没错没错，而且呢，就是女士有的时候也，她们也很喜欢啊，上年龄的话也喜欢这样一件衣服。
0: 再来看一下这个。
1: 好打扮，对不对？有点打高尔夫球的感觉哈。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特别吧，咖啡颜色，有点这种暖调的。我们画那个眼影啊，女士眼影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颜色，这种砖红色。然后这个颜色很多大牌也是在用的，好好看，我喜欢这个颜色的。
1: 这个颜色，
0: 因为我跟你说，有个年轻的潮牌，它就是这个颜色是主打色，
1: 有一点淡淡的巧克力的颜色。
0: 对啊，它这个颜色下面搭牛仔的黑白的，
1: 时髦
0: 经典颜色，
1: 时髦时髦。对，所以说大家回家是怎么配啊？我们既有给大家带来的基础色，又现在市场上特别棒的流行颜色。
0: 对，
1: 今天实在是没有办法。把衣服展示出来，
0: 都跨不行，
1: 全部展示出来要实践。那我和青青老师打开也见不了了。
0: 对的，
1: 所以说今天大家记住了，你不管怎么地，199是五件，是五件拿回家，全家人可以都穿。
0: 是的，你只需要选大小就可以了，平均到每一件30几块钱，而且又是朱棣网眼的编织，尺码在那边，你不放心也可以拍张照片啊。
1: 对的，尺码在这边看得很清楚啊，一个120斤女款的最大到190斤，男款的起始从110斤。最大到205斤。嗯，
0: 是的。然后呢，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反正按照自己的体重来定就可以了。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的，很多人说，哎呀，这两天就想买衣服，但是网上看来看去没看到合适的，我就有这种感觉，想买的，但是呢，就没看到特别欢喜，或者说觉得，哎，这个好像看着还行吧，价格觉得不合适。今天全部都让你舒服来，199块钱，不是两件三件，是一口气带回去五件。
1: 是五件，对，在生活当中了，第一点是什么呢？夏天当中汗衫是不嫌多的，只要是什么呢？你要关注自己一个生活的特点。第二是什么呢？你本身的汗衫。是不是已经穿了很多年了？对不对？有人说我汗衫也不缺，但是你的汗衫你会发现没有，选来选去，可能一个夏天也就选那两三件穿，剩下的其实早就自己不想穿了。
0: 对，
1: 对不对？因为汗衫这个东西，
0: 其实十几年前的事，
1: 对，
0: 要淘汰一下。
1: 其实和这个袜子短裤一样的，
0: 对，
1: 其实除非你是全新的啊，一般来说真的是要淘汰的，因为时间长放下去以后呢，它这个材质啊，
0: 对，
1: 也会发黄。
0: 像我觉得袜子也是，就时间久了，我的去了给就松掉了嘛，
1: 松掉了。你说的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以后，真的要换掉它。原先不舍得老传统，我非常理解。你换一件短袖几百块钱，我告诉你吧，一个夏天我要换几件的，换两件最多了。
0: 我家里人人换一件。
1: 对的，
0: 我
1: 们这一次是什么？199块钱，五件带给大家。我首先从男士分析啊，假如说你有个儿子或者有个孙子。对吧？初中生、高中生，
0: 对，
1: 那我告诉你，几件圆领汗衫给他绝对没问题。侬讲是不啦？天天踢足球、打篮球，打简单操出去白相有用，这种衣服他肯定天天穿，消耗量极大的，你就给他穿，一个夏天都穿不坏，天天洗、天天晒。
0: 是。
1: 回过头来啊，自己的老爸70、80岁了，侬讲是吧？老磕了，但是夏天也喜欢出去的，折扇一拿，文玩一盘，侬讲呢？古镇一走，老同学一看，两件 T 恤衫最适合老爸爸了，出去非常有腔调。回过头来自己，侬讲是吧？不管是在单位。上班，还是你作为中层管理，还是自己在社会上的社交，客户要见见面，老朋友大家说说话，你这个两件都非常的合适。
0: 是的，
1: 现在包括一起约了，除了喝茶之外，也可以一起做做运动。
0: 对，
1: 你中间刚一刀雕雕五了啥，对不对？一起骑骑单车。我跟你说，你到时候别翻箱倒柜了，搭配衣裳，其实男的也觉得很吃力的。能告诉什么？男的这种衣服一穿，你下面是长裤、是短裤、是运动鞋、是健步鞋，完全随意，完全不伤脑子。
0: 是的，今天算下来才3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1: 太高了，
0: 你可能现在买洋内裤都不止这个价格了。
1: 对对，你说的对，好的内裤、好的袜子的话，
0: 对
1: 吧？20-30块钱一套也非常的正常。今天给大家带来夏天人人必备的圆领汗衫和给大家带来的 T 恤衫，
0: 是的，
1: 五件一个组合。
0: 是的，五件啊，平均每件30几块钱。所以呢，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02153919900。

0: 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二维码就在左下角，很方便，手机微信支付宝一扫就可以选择你要的大小了。今天也不需要选颜色的，女士五个颜色固定了，男士五个颜色也固定了，而且今天是有的 polo 衫和圆领衫两个款式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构成。
1: 对的对的，因为今天买特别的合适是在于什么，原先我们卖圆领汗衫的时候一个组合全是圆领的，
0: 对的，
1: 那么叔叔说圆领多了点，对吧，能蓬勃起 T 恤衫 的但是呢原先还有一个组合是全是 T 恤衫 polo 衫，给我们给我来件圆领运动的呢，
0: 对
1: 吧，所以说这个商家原先不可能他把两套东西变成一套的价格啊，
0: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薄利多销的一个概念，
1: 真的是薄利多销，所以说我原先真的没想到199王昌在东方购物一般是三件啊，三件可能四件咱们卖过一次，对吧，但这次是两种款式集合在一块199元。而且第二点是什么，保罗彼得这个大品牌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挥杆的打马球的人啊，就这个也是代表了咱们说一种骑士精神，一种专业的态度和以及运动休闲的文化，
0: 对的，
1: 所以说咱们越到夏天以后呢，最近大家也都是这样很关心自己的体重啊，对不啦，大家都在上磅秤看啊，
0: 对，
1: 包括现在好多磅秤好的话，什么里边的皮下脂肪率啊，
0: 精确到小数点后
1: 面两位数啊，内脏的脂肪率啊什么的 BMI 啊大家都能看清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一定是管住嘴迈开腿的，所以这些衣服就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要对于自己身材有一定的追求，有一点自律的朋友，希望更健康的叔叔阿姨们，
0: 对，
1: 咱们穿这个太合适了，因为它一穿上去就给你什么感觉，我就要出去运动，就要出去走，
0: 对，
1: 这种衣服的感觉就是无拘无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无拘无束的，
0: 对，
1: 就是你要跑起来练起来，我觉得这种衣服啊就和生活当中咱们买很多东西一样的，假如说你买那种很轻奢的很正规的，那肯定是样子凹起来你不能多做动作的，但是像这种衣服你买回家，你看我还是 polo 衫，你买圆领汗衫的话，你一穿以后再配一条短裤，马上立马这个感觉，喊上家里边的人或者年轻人，走啊，咱去走路啊，我再去跑步啊，出去骑单车啊，肯定是像那样穿上衣啊，人舒服。那出汗的话，千万别让衣服成为负担。好多衣服它并不具备，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像我今天带给大家这样，是不是？吸湿排汗，你看到没有？写得很清楚，吸湿排汗。就把湿气吸的把汗拿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包括这边你看到没有，都穿上去有点凉凉的这种感觉，是不是，这些在标签上你拿回家以后你都可以自己来自己好好的感受品味一下，
0: 是，
1: 这就是咱们说有一点点就是功能衣的概念，
0: 对的，
1: 今天这个价格带给大
0: 家，女士因为有五个尺码，男士也有到五个尺码，所以平均到每个码数备货告急，导演跟我说因为码数分得特别的细已经告急了，
1: 南南北
0: 南北啊，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补货，哎，
1: 先说一下哪几个码数已经告急了，
0: 导演应该是这个大的2XL，平均其实每个量的都特别少，
1: 对，
0: 都告急了，
1: 他跟我
0: 说都告急，
1: 因为一套就要备五件，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吧，我十套衣服
0: 五个码
1: 到仓库里，
0: 一般分三个码，最多四个码，哎，
1: 对对对对对，我这个一人备一套在仓库里我就是25件，
0: 对，
1: 一人备十套我就是250件，能告诉吧，所以现在货也备不了那么多，但是咱们东方购我现在看到了几百人已经订购完成了，还有几十门电话都在闪烁，
0: 是的，
1: 男款也是的，男款我们肯定卖A+9嘛，这是我们最好的尺码，
0: 差不多也是20斤一个区间范围，
1: 对对对，这个都是肯定火爆的，还有最大码肯定是备的最少的，但是假如说你最大码的话一定要先下手，这个恰恰是备的最少的，
0: 是的，反正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但是名额是有限的，好吧，先到先得，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直播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啊，今天这一件呢，无论是我们的 polo 衫还是圆领衫，全部都是朱棣网眼的一个设计。它这个编织的话呢，在夏天穿特别的适合，特别的凉快。朱棣网眼，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网上查一下，它是一种特殊的一个编织的手法。
1: 对的，对的。
0: 好处呢，就整个衣服透气，根本你出汗它干的也快。
1: 没错，没错。
0: 那么你洗涤完呢，它也是干得快。
1: 是的，它是层层的，类似于像是这种蜂巢型的纤维啊，叠在一块。所以说这个
0: 好像是六边形，
1: 对，六边形一样的。完了，这个汗水呢，它会顺着这个六边形以后，空气运动情况下，汗水湿气会带出来。这个大家现在基本上都穿过，对吧？第一点，穿上身以后呢，它不容易皱的，很垂顺的。第二呢，就自带降温的这种感觉。你同样在一个就是尤其在室外艳阳高照的时候，你基本上也只能穿这种材质的衣服，真的是棉的呀或者别的都穿不上，因为太阳一晒就一身的汗。但是这个它就是特点，就是一直在透气中。第二点呢是什么呢？针对咱们这是接下来肯定是这个天气到了嘛，运动对不对？你不运动也是一身汗，你不管在家里边小菜场走一圈，骑自行车吧，助动车吧，接下来什么遛小狗，能够对吧？还有的有小孩的遛遛小孩，然后呢再到自己，咱们沿着小区去锻炼锻炼。有的人喜欢快走，还有的人喜欢是跑步， 对不对？所以说都会需要健跑。
0: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更注重健康了，就好像我们直播的间隙，我们在化妆间聊天，基本上聊的都是健康，
1: 都是健康，
0: 以这个主题为主的。你吃了什么？
1: 饮食啊，
0: 怎么吃
1: 呀？睡眠呐、
0: 对，睡眠
1: 运动啊。
0: 他刚刚下午来的时候就看到我和大刚老师在兴高的采烈聊睡眠，
1: 都在聊。
0: 聊这个健康，所以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那今天这件衣服穿上去之后呢，你可以好好的去运动运动。现在最简单嘛，就是楼下走走路呀，
1: 对，
0: 走走啊。
1: 我们再把五件组合再给大家看一下，再捋一下。
0: 女士的颜色固定的是三件圆领衫，
1: 是的，
0: 加上两件 polo 衫，五个颜色全部给大家固定住了啊。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今天想的完美不完美？这只是女的一套，
0: 对的，
1: 女的一套一共有五个颜色，
0: 199，
1: 每个都不一样的，才199。
0: 是的，
1: 肯定有你喜欢的颜色。其实这样的衣服当中有两件你中意的，这199都值的，
0: 三十块钱一件，
1: 对对
0: 对
1: 的，
0: 对吧？
1: 人人必备的，
0: 还有品质的保证
1: 啊。
0: 这是女士部分，
1: 男士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的，
1: 男士这边也是五件带给大家，
0: 对，
1: 颜色也都完全不一样，您看清楚了吧？是不是都特别的好看？有几个颜色让人看了特别的心动啊！这是现在
0: 男士这个颜色挺好看的，
1: 真的
0: 最流行的，也蛮特别的，
1: 最流行的颜色，
0: 对的，
1: 单件可能199都有可能。今天也是男士五件加一块只要199。
0: 你去外面买这个衣服，你跟我说79块钱、80块，我都觉得哇，嘎便宜，这今天才30几块钱。
1: 对。一件这个价格都非常的便宜，
0: 是的。
1: 再最后在身上你再可以再继续看一下哈，咱们作为这样一个这个 T 恤衫来说，大家可以看领子这边做的非常的漂亮，
0: 是的，
1: 两粒扣子带给大家，是不是？然后肩线再到咱们这边，你看一个类似于轻收口带给大家，然后后背的整体的感觉非常漂亮。然后呢，你可以感受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材质，跟您说了，是不是？它是咱们叫朱棣网眼，又带有点花富格纹，
0: 是的、
1: 这个大家可以，你看啊，那个谢谢老师啊，你看是不是看得很清楚？
0: 对的，
1: 这个就是透气，
0: 对
1: 吧？咱们平时说透气实验，今天我都不用做了，拿气往后面一透，你看到没有？就在这个地方，气就出来了。当然，你这地方不出汗，出汗是什么？嘎吱窝底下，看到没有？这些地方到时候汗水就全部下来，所以而言，免去您尴尬的同时，您还整体的衣服显得很干爽，人很舒服。
0: 是的，
1: 五件全部是透气。
0: 是的，而且它的余量很足，长度又够长。我穿的是 M 码的，够长，你看到没有？宽度够宽。所以呢，像这样的这个服装的话，你说90斤，它这个码是适合90斤到120斤的，
1: 对，
0: 120斤都能过来穿着的。
1: 这是他穿的是女士最小的这一款，
0: 对的，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非常的轻松宽松，所以而言，假如说您形体稍微大一点的话，今天咱们的选择非常的多，再给您看一下哈，最后的时间，
0: 五段的尺码，
1: 对，五段尺码一定要加油哈，还有一分多钟，再不抓紧这好机会啊，稍纵即逝，
0: 是的，
1: 120、140、160、180、190，这是女款的尺码，朋友们，咱们女款你看舍得用料吧，都做这么大，对不对？男款这边你也看仔细了，从130开始，150、170、190、205，男款也是也很舍得用料，一般男士很少到205斤，190差不多了，今天还有205斤，五件带给大家。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391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

0: 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江河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首先提问，看看观众朋友们、姐姐们、老师们能不能回答出我这个问题。我请问咱们最为经典传统的四大名宝是什么？红有没有？
1: 红宝石。
0: 对，严先帮我回答一下。
1: 好的，
0: 红宝石。
1: 红宝石、还有蓝宝石。
0: 蓝宝石。
1: 还有很多的朋友说钻石。
0: 钻石。
1: 另外就是一个非常吸睛
0: 的，
1: 很多的朋友都说祖母绿。
0: 停。
1: 对。
0: 停在这儿。
1: 是。
0: 请我们的摄像老师把我们的目光放在我前面，
1: 太吸睛了啊、哦！
0: 说到了祖母绿
1: 啊，
0: 哎呀，说到了祖母绿，
1: 嗯，
0: 哎，说到了祖母绿，又说三遍啊，
1: 这个太漂亮了！
0: 我的天哪，这个绿颜色不错啊、哦！
1: 它的色泽其实就是跟我们的祖母绿可以相提并论、相媲美啊、非常吸睛，
0: 好看好看的、
1: 嗯，
0: 这个绿颜色啊，像代表着生命的颜色，
1: 对，
0: 欣欣向荣，
1: 对，
0: 一切都向好的样子、
1: 朝气蓬勃。
0: 哎，
1: 嗯，
0: 来看看、这款到底是什么。什么呢、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我手里这个。
1: 好，
0: 有些观众讲了，说你这个是祖母绿，我看这个价格不太像。观众朋友们，它是祖母绿的姐妹石。先来看一下它的市场价格，一般是多少钱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是一个吊坠。这个吊坠的克拉数在哪里呢？在这里，我给大家看一看啊。
1: 十分，
0: 0.1克拉就是十分。
1: 是
0: 啊，十分。这个牌子我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周什么福恩佐嘛，对不对？我之前还给大家看过它的例子啊，
1: 3100多。
0: 十分，当然去掉黄金，
1: 对，
0: 它怎么说也得值个500了。就这一颗石头，十分的石头啊，
1: 对对对，
0: 至少吧，对吧？一颗得500一颗，这个呢就不得了了，这个价格是10000多。
1: 对，但是它克拉数就重一些，
0: 一克拉，
1: 对，
0: 不是十分，变成一克拉了，就10000多了。
1: 是，
0: 不是说十分？我这几个加在一起，我500乘以10是5000块，不是这么算的啊。
1: 不是这样算的，
0: 你这个人家一克拉就已经有10000起了，
1: 对，
0: 我即便再把这个18K金去掉，这才多少玩意儿啊？这个金，你看看，这小绳就这么一点点，
1: 是是是，
0: 你再去掉，我去掉个6000块，我总可以了吧？那它也值个5000-6000了吧？
1: 是，
0: 所以你看看，今天拿回去的这个是什么呀？
1: 透辉石，
0: 什么是透辉石？到底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很多的朋友都说透辉石的话呢，好像我没有听到过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其实透辉石的话呢，这2年可以说是大行其道，有很多的高端珠宝品牌的话呢，都在沿用到透辉石。很多的朋友都说，什么叫透辉石？它为什么能够叫做我们说祖母绿的这样的一个姐妹石？我们来了解一下。你看啊，宝石级别的透辉石，它的产地先来了解一下，就是产于俄罗斯。为什么要先把产地给大家讲清楚？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主石的部分，看到吗？我指盼之间这么大的透辉石，我们产地就是来自于我们的俄罗斯。好，再来看下面有一段话非常的重要。你看下面有一个，它是被人们称为是什么？
0: 什么？
1: 祖母绿的姐妹石。哎呀，
0: 不是我们乱说。
1: 对，为什么呢？来看一下，因为它的整个的火彩，它整个的品相是以晶莹剔透的质量，然后看好颜色，翠绿的颜色，被人们誉为祖母绿的姐妹石。同时在俄罗斯本地的话呢，更被誉为是什么？西伯利亚祖母绿，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所以大家要明白，今天我们拿回去的，或者您戴在耳畔和指尖的这个，不是普通的珠宝，而是在市面当中各大珠宝都在沿用和一直都在有销售到的非常珍贵的，我们说透辉石。然后在这边的话呢，给您看一句话，因为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刚刚许明老师手中拿到的这一克拉就要10000多？你看啊，透辉石的宝石原料不多，但随着祖母绿宝石的价格不断的上涨，购买透辉石的消费者也不断的增多，所以透辉石的价格越来越贵。
0: 好，
1: 来
0: 看看市面上如果大家能够买到的还可以的透辉石，就是大家入手门槛别太高，别太贵，1-2000块钱就行。如果大家想花1-2000，大概能拿到什么样的品相？就是我现在前面这个了。
1: 哎呦，
0: 你看看觉得怎么样？这2000多。
1: 好看上，
0: 其实这是我们摄像老师很够意思，已经打大特写了。
1: 对对对，
0: 如果不大特写的话，观众朋友你都看不见，因为离得一远了看不见了。来吧，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稍微的贵一点的，您猜猜看，这两个放在一起哪个大？
1: 肯定是旁边那一颗。哎，
0: 这看出来了，
1: 对，
0: 这个大概不到一克拉，
1: 差不多接近。

0: 一个主食还不到一克拉，看得出来到中间这一颗啊，它就已经13000多了。
1: 嗯，
0: 这个均算下来，这个很普通啊，均算下来600-700块钱一颗。
1: 是，
0: 这个旁边大概是有个10分左右
1: 。
0: 我们今天把10分的这样围镶了一圈，大概有个几克拉的台面。
1: 我们总重量是达到了2.8克拉，所以您想看，减去我们中间主食的部分，辅食的部分1.8克拉。
0: 对，
1: 太漂亮了，
0: 1.8克，接近于2克拉的台面效果，就每一颗都超过了10分呢。就这个围镶的，你就算算这个3颗。就已经2000多了，
1: 对，
0: 它12颗乘以四，
1: 辅食
0: 乘以四，2000多乘以四也是1万多，
1: 对呀，
0: 1万多的它围箱，加上一个1万多的它，我们的主食还比这个大，我们是完完整整一克拉，
1: 是，
0: 你告诉我这个市场价格就这一个吊坠，
1: 2万多起跳，
0: 哦，上面还点缀一颗，
1: 是，
0: 就围箱了11颗，加上这个是12颗啊，应该这么说，
1: 对，
0: 所以完完整整的是13颗，12颗围箱加上一个顶的，这是12啊，加上它就是13，所以大概市场价。价格2万多块钱，那么今天我们价格已经出来了啊，1980，不是拿回去2-3颗咪咪小的十分，
1: 对，
0: 而是拿回去刚刚看到的这完整的一整个的吊坠。
1: 是的，而且我们主食的部分就已经达到了经典的一克拉，包括围箱的辅食的部分也全部单颗都全部超过10分，所以是众星捧月般，非常的漂亮。关键你看它的颜色呀，很多的朋友都说祖母绿，祖母绿就是那抹绿锡金，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绿它是晶莹剔透的，它是非常闪耀的，它是足够吸睛的。但是同时的话呢，你会发现它又比祖母绿的颜色更加的耀眼，而且更加的怎么讲吸睛。另外的话呢，它甚至有到传统宝石的那种温润的感觉，所以特别适合我们东方的女性朋友。
0: 说到这儿了，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觉得不过瘾，只有一个吊坠能行吗？妍希，
1: 不行。对，所以刚刚在比较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强调今天是一整套，
0: 对，
1: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我只拍哇，我就觉得今天非常的与众不同，哪怕远远的。就是给我一个镜头，很多的朋友都说脖颈当中，包括你看啊，指盼当中，就是非常非常的吸睛。
0: 我发现亚洲人真的很适合绿，
1: 很
0: 你比如说戴翡翠的绿、和戒指当中就是祖母绿的这个绿，是不是？
1: 哇，这
0: 特别适合中国人。
1: 许明老师太会抓住别人的，就是怎么讲，就是别人的心里喜欢的这个点了。因为翡翠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达到这么绿的级别，你想看这价格得多贵？然后再来，我们很多的朋友说彩色宝石的话呢，又是非常的年轻化，很时尚。我们今天又有财宝，我们说祖母绿的那一抹耀眼，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戒指的部分再给您讲一下，戒指的部分达到了1.5克拉，
0: 多大？
1: 但你会发现今天这个台面效果跟我们今天吊坠都差不多，
0: 很像
1: 啊。然后中间的主食部分达到了50分，
0: 哎呦，那看不太出来它50分，
1: 好大一颗哦，非常的漂亮。所以今天成套来佩戴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够吸睛，
0: 太奢华了。
1: 所以我们想想看，今天1980就单这一整套带回去，你都会觉得。太值得了，它是一整套啊，所以女性朋友们把握住啊。但是今天不是
0: 不止，
1: 对，
0: 不止，我们今天额外给大家添得，
1: 对，
0: 马上就要到618了，而且端午佳节就要来了，
1: 是，
0: 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很多姐姐们还有一些爷叔，疼爱人，疼妻子，那你说要么自己买自己的，可以的，自己先疼自己，干嘛还要等着别人？要么作为老公的您。给自己的爱人一份惊喜，
1: 这个我太喜欢了。
0: 这个是，
1: 因为如果你打眼看过去，你会觉得哇，这是什么？
0: 这个是冰种翡翠吗？
1: 对，因为打眼看上去就是这种感觉，
0: 是不是？
1: 它是冰种的白玉髓，
0: 冰种玉髓。
1: 对，但是它太漂亮了。中间主食的部分跟您讲一下啊，戒指的部分台面效果达到了经典的3克拉，
0: 哎呀，
1: 很漂亮。然后我们今天整个吊坠的部分达到了台面效果经典的5克拉，鸽子蛋大小。
0: 你看看侧面，
1: 所以你想看这样的一整套带出。配旗袍，配香云纱，
0: 绝美啊！
1: 绝美了，
0: 真的是，就是你绿色浓郁颜色我有，
1: 对，
0: 我想要清淡一点点的，再稍微低调一点的色，我们今天也有。今天1980拿那个吊坠都已经夸张的不得了了，
1: 是，
0: 然后又有个戒指，
1: 是，
0: 等于说我把它放到前面吧，好吧，等于说我们今天，一气呵成拿回去几件呢？
1: 一共是4件套带回去。
0: 4件套啊！
1: 对，有到非常吸睛的祖母绿的姐妹石，还有到很多朋友都说非常喜欢的，有到什么？就是很多人说国风国韵，对吧？古风般感觉的，我们说经典的白玉髓。所以今天是什么？2整套4件单品全部带回家。
0: 是啊，这个戒指藏在我们花丛里面，我感觉要干的，因为它的颜色和这个简直是一样的绿。
1: 对。
0: 所以我刚才找了半天，我真的，我说我的戒指哪儿去了？
1: 颜色跟这个颜色在一起，
0: 它俩。 太绿了，嗯，就是跟生命的颜色，跟外面的鲜亮的草的刚刚生长出来的颜色一样一样的，
1: 对，
0: 就像小生命新生儿诞生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就那种生命的旺盛力啊。

0: 哎呦，美得不得了。嗯，你戴上它，你就觉得自己都是充满了活力。嗯，来吧，给大家看一看啊。嗯，咱今天拿回去的主品，这四标齐全，尤其是国检证书，
1: 对，
0: 两张，请翻开来，在这边，嗯，看一看是不是透辉石？
1: 是透辉石，
0: 必须透辉啊，必须透辉。如果是人工的，它是会写成。人工，嗯，人工，他，嗯，写的是人工吗？
1: 不是，天然包漆，
0: 天然啊，
1: 对，
0: 天然颜色是什么？是其他的啊？看这里写的绿
1: 色，
0: 没写浅绿，没写淡绿，
1: 哎，
0: 就写绿。如果是浅绿淡绿，他会写个浅或者淡的，就是浓郁的绿色，
1: 是
0: 绿色。嗯，今天带回家一共是四件，我请问大家，咱们算笔账吧，1980元，在市面上单一个吊针我都说已经很值了吧？如果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
1: 对，
0: 夸不夸张？400积分拿到手，
1: 1500多
0: 除以四，请。除一下，哇，4416，300多块钱，
1: 300多块钱，400块钱不到，
0: 不到400元，
1: 太划算了，
0: 300多块钱。我请问，就是你是女生，嗯，你知道买过塑料的、买过玻璃的、买过锆石的，
1: 400来块钱不一定买得到。实话实说，
0: 买不到什么？
1: 买不到我们买不到塑料的锆石，但我们今天这么经典的天然的透辉石，
0: 竟然
1: 你想400多根本不可能。但今天是什么？把不可能转换为现实，直接带回去。还是那句话啊，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
0: 对对对，
1: 不管您是怎么来搭配，还是那句话，我们是两套珠宝。成套来配搭，
0: 是，
1: 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还有积分59.4元，你算上积分，今天还要更划算。
0: 是，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可是祖母绿的
1: 姐妹石。对，
0: 其实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好多的平替的财宝，说实话介绍过好多。嗯，你说怎么呢？我们现在，嗯，其实如果大家理解为更省钱、更实在、更踏实的过日子，我觉得这句话更好，不一定非得说啊，这我们的消费力购买弱了什么的啊。你说我有这个钱，就像之前我给大家讲过钻石这件事，怎么的，天天带个两克拉的这个钻石，什么花个好几百万的出去跑啊？
1: 对，
0: 你这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有的时候你说这心情也不一样。
1: 对，
0: 我今天买得起祖母绿，我不见得买，或者我买了一颗一克拉的，我放在保险柜里，它不香吗？原先买过财宝的，嗯，传统经典四大财宝买过，入过手吧？
1: 钻石。
0: 然后现在想要出手，联系前段时间说，明哥，我想要出手，我说多少钱呢？他说连个10/10的价格都卖不出来。
1: 对，
0: 我说那还出什么手了？你就留着吧，你宁可自己知道，他自己手里就留在自己手里，
1: 当个
0: 纪念得了，
1: 是，
0: 对不对？观众朋友们，我说的有道理吧？
1: 对。
0: 所以咱们想要带出效果来，同时咱不跌范儿。嗯。什么叫做不跌范儿呢？嗯。同样是有头有脸的珠宝。嗯。它不是咱一提到人家说，哎呦，我没听过，我不知道哪个大牌用过。今天我们给你展示过没有？恩佐有没有？就周某福的，人家旗下有个品牌叫恩佐。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品牌，我不知道大家有听过啊，寇诗哲。嗯，就是他，恩佐用的是，
1: 来看一下啊，
0: 十分，
1: 是
0: 十分啊，不是一克拉啊，注意啊，
1: 对，
0: 是十分。嗯，十分啊，嗯，这个牌在这儿呢啊，就在这儿呢，这都看给不读出来了啊，
1: 是
0: 3000多块钱。
1: 对，
0: 再来给大家看一个这个。
1: 稍微大一点，
0: 你去搜，这我们都公开透明的，您搜着啊，搜着来，
1: 是
0: 扣什么什么折啊？它会是一克拉，卖10000多。
1: 对，
0: 即便它是，你看这不写了吗？祖母绿色。
1: 对呀，
0: 人家就直接告诉你是祖母绿色的啊。
1: 是，
0: 颜色几乎一样。嗯，几乎可以完全平替的。嗯，所以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绿，你真的是又对于翡翠的绿是一种绿啊，因为它终究是这种实质的那种的，或者叫软玉啊，或者一个硬玉这种说法啊。但是作为矿石的这种晶体，它和这种硬玉又不是一样的质感。
1: 对，
0: 颜色可能有点像，但实际它折射出来的光芒就不一样了。
1: 是的，
0: 我来给大家看一看它折射光芒长得什么样子啊？
1: 它是很吸睛的，很耀眼的，
0: 真的是很漂亮啊！
1: 对，
0: 大家看看，哎呦，你看看中间这个，哎呀，大家看看，看到了没有？
1: 对，所以这一抹绿。绿色很多朋友都说沁人心脾，抓人眼球，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在这几年来讲的话呢，绿色可以是大行其道。很多的朋友都九紫离火，我就喜欢那抹绿，给自己好的运气。所以很多的朋友这两年开始穿绿色的，比如说长裙，然后飘逸的这个比如说披肩都是绿色。但是您的彩色宝石当中，是不是你就缺少那一抹祖母绿？那今天它不就来了吗？它不是普通的锆石，也不是普通的玻璃体哦，你听好了，它是真正天然，就是自然界当中天然的财宝，它叫什么？它叫做透辉石，又是我们祖母绿的姐妹石。同时，它在俄罗斯的话呢，更是被称为是西伯利亚祖母绿，非常受到大家的喜欢。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一颗当中的正中间的，就咱都不说所有的赠品，咱全都忘记。你就记住，所有东西看我们节目越简单记越好。你就记住，我今天记住你这个吊坠了。吊坠当中的这个正中间的主石多少克拉？
1: 一克拉。
0: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牌子扣什么什么折，那个多少钱？
1: 一万块钱
0: 起。我就算把那个金去掉，我去掉个6000-7000块钱，它也值3000-4000了。
1: 对，
0: 一克拉。旁边围的，是11颗。上面有一个小顶着吊坠的点缀的是1颗，所以围11颗顶1颗，一共12颗，围的这11颗大概超过，我保你10分以上啊，围的这个10分，刚才看到那个 N 什么什么走的那个，它大概是3000多块钱，我去掉黄金它也有1000块钱了吧？啊，就你11颗一围有11000，
1: 对，
0: 上面再加一颗12000，中间那个吊坠是5-6000，我给你算到5-6000，咱都不用算太高，
1: 是，
0: 那也接近于20000块了吧？就我今天这个吊坠市场价是估得出来的价格，
1: 对。
0: 咱们是明码标价的价格，我跟你说，我们的链子确实不是金的，我们的包括这个托也不是金的，是925银，我刚才看到925银，
1: 对，925银，
0: 完全可以，我们不会给你用什么铜啊什么乱七八糟，那个太极当了，
1: 是。
0: 但是请看，我们今天严刑戴完之后，手指上还有一颗呢。
1: 对的，来，所有的爱美的女士朋友们，看过来，我就觉得你可能就是很多的珠宝都在我们的珠宝首饰匣当中，这个夏季可能你就缺少那一抹绿色，那今天来了啊，给您看一看，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这个吊坠好吸睛，但戒指的部分我跟你说，戒指的部分我们今天主石是50分，然后旁边围镶到的辅石也是天然。 然的偷窥石，同样每一颗的话呢也不会低于10分，但是你会发现它的台面效果跟我们吊坠几乎是如出一辙，
0: 对，
1: 非常非常的大。另外就是它的这个颜色，我不知道别人，反正这一两年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绿色。首先它非常的台肤色，第二点就是这几年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我就是要给自己好运啊，开开这个运气，所以九紫离火年很多朋友都说我就是要绿色，那今天不就来了吗？另外它就是吸金度的话呢与众不同，你会发现它单独戴可以，然后你成套来配搭也没问题。第一是台肤色，第二点是什么，就是你会觉得气场全开，因为你知道很多很多女性朋友，你会发现她为什么去买祖母绿，第一就是吸金，第二点她压得住场子，因为自然界当中你会发现绿色的宝石可以说很少很少，但是我们今天是首当其冲。第二点，很多朋友都说我以前也会去买这种天价的翡翠，为什么？翡翠就是以绿为贵呀，那我们今天也有到传统宝石的那抹绿色的霸气在里面，所以你自己来看看，你带出去就是吸金。而且关键有一点，就是我不说啊，就这样你大老远的看出来，你会觉得你带出去的这个吊坠是1980吗？这个戒指
0: 真的不会
1: 1980吗？
0: 因为它这个，我还是跟大家讲啊，
1: 对，
0: 如果我们是没名没头脑的，没头没名的，啊，听都没听过的，你说了都找不着的，那我们今天不给大家推荐，大家买不买都行的。
1: 对，
0: 你说哎呀，你们故意开发了一个我们都不知道的，谁知道他都知道多少钱呢？我给大家看到全都是可以比到实体价格的，
1: 是，
0: 您可以去周某什么什么服务，在上海全部都有专柜，你去比去看嘛，你现在拿出手机搜都搜得出来的，所以我们给您的颜色，记得啊，好牌子好平台给您保证了颜色，别到时候人网上给你调的什么什么颜色，图片调完之后了，你看到拿到手上这么淡呢，我们今天证书上面没有什么浅绿淡绿这一说，
1: 对，
0: 如果是浅绿淡绿它会标出来的，而且你注意我们的证书是国土资源部的，国土的，这是矿产的，它本来就是矿石一种嘛，所以我们出的是国家资质认证啊，
1: 对，
0: 这不是国家资质认定啊，这是四标齐全呢、不是什么省啊市级的啊，不是的啊，是国家的哦。再说一遍，这写的国家资质认定啊，
1: 是
0: 这里的结果，一是天然，
1: 对，
0: 第二个看颜色，
1: 绿色
0: 不是淡的，
1: 是。
0: 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配上的是，如果你喜欢冰种的玉髓，不是冰种的翡翠，你其实跟它平替的也有一种，就是玉髓，颜色，包括它的纯净度都有讲究。大家不要有人说玉髓能值几个钱，哎，你话不能这么说，
1: 对，要看品相的。
0: 你要说那么说的话，翡翠能值个钱，那翡翠有天价的，有100块钱的，有100万的一个手镯的，有100块钱一个手镯的，它的层次档次是不一样的，跟你的纯净度啊，跟你的本身的品质等级是有关系的。
1: 是，
0: 我们今天给你不是那种低档货，
1: 对，
0: 哦，我们送给大家都是好的。哎，妍希戴上了，
1: 哎呦，我太喜欢了，
0: 给我们姐姐们秀一下，
1: 可以，没问题，
0: 秀一秀。
1: 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两套宝石
0: 风格不一样，
1: 风格
0: 不一样，
1: 一个是这种古风古韵的，对吧？大家可以看到，就哇。这个冰总的白玉髓啊，就真的也带出来一
0: 台范儿，
1: 很吸睛，而且它比较的年轻态，但是它是有点古风古韵的感觉。其实现在就是夏天，妈妈们会穿的，比如说连衣裙，真丝的，还有就是东方购物卖的特别好的香云纱。我跟你讲，你可以配搭这一套。然后如果说你的衣服比较的素面的啊，或者我们说露肤度来佩戴的话呢，你就直接来配搭我们今天绿色的。
0: 你看他们两个，简直风格一点都不一样。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是想各位所想，甚至你可以说我夏天戴这套，然后到了秋冬季节。携带这套都可以的，台面效果，戒指是3克拉，吊坠是达到经典的5克拉。
0: 天哪！
1: 我的天哪！你敢想象今天一件单品几百块？400块哦，吊坠的部分
0: 给大家看一下。
1: 今天如果说放在这里，
0: 哎呀，也好看，也好看，
1: 超级吸睛，
0: 而且它是水滴状，
1: 对，显得脖颈长。
0: 行，那观众朋友们、姐姐们，如果想要最近春暖花开的时候，不只是春暖花开了，
1: 对，
0: 夏暖花开了，
1: 一年四季都能戴。
0: 对，你在这个时候，尤其拍照的时候，就戴这个我们的透灰石，好不好？就绿颜色的，拍照绝对出挑。
1: 对，
0: 出去旅游的时候也带上它。
1: 对，
0: 哎，如果说稍微低调一点点。稍微国风一点点，哎呦，就带我们的冰种玉髓，
1: 是是是。
0: 打电话咨询订购，如果参加东方购的满券送百，3件满3888元返您400元积分的话，1500多除以四，300来块钱，400块钱不到一颗。我就问大家，值是不值？
1: 值得。
0: 订购吧，02151111900。

0: 漂亮啊、哦！所以我一直在说嘛，姐姐们可以先试一下。您说了，哟，这1000多块钱，许明，我没有，我账户当中哪有那么多呀？我80块钱有，没关系啊，您先可以把它选择货到付款，
1: 嗯，
0: 拿到家里手里面，你看看有没有像我们在电视上展示的这个绿颜色浓郁程度，
1: 对，
0: 合不合乎您心意？合乎的话，您可以再刷卡，
1: 是，
0: 哎，你再干嘛？信用卡什么都可以的，我们都支持的，
1: 对对，
0: 好不好？这个不用担心，
1: 是，
0: 或者甚至您今天订完之后了，儿子女儿说。老妈喜欢的东方购物上订，哎，你儿子女儿一听东方购物靠谱的，
1: 嗯，
0: 如果我相信啊，我相信当你说我在手机上相中某个东西，你给我打钱，你儿子女儿第一反应说你不要订，
1: 对，
0: 等我回家再说，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反过来了，以前最早没有手机这些购物的形式啊，就那种小直播的时候，可能儿子女儿说，哎呀，你又看东电视购物又看东方购物，那靠谱吗？现在反了，
1: 对，
0: 说你看东方购物行，你买行，
1: 是，
0: 你看手机吧，你稍微给我犹豫犹豫，你别给我下单，
1: 对，
0: 我跟我妈现在就是这么说的，
1: 对，
0: 我说你看我东方购物买什么东西啊，你可以下单的，
1: 嗯，
0: 我不。担心，我知道东方购物什么样的背景实力，
1: 是是是，
0: 但是你在网上给我乱买，
1: 嗯，
0: 我说啊，老妈啊，你先给我三思而后行啊，
1: 嗯，
0: 我说那个东西啊不靠谱太多了，
1: 对，
0: 给你展示的一种，
1: 嗯，
0: 拿到你手里是另一种，
1: 对，
0: 我跟你讲是 AB 货发给你哦，
1: 嗯，
0: 东方购物我们不干这事儿，
1: 嗯，
0: 您知道了吧？要不然我们不能做20多年的生意了，
1: 对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画面当中很多人说，哎，我就要这一套，没问题，
0: 没问题的，就这颜色啊，
1: 我们大货出来的话呢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我们今天所有的主商品就是所有的主食的部分。啊，看到的透灰石的部分全部原材料来自于哪里？就是来自于俄罗斯。那你知道俄罗斯它是什么呢？它是宝石级透灰石的产地。
0: 嗯，
1: 所以你放放心心。而且第二点，你会发现它的切割也是很讲究的。包括我们今天主食的部分，你会发现达到了经典的一克拉。
0: 嗯，
1: 还有我们戒指的主食是50分。
0: 嗯，
1: 但你会发现对形对色对面它真的很讲究。
0: 嗯，
1: 啊，还是那句话，刚刚徐明老师说的对，现在市面当中很多网络渠道当中 P 图给你 P 得非常的漂亮。哎呦，这个照片。出来以后就觉得就要这个，实际上拿到手中以后的话呢，就另外一回事了。
0: 嗯，
1: 但我们今天是什么？就实打实的让你看到的所见即所得。拿回去关键是什么？单独每一件宝石级别的，我们说天然的财宝啊，才花了几百块钱。
0: 嗯，
1: 带真不带假。妈妈们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年纪，有一定的底蕴了，你带真不带假，不要去带那种什么玻璃的。锆石的那些东西，我们要带就什么、带天然的东西，所以今天是什么天然的财宝直接在你眼前、啊，
0: 而且是祖母绿的姐妹石，
1: 对对对，
0: 不是我们说的，我们怎么敢给人随便定义、说它祖母绿？绿色的东西，你可能其他的染的，我们也说它是祖母绿的姐妹石吗？不好这么讲、所以在一些珠宝专业的书籍里面，对于很多的宝石啊，其实是有平替的，如果大家天天把一个，咱不说6位数十几万吧，你把几万块钱天天戴在手上，咱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咱得干干家务。有的时候咱也不是天天的大小姐的养在家里啥都不碰，
1: 对对，
0: 滴水不沾也不太可能，
1: 是
0: 是不是？有的时候洗洗碗，你说你带个50-60万的在那天天占那个洗碗水吗？你是不是觉得对不起他？
1: 对对对，
0: 我说实在，我是不是觉得有点对不起他？
1: 他
0: 你带这个，
1: 对，
0: 你带这个随便洗，你愿意扫扫地、擦擦地，甚至倒垃圾，你带着倒垃圾，你不心疼，你知道吗？
1: 啊、不心疼。对，
0: 你比如说有一些，我曾经看过一个新闻，一个阿姨，一个姐姐，一位姐姐啊，她带着她那个钻石，当时是钻石，大概是多少万了？10万块，因为当时比较珍贵嘛，然后倒垃圾不小心刮在那个塑料袋上，垃圾袋直接就刮飞了，然后掉到那个垃圾里面，你知道吗？它那个就不大，你整个垃圾箱翻完之后，倒硬是没找着。
1: 当然没办法找的，
0: 你懂我意思吗，姐姐们？不是说咱买不起，我还是强调咱上海的姐姐们爷叔们给爱人花得起这钱，十几万怎么了？咱退休工资有，
1: 是，
0: 但是值不值是一回事儿。
1: 对，
0: 把它放在保险箱里，甚至买完之后你说，哎，我可以保不起，哪天我不用，我对了它呗，对不对？我当了它行，想多了。
1: 两个概念了，
0: 我只能说你想多了。
1: 对，
0: 严欣是一个证人，
1: 是因为我结婚的时候，我
0: 实体证人在这儿。
1: 四大珠宝当中，我是买了一个，就是很多人说结婚之后就是毕生应该拥有到的钻石。
0: 哎，你花了多少钱？
1: 花了差不多接近6位数了，因为其实哎，就是我们小年轻嘛。
0: 然后你问过怎么的？我
1: 就前两年嘛，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除了结婚当天我佩戴以后，后面真的我没有时间去佩戴，没有场合，
0: 这就是生活实在人。
1: 对你没有办法。然后我就想说，再把它转手一卖。哎呦，当时听到这个价格，
0: 大概给你
1: 几千块钱吧。实话实说，几千块，
0: 近6位数。然后你跟我说几千块，
1: 对对，
0: 我就问姐姐们，不相信，把你现在所有的以前的那个四大所谓的啊，你就拿，然后你去问问，你不用听我们说，不信我的话，您去问，你看他给你开价多少。
1: 是，
0: 所以我说，为什么说平替这件事儿，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一。漂亮归漂亮，一点不跌范儿，照样抬自己的身价，
1: 对，
0: 因为在市场上是认可的，
1: 是的，
0: 不是我说呀，
1: 对，
0: 看扣什么什么师，一克拉10万多，
1: 是
0: 什么呀？ 拓灰石，人家说什么颜色呀？
1: 祖母绿色、啊、对，
0: 祖母绿色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再看这个。这个是什么牌子呀？大家看，
1: 这个大家太了解，
0: 这太了解了，太知道了吧？
1: 哎，你现在可以到门店当中去问，对不对？然后你甚至说我要某一个系列，要绿野仙踪系列，他就会给你拿出来，里面就会用到透灰石。
0: 这是十分的啊，
1: 对，
0: 这是十分的。它卖多少钱呢？
1: 三千多。
0: 我就算把它的这个金，它是有个小金坠儿，这把它去掉，
1: 对，
0: 我去个2000块可以了吧？它没有多大那个小金，没有多少克的。你去掉以后，它也值个1000块左右吧？
1: 是，
0: 就是今天即便是十分，也是千把块钱，四位数左右。今天我们在吊坠围香的11颗，上面还挂着一颗，点缀一颗，一共是12颗，每一颗我保证你不低于10分，
1: 对，
0: 保证你不低于，中间那一颗更厉害了，
1: 是中间这颗主石的部分，来给你看一下哈，
0: 达到了1克拉，
1: 然后旁边我们围香到的买卖的全部都是什么经典的非常漂亮的透灰石，关键是看它的这个颜色还有它的闪耀程度，我就问问所有的姐姐们，难道你不觉得就是吸引眼球吗？你只要带出去以后，不管是妯娌之间，你的闺蜜之间，
0: 是天然的，
1: 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大家看到这个就觉得我太喜欢了，然后你在手上，你看伸出来，你看，
0: 你让他们羡慕羡慕。
1: 对呀、啊，你让他们羡慕羡慕。
0: 我们小日子过多幸福，
1: 太漂亮了。然后别人说：“哎呦，你这祖母绿卖多少钱？”然后你可以就是微微一笑：“我这透灰石真的不便宜的，对不对？”然后这个戒指的部分给您看看啊，这个主石达到了经典的50分，旁边围镶到的也是对形对色，对面非常漂亮，每一个单颗的主石也不会低于10分的，非常漂亮的透灰石。所以你放放心心，你就是不管看颜色、看款式、看细。精度，再来看，我跟你讲，刚刚徐明老师一直在说，这是什么？这是祖母绿的姐妹石。这句话不是我们就是空口白牙说出来的，这是你可以看到啊，这是书籍当中记载的，被人们誉为是什么？祖母绿的姐妹石。为什么？因为晶莹剔透的质量，翠绿的颜色。我们今天是不是翠绿的颜色？而且在俄罗斯更被称为是西伯利亚的祖母绿。
0: 就这本书，其实我等会儿啊，观众朋友们啊，我把它拿一下啊。我看看它是哪年的，就是如果你说它是刚出的，我们跟大家在搞七搞八的啊，我给大家看看，因为书的正面是
1: 有年份的，
0: 来我给大家看看这个是哪年的书啊？这啊，印刷，2011年8月1版，2011年的事儿啊。
1: 对，
0: 这本书大家可以去买。2011年，我们是2016年，15年前的事儿了。不是近两年啊，说突然之间为了卖它而卖它，而吹出来一哎呀给你编胡编乱造，不是的，这本书2011年就有了耶。哎，你就知道这本来在市面上为什么这么多大牌也喜欢，
1: 对，
0: 人家确实有实力背景。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可不是这么简单哦。除了刚才说的吊坠，我们还有一个戒指，戒指当中主石达到了
1: 50分，
0: 旁边围了，
1: 对，围了我们今天也是有经典的11颗的这样的一个透灰石，同样每一颗的话呢，今天腐蚀的部分不会小于10分，所以你放心。
0: 然后再加上
1: 冰种的白玉髓，也是有吊坠，也是有戒指的部分啊。关键是什么？这个冰种白玉髓的话呢，它又是这种国风国韵的感觉，另外的一种感觉。妈妈们是这样的啊，就是你根据就是搭配衣服的不同场合，你都可以来搭。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冰种白玉髓搭出来吸睛度高吗？我跟你讲，你只要搭出来，你的小姐妹一定会说，哇，这是

0: 什么？太好看了，
1: 然
0: 后旁边也是众星捧月，对吧？也是围镶了，你看非常吸睛。然后这个戒指的台面达到了经典的三克拉，你看啊，高高的隆起，好好看，然后我们今天还有到什么？还有到吊坠的部分，吊坠的部分是达到了经典的，你看台面效果是5克拉，也是水滴的啊，也很好看。所以不多说了，就今天你不管是1980买任何一套都值得，关键是今天两套
1: 都带回去，每一套才300来块钱。如果参加东方宫的满街送吧，绝对值。你说300-400块钱，你买一个玩具，塑料的、玻璃的、锆石的，也不见得买得下吧？何况我们这是天然包体的透辉石这样的套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订购。今天呢，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啊，导演老师麻烦再帮我确认一下，还剩下多少套了啊？我们今天这个观众朋友们的热情还蛮高的，尤其是我猜啊，一个露肤度高，季节嘛，拍照的，要漂漂亮亮、美美的，东方购卖的旅游也特别多，或者聚餐的那个餐券是不是也很多？
1: 对，
0: 今天这儿吃一个，那儿吃一个呢。小姐妹聚会一多了，你说我寡淡着，我不太相信姐姐们、阿姨们会真的什么珠宝都不退不配，然后就。脖子光光的，手腕光光的，就去参加聚会了？
1: 不会不会，
0: 应该不会吧？
1: 不会不会。其实你发现现在很多的就是小姐妹闺蜜之间、或者妯娌之间聚会的时候，其实大家也都是在比美的时候。
0: 我说实话都是暗暗的，
1: 暗暗的
0: 较劲儿。
1: 对，不管你是一个
0: 嘴上不说，
1: 漂亮的，比如说你今天穿漂亮的这个连衣裙也好，或者背一个美美的包也好，哪怕我们说一个小小的丝巾也好，你都是讲究质感的，
0: 有小心思。
1: 对，有小心思。但是珠宝这个东西的话呢，更是与众不同。为什么？因为珠宝这个东西是可以怎么讲？长期佩戴甚至可以传承的，所以珠宝一定要与众不同。我们看到的这个祖母绿色这一抹绿，我跟你讲，你去想象一下，现在市面当中到底有哪种珠宝能够用绿色来就是形容它？目前来讲，祖母绿是其中之一，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的透辉石。所以可能你的小姐妹佩搭的珠宝是千篇一律的，可能是各种各样撞色撞款的，但我们今天哎，你是独树一帜的，你是与众不同的，所以你配搭出来的时候，你的小姐妹围在一起说，哟，你这个是什么，我太喜欢了，
0: 就是我戴的要天然，
1: 哎，
0: 我不戴人工的，
1: 对，
0: 大家是这道理哦，
1: 是
0: 我戴出去要有范儿，我不能别人知道我戴的透辉石，你觉得这个什么东西啊，我没听过，这怎么着的，西伯利亚祖母绿，
1: 是
0: 它是祖母绿的姐妹石，在2011年版的杂志里边是15、16年前、
1: 对，
0: 人家就已经把这个介绍的清清楚楚明白白了、
1: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角度，我跟大家聊聊看啊。所有的姐姐们，我接下来说的不是宝石哦，不是产品本身呢，我接下来说的是一个平台的问题。你今天看到了我们在电视上展示什么颜色，您收到手里就是什么颜色，
1: 对，所见即所得，
0: 绝对不给您来 A 版 B 版两个版、A 版展示发 B 版货，我们东方购物不干这事儿，东方购物就这一个套组，我给你介绍50分钟，我跟您讲，我们50分钟不是5分钟就上货了，
1: 对，
0: 上架了，
1: 对，
0: 50分钟您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看东西看到仔细，多大克拉数，什么颜色，然后闪不闪到带到身上，我们有严心给大家展示效果，
1: 对，
0: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会给你掖着藏着不告诉你，
1: 对，
0: 所以在网上你说你3-4分钟你能了解啥，甚至都不到1-2分钟就上货架了，就是为了让你下单，下完单之后你说哦不行，我退货。我让您今天定了，就不希望您退，虽然您有权利退，我们就希望大家笃笃定定，不要着急，安安静静平平稳稳的听我们给大家介绍完这套产品之后，您再下单，请看，先给大家再秀一下，
1: 好，
0: 看看今天您拿回去的什么叫做祖母绿的
1: 姐妹石哦，你看这抹绿色有没有抓住你的心，对不对？再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闪耀程度是不是够吸睛？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所有的主石，加上我们今天辅石的部分，对形、对色、对面，然后包括它的切割，包括今天整个闪耀的感觉，是不是让你爱不释手？如果你喜欢了，还是那句话，千金难买心头好啊、太漂亮了。
0: 我们只是在这个上面就已经这么漂亮了，如果再延续给大家展示展示，上身效果
1: 对。
0: 绝美哦！
1: 我其实知道这两年很多的朋友非常的喜欢绿色啊，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转转运、开开运。绿色这一两年来说的话呢，大行其道。像我妈妈还有我的话呢，现在已经买什么？比如说绿色的纱裙，真的很好看，还有绿色的一些丝巾。然后穿戴的话呢，也是什么？最好有绿色的宝石来配搭一下，那就太棒了。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感觉，
0: 真棒啊！哎呦，
1: 我第一次觉得戴珠宝能够让我的这个气色、肤色与众不同，就显得我更加的白净了。第二点，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一抹绿啊，它真的就太抓人眼球了。首先有个特点啊，中间这个主石的部分啊，我们今天吊坠的话呢是1克拉，然后戒指是50分，但是你会发现台面效果，戒指跟我们今天吊坠好像有异曲同工之妙，感觉差不多。然后辅石的部分的话呢，基本上微镶的都是我们超过10分的，众星捧月，特别的漂亮。包括大家可以看到细节的部分，我们上方人家说这个像顶珠一样，上方我们还有一颗，非常非常的细心，
0: 就这一颗，
1: 对，
0: 我就很多人就拿来做戒指，
1: 对，然后你来看一下，稍微的转动一下，静静的来欣赏，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远远的拍个照， 整个的铂镜当中，包括我们的纸围当中，都是与众不同的，
0: 很明显。
1: 你记住我的话，你去旅游的时候，你配搭上它，你就是这个全团的焦点。嗯，跟您同龄的，或者跟您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差不多身份的这些朋友们，一定会说，哎呦，你这个宝石好，一定要告诉我在哪买的。
0: 我问大家，就看到严欣现在佩戴的效果啊，一颗这么漂亮的，就是这一个啊，400块钱不到。我问大家是不是完全不用犹豫？
1: 当然不
0: 用，还用思考吗？
1: 别买。
0: 这是天然的，天然包体哦，400块钱不到一件哦。你说你买个儿童玩具，大几百块钱，
1: 是
0: 也不过如此吧？
1: 是。
0: 我们今天这是天然呐、啊，
1: 对，
0: 这是透辉石啊。各大品牌我就展示一个好了，这才10分呐、啊，看到了这里面在这写的，10分0.1克拉，是不是10分？
1: 是。
0: 10分卖多少钱？就是这个牌子。这么棒的牌子，
1: 你去搜3000多，
0: 你去搜这个甜甜圈，
1: 对，
0: 你去搜这个牌子，就去搜这个造型的，3000多块钱，我把它去掉2000多，你是你的吊坠，你什么这个是18K金，我们承认它是，那你怎么样了？它就那么一点点，薄薄的，我算它2000多块钱给你去掉了，我们今天也得4位数，或者接近于4位数吧，就一颗而已啊，就已经10分就要接近于4位数了，
1: 是。
0: 我们今天就围着这个，就是它的10分，有11颗哟。上面还有你刚才说顶珠，那个不止10分。
1: 对，
0: 那个不止10分，它明显比那围的还要再大。
1: 是，
0: 你再加上中间那一颗大大的啊，中间那一克拉就别提了，那个是5位数，别人家。
1: 对对对，也不是1万多，
0: 可不是4位数，是5位数。
1: 是，
0: 所以今天这一整套大家拿回去，除了刚才严欣拿的戴的戒指啊，还有吊坠啊，刚才看到的冰种，
1: 白玉髓，
0: 对，很多人第一误以为冰种这是什么。这以为是什么翡翠了？
1: 对，
0: 这并不是啊，
1: 太好看了，
0: 这是玉髓，而且关键是它的品质好，
1: 是
0: 透明度高，
1: 对。
0: 哎呦，我说这种效果真的是不错，就跟那个小结小冰块似的。为什么冰嘴玉髓喜欢呢？就是大家在这一点啊，很抬体面啊，也很抬肤色。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你当做礼物送出去也成，我们是有礼盒的。
1: 对的，也是这种你看啊，古风的这种礼盒，所以你送人的话呢，很体面啊，自己留一套，然后的话呢，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送给自己的好闺蜜，她过生日啊等等，也可以直接送给她。
0: 好，
1: 好看的。
0: 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99000。

0: 漂亮啊、哦！我是觉得作为女人，比男人幸福的这一点，就是女人有各种各样美丽的衣服，包括漂亮的珠宝首饰，
1: 对，
0: 就你尽情挑选。但是啊，咱又说回来了，对于男人来讲，就要努力赚钱，让女人去花，有钱花在这上面。
1: 但是我们又反过来说啊，就是如果说我们说太太啊，包括我们说这个老婆，如果说穿戴非常的漂亮、吸睛，然后经典的珠宝一家佩戴的话呢，其实也是给自己的爱人、给自己的老公也是撑台面的。
0: 我认可这句话，
1: 对呀、啊，
0: 但是为了撑台面，我说句那个什么心底话、啊，
1: 是，
0: 你给我这个来个祖母绿，花个六位数，
1: 是
0: 我真心舍不得。
1: 大家都过日子，
0: 跟老婆得商量，又商量，咱能不买这个六位数的吗？但是啊，咱有一说一啊，就为了过日子嘛，咱实实在在的，你把那六位数放在保险箱里，你是买了一颗了，你用不到呀，你用的场合你可能十年戴那么两三次，
1: 是，
0: 我就问大家，它的佩戴效率不高，你的钱有意义吗？
1: 没有，
0: 你说怎么没有意义了？到时候我出去那个当了他，万一给我翻了十倍20倍呢？你觉得有可能吗？
1: 没有。

0: 能，
1: 几乎没有可能。
0: 因为我的钻石就是我结婚买的这个钻戒，当时颜色啊，包括进度切割都是往顶顶好的去买。
2: 你用钻石的实力，
0: 是是是，
2: 我年薪那拿实力跟你讲，他就是本人经历过呀。
0: 但是最后我说我想要再次二次出手的时候的话呢，十分之一的价格，我当时心疼的不得了。
2: 因为他肯定
0: 留着吧。
2: 我知道你当时买的肯定有品牌溢价，嗯，一定有品牌溢价。
0: 是，
2: 比如说这个东西可能值一万，他品牌往上一上会卖你三万。
0: 对，对
2: 你说你怎么着？你不买吗？为了当时的面子，可能买了也就买了。说实在话，
0: 真的除了结婚当天就待了一天
2: 啊。环境当时制约着你，而且以前你也没这么上了。哦，就说到一个年龄问题，你别生气啊。嗯嗯、我也不告诉大家年龄多大，反正我就觉得
0: 我做妈妈的人了，接近40岁了。
2: 不说自己年纪，成熟女性啊，嗯嗯都很脚踏实地的。
0: 是
2: 美一定要美。我还是刚把那话没说完，我说你要是我老婆我爱人啊，就花个60万我肯定不舍得。说实在，我是不舍得。
0: 对，
2: 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不是不舍得让你买，
0: 是
2: 类似款的，
0: 对，
2: 可以平替的买。嗯，你60我不舍得。4位数你不用犹豫，
0: 对，
2: 老公给你花这钱了，
0: 对，
2: 对吧？你买这个东西你可以随便带，就算你不小心，你可能去哪儿了，刮到衣服上了，掉了一颗，
0: 不行，
2: 你哪儿假设真的硬邦邦蹦到哪里了，真的就是不小心掉了，或者是甚至你出去旅游，忘在酒店里了，找不到了，掉了一颗了，就戒指没了，吊坠没了。你回过头来，我都帮姑姑给你买吧。你400块钱不到，你心疼个什么劲儿呢？
0: 对，
2: 如果同样的祖母绿，你个戒指掉了，掉了个6位数，我告诉你哦，你接下来啊，这日子没法子，你就天天想着他，你天天就觉得后悔。
0: 对，所以就是我们就是虽然是爱美，但是我们爱美的话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个方式。
2: 对呗。
0: 但是借着刚刚许明老师，
2: 不是说不能买。
0: 对，刚刚借着许明老师的一句话说，作为女人来讲，我问问大家啊，就所有的爱美的女士朋友，你每天出门的时候，你衣服穿好以后，你是不是一定会去首饰盒里面去
2: 找翻一翻，看一
0: 看的首饰？
2: 对。
0: 我现在就是这样，就是我出门的时候，我今天穿连衣裙、穿衬衫或穿什么，如果我没有配搭任何的一件首饰，我总觉得身上少了点什么。然后我出去总觉得气场是不够的，哎，但是如果我有首饰来配搭的话呢，就完全不一样。但是配搭首饰一定要配搭天然的，就像我们今天这个天然的透辉石，它是天然的宝石哦。
2: 我跟大家讲哦，在前两周前吧，大概我带我儿子去咱上海的科技馆，因为刚刚开业，他重新翻修了一遍嘛。
0: 对对对对。
2: 然后在科技馆的那个广场里面，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那个叫时光什么似的那个地方啊。好多活动，就我看到有阿姨这个年龄在那儿哦，穿着旗袍，戴着非常漂亮的首饰，有的戴项链的，有的戴珠宝的，我跟你讲各有各的小心思，
0: 对，
2: 应该有，凭什么不有？
0: 当然，
2: 对不对？
0: 对，
2: 什么年纪有什么样年纪美，都是一样的，不是说我这个50-60我就不能买了，谁说的？照样美，我一定在我同年龄里我更显年轻更漂亮，所以选择一套非常棒的首饰你绝对是要搭的。你出去要不要比赛？
0: 当然。
2: 您的比如说你的这个小区内部可能有一些活动，你的居委会里面有什么什么活动，
0: 对，
2: 或者你的这个什么小朋友的团体组织什么跳舞的比赛的活动，总是有的，老年的有老年的生活，要去参加比赛，要让自己开心，要去旅游，天天的就除了你像我们男的不戴个手表，我觉得男的不戴点什么东西我都觉得奇奇怪怪，你看我这样的就不觉得奇奇怪怪的，我是要下去干嘛呢？就对不对？但是稍微佩戴一点点，
0: 对，
2: 你就觉得正式，这个心里就觉得舒服。
0: 对，
2: 我们男的不会天天戴个大钻戒，这样的。但是作为女人戴，
0: 对，
2: 女人天生生着你们，就是女性，这是我们的福利，干嘛不戴呢？
0: 当然了，
2: 美起来。
0: 有的时候我们说人生短短的话呢，可能这一载的时间的话呢，转瞬即逝，所以我们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当中，要让自己就是真的要过得与众不同。珠宝这个东西是什么？是让自己锦上添花，让自己与众不同的。我还是那句话，今天如果我什么都不佩戴啊，然后的话呢，把手中的这些戒指全部拿掉。
2: 你眼睛生气了，
0: 对，今天这个衣服不出彩的，
2: 我什么也不搭，
0: 真的不出彩。我现在有一个感同身受点，就是我出门之前一定要在我的珠宝首饰匣里面，我要选一下今天配搭什么，明天配搭什么，根据自己的衣服来选择。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想各位所想，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哦。
2: 你看。把后面的移过来，
0: 对，
2: 马上不一样，
0: 就真的不一样，
2: 真的是不一，整个人气场都不一样了。
0: 我真的觉得今年这个绿色的话呢，大行其道，带来我们今天还有到冰总的白玉髓，然后这个台面也是非常的大，然后不仅仅是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戒指的部分啊，来
2: 还有个吊坠，
0: 吊坠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话呢也是达到了经典台面的，你看啊，5克拉，所以它是国风国运的，一年四季不同的衣服，不同的场合，你今天都可以了，
2: 来佩戴。今天给大家在我们的主产品的。祖母绿的姐妹石，透辉石，来国土资源部啊，国土的啊，不是市级的，不是那种边边角角的鉴定证书啊，你看多权威，看我东方购买东西你就安心吧，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就是绿色，不是淡绿，不是浅绿啊， 绿色，是不是天然包体？是不是天然包体？
0: 天然包体，
2: 不给你搞人工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0: 对，
2: 所以安心订。今天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照样可以参加，3减满3888，返金400元积分。如果愿意算到我们身上的话，1500多块钱除以4，每一件
0: 400块钱
2: 不到，买吧，观众朋友们、姐姐们，账户1毛钱没有没关系。货到付款，下午去周什么什么服务，你去看。你说我找一找你们这有没有那个偷窥石啊？包括你在上网上搜一搜，随便大家比完之后，您心里就有数了。开箱之后看看，喜欢留下，不喜欢怎么着？
0: 全对，不喜欢你
2: 退给我们，
0: 退给我们。
2: 对，不收您一分钱，购物无忧，抓紧时间抢最后的2套喽。只剩2套喽。先下单把名额抢下来，带在身上感受感受，先美一美再说嘛。要不咱这辛苦一辈子，说实话，你说一定让多少50-60岁的姐姐们，或者是再往上的，你说一定咬咬牙买个什么祖母绿，我觉得是没必要，
0: 是
2: 没必要。你说搞个这是干嘛嘞？但是该美美着，我们就买今天这件漂亮的。
0: 徐斌老师有句话说的对啊，你收到货以后你再决定，因为我相信你收到货以后一定会爱不释手，一定会觉得今天这个决定是明智的。
2: 明智。
0: 而且我们今天是有2整套4件单品啊，
2: 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这是天然呐、
1: 啊，对，
0: 这是透辉石啊，嗯，各大品牌我就展示一个好了，嗯、这才十分呐、啊，看到了这里面在这写的，嗯，十分零点一克拉是不是十分？
1: 是，
0: 十分卖多少钱？就是这个牌子。这么棒的牌子，
1: 你去搜三千多，
0: 你去搜这个甜甜圈，
1: 对，
0: 你去搜这个牌子，嗯、就去搜这个造型的，嗯，三千多块钱、嗯，我把它去掉两千多，你是你的吊坠，你什么这个是18K金，我们承认它是，嗯、那您怎么样了？它就那么一点点，薄薄的，我算它两千多块钱给你去掉了，我们今天也得四位数，或者接近于四位数吧，嗯，就一颗而已啊，嗯、就已经十分就要接近于四位数了，
1: 是。
0: 我们今天就围着这个，就是它的十分有11颗哟、嗯，上面还有你刚才说顶珠，嗯，那个不止十分，
1: 对，
0: 那个可不止十分，它明显比那围的还要再大。
1: 是，
0: 你再加上中间那一颗大大的啊，中间那一克拉就别提了，那个是五位数，别人家，
1: 对对对，不是一万多，
0: 可不是四位数，是五位数。
1: 是，
0: 所以今天这一整套大家拿回去，除了刚才严欣拿的戴的戒指啊、嗯，还有吊坠啊，嗯，刚才看到的冰种，
1: 白玉髓，对，
0: 很多人第一误以为冰种这是什么？这以为是什么翡翠了？
1: 对，
0: 这并不是啊，
1: 太好看了，
0: 这是玉髓，而且关键是它的品质好，
1: 是
0: 透明度高，
1: 对，
0: 哎呦，说这种效果真的是不错，就跟那个小结小冰块似的、嗯。为什么冰主的玉髓喜欢呢？就是大家在这一点啊，嗯、很抬体面啊，嗯、也很抬肤色。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你当做礼物送出去也成，我们是有礼盒的。
1: 对的，也是这种你看啊，古风的这种礼盒，嗯、所以你送人的话呢很体面啊，自己留一套，然后的话呢、嗯、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嗯、或者送给自己的好闺蜜，她过生日啊等等也可以直接送给她。
0: 好，
1: 好看的。
0: 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点吃。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各位直播机器，各位好，我是佳佳。不知道啊，各位叔叔阿姨家里边都囤些什么样的肉呢？像我们家的话，就少不了牛肉，尤其是牛蹄筋，太好吃了，高蛋白低脂肪啊。今天呢，我们的私厨故事的牛蹄筋啊，大组合有优惠哦，给大家加赠了一袋我们的原切牛腩。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乌拉圭古寺的牛蹄筋啊，这个组合上一次卖的非常的好，因为大家其实有些时候吃牛肉吃腻了，就想吃一点这种带筋的，对吧？尤其到夏天，咱们卤一点这种牛蹄筋，对吧？那今天这个节目您一定不要错过，因为今天我们加赠了价值50块钱的一整斤的巴西的原切牛腩，都是原切的肉。
0: 是的啊，今天性价比多高，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小的呢，我建议大家就直接略过啊，因为没有那么的划算。你看一下，268，两包咱们的牛蹄筋，就是1公斤啊，2斤带回家。但是您看这个啊，388块钱，4斤的牛蹄筋还送您一袋我们的牛腩。哎，刚刚那样一算的话，一斤是130多块钱，130多块钱。但是你这样算一下，我们这个一袋就70来块钱，
1: 一斤才70多块钱了。
0: 天哪，
1: 这基本上就是
0: 牛蹄筋
1: 这个
0: 价格，
1: 对吧？
0: 我说小邓，你这次又要亏本是不是？你这两天你
1: 因为
0: 给大家的福利很多呀，
1: 因为现在是618，对吧？618，我们作为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是自己就是品牌方，那怎么能错过这样的一个给到大家回馈的这么一个机会呢？对吧？一年也就这么一次618的一个时候嘛，对吧？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牛蹄筋，它品质好在哪里？哎，
0: 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基础的一个样子啊。
1: 对，您收到货的话是这样透明包装的，一袋就是1斤，里面的这个咱们看啊，注意标签信息，第一个配料只有牛蹄筋，看到没？牛蹄筋，然后执行标准 GB2707，原产地是乌拉圭。哎，这个牛蹄筋我们都是用到的整条的牛后腿的长蹄筋，原切的，100%原切的，不会再进一步的去给它漂白上色，或者说加一些调味品，整条的牛后腿长蹄筋原切。而且的话，它正常它是有一些那种油啊，或者那种什么那种油边的嘛，对吧？
0: 对的，
1: 我们都是人工精修给它去掉，而且选用到的是200天的古寺的牛肉。
0: 是的，
1: 这样的牛蹄筋就是富含非常丰富的一个胶原蛋白。
0: 是的，我们一说啊，那个乌拉圭的牛肉品质都是特别的棒。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
0: 而且对的，我们这个就是什么，给大家化冻好的。
1: 这样是我们，它正常是一整条的，我们给它分切了，就是用 GB2707 的一个标准，我们只做这样的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大家看一下，它里面的这种蹄筋的这个心，它整条带旁边的这种都是保留的。哇，不管是您喜欢吃那种中间的还是边上的那种，都可以吃得到。这就是整条原切的，100%原切的牛蹄筋。
0: 是的，而且这个颜色都是什么淡淡的那种粉色。
1: 对的，您可以看得出来啊。如果它是经过那种什么漂白呀，或者加了一些什么东西的话，它颜色不是这样自然的啊。
0: 是的，
1: 您看我们这个颜色都是非常自然的一个颜色。
0: 没错，所以大家啊，我觉得平常你在买一些这样牛蹄蹄筋的东西啊，一定要去用心的去挑一挑。我们是没有任何抛空的药水啊什么的，啥都没有。而且就给大家看一下，您所担心什么抗生素啊、农药，通通都没有啊。我们给大家保证，未检出抗生素，未检出农药。所以家里的小朋友呢，哪怕是我们孕妇啊，也可以放心去吃。关键是这个季节吃点牛蹄筋啊，真的是特别的好，对吧？补充一点我们的胶原蛋白，让你脸 QQ 嫩嫩的，是不是？
1: 对的。
0: 来看一下我们的菜吧。
1: 而且正常的话，牛蹄筋的话，其实大家可能吃的频率会比较低一点，一个是这个食材比较少，而且比较贵啊。你想一头牛身上它有几条这样的后腿蹄筋啊，对吧？
0: 真的很珍贵的，
1: 很少很少的。而且的话，这样的它一般会跟其他的一些菜炖到一起。你看这个是咱们做的一个卤菜
0: ，Q 的，
1: 里面的胶原蛋白全部都化出来之后，做成一道这样的一个凉菜。到夏天，你不管是咱们看球的时候，或者说咱们作为一个冷盘，对吧？你就吃。作为一个前菜来吃也是非常的合适。
0: 我跟你讲，这个蹄筋儿啊，就是怎么说呢，软烂好吃。牛蹄筋在外面很贵的，
1: 非常贵，牛蹄筋非常
0: 贵的。
1: 而且不是说你想买，有些时候你想买到那种好的，不是说你想买就能买得到的。
0: 好 Q，
1: 很 Q， 但是它是那种不腻，对吧？
0: 很好吃。
1: 就是它把胶原蛋白都化在里面，它不是那种脂肪化
0: 在里面。我觉得牛蹄筋啊，就吃起来有种幸福感，因为蹄筋啊，其实它吃起来没有什么负担嘛，高蛋白低脂肪，不像肥肉一样，但它是又好吃又健康又低脂。
1: 对的，
0: 你这样子卤一卤啊，夏天我跟你讲，你去煮一碗面，
1: 你就类似于
0: 放两片，
1: 类似于牛腱的一个做法。大家都知道，你卤完牛腱之后，你要放到它冰箱里面，等它冷却，然后再能切得开，对吧？为什么？就是等它那个里面板腱里面含的那个牛筋，它里面的胶原蛋白冷却之后才能切得出来。
0: 太好吃了，真的 QQ 弹弹的，在嘴巴里面就是在跳舞一样，真的很好吃。而且今天呢，朋友们，性价比很高。我觉得叔叔阿姨啊，马上要到各种节日了。家里边肯定是要备些这样的硬菜的啊。今天的性价比有多高呢？常规的话我们是没有这个的啊，是没有牛腩的，就是四包牛蹄筋388。但今天小东说了618，给大家一个福利，
1: 618、
0: 哎，给大家一包福利，我们的牛腩送给大家。所以你看五包带回家是388，平均一包的话只要多少钱？70来块钱，对吧？小包的话我觉得小组合不建议大家去买，为啥？因为你这样来算一下啊，叔叔阿姨都比较会过日子的，咱们来这样算一下，两包两斤带回去是268，那一包价格是多少钱？
1: 134。
0: 但是这个是多少钱？70多。
1: 对，
0: 是不是朋友们直接拍这个大组合啊，真的很好吃。夏天多吃牛蹄筋特别的好，补充点胶原蛋白，让我们皮肤 QQ 弹弹的，而且的话是高蛋白低脂肪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好好吃！就这个牛蹄筋啊，我是一口一口吃着停不下来。现在的话已经第二块在我嘴巴里边了。
1: 其实大家平时如果吃牛肉吃的也，大家看啊，现在就是我们在人工去精修，然后去做到一个切割的一个步骤。
0: 对的，
1: 我们执行的 GB2707 的标准只能这样切割，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加盐、加添加剂、加黑胡椒都不行啊。所以也就不会有您担心的什么我是不是给它漂白了、上色了，
0: 或者说
1: 加了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啊。这就是牛蹄筋本来的一个味道，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什么？乌拉圭古寺200天以上的牛蹄筋，每一个都是说就是叫什么牛后蹄的，
0: 对，后腿的整条的它的什么蹄筋，
1: 对的。
0: 你想啊，一只牛有几根蹄筋？那也就
1: 很少的呀，
0: 也就那几条吧，对不对？
1: 咱平时去菜场买菜，或者说你有一些熟悉的一些老板，你可能还会跟他说，你给我留一点点牛蹄筋，对吧？我回家炖个汤或者做一下筋头巴脑这样的一个菜可以用得上，
0: 是的。
1: 你正常平时去买很难买得到，
0: 对。
1: 因为这个原材料确实比较少一点，
0: 没错，
1: 包括像我们其实备货也不会备很多，就是因为这个原材料是比较少的。
0: 对，真的每次做蹄筋我觉得特别幸福，因为在市面上其实你吃一锅那种蹄筋啊，就是牛蹄筋煲，
1: 对，
0: 可贵了。我跟你讲，它最多给你放一点点几块那种蹄筋，其他的基本上就是那种比较便宜的肉了，
1: 对，为什么？包括您去吃那个筋头巴脑锅，或者说那种火锅，您去看，牛腩、牛筋、牛肚，它里面放的多的，它一定是牛腩。为什么？因为牛筋它的成本是高的，牛筋它是贵的，牛筋它是比较少的，对吧？你像它夏天做成凉菜也可以，您炖一炖去，咱们做成一个热菜，包括咱们面前做的这种锅，你跟其他的肉类、菜类，你加炖到一起去做到这个菜，它里面的那个汤啊。非常的浓稠，
0: 是的，
1: 那个汤都非常非常的鲜。
0: 蹄筋啊，我觉得各种做菜都很好吃，因为这种原料它本来就很好吃。
1: 对，您看，
0: 对不对？
1: 您看我这个牛筋，轻轻的一
0: 吃，胶质满满啊、哦！
1: 对，你看 ，Q 弹，非常 Q 弹，这样的一个蹄筋，吃起来它是不是腻的那种口感、哦？
0: 对。
1: 我觉得它不腻的，
0: 就是很多叔叔阿姨，你肯定是很喜欢这样的口感的，因为蹄筋啊，口感又好吃，对不对？营养也丰富，有丰富的胶原蛋白，然后里边的高蛋白低脂肪，夏天吃，尤其夏天吃啊，没有任何的负担。
1: 我跟你说，像我直接拿到手上，拿到手上你都能看得到，这个牛蹄筋它是非常 Q 弹的，我拿到手上甚至轻轻的一拉，你看，有一点化在我手上的那种感觉，你看到没有？就是类似于这种胶原蛋白的这种胶质，你看。非常非常的软糯，哇，
0: 你想象，
1: 但是肥而不腻，你看，它还有弹性，
0: 它是完全跟那种肥肉是不一样的口感啊！你就带回家卤一卤，或者是那样子做一个煲，做一个汤，我跟你讲，营养又丰富，而且又好吃，主要什么？主要是性价比太高了，朋友们。今天啊，这个小组合我就基本上不想说了，为啥呢？因为明眼人一看啊就知道这个没有人家大组合划算。大家看一下，我就拿它来做这个对比吧。268，两袋带回家，一袋是多少钱？134，对不对？就这个价格哦。再往下您看，大组合4袋牛蹄筋，一袋牛腩，总共是5袋带回家是388。打开计算机去算一算，或者您心算一下，一包价格是70来块钱，是不是？那边的我们小组合的两包。对不对？一包相当于我们的两包，对吧？直接买大组合，特别特别的划算。
1: 您想尝尝鲜的话，您可以订个小组合试一下。
0: 哎呀，
1: 但是如果您是觉得说会过日子，大家会算的，您算也算得出来。
0: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啊，这个牛腩，这个牛蹄筋啊，你直接买大组合就好了。为啥呢？因为好吃。就是你很快就会做完，
1: 而且
0: 就是再过几天要端午节了，
1: 适合夏天。为什么说适合夏天呢？因为大家夏天想吃一点就是不腻的一些东西，但是又想补充这种蛋白质，包括胶原蛋白，对吧？
0: 对。
1: 那今天这个大组合，我们既有牛蹄筋，我们还给您送了一袋牛腩。
0: 对呀，真的。
1: 而且您一次烧菜或者炖汤也好，这样一袋的牛蹄筋您是用不完的。
0: 一斤的含量，
1: 你相信我，你是用不完的。你最多用个一半已经很多了，用了一半，剩下的你就往冰箱一放，你就继续放着就行了。一半拿出来炖。炖出来的汤也好，那种砂锅也好，或者说那种红烧的菜也好，它的风味是不一样的，它汤的那个质感，它的胶质是不一样的。
0: 对的，我们的蹄筋啊，朋友们，不注胶，不注水，没有任何乱七八糟东西，就只有一项，就是牛蹄筋。我们来看一下配料表里边，只有一项啊，就是牛蹄筋。而且的话，产品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只做原切啊，没有做任何其他的处理。而且您看，我们的原产国乌拉圭，对不对？ 之前很多叔叔阿姨，你去买一些什么牛腩也好，牛肉也好，就要选这个地方的，因为它这边的这个牛肉的品质也非常棒嘛。
1: 对的，
0: 我们是古寺的，对呀、啊，古寺的牛肉啊，而且的话，蹄筋的这个部位真的是比较稀少，对不对？
1: 对，很少，嗯、因为我们选用到的是后腿的一个蹄筋，哎、那它就更少了嘛，因为。你去想吧，总共一头牛身上它才能有几根蹄筋，我们是做到的整根的蹄筋人工精修、哎、去油去毛，然后的话做到的一个原切的标准。
0: 我觉得大家还是看一下这个，
1: 很 Q 弹，
0: 我跟你讲真的很诱人。蹄筋啊，你这样子卤一卤，当那个这个牛蹄筋的一个卤的，哇，我跟你讲好好吃，刚刚我吃了两条了，特别好吃，就像果冻一样。然后呢，你带回家之后是这样子，去买一个那种卤料包，或者您自己会卤的话卤一卤。香的不得了、嗯、
1: 我们这里面还加了一点点牛肉啊，为什么我们这个赠品选择给您送一斤的原切的牛腩，就是这个原因、哎、因为很多叔叔阿姨他拿牛蹄筋来炖汤红烧或者说做这样的卤味，他都是需要牛肉的，所以我们今天也不送您其他的东西了，直接送您巴西原切的，也是原切的这个牛腩、嗯、也送您一斤，这一斤我们当主品卖的是50块钱一斤。
0: 是的，是的，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之前比较了解我们的自助故事，真的、嗯，我觉得小东这次确实是很大方，
1: 因为6.18嘛，
0: 太划算了啊！就我们再来说一遍吧，我们今天的小组合，我觉得直接不要看啊，2688是两包，一包只要130多块钱，不划算，直接看我们的大组合，大组合388。给您多少包？5包哦！您这样一算，一包只要70来块钱，性价比肯定是首选这个呀。而且过两天要有各种各样的场合，其实我们都需要吃到这样的一些硬菜了，对吧？端午节招待客人肯定是需要的，咱们做做菜，我觉得特别好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我外头呢，一直去要去买个牛筋呢，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3: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2: 进口的和国产到底是两样的，不一样啊。
3: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糯酥。
2: 就牙口不好的，侪可以吃。伊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3: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就搿能介烧烧，侪可以的。
2: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打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物事。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真的不错。

觉得啊，一道菜好不好吃，很关键的就是什么，就是原料好不好。如果原料不好，我跟你讲，就是大厨神厨来了都做不好。我们的这个牛蹄筋就是什么呢？我觉得新手小白也可以做得很好吃。你知道我吧，我是真的是今年才开始学做饭的。这个。

0: 因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是618促销加赠，今天常规组合我们是388块钱四包四斤，但今天的话再送您一斤原切的牛腩。
1: 是的，
0: 这个是额外送给您的。
1: 真的，我觉得啊，大家夏天肯定要吃点什么高蛋白低脂肪的，牛蹄筋可以多备一点。关键是今天还这么划算呀！你说依照平常的话，牛蹄筋咱们可能什么舍不得买，有点贵。但是今天啊，这个性价比我真的是绝了，朋友们，5包带回家，我们用4包牛蹄筋，还有1包的牛腩是送给您的啊。常规是真的是没有这个的。您这样一匀，5包下来1包多少钱？只要70来块钱啊，朋友们，你去超市上。去超市看一下正宗的这种进口的乌拉圭牛蹄筋，我跟你讲要上百的，一斤要上百的，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你说你能错过吗？
0: 对，而且咱们平时去外边喜欢吃这种筋头巴脑锅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做法的，它里面不是会加牛筋牛肚啊牛腩这些吗？您去看牛筋它加的肯定是不多的，为什么？因为牛筋的价格在里面是最贵的呀，对吧？
1: 对，是的。
0: 所以你如果在外面你觉得吃不过瘾，或者你平时啃那种牛肉的骨头也好，或者吃牛腩，你就是喜欢吃这种筋筋拉拉的，那您就买这个一袋的话，您可以分成好几次去烧，您就一次烧肉的时候或者烧汤，您就加一点，
1: 对的、啊，
0: 对吧？整个汤的口感都不一样。
1: 让大家来安心一下啊，我们都是什么整条原切的啊，
0: 对的，
1: 是牛后腿长体筋是整条的，它不是那种碎的给大家分开的。并且我们使用什么 GB2007的国际这样的标准原切，人工精修，去油去牛毛，就非常的干净，而且保证不漂白不泡水，出来颜色就这种淡淡的粉红色啊，它这种原本的一个颜色在的啊。
0: 对的。
1: 并且我们什么200天的古饲的牛，乌拉圭进口的，富含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所以很适合我们去哪里夏天去吃啊，去补充一点 QQ 弹弹的，对不对？
0: 包括有一些阿姨她喜欢，或者姐姐她喜欢那种吃一点胶原蛋白，因为觉得说 哎可能对皮肤或者什么会有一些好处的，对吧？您平时想吃胶原蛋白但是又不知道吃什么好，对吧？咱们来补充一点这种牛蹄筋，对吧？
1: 对，我觉得牛蹄筋朋友们今天千万不要错过，性价比极高。为什么呢？因为常规的话我都不推荐大家说就是直接买，我跟你讲今天你就闭眼冲直接买。为啥？你看这个小组合啊，小组合我们是多少钱？268是2袋，你这样算一下，1袋多少钱？134，是不是啊？记住这个价格。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大组合，388有几袋？1234，还送你一个牛腩，一共5包，而且牛腩也是一斤的哦，388
0: 都是原切的。
1: 一袋多少钱？70来块钱，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哦，我跟你讲，你错过之后你真的找不着了。
0: 对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牛蹄筋烹饪的方式有很多，除了刚刚我们说的，你可以跟牛肉烧在一起，或者跟牛肉一起炖个汤，对吧？
1: 对。
0: 包括你自己去做到一个红烧的一个菜，因为把这种胶质化到那个汤里面，你吃过那个猪皮冻吗？就是
1: 啊、哦，吃过。
0: 它其实就是把猪皮里面的胶原蛋白化到那个里面，然后去给它切的嘛，对吧？
1: 是的。
0: 实际上是一样的，但是今天您吃到的这种是用牛蹄筋做的，
1: 牛蹄筋可完全不一样，
0: 朋友们，
1: 真的老好吃了，就是这样子一个清炖的啊。夏天我们要讲究什么？夏天要清补。
0: 您看，
1: 清补的话，
0: 我先给您看一下它这个汤啊，它这个汤它都是那种非常厚的那种汤，
1: 胶质感满满，
0: 里面的胶质您能看得出来的。
1: 天哪，黏黏糯糯的。
0: 这你如果等它凉了之后，这就是一整个冻。就是一整个那种类似于猪皮冻的那种。
1: 我跟你讲，这个吃到这个身体里面，我跟你讲，那个都是满满的，都是营养啊。
0: 这个炖的，你看我都有点夹不起来，我用夹子轻轻的一夹，它其实就化开了。
1: 太诱人了。
0: 化开了，你看就化开了。像这样的一个牛蹄筋，我觉得就是你大人小孩吃的都没负担，而且补充的这种营养的话，
1: 是的，
0: 基本上拿到手上它就化开了。
1: 牛蹄筋朋友们，真的我觉得怎么吃都好吃，你不管是做汤还是说做一个煲，还是说做一个这个我们的卤的，对吧？冷吃热吃都好吃。这边的话我们有个凉菜啊，我觉得
0: 这个凉菜我刚试了，非常好吃。
1: 真的，我觉得大家如果说夏天你怕热的时候，你可以把这样子的牛蹄筋做冷吃啊，做冷吃，然后你这样子切成小块，你看到没有，稍微改改刀，哇，招待客人，
0: 这个是那个牛蹄筋的，是中间的那个剑心呢、啊、
1: 我的天哪，
0: 就是它的那个剑心里面
1: 的啊，
0: 那个心那一块就是比较有韧性一点，
1: 吃上一点配一碗米饭、我觉得中午饭你这个真的又营养又好吃又健康啊。
0: 对的，你关键平时咱们吃牛肉吃的够多吧、对吧？你可能牛腩牛肋排这种牛肉吃腻了，对吧？
1: 太幸福了。
0: 咱们在烧菜的时候加一点点这个牛蹄筋，它的口感它就不一样了。
1: 它如果说煮久一点，它会变成那种糯糯的口感、
0: 对的，
1: 就是会粘在你的上腔上面，就会有一种很醇香的感觉。
0: 你吃完了之后，嘴巴上嘴唇跟下嘴唇它是粘
1: 在一起的，
0: 它是粘在一起的。
1: 当然的话 话，这跟您炖的时间的长短有关。如果你喜欢吃硬的，偏硬一点的话，就炖这个时间就短一点
0: 就可以了。喜欢软糯一点的，咱们高压锅稍微时间压长一点，对吧？
1: 是的，
0: 你就能做到这种像我们这种入口即化的这种口感。
1: 今天我俩还在聊啊，说这次618我们这个力度是真的强。我和小邓已经做了很多次牛蹄筋也好，牛腩也好，但今天这个力度是不是真的很划算吧？
0: 今天这个组合是新的，也是第一次出现啊！388块钱，常规组合是没有这一袋的一斤的牛腩的，没有这一斤的，就是4袋4斤388。
1: 我说你怎么这么大方呀？
0: 所以我们叫加赠促销嘛？为什么？就是在618回馈给一直支持我们那些叔叔阿姨。
1: 这个故事还是够义气啊，还是可以的。给大家，我觉得这么大方啊，所以的话，朋友们啊，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性价比特别的高。您去超市，您去这个市场上去看一下啊。这种进口的乌拉圭的牛蹄筋，而且是整根就是原切的哦，没有做任何的这种处理的这个我们的牛蹄筋啊，市面上真的是要100块钱出头的。所以今天啊，71块钱一袋，我们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0: 哇，牛蹄筋的话，真的是一个你一吃啊，就是真的停不下来的一个东西啊。
1: 它适合很多的一些受众，
0: 对，
1: 就比方说你家里面有小朋友喜欢踢球的，哦、或者说就这种运动量
0: 长身体的
1: 运动量比较大的，对吧？
0: 对。
1: 你平时给他吃牛肉已经吃的也挺多了，对吧？有些时候换换口味，然后再补充一点胶原蛋白，我觉得是需要的。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一些叔叔阿姨，对吧？你可能对自己的一些皮肤，你觉得可能要补充一些这种胶原蛋白的，对吧？我觉得也是可以吃到这种牛蹄筋，因为它就是富含的就是胶原蛋白嘛。
0: 对，我觉得牛蹄筋啊，朋友们，就是你一般你去买的话，想买到优质牛蹄筋还是比较难的。哎，
1: 对的。
0: 因为一只牛身上它也没有几根蹄筋，更别说我们是原切的。
1: 对，您看，
0: 就我们
1: 它原材料是这样的，就是一整条的嘛，对吧？它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在去油边，就是人工要把这些多余的这些要给它去掉的，不然您买到手上的话，它不就很多的那种脂肪
0: 啊，
1: 会占您的分量嘛，对吧？我们都是人工精修掉的，然后再做一个切割，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一个步骤了。
0: 是的，
1: 在后面就是包装起来，没有再进一步的什么加盐、加黑胡椒，
0: 没错，
1: 或者加这种添加剂去漂白、去上色，没有这样的一个步骤啊。我们就是100%原切。
0: 对呀，所以你想啊，你去市场上去买一根原切的牛蹄筋，你跟人家说，你帮我把这些这个油边边都削掉吧，
1: 人家不会
0: 打理你的，这个损失在你的。人家直接把你轰出去了，好不好？哪有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帮大家省事儿了，不需要你去修，不需要你去切，带回家之后解冻就可以烧了，对不对？非常的方便啊！而且牛蹄筋的话，基本是老少皆宜，都特别喜欢吃的一个菜，对吧？你做一个煲也好，做一个这种冷吃的、热吃都好吃。关键什么？富含满满的胶原蛋白，你吃到皮肤里边，对不对？感觉爽爽的、Q Q 弹弹的。
1: 它就不管是作为主菜还是辅菜的一个原材料，它都非常合适。
0: 你
1: 就今天就红烧一个牛蹄筋也可以，对吧？今天我烧牛肉的时候，我加几块进去，
0: 是，
1: 对吧？它整个汤就会非常的浓稠，包括到你看，它其实我们不是有一道菜叫做佛跳墙嘛，它里面那个汤不是特别浓稠嘛，它就是用，蹄筋呀、花椒啊这些富含胶原蛋白的这种原材料给化到那个汤里面，所以你喝起来那个汤就非常非常的鲜，非常非常的稠，对吧？
0: 所以啊，平常啊总觉得牛蹄筋贵，不舍得买的，今天我觉得您不用犹豫，为什么啊？确实。就这个性价比啊，是小灯自己都没见过的啊！他说今天的这个我们的牛腩是不是就是我们直接给大家来赠一包，没有说我们减20块钱，对吧？
1: 是这样的，上一次我们那档节目不是卖得很好吗？就常规的388四斤四袋的牛蹄筋卖得很好，然后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他其实也是跟牛肉在一起炖汤或者红烧的嘛，那我们正好618要回馈，赠品送什么呢？那我直接送你一斤原切的牛腩不就好了吗？对吧？
0: 是啊，
1: 那你就省得自己再去买了。
0: 对啊，我觉得今天啊，朋友们，这个史无前例的一个优惠啊，我就再次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5包带回家啊，4包牛蹄筋是我们的一斤装的啊，还有一斤的牛腩也是送给您的，388带回家，你算一下这个性价比多高？
1: 对的，
0: 5包平均一斤，一包价格是70来块钱，
1: 是
0: 平常哪能见到这么性价比高的一个牛蹄筋啊？常规的话，你去市面上去看一看啊，没有100来块钱是下不来的。
1: 对的，包括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牛蹄筋的这个品质，您就能看得到，
0: 非常的棒啊！
1: 它是一整条。中间的全部都保留的，中间带边上的全部都保留。你看中间的这个牛蹄筋的，
0: 粉粉嫩嫩的啊，
1: 这个心你看，对吧？你平时买到的一些牛蹄筋，是不是中间这个心它都不给你啊？因为这个心它是很贵的啊。
0: 对对对，
1: 对吧？
0: 而且你要看一下，
1: 整个都保留的。
0: 你买到的牛蹄筋是不是什么那种淡淡的粉色？
1: 对的，
0: 颜色，坦白的颜色。我跟你讲，坦白的颜色那种千万不要买，
1: 有可能
0: 是，对吧？我就不说了，你也知道，
1: 有可能是用一些东西漂了一下，
0: 对吧？
1: 但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承诺，不漂白不泡水，整条原切，而且选用到的原材料都是乌拉圭的牛后腿长蹄筋，整条据B2707的一个标准去做到原切，
0: 没错，
1: 人工精修，去油去牛毛，不漂白不泡水，
0: 是的，
1: 都是200天谷饲的牛肉，大家都知道吃起来更香，
0: 真的牛蹄筋啊，我今天是算是知道了啊，就是这个做法啊，朋友们推荐大家去试一试，你看到没有？
1: 这个我也是很喜欢的一个，
0: 出来的你这个质感看到没有，胶质感
1: 凉菜的一个做法，其实就是牛腱的那种做法。
0: 我跟你讲，这个你要是平常煮一个面啊，你放上两个，我跟你讲老香了，
1: 很受欢迎，我觉得这个会受到全家的一个欢迎啊。
0: 真的，我觉得这个就它这个味道做的特别特别的好，你自己带回家也可以做，很方便，而且的话你可以和牛腩一起这样拼一拼，是不是又好吃又健康，又可以这个我们补充满满的胶原蛋白，非常推荐。那冷菜有了，热菜也开，
1: 热菜
0: 同样可以做，是不是？
1: 我们红烧嘛，直接来红烧，作为主菜来红烧，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啦，对吧？我们这边就用土豆炖了一个，你看，哇，土豆炖牛腩你吃的多，土豆直接来炖个牛蹄筋，你尝尝看。
0: 天哪，
1: 轻轻的一扯就扯开了，你看。 这种筋就不是那种脂肪的那种感觉，你就会感觉到它一看起来是就是有这种黏黏的、
0: 哎、
1: 有胶质的，非常糯，但是不是腻的那种口感。你看一整块，你看
0: 朋友们，为什么市面上就是你能见到这个炖牛腩，很少见到炖牛蹄筋？
1: 牛蹄筋
0: 为什么？因为太贵了，是吧？你说你今天这样的价格带回去之后，这样炖一炖，你也不觉得心疼？我得夹一块这个尝一下，
1: 夹起来还有点黏我的这个夹子，因为它就是黏黏，您吃完之后嘴巴都是黏黏的。
0: 是的，平常啊，爱美的女士想要对吧，胶原蛋白补一补的，我觉得这种啊牛蹄筋之类的东西就要多吃常吃啊，
1: 对的，
0: 而且很好吃。
1: 但咱们话说回来，您吃要吃的实惠，要吃的品质好，对吧？今天品质我由我们东方购物给您把关，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给您承诺我们用到的一个乌拉圭原切的整条后腿的牛蹄筋，而且是100%原切，没有做到什么再一步的注水啊、泡水或者去做到漂白，没有的。
0: 是的啊，今天我们时间不多了，还有9分多钟的时间啊，所以赶紧要抓紧时间订购了。小组合不太推荐，为什么？性价比不高，一包的话下来要130多块钱，大组合您看一下。5包带回去，总共啊，你这样算一下，一包的话，价格只要70来块钱，这个是我们额外加赠的哦，特卖的一个价格，618的一个价格。小邓也是给大家下了血本了，所以朋友们啊，抓紧时间了，这个我们自己都来定的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0: 这个牛蹄筋啊，你可以多囤一点，也可以多到冰箱里面嘛，对不对？过两天了，这个端午节了，是不是各种节日的时候，我们要招待亲友的时候，对吧？大菜硬菜总要有的，牛蹄筋它做起来不是很复杂，还是比较简单的，炖一炖。
1: 其实你就用高压锅压一下，然后压完了之后压软糯了，对吧？
0: 对，
1: 你就可以去正常的烹饪，去红烧，去炖汤或者干啥都可以。
0: 是的，
1: 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牛。

0: 牛蹄筋上的节目的上直播的次数是比较少的，因为这个原材料我们自己也其实不多，
1: 对，
0: 真的不多。
1: 真的，朋友们啊，这次我觉得你既能遇到你喜欢吃的牛蹄筋，又能遇到这么合适的价格，就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上次我们一盘的话，哎呦，上次播的话已经是一个月前了，
0: 对的。
1: 所以您今天啊，就是什么呢？
0: 而且
1: 就是机遇，
0: 而且再上上次那已经是在去年的事了。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牛蹄筋，尤其是乌拉圭的这种，我们原材料要从那个乌拉圭进口过来的话，一个是它少，一个是它过来的批次它不会很多。
1: 对，
0: 因为它一头牛身上就两根嘛。
1: 是的，是的。所以你说啊，朋友们，这牛蹄筋这么金贵，而且今天呢，不需要你花很多的价格就可以把它拿到了。我们是额外给大家加赠了一包的牛腩。带回家五包哦，只要388。你这样一算，一包价格要多少钱？70来块钱。
0: 对的，天哪！而且上一次直播在五月份的那次直播，我们都是没有这个牛腩送到的。今天是因为咱们618的一个活动，而且我们故事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对吧？
1: 没错。
0: 那618拿出点力度来。您平时想着炖牛蹄筋，还要再去买点牛肉，今天我直接送给你，送给你一斤的巴西的原切，也是原切的牛腩啊。所以今天这一个力度的话，我觉得是相当的大了。
1: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0000。

0: 哇，真的，朋友们，你看到这一块你不想吃吗？我跟你讲，就今天的这个牛蹄筋啊，
1: Q Q 弹弹的，
0: 我是吃了好多好多块了，因为太诱人太香了，
1: 是真的吃了。你看面前盘子都空掉了，而且我们吃的现在嘴巴都有点黏黏的那种感觉，尤其是嘴角这里，就它里面的那个胶原蛋白胶质，非常非常的黏，而且夏天吃这个它真的不腻。您平时吃牛腩或者说带一点点肥肉的那种牛肉，你可能吃多了几块你会觉得好腻，
0: 对
1: 吧？但是牛蹄筋它不会，
0: 真的，这个一吃你是真的说不出话来，为啥？因为太香了，
1: 太好吃了。
0: 你带回家之后你也可以这样子，我觉得就是卤一卤，把它这样子和这样的牛腩一起卤一卤，
1: 哎，对，
0: 老香了，朋友们。
1: 它凉了之后它就会凝固的嘛，就是类似于咱们做那种皮冻的那种做法，
0: 而且它是有口感的，是那种有点弹弹的一个口感，
1: 是，
0: 这是牛蹄筋的美妙之处，又好吃又高蛋白低脂肪，对吧？
1: 对的。
0: 你说说，我觉得就今天这性价比啊，你就不用犹豫，你要犹豫是什么？你要拍几个组合，
1: 对，
0: 你要拍几袋。
1: 您看一下这个咱们现在能不能还有现货，对吧？给大家看一下您带回去是什么样品质的一个牛蹄筋。我们是一整条的圆切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从这里中间去切开的，
0: 你看，一
1: 包括它里面的这个牛蹄筋的这个心，对吧？全部完整的保留，
0: 粉粉嫩嫩的，
1: 正常它旁边是有一圈脂肪的，
0: 对，
1: 我们都是人工精修，
0: 帮大家修掉了，
1: 人工精修去掉的，这都是成本。
0: 是的，朋友们，今天我跟你讲这个组合大家无脑去拍，为什么？小邓自己说了，他自己囤了。为啥要囤呢？因为他自己都觉得太划算了呀。之前的话是只有四包的牛蹄筋，现在的话我们只有什么？我们还送了大家一包牛腩呢，五包带回家，平均一算，一包价格只要70来块钱。您和我们小组合来对比一下，小组合是两大包两斤带回家是268，你算一下，一斤是多少钱？134。这边的一斤呢，买我们大组合的两斤了，所以我们买什么肯定是要买大组合呀，对不对？但是大组合朋友们啊，就是我们组合是不多了，如果再卖完的话还不知道下次我们直播什么时候了啊。
1: 牛蹄筋的直播一直都比较少啊，真的是因为原材料本身就不太够，而且原材料本身就很贵。哎呀，
0: 是的，
1: 这种情况下我们依然在618这个时候这个活动节点给大家带到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力度啊。正常的牛腩我们你去买我们另外的一个组合，最便宜的那个组合也299嘛，6袋嘛，
0: 是的，
1: 对吧？50块钱一袋。今天我是当赠品送给您的，因为您买了牛蹄筋回去之后您还要自己还要再去买牛肉，对吧？
0: 太大气了，
1: 我直接送给你好不好？
0: 也
1: 都是原切的标准，都是100%原切的。
0: 真的，我觉得大家啊能拍几个组合就拍几个组合啊，因为真的牛蹄筋出现的这个机会是比较少的，你就再下次再有这么划算的一个组合价格真的是比较少见了，朋友们啊，
1: 而且
0: 抓紧时间了啊，
1: 是，
0: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1900。

0: 两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时间不等人啊！就今天这个组合啊，我跟你讲，史无前例，太划算了。我自己刚刚我就是和他一起下了一单，就是给大家就是抢一下大家的这个单啊。
1: 对的，真的，因为跟大家说啊，我们这个牛蹄筋，我们包括到我们原材料的备货都不多，我们撑不了很长的一个时间，而且现在我们的一个航运也是有一点困难嘛，对吧？很有可能在七月份以后啊，这个品又要会暂停一段时间。去年就是这样，
0: 接不到了，很有可能。
1: 去年我们是在2025年的5月份还是6月份卖完一档，然后之后就断货断到今年，直到5月份才再次给大家见面。
0: 那还好我手速快，
1: 是的，
0: 还好我也抢了一单。
1: 因为为什么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因为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整条的牛后腿的蹄筋去做到原切的标准，100%原切的。而且原切过程中我们还要用人工去把它的一些油啊，那种脂肪边啊都给它精修掉，所以您拿到手的就是一整条就是保留那个腱心的那个部分的。
0: 没错，真的，朋友们，好的牛蹄筋啊，你一吃啊是能够尝出来这个味道的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啊，如果说你平常呢舍不得买牛蹄筋，觉得市面上挺贵的，今天这个性价比啊，就是让你不用犹豫不用纠结，5包带回家，4包牛蹄筋，1包我们赠送给您的牛腩，一包价格才多少钱？70来块钱啊。
1: 对的，
0: 比市面上便宜好多好多了。
1: 常规组合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就是常规组合3884袋4斤的那个牛蹄筋，今天再给您加送1斤巴西原切的牛腩，都是原切的。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中国人厨房里面，对吧，每天高温爆炒，然后呢烟熏火燎的油烟是蛮厉害的，所以家里面的灶台呀、油烟机啊，各个橱柜上面都是啊粘乎乎油腻腻的，平时如果打理这些重油污啊，特别的让我们头疼。那今天东方购物带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帮手啊，来自于澳洲原装进口过来澳纯大品牌的重油污的一个多功能的清洁剂啊。而且今天我们这档是啊今日特卖，本身产品清洁力特别之强，并且用量是比较省的，我们今天还有到降价，还有额外的这样的正装的一瓶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如果家里面用完的话，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囤货的好时。

0: 机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好了。那今天你要知道，买这种清洁产品，其实很多朋友在说，我非常注重的是什么？它的品牌。嗯，那今天的话呢，奥纯的这个品牌，它是隶属于澳洲的银石集团啊，它在全世界也是非常大的家居日化用品的一个生产的集团。嗯，那同时他们旗下的一个高端的品牌，就是我们今天给您推荐到的奥纯的这个品牌，所以说每一瓶也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和您在澳洲买到的也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啊。
0: 是的，其实奥纯很多产品啊在东方购非常的热销，他们家的洗衣液呀、洗洁精呀，很多观众用起来评价都非常的好。
1: 是，
0: 那这款也是他们这么多的日化清洁系列当中很好的一个重油污的一个清洁剂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单独的一大瓶，这个包装
1: 对
0: 澳洲原装进口过来500毫升这样的一大瓶哦。这个产品它主要是成分很特别，
1: 是
0: 它的这个去污能力主要是通过很好的大量的柠檬当中的提取物来对于这个油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瓦解。
1: 对，
0: 还有里面的也给大家是添加到了一点点这个苏打的成分。嗯，所以不管你家里面擦油烟机呀，对吧，灶具呀，瓷砖呀，柜门呀，它是很好的能够把油垢快速给大家瓦解掉。
1: 对，
0: 而且味道也是淡淡的柠檬那样一个清香。嗯，并且大部分咱们家里面用的很多的重油垢的清洁剂啊，可能说会什么强碱性的，比较的伤手，但是它整个的质地呢是比较的温和的。哎，而且直接是一个喷洒的一个形式啊。嗯，它这边这个喷头也很特别，它是有一个你看网状的一个开关的，当你把它你看平时啊打开的时候呢，它喷射出来是那种就是说气雾状的，
1: 对的，
0: 然后呢会比较的这种细密。嗯，那我们这个网状的小开关一关好以后呢，喷出来就是自动已经是打泡形成了，
1: 是
0: 一个泡沫状的，它会覆盖的面积更加之大，在你很多油垢的地方呢，停留时间也会比较的长。针对很多特别严重的油垢呢，你用这个我们盖子盖起来这样一个泡沫状这个来喷的话，用起来是特别方便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家里面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啊隔三差五对吧，一个礼拜两次打理家里面这个重油垢，用它来讲的话是特别的省时省力的。
1: 没错，
0: 那咱们现在给大家做一个实验来看一下。嗯，家里面每天高温爆炒烟熏火燎，很多墙砖瓷砖上面也是油垢比较厉害的。
1: 没错，因为的话呢你会发现爆炒完了之后啊，你家里面灶台后面的这个瓷砖上面可以说是布满了很多的油渍啊。刚才的话呢那个就是我们的酱油渍，接下来的话呢这个虽然您家里的厨房间没有，但是它是很难打理的机油啊。嗯，我们给您来演示一下它对于各种的油污它的分解能力和瓦解能力到底怎么样，包括像这种辣椒油我也是全部撒上去啊，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嗯，你要想想家里面如果说全部都是这样的特别脏特别油，那今天您直接用上我们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纯这一款重油污的清洁剂，您看一下，我就往上面喷洒几下的功夫，您看整个泡沫它是能够覆盖在它的表面，然后我还不需要动手去操作，我不需要去什么拿个刷子去刷呀，使劲去的去弄它呀，直接我们所有的泡沫会把所有覆盖到的这些油渍分解掉瓦解掉，而且慢慢慢慢你有看到吗，往下再做到一个滑落，
0: 是，
1: 所以说这就是里面有效的成分帮您来再瓦解和去污。那接下来的话呢您再拿一个抹布稍微一擦，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整个这个瓷砖的表面就能变得非常的干净啊。嗯，哪怕是刚才我们看到了整个瓷砖中间的这个缝隙的地方，都能打理得非常的彻底，你的手摸上去也还不再是那种滑滑腻腻的了，
0: 是的，
1: 非常的干净和清爽。
0: 对，
1: 所以说像您家里面到了夏天这些地方重油污的地方一定是要定期来打理的。嗯，用到好的清洁工具真的是做到事半功倍啊。
0: 是的，而且用它打理过这个地方不仅是油污没有了，特别的干净，我们上面还能够给大家做到针对三个细菌它有很好的抗菌的这个性能哦。
1: 对，
0: 我们有专业机构第三方出具的检测报告，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这边你看它的这个抗菌的数据都有99.97%、99.98%，甚至于4个999.99%的抗菌性能。
1: 对，
0: 所以家里面你要应对厨房里面这三大细菌，用我们这款产品打理过以后就可以很放心了。嗯，还有产品安全和品质方面，里面是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哦，检测结论是未检出，对吧？
1: 对，
0: 总无氧化二磷磷的成分我们也是未检出。嗯，甲醛的含量这边也是未检出，所以有很多一些可能是说部分劣质的一些重油污的一些清洁剂当中可能或多或少会添加一些这些不好的东西。
1: 对，
0: 但我们这款奥纯多功能的重油污的清洁剂里面没有这些不好的东西。嗯，而且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
1: 是
0: 500毫升大瓶装大容量的。
1: 对，
0: 那么在澳洲如果大家当地买的话，其实价格在他们那边的超市当中是不便宜的。
1: 没错，您看到没有，我们东方购给到您的和在澳大利亚货架上面卖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嗯，但是在那边就要16.99澳币，如果折合人民币大概要80块钱左右一瓶啊。
0: 是80元一瓶，人民币真的是不便宜。那东方购我们今天今日特卖的组合给大家足足是有到10大瓶哦，所以如果按澳洲当地买的那个价格折合人民币，10大瓶价格就是要高达是八百 元。
1: 对。

0: 而今天东方购我们的今日特买价格只要228元，嗯，足足省了500多元以上。
1: 是，
0: 然后这个228元你除以10的话，每瓶价格才相当于22.8元。
1: 对，
0: 这是澳洲进口还是多用途的一个针对重油污的一个清洁剂，这个单品性价比是很高的。
1: 没错，相当于是用国产的重油污买到了进口的重油污的产品哦。嗯，而且今天啊，您相当于还不花钱，因为只要打进电话，嗯，我们就有一瓶正装让您去免费体验和试用啊。
0: 是的，这个也是让大家先用起来很放心，哪怕你没有接触过这个产品，到底想用用看澳洲进口这么好的重油污清洁剂好不好用，清洁力强不强。嗯，今天组合里面你可以随意打开一瓶去用，用光用完再来决定产品你整套要不要留下。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东方购这边对产品很有自信和底气哦。
1: 是，
0: 已经开始线路盲线当中了，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常规节目一定不是这个价格，不是这个力度，所以今天订购特别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阿拉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侪我做啊。每天喷个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只要喷一喷，啊，一洗洗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吃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搿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也蛮便宜，东方三杰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咱们东方购这边之前常规节目当中买了用过这款产品的顾客，对它评价都蛮好的。
2: 是，
1: 但是以往常规节目价格没有今天这么划算。原来我们价格起板是要卖到238元，但大家看我们今天十大瓶今日特卖的价格做到了228元，瓶数没有少，对吧？单瓶的容量也没有变小，
2: 对，
1: 完全给大家做到我们今日特卖性价比特别的高。而且我再次先强调，我们组合里面一瓶试用依然开放给大家。如果你说我老顾客，我家里面来薅羊毛，我家里面订一组，爸爸妈妈家里面送一组，给孩子家里面单独再订一组，
2: 对，
1: 每一个单组订购里面都可以拿一瓶试用。
2: 是，
1: 这个试用机会在奥纯别的外面渠道也挺难看到的。
2: 那肯定是没有的，只有在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而且是今日特卖，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力度哦。
1: 是，
2: 所以说好不好用，您自己亲身体验过后之后，您再决定啊。
1: 对，而且它的这个针对性是比较强的，
2: 是
1: 多功能的油污清洁剂，尤其针对重油锅。你看它这个产品中文贴标后面也写到了，适用于厨房多种重油污表面的清洁，对吧？油烟机、灶台、冰箱、烤箱、微波炉都可以清洁。有些针对重油锅的东西啊，冰箱里面、烤箱里面，对吧？微波炉里面是不能够擦的，接触食物的部分。但我们这个完全没问题，而且它是你看，就是泡沫状的，挂壁性就比较强，对吧？能够很好的分解油污，不伤器具，不留痕迹。我们家里面是用它来打理的话，不伤什么任何家里面各种各样材质表面的，对吧？木质的，然后呢，大理石表面的、不锈钢的那种什么密安的、玻璃的都能够来擦。尤其家里面让我们特别头疼的就是灶台和油烟机。
2: 是，
1: 咱们想给大家演示一个灶台。这个上面你看，每天比如说盛菜呀、倒汤呀，各种很多的一些食物的油垢全部
2: 都
1: 是会滴落在这个灶台表面。
2: 对，
1: 还有很多烟熏火燎的重油垢都结得蛮厚的哦。
2: 今天的话呢，直接用上我们的奥纯的这款重油污的一个清洁剂，您看一下，不用特别的多，它本来出来就是这种泡沫质地的。你要知道啊，它跟有一些液体还不一样，液体的话你可能喷洒上去它瞬间就流下去了。但是我们泡沫状的话，你看它在表面它会有到一个长时间的停留，然后逐渐本来白色的泡沫它会深入到里层，把这些污渍油渍给瓦解出来，逐渐这个泡沫就会变成这种深褐色。而且今天您稍等片刻之后啊，然后您再拿个抹布稍微一擦，您再来看一下，其实做家务就是如此的简单方便，不需要您在家里面用过长的时间在家里面的这个厨房间来进行劳作了。本来现在天气就是比较炎热的，但是你说我家里面这些地方不做打理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今天有了我们的奥纯，您再看一下，就是三下五圈的功夫哦，打理得这么干净了，然后夏天也不用担心再引一些小虫啊、蟑螂啊这些东西出来了。所以说今天有了这一款工具啊，真的是帮大家省时省力了啊。
1: 是，关键你看我们打理这种重油垢，晨曦用的是一般的普通的
2: 抹布，
1: 没有用摩擦力很强的，比如说钢丝球呀，或者百节布粗糙的那一面，对吧？或者很多那种摩擦力特别强的东西。
2: 是，
1: 其实你家里面你为了要把重油垢打理干净，你会用比较大的力气，然后呢摩擦力比较强的东西擦出划痕以后，后面更加容易卡污垢，然后呢更难打理，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但我们今天本身产品对于这个重油垢瓦解能力特别之强，
2: 是，
1: 所以你家里面普通抹布轻轻一擦，尤其你用我们这个，就是说它这个喷头是这个关上我们这个就是小开关，是一个网状的，就喷洒上去，你可以稍微静置一会儿，等待一会儿，对吧？让它自己慢慢去瓦解掉污垢。那你自己花的这个力气，抹布轻轻一擦就是干干净净的。
2: 是，
1: 我们今天而且东方购物今日特卖，我们组合里面228元十瓶，这个单瓶价格才22.8元。
2: 对，
1: 澳洲进口产品，应对重油垢的清洁，为什么性价比很高？大家现在随便网上搜一搜啊，就是那种进口的，
2: 对，
1: 针对重油垢的油污清洁剂啊，你看随便一搜也是500毫升大容量的，一瓶价格，你看这一款 56块钱，对不对？后面这款你看也是进口的，而且也有抗菌功能，这种重油垢的500毫升一大瓶，单瓶你看70几块钱，咱们今天单瓶才22块8毛钱，澳洲原装进口，多功能，然后呢也是今天500毫升大容量，
2: 是
1: 单瓶性价比这么高，但是过了我们今天今日特卖，价格不是228元，起版要恢复到238元，
2: 对，
1: 有没有适用？咱们后面品牌方估计也不一定会每道节目都开放的，
2: 没错，但是今天我们还能让您开放其中一瓶免费来体验，免费来试用，
1: 是的，
2: 这一瓶在澳洲就要价值80元哦，
1: 是
2: 你在任何渠道不可能看到，只有在今天我们的今日特卖的这样一个活动啊，
1: 是你228元，你到澳洲当地买的话，顶多也就是要买2瓶，买3瓶价格都超过228了，而且你先用起来再说，这一瓶等于东方购我们一份心意，
2: 对，
1: 我们给大家买单，价值80元这瓶送给大家先用，用的不好没问题，您订购金额我们228如数奉还，
2: 是
1: 这瓶就算送给大家，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排喷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1: 老早子屋里向啊，种拖把油烟机、重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的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的只奥纯的只清洁剂，重油污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实际的投资，一只就是喷雾上的，一只就是泡沫上的。泡沫上就清洁一种重油污啊，像种拖把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不清爽的，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将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只好的地方就是伊不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我觉得蛮好的。
2: 大家看，家里面很多厨房里面，尤其是一些比较容易有重油污的地方，我们这款这个奥纯的这个清洁剂都能够来用它来擦。不仅是灶台、油烟机，对吧？台面，还有呢，平时你会感觉到说，尤其家里面什么，哎，砧板呐、啊，对吧？放筷子的地方，还有很多家里面一些就是厨房小电器啊，有些你可能说都是放在那个厨房的这个台面上面，对不对？
3: 对，
2: 烟熏火燎的，表面粘乎乎的、油腻腻的，用它来擦一擦，特别的干净。哪怕你把它，你看喷到这个水盆里面、水斗里面，哎、有些可能说比较脏的一些油网都可以用它什么浸一浸、泡一泡。
3: 没错，而且的话呢，现在马上也要到了开空调的季节了，像空调里的滤网啊，咱们也是时候要拿出来拆下来清洁一下，都可以用上它来进行一个浸泡。包括你家里面还有这种空气炸锅、小电器、微波炉啊、冰箱的内里啊，也可以拿它来做到清洁。因为你要知道，这些地方的油渍是非常非常大的，一油你就不好清洁。那有了这样一个专门针对于重油污的清洁产品，就是能够快速对于油污做到一个分解，而且它里面的主要成分也是从柠檬当中提取出来的，比较的安全，比较的天然。而且这种细腻的泡沫，它能够深入到里层，帮你来分解油渍、分解污渍。您看这么脏的厨房间，在我们重油污的清洁之下，三下五去二就能打理得非常的彻底啊。
2: 是，而且我再次强调，有很多很多的重油污的清洁剂，它是不能够打理接触食物的部分的。
3: 对，
2: 可能它只能擦一擦，比如说那个墙砖、台面，对吧？油烟机、灶台，但是你像烤箱的里面、微波炉的里面、冰箱的里面，对吧？砧板呀，还有很多家里面的一些什么厨具、家用小电器，我们这款奥纯是都可以来擦的。
3: 对，
2: 因为里面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那个甲醛的，而且没有任何的总无氧化二磷，连荧光增白剂都没有。
3: 对，
2: 它是很好的能够整体打理你厨房很多重油过的地方，而且它是你看澳洲原装进口过来，今天你在东方购买的产品跟澳洲当地他们的超市里面、他们的卖场里面一模一样。澳洲生产、澳洲制造、澳洲原装进口过来，就是针对厨房的重油污。
3: 对，
2: 还有就是我们里面主要的一些达到油污分解的这么强的能力，是主要是柠檬当中提取的，就是它是那种植物来源的。
3: 对，
2: 再加一点点这个苏打的成分，有点微微细细的那种研磨，但是不会损伤你家里面各种器具的表面。咱们现场呀，给大家擦一个重油过的锅底。
3: 对，
2: 这个又要你看经过高温、对吧？还有很多那种汤渍会，比如说倒一些食物的时候，
3: 对，
2: 都会留在外面，就扒在上面就很难打理了。
3: 没错，你家里面用了一段时间，锅底就是这样的，发黄的、烧焦的、发黑的。但是今天您看到没有，用上我们的整个奥纯哦，而且我直接喷洒上去之后，你会发现这种泡沫状，它不像你在外面买的液体，液体你是不是一喷立马就滑下去了？相当于啊都损失掉了。但是今天你会发现我的泡沫，它会在表面附着很长的时间，哪怕你说我双手啊不小心我接触到它，没有太大的问题啊，不像你外面看到的很多强酸强碱腐蚀性的一些工具，你不敢接触到皮肤，会担心皮肤有粗糙啊，或者伤害到皮肤。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就不用担心了。然后稍等片刻之后，我再拿一个抹布稍微擦一擦。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整个锅底是不是变得非常非常的干净和洁净？
2: 而且你看这个锅底，它是有一个个那种凹凹凸凸的那种聚能点、
3: 聚能环
2: 的，
3: 对
2: 吧？你也没有去针对这些中间的地方集中去处理、额外去处理，就是简单均匀的抹过以后就很干净了。
3: 是，所以说你会发现擦完了 受你的锅子啊，立马焕然一新，像新的锅子一样啊。
2: 是，它不是通过你自己花很大的力气，对吧？用手呀去奋力的去擦去弄，
3: 不需要，
2: 就是它是能够很好的节省你的时间和精力，让你能够做这些重油污打理是事半功倍的。
3: 是的，那除了像我们家里面的这种锅底的地方啊，还有很多朋友在说，我家里面有一些这种油网啊、滤网啊，包括你家里面的像这种纱窗啊，非常难做打理的。今天我告诉大家，您直接把我们的奥醇啊喷在您家里面，例如说是这个水盆，或者你找一个容器啊，喷进去之后，那这一缸水就变成一个带有重油污清洁力的水了。直接把我们这个油网放进去，你会发现油网平时你在家里面是不是要拿小刷子去刷？里面很多地方啊，那个卫生死角，我拿手抠都抠不干净的。但是今天通过我们重油污的作用之下，如果说是顽固污渍，你可以稍微多浸泡一会儿，然后拿起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您再来看看整个的这个油网上下简直就已经分层了，浸泡过的地方干干净净，包括里面的这些缝隙都能打理得很彻底。所以说有了它之后，您在家里面打理各种难清洁的地方，不用再您花任何力气了，泡一泡拿出来清水一冲就干净了啊。
2: 对的，所以这个特别的节省时间，对吧？都不需要你怎么动手，你像比如说那个下午的时候你再看东方购的节目，你家里面有这个奥醇的重油污的清洁剂，对吧？你在那个水盆里面、水斗里面把家里面这个油网这么一泡，对吧？哎，半个小时，对吧？泡个几十分钟，再回去稍微水冲一冲，就是干干净净的。
3: 对，
2: 像我们江苏都有观众来订购啊，所以这个产品用过的观众对它评价都非常的高，
3: 是
2: 因为它的清洁力很强，又比较的温和。原来我们很多感觉重油污的清洁剂，就说这两点是很难很好的结合在一块儿。
3: 对，
2: 清洁力强的可能说什么刺激性太强，对吧？比较的伤手，或者有些比较温和的就达不到那么好的清洁力。但是我们这款不一样，清洁力又很强，又不怎么伤手，特别的温和。所以在澳洲当地要买一瓶的价格折合人民币啊80元，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3: 好，
2: 真的有朋友说我在国外澳洲当地就看到过它。
3: 您看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保证每一瓶都是从澳大利亚过来的啊。澳大利亚当地16.99澳币，那折合人民币就是要80元呀。
2: 是，买10瓶就是800元，对不对？
3: 对。
2: 但今天东方购我们的10瓶今日特卖的价格，就是限时放送我们今天这一档直播，给大家价格做到了228元，直接省了572元，性价比太高了，而且单瓶算下来22.8块。而且它是大容量，500毫升一大瓶哦。
3: 对，
2: 不是有些可能说380毫升、420毫升，这个是500毫升一大瓶，而且10瓶送到你家里面，组合当中你先打开一瓶用。你用了以后你感觉不好的没问题，全额给你退款退货。
3: 对，
2: 你觉得好的真的是不错，整套产品你留下来，你也会后面成为东方购我们的回头客。
3: 对，
2: 但平时常规节目这个价格真看不到，
3: 看不到，
2: 并把我们也是很好的批次给你送货到家。所有每一瓶澳洲原装进口过来，备货周期其实挺长的，碰到特卖不容易啊！打电话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阿拉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所以喷一喷，啊，一洗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吃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你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这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水节里像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排喷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祭品。

0: 像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3分钟时间，平时东方购物这款很热销的奥纯的多功能的重油污的清洁酱，平时很多观众就是用下来都感觉很不错，
1: 对。
0: 然后但是原来买的价格是238元，咱们今天是228元，这种200出头低价位商品，我们再给大家特卖当中再省10元钱，还有本身商品积分给到大家，其实力度价格是很划算的，
1: 对。
0: 如果你只订购一组，家里面比如说你的兄弟姐妹呀，对吧？邻居呀，亲戚朋友，包括你的子女，您的高龄长辈爸爸妈妈，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而且我觉得

0: 家里面就说你要备到，就是你厨房里面你也爱干净嘛，平时除了一些日常的一些油锅的清洁，你可能隔三差五对吧，一个礼拜两次或者一个月弄过一次，这种重油锅的清洁你有这种好的工具以后，
1: 对，
0: 就不是说等那些油锅啊积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很难弄了以后，你再一次性去清洁，人就会比较辛苦比较累了。
1: 没错，而且的话呢，因为现在天气是比较炎热的嘛，再加上这个温度比较高，那你长时间不清理的话，很多油渍它就扒在上面粘在上面了，后期是更加加大你的清洁难度了。更何况天气炎热之后，有没有小飞虫啊、小蚊虫啊，这些东西啊，它就是哪里油哪里潮湿，它就容易在哪里待着。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每天做完饭或者隔一段时间，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咱们清洁一次。以前的话呢，咱们是因为没有好的清洁工具，所以大家会觉得特别的麻烦，都不想去做。但是现在有了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这款澳纯，您就每天随手一喷，然后稍等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您再拿个干净的抹布一擦拭，非常的干净，不需要你再费更长的时间，也不需要再去买什么钢丝球啊、百洁布呀、用完了之后还担心对整个物体表面产生各种的一些划伤。那这个地方啊你就不用担心了，包括你说我的内腔啊、烤箱的内部、微波炉的里面、冰箱的里面，我这些要跟食物来接触到的地方也可以放心用它来做到清洁啊。
0: 对，这就不是很多市面上面所有的针对重油锅的这种油污清洁剂都能够来达到的。
1: 对，
0: 所以我跟大家讲，你家里面但凡是有些厨房的重油垢，只要你家里面很多什么洗洁精解决不了的，
1: 对，
0: 你来用用看我们这款产品，真的是啊三下五除二就事半功倍。
1: 对，
0: 你会发现说家里面打理重油垢成就感很强，对不对？本身厨房里面就是说要也是打理得干干净净的，所以这个产品今天我们以特卖力度带给大家，还有一瓶试用，真的很划算，给大家送货到家，每瓶澳洲原装进口过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用过咱们奥纯这款针对重油工的油污清洁剂的老朋友们，今天我们这个产品今日特卖了，澳洲原装进口过来500毫升这么一大瓶哦，还是一个按压瓶，对吧？有两种那个喷洒方式，
1: 对，
0: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气雾状，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泡沫状的，非常非常的贴心啊，而且喷出来淡淡的柠檬的清香，你的手去接触这个产品啊，也不会说感觉好像用了以后呢很干燥，对吧？有些可能说手会变得很粗糙，它是相对是比较温和的，所以家里面买到这么好的重油垢的清洁剂啊，性价比还高，今天单瓶才相当于22.8元。
1: 对，
0: 我们给大家现场做一个就是瓷砖墙砖。
1: 对，
0: 其实咱们中国人厨房里面啊，高温爆炒，你那个油烟啊，不仅大部分是被那个油烟机吸走，
1: 对，
0: 还有很多真的就是散在我们厨房里面，
1: 对，
0: 那个瓷砖墙砖就会熏的粘乎乎油腻腻的。
1: 以往家里面习惯用什么贴个保鲜膜，
0: 对，
1: 贴贴报纸，就是为了这个油渍担心到了瓷砖上。但是今天您不用担心了，咱们有到我们的整个的奥纯的一个重油污的清洁剂哦。您看，我就稍微喷一点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整个的效果啊。我是不是都没有擦？观众朋友，你看看这个叫做立竿见影啊，直接这个泡沫它在表面它会附着，然后逐渐啊，它把那些特别脏特别油的这些油渍，甚至沉溺了很久的慢慢瓦解完了之后，慢慢给它剥离下来，带下去，我不用再用钢丝球了，也不用再用百洁布了，您就稍等片刻啊，然后拿一个干净的抹布咱们擦一擦，您来看一下整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干净。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清洁的工作，我觉得您不会觉得太头疼了，直接花上更短的时间把家里面难打理的地方全部给清洁彻底了，你家里面每天都能保持这么干净清爽的一个环境啊。所以说您看，有了好的清洁工具，真的让你做到事半功倍的一个清洁效果。
0: 对，这个就是普通抹布配合我们这个重油垢的清洁剂，轻轻抹过就干干净净，也不需要你家里面准备很多额外的一些小工具啊，对吧？这种墙砖瓷砖卡缝拼缝那个地方，还用个小牙刷去刷一刷，
1: 不需要，
0: 不需要，我们喷洒上去啊，渗透力是特别特别强的。还有不仅是能够打理很多的墙砖瓷砖，家里面这个油烟机，而且我特别建议大家打理油烟机，你就用我们这款啊，关上我们这个网状开关的这个泡沫状这个喷洒，
1: 对，
0: 它能够把这个泡沫就是全部是要喷到这个上方，它也是不滴落的，
1: 不滴落，
0: 你稍微静置一会儿，一擦以后很干净的。
1: 是，
0: 而台面的灶台呀，对吧？还有很多那种，比如说那种锅底呀，对吧？你就用我们那个什么，就是那种气雾状的，一喷以后大面积擦拭，也是很快能够打理干净。微波炉、烤箱不仅是表面，我们的里面内。

0: 墙都能过来打理，对吧？烤箱里面有很多那种油污，或者你那个微波炉里面，对吧？转食物，哎呀，好像有点那个油渍溅出来的，
1: 对，
0: 都可以用它来擦一擦。嗯，包括家里面的水槽、水斗、龙头，厨房你那个手啊有油的，对吧？你去开关那个龙头，嗯，都是有很多的油垢，也可以用它清洁。包括家里面这个橱柜啊，对吧？装修的时候都要用好的门板，对吧？
1: 对，
0: 好的那种那个表面，我们今天熏黄了，有油污了，全部用奥醇喷一喷，擦一擦，特别干净。
1: 是，
0: 所以它是一个多用途的。其实我像我自己厨房里面一个洗洁精再配我们就是奥醇这款重油污的清洁剂，嗯，基本上厨房清洁，对吧，碗盘清洁，日常打理就没问题 了，不需要那么多瓶瓶罐罐的。
1: 没错没错，但是这么好用的一个清洁产品，你在澳大利亚当地去买的话，嗯，您看到没有，当地的超市有同步销售，
0: 是
1: 每一瓶都是从澳洲过来的，嗯，要80元人民币一瓶啊，相当于啊，
0: 十瓶就是800元，
1: 嗯，对
0: 吧，你说十瓶给你打个6折打个7折，对吧，嗯，差不多是400多，总归也要的，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的价格给你做到了228元，嗯，这个是今日特卖才是这个价格，
1: 对，
0: 如果不是特卖，常规节目起版是238元，
1: 是，
0: 对不对？那你每瓶性价比其实没有今天这么高，要每瓶再贵10元钱了。我们今天是每瓶价格其实要比今天贵一些，
1: 对的，
0: 总体价格要比今天再贵10元钱了。
1: 是，
0: 今天等于说我们是一个价格的一个低谷，嗯，特卖爆杀才是这个方案，才是这个力度，
1: 对。
0: 但是十瓶今天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是可以指定一组，嗯，家里面分享一下，哎，还有试用呢，对吧？这试用一瓶送给大家，澳洲当地就相当于是80元的礼物呢。哎，
1: 你想想，现在你去超市，哪怕你说我到进口超市，我能说拿一瓶先体验吗？嗯，不可能的。
0: 对，
1: 只有在今天今日特卖，我们特别联合品牌方给大家开放这一瓶免费试用，
0: 哎，
1: 你好用，你再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没有问题，这一瓶只当我们买单送给大家去体验一下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特卖限时放送，家里面要订购赶紧来电话，地址告诉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1: 老早子屋里向啊，种拖把油烟机、重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的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的只奥纯的只清洁剂，重油污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实际的投资，一只就是喷雾上的，一只就是泡沫上的。泡沫上就清洁一种重油污啊，像种拖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不清爽的，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将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只好的地方就是伊不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我觉得蛮好的。
2: 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两个实验，但是速度会非常的快，因为我们今天本身它这个瓦解牛污的能力很强，
3: 很强，
2: 而且确实速度快啊。
3: 是，您看一下，首先是您家里的灶台，对吧？炒完的菜的话呢，灶台旁边都会有油渍、污渍啊。今天你会发现，直接用上我们的奥纯喷洒一下，它是一个泡沫状的，它能够在表面停留更长的时间，然后把所有的油渍、污渍慢慢逐渐的分解开来，不需要你再用钢丝球百洁布了，就拿普通的柔软的抹布，您去擦拭一下。观众朋友，您看一下，什么叫做立竿见影的效果，没有钢丝球的划伤。您看，整个灶台擦完了之后干干净净的，也不再容易卡污垢了。所以您看，灶台方方面面，咱们都可以用它来做到清洁的。
2: 是的，还有锅底啊，这两个真的是家里面重油垢让我们特别头疼、费心费力的地方。
3: 是的，锅底也是一样的。你炒完菜的话呢，难免会有。

0: 特卖就是要把价格力度打下来，品质一如既往的保证。我们还有试用，一瓶试用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
1: 对，
0: 这个力度一定不要错过，因为你后面在东方购的常规节目就会看到，起百平时节目是238元。
1: 对，
0: 我们产品保质期有5年，你可以买这个性价比高的我们10瓶装的特卖组合，放在家里面就是慢慢用，每瓶都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真的是品质好，性价比也高。
1: 对，
0: 而且呢，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特卖也不是说经常有的，对吧？估计好几个月也就一次，所以赶紧订购，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姐妹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真的这个方案能够澳车和东方购物谈下来特别特别的不容易啊。嗯，因为我们说东方购物，我们也希望大家夏天天又很热，谁都不想厨房里面做家务忙碌很久，重油购的清洁打理就是要轻松。
1: 没错，但是的话呢，轻松的话要有好的清洁工具啊。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一款的话呢，就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纯的清洁剂啊，而且它里面主要是什么，都是柠檬当中提取出来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帮你把污渍油渍全部都分解和瓦解掉的。哪怕你看看今天我们像这种微波炉的内里呀，包括空气炸锅呀，这么油的地方都能拿它来做到一个清洁，喷一喷，稍等片刻，拿抹布一擦，或者拿清水冲一冲，就是如此的简单和方便啊。
0: 是的，这个力度价格真的希望大家赶紧订购，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漂泽全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1: 它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7: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来，李强说。感谢你的黑包包。
1: 我说什么？说感应到你了。
0: 感应到了。
1: 那你有没有感应到这个镜头？这个镜头当时你在哪里？
0: 我在，我也在
1: 旁。你也蹲在那些花后面。
0: 我在他的旁边。
1: 这个地方啊，丹丹去过的啊。
0: 这个镜头，
1: 我们能、no, 就是你看躲在后边。哎，
0: 哇塞，太漂亮了。
1: 这是几年啊？
0: 两年前，
1: 2023年。
0: 2023年7月份在东方购物首发，我们的拍摄是那个油菜花开的时候是4月份，我们去拍的。这些
1: 在哪儿？
0: 都是导演告诉我的。
1: 来，在哪儿？
0: 导我早就忘了。
1: 在哪儿？
0: 江苏大丰
1: 是上海的
0: 上海飞地，
1: 光明集团的
0: 叫上海农场、嗯、是咱们上海光明集团的啊、嗯、那块地方属于咱们上海的。哎，
1: 最近大家看这个短视频啊，嗯，经常有那种博主就是借着孩子正在放暑假，当然说的也是对啊、嗯、因为老理儿就是说暑假的时候还给孩子吃那个童子鸡，说一星期一只。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在想，
0: 不是、
1: 你是不是能买到正宗的童子鸡，品质怎么样？你先说一

0: 放暑假要吃童子鸡，
1: 不是说在外边挂个牌子写着童子鸡那就是童子鸡的。
0: 来，我给大家讲讲啊，不是放暑假要吃童子鸡，是入伏三伏天要吃童子鸡。因为三伏天通常来说人体的这个消耗呀，人的那个元气呀什么消耗都非常的大，所以说为什么说前两天我们的那个包子粉卖的也不是那个叫什么野山参粉也卖爆，对不对？这都是补充我们身体里的阳气的。这个童子鸡在鸡里面说补充阳气的就是它，就是它叫童子鸡，养了90天的小童子鸡，700克一只，没错，700克一只啊，这个也是东方购物的爆款。
1: 而且它不是一般鸡的童子鸡，
0: 而且今天也是它来东方购物2周年，就是2023年的7月份，它在东方购物首发的，也是我做的，好吧，也是在回生活首发的，就卖爆啊！来，观众朋友看一下今天。今天我的个妈野贼，今天是6只鸡啊，199。今天会生活的3场全部是199，低单价的，但是我们的销量杠杠的啊，观众朋友，我们那个真的很好，谢谢大家来吃过这个的，家里有小男孩的、小女孩的、小孩子的，对吧？小孙子、小孙女的，哎，你可以买一套，至少一套，如果冰箱大的话，可以买2套，没有问题，好吧？一共6只，199块钱，没有，他这个就是一个做特卖的一个价格吧，平时好像只有4只，他这个地方有的时候会送1只鸡或者送点别的，这样，但是今天6只全是鸡，好吧，来了。
1: 那每只多重？
0: 700克，
1: 观众朋友啊，就是1斤半左右，
0: 对对对，
1: 一点点啊，一斤半。
0: 光明农场、上海农场和独源的啊，来，
1: 750克是1斤半，
0: 看到了没有？
1: 700克，
0: 看到了没有？
1: 1斤半左右，
0: 上海农场啊，在这儿全部都有。
1: 然后我们这个就是199，
0: 1、2、3、4、5、6，
1: 6只，对不对？
0: 6只，
1: 一只多少钱？
0: 3、6、180，30来块钱吧。
1: 你进步了，
0: 吓死我了！
1: 30块钱出头一只，一只，
0: 对对对对对，来给大家看一下，它那个就是，把它化开来以后，我们处理的非常干净啊，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就是700克一只的小童子鸡，你可以蒸着吃，这只鸡蒸着吃、炒着吃、烤着吃都没有问题，好不好？就是这样的，干干净净啊！我再换个手套，我就要开始啦。李强，你不能把
1: 那
0: 个，那
1: 我就先不等了吧。
0: 先来个白斩的，把那个胶给我浇上去，把这个给我浇汁儿，给我浇上去。你先来一个，给大家先弄个白斩的，我待会儿给大家来一个烤的。
1: 这里边调了个汁儿。
0: 哎，这个白斩实在是太好了啊！你那个因为它嫩嘛，哎，
1: 你不觉得这个就是夏天该吃？
0: 该有的味道。
1: 我吃个腿。
0: 这不就是夏天该有的味道吗？看啊，里面的小血丝儿在呢，太好了，太好了。哎，
1: 就直接拿手，
0: 对对对，一个鸡腿没了。哎呀，李强啊，你就靠这一顿呢。前面是灌了个水饱是吧？完了之后那个
1: 这一倒，我放过你，你爱说什么说什么。
0: 因为他没空理我了，
1: 没空搭理你。
0: 因为好吃的来了，是不是？来，
1: 嗯，
0: 真的是很好吃啊！我稍微再给大家给两个镜头，好不好？这个人呢是只顾着吃，咱呢还得有点职业精神。来，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
1: 他的肉啊，不经济还有点小危险。
0: 对，自己在家做童子鸡，做这个白斩鸡，好不好？因为它嫩，所以说的话呢，你自己在家呢就能搞得定，懂不懂？就那个时间了、火候了什么的，这就是用我们的鸡做的啊，就是用我们的鸡做的。
1: 炒菜、红烧、白斩鸡，那个爱怎么做怎么做。
0: 对对对，再来一个这个。
1: 你擅长怎么做怎么做？
0: 对对对，香不香吧？你自己就说香不香吧。
1: 30块钱。快点还
0: 我。对，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这只鸡的来历，咱们是清楚的，好吧？自己弄点汁儿，好了。啊，这再来一个烤鸡，观众朋友啊。
1: 这个是我们的王炸。
0: 绝对，这是我们的王炸啊！家里有小朋友的，这就是用我们空气炸锅做出来的，观众朋友。哎，那个制作板板没拿出来，制作板板没给我，把板板给我找出来。制作板板，这只鸡是怎么做出来的？待会儿我让我们的大厨，就是怎么做的，我让我们的大厨出一个教程，马上出来，好不好？下一盘我们就出来啊。
1: 为什么空气炸锅可以做？就是因为它嫩。
0: 对，可以用空气炸锅做，
1: 没有烤箱没关系。
0: 看到了没有？这个油，这个先等会儿我把这个油这样滴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哎，这个镜头不太雅啊。
1: 多吃点蛋白质吧，给孩子。
0: 来，这样看到了没有？这个小油一直在滴啊。好了，我现在开始了啊，镜头跟到这儿啊。好，谢谢大家，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按一号键啊，来。哇，巨烫无比啊，
1: 是吧？
0: 你是想烫死我，简直了。哎呀，
1: 看到没有？
2: 它虽然是童子鸡，但它皮下有一层油脂。
0: 这已经这个油脂已经留了有个几秒钟的这个时间了啊！这已经有留了已经有几秒钟的这个时间了。主打一个嫩，主打一个好吃，观众朋友啊！所以为什么要叫童子鸡呢？就是因为它的那个纤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嫩。
2: 光明啊，在它自己的这个基地里啊，它其实是一个产业链的闭环。就是它包括粮食包括鸡吃的东西什么的它都是自己的，
0: 对，
2: 明白吗？所以它成本控制得住是第一，第二它品质就有保障了，它不用在外边去买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0: 那么嫩，那么嫩，观众朋友真的是非常的嫩啊！给你，后面我们还有好几只呢。哎，自己在家做豉油，做蒸的，蒸着吃，
2: 烤完以后皮特别好，
0: 蒸着吃。我收一下啊，因为我们那只蒸的鸡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下一趴以后我们就给大家开蒸的鸡，好不好？因为它是个养了90天的小鸡儿，所以它非常的嫩，爆炒着吃，怎么吃都可以。而且
2: 它皮下那层油一化开来特别
0: 香，
2: 不腻。
0: 最重要是可以给身体增加元气儿啊，原动力、元气儿，好不好？阳气。
2: 我说起南京哪儿话，你出去买两块炸鸡还多少钱？
0: 对，真的，两块炸鸡的
2: 6只啊。
0: 对。6只，
2: 才100多块钱，
0: 6只，
2: 1只才30来块钱。
0: 好，谢谢大家。
2: 30来块钱外边买个腿儿。
0: 对，按1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林下古寺童子鸡，生长于苏北好环境的盐城大丰，甄选优质短脖黄羽鸡种，经过长达一年的试验，科学的配比养殖，满足童子鸡的嫩滑口感，又提升填补了市面上缺失的童子鸡的营养。光明品牌信任之选，有黄油的童子鸡，古寺的童子鸡，市面少见，自然鲜香，多种做法，怎么做都好吃，超级美味组合，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江苏盐城大丰的上海农场。大家知道吗？这是一块咱们上海的飞地。从1950年开始，上海先后有8万多的知青在这里围垦造田，先后开垦出了45万亩的肥沃土地。今天带给大家的光明集团的老母鸡，就是在这里养殖的。好，张总，这就到了我们此行的最重要的目的地了。
2: 对，
1: 这跟我想象的那个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鸡圈啊，完全不一样。
2: 对，
1: 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密度很大的，而且暗无天日的，
2: 是
1: 那种在笼子里的。咱这的鸡不是这样的呀。
2: 我们完全散养。
1: 散养、
2: 它可以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1: 看这些鸡的那个，它也不怕人，你发现了？这个鸡圈没什么味儿。
2: 是
1: 没味儿，
2: 没味儿，
1: 不臭，不是说那种哈，那、几乎没有哎、
2: 嗯。
1: 我明天在这儿都感觉不到什么哈。
2: 是，
1: 嗯、
2: 那个他们吃的呢是五谷杂粮、
1: 哦。
2: 完了，你看地上有青草吧？
1: 嗯
2: 这就是那个饭后的小菜。
1: 小菜。
2: 哦、嗯。
1: 它这样主要的主食是五谷杂粮。
2: 五谷杂粮。
1: 哦。
2: 玉米。
1: 就是我们整个一路过来是满地的那个油菜花，就开了一路的油菜花，在油菜花丛中。
2: 我们养殖场就在这儿啊。我们所做的一切，
1: 嗯，
2: 都是为了上海市民吃到又安全又有营养的鸡，
1: 嗯，
2: 而且是散养的鸡。
1: 对。

0: 大家，谢谢大家啊！来，节目还有个38分钟，直播才结束呢啊！今天会生活啊，哎，今儿这会生活安排的怎么样呀？三场，就今天入伏第一天嘛，三场全是吃的，对吧？就是要
1: 关键是今天是入伏
0: 的第一天，
1: 你这个倒是安排的好。
0: 为什么要给大家安排童子鸡？懂不懂？为什么要给大家安排童子鸡啊？不光是说小孩要吃，恰恰有的时候说是年纪大的人，咱身体里的那个阳气已经不太足了，你得吃一点这种阳气足的这种小东西啊，啊，补一补，而且它是非常非常的嫩，明白了没有啊，观众朋友啊？
1: 而且说难听点，大热天你没有食欲的时候，其实吃鸡这种高蛋白，你一营养补充了，二你也吃得下。你说这大热天我让你吃红烧肉，你吃不下它腻。
0: 还有我跟你讲啊，就是鸡和鸡蛋，哎，对人类的这个贡献
1: 真的
0: 非常的大。它的这个蛋白，它的这个叫什么？蛋白质还有氨基酸，对这些东西啊，特别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就鸡的这鸡蛋啊什么的，特别容易被容易所吸收。哎呦，这两年前的我这么美吗？现在呢？我以前还是化浓妆，我现在化的妆比较淡一点了哈，因为天气太热，那个。回来啊，就是说它的蛋白质特别容易被人体所吸收，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吃一点健康的好的鸡，和多吃好的鸡蛋，好不好？但是渠道你一定要搞对啊，你能吃有机的这种鸡蛋就吃有机的这种鸡蛋，好不好？啊，包括这种就是靠谱的这种养殖出来的，所有的鸡都是养殖的，都是养殖的，但是。光明的好处就是它饲料啊什么的全部都是
1: 野生的，那都没有，
0: 对，
1: 可能吗？
0: 是的，
1: 这第一。第二，现在活禽不能采杀，所以你能买到的品质的一定是大品牌大渠道的才好。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啊。好，谢谢大家，安一号见啊。东方购物的直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21-1900。
2: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林下古寺童子鸡，生长于苏北好环境的盐城大丰，甄选优质短脖黄羽鸡种，经过长达一年的试验，科学的配比养殖，满足童子鸡的嫩滑口感，又提升填补了市面上缺失的童子鸡的营养。光明品牌信任之选，有黄油的童子鸡，古寺的童子鸡，市面少见，自然鲜香，多种做法，怎么做都好吃，超级美味组合，不容错过。
0: 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上海光明集团上海农场正阳禽业的张总。张总，我们是第一次来，这个来过之后啊，参观过之后才觉得咱们上海农场在这儿真是别有洞天，让我们大开眼界。
3: 上海农场是上海市最大的国有农场，禽蛋产业是光明食品集团高蛋白产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呢，在全力打造千万羽蛋鸡产业，我们实施禽肉和禽蛋双品牌的战略，我们希望呢，通过东方购物这个平台，让更多的市民了解我们上海农场的优质产品。现在广大市民对肉蛋禽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不但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我们上海农场呢，走绿色发展的道路，满足广大市民对肉蛋禽产品的
0: 越来越高的
3: 要求，
0: 对吧？
3: 哎，对，
0: 要健康，要安全，要美味。
3: 对，
0: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母鸡套装4月8号隆重登陆东方购物，11频道全天大直播，好吃的老母鸡来了，敬请关注。

0: 说话呀。
1: 你这眼神特像小时候一动画片什么老猫的那个。
2: 我用这眼神已经看他老半天了，你知道吗？我也不出声，我就这么盯着他。
1: 这皮呀、啊、
2: 就是自觉一点，我后面我还得出菜呢，这只鸡。
0: 这不就出了吗？
2: 啊，
0: 你看不见啊！
2: 今儿就做了两只烤鸡啊，
1: 我吃的是另外一边。
2: 今天时间长，两只烤鸡有点不够，我说得省着点啊。要不是我把着，要不是我保护着，这只鸡早就完了。我告诉大家看一下那只白斩的还剩多少？你自己看看，这是我在旁边说着说
1: 的。这好像就我一个吃的似的。
2: 我吃了吗？
0: 好像没有。哎，你真没。
2: 我一口没吃，我这人自觉，我先紧着镜头。
1: 你是不是藏着古食了？
2: 如果我再吃，我告诉你，真没了啊！来吧，观众朋友啊！哎，那个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
1: 刚才吃了一只生的，
2: 我是黄鼠狼。来，我们欢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啊！你刚才在新闻频道看到的那个新闻引流，其实这个商品在东方购物卖了整整两年了，去年的7月份。就是重磅登陆东方购物，那个外拍是我们4月份那个叫什么什么花，黄花。
0: 它这个价钱已经没有618、双11各种活动的余地空间了。
2: 对，
0: 不管搞什么活动，它都没法降，因为已经到底了。
2: 对，六只鸡，每一只700克，全部都是光明的童子鸡，宁夏古饲童子鸡，观众朋友啊，
1: 六只。
2: 对，六只。来，包装是这样的。
1: 而且这六只，你想想，它得是帮你处理好。它还有这么多重量，它值钱呢？
2: 是的，看到没有？包装也非常的漂亮啊！六只到您家里，就是如果说跟邻居关系好啊什么的，人家家也有小孩，可以送两只给小邻居、小朋友都可以。哎，你给个镜头啊，这个呀，这是我们做了一个，这叫什么呀？口水鸡。
1: 这么多菜，你已经没机会一个一个那么细说了。
2: 口水鸡啊，自己在家里做个口水鸡也是完全可以的，好不好？来，我把这只烤鸡出了以后，我再去出一个那个蒸的鸡，好吧？
1: 你撕一下那个板儿。
2: 来，这个因为刚才实在是太大了。
1: 或者撕一个腿，撕一个板儿都可以。
2: 来，
1: 哎，其实在家里手撕就特别好。
2: 对，就手撕啊，在家里啊，
1: 就不用拿刀啊什么的，就是剁呀。
2: 不需要，不需要。
1: 童子鸡它骨头都是那种，不是那种老的那种骨头，那种硬邦邦剁不开的那种。不是，
2: 这，你就戴着你的手套，你就戴着一个手套，哇，还是烫。这是我们刚刚做出来的，
1: 我们是拿那个
2: 真是太嫩了，
1: 空气炸锅做的。
2: 对，
1: 不是烤箱啊，你家里边有空气炸锅，现在买一个很好的，100多块钱。
2: 空气炸锅也能做，烤箱也能做，什么180度烤个30分钟，烤个多少度？20分钟。
1: 哎，你快点说话的时候，你手上别停。
2: 啊，别说话。
1: 我干活呢，旁边。
2: 20分钟，180度各20分钟之前你要腌制一下，好不好？放点蜂蜜，放点老抽，放点你喜欢的那种东西。他已经又受不了了。
1: 不是我十几年，单就他一说话手上就停，要不然就是干活。
2: 我
1: 不能看一起，
2: 我一心一意，行不行？你不就是想吃那块皮吗？我的个妈呀，这个全给你，好不好？来，这再给一个吧，这再给一个啊！我们今天翅膀也给你开了，香不香吧？你就说香不香啊？这个。肉肚子上的这块肉，哎呀啊，
1: 别看它童子鸡，它皮下有一层小油，
2: 汪的有一层小油、啊、
1: 但它这油不腥不腻。
2: 对，有层小油，好不好？哎呀，这个健身人士实在，我这吃的第一口，张云鹏，我们晚上就说这是我今天吃的第一口。
1: 你不说留给我的吗？
2: 我太饿了。我太馋了，然后太香了。嗯，太好吃了！好，
1: 这才一只30来块钱，比杯咖啡还便宜。
2: 太好吃了，它是蒸的，完整的蒸出来的，放一点松茸啊，放一点什么羊肚菌啊什么的，牛肚菌啊、牛肝菌啊什么都可以啊。来，我把它请上来以后，大家看一下底下的这个汁儿。汤汁还是得给大泡，哎，这个汤汁就是它完全的原汤化原食，完全自己的汁儿。完了之后，你把它撕下来以后，
0: 词儿别乱用，
3: 原汤
0: 不叫原汤化原食。
2: 对，词儿用的不太对啊，反正就那么个意思。来，我给你开一下啊，哇，烫死我了，不行，真的，我刚才把那个火关了，但还是烫。来，
1: 但是有一点，咱们但凡会做饭的人，是不是都明白这个道理？ 清蒸是最好的能够保持食材自己本身营养价值和口味的。
2: 来，
1: 但不是所有的食材都适合蒸。
2: 给这儿，给这儿，给大家特吧，怼上来，怼上来。哎呀，哎呀，这个简直了啊！完了，在这儿再蘸一下。
1: 从营养上，我选择吃蒸的。
2: 对。
1: 从口味上，我选择吃烤的。
2: 对对对，来，观众朋友。
1: 从喜欢上，我无所谓。
2: 只要是别人做的，你只要是现成的，是不是啊？啊，观众朋友，鲜的不得了！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哎呀，颜色不好看。我跟你讲，鲜的东西，你就吃这个它的原味就行了啊，吃它的原味就行了。这才叫这，你看多嫩呐、啊，这个。
1: 三伏天热，但是是整个这个夏天里的黄金时间。
2: 绝了。绝了，绝了！
1: 要吃点，
2: 给你们家小男孩就这么吃，他想吃多少吃多少。
1: 而且他的骨头也不是那种老的那种，
2: 对，
1: 他骨头里边还有那种嫩嫩的汁水。
2: 你说老母鸡它能蒸吗？蒸不了的，好吧？谢谢，两位观众朋友订购啊！来，我再把组合构成说一下，我收了啊，来。
0: 我说实话，这玩意儿烤完了比烤乳猪
2: 六只。今天是六只，今天是入伏的头一天啊，今天是头伏的日子啊，所以说要补阳补阳气啊。童子鸡六只199块钱，好不好？每一只都是700克，
1: 每一只将近30块钱。
2: 对，进堂以后700克啊，干干净净给你弄的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江苏盐城大丰的上海农场。大家知道吗？这是一块咱们上海的飞地。从1950年开始，上海先后有8万多的知青在这里围垦造田，先后开垦出了45万亩的肥沃土地。今天带给大家的光明集团的老母鸡，就是在这里养殖的。好，张总，这就到了我们此行的最重要的目的地了。
1: 对，
0: 这跟我想象的那个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鸡圈啊，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密度很大的，而且暗无天日的，
1: 是
0: 那种在笼子里的。咱这儿的鸡不是这样的呀。
1: 我们完全散养。
0: 散养。
1: 它可以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0: 看这些鸡的那个，它也不怕人，你发现了？这个鸡圈没什么味儿。
1: 是。
0: 没味儿。
1: 没味儿。
0: 不臭，不是说那种哈，
1: 那
0: 几乎没有哎。我们现在在这儿都感觉不到什么哈。
1: 是。那个他们吃的呢是五谷杂粮
0: 哦，
1: 完了你看地上有青草吧，
0: 嗯，
1: 这就是那个饭后的小菜
0: 小菜。他这样主要的主食是五谷杂粮。
1: 五谷杂粮
0: 啊，
1: 玉米。
0: 就是我们整个一路过来是满地的那个油菜花，就开了一路的油菜花，在油菜花丛中。
1: 我们养殖场就在这儿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海市民吃到又安全又有营养的鸡，而且是散养的鸡。
0: 对，
2: 村上里买出来的同志，今年我现在吃下来呢，或者没啥好吃。一，味道有点腥气的味道，不晓得伊拉大概个饲料不对。那么我现在搿光明同志今年伊蒸出来的吧，有一股油，吃上去老适宜，伊是跟黄油个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个，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没生炒，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3: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像热天对伐，就是要吃同志鸡，是老补的。搿么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得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搿个光明鸡，味道邪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同志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伐，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像阿拉菜场里买的鸡对伐，就是讲有股买了勿好啦，就股有股鸡腥气，伊没的，伊搿鸡烧出来的鸡对伐，是喷香的，就是辣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林下古寺童子鸡，生长于苏北好环境的盐城大丰，甄选优质短脖黄羽鸡种，经过长达一年的试验，科学的配比养殖，满足童子鸡的嫩滑口感，又提升填补了市面上缺失的童子鸡的营养。光明品牌信任之选，有黄油的童子鸡，古寺的童子鸡，市面少见，自然鲜香，多种做法怎么做都好吃，超级美味组合不容错过。

0: 好不好？
1: 好，
0: 因为这个商品已经卖了两年了，就高频率的在东方购物出现两年。我们导演有脑子，我是没脑子。这些画面是2023年4月份的时候，
1: 我也记得
0: 油菜花开的时候，我们去外拍的。7月份的时候，在东方购物会生活首播的，就童子鸡的首播也是在会生活，就是
1: 为了暑期，
0: 对了，
1: 这个入伏，
0: 就是前年啊、去年前年前年两年二三年嘛，二三，哎，我怎么觉得就是昨天的事儿啊？怎么都
1: 时间过得很快嘛？
0: 我真觉得、就是、
1: 两个月马上就到啊，
0: 两个月，十月份，同志们，两个月，十月份马上就到啦。哎，我尤其是这段时间啊，就尤其是2025年啊，就是过完春节再来上班以后，我真是觉着，哎呀，时间过得太快了。肯定就是你心里有那么一个目标，或者有那么一个时间节点，哇，就像开着磁悬浮往那儿奔一样的那种感觉。哎，真的，马上就是十月份了，十月份我就退休了，同志们，我50岁了。哎呀，导演说我就不要站起来了，说我就
1: 丹丹、啊、
0: 我就坐那儿聊吧，说跟观众朋友就这么聊吧。
1: 丹丹，这个判十月份，你知道有多迫切吗？
0: 啊，有多迫切？
1: 今年的11呀、啊，正好赶上中秋。哦，中秋呢，大家都知道吃月饼，赏月亮，然后呢，
0: 哎，中秋节，
1: 然后呢，看玉兔，
0: 真的很瘦小。
1: 然后看玉兔，对不对？来，站起来，站起来。丹丹从现在就开始惦记着中秋，哎，小兔子，
0: 我属兔的，你看小兔子，这是我属兔，我是75年的兔子，所以我有的时候买个小胸针啊什么的，我还有一个兔子的小耳环呢，我都没戴啊。那个今年的10月份10月几号过中秋啊？咱不知道，
1: 11期间，
0: 11期间，
1: 大概是3号。
0: 哦，真的、啊、这么快啊？我天哪，那11期间我应该还在上班呢，还上着班呢啊。那个如果但那时候自己的视频号应该是已经开起来了，咱们可以那个聊天，白天上班晚上回家把那个号一开跟大家聊天。十月份退休之前是不能带货的啊，但是可以开直播，可以跟大家聊天啊，到时候跟大家聊啊，有任何的那个，我觉得我跟你讲，我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啊？就是不要跟观众朋友越没有距离越是我的特点。比如说拍个短视频啊，还是得在那儿对着镜头说啊。比如说那个，
1: 哎呀，你说的我都想把微信卸载了。
0: 你卸载，我告诉你，我退休以后第一个拉黑屏蔽的就是你，拉黑删除，永久屏蔽就是你。我告诉你啊，大家记着好吧？你看他就是这样的人，十几年一点感情都没有，一点那个什么都没有。你说说，哎呀，这是欺负我十来年了。
1: 你们啊，就让他骂。啊！明天他就把今天说的这段话全忘了。
0: 我觉得我最擅长的就是跟观众朋友，就是面对面的，就是见过我的观众啊，就是有的时候咱们在外面见着了、碰着了，哎呀，就是面对面，越近的距离跟观众的交流、跟粉丝的交流，就是我最真诚的或者是最本源的那个时候。对吧？就现在咱们还透着屏幕，透着电视，对不对？还没有办法太交，就是我一个人嘚啵嘚啵说，你们听。回头有了短视频了，或者咱们直播的时候了，咱们就可以直接
2: 交流了。
0: 为了吃一口，
1: 这时候不要切回来。
0: 为了吃一口炒鸡块，你说吧，这得费多大的劲？
1: 这个菜你一直摆着，一直不说，就一直不吃吗？啊，
0: 吃，都吃，怎么
1: 我早知道你们要切回来，我就
0: 怎么能
1: 正大光明的过来瞎了，
0: 怎么能不吃呢？对不对？哎呀，这个菜，哎呀，这个菜的目的就是，阿松妈，你回头得把它的秘籍好好教给我啊，我回头自己在家里开短视频的时候，我得自己做了，没你了，到时候啊，你到时候给我去做去，好吧？得烤，
1: 对，再放点什么小土豆啊，小栗子啊，
0: 来，观众朋友，这个是豉油。豉油的这个不需要怎么买，我自己就会做了啊。这个是什么呢？买点豉油酱，先腌制一下。腌制一下之后呢，这个时间越长越好，就越入味儿，对吧？
1: 所谓的腌制就是浇在上面抹平了。
0: 豉油有酱的，好吧？你在外面买完了就这样把它。如果你要是讲究一点的话，你先拿开水把它烫一下，把那个皮烫薄，封满了，完了再涂上以后，你就搁置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几个小时都可以。之后怎么做的？家里只要有电饭煲的都能做，底下铺点洋葱，铺一点那个西芹什么的，那种容易出水的那种东西，摆在底下，完了把这只鸡放上去，完了之后就按一个煮饭键就 OK 了。

0: 就这个样子，完了之后再用再炒一点这种颜色汤汁儿什么的，再一撩就 OK 了。听明白了没有？很简单啊，很简单。来，再来一个。
1: 不怕烫啊？
0: 这个不太烫，这个是他之前
1: 晾了一会儿了，是吧？
0: 晾了一会儿了，这个已经晾了一会儿了，看到了没有？这个好吃也是第一个是什么呢？鸡一定要嫩，看这个鸡皮嫩嫩的。
1: 童子鸡啊，多少天？
0: 90天。
1: 3个月，90天的
0: 啊。90天的，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这个真嫩真嫩，完了之后呢蘸一点这个汁儿。你到那个港式茶餐厅什么不都是有这个鸡吗？是不是豉油吗？
1: 豉油，
0: 你看，看这个小骨头轻轻的一下脱骨了，看到了没有？
1: 而且我告诉你，骨头都可以嚼一嚼，
0: 嚼一下就可以。
1: 它那个骨头不是那种老的说硬的邦邦的，没有。
0: 我跟你讲啊，这只豉油的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我手里的这一块，看到了没有？
1: 就撕腿的时候旁边那个
0: 带点皮儿
1: 的那个肉，
0: 对对对，带一点这种，就是这个地方，这一口是最最好吃的。来，张嘴。
1: 不，你这玩意儿，
0: 我想喂你。
1: 啊，不，
0: 你不配。
1: 我是送到嘴边，他手一哆嗦，全扔我衣服上。
0: 你看看这个坏人，哎呦，你先把我想的，就那么笨，就那么坏。
1: 哎，我跟你讲啊，上了年纪的人牙口好不好都无所谓，
0: 啊，
1: 真的嫩，真的嫩，
0: 完全没有问题，真的非常非常的嫩。所以说这只鸡啊，我们既是给家里有小朋友的、有孩子的准备的，也同时是给什么老人、年纪大的人。
1: 我告诉你，这比烤乳鸽好吃多了，
0: 真的，因为乳鸽太小了，
1: 对，
0: 它那个肉太柴，这鸡就是童子鸡，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我是建议大家啊，再来一个吧。
1: 可以啊，这都不用问，这是个问题吗？
0: 这是个问题吗？对对对对，来来来，再来一个，看到了没有？其实它除了这个腿儿以外，这个胸脯这个地方，这些肉都非常好吃啊。这些肉，如果你说你弄个老母鸡，这个肉就太老了嘛，对不对？
1: 对，
0: 你看这
1: 老母鸡适合去
0: 煲汤。
1: 煲汤。
0: 看了，看看这个油水，哇，这个油脂啊，简直了，太香了啊！就这么吃，
1: 皮带着，
0: 皮带着，
1: 皮带着，
0: 皮带着，皮带着。健身的人就这么吃，看看看，把这个人家健身的人是不吃皮的，看到没？这块特别好吃啊！带着都给你。我再卸一个腿吧，好不好？谢谢大家，别光看这个，买回去以后是实操。
1: 哎，退休以后
0: 自己就能做，
1: 做家政吗？我少一个。
0: 我告诉你，我还真有此意，还别说，因为我们家那个阿姨吧，回家了，今年人家不来了，完了我的天哪！我可是这一顿找阿姨，我找了不得有10个阿姨了，简直了！我就说，那些阿姨以为我不会做饭，你知道吧？我不会收拾家务。我的个天哪！我要是为了来说到这个啊，我真的是有发言权的。说到这个事儿，
1: 我来说一句公平的话：单单做家务，一顶一的好手，
0: 绝对。
1: 只有一个缺点，
0: 啥？
1: 收拾完东西以后，他会忘了。
0: 我。来，观众朋友，先给一个这个镜头，完了之后我跟你聊一下我的那个做家政的事儿啊。
1: 看完这个镜头就可以切掉了。
0: 这个，来这个，再给一个镜头啊。找一个好的阿姨真的非常的难。像阿姨的问题是什么？我自己用下来以后，我觉得啊，专业性非常不够，没有一个好的培训机构。其实你说那些阿姨到上海来，他们不想挣钱吗？想挣钱的，但是。他们对于那个家电呐、服装啊什么，完全包括那个吃的饮食啊什么的，完全不行，完全不够，就只会最初级的那种打扫，有的都打扫不干净，因为干净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我认为玻璃一定得是亮亮的，那才叫干净。他认为我只要擦了，上面没有那个垢那种脏东西，那就叫干净，对不对？标准是不没有标准，所以你就得教。那有的时候觉得，哎，我在上一家，我这就已经很干净了，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培训机构是或者有培训机构，但是没有培训到位是缺失的，对于用户来说是严重不够的，这是最基本的都达不到。所以我是希望能够把那个菲佣啊，这个市场啊，能够开放一下下，不用全部开放啊，菲律宾也没那么多人，但是就是开一部分口子。就像一条什么鲶鱼进来，要搅和一下这个市场，阿姨挣的并不少，一个小时50块钱，对不对？45块钱、50块钱，还有55块钱的，但是他的那个活干的是真不咋地，我都看不上。观众朋友，真是这样， 哎呀，所以我说这个市场现在就是肯定有它的难处啊，做不起来，应该要有专门的这种培训的这种机构，是不是啊？啊，有的人阿姨做个菜，我的个妈呀，简直是把青菜都给我炒糊了，把肉菜都给我做柴了，简直了！你再想要一点营养搭配什么的，那就更甭提了，是吧？哎呀，所以以后那行吧，那个以后咱们那个这自媒体上咱们自己聊吧，关于阿姨的这个事情，好吧？一说阿姨的事情，大家都特别的有共鸣，是不是？都有共鸣啊！哎，你说如果我要去当阿姨，多少钱一个小时？
1: 啊？
0: 我要当阿姨，他已经把这一只鸡已经吃完了。你觉得我要去当阿姨，就像我这样的，
1: 你不倒找钱吗？
0: 我给我自己定了个价，现在普遍的市场价是50块钱，是不是？50块钱一个小时，55块钱一个小时，啊？高档小区还有多少？80块钱了，哦，已经有80块钱了。那我做高档小区，我觉得我可以做高档小区。我100块钱一个小时，但是我可以包什么？我跟你说啊，
1: 我告诉你，请丹丹一定是划算的，因为结工资的时候他算不清账。
0: 我可以
1: 给你十年内他都算不出来。
0: 我住嘴，我可以给你饮食搭配。哎，你们家几口人？什么情况？身体状况对不对？
1: 你要去我们家做阿姨，我就不在家吃饭了。
0: 有女主人的是吧？50岁左右的。哎，丹丹，你跟我年龄差不多，你这身材是怎么保持的？怎么弄的？你是怎么吃的？好，我说来，按照我，你就不用操心了，是不是这样的？哎，我那玻璃给你擦的，你那灶台，我跟你讲，我给你擦的。哎呀，你觉得我100块钱行不行，孩子们？肯定不止啊，那再高了估计也不行了。
1: 谁没事花钱找对手？
0: 花钱找对手，你开玩笑？
1: 这还没拿到工钱呢，先给我一巴掌，你看看。
0: 你又不
1: 又两巴掌了。
0: 好，谢谢大家，瞎聊，因为电话线非常非常的高，因为我们是从这只鸡引发出来的，对吧？对于身体的健康，对于生活理念的那个共鸣。对不对？以及找阿姨的难处等等这些，好不好？来吧，我们待会儿再聊，还有10分钟呢，还可以再聊10分钟啊！你先哭定，来，本档直播还剩25组啊！今天定的好处就是今天已经入伏了嘛，入伏了以后你得补点阳气啊，因为现在入伏以后这个身体的损伤损耗对身体还是非常大的啊。那补点阳气啊！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林下古寺童子鸡，生长于苏北好环境的盐城大丰，甄选优质短脖黄羽鸡种，经过长达1年的试验，科学的配比养殖，满足童子鸡的嫩滑口感，又提升填补了市面上缺失的童子鸡的营养。光明品牌信任之选，有黄油的童子鸡，古寺的童子鸡，市面少见，自然鲜香，多种做法，怎么做都好吃，超级美味组合，不容错过。
0: 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江苏盐城大丰的上海农场，大家知道吗？这是一块咱们上海的飞地。从1950年开始，上海先后有8万多的知青在这里围垦造田，先后开垦出了45万亩的肥沃土地。今天带给大家的光明集团的老母鸡，就是在这里养殖的。啊，张总，这就到了我们此行的最重要的目的地了。
3: 对，
0: 这跟我想象的那个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鸡圈啊，完全不一样。
3: 对，
0: 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密度很大的，而且暗无天日的，
3: 是
0: 那种在笼子里的。咱这儿的鸡不是这样的呀。
3: 我们完全散养。
0: 散养。
3: 它可以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0: 看这些鸡的那个，它也不怕人，你发现了？这个鸡圈没什么味儿。
3: 是。
0: 没味儿。
3: 没味儿。
0: 不臭，不是说那种哈，几乎没有哎。我们今天在这儿都感觉不到什么哈。
3: 是。那个他们吃的呢是五谷杂粮
0: 哦，
3: 完了你看地上有青草吧，
0: 嗯，
3: 这就是那个饭后的小菜。
0: 小菜，
3: 嗯，
0: 它这样主要的主食是五谷杂粮。
3: 五谷杂粮
0: 啊，
3: 玉米。
0: 就是我们整个一路过来是满地的那个油菜花，就开了一路的油菜花，在油菜花丛中。
3: 我们养殖场就在这儿啊，我们所做的一切，
0: 嗯，
3: 都是为了上海市民吃到又安全又有营养的鸡，
0: 嗯，
3: 而且是散养的鸡。
0: 对。
4: 菜场里买这个童子鸡呢，我现在吃下来呢，觉着没啥好吃。一味道有点腥气的味道，不是伊拉大概个饲料不对。 那么我现在搿光明童子鸡呢，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宜，伊是跟黄油的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个，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没生炒，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0: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像热天对伐，就是要吃童子鸡，是老补的，搿么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的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搿个光明鸡，味道香，邪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童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伐，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家阿拉菜场里买的鸡对伐，就是讲有股。买了不好的，就过有股鸡腥气，伊没个，伊搿鸡烧出来的鸡对伐，是喷香的，就是辣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0: 还有5分50秒直播结束，你吃饱了吧？终于停下了。
1: 他跟我说做了两只，人家明明做了三只。
0: 两只，这是第二只啊？那第二只啊？这是？
2: 是吗？啊？
0: 你看你已经吃晕了，别提前不敢上来啊，上来可就一点留不下了啊，简直啊，这是他已经吃的基本上差不多了，你看停下来了，我这只鸡才敢上来，对不对？哎，情况就这么个情况。来，观众朋友，最后一次回现场还有5分22秒，这场会生活就结束了，这周会生活咱们下周会生活照样见啊。来，哦，下周就7月份就结束了，
1: 下周就是7月27号嘛，
0: 27号会生活，
1: 7月份的最后一场会生活，嗯，然后暑假一半就结束了。
0: 8月再有一个月，9月再有一个月，10月份退休，我想三句话不离退休。哎，你们退休之前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我因为我第一回退休啊，咱也没
1: 谁没上好几回。
0: 哎，退休之前还得办点手续呢，什么养老金了，我新疆还有一些工龄啊什么的，还有得转过来什么的，还挺麻烦的。
1: 单位估计1小时就给你办完。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去了，有一些
1: 还着急呢。
0: 因为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我新疆也工作过，完了之后上海还有那个前面还有什么综合保险什么的，还得转什么的，我都得自己办呢。这段时间来吧，哎，你们是不是像我这样巨兴奋，又忐忑？又哎呀，反正是五味杂陈，五味杂陈那种感觉啊！因为咱没经历过，咱就比较兴奋。
1: 谁
0: 经历过？
1: 要么就经历一回。
0: 谁没事退休玩啊？说退着休玩啊？说好了，199块钱啊！来6只鸡啊，全部都是童子鸡，每一只700克，进堂以后700克啊！好了，那个组合构成不说了，来再出一个菜，你是选择出那个蒸的呢，还是选择出
1: 蒸的？
0: 那好吧，那这只鸡整个的这一只来给大家看一下，留给导演了啊。导演
1: 问了半天，
0: 导演已经馋的都已经不行不行的了，好不好？我们的导演，好不好？来，这只鸡，哇，这只鸡
1: 是整的啊。
0: 阿祖把下一次直播的时候一定把教程给我拿过来啊！今天那个教程我们有个板板的，他没拿过来。
1: 快点，没时间，还有4分钟。
0: 对对对，来出那个吧，把那个打开。
1: 来，去。
0: 就，你就那个什么吧，你就
1: 弄点虫草花。
0: 哎，这个呢就是蒸的这只鸡，因为什么呢？它是只童子鸡，你是可以蒸熟，蒸多长时间？阿祖玛，20分钟，20分钟就蒸熟了。哎呦，把我们的
1: 水蒸气那叫，
0: 把我们的那个镜头给哈上了，哈了水蒸气了。我给它吹吹，我给它吹吹。好，来，虫草花，这个油，
1: 拿自己的嘴当电扇用。
0: 这个鸡我建议大家回到家以后就这么开，就这么吃，好不好？完了之后呢，你稍微抹撒点盐，稍微让它入入味儿。完了之后呢，什么虫草花啦，
1: 你给大家解释一下抹撒是什么。
0: 抹撒就是抹一下，手拿把掐抹撒，
1: 就我们说肚子不舒服抹擦抹擦。
0: 哎，对，捋捋、哎、还有，哎，我刚还说了一个词儿叫什么来着，
1: 手拿把掐，
0: 手拿把掐。还有一个里挑外撅，因为他老造我的谣，他老说我坏话，完了我说他是里挑外撅，里挑外撅懂不懂？这是行话，什么的行话？说相声的行话，说是里挑外撅的高手，懂不懂？咱们南方不太用这个词儿，这都是北方词儿，就是天津啊、北京啊，这他我一说他就知道，好吧？那今天还有个2分多钟的时间，
1: 你们看我理他吗？
0: 还有个2分多钟的时间，今天会生活就马上结束了，我也非常的开心啊！但是我今天5:45，
1: 我也吃得很开心。
0: 哎，你今天必须开心，前面今天叫又吃又喝、啊。
1: 我吃了有一只吗？
0: 你今天吃了
1: 什么表情？
0: 6只都不止，你今天吃了一个组合，吃了一个组合。
1: 你说他吃了六个腿儿，我
0: 吃了一个组合，确实是有点冤枉他了。但是他把主品吃了是肯定的。主品吃了啊，把赠品给我们留下了，今天啊绝对没问题。那个5:45我还有一场直播，包子油好不好？哎，我们早晨其实已经有过一场包子油的直播了，如果你早晨没还在睡觉什么的，5:45的时候把铃儿给我上上，我再给大家讲讲为什么要在入伏的头一天给大家安排
1: 入伏的头一天，就是今天
0: 包子油啊这些东西，好吗？
1: 今天入伏，
0: 咱们还得那个5:45还接着聊呢，聊聊养生。
1: 聊完了吗？
0: 聊聊健康，
1: 聊完了吗？
0: 聊聊长寿，
1: 还有最后1分钟，
0: 还有1分15秒，
1: 打包。
0: 这只鸡必须打包啊，因为无数只眼睛盯着这只鸡呢，好不好？来吧，那还有个1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每年上海夏天梅雨季节，家里面特别的潮湿闷热，那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家里面很多一些名贵的衣物呀物件都会被很多的一些虫啊蛀坏掉，所以其实损失也是蛮厉害的。而我们说香樟木是自然的驱虫防蛀的，所以如果家里面有个特别好的香樟木的大件家具，每年往后这样的梅雨季节就能够很好应对的这样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综合的特别好的六斗柜今日特卖的力度带给大家，100%的小叶香樟打造，不仅是真材实料，而且放在家里面特别的清香，尤其是我们今天单独价格还有大幅度降价，而且还有很好的售后服务给到大家。如果家里面想买一个特别好的香樟木的六斗柜，这档一定不要错过了。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产品就在我的旁边。其实我们很多观众说家里面买那种大件家具一定是要买到真真正正的实木，这个首先就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实木的一个家具啊。然后呢我们说斗柜对吧，它也有着特别好的口彩和寓意，日进斗金，而且我们是一个六斗柜，六六大顺。你像家里面如果是书房啊对吧，你的那个客厅啊卧室呀，包括家里面很多一些比如说大豪宅别墅，当做门厅柜摆在进门那个地方也是特别的体面和高档的。我们通过近的镜头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这个斗柜啊，每一个部分它的设计都是有综合特别好的设计师来打造的，六个面的这个大抽屉，还有到你看顶板它也是特别厚实的，顶板部分还给大家做到特别的，你看有的那种加厚的，所以它这个材质是特别特别扎实的。然后呢每一个抽屉我们这个面上的这个层次感立体感特别特别的强，它不是那种光面的抽屉就只有一个比较平的一个正面，它是你看有那种你看有磨过这样的一个斜坡，还有到不同的边框轮廓，让这个斗柜它的抽屉的每一个面看起来也是很有美感的。还有我们左右两边立体的这种棱柱，这个棱柱也是像那种罗马柱一样一柱到底，然后你看这个上面还有特别好看的卷草纹的这个花纹，也是象征着家里面对吧，枝繁叶茂欣欣向荣，都有很好的口彩和寓意。然后你看我们到了下面这个底座的部分，包括这个斗柜的角的部分都给大家你看加高，包括底座的前面也有特别好看的一些装饰啊，就像那种天使的翅膀一样，这些细节部分的一些做工都是通过我们机器打造以后再经过老师傅手工来雕刻，所以这些雕刻的部分它的这个立体感是特别特别强的。而且呢我们整个的斗柜啊，它的落地的面积占地面积并不大，但是给到我们里面能够放的东西啊是能够放很多的。我们是六个大抽屉，你看上面是两个小的，下面呢是四个两个把手的那个大的这个抽屉，在所有这个抽屉的里面我们能够看到所有的部分也全部都是100%的小叶香樟。市面上面有些你说做实木家具做斗柜可能顶板是香樟对吧，面板是香樟，但是不是所有的每一家都能够给你做到抽屉的里面底板背板侧板，包括咱们抽屉面板的里面还有另外的一层衬板，这些所有的部分也全部都是小叶香樟。因为香樟木其实它成材是特别慢的，长到后面树龄长了以后呢也特别容易要长空掉，我们综合都是用到大料来给大家打造每一个斗柜的所有的这个木材的这个部分。所以我把这个抽屉打开啊，哎，扑鼻而来自然的清香的香樟木的味道就散发出来，那你放在这个抽屉里面所有的东西你就不用担心像羊绒衫呐、羊毛衫会被这个虫啊蛀坏掉。你像我们下面就给大家放了一个一抽屉的羊绒衫、羊毛衫。原来我们家里面要存放这些东西我们是怎么做的，防霉防潮片剂或者那种樟脑丸放在里面对吧，可能会有一股比较刺鼻的味道，也担心孩子容易误食。但是我们现在羊绒衫、羊毛衫层层叠叠一摞一摞的整整齐齐放在里面，不仅是啊打开抽屉保存的特别好，淡淡的清香，长时间存放都不用担心有虫蛀的这个问题。你想你家里面这种啊羊绒衫、羊毛衫随便一件衣服蛀掉了对吧，那个破掉了那个损失可能都不止好几千，像家里面那种什么大的那种卷轴呀对吧，家里面很多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证书啊、老照片呀、您的什么收藏品啊、各种什么邮票呀对吧、纪念币呀，或者问朋友求来的很多的墨宝都可以直接放在里面。梅雨季节这些纸制品、收藏品、一些艺术品很容易什么有霉斑或者被虫蛀。而且我们下面啊抽屉，因为啊抽屉多，然后呢我们这个宽度也宽，所以其实你家里面各种分门别类，包括家里面的大件
蚕丝被呀、真丝套件呀，各种你买的很多的是羽绒被，对吧？羊毛被都可以层层叠叠放在里面，它的这个容量是特别特别大的。所以我们的抽屉的里面啊，也没有上漆，给大家所有这些部分放在里面的，接触到你的物件的每一个面，全部都是100%的小叶香樟。还有一个部分是我们现场，你从我们这个斗柜的外面看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我也要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里面区别在哪里。就是斗柜上面啊，这个立柱的部分，其实你说在做木质实木家具行业啊，有些人说我也做这个斗柜的立柱，但是你看是两种做法。它如果说像画面的左边这样子，用香樟木板给你拼成一个框，它也是那种你看从上到下是一根长的柱子，也可以坐在斗柜上面，但是它这个中间啊是空的。而我们尊和是怎么做的，是把整根的树心料一柱到底，没有任何的拼接，是实心的，带着这个香樟木的这个树的这个年轮，整根的木材直料树心料帮你来做这个斗柜的立柱。所以我们这个斗柜啊，它不仅是很

原来有观众买过的说，哎呀，家里面都搬家都搬了好几次了，但是这个斗柜结结实实。包括我们上面还有什么，就是小抽屉啊，小抽屉里面你其实比如说平时自己一些配件呐、啊，对吧，丝巾围巾啊，珠宝首饰呀，或者要随手取拿的一些东西啊，也全部可以都放在里面。所以我们的大抽屉里面，我们的立柱，我们的顶板，包括我们所有这个小抽屉里面所有的每一块木材板材全部都是小叶香樟。而且我们抽屉就是说很多部分我们这个侧板呐、衬板的这个连接做工也是特别好的，也给大家做的是木导轨，所以它其实啊抽拉是特别特别的顺畅的。你但凡家里面只要担心有东西，不管是梅雨季节也好，别的季节也好，或者你到了这个初秋开始，对吧，冬天开始，你不要那个时候从家里面拿出来的一些东西住了没了，你才发现说哎呀好心疼啊，应该前一年好好来做收纳。我们可以家里面就是、及时的给自己家里面配一个这样子特别好的香樟木的六斗柜，而且给大家保证我们今天是100%的小叶香樟，不是部分框架式香樟，光高面板式香樟，这种小叶香樟实打实的100%的实木六斗柜在市面上面其实啊是特别特别少见的。有些地方如果你看到可能价格要8-9千甚至于小10000，那综合在东方购这边是我们特别好的合作伙伴，他们以往这个实打实的小叶香樟的六斗柜在东方购特别特别的热销，但是以往呢我们的价格是做到4980常规节目当中，而今天我开场讲了今日特卖，我们给大家的力度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今天本档价格直接给你做到了1999元，直接相当于足足省了将近是2000元左右。而且我们是有三个款式供大家选择，除了我给大家介绍，我们详细镜头里面看到前面这样一个颜色是比较深的，它这个拉环是这个圆形拉环的以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这个拉环，但是稍微颜色是做的比较浅，是在我们画面右上角这一个。那这两个呢是一个款式，但是你家里面可以根据你自己家里面家居环境来做不同的搭配，一个是有点深，一个是有点浅，还有另外的一个你看就是比较的古朴雅致的，是这个，它的这个拉手呢是做的那种啊有点像那种元宝造型的，有点新中式风格，也是颜色是比较淡雅的，同样也是六个抽屉，然后呢也全部都是100%的小叶香樟。如果家里面希望稍微偏中式一点风格的，可以选择这一款，所以你根据自己的喜好，你一眼看中哪一个都可以来下单，1999元。然后今天东方购我们在直播现场还给大家特别好的送货的服务，在今日特卖当中我们的售后服务也不打折，给大家可以做到免费的送货，免费的搬楼，就您家里面哪怕住在什么老公房，您买了以后没有什么电梯，我们可以啊就是我们的老师傅6楼5楼都给你搬上去，免费搬楼还免费搬旧。如果你家里面有些那种放斗柜那个地方杂物呀旧斗柜呀需要处理掉，我们可以给大家搬旧搬下楼，给大家摆放到位，我们的师傅才离开。所以这样的服务今天能够做到1999这个价格买回家大容量100%的小叶香樟的六斗柜，特别的物超所值。如果你等这个斗柜等了很久，你说我这个预算我真的2000多也不想出，顶多我出到2000以内，那今天快速入手，我们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送货日期也可以根据你的这个时间和安排来调整，什么时候您家里面有人您告诉我们，我们就在那个时间给你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阿拉就晓得大人喜欢买香樟木的家具，
1: 因为它本身它就带着这个树的这个香气。
2: 樟木嘛，它比较防潮防湿。
1: 上海这个天气，它靠近江海，它又是这个雨季又多，所以这空气比较潮。

0: 老师。
1: 买得来个贵族羊毛衫啊，毛料个衣裳啊，葛么放到帐篷箱里呢，防霉防止，根本用不着去买这个樟脑丸。
2: 我们家里边，我都把我比较高贵的羊绒衫呀、纱巾啊，都放在里头，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我的一些朋友送给我的一些字画，这个我都是把它放在那里边的。
2: 放在家里又大气。又感觉特别华丽，我自己也喜欢闻它的清香的味道。
0: 又环保，又防虫，又防蛀，又防潮，确实很不错的。
1: 是老放心的去使用了。
3: Zoho 也是在业内有30多年历史，特别好的打造实木家具的品牌，和东方购这边合作差不多也是有10多年了。我们为什么很多观众在东方购买实木家具就认尊和？因为现在你要在外面买到那种大件有功能性、能够驱虫防蛀的小叶香樟的实木家具，市面上面其实不多见的。但是尊和一直给我们做到了真材实料，而且做工特别的好。
4: 对，
3: 所以很多观众家里面如果是要添置大件的实木家具，尊和这个品牌你信赖它完全没问题。
4: 对，很多东方购的观众，包括我家里面也是用到尊和的这样一个樟木的斗柜啊。确实呢，我们说第一，在这个季节当中啊，你用樟木斗柜太实用了，
3: 是
4: 对吧？黄梅天眼看就要到了，湿度那么大，温度那么高，但凡你以前的羊绒衫呢、羊毛衫呢、真丝的、蚕丝的这些东西啊，上面有一点点没洗干净的，到这个季节就容易蛀掉，就容易怎么样霉掉、发黄掉。
3: 是，
4: 但是千百年来咱们老祖宗的生活智慧告诉我们，
3: 是
4: 香樟木里面你放着，那就是妥妥当当的。
3: 对的，而且我们有观众之前也买了，但是价格不是今天的1999，
4: 对，
3: 是2980，而且家里面其实摆的那个地方是不挑的，
4: 对，
3: 只要有一个小小的落地的一个角落，
4: 嗯，
3: 它直接给你空间高度上面创造出很多的收纳的地方。
4: 对，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房间啊太空了
3: 啊，
4: 这个呢墙壁就是白墙，那所以呢任何角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其实就在一堵墙的侧面的这个地方，
3: 对，
4: 对吧？
3: 是，
4: 我们就可以直接放进去，因为它直接45公分的这个深度嘛，
3: 对，
4: 它其实并不是很深很庞大。而且呢高度1米25左右，那这样的话呢，你看它到腰稍微高一点点，那你上面还可以放一些照片啊、
3: 哎、
4: 放一些摆设呀、放花瓶啊，都是可以的。像这个呢也是一样的，看到没有，就是在旁边一个小小的角落就可以放了，
3: 是
4: 吧？同时大家看沙发旁边，哎，有的时候空的你也没放东西，那放一个斗柜之后呢，哎，这个第一增加它的实用性，第二呢整个居室里面有淡淡的香樟木的清香味儿，第三一个呢它的桌面上还能摆放，还能利用起来。
3: 嗯，所以我们说很多的老年观众，我家里面买大件家具就要买那种什么容量大、然后呢真材实料，而且家里面能够用很多很多年。现在我们现场真的各处弥漫的就是小叶香樟的香味道。
4: 是，
3: 小叶香樟也是属于香樟木当中，它属于上品。
4: 嗯，
3: 那我们今天所有斗柜的每一个部分，所有的木材都是100%的小叶香樟。
4: 对，
3: 我们的顶板厚厚实实，我们的面板你看用到厚实的这个板材，上面再做不同层次的雕刻。
4: 嗯，
3: 再加我们的侧板、我们的背板、我们的底座，包括我们的柜角，都是小叶香樟。
4: 对，
3: 所以我们敢说是100%。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颜色，它这个调色也特别的漂亮，那种红茶色，
4: 是
3: 油油亮亮的。如果你家里面用什么实木地板，还有别的那种红木家具，我们综合每款斗柜打造也是严格按照高档的红木家具的做法来做的。
4: 对，一看呢就知道是考究的、名贵的、上好的家具。
3: 是，
4: 您看啊，首先来说呢，咱们这是带雕花的。
3: 嗯，
4: 你看啊，首先我们的立柱啊，这个立柱不是一般的柱子，很宽很大，而且是一个通料，从上到底的。
3: 嗯，
4: 所以这个呢，它很大的一个料子。那么在这个料子之上呢，它保证了它的支撑力，它的稳定的结构。但是同时更考究的就在上面，还是有雕花的。
3: 嗯，
4: 这两边
3: 很立体哦，
4: 上下左右我们四个角上全都有雕花，之后呢，让这个家具啊从普通的实用型的家具上升为艺术家具这个档次的范围。
3: 嗯，
4: 而且呢旁边做了一些圆角的这个处理，感觉上呢像一个柱子一样的。而且像这一根哦，我跟你讲，实实在在是花了很大的一个料子在这个里面的哦。您看，
3: 它不是说表面你看起来是全封闭的，但是里面是中空的。
4: 是，
3: 其实你说这样子啊，我们用四个香樟木板拼成一个框，
4: 对，
3: 它也是柱子
4: 啊。
3: 你也不能说它不是香樟木的立柱，
4: 对啊，
3: 它也是，
4: 它也是个腿，对吧？但是这个腿中间啊，它是四块拼起来的。那你想，只要有拼，那么它就不是一个整体，它的整个的牢固度跟我这样的扎扎实实是整块树里面切出来一个木芯儿，那能比吗？牢固度呀，包括它的 芳香的程度都是不能比的。
3: 是的，我们而且是通料直料一铸到底，让这个斗柜啊，我告诉你特别的坚固耐用，哪怕你搬动啊移位子呀，对吧，长久使用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是我们表面所看到的，还有我们抽屉的里面，
4: 对，
3: 完全都是啊，所有的内部板材也都是小叶香樟，
4: 对，
3: 底板、背板、侧板，面板不仅很厚实，面板的侧里面还衬了一层板，
4: 对，
3: 也全部都是小叶香樟，而且这个板特别的厚，我用我的大拇指你看比对一下，完全跟我大拇指差不多粗细，
4: 一个手指了，
3: 不是那种什么薄薄的，用料特别省的，因为这个抽屉你要什么高频率的那个抽拉，
4: 对
3: 吧，找东西放东西整理东西，你要抽拉，我们这个坚固耐用的长度也给大家做得很好。
4: 而且我跟你讲啊，其实这个底板它也是很厚的，
3: 是
4: 因为很多家具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买过，有些板式家具你买来之后啊，底下就是薄薄的一层，
3: 单薄，
4: 对吧，你稍微你敲一敲它就薄薄的声音，东西稍微放得多一点，衣服放得重一点，哎，你到最后影响到下一次底下一层的开合了，但是你看我这个板厚厚实实的，而且全部都是100%的香樟木，哎，把它做成，所以你想啊，你家里面的
3: 也没有上漆，
4: 对吧，
3: 自然的把这个木材里面的这个味道散发出来，
4: 是
3: 这个味道，就是啊，虫很不喜欢，你放在里面这个羊绒衫，就不会像以往那样子有什么住了一个那个洞，对吧，
4: 对，
3: 因为一些虫很喜欢啃咬这个羊毛蛋白
4: 啊。我们相当于我们上海的这个居住条件当中啊，基本上每家每户以前我可能都有这样的羊绒衫呢、羊毛衫呢被蛀掉的这个情况，对吧，因为它都是蛋白质嘛，
3: 是，
4: 对不对，这些蛋白质虫子们最喜欢了，尤其是潮湿的啊，包括高温的这个环境当中，你看它就容易啊咬出一个洞，或者呢被蛀掉了，这种情况啊屡见不鲜。那像这件衣服可能很喜欢，可能是有一些纪念意义的，可能是当初买来材料也很贵的，一两千块钱的，但是一旦蛀掉有洞之后，哪怕再贵，哪怕上万块钱，你也不可能再穿出去了。
3: 是的，或者你说，哎呀，我家里面我也注意什么收纳整理，但是我有很多防蛀防霉的片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4: 啊？
3: 有些你看，像这款上面它是有什么两个字，低毒，很多老年观众可能都眼神都没注意啊，这个东西是有毒性的，
4: 对，
3: 我们也建议大家这种东西尽量少用，对不对，
4: 是
3: 里面这一颗一颗的也孩子容易误食，我们就把所有这个香那个羊绒衫羊毛衫放在我们这个香樟木的大抽屉里面，
4: 对，
3: 它是通过这种味道自然的驱虫防蛀，对不对，这个用起来也是比较的健康和安全的。
4: 而且我跟你讲啊，像刚才那个片剂装的东西啊，它挥发掉了就没了，你得重新再买，有的时候因为你忘了，所以它不能再起到保护作用了，但是我这是木头，天然的木头啊，365天，一年复一年，它天天时时刻刻散发的香樟木的气息都在保护着你不被虫蛀。
3: 对的，家里面的羊绒衫衣服可以放， 对吧？卷轴、字画、收藏品。很多一些重要的资料你家里面都可以放在里面，有很多什么档案馆里面，对吧，收藏一些古籍档案很重要的东西都是放在香樟木的那种什么展示箱整理柜里面的，
4: 对对对，
3: 我们家里面这些重要的老宝贝老物件也放在里面。
4: 是的，没错啊，所以这个呢确确实实家里面啊好多东西都是能放的，
3: 哎呦，
4: 比密字啊，
3: 床品套件，
4: 对
3: 吧，真丝的一些四件套全部都可以放在里面，
4: 是
3: 不挑你里面摆的物件，只要你想好好的保存它，
4: 对，
3: 自然的驱虫防蛀，香樟木这个大斗柜，家里面你添置一个特别的好。
4: 是，
3: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斗柜的价格，如果你还刚才没有注意我们第一段啊，你来猜它的价格，觉得，哎呦，这个好东西啊，100%小叶香樟，
4: 对，
3: 8000-10000多，市面上面肯定要的。
4: 对，这个之前呢，咱们在市场上呢，大家也看到过4980块钱，这个曾经我们都有过销售，大家都有过这个记忆的啊，4980，因为首先块头大啊，真材实料，100%的小叶香樟木，而且呢，六个抽屉啊，它的实用性变得更好。
3: 是的，
4: 最重要的是更加豪华的雕花的这个做工，让它身价不菲。
3: 对，今天东方购我们是今日特卖，价格直接压到1999元，
4: 不可思议啊！
3: 一字开头，
4: 对，
3: 2000都不到，买一个实打实的实木大件家具。而且我们还有，你看看，三个款供大家来选择。这个就是我们节目里介绍的棱柱上面是有雕花的这一款，
4: 对，
3: 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是也是拉环是一样，但是它的柱子你看这边是更加简洁的，
4: 是，
3: 还有一个有点像那种中式风格更加明显的，
4: 对，
3: 三个款式你都可以来选，统一价格1999元。 拿到东西送到你家里面，你就会知道这买的真的是物超所值。
4: 对，
3: 我们还给大家免费送货啊，免费搬楼，免费搬旧，摆放到位，送货时间也可以由您来决定。所以这个机会常规节目是真看不到的，一定是要今天把它给抢下来。后面哪怕再恢复成东方购，我们常规节目价格2980是最起版的。
4: 对，
3: 所以今天2000以内赶紧把它给拿下。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那就晓得大人喜欢买香樟木的家具，
1: 因为它本身它就带着这个树的这个香气。
2: 樟木嘛，它比较防潮防湿。
1: 上海这个天气，它靠近江海，它又是这个雨季又多，所以这空气比较潮湿。
0: 买得来的绝色羊毛衫啊，毛料的衣裳啊，那么放到樟木箱里呢，防霉防止，根本用不着去买这个樟脑丸。
2: 我们家里面，我都把我比较高贵的羊绒衫呀、纱巾啊，都放在里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我的一些朋友送给我的一些字画，这个我都是把它放在那里边的。
2: 放在家里又大气，又感觉特别华丽。我自己也喜欢闻它的清香的味道。
1: 又环保，又防虫，又防蛀，又防潮。确实很不错的，
0: 老放心的去使用啊。
3: 上海观众家里面买大件家具特别挑材质，
4: 对，
3: 咱们尊和就讲究是真材实料。有很多观众是家里面原来买过尊和敲门砖斗柜，推荐给兄弟姐妹，给自己家里面老长辈再添置一个，也在我们平台买。但是原来我们常规节目斗柜六斗柜小叶香樟打造的，真的不是1999元，起版是啊4980，
4: 对，
3: 或者2980。
4: 对啊，我们其实今天的节目是特别的节目，你放在平常买，最起码就是2980，对吧？那所以说呢，今天实际上优惠了将近1000块钱呢，对吧？但是你买回去的是什么？实实在在的，我们说像像样样的一件实木的家具。
3: 对，
4: 我们都知道实木的家具，那这个档次还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说什么呢？我们是更加名贵的香樟木，小叶香樟木做成的100%的这样一个大家具。
3: 对，高高大大的这个斗柜，它的面宽是88厘米，侧面深度是48厘米，高度是1米25。
4: 对，
3: 就是这样一个正正规规的一个大件家具，占地面积并没有很大，但是给到你家里面的容量、储物的空间创造出来有很多。
4: 对，
3: 而且我们再次强调，外面有很多说部分是香樟。框架呀，或者顶板，或者只是面板是香樟，它就能说它是香樟木的斗柜，香樟木的家具。
4: 对，
3: 但是我们反复给大家强调，我们是100%的小叶香樟。就是这个斗柜木材的所有部分，没有任何一个部分不是小叶香樟，全部都是。
4: 从我们
3: 这个用料就足了。
4: 对，你看扎扎实实的，你其实肉眼也看得出来啊。首先，我们整个的顶板，这个顶板首先是100%的小叶香樟木。第二，你看它整个的厚度。
3: 是。
4: 我说句实话，有些柜子呀，它薄薄的。但是这个大家看一下，它整个的厚度，你看这一块板它就是这么厚。
3: 好扎实啊！
4: 这个厚度你放任何东西，你放上去它不会说有些压弯呐、变形啊。时间久了之后，木料一厚重啊，给人一种自然的气派的感觉，这是靠我们实实在在的物理视觉上的它的档次感，对吧？而且它是做了圆角，不仅做了圆角，它还做了什么呢？层层的这样一个递进，你看它是一点一个梯度一个梯度一点点这样进来的，给人呢非常高端的这个顶
3: 步步
4: 高升的顶盖的感觉，像以前啊我们说戴官帽的这个感觉啊，这是我们说到的上面的顶盖，对，100%啊。然后四个大柱子。四个立脚，它就是四个大脚，你看这么宽啊，我的手这抓不住，它是一根儿，这一根是从上到下全部都是通料，所以你听它的声音啊，它是实实在在沉闷扎实的，
3: 而且视觉效果很大气，
4: 非常大气嘛。而且你看它不是做的那个平常的就是直不棱角的，我是做了一个圆角，首先工艺上我更加的复杂，但是你有没有发觉像一些罗马柱呀欧式的一些那个它上面它其实全是做的这个圆柱状的，那这样的感觉呢就更加的圆润，更加的细腻，更加的有工艺的感觉，甚至它还有雕花，不仅是我们四个角呢都有雕花，而且你看下面，哎，它整个腰线底下呢，这下面的盖这个板子啊，照理说呢它完全不用做这个盖板的，你但是呢你想想看，我们是整体的美观度的考虑，这里再给大家加了一块板，这个板子的厚度大概有这么厚的，也是整块的，也是做了造型的，包括底下的脚，你看到没有，有一个虎爪的这个造型，所以你仔细看啊，这个家具它不是普普通通的一根料子，从上到下一个方直的啪下去，那个简单，这个呢它是有圆有直，然后呢有雕花，有立体，包括你看它整个的面子的部分，照理说你这面子嘛，抽屉面子它做平板不就可以了吗？但是你看它全部都是它有凹凸感的，那有了凹凸感之后呢，你这个整个正面看过去视觉就很立体，
3: 是，
4: 同时再配上呢我们这个金属的这个拉环，很，那上面这个金属拉环上还有花纹的装饰，
3: 是，
4: 所以我跟你讲，你这个柜子是经得起你仔仔细细每一个角度去审视它，去观察它。
3: 对，颜值高，视觉效果好，非常的大气之外，我们里面还真材实料，所有看到的木材部分哦， 全部都是小叶香樟。小叶香樟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它的这个驱虫防蛀啊是特别特别好的，
4: 对，
3: 它的味道比较的浓郁，闻起来呢也是比较的清香，
4: 对，
3: 衣服放在里面就是虫不会去靠近它，
4: 对对对对，
3: 驱虫防蛀，而且我们里面是没有上漆的，让这个木材本身的味道就是长久的、持续的能够散发出来。
4: 是的，是的，我家里面其实早年我也买了一个啊，也是尊和的。我到今天为止，我大概用了八九年了。哎，每次抽屉抽出来，一股这个清香的味道，它就出来了。
3: 是，
4: 当然把它关起来是闻不到的。
3: 是，
4: 一打开之后，哇，全部出来了。我里面放什么呀？羊绒衫呐、羊绒围巾呐、一些羊毛围巾呐、一些丝绸的东西啊。
3: 对，
4: 真的是哦，你看啊，就对对对对
3: 对。你看很多的一些就是女士的一些配饰、小物件，对吧？你的很多的什么珠宝，就但凡你担心这些名贵的东西容易被虫蛀，你就把它给放在里面，很好闻，很清香。
4: 对，
3: 不是那种什么你说用防霉防蛀片剂呀、樟脑丸呀那些刺鼻的味道。
4: 对，
3: 化学合成的东西啊，来驱虫。我们不是，我们用到天然木材的香味香气。
4: 对，像以前我们说到有滴毒两个字标在上面的那个樟脑丸呢、这个它还会挥发呢。那一旦挥发好了，你也忘记了，对吧？你放在里面忘记了，结果呢，味道去掉了，不起到这个保护作用了。但是像木头，你放心，它只要始终在这个里面，它一年365天，一年复一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始终散发着这个气味，保护你的衣物。
3: 对，有驱虫防蛀的功能性，有真材实料的材质让我们很放心，还有精巧的大气古朴的这种设计，
4: 对，
3: 就是综合好的家具品牌做的。在外面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去逛家具门店当中，有些你说不是香樟木做的实木斗柜，就是一般的实木斗柜，它没有那种功能性，单一个可能都要5400多了。
4: 对，
3: 如果是香樟木斗柜，但是
4: 部分的
3: 材质用到香樟，不是全部是香樟，设计比较一般的都要7000多，
4: 是
3: 设计比较好的8000多，但是100%的全香樟木的六斗柜大容量的就要卖到5位数，11000多。
4: 是，
3: 咱们今天这个斗柜应该是符合这样的身价的，
4: 对，就是
3: 便宜的都要卖到8000-9000，
4: 对，
3: 小10000
4: 啊。
3: 我们今天价格是1999元
4: 啊，
3: 真的没有听错。
4: 对，
3: 东方购本来我们是4980，也相当于外面打了个什么
4: 对折左右，
3: 4折左右。今天我们从4980降到了1999，2000以内
4: 啊，
3: 大斗柜六斗柜，实实在在100%小叶香樟给你送货到家，
4: 外面2折不到。
3: 对呀、
4: 这种机会外面2折左右
3: 的价格，不是你买个小件的东西给你打折，大件家具一般没有什么折扣力度的。
4: 对，像这样的家具你放回去啊，它第一呢，它可以补白，有很多空的地方你可以利用起来了
3: 啊。
4: 你平常空在那儿也是空在那儿，你把它第一美观了，好看了。第二个呢，每一个抽屉里面都可以实实在在的收纳很多家里面的东西。最重要的，一旦东西放进去之后呢，防虫、防蛀、防霉、防潮，它的功能性、效果性全都体现出来了。
3: 你随便一件羊绒衫住了、都不值1000多的损失。
4: 就是
3: 你那个大皮草一件，对吧？蛀掉了就是嘛，好几万，甚至十几万。
4: 有品牌的那个围巾，一根围巾几千块了，
3: 是
4: 不对啊？往这一放，妥妥定定，安安当当。
3: 是的，往后每年不仅是梅雨季节，黄梅天做收纳，所有任何季节要收纳物件，保护好你的老宝贝都放在里面。我们还给大家免费送货，免费搬楼，免费搬旧，送货时间也可以您来决定，而且给大家摆放到位，我们的师傅才离开。赶紧订，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那就晓得大人喜欢买香樟木的家具，
1: 因为它本身它就带着这个树的这个香气。
2: 樟木嘛，它比较防潮防湿。
1: 上海这个天气，它靠近江海，它又是这个雨季又多，所以这空气比较潮湿。
0: 买得来的巨的羊毛衫啊，毛料的衣裳啊，那么放到樟木箱里呢，防霉防止，根本用不着去买这个樟脑丸。
2: 我们家里边，我都把我比较高贵的羊绒衫呀、纱巾啊，都放在里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我的一些朋友送给我的一些字画，这个我都是把它放在那里边的。
2: 放在家里又大气，又感觉特别华丽。我自己也喜欢闻它的清香的味道。
1: 又环保，又防虫，又防蛀，又防潮。确实很不错的，
0: 老放心的去使用了。
3: 用过中和的香樟木大件家具的观众评价都很高，因为咱们其实每一款大家拿到这个中和的斗柜之前都要经过几十道的非常精细的工艺，
4: 对，
3: 因为中和也是从他们原木开料开始，
4: 是
3: 到后续所有的我们说什么这个到精修手工打造，所有环节都是自己来把控的，
4: 对，
3: 所以才能够造就每一款他们到顾客手里面的斗柜都是精心给大家制作的，
4: 对，
3: 尤其这个材质真的是没得说，真材实料100%的小叶香樟。这个刚才大刚老师也说了，相当于用到就是外面可能简简单单普通的一个一般实木家具都买不到的价格，
4: 对，
3: 买到有功能性驱虫防蛀的香樟木的大斗柜，这个性价比就高了。
4: 对啊，香樟木实际上大家我觉得大家应该上海人非常熟悉啊，
3: 很喜欢。
4: 哎，比如说我奶奶以前，她家里面的老物件里面就有一个香樟木的
3: 箱子，
4: 大箱子，刚才北嘎过来的，陪嫁过来的，
3: 是。
4: 哎，因为说句实话吧，陪嫁的时候总有一些好东西，
3: 是，
4: 包括一些缎面的东西啊，真。丝的东西啊，上海这个天气以前又没有那么好的储存条件的了，对吧？
3: 是的。
4: 那所以呢，一定要保护好，怎么保护好呀？南方地区一定是香樟木的柜子呀、箱子呀，才把家里面这些好东西好好的放在里面。那你想啊，它自然就比普通的实木的家具要贵很多，而且呢也实用很多。
3: 对的，而且我们现场摆着这个斗柜啊，就是空气当中自然的香樟木的清香，
4: 对，
3: 这个自己闻着啊，沁人心脾，非常的清新宜人，然后这个味道虫不喜欢，所以香樟木家具是可以自然的驱虫防蛀。
4: 是，
3: 最近很多观众啊一直在翻腾家里面抽屉里面柜子里面有没有什么羊绒衫、羊毛衫住了，有洞了，其实有些还不是说每个季节都穿的衣服，对吧？有一些那种破损了，很心疼啊。
4: 是，
3: 这些衣服你买的时候都是精心挑选的，
4: 对，
3: 不要等到什么收纳存放，有些没有注意，这个你也真的很难避免。哎呀，住了一个洞，整件衣服就报废了。
4: 因为这个东西它确确实实很尴尬。你说它正好呢，这里有一个洞。那么正好了，那胸口搿只位置，侬讲侬哪能穿啦？哎，侬勿可能嘛，人嘛蹬蹬样样，人家平常嘛讲侬气质咾啥侪老好啊，这一个洞你是绝对你不可能再穿出去了，对不对啊？但是这件衣服可能材质真的是很好哦，当时买来是多么多么的珍贵，两三千块钱羊绒的。但是你不能穿了，那就是一分钱不值了，你顶多还占个地方呢。但是如果说你家里有那个樟木箱、樟木柜的，你把这件衣服像我们这样的，把那个在樟木这个抽屉里面，
3: 哎，
4: 你看它的侧面、它的底面、它的任何包括它的顶面，它是360度啊，全部都是香樟木天然的气息把它包裹在这个里面的。那么得个辰光呢，虫子你不用担心了，因为虫子可闻到这个味道一倒了，你知道吧？它就不会过来，你不过来它就不会蛀它。
3: 是。
4: 那么你这件衣服，除了你说款式你不一定喜欢了
3: 啊，
4: 但是你要说它蛀，那是不可能了。
3: 是的，哎，因为贴到你所有物件的每一个面，我们都是小叶香樟，浓郁的味道散发出来。
4: 对
3: 而且真的结实，对不对？你平时要收纳、要整理、要换季、要弄的呀，我们所有这些板材的部分全部都是大料、厚料。底板、背板、侧板、衬板，
4: 你听这声音能听得成啊？
3: 闷闷的。
4: 阿拉买木头架上啊，一定要看厚度啊，侬不好看架子
3: 啊。
4: 这个厚度你听得出分量的。这个厚度你听得出分量的，而且我给你看得到这个分量的。一根手指头呢，一根手指头的这个呢木板的厚度，那你想想看，搿块木头就一根手指头了。而且这一块，搿搭又有一块，还有底板。那么所以讲就不像有种板式家具，你买来啊，你发觉吧，时间东西放久了，尤其衣服稍微重一点，哎，搿块被挡下去了，
3: 往下鼓下去了，
4: 挡下去了以后，侬下趟关车体、拉车体，你就不方便了，
3: 不顺，
4: 而且你老是觉得这个要塌掉的，要瓦特搿种感觉，所以我跟你讲，同样是加上。 那你一定要买真材实料的，用料扎实厚重的，可能能永无起十年二十年、哎、你就一直可以用的，不用担心嘛。
3: 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老观众是看得懂东西的，甚至很多观众原来家里面兄弟呀，对吧、哎、一些亲戚做木匠的、
4: 哎、之前
3: 真的有一位观众说哎呦，我让我那个兄弟来看，
4: 对对对对对，
3: 他原来做木匠、啊、来看尊和这个斗柜它的工艺它的用材好不好、哎哦、都竖大拇指，这个真没想到。
4: 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拿这个木头、啊、这个木头呢实际上就是隔一根啊，就是这一根、嗯、可知道吧，就隔一根四根啊，四根立柱啊、哦、它其实就是用这么大的这一块一整根的木料切出来的啊、嗯、我把它亏呢、嗯、啊，这是我们的
3: 实心的，没有任何拼接的竖心料的直料通料、啊、不是四块板拼一个框、啊、这也是柱子，但是它是中空的，
4: 对吧，这个是空的呀，哎，农格里像这个怎么吃分量呀、嗯、时间久了说它可能歪歪斜斜，包括它时间这个钉子，如果说它都是靠钉子把它拼起来的呀、嗯、对吧，
3: 或者粘合、
4: 哎、粘合的呀、嗯、那这个它肯定还是有问题的，对吧，再说你这个实心的嘛，那到底是牢呀，撒撒噔噔啊，你这个你说句实话都有点大材小用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大的料呢，因为你看啊，我们要把它喏要切圆，嗯，方料要把它做圆，那带亏嘛就起它来，嗯，这是方料吧，我因为它是做圆弧形的呀，那么可能呢一圆一切那这一块就没 了、
3: 嗯、
4: 对不对啊，但是你看这一切圆那跑亏了呀、哎、如果我是方的话那亏啊，四四方方啊，个绑逼我走过去啊，
3: 有点太硬朗了，
4: 太硬朗了、嗯、但是家具啊还是要圆润柔和，你看、嗯、这个地方它就润起来柔起来了、嗯、对吧，
3: 是
4: 这个你平常你摸过去啊你都滚得撒撒一样、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你看做工考究不考究，这个喏全部都有雕花，
3: 而且这个是手工精修、哦哎、
4: 手工雕花哦，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我有点像什么呢，五谷丰登的啊，这个碎骨的这个感觉，
3: 是
4: 就家里面啊五谷丰登，家有余粮富足安康的这个意思啊，
3: 对，
4: 而且你看整个通料从上往下一滴滴呢，这个地方啊切丝能够做了漂亮吧，漂亮的、哦、我们说木头杆上一定要切丝漂亮，这个漆哦你自己看嗓嚷亮、哦、感觉上就油润很润，再往下喏这里又是雕花，喏这里又是雕花，雕花完了之后你看它这里还有一个台盘、嗯、这个台盘呢就把它上下区隔开了，这个台盘下面你看到没有还有一个不是直不愣登的一个角，它是喏
3: 像一个兽脚一样，
4: 像一个对像一个兽脚爪子一样的，那这样呢有弯曲的弧度、嗯、又有这个造型雕刻，包括中间喏这个前面它有一块挡板、嗯、这个挡板不是它就是装饰性的，
3: 是
4: 和一定的美观度的，有你说没有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加这一块啊，加了这一块之后家具艺术家具古董家具的这个感觉、嗯就出来了呀，
3: 是
4: 1900多块钱，搿只档次弄自家看。
3: 这个美观度，这个用材、嗯，对吧？这个规格尺寸，它这个收纳空间，怎么想都猜不到是1999元。常规节目你真看不到，因为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啊，也是我们的年终特惠。终于，很多观众说，我关注尊和斗柜关注很久，我就要那个100%小的香樟的。
4: 对，
3: 我看着它原来4980，到了后面2999或者2980。今天1999了，朋友们都降到了我跟大家那时候想不到那个价格，
4: 一字头了，
3: 一字头啊！你还不买，我跟大家讲，这个价格后面也不会再比今年更低了。
4: 你自己说，你是不是普通实木家具都不到的价格？
3: 是、
4: 啊，今天买回去的是名贵的香樟木，而且带雕花。大木料做成的一个家具，
3: 是的，
4: 1999。
3: 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是三个款式可以选，一个是我们俩中间这样一个颜色比较偏深的、哎、这一款，嗯，是啊，有点那种圆形棱柱的，
4: 是。
3: 还有呢，另外一款跟这款很接近，嗯，但是颜色稍微做的再淡一点。
4: 对，
3: 家里面如果家具环境，你说我要选一个颜色淡一点。

0: 搭配的
1: 这块也可以来选择，
0: 对，
1: 而且它的拉手什么的都是跟我们深色这款是一样的。
0: 对了，不错，第二个款式啊，还有第三个款式更加简洁。
1: 这个是有点偏那种新中式，它这个拉手做的更大，然后呢也是像那种元宝造型的，也是颜色比较浅的，但是尺寸都是一样的。然后呢，所有的我们这个用材用料都是100%的小叶香樟。
0: 对，
1: 根据你所需要的风格家具的搭配来选择。慢慢挑，慢慢选，但是今天这个价格，所有现货售罄，平摊到每一个款式备货都不多了。
0: 对，
1: 售罄那价格起板恢复成2999/2980，就不是今天1999了。我们还给大家免费送货、免费搬楼、免费搬旧，可以跟大家协调送货时间。我们的师傅帮你把斗柜放到位，他们才离开。
0: 对，
1: 这个服务我跟大家讲，外面有些要加收什么搬楼层的费用、搬旧的费用，我们都不收的。
0: 对，这个就是服务嘛。因为家里面很多老人说，哎呀，我倒是就搬不动呀。你讲，侬讲搬到阿里的阿里这位置，搬了侬满意吧？反复调整，搬到你满意为止，到位为止啊！
1: 对，最后的5分多钟，希望大家能够抢单成功。自定你的高龄长辈、你的兄弟姐妹、家里面任何我们的老年朋友喜欢香樟木大件实木家具的，赶紧下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哇，阿拉就晓得大人喜欢买香樟木的家具，
1: 因为它本身它就带着这个树的这个香气。
2: 樟木嘛，它比较防潮、防湿。
1: 上海这个天气，它靠近江海，它又是这个雨季又多，所以这空气比较潮湿。
0: 买得来的绝色羊毛衫啊、毛料的衣裳啊，那么放到樟木箱里呢，防霉防止，根本用不着去买这个樟脑丸。
2: 我们家里边，我都把我比较高贵的羊绒衫呀、纱巾啊，都放在里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我的一些朋友送给我的一些字画，这个我都是把它放在那里边的。
2: 放在家里又大气。又感觉特别华丽，我自己也喜欢闻它的清香的味道。
1: 又环保，又防虫，又防蛀，又防潮，确实很不错的。
0: 是老放心的去使用了。
3: 最后的四分多钟，现货已经是不多了，因为你像古代很多的一些皇帝的龙袍呀，
4: 是
3: 吧？凤冠呀，重要的东西啊，很多据一些古籍资料的考证，都是放在香樟木的一些材质当中的。所以香樟木它自然的驱虫防蛀是一直受到认可的。
4: 对，而且呢，我们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也不要说以前的人是怎么生活的，我们家我这香樟木的这个就是六斗柜放在我们家里面，我把羊绒衫、羊毛衫放在里面，我就放进去之后，我再也没有用什么。樟脑球樟脑完了，
3: 是的，
4: 一直就好好的呀。
3: 是的，
4: 我随随便便我到换季的时候，我拿出来的时候，这个衣服上有股香樟木的味，就是香樟的清香的味道。哎，你把它直接穿上来，哎，你看上面一点蛀虫蛀洞都没有。
3: 是的，随便家里面任何一个物件，对吧？蛀了没了，那个损失一定都不止一千多吧？
4: 那肯定，
3: 一千多。今天这个斗柜的价格给你做到了2000以内，
4: 对，
3: 做到了前所未有，后面也很难再比这个价格更低的售价，因为我们是年终特惠的今日特卖。你拿到东西，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原来很多观众4980、4999在东方购买这个斗柜都觉得物超所值。做工太好了，这么厚的料，不跟大家玩猫腻，说是实心的立柱，说是所有木材100%小叶香樟，没有任何给大家什么造假呀、以次充好呀、以假乱真，就是实打实的好东西。
4: 因为尊和这个品牌呢，在东方购已经合作多年了，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家里面买的也是尊和的这样一个香樟木的制品。第一呢，信任它的品牌，人家这个厂啊30多年的专门只做香樟木的家具，其他实木不做的。
3: 是，
4: 那说明什么呢？它的香樟木的来源非常的稳定。所以它是真材实料的，不是那种拼板呀、小板呀，不是只有一点点板子放进去它就有香樟木，我们全部都是香樟木。而且像我们的刚才那个四个大立柱啊，全部都是实木芯儿切出来的，真材实料，撒撒等等啊。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的老师傅啊，我们每一个都是要经过60多道工序精心打磨的，对吧？那这样的话呢，就使得这个家具啊，它有一种人去用手去打磨出来的那种艺术感啊。所以它不单单只是一堆木头组合而成，它是赋予了它的一些生命，而且呢，就让它很有一种艺术的美感。比如说我有了雕花，哎，你感觉上就不一样了。直角我给你做成圆角，那又不一样了，是吧？我明明直不啷登的这个落脚的这个地方，我给你做了这个虎爪的造型，又吃人工，是吧？又繁复的雕刻，哎，我为什么呀？我无非就是想让这个家具看上去更。

0: 豪华、更美观、更上档次，但我花的人工呢，我花的料呢，我其实都没有跟你算。所以像这样的一个100%的香樟木，而且是很厚重的实木，再加雕花做成的，市面价格都是上万的。
1: 真的是啊，东王国原来4980都很划算了，今天还不是原来2999，我们是1999。而且呢，大家家里面其实用了以后，你就会知道，哎呀，真的，所有的物件放在里面都保护得特别特别的好，真材实料，美观度好，特别的精致。书房、客厅、卧室当做大的那个门厅柜，还有很多观众今天可以买2个，
0: 对，
1: 家里面大别墅、大豪宅，对吧？对称那么100，
0: 你补空白，空白嘛，有空白的地方你补一补，对吧？又好看又实用，等到后面。这多几年里面啊，你当你每一次换季的时候把衣服拿出来都没有住掉的时候，你心里想真敢选，我当时最后都买2000
1: 的，
0: 真是多夸你哦。
1: 对的，2000以内，但这个价格后面也很难再做到比这个价格更加低，所以今天订购真的就是物超所值，给你送货到家，免费送货，免费搬楼，免费搬旧，不加收任何的搬楼搬旧的加楼层费。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最近几个月呢，大家发现其实装修的热度是非常的高涨，特别是在卫生间，特别是对于马桶的更换，大家说马桶的漏水啊、堵住啊、生锈啊等等，包括新房的装修需要一台好的智能马桶。现在的智能手机、智能的电动窗帘、智能的电视非常的流行，那智能的马桶对吧，我们说脚触感应的电容式的开关、离座的自动冲水，48项功能属于今天的有着150多年的贝朗，今天这台机器带回去，而且独享着我们国家的智能消费补贴，打完折之后大概在2000出头的价格，而且是一价全包包安装，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名额啊先锁定下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请大王哥好。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很多人说我这个马桶啊可能用了十几年了，甚至有人说我不家还不止，我家可能20多年了。您去看一下您的马桶啊，可能都已经什么呢，都上面的整个都已经毛掉了，
0: 对，
1: 整个你擦也擦不干净了，
0: 对，
1: 甚至最重要的是呢，关键是冲马桶冲不干净，始始终终你的这个卫生间啊总是觉得有一股臭味道，对吧？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要换马桶。那现在呢，很多人说我出去旅游，我到5星级宾馆一住，哎呀那个卫生间啊走过去，哎呀人家马桶是好，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而且还有暖水、暖风、暖座圈，全自动的功能，我能不能有？当然可以有。今天贝朗153年的历史啊给到大家。
0: 对，刚才大刚说了很多功能，我告诉你，今天我背后这张板上有48项功能，
1: 对，
0: 这么多功能，当年我们东方购买智能马桶算便宜的，
1: 对，
0: 对吧？也是开创了电视购物销售智能马桶的先河，也要1万多呢，
1: 是，
0: 对吧？那后来价格下来5-6千，但今天2000出头，你说我原来预算可能就只够买一个普通马桶的啊，
1: 而且功能还没那么多呢。
0: 今天普通马桶就是按键式的，
2: 对，
0: 但我可是智能的，
1: 是
0: 吧？自动翻盖翻圈、离座自动冲水、暖水暖圈、暖风，一步到位。好，那既然大家说5星级酒店呢，说这种智能马桶一定是标配了，
1: 那当然了。
0: 好，那我们今天的造型，完全是不甘下风的，
1: 对，
0: 特别漂亮的一个侧脸，包括前脸的侧脸，看啊，它是不是有点像那种高级游轮的豪华的这种
1: 侧脸？对，这种豪华度啊都不用多说，一看就知道了。而且大家看上面的马桶的水箱没有了，
0: 没有了。哎，
1: 而且呢，你说很多智能盖板呢，不是也有一个水箱吗？它也没有了，所以整个感觉啊，简洁流畅，
0: 对，
1: 气派尊荣。
0: 原来有这个马桶的水箱，还有智能盖板的水箱，
1: 是
0: 两个一叠之后，你基本上坐
1: 就空间很小了。对不对啊？
0: 对吧？
1: 所以呢，你看啊，它整个流线型的设计非常漂亮啊，
0: 化繁为简，
1: 而且旁边的这个操作面板也没了。
0: 对，以前这个操作面板啊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操作面板，对吧？大家很熟悉了，
1: 对啊，
0: 差不多宽度在5-6公分啊这样的一个宽度，
1: 10公分左右吧。
0: 正好会，你说我卡在家里浴室柜啊、淋浴房啊，对吧？你说这点公分数，我真的就放不下去，
1: 有的就放不下去，就享受不了这个啊冲冲啊、洗洗啊这个功能就没有了。
0: 而且它会接水管、接电线、
1: 对，
0: 接那个3插口的插头，所以它其实还会有很多盘根错节的电线。
1: 对，
0: 在卫生间比较潮气、湿度大的情况下，安全隐患是一个，
1: 对，
0: 对吧？然后清理打理起来也是蛮难的一件事儿。
1: 没错，
0: 今天我们这些都化繁为简。你看啊，我们今天这台智能一体机，这个给大家转过来之后，在我们的侧边，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快捷按键。
1: 对，
0: 这些快捷按键，比如说冲水啦，啊，对吧？
1: 臀洗啊，腹洗啊，
0: 哎，
1: 对，完全给大家呢，就通过3个按键，而且这3个按键呢，大家看啊，它完全是跟我们整个侧面它是齐平的，它没有再凸出来任何一点点了。所以呢，你哪怕再小的，哪怕贴着墙放，它也不影响它的安装和使用。
0: 还真是，还真是。然后它的水管都是做了隐藏式的一个处理，都走我们的就是背面了，
1: 对，
0: 对吧？不走明线了，
1: 是
0: 对这个你看啊、哦，包括它正脸，对吧？
1: 对，
0: 上面的宽大，下面的收窄收腰，所以它本身不太占地方。
1: 对，
0: 你别看它上面，哎，臀圈它一定要大，
1: 是，
0: 那坐起来更加舒服。但是你落地如果一样大的话，就显得有点占地方了。
1: 对，
0: 对，
1: 甚至我连啊这个洗、冲洗私密部位的这个水啊，我都是经过有过滤棒的，
0: 哎，
1: 啊，这个还是更加的干净和卫生
0: 了。这个都是很标配一个智能化了，因为你想啊，我冲在私密部位上，以前都是自来水，
1: 对，
0: 水箱水。哎呀，水箱水没有清理过，你就有点嫌弃，
1: 对啊，你心里总是有这个疙瘩的啊。
0: 但是我今天过滤之后呢，至少它是干净的，好吧？好，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台智能机，哎，我们叫它全功能，哎，这台机器真的叫全功能，但这个价格你要去买的话，有可能买到叫轻智能，
1: 对，
0: 它只能是离座自动冲水，但是脚触感应的翻盖翻圈有吧？
1: 对，
0: 未必会
1: 来吧。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我们正常上厕所啊，男士到家第一件事情，来把这个盖子要翻起来，对吧？
0: 用手翻。
1: 第二件事情要把这个座圈翻起来，是吧？上完厕所之后还要按一下冲水按键，那这个3个动作全部要手要接触这个坐便器的。那我现在2个手插口袋，我手插口袋了啊，我人过来之后呢，我只要脚走到这旁边，我感应一下。 翻盖，来，脚再感应第二下，翻圈。
0: 有，
1: 上完厕所之后呢，我的手不用碰任何按键，
0: 是，
1: 再来一下，落盖落圈自动冲水，
0: 特别好。
1: 你看看，那好多人说为什么要落盖落圈呢？因为你有没有想过啊？大部分的上海家庭上面有一个毛巾架吧，那毛巾架上挂的是不是你的洗脸毛巾啊？那你这个马桶你有没有想过，每次砰一冲的时候，那个水雾夹杂着细菌粘在你的洗脸毛巾上面，
0: 是哈。
1: 是不是？所以它的设计非常好，落盖落圈，
0: 对，
1: 盖好之后在里面冲，没有细菌再腾起来了。
0: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我们说比较卫生的一个情况。
1: 是。
0: 另外一点就是，你如果说还是有一些朋友会忘记冲，
1: 对，
0: 对吧？你说我今天离开了，好了，马桶在那儿臭着，
1: 对，
0: 对吧？第二个人上去一看，哎呦，这哪能堵啊？
1: 就是干，
0: 对吧？怎么上厕所啊？
1: 哎，
0: 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就离座了，对吧？你洗手，离座离开了，
1: 自动冲。
0: 自己冲。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给大家展示的刚才是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的功能。那么现在给大家看的是，就是我们电子盖板的功能。那么首先来说呢，虽然现在是夏天啊，我们说你对这个暖圈的功能要求不高，但是呢，你春天、秋天、冬天啊，你三个季节呢，你可能都还是需要的。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温度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给大家测一下这个温度啊，可能
0: 这是探头没电了
1: 探头没电了，
0: 但是我感觉我用我的体温感觉是要比我的体表温度要热一些的。人的体表温度大概在36度左右，37度左右，对吧？它是要比我体表温度高的。
1: 是，
0: 如果要实测一下温度，应该在37.5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它蛮舒服。你大热天三伏天关掉没问题的。但是刚才说了，春天、秋天、冬天这三个季节，
1: 那是及时雨
0: 啊，
1: 对不对？好，那就冲冲吧，冲一冲啊，
0: 冲了。冲之前啊，我告诉各位，它会先做一次润臂，
1: 对，
0: 也会做一次喷头清洁。
1: 因为呢，你可能男士和女士啊，你之前他我们都是不一样的，男士男士的喷头，女士女士的这个喷头孔，所以他每次出来都自我清洁一下，前后位置可以移动。那么这样有什么好处呢？你人坐在那里，它的清洗的面积会增加，对吧？女性的私密部位呢，它用的是更加柔和的这个水柱，那么这样的话呢，更加柔和，范围更大，洗得更干净。
0: 而且跟大家再说一点啊，宽幅是不锈钢的。
1: 对了，
0: 不锈钢它抑制了细菌的滋生，
1: 对，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这个水是经过净化的，
1: 是，
0: 就是它冲到你的屁股上的这个水，它不是用那个水箱里的水直接冲的
1: 啊，
0: 因为我们在这台机器旁边还给大家装了一个贝朗独有的一个净化装置，
1: 对，
0: 一个过滤棒，
1: 对，
0: 所以它清洁起来，你这个水是特别干净卫生的。
1: 好嘞，好，我把它关了，
0: 关了啊，来，
1: 好了，演示第三项功能，那就是什么呢？
0: 暖风，
1: 暖风功能，暖风烘干呢，这个很需要的啊。那我们暖风烘干功能呢，它先是很人性化的，你看它先把冲一遍
0: 啊。
1: 为什么冲一遍？你想啊，你上完厕所那下面一大堆，是吧？你要是热风吹过来，那这个味道你也受不了，对吧？所以它先把污物冲掉，把这个气味先给它冲掉之后，来这个时候它风出来了，你看
0: 啊。
1: 所以你看啊，它的设计非常之合理，先把脏东西冲掉，再把暖风吹出来，哎，让你烘烘干，就非常舒服了，
0: 特别好。哎，当年我们卖一个三温暖的盖板也得2000多，
1: 两千多块钱，
0: 两千多，
1: 对对对，而且极热式的嘛。
0: 但是我今天这个马桶盖不光是三温暖的这个坐垫盖板，我还带一个离座自动冲水。
1: 是，
0: 很多人说了，这个冲水的能力效果强不强？
1: 哎，
0: 我们眼见为实。
1: 好的，那么在考虑这个离座自动冲水之前呢，我们也顺便啊把这个马桶的冲力也给大家演示一下啊。那首先来说呢，我拿这个毛笔啊，我刷一点这个颜色上去啊。
0: 为啥刷这个颜色？
1: 因为很多人湿气比较大，那么尤其现在小龙虾呀、冰啤酒啊这样一吃之后呢，哎呀，
0: 挂壁，
1: 你这个冲来冲去冲不干净，对吧？这是第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情况呢，你说哎呦这个量有点大，是吧？软软的、硬硬的全都有，
0: 这个这一大堆，肠胃不是的问题啊。
1: 哎呀，便秘了，邦邦邦的硬的。好，这个呢软的，而且量呢它还比较大。好，这种情况之下啊，来，
0: 这么多吗？
1: 这么多，好吧，硬的、软的全都有，而且旁边还挂壁了。那我现在人先离开这个座位，你看人离座，
0: 3、2、1，来，
1: 自动冲水。
0: 哎，
1: 离座自动冲水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很多年纪大的人忘记性比较大了，忘记冲了，哎呦，第二个人去上厕所的时候就要埋怨了，就要吵架了，你怎么忘记冲了呀？这个味道我怎么受得了呀？家里面卫生间总是有一股味道，对不对
0: 啊？你看啊，刚才我们的演示这个数量还不少呢，
1: 是
0: 轻的、重的，然后材质还有软的、硬的，
1: 对，
0: 对吧？一气而下，对吧？全都冲得干净，
1: 对，
0: 冲干净了还不算，我还省水。
1: 对，我们这款呢，我们这个是叫一级水效。什么叫一级水效呢？ 呢？我们正常家庭里面冲啊，一次大冲小冲它是不分的，差不多就是六升水。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大冲只有五升，小升呢只有3.5升。你要知道这个是省的非常少，小升只有三点，小冲3.5升，大冲也只有5升。你想你这样每次省下来的水啊，小号你每天14好了，你省多少水啊？
0: 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啊，哎，我今天也没有大小冲的按键啊，我怎么来区别？它是根据你落座时间
2: 对。
0: 基本上男士的小号99.9%都是小冲吧，
1: 对，1分钟以内，
0: 对吧？
1: 对对对。啊，
0: 所以而且这个水效标识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对，
0: 在这里，来，我们说家电它有那种啊节能标识，啊，对吧？我们有水效标识，
1: 一级水效，所以我们才能够享受国家补贴，哎，消费补贴啊。
0: 是的，嗯，来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所有的功能啊。我们这个机器旁边是有着快捷按键，嗯，当然你说我想更加享受一下它的舒适的便利程度，我还有着各种48项功能，全都在这个白色的遥控面板上面，嗯，对吧？比如说像我们的冲水和停止是一个按键，这个很人性化。然后再来，我是臀部清洗，我是女性私密部位的清洗，我是暖风烘干，对吧？我坐圈温度、水的温度、水流模式，通通可以调整。小夜灯，所以把它变成文字来叙述的话，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张，罗列了整整48项的功能。你说光，哎，智能化的科技，脚触感应的翻盖和翻圈，男士要做到这一步，
1: 对
0: 吧？好，再来。脚触感应的冲水，离座自动冲，哎，这是不是智能化的设备？
1: 对。
0: 而为了这个智能化设备，我给你配的是智能的冲洗分离，就是冲污物的水和你冲在私密部位上的水，它是两路水，
1: 对，完全不交叉，
0: 对吧？哎，
1: 更符合咱们上海啊阿姨们的爱干净、爱卫生的这个好习惯啊。
0: 然后大小冲还给你做到根据落座时间的长短，给你区分小冲只有3.5，哎，这个好像是最少的一个，
1: 最少了，没有比它更少了啊。
0: 省水啊，
1: 对，省水，小冲一次3.5升，
0: 省得你以前
1: 一次6升。像差不多就省了2.5升啊，
0: 以前
1: 厉害的，
0: 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对吧？可能为了省水，拿一盆洗澡水去接，哎，接完之后再去倒冲厕所，
1: 不
0: 那一盆水，可比这3.5升要多吧？
1: 是是，
0: 咱们今天来小冲3.5升，大冲也不过就4.8升，
1: 对
0: 对吧？好，接下来所有的一些设备是我们的一些高端的人性化的一些智能设备，对吧？即热式的盖板、座圈的加热、臀部的清洗、暖风烘干，还有移动清洗，
1: 对。
0: 对吧？它可以前后宽幅移动，
1: 对，哦，人不动水动，
0: 哎，冲射的面积会更大一些。然后4G温感，快捷键的一个侧边按键等等，甚至还有什么？给大家看一下，冷热按摩，对吧？然后 IPX4级防水，对吧？低压保护、漏电保护、泄压保护等等等等，总共反正是有着林林总总48项。好，这个价格我告诉你，在门店当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贝朗啊，
1: 对。
0: 百年的工厂，
1: 是
0: 1873年成立，到今年应该就是
1: 153年，
0: 53年的时间了，好吧？好，门店的官方售价是
1: 6999，差1块钱7000，因为它48项功能。
0: 常规促销价格是
1: 2799。
0: 今天啊，一级水效
1: 是
0: 消费补贴打了一个85折，
1: 对，
0: 打掉将近420啊，到手价格多少钱？
1: 2379块，1.5毛，有零有整，对，
0: 精确到位了，
1: 对，
0: 就差不多就2780
1: 是
0: 这个价格，好吧？好，
1: 2380啊，
0: 2380，对不起，2380。好，2380，我再次强调一下，这是一台全功能的，
1: 是
0: 没有短板的机器。
1: 对，
0: 暖水、暖圈、暖风，离座自动冲、自动翻盖、自动翻圈，足足有48项功能全在上面。
1: 是，
0: 好吧？但有的人说了，我既然是我2799，我享受85%的折扣啊，怎么享受啊？
1: 对，因为考虑到很多年纪大的人呢，手机操作呀，包括他这个领券呢，他确实不是太熟练，也怕你损失了这419块钱，所以呢，我们来帮助你啊。首先，你今天不用付钱，券到付款，你只需要订购锁定在本档节目呢锁定名额。券配送的方式到您家，然后呢，拿好券之后呢，咱们专人上门，手机付款银闪付啊。这个时候你看清楚了，我们支付的时候呢，你直接就付2379块1.5毛，我们会立帮你当时就减掉了我们的15%的国补419块8.5毛，所以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你就看你最终付多少。如果他还是付2799的，那你就不用付了，
0: 你高于这个价格，
1: 对，你高于这个价，你可以把它截图截下来啊，我留点时间给你截图。然后呢，我们整个国补的产品啊，需要在2026年12月31号前呢完成送货就可以了。到现在呢，还有半年的时间啊。 所以呢不需要你自己啊再去手机领啊、哎、怎么弄啊弄半天。
0: 新房的装修想定的话也可以存储半年、啊、
1: 完全没问题，完全没问题、嗯、而且今天呢我们还送给大家呢、嗯、是范娜的新疆棉的床上用品全棉四件套、嗯、啊，这个呢也是价值698块钱啊，这个呢下次可能就不一定送了，也是我们年终大促的给大家的一个加赠。
0: 领完券之后、嗯、我们的流程是什么呢？
1: 好，我们首先啊、领完券之后咱们约定时间免费的送货、嗯、啊，然后呢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那有人说了，这个送货有的时候他先送过来我再上安装再来一批人，我是不是要等他两次啊？一般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你看送货安装同一天完成，同一批人就送货安装一起帮你完成了。嗯，安装有效期我们到12月31号。
0: 关键我们的价格不是2799，是2799再打85折，是每个人都能领都能享受。
1: 2379，
0: 我们是包交包会的。
1: 对，
0: 也就是上门之后会有一个人专门帮你领券，只要你高于这个价格不要付钱了，
1: 保证领到。好吧，保证领到，如果领不到不要付钱。
0: 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好，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是智能的背朗一体机啊，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我觉得现代化的卫生间啊，其实一台智能马桶是标配了。
1: 对吧？我们以前说智能马桶价格真的是蛮高的，
2: 对，
1: 万把块钱接近万元。
2: 对，所以呢，但是呢，我们想啊，这也是一种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尤其是你花了钱是吧？一两千块钱五星级宾馆住一晚上，除了它很好的环境之外呢，它的一些硬装它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像我们这个马桶啊，一般五星级马桶现在标配的可能都是啊我们的全智能的这个马桶翻盖啊、翻圈呐、啊，包括啊暖风啊、暖水啊，这些功能呢，其实它都有。 所以好多人呢都是旅游住宿过之后觉得，哎呀，我家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让我享受啊每天五星级宾馆的上厕所的这个感受，对吧？现在你看看，我们真的，中国工业啊，确确实实它的发展的非常迅速，也卷得很厉害。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价格做到呢平常百姓家。
0: 今天每个人都能享受15%的国补吗？
2: 可以啊，我们都可以享受国补，因为我们是一级水校啊。那正好在国补的范围当中，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省了将近 420块钱，你不要小看啊！
1: 怎么省啊？
2: 哎，我们就是领券嘛，对吧？那你说我不会领怎么办？没关系的，咱们呢是专人上门帮你来领券。这个券呢领好之后呢，直接给你减了将近420块钱，你就按照减好之后的钱来支付就可以了。如果高于这个价格，您完全可以不用支付了。
0: 我相信啊，很多人都说，哎呦，这个很好，对吧？老人家哪怕说子女不在身边，
2: 对
0: 吧？我们都可以让老人家有人帮忙。
2: 对，
0: 那你说实在是我想给父母直接来操作，可不可以？也没问题，云闪付我也有，大纲也有，
2: 对，
0: 对吧？云闪付点开之后，它有一个线下家电即时摇号，点进去，每个人都能中。 每个人都能享受啊，不是说我今天要等摇号能不能摇中，对吧？
2: 对，
0: 来每个人100%中奖啊，这是一个。
2: 这个呢完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你只要下单一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这400多块钱保证帮你省下来。
0: 而且很多人说那这个智能机老人家用起来方不方便啊？
2: 那肯定方便呀，全程不用你动手了呀，对吧？以前你说你盖子还要翻一翻吧，你再怎么样的你还得弯个腰吧。
0: 但我怎么样让它做到自己翻盖呢？
2: 啊，我们在这个落地的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电容式的感应区，你只要人走过去，你的脚总会是站在地方的呀，你把这个脚往这个地方稍微的靠近一点，它就翻盖了。再靠一次，它就翻圈了。把脚再靠一次，它就小号自动冲水了。所以你看，全程手不用触碰任何的按键，而且呢
0: 说这个地方，
2: 你看这里它有一个红，就是我们的感应区，以前呢是红外线的，现在是电容感应区。
0: 对，
2: 这个感应区呢，你只要过去，哎，你看一下，
0: 我
2: 比如说我手搭一下，你看，喏，翻盖
0: 翻了，
2: 那你比如说再搭一下啊，翻圈。当然你上厕所的时候，我不可能弯腰，我就这样人过来，是吧？
0: 上厕所的时候
2: 我就这样感应一下，
0: 落地的，你看
2: 它落地的，啊，我再按一下，它是落盖落圈再冲水，你看里面有冲水的声音，听到没有？
0: 对。
2: 为什么要落盖？因为落了盖之后呢，它这个再冲水啊，这个水汽它就不会啊喷上来。这个水汽呢，往往夹杂着细菌，而我们上面基本上都是马桶上面有一个毛巾架挂着毛巾的，
0: 对，
2: 这样就更卫生了。
0: 爱干净的朋友可以找到它。然后呢，我们今天是智能化的，忘记冲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它自己落盖子啊。给大家总结一下，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包括贝朗其他的这种系列产品的一些特点和优势。第一个，电容式。所以很多老人家说，哎呦，不会用，是不是很得贴着很紧？不需要的，
2: 不需要，
0: 只要在、
2: 靠近就行，
0: 靠近它就可以。哎，
2: 但是它跟以前的那个远红外那不一样，那个太灵敏了，你稍微走过去，人还没靠近，它就啪翻起来了，有的时候吓一跳。
0: 手机叫电容屏、
2: 对，电容屏，
0: 电容屏灵敏度也很高，
2: 对，
0: 但也不至于说我稍微掉根头发丝它就会，
2: 对，它就反应了，
0: 没有
2: 不会了啊，不会了，
0: 好，我们说电容的这种叫出感应。
2: 对，
0: 第二个。冲洗叫分离双水，
2: 这个特别好啊，因为很多人担心，哎呦，你说你这个又是冲这个大号的，哎，然后呢一会儿又来洗我的屁屁的，那到底这个干净不干净啊？我跟你讲，冲大号的、冲小号的，它是专门的冲马桶的那一路水，还有是什么呢？清洁清洗的一路水，完全水路分开，而且我们在清洗的那一路的前端还给你装了一个过。

0: 滤器
1: 安
2: 过滤棒
1: 干净到家，
2: 那就干净到家了，
1: 干净到家，
2: 对不对啊？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啊。
1: 自动识别大小虫，就根据你落座时间，男士就是小虫呀，
2: 对，
1: 小泡沫就是小虫，就
2: 是
1: 那十几秒钟的事情，对吧？来，而且它小虫多少时间啊？多少升啊？
2: 对，
1: 3.5升啊。
2: 对呀。这个确确实实是非常省水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达到了一级水效，非常省水的一个概念了、
1: 这个水温、风温、四季节能温感，
2: 对，
1: 好吧，好，还是说到这个价格，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价格，来，价格是王道，每个人，对吧？我们都能领券，消费补贴15%，
2: 对，
1: 打了85折
2: 啊，
1: 每个人省420块钱，
2: 这个难得的，
1: 没有云闪付的朋友，我们有人专门上门帮你领。
2: 对，
1: 你说已经有了，那就赶紧替父母先把它及时摇号，直接点进去，
2: 对，
1: 就能享受85折，到手价格2380，
2: 差420了将近。
1: 哎，2300多，原来你的预算是买一个普通马桶吧？
2: 啊，
1: 大小冲啊，有按键呀、啊，容易什么生锈啊，那绳儿还会掉啊，还有个高大的水箱，马上我好困，对吧？我告诉你，今天这台智能机也就2300多。
2: 对呀、你其实说句实话，正常你买个马桶的价格，你把智能一体机买回去了，
0: 是。
2: 那今天怎么来定啊？今天呢，其实不用花钱，咱们就劝到付款，好不好？劝到付款，你今天就是在直播当中就定一个名额就可以了。劝到配到你家之后呢，我们再好专人上门来手机付款，用的是云闪付。你不用管他怎么付，你不用管，我也不用搞得那么复杂，我只需要记得我到时候最终实际支付了2379.15元，而不是2799，好吧？我真的就给你省了419.多元，哎，这个你把它截图截下来，你到时候你只付这个，多一分你就不要付，对吧？包括我们整个产品，它是在12月31日之前完成送货就可以了。
1: 这个每个人都能领奖，
2: 对，
1: 每个人都能领这个15%的补贴，多好的事儿，省了400多，这个还真的不是一般的这种消费补贴了，这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一项政策，好吧？然后再来这台机器的外观，你看侧脸是不是非常磅礴有力？
2: 对，
1: 正脸是不是特别高大上？
2: 对，
1: 对吧？
2: 优雅。而且呢，它给人这种非常气派和现代的感觉。
1: 宽大的座圈是让你如厕很舒服，但是底下做了一定的收腰，就是落地不占地方。
2: 哎，
1: 为什么
2: 一块瓷砖就差不多了？
1: 本来就不大，对吧？你说再大一个，很笨笨重重的一台机器，看上去又得对吧，绕着走，
2: 对
1: 吧？走路也不方便，然后又占地方。哎，我做了一个收腰，然后再来看，你看它是一级水效，
2: 是
1: 因为一级水效，所以才能够享受85%的折扣啊。
2: 对，一级水效就意味着什么？小充一次才3.5升
1: 哎，
2: 你原来充一次要6升水，你看你就每充一次省了2.5升水。
1: 是是是，然后再来看，我们以前说这种普通的马桶，它还有一个水箱蛮大的，
2: 对，
1: 蛮高的。我们有吗？
2: 没了，
1: 没有了，对吧？但是我们冲力一点都不少啊。
2: 对，我们把这个水箱下置了啊。我们这个其实这个马桶好在什么地方？它是有水箱在下面。
1: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三温暖盖板本身还配一个水箱的，这个水箱也没有了。
2: 也是，对，也给你省掉了，
1: 也给大家省掉了。然后旁边大家会说，哎呦，那你以前那个盖板旁边不是有个操作面板吗？来，你看。7-8公分、10公分这么一个宽度，你说以前占地方吗？哎，多多少少还是占点地方的啊，放不进去也有可能的。但我今天来。全部省掉了，
2: 对，
1: 我都有一个智能的遥控按键，它可以拿在手上，也可以挂在墙上。你看像这样，对吧？挂在墙上都没问题。好，那说一千道一万，这台机器多智能啊！我们先来操作演示一番，好吧？
2: 好的，你的手再也不用触碰任何的地方，手插口袋，你只要走过来，走到马桶旁边，把这个脚放在这个感应区，感应一下，翻盖，
1: 自动翻盖，
2: 来吧，男士。女士就这样上厕所了，男士再来翻个圈的，对吧？来，再自动翻圈。那上完厕所之后，不要小号冲一下吗？也不用再按按键了，再来感应一下，它落盖落圈，再自动冲。
1: 3.5升，
2: 才用了3.5升水，
1: 对吧？
2: 冲得又干净又省水，对吧？哇、
1: 真的好，
2: 哎，
1: 真的好。然后再来给大家操作几个演示啊。我们说第一个。除了自动翻盖翻圈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三温暖的盖板，
2: 对，
1: 暖座圈、暖水流、暖风烘干。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暖座圈刚才已经测过温度了，差不多在37-8度左右啊。
2: 是，
1: 然后再来我们的水流，你看，哎，水流也是暖的啊。
2: 是
1: 啊，
2: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呢，你就不用担心啊，它这个到底是哎，你说它这个日冷不冷呀，水冰不冰呀，完全不会的啊。好，我们可以给你来测一下，
1: 有温度了吗？
2: 啊，这个温度
1: 啊。
2: 33.4度，那这个就非常舒服了，对吧？它不是凉水，包括座圈，我现在也把它开在那儿的啊，也给大家测一下，
1: 33.6，
2: 对吧？那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夏天你可以把它关了，但是春天、秋天、冬天三个季节有暖座圈跟没暖座圈， 你的感受是天壤之别。
1: 我们的座圈温度、水的温度，包括它吹出来的风温，都是可以调节的。
2: 对，
1: 都是可以调节的，好吧？好，不锈钢的喷头，男女分开的喷射方式，
2: 对，前后移动，
1: 好吧？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暖风烘干，
2: 是
1: 暖风烘干啊，它特别好的功能是在于，它在烘之前把你的污物，对吧？除了大号小号的雾先给你冲掉，
2: 冲掉之后再来吹风，哎，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这个风啊它就不会夹杂着一股味道，所以这也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个设计。
1: 好，把它关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作为一个智能马桶，它本身的冲力是不是强？有的人说，哎呦，智能马桶是不是一个样子货？哎，真的要它，很重要的时候，对吧？比如说排泄量比较大，
2: 对，
1: 比如说我有点，
2: 这个是比较厉害了啊，
1: 痰湿体质，我排泄物有点挂壁，这种情况。会不会冲不干净啊？
2: 来吧，那我们就来看啊。首先黏黏腻腻的啊，这个就是挺恶心的，也冲来冲去冲不干净。第二呢，如果说有便秘的，那前面像羊粪蛋子一样的棒棒硬的，是吧？那有人说我昨天吃多了，有点软和了，而且呢啪啦啪啦量也很大的。那现在你看一下冲不冲得干净？我呢也不用手按键，直接人走开，离座自动冲水，自动冲呀。
1: 对，
2: 你人走开。他就自动冲，
1: 所以小朋友啊，有的时候他都会忘记冲，
2: 他忙着要去玩，你知道吗？上完厕所，哎呀，快递就不行了。
1: 对呀，
2: 哎呦，就会老拧，对吧？他这个忘记性啊比较大了，老是忘记冲，哎呦，后面的人就觉得很头大了，对不对？
1: 对，所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有着48项零零总总的功能，这说明我们这台机器真正的全自动全功能。然后它作为智能化的一些功能，上面有智能的脚杆翻盖翻圈。冲水自动冲，好吧，智能化。然后再来，我们人性化的设置是什么？极热式的盖板加热，对吧？极热式出水啊，极热式出水，只要你人不离座，源源不断的都是热水出来，不会说我今天储热式的啊，一段热水过去，剩下的都是冷水，不是的，好吧？然后再来，座圈加热、臀部清洗、女性清洗、暖风烘干、儿童清洗、移动清洗。你看啊，它的档位调节很多，水压可以调，水温可以调，风温可以调，座温也可以调，啊，这个已经很全了。
2: 那当然非常精细了，
1: 这个配的真的很全了。
2: 对，
1: 然后柔光小夜灯，半夜三更你要上个厕所的，只要一打开自动翻盖，它就小夜灯开起来了。
2: 对，
1: 你就对得准，
2: 不用开大灯，而且呢，你也不会把自己的睡意给搅醒。
1: 然后再来前置过滤器，这个很重要，就是冲到你的私密部位上的那些水流，不再像以前早期的那种老款机器，
2: 对，
1: 用的是自来水，不是的啊。
2: 81位顾客已经订购了，今天购买的速度非常快啊。
1: 是是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可以独享85折的折扣，
2: 对，
1: 好吧，每个人都能享受吗？
2: 都能享受的啊。我们首先来说呢，这个价格呢，如果到门店去买的话呢，6999。
1: 基本上官方售价就是这个价格，
2: 是
1: 6999，
2: 差1块钱7000嘛。
1: 你就算官方售价打85折，省掉15%，
2: 对啊，
1: 对吧？你想想看也是多少？
2: 差不多也要花到5000多块钱
1: ，
2: 对，5000多块钱。
1: 好，我们今天是2799打85折，
2: 对啊，
1: 省掉420块钱，
2: 是，
1: 哎，到手价格2380，
2: 对，你就记住这个价格，哎，你不要管2700多、6000多，这个事情已经现在跟你没关系了，
1: 是，
2: 因为我们现在东方购物享受，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它有国补啊，消费补贴，那你怎么办呢？今天不花钱，今天就是在定一个锁定一个补贴名额，然后券配送。啊，到您家专门有人的帮你来操作手机付款，包括银闪付，对吧？你只要记得你最终付了2379.15块就对了，超过这个价格的你不要付，那就行了嘛，对吧？至于他怎么帮你领，你不用管他，因为你自己可能不一定会操作。那么我们的时间要求呢，只要你在12月31号之前送货完成就可以了。至于说后面的服务，你放心，全部都是免费的，送货、拆旧、安装全免费，而且送货跟安装是同一天完成啊。至于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福利，一定要给大家说清楚啊，我们是富安娜的新疆棉的4件套啊，床单被套全都给他配齐了啊，这个呢就给大家是698块钱的专柜价格。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这台机器确确实实几乎是没有短板了。
2: 对啊，
1: 一步到位的选择，可以再用上个10年，
2: 没问题，
1: 没问题，好吧，抓紧时间，021-511-9900。

0: 好的，现在订购速度真的很快啊，大家也是听懂了看明白了，觉得这台机器确确实实是值得你入手的，
1: 对
0: 对吧？因为我们说以前这个价格确确实实六七千块钱大家有点望而却步，确实价格很高，更早的时候还更高呢，
1: 对，上万块钱呢，
0: 对吧、嗯、但是今天的这个价格是2799再打85折，
1: 我有这个厉害了，才2300多块钱，
0: 对，
1: 而且这个价格呢我们是一价全包了、嗯、包括了送货，包括了拆旧，包括了安装，那而且呢这个价格我说句实话它享受的却是48项功能，嗯，这个呢我们说如果说啊你家里面马桶刚刚买的那完全不用考虑、嗯、但是如果说您家里的马桶超过10年超过15年了，好多马桶呢都已经冲不干净了，很多马桶的擦也擦不干净了，还有很多人说我家就没有那个洗洗刷刷冲冲的这个功能的，那我告诉你今天趁我们有国补优惠的这个机会啊，而且2300多块钱你不是买一个普通马桶，是48项功能的全智能马桶，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功能确确实实每个人日常生活都要用得到
1: 啊，对，
0: 上厕所你以前手动翻盖我是自动翻盖、
1: 啊、对，
0: 以前是手动是按那个按键，我今天是离座自动冲，
1: 你哪怕上厕所小冲你也要花到6升水，
0: 我今天
1: 我们今天3.5升水，你省不省省的水费不是你自己的吗？
0: 最早的盖板包括前2年盖板它冲的水还是一路水
1: 啊，对，
0: 我是2路水，我还带了一个
1: 过滤棒，
0: 过滤棒，
1: 对
0: 啊，这多好呀，
1: 对啊，所以冲洗私密部位的你再也不用担心了，因为上海很多我们的阿姨啊我们的阿妈妈呀她非常讲究卫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习惯，但是很多设备她做不到，我们这个设备就配合你的好习惯，
0: 2000多块钱你就买一个普通马桶的价格，今天是智能一体机带回去、哎、很多人说哎呦给爸妈用给年纪大一点的人用会不会用啊，他以为我都有哪能呗，
1: 哎呦隔壁都手按按键他连按键都不需要用，
0: 你会用遥控器吧遥控器
1: 对对对
0: 遥控开关遥控你的空调电视一样用它，它甚至要比你用手机来的更方便，
1: 对，
0: 手机你还要记密码，哎啊、等等对吧，打开等等，我这个只要靠近它，我们再请大哥来演示一下，
1: 好嘞，你看啊手不用碰什么翻盖啊、嗯、翻圈啊，你手脏不脏啊，你也用我也用、
0: 啊、
1: 我现在手插口袋、哎、然后呢人走过去，当然了它现在它其实是落地的
0: 啊落地，
1: 我们只是让它抬高、啊、让你看得更加清楚啊，我脚感应一下，
0: 哎，自动翻盖
1: 好吧，
0: 自动翻圈，
1: 男士再上厕所把圈翻开，自动的
0: 上完厕所了，
1: 上完厕所再来一下落圈落盖加上自动冲水，而且这个冲水它只用了3.5升、是一级水效，
0: 就我们自己平时使用下来的习惯是这样的，大纲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特地去点了一下那个电容式的感应区在这里、
1: 啊、对，
0: 在这个地方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1: 那就这个位置，
0: 就这个位置看好了，就这个位置、嗯、啊，这里
1: 对侧面啊，就这个位置、
0: 嗯、但是你在日常使用只要你能在吐啊对吧，或者你夏天有光脚、哎、只要你靠近它，
1: 对
0: 它自己会打开的，
1: 是
0: 你不用担心，哪怕你上完厕所了、哎、它也会自己关盖子自己冲，它只要关上盖子就自己冲水了，
1: 是
0: 特别智能，好吧，好，除此之外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台机器还有什么功能啊，嗯，来桑暖盖板啊，
1: 对，首先啊我们说这个温暖的这件事情啊，我们以前马桶你说到了冬天你是不是要套个什么马桶套子呀，为什么呀，冰冰冷的你受不了呀，但是你看我的这个温度给大家看一下啊、嗯、这个温度来测一下、
0: 啊、
1: 你看大概是，来我来测一下啊，能32.6度对吧，那这个温度就可以了，你甚至夏天你就把它关掉对吧，那就完全没问题，
0: 那我出的水是不是也热的呀，
1: 来吧我们也测一下啊，这个水的温度啊
0: 也是32.6度，
1: 32.6度、哎、好吧，这个就是温度就出来了，
0: 很好，因为它是暖水之后啊它能更好的起到一个软化你板结的比如说大便啊等等那些，因为天热啊确确实实人容易上火嘛，
1: 是，
0: 然后再来看一个细节啊，嗯，这是我们不锈钢的喷头，哎以前记得了我们叫塑料喷头，
1: 对，
0: 跟着
1: 时间长了发黄了，
0: 哎呦不锈钢
1: 不锈钢就老清爽了呀、哎、对吧，而且不容易滋生细菌，
0: 而且它是扁平的，
1: 对，
0: 我们叫宽幅清洗，
1: 是
0: 喷射面积也很大，还有它喷的水可不是自来水啊，
1: 对，这个跟那个冲马桶那个水完全是两路水，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的，以前可能没有分得那么细，现在完全是两路水、嗯、而且在喷出来之前它还加了一个过滤棒、所以这个水更干净，
0: 就在这里啊，看好了，两路水，我们用这样的一张图示给你告诉你，冲洗污物的水叫冲厕水路，看清楚叫冲厕水路，好，冲洗你私密部位的水叫清洗水路，好，这两路水一个排水管进来总阀进来它分成两路了，所以这就是更加干净卫生的水，而且冲洗私密部位的水不但分开而且今天还加了一根过滤棒，
1: 对、
0: 所以大家说哎呦在夏天容易什么细菌的什么交叉感染啦、细菌的一些滋生啦，这种情况就大幅度降低了，
1: 对了，
0: 好不好，嗯，好，除此之外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有个功能叫 我们叫离座自动冲水，
2: 对，
0: 你看它的旋风式的，
2: 是是是，
0: 旋风式漩涡。
1: 你看它刚才首先啊，把这个旁边挂壁的这个东西全都给它冲干净了，
0: 对，
1: 对吧？那么你想啊，这个如果说你比较黏的情况之下，你看啊，它啪一下子它就可以冲干净了。
0: 对，
1: 但是另外一个呢，可能情况更多，比如说啊。这两天好几天没有上厕所了、啊，出来呢硬邦邦的羊粪袋一样的，你看啪啦啪啦啪啦进去这一大堆，那就难冲嘞。再来一个是什么呢？还有昨天比如火锅吃多了，啤酒喝多了，好了，那一大堆又大又软的，那这些进去之后，我现在要做的是不用按按键，人只要一离开，你看，
0: 来，哎呦，离开它就自己冲了，
1: 几秒钟之内它就自动感应到你的人离开了，它就用。5升的水来帮你做，
0: 然后它叫自动识别大小冲，看好了，就是根据你落座时间，
1: 对，
0: 你差不多大号如果能控制在它的那个时间范围之内，你也能享受这个3.5升啊，对吧？所以你看好了，那男士的小号就肯定铁定是小号，就是小冲，大小冲3.3、4.8，
1: 对，
0: 每一次省了1.5升啊，
1: 是
0: 你以前大小同样的升数。大小号同样的升数，我小号也要用4.8升啊，
1: 就是更省水
0: 了。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门店官方售价7000块钱，
1: 对，
0: 东方购常规售价2799，今天再给大家打8.5折，省了15%，省了400多，
1: 419.85块。那怎么来省？怎么来领到这一点？很多时候我手机操作不来，我子女不在身边，我怎么来领？我也很想要这个补贴，怎么办啊？先领券。今天不要付钱，今天是券到付款，你只要抢一个名额就可以了。到时候师傅上门来帮你来操作，指导你来操作，专人上门，手机付款，云闪付，对吧？你只要记得你付的钱是多少，2379.15块，这是已经补贴后的价格，好吧？这个补贴后的价格2300多，超过1分钱你都不要付。哎，然后呢，我们这个时间啊，它是要求到12月31号之前啊送货。完成就可以了。至于你说送货拆旧花不花钱，你看全都是免费的，好吧？这都是给大家带来的安装啊，包括售后上的福利。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先抢名额，抢到名额享受8.5折。
1: 对，
0: 抢不到的各位就东方购物常规售价2799，多400块钱呢。
1: 对，
0: 400多少块钱呢？
1: 啊，这个还是要的啊，将近400，而且还不止420呢。我们今天还送给大家的是什么呢？帆纳的新疆棉的4件套啊，这个呢是在我们活动期间才会有的，
0: 对，
1: 698块钱。那下次真的不一定看得到了，
0: 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最后没几分钟了啊，六分多钟时间啊，备货更少了啊，各位抓紧时间，这个也是蛮长时间没有来了、啊、
1: 确实
0: 也是在我们家装季到来的时候，六月份对吧，六月份我们说我这两天刚换了一个马桶、啊、刚才跟大哥说
1: 对对 对
0: 也像啊，确确实实这个性价比蛮高的，我今天这个贝朗马桶真的奉劝大家一句，有些东西该换就得换，
2: 对，因为他前面刚跟我说了前两天他们家马桶出了问题之后的各种窘态，各种不方便的地方，哎呀，马桶这个东西啊，它其实它默默工作，
0: 对，
2: 它不出问题的时候你一点不觉得的，但是它一旦出问题，家里要乱套了，
0: 对，
2: 所以我跟你讲，像冲不干净的，像洗不干净的，像有些配件你已经买不到的，我跟你讲，今天都可以趁着我们消费补贴15%的这个机会啊，赶紧把它买好。
0: 2000出头嘛，原来大家说买一个连体马桶，
2: 哎，
0: 普通手冲的连体马桶，我今天是自动智能机，
2: 对。完全概念不在一个平，不在一个等级上，
0: 不是一个等级，
2: 对吧？你哪怕再好的手冲的马桶，你的手要去碰，
0: 嗯，
2: 对吧？而且它再也不会说什么你离座自动冲水，它自动给你冲，不可能的事情，对吧？
0: 对，
2: 包括你像一个马桶，它也不可能暖水、暖风、暖座圈呀。
0: 对，
2: 所以这些现代化的智能享受，如果说你只是买一个马桶，哪怕价格再高，你也享受不到。
0: 2799，今天每个人都能打85折吗？
2: 当然可以呀、
0: 啊啊！
2: 我们只要你在这个品类当中、
0: 嗯、
2: 啊，我们有一次机会来选择的，
0: 那云闪付、哎，
2: 云闪付，
0: 对
2: 啊，这个呢很简单的，
0: 选择线下家电及时摇号，
2: 哎，
0: 马上每个人大纲去摇就能中，
2: 对 对
0: ，我去领马上就能中，
2: 也可以的，好吧，也可以的啊。
0: 就是你说实在不会的，没有这个 APP 的，没问题，啊、我们有师傅专门上门，
2: 哎、啊，对吧？对，一定帮你领到，好吧？你只要在上海有一个地址就可以。
0: 对对
2: 对、
0: 嗯、子女替老人做个决定
2: 吧，也可以，
0: 对吧？我觉得老人家的房间的马桶可能更老旧，
2: 嗯，
0: 更容易有一些污渍，咔咔不清桑，
2: 对、
0: 啊、有一些尿渍、啊、
2: 有都搓不清桑了呀，
0: 真的是一到卫生间有股异味，哪来的？哎呦，成年老坑，
2: 国补之后的到手价格2379块、
0: 哎、
2: 1.5毛，哦，可这嘎的蹭子太感人了、
0: 哎、来看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啊，2799打85折，
2: 对，
0: 每个人都能享受这个85%的，
2: 嗯，
0: 15%的折扣，打85折啊，420块钱的优惠，2379块1.5毛，线下家电及时摇号云闪付，打开之后马上就能领，好吧？2300多，这是一台全功能的智能机。
2: 对，
0: 我们什么叫全功能？我们快速不到4分钟时间，再次让大家来领教一下，
2: 好吧？
0: 好吧。
2: 那首先来说呢，我们是自动翻盖，
0: 嗯，
2: 喏，这里感应一下，自动翻盖，
0: 哎、
2: 来，脚感应第二下，
0: 自动翻圈。
2: 再感应一下，然后自动落盖、自动落圈、哦、再自动冲水，好吧？每冲一次3.3升，嗯、哎呦，真的是伤死！原来6升的，
0: 对，然后
2: 你是省了一半。
0: 我们是极热式的，
2: 对、啊，
0: 极热式的水箱，然后暖座圈、暖水流、暖风烘干，然后再来，今天还有小夜灯功能，
2: 对，
0: 对吧？
2: 嗯、
0: 我们还有那个座圈、风圈、风温。啊，包括像水温和水压都有多档调节，
2: 是
0: 满足大家的个性化需求，满足你的个性化需求，
2: 对，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今天是功能很全了，不给大家罗列了啊。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家马桶冲得下去吗？
2: 对，
0: 你家马桶是不是漏水啊？
2: 啊，
0: 你原来老的马桶还配个盖板，那块盖板都已经，对吧？电线都已经是
2: 对，
0: 秃噜了。
2: 对对对对、哎。还有呢，很多人说我家里压根还没盖板呢，
0: 啊、
2: 对不对？你连那个暖风暖水的功能你都没有的，那其实我们跟这个时代还是脱节了。
0: 是，
2: 我们要享受生活，那怎么办呢？那很简单，您花个2000多块钱，因为趁现在啊，国补15%，我们是一级水校嘛，所以他有这个国补的资格，对吧？做到了2300多块钱，而且呢，你说你自己不会领没关系的，我们专人上门来帮你来操作，帮你领取，保证你这将近420块钱的85折的补贴一定妥妥拿到手。
0: 人人都能领到吗？
2: 人人都能领到。
0: 我爸妈80-90岁了，
2: 没问题，我们帮你上门领，保证你85折这个折扣帮你打下来。
0: 今天要全额付款吗？
2: 不需要，今天不花钱，今天就是抢一个名额而已。
0: 你这个价格我包含拆旧？
2: 包含拆旧、送货、安装，而且一次上门当天。
0: 有没有搬楼费？
2: 没有，
0: 老人家房间没有。
2: 无论几楼有没有电梯，我们免费替你搬到家。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2分钟的时间，备货越来越少了。这是一台全功能，
2: 全功能，
0: 没有
2: 48项功能，
0: 哎，
2: 对，
0: 真真正正的，而且它在。就是细节当中说一个，就是你冲私密部位的水流，它居然还配了一个自洁棒，
2: 对，
0: 过滤器。
2: 首先是分成两路，冲马桶的跟这个冲私密部位的清洗的是两路水更干净。在你冲洗之前，我再给你配了一个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过滤棒，那水就更干净了。
0: 是的，没错。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最后1分半钟，家装季到来，
2: 对，
0: 对吧？这个家装季给大家这个国补的优惠15%省下来，
2: 正好让家里换起来了，
0: 不是省40来块钱，
2: 420块钱呢，
0: 400多块钱。
2: 对，
0: 对吧？啊，2000出头，原来2000出头就是买一个普通马桶，
1: 是
0: 按键式的，
1: 对，
0: 了不起买一个连体马桶。
1: 哎，
0: 我们做了十几年的家装了，
1: 就是
0: 2000多就是这个行情啊。
1: 是啊，
0: 但我现在2000多可是全功能智能一体机啊。
1: 对
0: 啊，自动翻盖翻圈，离座自动冲水
1: 啊，
0: 48项功能集于一身，
1: 哎，
0: 给自己和家人。很多人说新房的装修，
2: 那当然一步到位啊，两个卫生间，
0: 这
2: 可以没问题。我们到2026年12月31号之前送货就可以了。
0: 是，
2: 而且我们今天还要特别加赠给你的是富安娜的全棉4件套，价值698块钱。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000。

0: 常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燕窝，在过年的时候送礼的需求也是非常的大。那今天的印尼小鸟也是很长的时间没有来做到这个直播了。我们的小鸟燕窝呢，它是来自于印尼的加里曼丹区，这个呢是世界的第三大岛，它的环境特别的优美，没有污染，几乎没有污染。然后呢，我们也是有到这个生态的一个森林燕窝，所以呢，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一个新年的价格。那现场也是请到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舟。
1: 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小鸟燕窝真的好几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在东方购物呢一直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品牌。然后自从前几年有一次大家的肺都很受伤以后，大家对燕窝的需求大大的暴涨。
0: 是的，
1: 因为燕窝是大补元气，而且特别润肺的，而且特别甘平，也不会让你上火的。所以很多很多的朋友现在在外面都是买燕窝的。今天啊，马上要过年了，所以我们紧急给大家做一档直播，有现货，有超级优惠的价格，让大家过年前囤货送礼，一点不花冤枉钱。
0: 是的，而且我们都知道，在印尼的话，那个燕窝它的品质非常的好。我们呢这个品牌的创始人也是非常的厉害，他是印尼燕窝协会会长，留学了德国的生物学博士，布迪先生创立的这个品牌，
1: 他要把他自己引以为傲的产业出口到中国。他拿出的第一号边位肯定是他自己觉得特别特别能拿得出手的，
0: 是的，
1: 特别品质过硬的品牌。
0: 对的，
1: 那就是我们小鸟。
0: 对的，这个环境现在这个画面就是加里曼丹岛，它是中国的，它不是世界，不中国，它是世界的第三大岛了。
1: 对，
0: 非常的棒。
1: 那个地方是热带雨林，沉香。
0: 对，
1: 它是热带雨林。除了沉香就是燕窝是它的特产，而且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有时候你去泰国，去其他的国家也能买到燕窝，但是大家公认印尼的燕窝就是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我们因为是出口到中国的编号01的，所以绝不会造假，因为在市面上燕窝造假的非常非常多。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提供个那个唾液酸的报告，如果是假燕窝的话，它里面不含唾液酸，
0: 是的，
1: 但是我们的唾液酸含量非常高。
0: 是的，然后呢，刚才说到这个布迪先生，他仿造了这样的，他造了这样的一个森林燕窝，
1: 他们
0: 这个口粮也很多，
1: 很足，所以他们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好，他们的那个燕窝的质量和产量就会更好一些。但是这几年为什么没来东方购物，就是因为我们的需求太旺盛了，可能其他的渠道人家出的价格就是比东方购物能定的更高一些，所以来东方购物的次数就更少一些。
0: 是的，
1: 今天也是几年没来了啊，给大家的这个价格
0: 很长时间
1: 、积分也很高，价格也特别特别的划算。
0: 那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燕窝了，然后我们这个燕窝呢是一盏一盏的，非常的漂亮，
1: 好漂亮，
0: 上面也有到这样的二维码，你手机微信打开一扫的话，我们是一盏一码，能够追溯到原产地，它会写得很清楚，印度尼西亚，然后进口检验检疫的这个合格也都会出现的，就是这个是质量是让你非常的放心，
1: 非常的放心。
0: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盏啊，它不是那种刷胶，有一些的话这种燕窝是碎的，用胶水给你粘起来的，
1: 对，
0: 我们绝对没有没有漂白，没有刷胶，所以它呈现这个颜色都是自然的一个颜色，
1: 自然的颜色，白色食品入肺经，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自然的洁白色，可以说它不是那种惨白雪白的啊，它是自然的米白色，
0: 对的，
1: 没有加色素，没有加胶，它就是天然的这个本白色。说明什么？我们首先挑毛挑得特别的干净，
0: 对的。
1: 另外我们燕窝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
0: 对，它里面的话几乎没有这种杂毛，非常的干净。
1: 对，
0: 那我一过去啊，现场的话你可以看到，那我放在这边来对比一下，有些市场上你买到的这种就是里面杂毛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小燕子它去搭屋的时候唾液已经不够了，然后那个它就需要
1: 用毛来冲一点数啊，
0: 是的是的，包括这个就是刚才我说到的，看到没有，
1: 他把那些碎给粘起来，
0: 粘起来的，
1: 所以他的那个条纹呐、条索不是从里到外一整根的，它是那种很碎的碎屑，
0: 非常短。这边比较一下你就看得出，那这个不是把胶水就吃下去了吗？
1: 对呀、
0: 对不啦？
1: 还有那用那个淀粉，
0: 我们是一条一条看得出来的。
1: 是的，
0: 这个呢，这个是什么问题？傅舟，
1: 这个是它下面帮你增厚了，你看它下面的底座也是完完全全是
0: 有点人为的痕迹在里边，
1: 对吧？是，
0: 而且这个光泽度感觉摸上去的感觉不太对啊。
1: 对，其实像这样
0: 好像也刷胶了那种，
1: 人家就是直接给你，在礼盒里面你是分辨不出的，
0: 对的。
1: 但是当你把它泡开之后，
0: 一盏一码，然后呢，用它去泡发，泡发之后呢，在傅舟那边来，
1: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像刚才哈，大家看到的那个。有很多毛的，你这个你要贪便宜买了这样子的，你说你把它泡开之后，你自己挑毛，眼睛都要挑肿
0: 了。所以我的亲戚有的时候就说：“哎呀，因为我吃起来好麻烦。”我说：“怎么麻烦了？”他们。 洗不干净要挑毛，
1: 要挑毛。哎呀，
0: 我说那你这个燕窝的品质有问题。
1: 这样的燕窝建议大家再便宜也别买，因为是给自己找麻烦。本来我是想润润肺、润润眼，然后把自己的眼睛都给弄废了哈。我先把它放下去，给大家来看看我们小鸟燕窝泡发之后是不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你看我拿出来之后，
0: 而且我们
1: 基本上你看不到任何毛，
0: 是八倍左右的泡发比
1: 、非常干净。而且你看它的纤维啊，从头到尾一整根，不是那种碎胶粘的，就会非常非常细碎。
0: 是的，
1: 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泡下去之后非常洁净，
0: 是
1: 跟这种都是毛的完全不一样，你的口感也会不一样。然后泡发好了之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您炖煮好了的感觉啊，
0: 对，哇，
1: 非常漂亮。
0: 是哇，
1: 晶莹剔透，
0: 对，而且条索非常的粗壮
1: 、而且很晶莹。
0: 对，
1: 然后你泡出来的水是很清澈的，没有那些淀粉呐、猪皮呀、各种焦化在里面。
0: 太对了，
1: 我想哪个女人都希望自己的皮肤是这种吹弹可破的状态吧。
0: 是的，像我刚才在跟福州说，我婆婆48年的，哎呦，她就非常爱吃燕窝，很爱买燕窝，因为她觉得，她说她从年轻的时候就吃到现在，每天一小碗，哇，坚持下来了，
1: 那真是拿到结果了啊！轻轻的泡泡，
0: 香哦、
1: 大家都知道
0: 这个季节的话，你可以放一些这种水果，蓝莓啊、草莓啊，放在旁边作为一个点缀，
1: 对，
0: 你也可以里面加上那个蜂蜜、牛奶，我喜欢放那个冰糖牛奶。都很好吃，自己在家里搞一个燕窝的这样的一个下午茶也可以哦。
1: 哎，如果你说我要去下午茶店吃到这么多货真价实的燕窝，
0: 这什么价格？
1: 298、398可能都打不住，而且人家可能不会给你这么多的燕窝啊。燕窝是归肺、胃、肾三经的啊，对肺特别特别的好。《
0: 红楼梦》里面林黛玉对吧？那个她的那个什么外婆会给她领多少多少的燕窝，
1: 是
0: 去煮燕窝粥。所以当时我在看的时候，看那个书的时候就觉得哇，燕窝粥好好吃，就是很赞这种感觉。现在呢，我们能够在家里呀、也吃到燕窝了，它不像以前可能普通百姓啊，
1: 没错，
0: 吃不了。
1: 是，
0: 我们先这个价格来看一下。
1: 好，
0: 如果你自己去外面买，线下这种燕盏大约是88块钱一克。
1: 对，
0: 它分燕条，
1: 很平价了已经。
0: 很多说哎，自己吃买燕条44块钱一克。
1: 你觉得性价比更高一点？
0: 对的呢，这个也是燕条40。会去买这种燕条或者是燕碎，也要40块左右了。
1: 对，
0: 如果燕盏的话就是88克左右，
1: 88块钱一克。甚至有100块钱一克的，我觉得都是比较公允的价格啊。
0: 有的。那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两个构成。第一个构成呢是100克的，如果你自己吃，我们的价格是2599元。
1: 对。
0: 然后呢，你现在可以参加活动的一个凑单，凑满了给大家400块的积分。
1: 是。
0: 算下来的话，大约就是23块多一克了。
1: 哇，
0: 23克的。
1: 对。
0: 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媳妇儿或者是女儿怀孕，整个孕期，包括到很多的之后的一个哺乳期要吃，或者我有送礼需求的，我们也要今天做了一个非常厉害的500克，
1: 对，
0: 一斤装大礼盒12499元，然后减去如果你凑单获得的积分，相当于是11974。一斤哦，是500克，这个单价算下来也就23块左右一克，23块多，
1: 23块钱买一杯星爸爸都买不到，对吧？
0: 对，刚才我们看到了
1: 一整克燕窝
0: 了，燕条外面也要40块左右一克，
1: 是。
0: 而我们这个一斤装的燕盏算下来是20几块钱一克，
1: 没错，真的。而且我们的唾液酸含量非常高，20几块钱一克的燕窝，大家觉得哇，是不是假的呀？是不是坏的呀？是不是品质不好的？最后给大家看一点，燕窝酸的含量是评判。这个唾液酸的含量的这个含量是评破燕窝的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品质
0: 指标。
1: 那么一般呢，它是在8到12。今天我们直接把小鸟燕窝的唾液酸的报告给大家拿过来看到，
0: 是的，
1: 直接到达了顶格，8到12，它已经到达了12，说明我们今天的燕窝，第一给大家保真，第二给大家品质太好了。
0: 对，
1: 这只是我们的九牛一毛，唾液酸含量已经顶格了，其他的 EGF、其他的蛋白质、其他的髓解氨基酸含量都非常非常丰富，今天买了一点不吃亏，所以大家今天年前最后一档来囤货啊！
0: 这个一斤装好重啊，
1: 好体面，
0: 好重啊，好漂亮的这个礼盒。然后后面的话，它这种信息啊，进口的信息都会写得非常的清楚，
1: 保真保好啊！
0: 对的对的，后面都会写得非常清楚，500克，哇，超大的礼盒，
1: 每个收到这样的新年礼物，肯定开心的不得了。
0: 任何一个正在怀孕的，或者在哺乳期的，或者你送给长辈、年纪大的妈妈需要。补身体的叔叔也可以吃的，男性也可以吃，收到这么大礼盒的话就会感动一辈子，
1: 真的记得一辈子。
0: 我要收到这么一大盒的燕窝， 激动坏了，人生最棒的礼物之一了吧？
1: 对、嗯、真的太重了这份大礼。但是只有您知道，今天您花了23左右就买到了一颗这么好的燕盏。
0: 是的，也是因为东方购物很久没有来做小鸟燕窝的直播了，然后赶在我们的新春佳节之前有了这样一档直播。反正今天我们都100克、500克自己来订购，
1: 对，
0: 按照自己的经济情况、自己的实际需求，留时间给大家，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哇，很多的叔叔阿姨，看他们的年纪呢，应该已经是退休了，对吧？刚才那个叔叔说到，已经是70几岁了，
1: 对的，
0: 保养得很好，也舍得给自己的身体做到一个投资。
1: 是，
0: 因为我觉得任何时候啊，给自己的投资总是没有错的。嗯，投资你的健康，投资你的青春，对吧？我觉得到了70几岁，像我妈妈这个年纪，就是你要有一定的生活质量，你的身体要好。
1: 你说太对了，是的，人家都说了，就是当你年纪大的时候，你是躺在床上，
0: 我们活着，而且要活得有点质量，
1: 有质量好。躺在床上插着管子，可能活很长的时间，
0: 还是要可以去看更多的，
1: 跟家里的人一起远足，对吧？四世同堂，然后还能含饴弄孙，还能承欢膝下，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活
0: 状态。所以我跟我妈每天聊，我妈说，哎呀，我在比如说我在跟她叨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比如说，哎呀，我说这里好像那个今天妆没化好，哎，你别跟我说这些，我现在这个年纪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就管好你的小孩，管好我自己。她说我就这个年纪，我现在70几岁，等我昨天再说，然后等我80岁的时候，你这些事情都不要来找我，
1: 都是过眼云烟，只有身体第一。
0: 她说我就过好我自己，活好我自己，我健健康康的。哎呀，我说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子。然后呢，吃的这个方面，以前的话也会比较的节省，比如说有一些隔夜的呀，隔了几天的呀，没有。

0: 肉到底，然后我妈说我现在也想穿了，我要吃得干净一点，吃得健康一点，吃得好一点，
1: 没错，
0: 对吧？胃口每年在缩减
1: 缩小，所以每口要更精，
0: 对，
1: 对自己身体比较有帮助，
0: 是不是？大家有这种感觉吗？然后我跟我妈说，我以前也是吃那个自助餐可以吃很多，现在如果有人找我说，哎，我们一起去自助吧，哎，我说那我就不去了，对吧？因为我觉得
1: 我也没那么大胃口，
0: 我胃口已经缩下来了，
1: 是的。
0: 然后而且我现在感觉跟以前二十几岁时候比不一样，就吃多了我不太消化，
1: 不太
0: 这种感觉吧？
1: 是的，
0: 不太消化，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会觉得像我妈妈这种年纪，就你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不需要再吃海碗，吃很多的东西，你要吃到对你的身体有帮助的，
1: 你说太对
0: 了，易于消化的，又易于吸收的，又能够给我提供能量、营养的，
1: 每一口东西都不一样，
0: 是不是？
1: 对不对？对身体的那个感受都不一样。如果你只是为了吃而吃，但是你身体其实消耗不了那么些东西，所以我们要吃点对身体每一口都有帮助的东西。
0: 对的，
1: 燕窝就是这样的好东西。观众朋友，我们中国人吃燕窝多少年了？我们看的那个四大名著《红楼梦》里面，就是林妹妹身体不好，贾母特批每天让她吃二两燕窝，这个都是达官贵人吃的，而且是往前倒，可能几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享用燕窝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老祖宗的智慧。
0: 是的，
1: 不是说这两年啊我们要圈钱了，我们要赚钱了，
0: 对对对，
1: 我们开发一个概念，
0: 不
1: 对吧，炒作一波，过两年大家发现没用啊，就白花了这个钱，不是这样子的。燕窝不是智商税，而且它能大补元气。很多老年人觉得我现在元气不足了，我精力不行了，我是不是要去吃野山参？但是吃了野山参以后你会发现太燥了，太热了，我身体虚不受补，我可能都流鼻血了。燕窝同样大补元气，但是它非常温和。
0: 野山参也很好，但好像野山参是只有在冬天吃，是不是？
1: 是，
0: 好像是这样子，
1: 就是冬至之后，因为它真的
0: 太燥了，而且它还不是每个人适合。
1: 对，
0: 就是说你最好是去让看一看，
1: 是
0: 你再决定你要不要吃。
1: 但是燕窝很平，平
0: 燕窝就不一样了，
1: 孕妇、产妇都能吃。
0: 对的，对的，因为都知道是对肺比较的好的。
1: 对，
0: 那么大家炖了一碗之后啊，就最近的话，我们冰箱里一直炖着，然后大家都可以吃，谁想到了谁就可以吃，
1: 没错，
0: 就这种幸福感是油然而生的。
1: 哎，
0: 然后今天这个大礼盒500克一斤的，
1: 看到就觉得好幸福。
0: 这样的一个包装，这样的一个构成是第一次啊，小鸟燕窝第一次做，以往从来没有做过。因为我们也调查过，就是很多的观众说，哎，我女一啊，我舍得花钱的，但是你们东方购物之前做的都是这种小礼盒，
1: 小组合，
0: 我想多买一点的话要买很多个，感觉很浪费包装，好像这样算下来没有性价比。或者有些人说我是特殊的需求，五九幺松拧啊，或者我的太太怀孕了，还有最后的三组，今天我们就是实实在在来一个500克，
1: 对，
0: 一斤装，
1: 不把钱花在包菜上啊。
0: 对的，
1: 我
0: 刚才在说那个沉甸甸的爱，沉甸甸的爱，然后他反过来后面的信息
1: 都在
0: 进口的信息都会写得很清楚，
1: 没错。
0: 你送礼的话，对方也会非常的放心的，因为很多时候燕窝啊，那就铺个总刷胶的假的。
1: 对，
0: 你看500克，然后上面我们全部都是印尼过来的，
1: 而且我们一展一码，除了这个大包装上面有所有的信息，
0: 原产国，
1: 你拿出里面一展，再扫码都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信息。
0: 对的，包装上写清楚了印度尼西亚，
1: 对，
0: 然后里面的燕窝每一盏上面克重，对吧？像我看到的4.8 4.9 4.2，这个大一点6.6，因为它都是天然的嘛，上面克重写的会非常的清楚，每一个克重都写清楚了，然后每一个上面都会有的二维码，扫码进去能够追溯源头，一盏一码，这个送人沉甸甸的爱哦，
1: 太
0: 棒了。还有到这样的一个礼盒的包装，
1: 对，
0: 没有过度包装，但是同时呢也是很体面的，很喜庆的这样的一个包装，
1: 太棒了。就是送给人家，人家马上过年的时候，
0: 是，
1: 对吧，请你去吃饭，大家就能吃上燕窝下午茶，然后家里如果有太太怀孕了要生孩子了，先生们哈，如果不想落人口实，不要太太以后想起来说，我怀孕那会儿你给我买燕窝了吗？我生孩子那会儿谁谁谁都有燕窝，你怎么不给我买燕窝？
0: 对对 对， 对，
1: 咱们有这个经济实力，咱也给太太备上。
0: 是的，
1: 这不是说攀比啊，这是给太太一份沉甸甸的爱。
0: 这个
1: 太太的爱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0: 这个500克，从怀孕到哺乳期到小孩长大，可以吃很久，
1: 可以吃很久。
0: 因为我怀孕的时候没有买这么多，也吃了很长的时间。
1: 真是！而且如果是婆婆给媳妇买，我觉得是不是家庭关系也会更和睦？
0: 对的，对的。
1: 有时候啊，爱真的是不止说出口就可以了，我们要做一点实际的行为，要表达出来。
0: 对的，
1: 特别是婆婆和媳妇之间，这两个人啊，是您 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但是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都会非常喜欢吃燕窝，所以婆婆送给媳妇，媳妇送给婆婆，老公就会更好当一点哦。所以今天不要吝啬这一点点钱，可能就是你家庭关系的润滑剂。
0: 是的，包括买给女儿，妈妈买给女儿，我那时候我妈妈就给我买的，
1: 对，
0: 哎，那感动到。

0: 现在，
1: 真的。
0: 所以这个燕窝的话，它不但是我觉得好吃的，口感也好吃。首先，你可以加入冰糖，加入蜂蜜，加入这个水果，口感好吃。然后像年纪大的人的话呢，也易于消化。
1: 对。
0: 再者的话，就是满满的沉甸甸的爱，这样的一个包装，500克一斤装的，第一次出现。我们东方购物减掉，如果你是凑单送的那个积分，拿到400块积分的话，相当于是11900多带回去。感谢28位观众的订购，谢谢大家。你买完之后，甚至还可以去市场上比价的。
1: 比价，
0: 我们的价格算下来23块左右一克，23块出头。市场上可能碎条啊，碎燕，包括燕条也要40块左右
1: 了。对对对，
0: 我们极具性价比。
1: 性价比。
0: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你要抢500克的话，要抓紧时间的，备货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这样的包装过来不多的。然后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多的观众在咨询说这个怎么泡发呀，怎么吃呀，你把它放在那个纯净水里边，嗯，差大约是8小时到10小时，现在天冷嘛，
1: 啊，
0: 天冷你可以多放，嗯，一般的话8小时，现在天冷你过个夜也可以的，
1: 是
0: 水不要倒掉，因为小鸟燕窝的这个燕窝质量很好，
1: 对，
0: 这个水根本就不用说什么倒掉去清洗，嗯，
1: 很清
0: 完全不用，很清澈，我一般就是纯净水浸过夜了之后第二天就隔水炖，嗯，我家里我是买了那个小炖锅，就小插电的那种，嗯，如果您没有的话，像我婆婆他们喜欢古法的隔水蒸，嗯，哎，他们有电炖锅，但是他们就爱在煤气上去蒸，也可以，
1: 哦，也可以，
0: 隔水蒸大约30到40分钟就可以了。
1: 真的，每天早上就吃早餐之前，你吃一盅燕窝，你会就是坚持个一个月左右，嗯，你会觉得哇，真的完完全全不一
0: 样。那我婆婆坚持了几十年，
1: 怪不得你婆婆
0: 不用每天，她吃到一定时间之后啊，嗯，你就是。隔天吃啊，哦，隔两天吃都可以，
1: 都可以。
0: 他皮肤真还可以的，
1: 真的，而且这个泡发比非常高，嗯，一克大概8倍泡发比，就差不多，你只要放一克干的，嗯，你出来就差不多一碗了，
0: 对，
1: 嗯，才20几块钱。您现在早上买一杯星爸爸，是不是也得30几块钱？所以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太高了，这是我们中国人从古吃到今吃了几千年的。
0: 你慢慢吃，你不要觉得啊，我今天吃完了，明天我就要身强如牛，
1: 那是大力丸了，是骗人的。
0: 慢慢的，它是慢慢的给你的身体，
1: 对，
0: 对吧，带来营养，嗯，你一口气吃不成一个胖子，嗯，但你这个的话每天吃一点，
1: 对，
0: 或者你两天吃一点，身体的话慢慢的你看着它的这个
1: 是它等于其实是给你的身体底子注入了很多的营养，
0: 因为燕窝里面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 高，大约在50%左右，嗯，
1: 对
0: 吧，然后里面含有到这个唾液酸，嗯，唾液酸不是在所有的食物当中能够找到，你说蛋白质我能够，对，我能够在海鲜里面，嗯，或者在其他的肉类我也能够找到优质的蛋白质，
1: 是，
0: 但是唾液酸就比较的少见了，
1: 比较少见，而且唾液酸呢是在这个大部分的范围是8到12，我们今天的检验报告直接是到了12了，就相当于这个中间值的一个顶格，您就知道我们今天的品质有多好了。因为我们在电视上很多东西不能说哈，其实我们的 EGF，其实我们的各种那个氨基酸，我们的各种蛋白质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查询。关键是不是智商税？很多朋友说最近老是有新概念出来，我都搞糊涂了。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没有经过时间验证的东西，我不想为此花钱。
0: 我们这个可不一样了，
1: 我们可不一样，
0: 在中国有到百年的历史吧，
1: 我觉得真的是千年左右了，对，
0: 至少我们看到的《红楼梦》这本书，
1: 是，
0: 它里面就有提到
1: 对
0: 燕窝，
1: 没错，是的，中国人吃燕窝的时间非常长，我们中国人这么聪明，如果它真的没有用，如果那些达官贵人觉得吃燕窝就是一个噱头，你觉得这个东西能流传下来吗？这么多人愿意为它花钱吗？
0: 对，后来我了解到，像燕窝的这个蛋白质跟你其他吃的还不一样，它是水溶性蛋白质，
1: 没错没错，
0: 它不是脂溶性的，对吧？
1: 是的，所以很多朋友说蛋白质还不简单，我吃点鸡蛋，我吃点牛奶也有蛋白质，但是观众朋友，
0: 确实，但是它是水溶性的，
1: 海参里的蛋白质跟鸡蛋牛奶能一样吗？燕窝里的蛋白质跟鸡蛋牛奶能一样吗？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所有的蛋白质都一样吗？肯定不能这么说，所以大家要吃燕窝就是跟它比较我们平时很难吃得到的这种成分是有关系的，
0: 对的，
1: 如果您有这个经济能力，您完全可以自己亲身试一试，
0: 四大滋补佳品，燕豹赤参，
1: 对
0: 吧，燕窝就还在里面，所以的话到了这个季节，特定我们正好是在过年前给大家做这档直播，您有送礼需求的，今天是一个很合适的机会，因为像送这种大礼的话你必须是要提前一点的，
1: 对，
0: 对吧，你不能在过年当口送，你一般就是要提前一点，
1: 而且越到过年
0: 提前要计划，提前买起来，提前送起来，
1: 你说太对了，越到过年你着急去买，你发现到处都涨价，
0: 是，
1: 到处都不太好买好的，可新的，你还想要优惠，那可着过年这个点儿哪有优惠啊，
0: 对，然后你自己跑了几家想比价也比不动了，差不多就买了，
1: 是，
0: 那么东方购物呢给到大家的，无论我们今天100克还是500克都是20几块钱一克，你今天订完了买完了，你可以自己去市场上都去比价，
1: 是的，而且男士女士都会非常喜欢燕窝，因为白色食品入肺经，而我们的肺男士女士都要好好养护，特别是喜欢吞云吐雾的老爷叔，你送燕窝他还开心呢，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相当于市场上买燕条买燕碎，燕条都要40块钱了，我们差不多是买燕碎的价格拿到了印尼进口的燕盏，而且今天有到500克装一斤装的，也是第一次出现的，但是呢这个规格我们的备货特别的少，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这种 特级的没有活动，28块钱，大概是6克左右。嗯，然后这种的话是5克左右，
3: 是4克左右，
2: 79块钱。这个是2级，然后
3: 标准的，对对对，就相当于2级。
2: 价格的话是69块钱一克，4克左右一盏。
3: 对，
2: 然后的话，所有的日期都是差不多2021年3月份。
3: 对，
2: 简易包装的100克7600。
4: 对呀、啊，
2: 这个90克是多少钱？
4: 8980，这是一级。
2: 这个燕条是30块钱一克是吧？
4: 29块9，对的。
2: 这个贵在哪里啊？80。这个
5: 是印尼的呀。
2: 哦，这是印尼的是吧？
5: 印尼的它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它适可露一点，就是发头更加高一点，
2: 发头高一点。
0: 印尼的燕窝品质真的好，
1: 太棒了！
0: 它泡发之后就是这样的条索，你都能够看得到。嗯，我们今天差不多是碎燕的价格，
1: 对，
0: 拿到了燕盏哦，燕盏，然后8倍的一个泡发比，哇！自己在家里过年的时候，对吧？你说我平常不舍得吃，我现在过年过节了，在家休息，弄上这样的一碗燕窝，犒劳一下一年辛苦的自己，
1: 太对了。
0: 而且现在正好是全年最冷的时候，24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大寒，
1: 是的，
0: 这个时候真的要吃得好一些，
1: 没错，对自己更好一些。而且年夜饭的时候，你想想看，每人一盅这种漂亮的燕窝，一人就算一克好了，
0: 对，
1: 每个人一盅燕窝才20几块钱的成本，你要弄个每人弄个小米聊参，198一个，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弄个这么漂亮的燕窝盅，20几块钱一位，所以亲戚朋友来做客，你就给他做一个漂亮的燕窝盅好了，
0: 可以的，
1: 没花多少钱。但是这个宴席的档次哦，真的是大大的提升，而且润润肺、润润喉，还滋养你的五脏六腑。
0: 对，
1: 20几块钱，性价比太高了。
0: 是的，这个是我们的一斤装，500克的。如果你要买100克的，自己去买哦。我给大家主要是看一下这个500克的，因为这个很少见。
1: 对，
0: 第一次在东方购物，小鸟燕窝给我们带来这种500克的，然后后面写的很清楚，500克，蛋白质哦，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看到没有？54。刚才我说到，燕窝里面蛋白质是超过50的，然后脂肪是0。哦，包括燕窝的蛋白质，它是水解的，水溶性的蛋白质，
1: 更好吸收。
0: 除此之外，还有到唾液酸。还有到很多的像这种锌啊、钙啊这种微量元素，它也是有的。
1: 是
0: 原产国印度尼西亚，原产
1: 国小鸟燕窝，
0: 印尼，对的对的，印尼小鸟，非常的有名啊。
1: 编号01，出口中国的时候编号01，可想它在他们国家的地位。
0: 是的，而且我们的燕窝上面还有到一盏一码，你去扫码的话可以获得它的所有的这个信息。
1: 没错没错，
0: 而且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反正更加的划算。然后呢，我们的积分哦，今天看到没有，买大的话也是可以拿到100多块钱的积分。你买这个的话，那个100多块钱的积分下次买东西还可以直接当做现金，
1: 是特别高
0: 扣进去的。关键现在正好是年底的时候，马上要除夕了，马上要过新年了，这个礼物送出去，一份沉甸甸的爱意的表达，
1: 真是大家都知道它的价值，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今天你买的价格这么的划算，你才20几块钱就买到一个
0: 燕碎的价格，相当于拿到了这么赞的燕奖哦，
1: 里子面子都有。

0: 好的，我们还有到11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小鸟燕窝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因为你知道吗，进口过来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对吧？然后市场上也是卖得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燕窝你说它贵，但是我们还这个需求还摆在那边。
1: 没错，
0: 刚才我就跟福州有说了呀，我婆婆到现在还在吃燕窝，她为什么会坚持？包括很多刚才我们那个顾客采访，她是从年轻的时候，
1: 对，
0: 大约是40岁左右开始吃，一直吃到现在快80岁了。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哈，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
0: 他觉得
1: 特别保养好的人。
0: 吃下来，他当中断过一段时间，他跟我说他断过一段时间，后来觉得好像还是要吃。
1: 对，我们总是有这么多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吃燕窝就是非常非常有用哈。所以女性朋友都会说，我要收到一个燕窝礼盒，那我这个过年一定会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哎，你有没有觉得，说到女性收礼，现在更实惠了。现在送你一个包，送你一件衣服，
1: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0: 就都如果都是价值10000的情况下，是一缸子燕窝，一个包，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你愿意收哪个？
1: 肯定收燕窝。
0: 你跟我想的一样，因为那些都是怎么说，身外之物。
1: 对的，对的。
0: 你今天拿是一个新包，明年可能就是一个旧的了， 对吧？或者说再过2年，你可能又不喜欢了。而燕窝不一样，它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实实在在的给到你怎么说？
1: 滋养，
0: 营养。
1: 对。
0: 滋养，
1: 这是真真正正投资在自己身上哈。人家说背个包穿个新衣服是给别人看的，燕窝吃在身体里是对自己好的。
0: 不是说那些东西我不喜欢，我也喜欢，但是好像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或者到了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宁愿要收到这个，
1: 对的，
0: 对不对？是这样子的，
1: 实在。
0: 对，如果我只有这么一笔预算10000块钱的话，我更加愿意得到燕窝，吃了更加的开心。
1: 是，
0: 李莹来到现场了，这个也是喜欢她买，她对着我再挥手。
1: 对对对，
0: 燕窝要不要买？这是500克一斤装，东方购物很少看到。对的，一般都是热爱自己的，热爱生活的，想要更健康的，我们都会去怎么说，买点燕窝吃吃。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再给大家来讲讲燕窝是干嘛的哈，因为大家都以为燕窝是不是只是女性朋友补补自己的，不是，男士女士都应该吃燕窝，甚至哈小朋友，甚至孕妇，甚至产妇妈妈都可以吃，因为燕窝是大补，但是它在大补元气的同时，它非常甘平，它能归肺胃肾三经，而且能够滋阴润燥。这个季节我们总是生阳的东西吃的太多，所以总是阳亢阴虚，所以要吃点滋阴润燥的东西，还能补肺养阴，滋阴调中，孕妇都能吃，男性朋友小朋友都能吃，所以它甚至能够把五脏都给你很妥帖的照顾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愿意斥重金去买燕窝，但是今天在小鸟燕窝我们几年没见的回归档上面，不用斥重金，我们20几块钱就能买一颗这么好品质的燕窝。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如果你是有过礼送礼这个需求的，或者你要自己吃的送礼的，然后呢我们是有到500克的自己吃的，你说我不要买这么多的，我们也有100克装的，两个规格，我再把价格跟大家来罗列一下啊。
1: 好，
0: 我们今天500克的一斤装的12499元，平均到每一克其实是20几块钱，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算下来是大约23块多。然后你说我吃100克的2599元，然后满减之后的话，相当于也是23块多一克。反正无论买哪个规格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来。
1: 是的，是的，但是这是我们春节前最后一档了，所以给大家囤货的机会最后的8分钟了。
0: 是的，
1: 建议大家先囤下来啊，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可以退款退货。
0: 可以的。
1: 但是年前你说我要送燕窝的话，我可能找不到比这个便更便宜的机会了，而且越往后买的机会可能价格越高，所以今天来囤真的是很划算。
0: 是的，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备货还剩六组哦，所有的备货不是指这个大的，应该对吧，导演？大的、小的，对的，大小加在一起，500克和100克的加在一起，最后的6套的一个现货。
1: 对，
0: 如果您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小鸟燕窝它是来自于印尼的，然后呢也是很长时间没有来直播了。所有的燕窝，所有我们的燕窝都是来自于印尼的加里曼丹岛，
1: 对，非常神秘的一个热带雨林，
0: 第三大岛，
1: 非常
0: 被称为好像是无人区。
1: 对的，那个地方的沉香很有名，还有就是燕窝特别的有名。很多朋友以前可能，就是小鸟燕窝没有进来这个我们国家之前，你可能还要托人托关系哈，到什么新加坡呀，到泰国呀，到印尼去买。但是自从就是印尼跟中国开始就是出售燕窝之后，编号01的就是小鸟燕窝。你想想看，我把我的优势产业出口到国内，我肯定是要打响头炮，所以我能把01编号的出口出去的，一定是我觉得我们国家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小鸟燕窝在印尼就是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它的品质。如果你去中国香港，如果你去可能中国澳门，吃酱品质的燕窝可能100块钱左右一克，但是在东方购物，我们几年不见了，回归档给大家一个超级劲爆的价格，今天才20几块钱。
0: 是这样子，比如说我婆婆吃了几十年，然后她最近又恢复吃了，找人也是去中国香港带的，其实很麻烦，你不可能自己一天到晚飞过去买吧。
1: 是，
0: 然后你找人带的话其实也不方便，又欠了一个人情。
1: 没错，
0: 我们中国人讲究欠人情的，你还要请客吃饭还要感谢他，反而增加了负担。
1: 对
0: 的，我们今天500克一斤装的沉甸甸的，哎，这个是没，我从来没有，我跟傅州应该还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燕窝。
1: 没有没有，哎，我觉得我要是收到这样的礼盒，我肯定记他一辈子。
0: 对，
1: 我一辈子都要对他好。
0: 我不是说了吗，如果收到老公的或者是妈妈的或者婆婆送到的这样的一个燕窝，感动一辈子，
1: 感动一辈子，
0: 这辈子最喜欢的礼物之一。
1: 对
0: 不对，
1: 首先发朋友圈炫耀一下，然后真的是啊，
0: 一个大抽屉啊，两层啊，里边
1: 真是过年前送这样的礼，那真的是送到心坎儿里去了。
0: 是的，包括你说我送给年纪大的这个长辈，给他送上一斤，爸爸妈妈两个人你们一起吃，
1: 对，
0: 这可以吃很长时间的，叔叔阿姨，这个真的可以吃很长时间，因为它每个燕盏都挺大的，
1: 对，
0: 然后每个泡发比也大，就差不多你放一个两个的话，就可以吃一段时间的。
1: 没错，
0: 他每天不需要吃很多，每天吃一勺，一个汤勺就可以
1: 了。对的。不仅吃的是一种氛围，吃的是一种感觉，吃的更是营养。
0: 2000多买到的是100克的，10000出头我们买到的是500克的，尤其这个规格，第一次出现，也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小鸟燕窝特别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的，500克一斤装，包装的非常的赞，然后还有到一个礼袋，
1: 对，
0: 你送礼的话，你呢直接把这个袋子，
1: 非常体面啊，
0: 对的对的，它也不会过度包装，我觉得挺好的，不要过度包装，
1: 红红火火，喜喜庆庆的，
0: 20几块钱一克，23块左右，不是说28、29，都是20几，23块左右一克，差不多是市场上去买碎燕的，
1: 对对，
0: 燕碎，的价格，燕条市场上都要40块左右一克了，像这种燕盏的话，80几块钱一克，
1: 肯定要，
0: 都是要的，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算下来20几块钱一克，百分百保真，这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也有的二维码可以追溯到源头，
1: 一盏一码，
0: 是的，
1: 然后大家今天买了之后，如果你有任何不满意的话，你想退换都没问题，但是今天如果不下订单，
0: 对，
1: 年前没有直播了，而且我们小鸟燕窝已经几年都没有直播了，今天是回归档，也是很多朋友给我们打电话，给我们写信说我过年要送人，怎么还没有排燕窝的节目，年前就这一档了，所以如果您今天不买的话，年前您到外面去看看，100块钱一克的舍不舍得下手，今天20几块钱一克的什么都别想，先定下来再决定要不要留都没关系。
0: 是的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订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赶在过年之前，让大家可以囤货送礼，自己吃都行。
1: 嗯，真的，我们红红火火的这个大礼盒、大礼袋送人特别体面，特别是500克这个装的哈，
0: 第一次
1: 送给谁，谁记你一辈子。
0: 真的是沉甸甸的爱意啊！最后几十秒，打电话订购或者扫码订都可以，0215311900。好的，我们还有到11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小鸟燕窝。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嗯，因为你知道吗，进口过来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对吧？然后市场上也是卖得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燕窝你说它贵，但是我们还这个需求还摆在那边。
1: 没错，
0: 刚才我就跟福州有说了呀，我婆婆到现在还在吃燕窝，嗯，她为什么会坚持？包括很多刚才我们那个顾客采访，她是从年轻的时候，
1: 对，
0: 大约是40岁左右开始吃，嗯，一直吃到现在，快80岁了。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哈，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他觉得特别保养
0: 好的人。他当中断过一段时间，他跟我说他断过一段时间，后来觉得好像还是要吃。
1: 对，我们总是有这么多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吃燕窝就是非常非常有用哈。所以女性朋友都会说，我要收到一个燕窝礼盒，那我这个过年一定会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0: 你有没有觉得，说到女性收礼，现在更实惠了。现在送你一个包，送你一件衣服，
1: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0: 如果都是价值10000的情况下，是一缸子燕窝，一个包，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你愿意收哪个？
1: 肯定收燕窝。
0: 你跟我想的一样，因为那些都是怎么说，身外之物。
1: 对的，对的。
0: 你今天拿是一个新包，明年可能就是一个旧的了，对吧？或者说再过2年，你可能又不喜欢了。而燕窝不一样，它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实实在在的给到你怎么说？
1: 滋养，
0: 营养。
1: 对。
0: 滋养，
1: 这是真真正正投资在自己身上哈。人家说背个包穿个新衣服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燕窝吃在身体里是对自己好
0: 的。不是说那些东西我不喜欢，我也喜欢，但是好像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或者到了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宁愿要收到这个，
1: 对的，
0: 对不对？是这样子的，
1: 实在。
0: 对，如果我只有这么一笔预算10000块钱的话，我更加愿意得到燕窝，吃了更加的开心。
1: 是，
0: 李莹来到现场了，这个也是喜欢她买，她对着我在挥手。
1: 对对对，
0: 燕窝要不要买？这是500克一斤装，东方购物很少看到。对的，一般都是热爱自己的、热爱生活的、想要更健康的，我们都会去怎么说，买点燕窝吃吃。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再给大家来讲讲燕窝是干嘛的哈，因为大家都以为燕窝是不是只是女性朋友补补自己的，不是，男士、女士都应该吃燕窝，甚至哈小朋友、甚至孕妇、甚至产妇妈妈都可以吃，因为燕窝是大补，但是它在大补元气的同时，它非常甘平，它能归肺、胃、肾三经，而且能够滋阴润燥。这个季节我们总是生阳的东西吃的太多，所以总是阳亢阴虚，所以要吃点滋阴润燥的东西，还能补肺养阴、滋阴调中，孕妇都能吃，男性朋友、小朋友都能吃，所以它甚至能够把五脏都给你很妥帖的照顾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愿意斥重金去买燕窝。但是今天在小鸟燕窝，我们几年没见的回归档上面，不用斥重金，我们20几块钱就能买一颗这么好品质的燕窝。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如果你是有过礼送礼这个需求的，或者你要自己吃的送礼的，然后呢，我们是有到500克的自己吃的，你说我不要买这么多的，我们也有100克装的，两个规格，我再把价格跟大家来罗列一下啊。我们今天500克的一斤装的12499元，平均到每一克其实是20几块钱，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算下来是大约23块多。然后你说我吃100克的2599元，然后满减之后的话，相当于也是23块多一克。反正无论买哪个规格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来。
1: 是的，是的，但是这是我们春节前最后一档了，所以给大家囤货的机会最后的8分钟了。
0: 是的，
1: 建议大家先囤下来啊，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可以退款退货。
0: 可以的。
1: 但是年前你说我要送燕窝的话，我可能找不到比这个更便宜的机会了，而且越往后买的机会可能价格越高，所以今天来囤真的是很划算。
0: 是的，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11900。

0: 过年之前让大家可以囤货送礼，自己吃都行。
1: 嗯，真的，我们红红火火的这个大礼盒大礼袋送人特别体面，特别是500克这个装的哈，
0: 第一次
1: 送给谁谁记你一辈子，
0: 真的是沉甸甸的爱意啊。最后几十秒打电话订购或者扫码订都可以，02153919900。好的，我们还有到11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小鸟燕窝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因为你知道吗，进口过来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对吧？然后市场上也是卖得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燕窝你说它贵，但是我们还这个需求还摆在那边。
1: 没错，
0: 刚才我就跟福州有说了呀，我婆婆到现在还在吃燕窝，她为什么会坚持？包括很多刚才我们那个顾客采访，她是从年轻的时候，
1: 对，
0: 大约是40岁左右开始吃，一直吃到现在快80岁了。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哈，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比如说特别保养
0: 好的人，他当中断过一段时间，他跟我说他断过一段时间，后来觉得好像还是要吃。
1: 对，我们总是有这么多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吃燕窝就是非常非常有用哈，所以女性朋友都会说我要收到一个燕窝礼盒，那我这个过年一定会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0: 你有没有觉得说到女性收礼现在更实惠了，现在收送你一个包，送你一件衣服，
1: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0: 就都如果都是价值10000的情况下，是一缸子燕窝，一个包，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你愿意收哪个？
1: 肯定收燕窝。
0: 你跟我想的一样，因为那些都是怎么说，身外之物。
1: 对的，对的。
0: 你今天拿是一个新包，明年可能就是一个旧的了，对吧？或者说再过2年，你可能又不喜欢了。而燕窝不一样，它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实实在在的给到你怎么说？
1: 滋养，
0: 营养。
1: 对。
0: 滋养，
1: 这是真真正正投资在自己身上哈。人家说背个包穿个新衣服是给别人看的，燕窝吃在身体里是对自己好的。
0: 不是说那些东西我不喜欢，我也喜欢，但是好像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或者到了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宁愿要收到这个，
1: 对的，
0: 对不对？是这样子的，
1: 实在。
0: 对，如果我只有这么一笔预算10000块钱的话，我更加愿意得到燕窝，吃了更加的开心。
1: 是，
0: 李莹来到现场了，这个也是喜欢她买，她对着我再挥手。
1: 对对对，
0: 燕窝要不要买？这是500克一斤装，东方购物很少看到。对的，一般都是热爱自己的、热爱生活的、想要更健康的，我们都会去怎么说买点燕窝吃吃。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再给大家来讲讲燕窝是干嘛的哈，因为大家都以为燕窝是不是只是女性朋友补补自己的，不是，男士女士都应该吃燕窝，甚至哈小朋友，甚至孕妇，甚至产妇妈妈都可以吃，因为燕窝是大补，但是它在大补元气的同时，它非常甘平，它能归肺胃肾三经，而且能够滋阴润燥。这个季节我们总是生阳的东西吃的太多，所以总是阳亢阴虚，所以要吃点滋阴润燥的东西，还能补肺养阴，滋阴调中，孕妇都能吃，男性朋友小朋友都能吃，所以它甚至能够把五脏都给你很妥帖的照顾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愿意斥重金去买燕窝，但是今天在小鸟燕窝我们几年没见的回归档上面，不用斥重金，我们20几块钱就能买一颗这么好品质的燕窝。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如果你是有过礼送礼这个需求的，或者你要自己吃的送礼的，然后呢我们是有到500克的自己吃的，你说我不要买这么多的，我们也有100克装的，两个规格，我再把价格跟大家来罗列一下啊。
1: 好，
0: 我们今天500克的一斤装的12499元，平均到每一克其实是20几块钱，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算下来是大约23块多。然后你说我吃100克的2599元，然后满减之后的话，相当于也是23块多一克。反正无论买哪个规格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来。
1: 是的，是的，但是这是我们春节前最后一档了，所以给大家囤货的机会最后的8分钟了。
0: 是的，
1: 建议大家先囤下来啊，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可以退款退货。
0: 可以的。
1: 但是年前你说我要送燕窝的话，我可能找不到比这个便更便宜的机会了，而且越往后买的机会可能价格越高，所以今天来囤真的是很划算。
0: 是的，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 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刚才的那个旅游呢，您可以继续来订购，但是很多时候还会说，哎呦，旅游呢，我现在呢腿脚不方便，但是到了年底呢，我出不去的话，我有很多重要的场合要出席，比如说可能谁家的孩子结婚了，或者说今年呢刚好和老伴呢也是到了这个金婚的纪念日，或者是说呢您今年，哎，您觉得说我今年的股票啊、基金啊，包括可能黄金啊都不错，有点小收益的话，想要犒劳自己，年轻时候没有圆的梦是什么呢？可能就是缺这么一块手表。叔叔娶您的时候呢，或者说哎呀结婚的时候答应您的没做到，但是现在呢咱们物质条件够了，这块对表今天伊纳格的手表千万不要错过了。早上咱们所有的现货已经是全数售罄，因为今天有着非常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很多顾客说你们双十一怎么没有来，因为这个价格包括我们的备货没有办法参加双十一，今天我们是赶着双十一的尾巴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最后的47分钟，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顾泽磊，你好。
1: 谢谢主持人，当然谢谢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还有 VIP 的观众朋友们。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说了一句，说得非常好，就我们的供货没有办法达成双十一的节目，
0: 对，
1: 所以才移了一天到今天12号给各位做推荐。而且最重要是现在手表卖得非常的火，最近金价在涨，而金价涨了之后，其实拉动的手表也非常不错，
0: 对，
1: 因为包括现在我所知道的，第一个是欧洲买家，美洲买家，还有我们之间我们亚洲的买家、中亚地区的买家，基本上把欧洲的手表全部扫完了。有的人会说，哇，为什么黄金涨价，手表也卖这么好？因为手表里边也有一些特殊的贵金属成分。除此之外，手表它本身作为一种是万件的艺术品，很多人他购入手表之后，他希望以后变现效果会更好。还有第三点，就是最近这两天在日内瓦一天就做了3场拍卖会，包括宝珀的拍卖会，
0: 对，
1: 在一天就搞3场。所以我们英纳格来说，171年的品牌历史，很多的手表推出柜台上不会有那么多货，而东方购物作为我们广告宣传以及新品推出的第一站，今天给各位带来。但是各位也要给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是爆杀，所以到了晚上这一档，如果你没看早上中午的话，到晚上这一档我只能给各位说下手要快，因为备货少了。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来说一说手表啊，因为呢像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手表现在的市场我没关注，但是呢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你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梦想。
1: 对，
0: 来，观众朋友看看啊，我们那时候呢叔叔们衬衣领带，对吧，宽皮带这都是一个标配。但是您看到重要的一个部件是啥，就是手表，
1: 腕表，
0: 对吧？有一个腕表的时候，那时候佩戴一枚腕表的时候，哇，你就会觉得这叔叔绝对就有点身份
1: 有点实力
0: 有点实力有点品位，对吧？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如果那时候的比如说我们的工作照，就像今天早上顾泽磊说到的啊，咱现在工作照都是统一的，咔咔一顿美颜，对吧？好，现在你看看啊，那时候拍出来多有气质啊。
1: 对，
0: 这位阿姨是一位医生，您看看听诊器是这个钢笔是啥，
1: 手表白大褂，
0: 对不对？哎，
1: 所以这样的看起来才是真正的工作照。
0: 对，我突然还想到是什么，现在很多人啊，像医生，包括还有比如说我们的空乘人员，还有很多职业的话依然是要延续戴手表的习惯。
1: 对，护士和空乘人员到现在是必须在职业岗位里边戴手表，而且还有包括我们的航天的飞行员，他们也必须戴机械手表上太空。哇，
0: 所以观众您自己看看手表是不是很重要。还有就是当时的结婚照，对吧？咱们没有什么婚纱旗袍这些，很简单很朴素的白衬衣，但是搭配的是什么，手间的这个对表腕表。但凡有这个腕表的时候，当时那结婚那真的是我觉得不一样了。
1: 一个弄堂里边都会说，哇，你们买手表了。因为一只手表当时的价格200多块钱，一个月工资38.8块，
0: 对，
1: 所以一家人不吃不喝攒一年可能才能买一对表。
0: 来，这张照片其实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更熟悉了，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是在我们外滩的华民银行，当时叫华民洋行，这是在柜台上大家争相选手表的一个场景。当时的老照片，那你注意一下，柜台前全部都是女士，
0: 对，
1: 所以当时都是给心爱的姑娘，电视机前的阿姨太太们选手表的时候，当时买的，而且很多北方的观众朋友们，专门托上海的朋友来买手表，再寄回北方，为了结婚。
0: 对，是。所以啊，我们说到了英纳格呢是百年历史品牌了，
1: 对，
0: 很多的老上海叔叔阿姨啊，其实都有这个情怀所在的。
1: 这个首先要说一下，因为叔叔阿姨可能对英纳格比较了解，但是还有一些叔叔阿姨或者新的观众朋友们对英纳格不了解，简单聊两句。
0: 好，
1: 先给各位说一下，这个英纳格作为瑞士的第一代品牌，其实 瑞士的手表发展史大概有350年。嗯，我们以150年为一个界限把它分开之后，像我们所知道的劳力士、万宝龙、百年灵、伯爵、艾比，他们属于第二代名表。嗯，因为他们是做腕表起家的，在之前没有经历过像座钟、大钟这些东西、怀表这些东西。但往前去看，江诗丹顿、芝伯、基嘉、百达翡丽、英纳格，他们是在瑞士兰瑙地区给皇室有制表经验的，所以他们都是你看有做过座钟的，有做过怀表的，再到腕表一个过程。
0: 是，
1: 而注意一下这个，在1937年的时候，英纳格就进入中国市场了。它基本上属于第一代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瑞士钟表品牌。
0: 对，
1: 当年三转一响，那一转手表直指三个品牌，一个是梅花，一个是罗马，一个就是英纳格。所以在现在很多片子里边，包括我们知道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在他的著作《蛙》当中都写到，
0: 是
1: 送给姑姑的手表的是一个飞行员送的，是英纳格手表。
0: 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英纳格不是属于像这两年的什么网红的这种品牌，或者怎么样，几十年的，
1: 对，
0: 人家17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关键呢，我们要买表买的是什么？瑞士原装进口，
1: 对，
0: 对吧？我这次去欧洲也是一样，买表我还是要找一个瑞士原装的，机芯很多都是要瑞士的。
1: 对，
0: 来，观众朋友，咱们今天口说无凭，
1: 是
0: 再来看看报告。
1: 其实作为我们国家来说，有5000年的文明史，所以有很多东西，包括四大发明、新四大发明，都是我们国家的。但是这是我们的骄傲。但是如果说到腕表，你一定会想到一个国家，就会说腕表之国瑞士。
0: 是，
1: 所以各位买手表的话，我们会提倡给各位就是带到，就是说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原产地之国。
0: 对，是。
1: 但我们没有办法去瑞士，但是我们给大家保证，你买到的每一只手表，original 就是原产地证明，
0: 对，
1: 全部是 Swissland，瑞士生产、瑞士组装、瑞士校对，
0: 对，
1: 跟劳力士、欧米茄是一模模一样的。除此之外呢，在这边还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在这边要写清楚原产地的部分是瑞士。
0: 是，
1: 大家有吃大闸蟹，大闸蟹有洗澡蟹，阳澄湖里边涮一涮就叫阳澄湖大闸蟹了。但是各位，瑞士手表不是这样，它必须有这两张单据才代表它是瑞士原装进口，不是瑞士品牌啊。不要动不动别人说啊，我们瑞士品牌，我们瑞士授权，我们瑞士机芯。但是各位，只有英纳格、劳力士、欧米茄等一些瑞士原装的品牌在6点位才会写上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
0: 是。
1: 那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看手表了。
0: 好，
1: 其实要看什么手表，手表买什么样的手表，或者什么样的好手表才值得佩戴。
0: 对，
1: 是。首先各位，手表这个东西其实经过了350年的历史，手表从圆形到方形到九筒形各种形状。
0: 对，
1: 但是绝大部分80%都是圆形的手表，所以圆形作为经典的样子，我们会第一个男士的阳刚之气，圆形的手表会感觉怎么样？稍微让你化解一点。
0: 是，
1: 女士戴圆形手表就显得更加的优美一些。
0: 对，
1: 就像刚才这个，我刚才看旅游片里边说了一句话嘛，直线属于人类，
0: 对，
1: 曲线属于上帝，就是欧洲的话。
0: 对，
1: 所以各位，手表往往都是以曲线的圆形。再来，整只手表到底是什么样的好看呢？
0: 对，
1: 其实再给各位讲一个故事好了。手表最开始的诞生有一种传说，是它为了当饰品佩戴，有钥匙扣手表。
0: 对，
1: 就是怀表的前身是一串钥匙，上面有一个手表。还有一种就是手链式手表，所以各位，这现在的腕表的发展一定是除了看时间之外，还有一定的装饰性。
0: 对，
1: 其实盛夏老师可以推大一点让各位看一下整个手表5珠表链缪3的抛光来看它的效果。
0: 对，
1: 很闪，很闪。你要知道，手表除了它是看时间之外，它有一种装饰效果。而现在我们戴手链的机会不是很多，
0: 对，
1: 金价又很高，大家宁愿买金条了。
0: 对，
1: 但是各位手上还缺点什么？缺一只手表。
0: 当然，
1: 宽宽的表链戴在手上显得有阳刚之气。而且渐金的表带，什么叫渐金？3珠钢色2珠金色。
0: 对，
1: 它不会太张扬，但是还体现金的成分。
0: 对，
1: 这个看起来就很好看了。
0: 是。
1: 除此之外，再来看手表的部分。来，
0: 好，
1: 3、2、1，整只腕表
0: 真的绝美啊！因为其实说实话，你说男士你不可能戴手链，对吧？
1: 对，
0: 手表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身份的象征。
1: 曾经有一个朋友问我一句话，说顾老师，我为什么要戴手表？一个男士朋友，我给他说了一句话，形容一个手表的词语都可以形容一个男人，安全感。
0: 对，是
1: 守时，耐用，
0: 对，
1: 坚固，时刻陪伴。所以各位，形容手表的词语都可以形容一个男人，也是一个男人的品质。
0: 是，
1: 过去我们说古代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有自己的 坐骑，有自己的宝剑，
0: 对，
1: 这代表一个男人。
0: 是。
1: 而现代呢，就是你有一辆车，有一只表，
0: 哎、对，
1: 因为手机现在不能代替什么了。所以各位，就是你有一辆车，有一个表。当你在开车的时候，把你的左手放到窗外，手表亮出来，别人会觉得哇，这个人好有品味，好优雅。
0: 来，
1: 所以各位，整只手表再给各位看一下，
0: 嗯，
1: 整个手表316L 不锈钢的整个一体锻造的整个表壳，
0: 嗯，
1: 坚固耐用，缪三的抛光。表链同样316L 实心不锈钢，
0: 对，
1: 整个表的前圈做了一些特殊化的处理，
0: 嗯，
1: 前圈全部金色、
0: 哦、
1: 所以从正面去看的话，它是前圈加表镜全部给你展现是金色的效果，
0: 是
1: 整个表镜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摩尔硬度仅次于钻石，
0: 嗯，
1: 你就算小刀在上面划都不会留下划痕，
0: 对，是，
1: 而且再来看一下反光基本上没有，
0: 哇，
1: 有的说哎有一点反光，没错，反光阻挡不了，
0: 嗯，
1: 但是真假表的区别就是在镜面上要镀蓝膜，
0: 对，是
1: 假表，你看它反光反得非常厉害，
0: 特别厉害，
1: 你回家可以试一下。
0: 对，
1: 而真正的真表，瑞士原装进口表，它是基本上没有反光的，
0: 哦、
1: 反光效果基本为零。但是有一点，
0: 嗯，
1: 除此之外，整个表盘内部，注意一下，我动一下，它是不是也在动？
0: 对，
1: 我动一下，它是不是也在动？
0: 是。
1: 所以，各位朋友们，这个要说一下，这个叫做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纹。
0: 哦。
1: 所以你看到它手表，因为作为静态、
0: 嗯，
1: 要让它动起来，就必须在表盘上
0: 对
1: 动脑筋。
0: 是。
1: 而这种纹路是很多玩表的人都喜欢的，
0: 非常喜欢。
1: 包括很多的大牌名表，
0: 嗯、
1: 包括劳力士，包括真力时，包括泰格豪雅，包括百达翡丽、江诗等等，他们都有这种表盘。
0: 都有。
1: 所以包括美度、
0: 嗯、
1: 这种表盘就让整个表看起来更加的贵气。
0: 对，
1: 除此之外，整个表的12点、3点、6点、9点为古罗马数字。
0: 嗯，
1: 150年以上的品牌，
0: 哦、
1: 包括宝玑，包括江诗丹顿，
0: 是
1: 他们都喜欢用古罗马数字。
0: 对，
1: 为什么看起来更加的压得住台面？
0: 哎，是。
1: 如果上面写的是阿拉伯数字，你就觉得有点轻。
0: 哎，
1: 但是古罗马数字就显得非常的重，
0: 嗯、
1: 有历史感。
0: 对，
1: 因为它诞生的时间跟我们中国的结绳记事。就是在那个年代，它是画竖杠嘛、
0: 哦，
1: 咱们是结绳记事嘛，
0: 对对对，
1: 是、嗯，所以这个就看着非常的拥有这种复古感觉。
0: 嗯，
1: 除此之外，12点位底下英纳格171年没有变的土星 logo，
0: 对，
1: 英纳格的 logo， 3点位日期和周历的双线，
0: 嗯，
1: 时针、分针、秒针位于其中。整个时针和分针的部分全部用棒形指针再做夜光涂层，所以有的时候晚上起夜的时候拿手机太亮、
0: 哦、对，是，
1: 对不对，你会一亮你就不想睡了，
0: 是，
1: 但是如果有个这个手表，你一看知道几点了，
0: 很清楚，
1: 很清楚，你就很舒服，
0: 对，
1: 柔和的光线，
0: 嗯，
1: 中心点位置底下写的 automatic 自动上链机芯，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50米的防水，在6点位这个底下，剩下老师稍微推大一点、嗯、这个6点位底下
0: 对
1: 写的非常清楚的英文单词、
0: 哦、
1: 叫做 Swiss made， 看到了没，
0: 看到了
1: SWISSMADE，
0: 对，
1: Swiss made，瑞士原装进口，
0: 哇，
1: 这个是劳力士、欧米茄、百达翡丽、英纳格上面都有的字母，
0: 对，
1: 代表这只表的生产、组装、校对全部在瑞士完成，
0: 全部在瑞士，
1: 而这。

0: 这手表的正面看起来既大气又好看，
1: 对，
0: 非常的经典，非常的好看，看，很闪，是不是？
1: 很闪，
0: 非常的好看。这种手表
1: 抓人眼球，
0: 对。其实，在年底的话，我们出席任何场合，就像我们说结婚纪念日，
1: 是，
0: 或者说是我们有这个要出席一些场合的时候，朋友的孩子结婚或者怎么样。
1: 戴上它，别人就会说哇，这只表了不得，几万块吧。但是稍后给各位说价格，再来就是表心的部分。
0: 对，
1: 是。
0: 来讲到一件事儿，有很多人问我说是，哎，顾老师，自动机械腕表就是自动的吗？各位，这个要说一下，自动机械腕表指的是它不用任何的动能。
1: 对，是，
0: 就是不用电池。哎，电子表是银表都要电池，机械表不需要。随着你的摆臂，这个摆舵来回走，它就会给里边的弹簧上链。
1: 哎，
0: 上链之后通过游丝让机芯开始跳动。
1: 所以你只要每天佩戴它，它就不会停。对，
0: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手表卖的特别火的原因。
1: 是，
0: 因为当时大家知道计划经济年代，每天有可能会停电。
1: 对，
0: 但是怎么样停，你的手表都不会停，
1: 都不会停，
0: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了。
1: 是，
0: 而这个机芯今天也给各位专门做了一个特殊的原因，为什么今天早上和下午卖这么好？
1: 就是拿到英纳格，先把它拆爆。对，
0: 拆爆了之后，再把它清洗，清洗金属碎屑，
1: 对，
0: 再上油，再装进去，再测试，再装到表上。
1: 对，
0: 这叫二次打磨。
1: 对，
0: 德国朗格二次打磨，一只手表的价格大概在20万人民币，15万到20万。
1: 是，
0: 英纳格这个是二次打磨。那为什么要做这一步？就跟你开车一样。
1: 对，
0: 开车是不是开到1500公里的要保养？
1: 要保养了。
0: 我们先给你保养，所以你就不用保养了。
1: 对，
0: 你就直接用就好了。
1: 哇，真好。
0: 而这只表就是二次打磨的机芯。当然，各位在我手里边拿的是这只蓝表。看起来非常大气好看。
1: 对。
0: 但是今天多讲一句。 当年刚才说在柜台上卖的最好是什么？
1: 女表。
0: 女表，来各位，
1: 因为
0: 还有现
1: 在也说了，我也要出去要扎台型的嘛，对不对？
0: 扎台型，女表也有。
1: 对，
0: 所以你知道在上海有一件事啊，我真的要提醒一下，就上海的叔叔阿姨在爱方面，
1: 对，
0: 是比任何地方都要做得好的。
1: 哎，
0: 我爸爸妈妈走在大街上，爸爸走前面，妈妈走后面。
1: 对，
0: 但是在上海，无论年纪多大，你看买菜，
1: 哎，
0: 叔叔永远拉着阿姨的手。
1: 对，所以各位，当手拉手的时候，一对对儿表出来，别人会觉得哇，太漂亮了。
0: 是，
1: 在这里边我也要说一句感性的话，时间是没有声音的，但是它能证明一切。是的啊，所以呢，话说到这儿了，很多顾客都在说，你们烘托了那么久，价格怎么办？
0: 哎，
1: 对吧？因为呢，真的，如果大几十万出去的话，叔叔跟阿姨说我们这日子还要过呢，都是工薪阶层，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直接给大家揭晓一个惊喜的价格，因为很多我早上我都没有想到的一个价格，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呢有这个我们的说明的这个证书，包括还有身份证编号以及这个我们的保修卡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 ，Swiss Made，
0: 瑞士原装进口的同时来，观众朋友啊，专柜当中无论男表女表，一只的价格是13800块钱，
1: 差不多，
0: 将近2万7600，2万7600。但是各位，我也要说一下，因为这种表它其实在市场上可以说是非常豪迈的，因为它属于经典表款，而经典表款我也给各位选了一下，包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品牌叫做泰格豪雅，
1: 对，
0: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赛车品牌，这只表的价格5万2800，单只，就是同样款式经典的，就是在5万多块钱，
1: 是，
0: 而另外一个品牌大家可以看到欧米茄。
1: 我也非常喜欢欧米茄这个品牌，对，
0: 蝶飞同样给我们的款式很像，这只表是55000，
1: 对，
0: 有一个品牌，当然每个人都喜欢，叫做劳力士，我也非常尊敬它，但是各位，这只表就得98000，
1: 对，
0: 所以各位你要买这样的表，就至少大概就花5万块钱左右买一只，
1: 是，
0: 但是你要买一对儿，那就将近10万了，
1: 是，
0: 那好了。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刚才是不是说到一只表是13000，13800，
1: 对，13800。
0: 早上我开了个玩笑嘛，
1: 对，
0: 因为手表的利润没有那么大，因为很多时候你到专柜去，什么双十一、双十二你都可以去看，手表不打折，
1: 哎，对，
0: 不给你涨价都不错了，手表永远不参加活动，衣服、鞋帽什么电子商品都参加，手表不参加，就是这么硬气。所以早上我跟这个老师开了个玩笑。 我说13800给你变成1万2800可以不？
1: 我说不行。
0: 人家老师说不行。我说那1万1000吧，人家老师也说不行。我说那9999降到1万块钱以下，人家老师稍微点了一下头。我觉得还行，但是各位，今天我要给各位开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玩笑。为什么这样说呢？单只表13800，东方购物什么价？各位看好了，3219，5900吧。
1: 哎，我看一下，我算一下啊。今天早上我说了，好像比打对折，就是打5折下来还要接近。

0: 7000块钱嘛，
1: 对
0: 对吧？我们今天连五折价格都不要、
1: 哎。你知道很多地方说到双十一五折起、
0: 对对对。
1: 但是各位手表它不参与活动，但是各位你注意一下，在今天在东方购物，
0: 对，
1: 我们是低于五折呀。嗯，手表低于五折，5980瑞士原装进口的金色表盘的171年的英纳格。嗯，而且如果你要买对表，
0: 来
1: 5980乘以5980，将近12000，
0: 将近12000。
1: 但是各位。给您也一个大大的惊喜，3、2、1，
0: 哇！今天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块钱，也就一对的价格是9960块钱，单只算下来成了4000多了。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样的开玩笑，就当时任燕老师说13800你降到9999，
0: 对，
1: 那好了，我9960比你还优惠了39块钱。
0: 对，
1: 让你带走一对表，
0: 是，所以观众朋友您就明白了为什么他们双十一之前不来，知道了吗？价格因为我们一谈再谈，一压再压，然后呢真的备货不多，
1: 所以各位观众们必须提醒一下、因为今天可能很多人都留守在东方购物，
0: 对，
1: 都在看手表，而我也要给各位说，在网上你注意一下，任何的手表在双十一都不会参加购物啊、你看一下劳力士直播吗？欧米茄直播吗？英纳格直播吗？百达翡丽直播吗？全都没有，因为他们只选择大品牌，包括在前一段时间在武汉在上海的网球大师赛劳力士冠名、但是他也不卖货，但是你能看到瑞士名表销售的，目前我所知的在销售平台就是东方购物。哎，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今天的备货不多，早上的现货已经是全数售罄，
1: 对，
0: 晚上咱们为数不多的对表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号1511-911-9900。

0: 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拉爷到那边带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对对标金表送给了有留作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瑞士，尤其瑞士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伊纳格老早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穿。我侪比较欢喜。
3: 因那个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给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搞伊买一只。被打，我觉得这个表是非常好，还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4: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呢男款女款的这个对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你想看对表是9960块钱、如果去到专柜的话，你要花27000多，接近28000，咱们几乎是一个零头的一个价格。而且你看啊，阿姨收到这样的礼物开心了，阿姨有时候不会说叔叔你非得要给我买个啥，有时候啊咱们的老夫老妻，所谓的说老夫老妻过了一辈子了，阿姨说哎呀这一辈子你都没有给我一个仪式感，对吧？叔叔会说哎呀过好每一天就行了。但是真的我跟你说，收到礼物啊不分年龄，不分这个咱们男女的。
5: 对，其实我在跟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说一句话，我妈妈当时讲过一句话，叫做哎呀你们年轻人嘛就要先受苦后享福，最后发现自己老了老了之后，我就说你想享福，他现在也不好出去玩了。
4: 对，
5: 所以各位叔叔阿姨先生太太，我必须要提四个字，叫做及时行乐。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现在看上他，你就赶紧把他定了。
4: 对，是
5: 为什么？现在就是开心啊。其实去想想，孩子不用你操心了，孙子也不用你操心了。
4: 对，
5: 我们有的时候自己来已经囤了点金子了，但是开心很难。
4: 对，
5: 现在最难的是开心。我出去旅游会开心，我买个什么东西会开心。同样伊纳格手表是当年一个梦想。
4: 对，
5: 很多人说是在弄堂，当时看别人戴了一只表，哇好不一样呀，自己到现在，但是你看他那只表可能老了。
4: 对，
5: 但是你今天买的是新表，2025年的新表。而且呢各位，我必须提醒一下，伊纳格的质量是有目共睹的。
4: 对，是
5: 很多人买到伊纳格，你看用几十年都不变。在这里边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只手表
4: 老公，我要打断一下你啊，因为背后只剩最后六组了。
5: 最后六组了，
4: 咱们今天加货嘛，我先问一下，因为24分钟时间加不了。
5: 人家老师必须要给你说一下，加不了货，原因是为什么？因为它是原装进口的。哦，
4: 你没法加，对吧？人瑞士进口过来，
5: 你让我怎么给你加？这个是最难的。
4: 所以啊，话说到这儿了，就我先要问一嘴，因为我是作为主持人来说，我要替观众朋友考虑嘛，因为现在只剩最后六组，咱们商谈人数现在就有五个了。哦，
5: 这个真没办法，
4: 没办法，
5: 因为我必须提醒一下，咱们不是卖衣服，
4: 对，
5: 卖衣服的话，
4: 立刻产了，
5: 对，我再给你生产去，
4: 好，
5: 生产线一加工就出来。但是各位，手表没办法，
4: 好吧，
5: 手表没办法，再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因为很多人在线上正在看，再来看一下这一对表。哎，刚才我刚才听导演说了一句话，说有很多阿姨也在问说，
4: 对，
5: 这只女表是不是机械的？
4: 对，
5: 因为这个我必须说一下，刚才讲了男表是机械的，很多人说女表它机芯小了，你是不是价格低是因为你忽悠我拿了个新表，拿了个电子表？
4: 对对对，
5: 各位这个要说一下，英纳格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它只是在70-80年代做过电子表，之后就再没做过电子表了。
4: 对，是。
5: 而这只表同样机械腕表。女表的表芯更小，它还是机械腕表。而且在这里边讲一个科普的知识。
4: 好，
5: 你知道当年瑞士在做手表的时候，英纳格干了一件非常，就现在我们不是要说尊重女性男女平等吗？
4: 对。
5: 而在那个年代，伊纳格就做了一件非常尊重女性男女平等的事，你知道是什么？
4: 什么？
5: 因为女表的表芯较小，所以当时基本上装女表表芯的全部是瑞士的女工。
4: 对。
5: 所以当时也给瑞士解决了男女不平等的这个问题。
4: 对对对。
5: 很多女工去装的女表表芯。
4: 对。
5: 所以各位，伊纳格为什么我个人非常尊敬的品牌？因为一个品牌能活171年，
4: 对，
5: 不是一锤子买卖。
4: 对。
5: 咱们现在有的人为了挣快钱，一锤子买卖。
4: 对。
5: 挣完就跑了。
4: 是。
5: 但是各位，伊纳格171年的历史，它不是一锤子买卖。而且再来看一下这一对表，做工非常的精良。我刚才给摄像老师常说，我说摄像老师放大，摄像老师放大，摄像老师你再放大一下来看一下。
4: 好。
5: 你知道吗？最近我看到一个品牌的手机都说，哇，它的设计堪称完美，哇，真好看，但是里边都能看到灰尘。它封装的时候，那个镜头里头有灰尘。
4: 我们来看。
5: 但是各位，你来注意一下，我们现场有8000瓦的灯哦。来，各位。
4: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一看啊！
5: 您自己来看，
4: 我们镜头是高清的镜头啊，观众朋友们，放大多少倍呢？
5: 这叫做瑞士原装进口的品质。你看这个光彩、火彩，
4: 对，
5: 有的时候真的是好东西，真的要看。而且这个金色的，还要讲一件事，它好处在哪儿呢？这是当年60、70年代的英纳哥哦，
4: 是。
5: 你看它是不是？它是
4: 还在指针在走，
5: 指针还在走，它没有开过，没有开过，没有换过任何的机芯，它还在走。这个我要讲一件事，当年大多是白表盘、银表盘，
4: 对，
5: 因为会氧化。你看这个表盘里边会有一些霉点，
4: 对对对，
5: 对不对？
4: 是。
5: 但是各位，你注意一下，现在改成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纹，再加金色，你说它氧化会氧化吗？
4: 对，
5: 它氧化肯定没有白表盘那么氧化的变灰，它肯定没有银表盘那样的表变黑。而各位，这是一个金色的表盘，所以戴上很好看，而且在背面透底的。哇，你知道手表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会动不动就会说，王总、李总、顾哥，对不对？亚骚uncle 哥，
4: 对，
5: 拿下来表让我看看，
4: 看一看。
5: 对，因为手表是把玩的，所以各位，当你拿出来的时候，别人一看背面没透底，人家就会猜了。
4: 对，
5: 你是电子的，
4: 对，
5: 你是石英的，话不说，心里藏着。哎，回家老婆一问，哦，那个顾哥戴的表很好，人家就说，哎，那是电子的，
4: 对，
5: 都没表芯，看不见的。但是各位，这个看清楚了，
4: 来，
5: 真正的自动上链手表，25颗红宝石，这边写着25钻，25 Juice， 这个多讲一句，叔叔阿姨当年买手表都要问多少钻，11钻、17钻、19钻，
4: 对，
5: 这个是25钻，25钻代表整个手表里边有25颗人工红宝石在里边，
4: 对，
5: 你看这个机芯上面。你看这个机芯上面就是一个红宝石，
4: 是
5: 这个是避震器，所以各位，这个地方就是个红宝石。我再给大家移一移啊，看能还能找到不？你只要看到红，哎，在这个地方还有一颗，你看到没？这个地方小小的一颗，这个地方小小一颗，所以各位里边一共有25颗人工红宝石，所以看起来贼漂亮。
4: 是，不光是男表，女表你再放在一起，
5: 让来
4: 女表，
5: 女表我再给你放到一起。
4: 因为啊，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是买对表，因为对表今天更划算。观众朋友们，叔叔有时候说，哎，我喜欢表，对吧？但是你也别忘记给阿姨，因为呢，您的生活这半边天是他撑起来的哈。对表全天的备货仅剩最后3组。哇，
5: 不好意思，
4: 哎，不好意思，观众朋友们啊，别光听顾德雷在这。说得好，我每次啊跟他做手表的时候，我就说，我真的能听他讲50分钟，观众朋友们，就讲得特别好。但很多顾客最后我发现被他讲完之后，哎，我忘了订了，人家订完了，好吧？哎，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今天呢，对表的价格是9000多块钱，专柜当中啊，我们拿到手，你哪怕送人，观众朋友们，这些这个保卡呀，还有说明书啊，都是在里边的，自己来看一看啊 ，Swiss Made 这个吊牌都是在上边的。单只的价格13800块钱，这个是专柜价，无论男款女款都是这个价格。两只表的话，就是对表下来应该是27000多，接近28000了。但是咱们今天对表的价格只需要9960。
5: 又发生了一个小故事，刚才导演通知我说，是之前有一个男士订了一只男表，
4: 对，
5: 把男表退了，改订对表了。
4: 对，是。
5: 所以又有一对对表被订购了。再给各位说一下为什么这么划算。吊牌价是13800，东方购物价格5980。
4: 对，
5: 打了比5折还低的价格，你到任何的专柜去看，手表不参加活动。但是各位，因为我们的备货不足，再加上我们没有办法以备货撑50分钟的节目，
4: 对，
5: 所以双十一我们没办法，只能挪一天过来。
4: 对，是
5: 挪一天，5980打到5折以下。再来就是，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变成9960。那好了，各位听好了，专柜13800一只，
4: 对，
5: 东方购物9960一对儿。所以各位，你花了不到10000元买了一对英纳格回去，各位，这个划算的程度比你买任何一个手表品牌都感觉要划算很多。
4: 毕竟这是机械表呀，
5: 对，
4: 对吧？您说您现在买一个石英表，比如说电子手表贵一些的，可能都不是这个价格了。
5: 电子手表都得5000-6000呢。
4: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的对表的备货马上快要售罄啊！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把咱电话先让出来。虽然是在深夜，但是呢，这款表值得您的拥有。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199000。Everyone came out, got the neighbors 英纳格这个品牌其实对很多上海人来说都是有记忆的。阿拉从你记最多的俄罗斯开始讲起，好吧？
6: 好，嗯，就讲起英纳格，嗯，哎呦，我先拿出来，
7: 你也有一个，
6: 对对对，
7: 我里头啊，
6: 我里头，我里头自家的，嗯，我特意找
7: 出来，而且侬看这啊，字已经有点发黄了，对吧？
6: 但是里面保存的很好，嗯，但是。表没有，
7: 搿里头一张
6: 啥门
7: 发票了该？
6: 对对对，你听我说，搿里向有只故事啊。
7: 2006年1月26日买的。
6: 对的，这个表是阿拉妈过生日我送给伊的。
7: 真的，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怎么会给妈妈买这个表？
6: 因为我听爸爸妈妈一直讲起过桩事体，就是伊拉两个人结婚的辰光，我父亲是买了一块英纳格送给我母亲的，结婚的时候送给她的。但是呢，侬晓得搿个年代。就后来家里面各方面经济条件不好，当时这种表是硬通货啊，好起码上地去买它的，就可以变钱的。嗯，那么这块表就买它了。嗯，买它以后呢，他们万分的遗憾，说起这块英纳格表是万分的遗憾，所以我就听了嘿。
7: 哎，当时辰光买的辰光，这块表几钿啊？
6: 买的辰光几钿我不晓得，买它的辰光好像是100几块呢。就那时的100几块是不得了的。
7: 那个辰光工资多少钞票？
6: 阿拉爸爸的工资算高的。当时我父亲的工资是72块几，嗯，无限的遗憾，反正一直会得讲起，哎呦，搿辰光一讲，我块表买好表买脱呢。那么到2006年的时候呢，也是个偶尔的机会，因为当时中国上海好像英纳格个表能买的地方不多，就瓦黑路，就现在的永兴百货那个地方，我正好路过，下面有个专柜，哟，我看英纳格，然后我就冲进去了。冲进去一看，真的就当时这个价钱对我来说是蛮经济实惠的，就是我的能力是买得起的。对，
7: 因为就是你也是一个很会在意妈妈感受的好儿子，知道她有这个遗憾，嗯，所以在自己能力范围 OK 的情况下，在一个特殊的节点去弥补了妈妈这个遗憾，老孝顺啊。
0: 阿拉爷娘呢，结婚要50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那爷到那边带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留作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英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瑞士，尤其瑞士那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英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3: 英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所以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持续爆线了，很多顾客打不进来，因为为什么呢？刚才看了那么多的这个我们的采访，包括叔叔阿姨也都在说，对于英纳格呢，始终有一份情怀在的。我们说代表带的是什么？现在看时间什么不能看，对吧？您的手机也能看，电子手表也能看，为什么还一再要追求我们的机械的这个手表呢？就是有一份情怀，有一份情感在里边。
1: 对，而且刚才有一个叔叔专门打电话，虽然我们不像网络能看到即时评论，但是刚才有一个叔叔打电话，通过导演给我们说，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一块英纳格，
0: 对，
1: 但是到现在那块英纳格可能不太带了，
0: 对，
1: 要换一个新的。他刚好今天看到东方购物买了一个新的英纳格，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就缘分，
0: 对，
1: 你缘分看见了，如果在电视上看到了，你说我再等等吧，或者我在网络上，各位，我必须说一下，劳力士、欧米茄、英纳格、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泰格豪雅，什么真力士，这些品牌网上都没有，
0: 对，是，
1: 他们只选择国家权威媒体，在。上海，你看那个 F1 大师、F1 赛车，
0: 对，
1: 网球的 ATP 的大师赛，你可以看到劳力士、欧米茄、百达翡丽打的广告。但是各位，你看他们卖货吗？不卖。
0: 是。
1: 英纳格也只选择了上海当地的媒体东方购物来做销售，
0: 对，
1: 折扣非常大。但是这种非常大的折扣也只在东方购物出现，
0: 而且不是天天出现，也不是说一周出现一次。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因为呢，我见顾泽磊呢，基本上是要隔一两个月，偶尔来这么一次。然后呢，还跟我说，哎呦，今天备货特别少。然后一开场就会跟你说这个话。我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对表只剩最后两组了。我们刚才出现一个特别好玩的现象是什么呢？很多刚才订了男款表的叔叔们，退掉了。退掉以后转头又订的是什么？
1: 对表。
0: 哎，我估计叔叔阿姨一起在看电视的，阿姨嘛总归一个眼神丢过去嘛，叔叔要明白一点的，对吧？哎，你想想看，而且关键是什么？今天订这个对表划算吗？
1: 对
0: 啊，我再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啊。
1: 掉地上了。
0: 掉地上了。
1: 你还说的激动的。
0: 对对对，来，
1: 价格都掉地上。
0: 因为很多顾客，比如说这会儿转台过来，就说为什么今天全都是盯着这个对表在订啊？咱们单只的表一只啊，男款女款全部是13800，单只价格下来5980。叔叔说：“哎呦，5980，6000块钱给我订一个，很划算了，打了对折都不到一个价格。但是今天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块钱，所以这样算下来的话，一只手表只有4000多块钱，
1: 9960，
0: 对
1: 吧？而且9960，有的人说啊，买瑞士是什么手表呀？”各位，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于171年历史的瑞士英纳格手表，也是莫言先生在《蛙》里边写到的瑞士英纳格手表，也是拍《一代宗师》当中，《一代宗师》后头有一个英纳格的 logo， 也是英纳格的手表，
0: 对，
1: 更是叔叔阿姨当年买三转一响，其中有一个品牌叫做英纳格，如果北方的朋友就会叫大英哥、小英哥，
0: 对，
1: 指的就是英纳格的男表女表。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这只手表非常的闪耀，首先渐金的表带让它63的抛光让它闪光熠熠，像手链一样。
0: 对，
1: 整个表316L 实心不锈钢锻造的一体化的表壳，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金色的前圈，金色的表盘，表盘同样做了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状，所以当动起来的时候它是有动态光在里边的。
0: 是。
1: 除此之外，12点位、3点位、6点位全部用古罗马数字。男表3点位日历周历双显，女表单日历显示。时针分针秒针位于其中，12点位底下金色的英纳格171年没有变的土星 logo。6点位上方 automatic 自动项链机芯机械腕表，在6点位的下方写着 Swiss Made， 代表这只表的生产组装校对全部在瑞士完成。男表。机械手表，机械机芯，女表同样机械腕表，所以各位，今天你带走的不是什么一只机械一只石英，一只机械一只电子，不是，两只都是专柜独立包装的单机械腕表，而且这两只腕表还保证给各位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
0: 是，
1: 我们希望做到原产地直播，我们希望每个东西大家可以到原产地看看，看得更清楚。而今天这只手表同样。Original 就是出生地证明，来自于瑞士。
0: 来，观众朋友啊，让你买的放心的同时，你看，首先我们有 Original 的这个进口的我们的标识啊，这个证明给大家看的同时，还有进口的货物报关单，你也看到了啊。原产国来自于哪儿？
1: 瑞士。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下，瑞士原装进口的对表一对下来9000多。我这次去到欧洲的时候，我在想，我说，哎呦，但凡别说是买一只这个机械的腕表了，就是买个围巾。买个皮带，哎，你。

0: 要送朋友，单表男的送一只，女的送一只也可以。
1: 是的啊，咱们上面的这个价格写的非常的清楚啊，13800，包括呢还有这个吊牌上边啊 ，Swiss Made 也都有。
0: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如果您说哎呀今天对表刚好要送人的话，非常非常的好。
0: 是，所以各位再次提醒一下，最后8分40秒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所剩无几，特别是对表越来越少。
1: 嗯，
0: 如果抓紧时间，因为今天要爆杀，其实到晚上这档，其实我们的备货不是很多了。
1: 是，
0: 如果先下手，你先定下来，然后再问。
1: 对，
0: 你先定下来再问，这个我要提醒一下，别问问问一问啊，不好意思没了。
1: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还有8分多钟时间，但是剩下的两组全部都是现在在商谈了。
0: 哦，
1: 因为有顾客打电话了，但我不知道人家要商谈的久还是慢。你要是手快一些，你就赶紧抢这个名额。抢完之后再去到专柜去做对比，做价格的一个对比，好不好？
0: 好的。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欢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最后一组了，五分多钟的时间。刚才顾泽雷已经把这个手套摘下来说，我是不是可以歇着了？我说不，因为很多叔叔阿姨还在要应这个要求啊，说我们最后再看一看这手表到底好看不，对吧？
1: 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1: 这个必须说一下，其实，在专柜，我们到南京路的很多店，手表、名表一条街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不敢进去，
0: 对，
1: 因为总觉得里边好像几万块钱东西，
0: 特别贵。
1: 营业员一来，你压力贼大，
0: 对，
1: 就忽然间觉得我只是看看，这话都不说不出来，那还不如不进去算了。哎，所以各位在电视上，我看不见您，您也看不见我，啊，您能看见我，我看不见您。但是各位，无论您家电视50寸、60寸，甚至100寸，您听就好了，对不对？这个就很舒服了。所以各位，给你一种没有压力的感觉，你也可以学到手表的知识。来，盛耀老师，谢谢。首先，整个表链来自于5珠的表链，进金表链，3珠钢色，2珠金色，所以它有一种手链的感觉。你看，在专柜你没有办法拿放大镜看嘛，你要拿放大镜看一只表，服务员肯定觉得你要买它。但是各位在电视上你不需要，我们有几十万的设备，几百万的播出设备，所以各位观众们，让你看得更加的清楚。你看，缪三的抛光，现场都能反射出来。
0: 对，
1: 这就是缪三的抛光。刚才316L 实心不锈钢，中间是镀金的，所以这叫做渐金表链。
0: 对，
1: 再来给您拉过来再看。哇，您家电视机够大吗？
0: 对，
1: 够大就能看得一清二楚。我稍微拿稳点让您看清楚。整个表的表前圈是金色的缪三抛光，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太阳光波纹的这样的一个放射纹纹路。12点位、3点位、6点位、9点位，古罗马数字。12点位底下精致的171年没有变的英纳格的土星 logo。3点位日历、周历双开窗。中心点位时针、分针全部是棒形指针，而时针、分针上面做夜光涂层，晚上看也没有问题。

0: 秒针滴答滴答一直在走，它不像手机有声音，它是无声的。但是这种无声告诉你一件事儿，时间是无声的，但是它能证明一切。
1: 对。
0: 但是还有一件事儿，有的人说怎么能是无声的呢？我贴到耳边就能听到那个滴答滴答的声音。您说的没错，那是有，那是机芯跳动的声音。
1: 对，是。
0: 而很多阿姨我知道，很多阿姨还有个习惯，就是把手表压在枕头底下。
1: 对。
0: 听着那个滴答滴答的声音
1: 入睡，
0: 入睡。
1: 对，
0: 为什么？各位，告诉你一件事，为什么你能听着手表的声音入睡？因为人的静态心率每分钟就是在60下左右。哦，所以你听这个手表滴答滴答，就跟你的心率一样，
1: 是一样的，
0: 很容易入睡。很容易入睡。
1: 对，
0: 而且再来12点位底下，6点位底下 ，Swissmade 瑞士原装进口，小小的字儿。
1: 对，
0: 你可以看到吗 ？Swissmade 瑞士原装进口，这个你在专柜人家绝对不让你放大看的。再来背面的机芯，哇。
1: 我们快速看看啊，
0: 很漂亮，25颗红宝石轴承，再加机芯的部分，男表机械机芯，女表同样也是机械机芯。
1: 对，
0: 这两只表拿在手上的效果，各位观众们，特别是对表，今天对表我估计马上就要售空了。
1: 对，最后一对了啊，来，观众自己看。所以啊，全天最后一组对表给到大家，
0: 漂亮，你看到吗？
1: 是，
0: 真的很漂亮。这只手表真的，一对表戴在手上真的好漂亮。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无论您是自己留着，叔叔阿姨分享也好，包括可能送人也好，都非常的体面。而且关键呢，无论是买对表还是我们单只表，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啊。我们拿到手之后呢，身份证这个小皮卡也可以自己到时候再去用，里边的保修卡全部都在里边。
0: 对
1: ，Swissmade 保证每一只专柜的价格是13800块钱，
0: 所以
1: 对，这个价格，
0: 这个价格，我说再给大家复习一下，
1: 好，
0: 复习一下价格的价格，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13800单只，东方购物5980，低于5折以下，跟随双十一的活动，但是不好意思，我们的备货不多，所以在今天最后的2分钟了，
1: 对，
0: 如果订对表的话，再减2000块钱，东方购物只需要9960，
1: 对，
0: 专柜13800一只，东方购物9960一对儿，
1: 对，
0: 所以各位，你比买单只表还省了将近4000块钱，所以各位为什么选择在东方购物买？第一个，品质有保障，第二个，品牌够大，第三个，售后有服务，
1: 对，
0: 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使用起来售后更加的得心。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最后一组名额了。如果你说，哎，我还是犹豫不决，没关系，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对吧？咱今天晚上先把名额占下来，然后呢，再去比，再去考虑。千万别说，哎呦，我今天晚上惦记了一晚上没睡着，好了，明天一打电话
0: 没了
1: ，对吧？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了，最后一组现货，预祝大家预定成功，拿到手之后呢，咱们带起来啊！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也到那边戴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有做一点意义。
3: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4: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钻石，尤其钻石啊，搿种机械表。咁么呢，我也有两块英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叫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啊。咁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个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整装也好，修理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5: 英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的时候，你换眼睛和他看的时候。

0: 从纯净治愈的中土秘境，到野性壮阔的冰川峡湾，从璀璨梦幻的暗夜星空，到椰风碧海的海岛天堂，山川林海碰撞热带风情，自然奇景邂逅度假胜地，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惊艳双眼、治愈身心的大洋洲深度之旅。东方购物自营旅游重磅推出新西兰南北岛加斐济13日深度游，不止玩转新西兰经典全线，更诚意升级，加配海岛旅游天花板斐济，一次出行解锁两大世界级目的地，体验直接拉满，堪称大洋洲旅行的优选王牌。走进新西兰，邂逅千帆之都奥克兰，漫步帆船码头，打卡城市地标，感受浓郁滨海风情，踏入霍比特人村，一秒闯入指环王的奇幻中土世界，探访千年毛利部落守护的地狱之门，看地热喷涌，泥浆翻滚，领略震撼的地心奇景，漫步怀托摩萤火虫洞，满目萤火流光，仿佛坠入漫天星河，畅游艾戈顿牧场，亲近萌趣小动物，沉浸式体验纯正田园风光，一路向南穿行南北岛，风光步步皆惊喜，奶蓝色的普卡基湖，静谧唯美的提卡坡湖与牧羊人教堂，仰望澄澈夜空，邂逅享誉世界的暗夜星空，登临库克山国家公园，直面巍峨雪山与千年冰川，搭乘游船巡游米佛峡湾，看飞瀑垂落，密林丛生，偶遇可爱野生森林，游走复古建镇，动感皇后镇，文艺达尼丁与英式风情基督城，雪山湖泊古镇林海轮番上演，把新西兰的纯粹与壮阔尽收眼底。本次行程最大的重磅升级，便是特别新增南太平洋梦幻海岛斐济，作为公认的海岛旅行天花板，全球十大蜜月度假胜地，这里椰林摇曳，白沙绵延，海水澄澈如琉璃，是无数人向往的世外桃源。我们特别升级入住海边希尔顿逸林酒店，南半球海景相伴，高端住宿体验让整段旅途品质全面升级，搭乘快艇奔赴私人南海岛，浮潜皮划艇探秘海底世界，尽情玩转缤纷海上项目，深入斐济文化村体验传统卡瓦仪式，观看热情民俗歌舞，品尝地道特色美食，深度感受原汁原味的南岛风情。纯净重磅的新西兰，藏进自然野趣与秘境风光，浪漫慵懒的斐济，全是海岛度假的至高享受。13天旅途，从冰川雪域畅游到热带碧海，从人文风情到度假放松，一架畅玩两大王牌目的地，无需辗转奔波，一次出行双重极致体验，跨越山海，邂逅两大人间天堂，这场诚意满满的大洋洲深度之旅，绝对值得您奔赴。
1: 好，乐游下一站，生活更灿烂。欢迎观众朋友啊，每周四晚上在8:01的时间呢，守候在咱们电视机前。乐游下一站栏目呢，每次呢，我们的旅行目的地呢，都会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安排。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新西兰值得我一去，因为那边100%纯净。那我们今天玩转新西兰南北岛的同时，哎，很多的顾客都会知道说，哎呦，在那儿南半球还有一颗度假天花板，海岛度假天花板啊，斐济，是不是需要单另去一次呢？今天啊，这两个国家之间只需要直飞4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到达。虽然我们说了一次去到南半球两个国家的同时，但是今天的价格非常的优惠，34000多块钱，相当于是去了一次新西兰。我们斐济是送给大家，只有在东方购物的自营当中，我们也才会把这样的优质线路推荐给到您。而且关键，我们今天是只有19+1的名额，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朱老师，您好。
2: 人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穿得非常的度假，所以你到了斐济之后，所有当地的人都会跟你问候一句布拉，就是你好的意思。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把南半球两种极致的美都带给大家，又有这个新西兰的这种湖光山色的美景，又有斐济这种天花板级别的海岛度假，都会给大家带到。
1: 是的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两个国家啊，因为呢 是在9月、10月份的团，其实在那边呢基本上已经是到开春的一个季节了。我们这次呢说到的新西兰，大家都知道，一说新西兰就第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呢？100%纯净，
2: 对，
1: 觉得那边像没有被污染过一样，像一个世外桃源，全部都是那种原生态的一个感觉。那我们这次南北岛全部都带到，同时第二个就像我刚才说到了，斐济是海岛的一个度假天花板，
2: 是
1: 很多出差是需要单另再飞一次的，
2: 对的，
1: 南太平洋上的一颗明珠斐济。那我们这次呢是从新西兰的基督城直接飞到它的南迪的，就是它的首都呢，主导的南迪，然后呢只需要4个小时就可以了。
2: 是的，所以呢这次就把两个极致的不同的感官的国家带给大家，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斐济是免签的，所以非常的方便。
1: 是，所以你看平时的行程线路当中很少有这样带到啊。我们今天来快速看一下我们的行程线路是怎么走的啊。
2: 对的，
1: 首先呢是我们搭乘航班，然后第一站来到北岛啊。
2: 对，我们这次的行程我们先说一个大的啊，我们是奥克兰进，然后南迪出，就是不走回头路的。
1: 对，
2: 所以呢我们先进到的是这个新西兰的那个第一大城市奥克兰，那么千帆之都，那么整个市区观光啊，跨海大桥啊，都会带大家一打卡的同时呢，我们这一次整个这个北岛也进行了升级。对，我们会去到这个Mata Mata，就是霍比特人村。
1: 这个《指环王》的《
2: 指环王》霍比特人的电影都是在这拍摄的，
1: 是
2: 的，
1: 对。
2: 而且我们还在这里安排了这个，就是画面当中的小矮人去吃的特色餐厅，也会给大家安排。
1: 观众朋友您看啊，远山绿水啊，全部都是这种绿油油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还原电影当中的这些
2: 场景
1: 了，
2: 对的，
1: 是不是？
2: 对的，没错，就是让您就是怀旧一下了啊。
1: 是。
2: 然后呢，我们会去到这个罗托鲁瓦，那么罗托鲁瓦呢，我们会把它的非常有名的罗托鲁瓦湖也带大家去。你看，这是第一个湖泊了啊。我们把5个湖泊都给大家一带到。
1: 对，
2: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会去到艾格顿农场，那么在这里的顾名思义，我们就是去这个跟羊驼进行一个互动。你可以跟它喂食啊，
1: 对，
2: 可以看到羊驼这个剪这个羊驼毛呀，
1: 羊驼毛，
2: 对，我们一直说跟动物的友好的互动呢，我们就会去到艾格顿农场。
1: 是的啊，其实呢，像新西兰的，比如说羊毛的制品也是特别的出名的，
2: 非常出名的，
1: 对吧？所以在那儿呢，我们是跟大自然亲密接触啊，他们的这个你去感受一下当下农场主是什么样的感受，
2: 是什么感觉，对的，
1: 对不对？
2: 对的。
1: 好，接下来我们说又到一个升级点了，这次地狱之门带给大家。
2: 是的，
1: 其实听到这个名字的话就很吸引人了。
2: 对的，因为这里是最好看的这种岩浆啊，然后喷泉啊，
1: 对，
2: 就是地热
1: 喷发，
2: 这里是在新西兰是最好的一个景点，所以这次会给大家看到，你会发现这个间歇喷泉能喷到9米高，对，包括它的这个岩浆的翻滚都是非常奇特的存在。所以你如果说有的人说我去过黄石国家公园，你会发现它的间歇泉可能隔个79分钟才喷，就很难会看得到，但是在这里你是肯定可以看得到的。
1: 是它的间歇的这个时间相对比较短一些。
2: 对的，是的，没错。
1: 好，接下来到了怀托托摩，
2: 对，这个是很多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的萤火虫洞，因为在我们上海你很难看到萤火虫，但是在这儿它有一个亿万年的萤火虫洞，而且你看到像我们小时候看到的可能是绿色的尾巴的，但是这个里面我们是坐特别的乘坐这个船的方式进去，然后你会发现泛着蓝光，就感觉是满天的银河系在你的前面闪烁一样，
1: 是像满天繁星一样啊。想一想咱们小时候的话，真的有时候看到那个萤火虫是泛着绿色光的，
2: 对，
1: 这个是蓝光啊，
2: 对，
1: 真的还原到一秒到小时候那种纯净的天空世界一样。
2: 对，小时候看到一只就觉得很了不起了，但是你可以看到数以万只啊。
1: 是，好，接下来
2: 我们就会飞到它的这个南岛基督城。基督城。那么在基督城呢，我们会去到它的，比如说它的这个基督城的植物园。我一直说啊，只有基督城的植物园叫 gardens 是复数的形式，因为它有很多很多个花园组合而成，
1: 对，
2: 非常非常那个四季，而且我们的是初春，它的鲜花盛开的季节了，
1: 哇，
2: 非常的漂亮，包括雅芳河呀，这些都可以看得到。
1: 对，是。
2: 再接下来我们就会去到非常有名的库克山，那么也是新西兰的最高的山峰，
1: 对，
2: 库克山啊。
1: 在这儿要看什么呢？
2: 我们一个是库克山的这个山峰，第二个呢，去近距离感受它的塔斯曼冰川。哦，
1: 亿万年的冰川，
2: 对，
1: 对吧？
2: 而且在这里，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高山山文鱼定时给到大家。哇、哦，
1: 是、
2: 啊，是不是又升级了？哎，
1: 所以我们说啊，像这种自然风貌啊，其实看得非常非常的多。
2: 对，
1: 有冰山，然后呢，比如说有这种雪山
2: ，
1: 哎，对，
2: 又有萤火虫，又有羊驼，又有地热，哎、
1: 是、啊、非常非常
2: 非常的多元。嗯，
1: 对，好，接下来，
2: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去到这个。提卡坡，那么我们知道整个提卡坡是暗夜星空保护区，而且我们会在这里住上一晚，一晚上，你就是
1: 看满天繁星，
2: 满天繁星，对的、嗯，这个真的是国家地理杂志封面的，包括这个好牧羊教堂，你就会发现教堂远处的星空就绝美。哎、
1: 我跟大家说啊，星空暗夜保护区住一晚不便宜的，
2: 不便宜的，
1: 对吧？
2: 要。2000块钱左右一个晚上的，哎、对的。
1: 是，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为什么说到新西兰，大家感觉都是非常纯净的。现在我们抬头看一看，哪能看到满天繁星的这样的一个景色？
2: 对的。
1: 但是在整个新西兰，能够在提卡坡帮你还原到哈。
2: 对的。
1: 好，接下来还有到了
2: 瓦纳卡湖、嗯、啊，我们又去瓦纳卡湖参观一下，就是这棵孤独的树。
1: 是。
2: 那你去看一下初春的孤独的树，它是什么颜色呢？嗯，
1: 是。这儿给大家卖一个关子，您去了就知道了。
2: 对的。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去到非常有名的箭镇，就是淘金小镇。哦。然后来到皇后镇。
1: 对。
2: 那么在皇后镇，我们也会给大家连住2个晚上。哎。
1: 这样我要说一嘴啊，其实呢，基本上说到新西兰南岛的话，大家都知道皇后镇呢非常非常的有名，
2: 是，
1: 但是能够连住2晚，这个是非常吃价格的一个地方。
2: 关键我们还给大家安排湖边的酒店，
1: 哦、
2: 对的，给到大家。
1: 是。
2: 那么我们依然会去到这个皇后镇的这个天空缆车叫 Skyline，我们一直说啊，我们还是给东方购物的客人安排了这个晚餐。哦、因为
1: 这个也是吃价格的，可以做自费项目的，
2: 是的，
1: 对吧？
2: 一个是吃价格做自费项目，第二个晚餐你会发现会比午餐来的更贵，因为晚上的这个接近黄昏的夜景是
1: 更美的，
2: 特别特别的美，
1: 对吧？啊、所以你看，我们说了啊，东方购物自营呢，就给大家把这种好的这种景色，包括好的时间点，都给大家安排。
2: 是，
1: 同时还有接下来我们再往下走，
2: 米福峡湾，
1: 对，
2: 去到米福峡湾，
1: 是
2: 因为新西兰。说到峡湾，你想到挪威，但新西兰也是一个峡湾之国。我们会乘坐游船去到米福峡湾。那么在这个船上，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这个游船的自助餐给到大家。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峡湾里面，你就会感受到它的飞瀑啊，包括这个湖面的一些生物，有的一些能。运气好的时候还能看到小企鹅、飞鸟、
1: 对
2: 这个海豚，对、都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得到。
1: 是的啊，所以你看啊，像峡湾，我们说了，这个是中国唯一的没有的一个地貌，
2: 是
1: 吧？这次去到新西兰，咱们也可以看得到，也不需要去到北欧了，对吧？
2: 是的，
1: 我们在这儿就可以看得到。
2: 是的，
1: 包括还有接下来这个城市但尼丁哈，
2: 但尼丁特别，它是一个非常。特别除了叫特别英伦风情的一个小镇，英格兰风情的一个小镇，到这边呢，它非常有名的这个火车站啊，包括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街叫鲍德温大街，获得过吉尼斯纪录认证的最倾斜的大街，上面可以居住着。人类的，
1: 是
2: 这种就非常有意思。
1: 对、接下来这个城市呢是到了奥马鲁，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不光有羊驼，还有是什么呢？蓝眼企鹅。
2: 对，
1: 大家要知道啊，像这个企鹅啊，小企鹅，你不需要到说南极北极去看，
2: 是
1: 在这儿也依然可以看到，而且关键它的品种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的，你是跟南极的企鹅不一样的，它是泛着蓝光的小企鹅，而且我们是要看它归巢的，你会觉得哇，特别萌趣可爱。
1: 对，
2: 是
1: 很可爱，近距离的去接触到了，对吧？
2: 是的。
1: 最后回到基督城，
2: 对，
1: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平时的游览到这儿就结束了，
2: 结束了。
1: 但是今天我们说，既然飞那么远了，其实南半球还有一颗这个明珠在这儿，就是斐济。
2: 对，
1: 我们这次呢是飞行4个小时的时间，
2: 是。
1: 然后呢，我们就是到了斐济的主岛南迪，对吧？
2: 那么在南迪呢，我们这次给大家连住2晚。这个
1: 希尔顿109酒店，
2: 而且我们是海边啊，纯正海边，你的酒店就在海边的旁边，有自己独立的沙滩。
1: 对，
2: 关键我们还是给大家安排的2晚。海景房，哇，
1: 这个好，
2: 推开就是大海。
1: 对、这个是我们特别给大家做升级的，观众们。因为呢，很多叔叔还说了，现在有时候去一趟三亚其实都不便宜，
2: 真的，
1: 对吧？
2: 对的、
1: 我们要想去度假的感觉，你想看和前面新西兰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
2: 我想特别说一下，大家可以打开手机查一下这个酒店多少钱，一看哇，2500块，我们连住2个晚上给到大家，
1: 接近5000块钱了。所以你看，就是画面当中您现在看到的，像玻璃海一样，
2: 对
1: 吧？
2: 对的，颜色非常漂亮。
1: 海沙滩，而且在那边的整个的人民呢非常的热情洋溢，跳着歌舞来欢迎你，
2: 是的，对的，嗯。然后呢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在我们一说到那个斐济啊，它是由三百多个岛屿组成的，嗯，我们去到它的主岛南迪。第二个呢我们会去到马马
1: 努卡群岛，
2: 然后我们去它的南海岛。哦，我们是坐船过去，坐船回来一天。哎，那去南海岛干嘛呢？
1: 干嘛？我们要出海吧？
2: 对，我们出海之后，哎，比如说它的这个潜水啊，嗯，你去看魔鬼鱼啊，嗯，然后你去划它的皮划艇啊，哦，然后关键我们还会安排那种半潜船，
1: 对，
2: 就是你可以看到海底的珊瑚，因为斐济的珊瑚也是名不虚传的，你是可以看到彩色的珊瑚。哦，
1: 所以你看啊，咱平时去一个海岛度假，你是不是要单另去一趟？可能也是在小20000左右了。
2: 是的，
1: 今天我们相当于把斐济送给大家。
2: 对，
1: 然后呢我们说了出海整个玩一天之后呢，我们会回到我们的南迪的这个主岛。
2: 主岛，
1: 对吧？
2: 对的，嗯。那么在主岛干嘛呢？其实你又看完了海景之后，你要感受一下当地人是怎么生活的。哎，那么其实我们会去到南迪的它的总统村啊，嗯，兰花公园啊，包括印度庙，你会发现这里的文化宗教也非常的多元。哦，
1: 对，是，
2: 还有印度庙，就你去感受一下，非常不一样。另外我们还会去到斐济文化村。嗯，那么其实在斐济文化村你会真正感受当地的土著居民是如何生活的，他教你陶艺，如何编织，你如何制作他的独木舟，
1: 对
2: 的，如何制作他们当地的非常有名的特色餐叫洛福。
1: 哎，我们这次也会，
2: 我们也会给大家安排品尝，就是用他特制的这种，嗯，这个叶植物叶，
1: 对，
2: 然后把它
1: 包裹起来，
2: 然后在岩石上面进行烹饪，哎，就非常非常的当地。
1: 嗯，所以你看，嗯，我们说这次行程非常的丰富啊。
2: 是的，
1: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已经有顾客下订单了，因为很多顾客都在说了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2: 对，
1: 来，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啊。首先说到新西兰南北岛
2: 深度游、
1: 嗯，基本上呢是在29000多起，对吧？它还有很多的自由活动，二次收费，包括还有很多的正餐你需要自理的。
2: 是的，
1: 这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基本上这个价格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有算上去。
2: 是的，
1: 如果你要说我单去一次斐济的话，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嗯，咱们的斐济一次17000多，观众朋友们，
2: 真的
1: 不含正餐，它只含了市区的观光。
2: 对，这个我只是挑了其中一部分非常便宜的这种斐济的价格。其实你去看看真正的斐济的游，真的是3000多、4000多、5000多，比比皆是，
1: 对吧？对的，更不要提说在斐济咱们住2晚
2: 海边
1: 希尔顿逸林这种五星国际的这种酒店了，
2: 是的，
1: 对吧？包括它还有一系列的自费的项目，我们都要没给它算进去。
2: 对的，
1: 比如米夫峡湾呀，比如说斐济南岛一日游啊等等啊，这些算下来的话基本上折合人民币是在6000块钱左右。
2: 是的，
1: 所以观众朋友您想一下，
2: 两个团费29000多，
1: 对吧？
2: 17000多再加上自费，我们整个团费要花到5万多块钱一个人。哎，如果你要去到这两个目的地的话，
1: 对，差不多要这个价格了。
2: 是，
1: 但是今天我们说东方购物自营为什么在乐游下站给到大家呢？出发日期啊，9月10号和10月13号，我们的价格呢是34999块钱。大家要知道啊，新西兰的南北岛基本上高端旅游的话也是在30000多左右。
2: 是的，没错，
1: 对吧？咱们俩已经推荐过很多次的
2: 很多次新西兰了，所以东方购物自营就是每一次要把所有的产品越做越精华。哎，你看我们这次题目叫重新出发，因为我们有新西兰加斐济两个国家深度游览。
1: 而且关键这个季节特别好，就是新西兰呢刚刚好是初春的一个美景。
2: 对，
1: 再加上斐济呢是一个旱季，它没有在雨季里边。
2: 对，因为斐济全年是20度到30度左右，但是它的旱季你就会发现，哎，不下雨，我每天看到的是蓝天白云和碧蓝的大海，
1: 对，
2: 非常的适合度假。
1: 是的啊，我们今天一价全含，然后呢，只要你感兴趣的话，咱们今天预付款一个人就是100块钱，包括我们还有斐济给大家送出了这样子的一份精美的礼包，然后上面印证的是什么？就是斐济，
2: 这是斐济旅游局专门给东方购物定制的客人，
1: 对吧？
2: 才会有，里面有一个杯子，非常精美的杯子，
1: 很精美啊，
2: 和一个颈枕给到大家。
1: 对，你看上面人家都是有这个斐济的这个标志的这个 logo 的，
2: 对的，
1: 对吧？
2: 对的。
1: 包括啊，还有像一个颈枕也是在里边。
2: 对，
1: 所以我们说了啊，今天呢报名我们签约之后呢，就会把这样的好礼送给大家。
2: 而且还有一种惊喜，就是只要您去到斐济的我们东方购物的客人啊，他会有鲜花接机，有这个贝壳项链接机，还会给大家安排正宗的斐济矿泉水。
1: 哎，仪式 市给大家全部都拉满。
2: 是的啊，
1: 所以呢，现在很多顾客都在感兴趣，但是我们的名额只有19+1，
2: 观众
1: 们，
2: 对的，
1: 精品私人小团了，相当于
2: 是的。
1: 而且呢，基本上呢，我们只需要一个新西兰的旅游签证，今天也是涵盖在里边，
2: 对的，
1: 一价全含。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从纯净治愈的中土秘境，到野性壮阔的冰川峡湾；从璀璨梦幻的暗夜星空，到椰风碧海的海岛天堂；山川林海碰撞热带风情，自然奇景邂逅度假胜地。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惊艳双眼、治愈身心的大洋洲深度之旅。东方购物自营旅游重磅推出新西兰南北岛加斐济13日深度游，不止玩转新西兰经典全线，更诚意升级，加配海岛旅游天花板斐济，一次出行解锁两大世界级目的地，体验直接拉满，堪称大洋洲旅行的优选王牌。走进新西兰，邂逅千帆之都奥克兰，漫步帆船码头，打卡城市地标，感受浓郁滨海风情，踏入霍比特人村，一秒闯入指环王的奇幻中土世界，探访千年毛利部落守护的地狱之门，看地热喷涌，泥浆翻滚，领略震撼的地心奇景，漫步怀托摩萤火虫洞，满目萤火流光，仿佛坠入漫天星河，畅游艾戈顿牧场，亲近萌趣小动物，沉浸式体验纯正田园风光，一路向南穿行南北岛，风光步步皆惊喜，奶蓝色的普卡西湖，静谧唯美的提卡坡湖与牧羊人教堂，仰望澄澈夜空，邂逅享誉世界的暗夜星空，登临库克山国家公园，直面巍峨雪山与千年冰川，搭乘游船巡游米佛峡湾，看飞瀑垂落，密林丛生，偶遇可爱野生生灵，游走复古剑镇、动感皇后镇、文艺达尼丁与英式风情基督城，雪山、湖泊、古镇、林海轮番上演，把新西兰的纯粹与壮阔尽收眼底。本次行程最大的重磅升级，便是特别新增南太平洋梦幻海岛斐济，作为公认的海岛旅行天花板，全球十大蜜月度假胜地，这里椰林摇曳，白沙绵延，海水澄澈如琉璃，是无数人向往的世外桃源。我们特别升级入住海边希尔顿100酒店，南半球海景相伴，高端住宿体验让整段旅途品质全面升级，搭乘快艇奔赴私人南海岛，浮潜皮划艇探秘海底世界，尽情玩转缤纷海上项目，深入斐济文化村，体验传统卡瓦仪式，观看热情民俗歌舞，品尝地道特色美食，深度感受原汁原味的南岛风情。纯净重磅的新西兰，藏进自然野趣与秘境风光，浪漫慵懒的斐济，全是海岛度假的至高享受。13天旅途，从冰川雪域畅游到热带碧海，从人文风情到度假放松，一价畅玩两大王牌目的地，无需辗转奔波，一次出行双重极致体验，跨越山海，邂逅两大人间天堂，这场诚意满满的大洋洲深度之旅，绝对值得您奔赴。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因为是19+1的精品小团，名额实在有限，所以观众朋友一定千万不要就是犹豫，我们先把名额占下来。因为呢，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关键是什么呢？说到新西兰的时候，很多叔叔还说，哟，我这辈子想去一次，看一看这个100%纯净的一个国度，对吧？包括回到我们现场之后，我们和观众来说一下新西兰本身啊，基本上像我跟朱老师在卖新西兰高端游的时候，差不多也是要在3万多了，
1: 是的，
0: 对吧？咱们能看什么呢？去为什么要去新西兰南北岛一次要打卡呢？首先你会发现它的地质地貌非常的丰富，
1: 是
0: 峡湾不需要再去到北欧去挪威了，
1: 对，
0: 米夫峡湾是新西兰的第一大峡湾，我们会带大家去游览，
1: 而且是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
0: 哇，是峡湾去看了，
1: 对的，
0: 对吧？这个刚才我也说了，峡湾是咱们国家唯一没有的一个地貌，
1: 新西兰第一，世界第三的峡湾。
0: 哎，好，雪山来库克山国家公园，
1: 对的，也是新西兰的第一高峰啊，
0: 对，是，包括还有冰川，
1: 塔斯曼冰川，对吧？10000年的这种冰川，我们也会近距离的带大家去观看。
0: 地热，你如果说要单独去一次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的话，你说我想看地热，在这儿也能看得到，
1: 是
0: 吧？这个是我们全新升级的地狱之门，这次
1: 没错。
0: 哎，新西兰非常活跃的一个能看到地热喷泉的，
1: 是。
0: 包括还有我们说的五大湖，哎，平时有时候比如说新西兰南北岛里边给你涵盖个3大湖，我们这次5大湖都有，
1: 对的，
0: 对吧？啊，
1: 而且每一个湖泊呈现出来的颜色和它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
0: 哎，
1: 比如说瓦卡蒂普湖，那我们在皇后镇你会看到，它的周围都是南阿尔卑斯山脉，然后就是这个瓦卡蒂普湖，你会把整个山脉照映在整个湖面上，非常的棒。
0: 瓦纳卡湖，新西兰的4大湖，尤其是要看它这个孤独的树。
1: 对，我看到很多国内的酒店的那个墙壁上的油画都是用这张来作为它的那个照片的。
0: 对，是，
1: 对，
0: 你看还有提卡普湖，
1: 对
0: 吧？
1: 对的，这个真的是
0: 的圣地。
1: 牛奶蓝一样的颜色啊，
0: 它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1: 对的，这个是
0: 库卡基湖，
1: 冰川湖泊也会给大家去到，包括还有罗托鲁瓦湖啊，罗托鲁瓦湖你会发现这个湖泊周边的这个小村庄啊，就觉得这个在这里生活的人就是活在诗里的样子一样，
0: 幸福指数很高，对吧？你看5大湖有了，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说到大城小镇啊，
1: 是，
0: 首先第一个很多的叔叔还都知道的
1: 皇后镇，
0: 对吧？带到皇后镇的话，基本上价格都相对要往上一点，
1: 非常高了，对的。而且这里的酒店资源非常的有限，特别是湖边的酒店，我们给大家安排2晚提卡坡湖边的酒店给大家。
0: 好，基督城，
1: 基督城
0: 这个太有名了，
1: 是的，
0: 对吧？
1: 还
0: 有
1: 剑镇、淘金小镇，
0: 对啊，
1: 瓦纳卡镇非常的漂亮的瓦纳卡小镇，
0: 是。
1: 然后还有但尼丁英伦风情的，
0: 对，
1: 也会给大家去到。
0: 对，
1: 然后我们还会有提卡坡暗夜星空保护区，
0: 对
1: 吧？奥克兰千帆之都带大家去到，罗托鲁瓦我们去看到它的这种地热地狱之门，在罗托鲁瓦，包括还有怀托摩萤火虫洞，我们也是乘坐游船的方式进行游览，
0: 是
1: 奥马鲁南企鹅龟城，就是你能看到的不同的地貌，
0: 对，
1: 以及不同的这种动植物，非常的多，
0: 都有，对吧？非常的多。你看萤火虫、蓝企鹅、羊驼这些，你和大自然能够亲密接触的，我们今天全部都给大家安排的同时，在新西兰你玩完之后，
1: 深度游览完了之后，
0: 飞4个小时，咱们这次斐济相当于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的，大家一看那个海岛天花板的度假天花板，其中就有斐济，
1: 是的，
0: 对吧？
1: 真的排的靠大溪地，然后就是斐济，是这样子的一个排名顺序了啊。
0: 来，观众看看斐济我们玩什么？
1: 首先我们会出海，因为我们去到斐济是一共300多个岛屿，我们会去到其中最有名的2个岛，一个是它的主岛，我们会去南迪，另外一个我们去它的马马努卡群岛，我们会去到它的南海岛，乘坐游船，双体游船去到这个岛上，
0: 对，
1: 那么这个岛上所有的一切的皮划艇啦，然后潜水啦，
0: 对，
1: 包括你去看这个浮潜的魔鬼鱼啊，还有坐它的那个半潜船去看到船，
0: 就这个观景船嘛，
1: 对
0: 吧？
1: 一直去看到海底，去看它的珊瑚，非常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漂亮，
0: 很漂亮。
1: 对，
0: 但是到了它的主岛之后，你会发现，感受到更多的是一些人文的气息了，
1: 对，因为它也是一个包容的一个国家，所以呢它会有这种多元的文化在里面，比如说我们去看到它这种比较欧式的总统村呐、包括还有印度神庙，很神奇，对不对？
0: 是，
1: 你去感受一下啊，如果你去不到这个国家，你可以来感受一下，
0: 对
1: 啊，然后兰花公园都特别好，
0: 是。
1: 我们不仅去到南迪的文化村，我们还会去到斐济文化村，两个村落带给大家。
0: 对，
1: 包括我们这次会有很多的歌舞表演给到大家。哦，
0: 是，包括我们当地还有这个制作
1: 这个
0: 洛服，对吧？它当地的一种特色餐，就让你融入到当地的文化当中。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这次你看啊，不光有新西兰南北岛有各种各样的地质地貌，
1: 是
0: 自然接触，然后到了海岛又是另外一种风情了。
1: 是的，
0: 然后呢是让你整个开启了海岛度假模式。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说一次去个新西兰南北岛，这次呢我们相当于斐济送给大家。
1: 对的，
0: 而且还有深度的体验。
1: 新西兰的深度体验，但凡你在市面上看到的需要花自费的米福峡湾游船啦，什么 Skyline 的缆车呀，萤火虫洞啊，羊驼呀，这些全部是给大家包含的。
0: 蓝企鹅归巢，地狱之门，对吧？
1: 霍比特人村，
0: 对，
1: 这些全部你能想到新西兰的一切的美好的全部给大家包含了，
0: 几乎能做这些自费项目的、办自助游的、我们深度的都带给大家，而且都是一价全含，不会让您单另付费的。
1: 是的，
0: 咱都能够节目里面说是什么样，去了现场就是什么样子。
1: 对的，
0: 而且这次的吃住啊，这也是重头了。
1: 对的，
0: 我们说到出去玩一定要住得好，但凡跟东方购的团出去过，大家都知道住宿上面我们是舍得花钱的。
1: 对的，
0: 首先呢在皇后镇两晚湖边的酒店。
1: 对的，
0: 因为呢皇后镇其实吃价格很多，旅行团的只做一晚。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我们都是四星的湖边的酒店给到大家的。
0: 包
1: 括南迪啊，这次我们也升级了两晚希尔顿逸林的海边酒店。
0: 对，
1: 就是你推开你的门窗就是大海。
0: 哎，观众看到了吗？这个照片这儿
1: 推开实景啊，这个是
0: 实
1: 景，对的，
0: 推开窗就是大海，对吧？
1: 对，你会看到大海椰树，对吧？然后有沙滩，就觉得
0: 人生多美啊，
1: 对
0: 对
1: 对，心都飞过去的感觉。
0: 哎，度假的氛围是不是阳光、沙滩、海浪，让你轻松惬意，忘却一切烦恼？
1: 是的。
0: 然后还有就是提卡波，在这儿呢有一晚的暗夜星空保护区的酒店。这个酒店刚才呢，像我们朱老师说了一晚上多少钱？
1: 2000块钱左右。
0: 2000块钱左右，
1: 对的，
0: 对吧？你说如果是低价团的话，舍得给你吗？绝对不舍得。
1: 包括我们南迪的两晚酒店也要2500块钱一个晚上。对。
0: 所以你看啊，像南迪又是基本上住宿5000块钱了，所以我们说东方是舍得去下血本的。
1: 对的，
0: 而且呢我们这次全程含餐的同时还有
1: 八顿
0: 特色
1: 餐，
0: 对吧？
1: 对的，
0: 这个
1: 高山山文鱼，库克山的高山山文鱼，绿龙酒庄午餐，这个餐厅就是还原霍比特人的那个小矮人的那个
0: 电影当中的，
1: 对的，
0: 场景
1: 的场景自助餐，怀托摩的 BBQ 的午餐，对吧？我们还有这个歌舞晚宴，由 Skyline 的自助晚餐，也是吃价格的，
0: 对，
1: 包括米福峡湾游船的自助餐。你去看很多游船上人家吃的都是就是盒饭，我只能这么说。但是我们是有什么你随便吃自助餐，
0: 是
1: 包括还有斐济文化村的歌舞晚宴，
0: 对，
1: 还有这个岩石烧烤，对，包括还有这个在那个奥克兰的这个自助餐，全部会给大家安排。所以你会发现，
0: 对，
1: 吃得好，当然我们也会安排中餐给到大家，八菜一汤，
0: 是，
1: 就是你在吃得好、住得好的同时，所有的深度体验全部
0: 给
1: 大家了。
0: 对吧？
1: 而且你还能去度假，
0: 而且关键我们出发的日期特别好啊，9月10号和10月13号，
1: 是
0: 正好是南半球春初的一个季节。
1: 是的，
0: 哎，万物复苏，然后你会发现，关键是什么？斐济它不在雨季，
1: 是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
0: 旱季，
1: 9到10月份，你会发现9、10月份的酒店跟其他季节是不能比的，是最贵
0: 的，
1: 比春节还要贵，因为春节是雨季嘛，
0: 雨季，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是一价全含，纯玩没有购物，19+1的精品小团。
1: 是的，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一价全含，包括签证费用啊，还有中文的导游啊，以及还有我们说到境外旅游险呀，全部都是含，就是跟着东方购物，你开开心心出去玩就可以了。
1: 没错。
0: 所以反复强调，咱们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的话，咱们随时可退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北汽为何总是晴朗？因为这片土地天生快乐。
1: 不啦
2: 不啦，
0: 纵身入海，与海底鱼群共舞，迈步向林，野心与生命悄然共振。在北汽，快乐不是被寻找的远方，而是你一抵达便自然流动在风声与海浪间的力量。在北汽，快乐的形状是尽情微笑，是随风而起的歌声，是在时光里缓缓停留的夕阳。来北汽，和世界跳一支自由的舞。
2: 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很多顾客抓紧时间都在抢名额了。因为呢，首先第一个新西兰南北岛咱们非常的吸引人，我之前呢跟朱老师我们做过很多次新西兰南北岛，价格也是在3万左右的，
3: 三万左右了，
2: 对吧？
3: 而且就是我们今天也是给到大家南北岛的一个深度，
2: 哎，而且关键深度游同时是什么，相当于再给大家送一个斐济。很多人说，哎呦，斐济我知道在南半球，过去远吗？其实从新西兰的话飞过去啊，基督城飞过去只要4个小时，很近，对吧？
3: 非常近。
2: 哎，一次再给你相当于送一个海岛度假的天花板，
3: 对吧
2: 、斐济大家要去搜一搜看的话，基本上哪怕低价团也要在1.7万-2万块钱、但凡稍微贵一些好一些的精品团的话，2-3万不止，
3: 是的，
2: 对吧？
3: 对的。
2: 所以你自己要花2次钱。这次我们斐济给到大家不是一个泛泛的让大家去玩一天就结束了，
3: 是的，
2: 3天2晚。而且在斐济我们住的是什么样的品质？
3: 2晚海边的希尔顿10酒店。
2: 哇，
3: 这个你去网上查一查价格，就是2500块钱一个晚上。
2: 因为我们
3: 连住2晚给到大家。
2: 对，因为我们是在旱季去，大家都知道玩海岛一定要在旱季去，因为雨季的话你没有什么可出海看到的那种好的景观。
3: 对的，就是颜色没那么好，因为你在斐济看到的这个蓝也是能看到几十种以上的这种不同颜色的蓝色的。
2: 对，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你现在真的国内出去的有一个海岛让你去玩一玩，价格都不便宜的，
3: 是的，
2: 对吧？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一直在爆满当中，我们一边听东方购物我们两个人介绍，一边在抢名额，
3: 是
2: 因为不是30-40人的大团，
3: 是
2: 19+1的名额啊。
3: 对，
2: 回到现场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今天到底怎么玩啊。
3: 对，
2: 首先大的版图上面，刚才呢朱老师说从奥克兰进，
3: 然后南迪出
2: 啊，咱们是不走回头路的。
3: 是的。
2: 然后呢，首先我们说到了新西兰的北岛，我们要玩一些什么哈？
3: 对的。那么比如说它的千帆之都奥克兰，我们会带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个千帆之都的魅力啊。你真的能看到很多帆船停留在这个港口边，然后它的市区观光，它的跨海大桥，我们都会带大家一一打卡到。
2: 是。
3: 然后呢，我们就会去到它的这个Mata Mata，就是霍比特人村的拍摄地的所在地。
2: 对。
3: 就是霍比特人啊，指环王三部都是在这儿。
2: 是
3: 取景的，
2: 我们在这儿还有升级，咱们安排了一顿特色餐。
3: 对的，就是霍比特人的那个小矮人在里面吃饭的这个餐厅。
2: 对
3: 啊，我们也会给大家安排啊，让你感受还原电影现场的感受。
2: 是，
3: 然后就是罗托鲁瓦，那么去那个新西兰一定要罗托鲁瓦的，因为它有非常有名的地热。
2: 对
3: 啊，地热就是它的这个地狱之门。我们说现在去到美国，我们可以对比新西兰加斐济，可以对比美国加夏威夷啊。
2: 对。
3: 那个基本上是5万左右，我们今天只要3万5000多，
2: 对吧？
3: 对的。
2: 然后还有艾格顿，
3: 而且它这个喷泉间隙喷泉非常非常的这个震撼，你就是肯定是能看得到的啊，不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
2: 是，艾格顿的这个农场、我们说了，让你去感受一下当农场主的一天是什么样子的。
3: 是的，
2: 哎，和这些绵羊啊，包括还有和这些羊驼呀亲密的接触，
3: 对吧？喂食，
2: 哎，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原生态的东西其实更吸引着大家。
3: 是的。
2: 好，接下来
3: 怀托摩萤火虫洞我也自己特别喜欢，因为你进去之后坐着小船进去，这时候你的眼睛就是最好的相机啊。
2: 对，
3: 你会感受到这数以万只的萤火虫星光闪闪在你的面前，非常的神奇。
2: 而且它的颜色是发蓝色幽幽的光。
3: 对，
2: 咱们平时小时候那时候啊，记得抓1只2只那种萤火虫是发绿色光的。
3: 是的，没错。
2: 哎，你想想看它那边到底有多纯净才能看到那么多的萤火虫呢？是不是？
3: 是的。
2: 好，接下来
3: 我们就飞到大家这个 湖光山色的南岛了，就真的是风景如画的地方，
2: 一
3: 步一景啊。首先它的第一个城市叫基督城，那么在基督城呢，我们也会把这个初春的这个植物园带给大家，你会发现有很多鲜花盛开，然后中间呢有雅芳河，那么都会看到非常漂亮的风景之外，
2: 对，
3: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另外一个地貌，就是库克山，因为库克山这里是新西兰的第一高峰，然后呢我们会近距离的去感受它的塔斯曼冰川。
2: 塔斯曼冰川，
3: 对的，
2: 库克山国家公园非常的出名，
3: 对吧？
2: 在这儿咱们一定会去打卡。
3: 对，
2: 好，接下来
3: 然后呢我们就会去到提卡坡，那么被誉为暗夜星空保护区的提卡坡，我们会在这里住上一晚，让你晚上就是你的
2: 抬头一看，漫天星空，
3: 漫天繁星，就像银河一样，触手可得。
2: 是的啊，小时候的生活的场景，你说那时候抬头看满天繁星，你现在从上海看，你当然没法看到。
3: 对的。
2: 但是在那儿能还原到，你就会感受到大自然的那种壮美哈。
3: 对的，没有一个国家敢称自己为纯净百分百，只有新西兰敢这样说自己。
2: 好，
3: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瓦纳卡湖，
2: 对，
3: 孤独的树，对吧？那么初春的孤独的树是什么颜色呢？我们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另外呢，我们会去到它的见证，对吧？淘金小镇，
2: 对，
3: 然后就重磅来到皇后镇。那么我们也是在这里连住两晚。你去看市面上对比一下，有的人就在这里住一个晚上，或者住两个晚上，它米福峡湾游船让你自费。
2: 哦，对，是因为大多数米福峡湾是可以卖自费的嘛，我干嘛不卖呢？
3: 对不对？200多，卖给你啊，纽币。
2: 对。
3: 然后呢，我们还有 Skyline 的天空缆车，不仅坐缆车登高去看整个湖光山色，我们还会在山顶的景观餐厅给大家安排一顿豪华的自助餐。
2: 豪华自助餐，而且好像在这儿你说的是
3: 晚餐，
2: 不是中午餐，因为很多的旅行团给你安排到中午，中午的饭呢相对比晚餐便宜一些。
3: 对的，因为晚上看很多人都在这等夕阳西下。
2: 是那个风景是绝美的啊。
3: 是的。
2: 所以你看，我们说了，给大家呢新西兰南北岛呢，我们做的是深度游哈。
3: 是。
2: 好，接下来到了一个风格又不一样的城市了，
3: 英伦风情的淡尼丁。
2: 淡尼丁，
3: 对
2: 的，对吧？
3: 对，火车站啊，鲍德温大街呀，包括它的教堂啊，有玫瑰窗美誉的，然后还看一下它的大学，
2: 对，
3: 就整个城市的风貌，你会感觉好像我到了英国一样了，
2: 是。
3: 然后呢，就是奥马鲁，看蓝企鹅归巢，这也是非常当地非常特色的一个点，就是你在这里看到的企鹅跟你在南极看到的企鹅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2: 所以我就说了啊，其实到了新西兰真的我觉得这些资源都非常的丰富，你不需要去南极看企鹅，
3: 是，
2: 也不需要到北欧去看峡湾，
3: 是的，
2: 在新西兰都可以看得到。
3: 对的，真的是把所有的地貌都集聚在一块了，非常的多元。
2: 是，九位顾客啊，我们一半的名额已经没有了，
3: 是，
2: 最后回到基督城，平时的行程到这儿就结束了，
3: 飞回国内了，对的，
2: 3万多块钱花完了。但是我们今天让大家是什么？再给你3天2晚的斐济，你要不要？相当于是送给你的。
3: 增加一个国家，
2: 对，是
3: 两个国家给到大家。
2: 而且我们飞行的时间其实很短啊，
3: 4个小时，是的，非常的舒适。
2: 而且我们在这儿有3天2晚开启哈。
3: 对的，到了南迪之后，对吧？鲜花接机，这个贝壳项链接机，还给你品尝正宗的斐济水。我们斐济水很贵的，对吧？
2: 对，是啊。
3: 然后我们去到斐济的两个非常有名的岛，一个是它的主岛，我们去到南迪，另外一个是它的马马努卡群岛，我们去它的南海岛。那么这两个岛，一个是出海，那么到了海岛，我们肯定是要出海呀。它的海上项目都是我认为我们叔叔阿姨都是可以接受的，比如说它的这个浮潜啊，
2: 对，
3: 比较简单的潜水啊，还有乘坐它的那个半潜船沉到海底去看它的珊瑚，
2: 对，
3: 也都是给大家安排的。包括你还可以去划它的这个皮划艇啊，
2: 都可以
3: 啊。所有海上的踩水的项目让你一次性玩个够，
2: 对吧？所以你想，
3: 穿着沙滩裙啊，一定要穿着美美的沙滩裙。
2: 因为在这儿咱们是旱季，风景非常美，时间又特别的好，关键在那边温度又特别的舒服。
3: 是，
2: 叔叔阿姨一定把自己的度假风格的衣服咱们都穿出来哈。
3: 是的，
2: 好，接下来回到南迪主岛，
3: 对
2: 吧？
3: 我们要感受一下真正的斐济人是怎么生活的，
2: 对，
3: 看看当地的土著人是怎么生活的。我们会去到南迪村，再去到斐济村。那么斐济村的话，斐济文化村，我们还会有当地的酋长来给大家进行一个欢迎仪式。
2: 对，
3: 你去感受一下当地是如何制作他的独木舟的，如何制作陶艺的，如何制作他们的那个洛福餐食的。
2: 对，
3: 我们不仅给你看，还给你
2: 吃，对吧？
3: 而且晚上还有歌舞表演给到大家，所以整个的形式的安排是 是非常非常的全面的。
2: 提示大家，十一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我们今天名额非常的有限啊，19+1的精品小团意味着只剩最后个位数了。
3: 是，
2: 有很多生源说我就要这种高端品质游，我不想出去什么低价团，你隔三差五要让我自费项目的，我就是一次去玩转两个国家。
3: 对，
2: 而且啊，观众我们再来做一个比价，您今天就知道东方购物自营有多么的划算了啊。首先说到新西兰南北岛，我们差不多同样的一个日期的话，29000多起。
3: 是的，
2: 你一定要关注那个起字，你不要说光看价格，因为呢，它比如说
3: 25人的大团，
2: 12顿正餐，还有很多餐食需要你自理。
3: 还有
2: 是什么呢？
3: 自由活动就是二次收费了，
2: 对，
3: 要让你掏钱了，对吧？
2: 你说斐济，我单独去一次，
3: 对，
2: 你看啊，随便搜一个团，17000多起，
3: 是的，
2: 对吧？它只含了一个市区的观光，
3: 像你出海呀，比如说乘坐游船，都是另外付费的一个项目。
2: 对，
3: 所以呢，其实真正去斐济真的不便宜啊。
2: 23次的餐食自理，
3: 就是不含餐，我们是餐餐全含，
2: 对吧？
3: 而且特色餐非常的丰富。
2: 你看看很多的自费项目，我们今天说到的一些深度游都是需要你单另付费的。人家市面上就说了，到这儿你玩不玩？你可能想我去都去了嘛。
3: 是的，
2: 对吧？折合人民币下来6000块钱，再加2次团费的话，基本奔着52000到6万块钱去了。
3: 对的，
2: 对不对？
3: 对的，
2: 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说了，今天相当于玩一个新西兰南北岛，斐济是送给大家。
3: 对的，
2: 您来看我们的价格。
3: 如果你还没有去过新西兰，然后我建议你一定要选择这一次出行，而且你把南太平洋岛上的一个明珠，其实南太平洋岛很难抵达的，
2: 对，
3: 对吧？你把这个明珠也去到了，就真正的把这个所有的地貌都看完之后，还能进行一次完美的放松的度假，
2: 对吧？所以啊，提示大家，出发日期2个，9月10号和10月13号，南半球刚好是春初的一个价格，一个季节，
3: 对，
2: 对吧？
3: 然后斐济呢是一年当中季节最好的90月份，
2: 对，
3: 最吃价格的2个月就是90月份，
2: 是
3: 旱季
2: 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一价全含，然后呢，你看交通方面，奥克兰进南迪出，不走回头路，
3: 是的，
2: 包括住宿方面。也非常的棒，我们有比如说像斐济的2晚的主导的海边酒店，
3: 对的，
2: 希尔顿10一晚暗夜星空保护区酒店，全程用餐含的同时还有八顿特色餐，门票全部都是一价全含，
3: 是的，
2: 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深度体验、签证，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境外旅游保险以及这些私导，我们全部都是涵盖在里边，
3: 是的，
2: 对吧？
3: 全部。
2: 所以
3: 啊，
2: 观众我们就说了，跟着东方购物走，跟着乐游下站走，就是让大家不操心，能有尽量少的钱去玩尽量多的景点，
3: 是的，
2: 对吧？
3: 是的，
2: 哎，而且我们今天还有一份签约礼要送给大家，
3: 是的，对的，就是由斐济旅游局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签约大礼包，它里面有一个非常舒适的颈枕和一个杯子啊，精美的保温杯给到大家。
2: 所以啊，其实刚才还朱老师提醒我了，如果你没有去过新西兰南北岛，不妨这次一次飞2个国度，
3: 是的，
2: 对吧？
3: 非常的划算，而且感受回来之后，你们肯定会感谢我，哦，这感受太好了。
2: 对，所以啊，提示大家，名额只剩最后5组了，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咱们预付款是随时可退，但抓紧时间啊，不要最后市面上你说，哎，我比过一圈了再来订，对不起，咱们名额所剩无几，因为今天是19+1的精品小团，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强调了啊，观众朋友们，咱们的电话线呢持续的繁忙当中，因为呢名额即将要售罄，19+1，我想问一下朱老师，咱还能加出名额来吗？
1: 加不出来，对的，我们就只有两个团期的名额。哦，
0: 那没办法，所以我们就说了，咱不是什么二三十的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团，我们19+1就是让大家呢玩的尽兴，同时关键我们说一次游览南半球的两个国度，咱平时去个新西兰你也得花个3万左右，对不对？
1: 对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斐济相当于是送给大家，关键我们今天是深度游，
1: 是的，对的，你去一个夏威夷，去一个美西夏威夷，你能看到的景色。
0: 色还不如这里，但是你会发现价格只有它的一半。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它在整个的全世界的范畴内呢，都是独一份的存在。它用到的是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上面用到的是天然的植物染料来进行一个染织，所以它的编织工艺也好，还有它的整个的成衣工艺也好，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属于高档的衣服。那香云纱呢，在夏天穿着的时候啊，因为它沙沙作响，所以它也叫响云纱，越穿越凉快。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在我们东方购物啊第一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款式小 A 版，然后穿着的时候呢会特别的复古，又特别的漂亮，也非常的贵气和精致，颜色和款式都是独一份的，所以如果大家看到了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今天量极少极少。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李莹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李莹。
1: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在现实生活当中透露个小秘密啊，高老师非常喜欢真丝类的产品，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而在真丝类的产品当中，就跟高老师讲的一样，也分三六九等。其实呢，做到了一个香云纱的品质和工艺，属于实属难得。包括今年我也是跟高老师第一次合作到欧米丽品牌的香云纱。那说到欧米丽，它是有线下门店的。今天你看到东方购物1199元这个价格真的不贵，门店当中要卖到3000多块钱。你看它在万商杨浦店有专柜。光大店也是万商哦，有专柜，广普店包括长宁店，就不像有一些品牌它贴了一个价格标签，就会告诉你工厂出来就这个价可以随意标价，
0: 对，
1: 但我们这个是有线下门店的，在门店当中就是要卖到3000多块钱，
0: 3000多块钱正宗的花罗打底的香云纱。然后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一个是高丽，现在身上已经穿到了这个紫色，非常的显皮肤，然后我们近景如果再推进，我们再拉近一点好不好，给到高丽这么多上半身，然后可以看到这个衣服是非常衬皮肤的，因为我们东方人呢就是一般来讲有一些紫色是不太会衬皮肤，但是它这个颜色因为带有这种宝相花以及带有缠枝莲纹的整个的花卉，非常的古朴典雅和贵气，所以假如说是你的打扮可以偏中式一点，戴上中式的耳环，中式的首饰，再搭上今天的这样的一件小 A 版的整个是斜对襟的，斜对襟的这样的一件香云纱，很有味道，走出去的时候也是会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今天我们的颜色先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个就是高丽身上这个紫色，我们的每个版每个尺码大概也就是2到3件，
1: 很少的现货，
0: 量非常少，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们说是有一点橘色，但它其实是橘色，上面会有这种灰色调的、咖啡调的、咖啡色调的这样一些花卉，这个也是很典雅的，像这种晕染的这种效果，这件也是非常不错的，也是非常衬咱们黄种人皮肤的，就是显白。对，这个颜色非常非常显白哈。然后就是黑色啊，黑色就是给那些特别喜欢黑色的庄重的这些朋友，上边是小马。就是马到成功嘛，对不对？小马纹，以及每一件全部都是花罗打底的，花罗打底的香云纱，感受到了没有？
1: 哇，
0: 花罗打底的香云纱，
1: 好多人啊都把这个底胚啊，就里边那一面做外面的，
0: 是。
1: 但是我们把如此精致的这一面作为里料，外面又更加美观的图案，
0: 是的，
1: 做到一个衬托。
0: 是的，因为每一件的平均到每个尺码都不多，所以我们一件件给大家先分享一下哈。首先就是我身上的这件紫色的，因为呢这件紫色是在所有的当中我们在门店里面的热销款，那么它整个的款式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穿到的其实是最
1: 小的尺码，
0: 最小码。对，我们原来穿到的香云纱是怎么样的？大家有印象吗？就是大家印象当中，我一。

0: 是要把这个香芋纱束在裙子里面
1: 的，
0: 然后营造一个上短怎么样下长的效果，对不对？但是这件衣服你千万不要这么穿啊，你千万不要说我还是像原来传统的方式那样，也上面是短短的，下面是长长的，这种审美在今年的香芋纱已经 out 了，
1: 不流行了，
0: 已经 out 了、嗯、今年就是这种大户人家的感觉，然后慵懒的感觉，然后放松的感觉。这件衣服哈，它的旁边全是帮你做了开襟的，看到没有？就两边都是这种对开的，以及这个旁边还是侧开的，就是让你在走路的时候啊，或者说是你跟朋友去玩的时候、聚会的时候、逛街的时候，它会营造一种随风飘动的感觉，
1: 摇曳身姿。
0: 是的、嗯，再有就是它上面的花卉，刚才讲到了，我们今天每一件都是花罗，花罗就是它的整个的面料做到了透光透气。但是不透肉
1: 啊，
0: 透光透气不透肉，整个花纹打底，但是花罗的面料是香芋纱面料当中的尖尖货。
1: 是的，
0: 因为它必须用到重磅桑蚕丝，再有上面用花罗的工艺，看到没有？再用花罗的工艺来帮你做这种打底，所以整个的做工耗时又耗料。再有就是这件衣服整个的感觉，你看到它的面料的光泽感，以及花卉的这种柔美感，都是在市面上非常少见的小立领儿，再加上一个鞋的这个，我们这个扣都是真扣子啊，就直接可以打开的、嗯、穿着也特别的方便。再有就是一个小肩膀，就是你不能这个季节咱们一定要穿一个带个肩膀的，
1: 要的，
0: 对不对？如果说是无袖的，咱们这小肉肉就露出来了、嗯、刚好就是一个正肩正袖的设计。哎呀，这个衣服我跟你讲，你穿上去啊，你去看电影，然后你去看逛美术馆、嗯、你一定会爱死自己的。
1: 接下来我觉得接踵而来节日也很多、嗯、我们中国传统佳节端午节，对吧？
0: 是。
1: 然后小朋友放假之后可能会出去玩，我的肤色没有高老师那么白，所以在三个颜色当中是这个颜色衬的、
0: 哦、
1: 就是我选择了一个橘色的这一件。这件呢相对来说比较雅致一点，而且你会发现我们是裙装裤装都能搭。
0: 嗯，
1: 如果有一些不是 A 字版型的比较短款的，你臀型不好看或者大腿根部有点粗，那你就不好看了。但是现在我们这个长短是属于你臀部的位置基本上都能够遮挡掉，包括甚至于说大腿根部这把有点粗的也能遮挡掉。
0: 嗯，
1: 即便这样的遮挡性，你在腰围肚子这一把仍然有余量。
0: 嗯，
1: 我觉得香芋纱跟普通的真丝就是不太一样，普通真丝有点过于柔软，你稍微出点汗就会粘在身上贴在身上，但是香芋纱呢它有那种沙沙作响的感觉，穿上以后很有质感，很有垂坠，
0: 它是挺阔而有深谷。
1: 对、
0: 嗯、
1: 而且你会发现一点，我们这种有点中式感觉的衣服，如果只看上半段都会觉得我跟高老师两人穿的是旗袍。
0: 嗯，
1: 但是在炎热的夏季，很多人说哎呦穿旗袍太挑场合了，好像必须要非常非常正式的时候才能够穿着，我们所以是改良式的旗袍的上装。
0: 嗯，
1: 但是又不是那么的紧绷，即便是最小一个码数，在腰围和肚子这一把仍然是有余量。所以我在说啊，欧米丽的这一款哦、啊，在门店当中卖到3000多，东方购物1000多的价格，如果是懂行的朋友，
0: 对，
1: 我觉得闭眼入道，
0: 真的闭眼入。
1: 每一件备货特别少，平摊到每个尺码，
0: 对，它基本上都是孤品的这样的一个量。嗯、然后呢，黑色也非常漂亮，黑色、
1: 哦、
0: 对，黑色真的很漂亮，像珍珠一般的这种光泽感，
1: 嗯，
0: 珍珠一般的光泽感，然后上面的配的这种小马纹、小马纹饰以及底胚上的这种花纹非常的古朴，就是很像那种宋代的那种古画的感觉，
1: 对，
0: 走出来的一样。
1: 嗯，
0: 是的。
1: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边做工啊，这个里边底胚就是袖子里边再做包边，
0: 嗯，
1: 也是100%桑蚕丝。袖子里边的这个地方做包边的位置，每一个都有包边的位置，也都是桑蚕丝。有好多人说你这个衣服啊，就外面美就好了，
0: 嗯，
1: 里边基本上我看了一下，没有多余的针脚线头。
0: 是的。
1: 这个真的叫做香芋纱品质，
0: 对，
1: 欧米丽品质啊、哦，
0: 是的，100%的桑蚕丝。然后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尺码。
1: 好的，
0: 嗯，
1: 一般呢做到桑蚕丝，而且还是香芋纱的工艺，很多品牌方只愿意做到175这个尺码，因为再往大做实在太耗料了。但今天啊，我们开放到最大尺码180，
0: 嗯，
1: 150-160斤左右的180，
0: 嗯，
1: 140斤左右的175，130斤左右的170。110以斤以内的，就像我跟高老师的体重啊，
0: 嗯，
1: 165， 尺码是免费做更换的，
0: 对，
1: 包括颜色也是啊，
0: 对，
1: 颜色也免费做更换的。
0: 对的，尺码和颜色都是免费更换的。关键是这是正宗的镶云纱，正宗花罗镶云纱，没有任何的偷工减料和环节上的删改，所以说这个衣服是真正可以传承的。然后呢，你是越穿越随身，越穿越舒服的。马上端午佳节了，如果说是跟朋友聚会，真的是可以穿这样的一身跟朋友去，让你的身边的朋友都是眼前一亮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镶云纱是大自然馈赠给予岭南的一件艺术珍品，镶云纱的染整过程沿袭了几百年以前的古老工艺要求，三个关键要素：数量之和泥和阳光，无一不是取之自然。数量是生长在亚热带地区深山中的藤本植物，在两广地区颇为常见。数量快茎的枝叶富含单宁，是镶云纱的基础染色材料。
3: 这树好贵噶嘛，依家我哋入行嗰阵时就系20-30万一吨树，系嘛？依家嚟讲咧就38万一吨树。
2: 浸泡了数量枝的绸皮，需在草地上晾晒。为了使染色更加均匀，绸皮晒干后，工人会将数量水喷洒到绸皮上，用蒲叶轴扫匀、曝晒、浸染、再曝晒，这个过程需要反复多次。长期以来，镶云纱只在珠江三角洲的顺德、南海等地生产，是因为制作镶云纱另一样必不可缺的材料——和泥。它并非一般的和泥，而必须是没被污染过的含铁和泥。这种和泥只有珠三角地区的河流河道里才有。制作镶云纱其实还是个靠天吃饭的活儿。

0: 家可以看到，目前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放的就是花螺的工艺。为什么说一两凉砂一两金呢？就真正的好的香云砂，它其实工艺是非常繁复的，所以大家如果要买香云砂，其实是要认准品牌、认准品质的，否则你可能买到的就是假冒伪劣的香云砂。现在这会儿哈，黑色和紫色这两个颜色是在热卖当中，那屏幕当中看到就是黑色，这款黑色是非常显瘦的，然后呢也非常的有精气神儿。黑色的所有的颜色现在都卖，都是已经开动了，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黑色，它是又沉稳又干练又典雅又贵气，而且呢立刻让你可能整个人显瘦5到10斤，包括会让人年轻的女孩子穿也漂亮。
1: 我现在发现很多年轻人蛮喜欢穿黑色的， 对吧？
0: 上了一定年纪的，你穿这个香云纱也很上档次啊，也很有档次。有一些场合，你可能是真的是香云纱才能压得住的。那么这件黑色的香云纱是大家真的是不二之选。另外一个就是紫颜色，一个黑色一个紫色，这两个颜色目前是卖得特别特别好的，包括现在的就是紧跟其后的就是这一款
1: 橘色，
0: 对，爱马仕橙，有一点爱马仕橙吧，
1: 对是是，它上面还有晕染到了那种灰色系的这种花案图腾，也非常好看。
0: 爱马仕就这个配色呀，
1: 对，灰色经典配色，对吧？
0: 对，
1: 经典配色。所以高级的东西你会发现拿到实物之后，你摸一下那个手感，你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的质感。另外呢，我们说到3蒸9煮18晒，这就是香云砂，它需要很长的时间，耗工耗料耗时，才能够制作出来。
0: 是的，
1: 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每一个颜色平摊到每一个尺码备货那么少的原因。
0: 我们现在有一个顾客是一个人订了两件，一个是现在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件
1: 橘色，
0: 就是这个橘色。另外还有一个顾客是一个人订了一个橘色一个黑色，一个橘色一个黑色，所以现在橘色也卖得非常好。如果大家看中了橘色，也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个橘色呢，它就是很显白，紫色呢，就是在我们所有的这个皮肤色当中，它都是可以的通吃的。然后这件紫色呢，就相对来说它是比较贵气一点的颜色。
1: 而且紫色我很喜欢它美好的寓意，紫气东来。包括呢，紫色上面的宝相花那些图案颜色的晕染和配色，
0: 太漂亮了，
1: 真的是用的太巧妙了。
0: 它就是一件艺术品啊，就是说今天的这个衣服呢，它绝对不是市面上那种几百块钱的衣服能够达得到的档次，它就是很有档次感。如果大家呢，穿这件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在清洗的时候尽量就是用清水，你用那种或者是加了一点点的那个洗头发的那种高档的洗发水来清洗，因为这是天然的重磅的桑蚕丝打底，它一定是用天然的重磅的桑蚕丝来打底。然后我们来说细节啊，我们首先在领子的位置，就这块领子的位置，领子的位置呢，它用到的是旗袍的那种领子，但是它没有特别的高，因为如果特别高我们夏天会不舒服，会有点热，对不对？所以它既有旗袍的那种小立领的感觉，但是呢同时呢，它又让你整个的这个领子的领口的这个地方是很松弛的，这粒扣子是可以打开的啊，这粒扣子是可以打开的，
1: 穿脱很方便。
0: 对，你穿脱是非常方便的，你打开再把它扣上，你看就是这么方便，对吧？然后它是一个，它不像传统的是正面的这样的几个这个襟，它是斜襟，那看到没有？斜襟这旁边都是可以打开的，所以这件衣服的味道就漂亮在这个斜襟上面啊，这种斜襟上面，然后再有在旁边的这边的设计
1: 特征片，
0: 对，它是开成了几片的，所以让你走动的时候仿佛上面是一个小裙子。
1: 对，
0: 但实际上呢，这一件紫色的其实它的整个的长度是最长的，它基本上能到我的这个
1: 臀部以下的位置，
0: 臀部以下的位置了，
1: 已经到
0: 大腿的当中的位置了，它是遮住整个的，包裹住整个的我们的后面的这个
1: 臀部
0: 的位置。然后呢，你下面可以配上香云纱的红云纱的裙子。我跟大家讲，这个衣服真的很划算，因为我前不久刚刚去了南浔，还有乌镇，我看到类似这样的衣服，很多人就坐在那个河边，然后坐在河边的，比如说就坐在哪个位置去拍照，拍照都是穿这样的衣服，然后那些衣服啊，一个个的价钱都是两三千，
1: 贵的
0: 4、5千都是这样的价格，然后你要是穿这个衣服，你也像我一样，你就到南浔古镇，然后你去拍拍照片。 绝对好看。
1: 没、啊、我现在发现啊，喜欢这种中式服装的女性朋友越来越多。
0: 对，
1: 因为它有一种韵味是其他很多服饰类没有办法比拟的。另外我要讲的是，刚才我们高老师讲到说，他去了古镇上发现好多衣服都很贵，
0: 两三千、三四千。
1: 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Onely 的品牌在门店的价格啊。3999，3999，
0: 4000块钱了
1: 呀，4000块钱，对，将近4000块钱。所以东方购物做到1199元，是真的超级划算，是有性价比的。
0: 是的，每一件都是花罗。那花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底纹哈。底纹是这个样子的，刚才我们有些朋友已经买了这个，就是这一件，就是我们的
1: 橘色，
0: 橘色，对，它这个底上是会有花纹的，看到没有这个花纹，这个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这种花罗做打底，然后这个里边是这种色调，看到没有，里边是这种色调，
1: 就有点像鼠粮天然的颜色的色系。哎，我放到这边看到没有，
0: 更明显
1: 的情况下更为明显，又有可能在镜头前一层的话有点曝光，对吧，这个里边它是经纬线横纬线交错编织，这个是属于工艺非常非常难，但你会发现到了夏天就热嘛，
0: 是
1: 你穿到了这种衣服之后你会发现又透气又舒服，
0: 没错、啊、好，我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黑色和橘色在爆卖当中，黑色呢本身就是一个热卖款，然后呢它是不挑，我可以跟大家讲，你不管是20岁的小姑娘还是说80岁的这个我们说一般来讲是有一定年龄和这个长辈的哈，就银发一族哈，这件黑色都很高档很漂亮。那么这件黑色呢，我是认为是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是所有的年龄都合适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橘色，橘色这会儿也是卖得非常好。那么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紫色呢，这件紫色也相当不错。如果大家有一点吃不准，其实你可以多订两件带回去自己在家里来试，完全没有问题。
1: 但是高老师要告诉大家哦，如果姐姐们阿姨们想订180多带两件可能不行哦，因为紫色的备货已经告急了。我们最大尺码穿到150-16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啊，180这个尺码，然后呢140斤以内的175，130斤左右的170，110斤以内的啊，以内的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选择165这个尺码。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是因为今天全部都是属于重磅的，然后也是香云纱当中的精品啊，就每一件穿出去都是特别特别有分量的这样一个服饰。直接扫码02151119900。
2: 香云纱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采用的都是自然原材料，充分利用本地的植物、土壤、水、阳光等自然元素，完全用手工制作。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有14道主要工序，包括披绸准备、浸鼠粮水、晒粮、风粮水、煮炼、裹和泥、水洗、拉布、摊木、卷绸、整装入库等。
3: 那么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跟我们当代的生活方式，当代的年轻人的一些喜好，相融合。这些年香云纱啊，也是从博物馆走出来，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一些认可。

0: 这会儿呢，我们的橘色和黑色是特别受，特别
1: 特别受欢迎的。我们是看激动啊，我们就担心观众们订不到，知道吧？因为就这么点现货，如果是普通真丝能够量产，绝对没有问题。今天每个尺码可以备足货，
0: 对。
1: 但是因为香云纱，它那个三针九煮十八晒，真的是要跟天气啊、天时地利人和，需要长久的时间才能够做成一件成衣。
0: 对对对，我们回到现场，我们把那个衣服啊，就是因为紫色已经有点不多了嘛，我们就把另外两个颜色已经重新换了一下，换在身上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件哈，这一件如果是大家接下来有一些什么活动的话，其实你穿这件是非常好看的啊。这件我们目前还有一点少量的现货，全部都是花罗，花罗的香云纱，全是花罗的。
1: 透光的地方看到那个花纹吗？精美线的编织，
0: 对，
1: 上面所有成千上万的小毛孔，要比普通的真丝更为透气。
0: 然后这个衣服呢，大家在穿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有不同的穿法的。这个衣服你其实可以有一点点扎在裙子里边，可以看一下。就你可以
1: 前短后长，
0: 对，你可以这样的稍微竖一点点在裙子里边，就是一种很休闲的感觉，前短后长的感觉是可以的。哎呦，这件我觉得很衬皮肤。哎，
1: 今天是这样的，我跟高老师两个人做这么高端的香云纱，
0: 这件一定要买哦。
1: 我们俩人说了要三个颜色都试个遍，
0: 这件一定要买，这件真的好好看。
1: 橘色，
0: 难怪大家现在橘色都抢疯了。这件爱马仕橙吧，这也算爱马仕橙。我们近景推近点好不好？给大家看细节哈，带我的脸，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对，它其实就是很衬我们东方人的皮肤，因为我们东方人其实是需要穿这种带点橘色的。就把你看那个口红，如果有橘色就会很漂亮。对，它就是带有一点橘色的，所以它就是很衬皮肤。然后这个领子是一个仿这种我们说
1: 那种
0: 旗袍的小立领，就是很中式的小立领。再有就是扣子，就是也是这种鞋扣啊，鞋扣。你在穿的时候呢，你可以有很多种穿法，你可以比如说上半身是松松的，这样穿是不是很好看？下面配一条红云纱的裙子是完全可以的，或者香云纱的裙子，或者你就把它直接拿出来，直接这样拿出来啊，就这样也非常漂亮。它就是一种很松弛的感觉。你看我穿的是最小码，最小码这个衣服它的设计，因为它是小 A 版，所以你前面有点小肉肉，你后面有点小胖胖，都是看不出来的，完全看不出来。所以我们就说，如果大家接下来有一些活动，比如说跟朋友聚会，哎呀，这件衣服我觉得你一拍照，肯定人家第一眼就认出你了。
1: 对，而且呢，刚才有段时间不是高老师说去那个古镇嘛？你要去古镇？
0: 哎，古镇
1: 周边游一下，
0: 看到没有？
1: 在这个藤椅上坐一下，哇！
0: 哎，古镇，哎，
1: 很多网红打卡点，
0: 是不是？就这样，是不是拍照？穿这个衣服也是在古镇上面玩一玩啊，拍拍照啊。这个衣服绝对好看，跟一般的服装不一样。
1: 紫色的韵味，
0: 对，
1: 现在是橘色的魅力。
0: 黑色现在也卖得很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黑色上身的效果。
1: 因为我跟高老师两人说了嘛，我说我们今天做这么高端的产品，我们要趁这个节目的时间轮换着把这个衣服香云纱都穿个遍。黑色如果上面没有任何的图案，你会觉得特别沉闷，但是我们上面有马的图案，然后呢上面还有那种花朵的四叶草的感觉。我更喜欢这款是什么，它有中式旗袍的感觉，但是没有中式旗袍的紧绷感。就是有很多人说，哎呦，在很多正式场合当中，我是希望穿到中式一些衣服的，但过于紧绷以后就会让人觉得很拘谨。它是满满的松弛感哦，满满的松弛感，垂坠的质感，包括腰围和肚子，到这一把的位置基本上完全是几片式立体裁剪。它能够把不仅是肚子遮掉，甚至于比较粗的大腿根部的这一把也完全是遮挡掉的。里边就跟高老师讲的一样，两种颜色用到的全部都是花罗纹，这种纹理好多好多厂家是把里边啊做外面的，但是今天我们不惜成本把里边华丽的那一面做到了让你的舒适度100%，然后再让外面那种设计感在沉闷当中只有低调的韵味，但是不会过于张扬，这个就是黑色的魅力。
0: 对，专柜的价格是3999，
1: 对，
0: 也就是将近4000块钱，在这边可以看得到的是3999，将近4000块钱的价格。你看这个细节，细节啊，我们现在就是每一个颜色现在都在爆卖当中。你看这些细节，所有的这些面料的光泽感，以及底纹的色调， 像这个颜色的这个面料，像这种花纹的面料，这种缠枝牡丹纹和宝相花纹能够交错在一起，形成这种艺术的效果。像这种花纹的色调都是要请大师来帮大家设计的。然后我现在手上拿到的是一个最小款，最小款它都给大家做了宽幅，看到没有？这是165啊，
1: 165
0: 最小款，它帮你做了加宽。以及怎么样？再往下看啊，以及加长，它你下面如果穿一个那种紧身的那种，比如说那种紧身的那个黑色的那种小打底裤
1: 啊什么，我也想到的是，
0: 你上面简直就像一条小裙子一样。
1: 是的，
0: 它用到的料比一般的上衣用到的料要多出一倍，要多出一倍，加宽加长的面料，所以为什么？就整件衣服，它的这个衣服，你是真的可以从18岁穿到80岁的，像这样的服装是真的，
1: 一件可以压箱底儿的真丝香云纱工艺的上衣。
0: 对，
1: 就是而且一般有很多的节目当中，可能我和高老师之间要么两个人都穿裤子，因为它上衣决定了只能够搭裤子，
0: 是，
1: 但是要么都搭裙子，但是这一款是属于从长短来说，从设计感来说，是属于我们是很自由搭配下半身的，甚至于今天我连那个高跟鞋都没有搭，就是旅游鞋，因为刚才高老师讲到说，如果去古镇玩，很多人旅游如果穿这种香云纱的衣服，不可能穿很高的高跟鞋，那我跟姐姐们说，跟阿姨们说，哪怕你搭旅游鞋穿香云纱，都能穿出那种韵味，就是这种美感，这种韵味，我觉得真丝当中啊，只有香云纱能够做到。
0: 是的，
1: 我们现
0: 在我们现在三个尺码哈，都已经是很多朋友在噼里啪啦在订了。现在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每个那个
1: 尺码的选择，150-160斤的就定着180来买，就定着180货不多了已经啊，140斤左右的175，130斤左右的170，110斤以内的165，尺码别纠结，因为我们这个衣服本身做的就不是修身款，它就是。是香云纱，包括真丝，流行什么？流行就是穿的宽松一点，
0: 对，
1: 就感觉人在衣服里边晃的感觉。
0: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带回去之后，可以自己在家里试穿一下，颜色、尺码都是换到满意为止。所有的衣服都是尺码上面一定是留有余量的，你放心。因为刚才我看到了110斤以内。穿165，其实110斤，像我的话，我穿这衣服，你看到我觉得这衣服
1: 还有余量，
0: 对，余量很大，余量很大，所以大家放心，它每一件衣服的用料上面都是非常宽绰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
2: 香云纱是大自然馈赠给予岭南的一件艺术珍品，香云纱的染整过程沿袭了几百年以前的古老工艺要求，三个关键要素。数良知和泥和阳光无一不是取之自然，数良是生长在亚热带地区深山中的藤本植物，在两广地区颇为常见，数良快茎的枝叶富含单宁，是香云纱的基础染色材料。
3: 这树好贵的嘛，现在我哋入行嗰阵时就系20-30万一吨书，系嘛？依家嚟讲咧就38万一吨书。
2: 浸泡了数良知的绸皮，需在草地上晾晒。为了使染色更加均匀，绸皮晒干后，工人会将数良水喷洒到绸皮上，用蒲叶轴扫匀、曝晒、浸染、再曝晒。这个过程需要反复多次。长期以来，香云纱只在珠江三角洲的顺德、南海等地生产，是因为制作香云纱另一样必不可缺的材料——和泥。它并非一般的和泥，而必须是没被污染过的含铁和泥。这种和泥只有珠三角地区的河流、河道里才有。制作香云纱其实还是个靠天吃饭的活儿。

0: 来讲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批货源呢，平均到每个尺码大概也就是两三件，所以呢，这批货源卖完以后是不加单的，它就是生产这批货，对吧？卖完以后是没有加单的。可能大家还没有想过，其实今年最热的天气还没有来，对吧？因为现在外面其实是比较闷热潮湿的，但实际上最热的天气是要等这一段时间，就是这种梅雨天过后，你才会迎来上海最热的天气，还有暑假两个月。而那个时候，如果你想买这种高端版的，这就是高端版的嘛，对吧？就属于它基本上把所有的香云纱当中该有的那些细节也好，面料也好，包括底胚也好，包括花罗尾底也好，对，它全部集齐了，是有收藏价值的。像类似像这样的衣服，到后面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单的，大家明白吗？就是因为确实是在工和料方面价格已经做到了相当划算了。如果大家去看哈，类似现在这种你不要说大店吧，就是那种小店里面，只要正宗的香云纱，但凡是一件正宗的香云纱，都是两三千、三四千一件的价格，
1: 肯定的。所以很多观众不要打开电视机看到1199这个价格，就是哇好贵。想要买好产品的、想要买好东西的观众，我觉得是会为我们的这个品牌、为我们的这款衣服驻足停留的，甚至于觉得说，在很多出客的场合，你不要东一件西一件。其实很多正式场合的时候，要拿得出手的、穿得出手的一件衣服的话，真的是真丝当中的香云纱。摸过那个质感，上身感觉到它那个裁剪之后，你就会发现好显瘦，特别显瘦。
0: 我跟大家说一下，黑色现在是有两个尺码，目前只剩一件了。黑色的175就是140斤左右的只有一件了。黑色的170130斤以下的只有一件，如果大家看中黑色就抓紧时间。紫色的现在是165只有两件，就是110斤左右的，然后180只有两件啊，所以说紫色也是一大一小两头的都快没有了。如果大家看中了紫色也抓紧时间，这个紫色其实就是非常的贵气，你下面搭裙子包括搭这个长裤啊都是可以的。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很显白，很衬你的皮肤。
1: 包括这个颜色，上面所有的配色都是我们的设计师精心调色调过的，你会发现雅而不俗，花而不乱，就是搭白裤子、深裤子、浅色的裙子都能搭。其实很多时候买一件衣服光挂在那边好看的时候是没有用的，要你上身以后搭配起来，跟自己家里很多的裤装、裙装盘活以后，
0: 对，
1: 那才叫有用，对吧？
0: 是的，是的。另外还有就是这件我们
1: 橘色，
0: 我们特别很多观众朋友特别喜欢的橘色，跟大家来说一下，其实这件橘色它在灯光下特别美。特别特别美，因为我们黄种人其实是很挑颜色的，有很多的颜色呢，它是没有办法做到说，所有的肤色都衬白，但是黄种人就是这个颜色，就是这种橘色，就是爱马仕橙嘛，我们叫它爱马仕橙，它是非常显白的。而这件衣服也是正肩正袖，很正式，所以你如果说是跟朋友去喝一个下午茶，你完全可以按照一个中式的这种服装去打扮自己，就是比如说带一个小中式的那种小拎包，然后穿上一双中式的那种鞋子，再有就是你的打扮上面都可以往中式上面去靠，或者说是你到水乡古镇上去玩，你都可以去这样来穿着这件衣服呢。一般来讲，可能有些朋友说，哎，上半身它是偏长的，没错，它是一个小 A 版啊，就是所以你这边有一些肉肉，后面有些肉肉都是看不出来的。以往高丽在介绍这种香云纱的时候，我会做一个动作，就是把它束到裙子里边，把它束到裙子里边，这样可以上短下长的效果。但是这件衣服我是觉得真的不需要这样，就是因为它原本的服装的这个设计出来的那种味道，就是让你上半身是松弛的，
1: 就是放出来，
0: 就是放出来的，你就一定要把它放出来啊，然后就是很松弛的大片的色块，给你带来的那种很美的感觉。所以呢，这一件确确实实是在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这场直播节目当中是特别受欢迎的。然后就是这个紫色，紫色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紫色，我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工，大家知道这件衣服的工料。包括里胚都是不一样的，所有的衣服全部都是花罗做打底，然后呢，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帮你包的边哈，你看这个包的边有三到四指宽
1: 了，达到。
0: 对，这个面料都是很贵的，罗举哦，他给你用到这么厚的这种边来帮你做打底，看到没有？这么厚的边来帮你做打底，所以每一件衣服我们不光是要看里面 不光要看外面，还要看里面。嗯，这件衣服我把它翻过来，好不好？
1: 好，直接翻一件给大家看。
0: 我把它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工。嗯，很多衣服，很多高档的衣服是比里面的，是不比外面的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你就知道了。
1: 里边那一层鼠粮的颜色，包括你能够看到所有包边的细节，
0: 你看细节啊，
1: 针脚线头。
0: 大家来看细节，我们这个里面用到的这个滚边也全部都是今天的这款，就是我们的这款香绒纱
1: 外面的面料，
0: 对，嗯，外面的面料帮你来做的滚边，然后所有的这些细节的地方做工，大家自己来看，肉眼可见的好，肉眼可见的细致，那这是两块帮你拼成的啊，嗯，那就是两边帮你裁剪成的，那看到没有？以及这边帮你裁的边，帮你滚的那种旗袍边，嗯，就像我们做旗袍一样的，旁边袖口、领口都要做滚边的，帮你全部都做了滚边，你看不到那种什么线头的，没有，嗯，没有的。
1: 这是里边啊，就肩膀的位置，
0: 这只是里面啊，这是里面啊，嗯，这都是里面，所以这件衣服在你的这个就是穿着的时候，像这些位置，嗯，你完全感觉不到一点点的，你即使皮肤很嫩很嫩，你完全感觉不到一点点的拉皮肤
1: 感，没有违和感，
0: 完全没有，嗯，就是因为它这件衣服的里外的做工就是叫做表里一致啊，表里一致，这个衣服这是最小码，我给大家比一下，他就知道什么叫做耗料耗工。这个最小码它为什么要给这么多的余量，是因为这件衣服它做的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要让你整件衣服是松弛的，然后当你出去玩的时候，你这件衣服是有飘逸感的，
1: 大气的，
0: 啊，大气的，嗯，这件衣服是真正可以从18岁穿到80岁的，这是最小码，嗯，所以你看它是加宽啊，然后又帮你加长，在面料上面这么贵的面料还帮你加宽加长，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紫色，紫色就是最小码和最大码分别就剩下1到2件。我的建议就是说，因为我们说这个衣服是今年整个东方购物所有香绒纱里的金字塔，很多朋友都觉得说我不知道它到底怎么样，我想上手，你就上手，你就多订几件，然后你在家里面来穿一下，你就知道这种面料的它的这个垂顺度和它面料的这种光泽感，以及这种面料的舒适度，你一上身就知道了。
1: 我觉得在最炎热的夏季，嗯，你要穿它，
0: 对，
1: 来感受它的透气性。很多人都说真丝就是透气的，但是也是看的它的编织工艺是怎么样的。嗯，因为我们用到了花螺纹的一个编织，它的经纬线上有无数个小毛孔，帮你做到吸湿排汗。其实我很少在节目当中穿黑色，而且你会发现黑色并不是属于一个上镜的颜色，但不得不承认哦，
0: 但这件好漂亮。
1: 对的，在所有的颜色当中，嗯，黑色是很显瘦的，
0: 对，
1: 所以上面有马的图案，万马奔腾，马到功成，哎，我觉得寓意都很好，
0: 龙马精神，
1: 哎，马上面图腾就是寓意好，龙马精神，万马奔腾，
0: 马上封喉。
1: 然后你看紫色也是啊，紫色的寓意，嗯，紫气东来，
0: 对，
1: 对吧？然后橘色的那一件，我们想到了说爱某是那个标志性的那个颜色，
0: 是的。
1: 而且在三个颜色当中，橘色是最成亚洲人肤色的，就是上身以后确实显白，嗯，而且它上面那种鼠粮的那种汁水的晕染，哦，太美了。
0: 是的，
1: 但就是
0: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哈，啊，所有的尺码现在就是这个，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嗯，爱马仕城的这个170的还有一件，嗯，180的还有一件，就这两个是卖的最快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两个颜色，稍微要抓紧点时间。我们因为这批货源是不能帮大家补货的，供应商大概就生产出来了这么20-30件，售完即止，就这样一枪头，能拿到市面上要花到三四千的价格。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嗯，是一个大家想都想不到的事情。因为前两天刚好邱老师跟我一起在化妆间，嗯，邱老师买了一件也是香绒纱，哦，他那件香绒纱是花了将近3000块钱，然后他摸了下我这个面料，他说你这个面料怎么这么柔软。 嗯大家知道吗？我不是说邱老师那件不好啊，
1: 我们听一听。嗯，
0: 对，因为实际上每一款香绒纱它的工艺都是会有差的，这个香绒纱包括面料上也是有差的，大家自己可以到时候上手感受一下它的柔软度，就是能够做到这么那个垂顺又柔软的面料的是不多的，嗯，它在工艺上是有要求的啊，工艺上是有独到的要求的。所以大家拿到以后，你就像我一样把它上身穿一下，感觉上它是不是真的那么的柔软， 真的那么的冰冰凉凉，你就知道今天这件衣服它真的是物超所值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的所有的颜色现在都备货告急，没有多余的这个预约的名额，因为供应商就这么二三十件
1: 了。对的，高老师，这也意味着什么？走在摩登街头跟你撞衫的几率的人会很低，
0: 是的，是的。
1: 不是说随便什么产品，好像我在穿你也在穿，我们在同一个场合经常会撞衫的那种，
0: 没错，
1: 这个就是香云纱的魅力啊。
0: 02151199000。
2: 香云纱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采用的都是自然原材料，充分利用本地的植物、土壤、水、阳光等自然元素，完全用手工制作。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有14道主要工序，包括披绸准备、浸数凉水、晒凉、风凉水、煮炼、裹和泥、水洗、拉布、摊木、卷绸、整装入库等。
3: 那么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跟我们当代的生活方式，当代的年轻人的一些喜好，相融合。这些年香云纱啊，也是从博物馆走出来，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一些认可。

0: 是这样的，我们目前是爱马仕城所有的颜色加到一起大概就是三件了。没有预约啊，没有预约的可能，因为供应商一共就生产出来了大概二三十件的样子，所以卖完以后也没有预约，也不可能撞衫，你撞不了衫，因为这个衣服它就是很精致的衣服。市面上像达到这个档次的差不多是四千块钱左右，因为这个面料，我跟大家来讲，我自己一直来做香云纱的，一直在跟大家介绍香云纱，我知道香云纱的好坏，我也知道香云纱，在香云纱的这个队伍里面，其实也是分伯仲的。嗯，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香云纱当中的属于是尖儿货了。目前在东方购物，如果说你想找到比这个更高档的香云纱，目前没有，它就是最高档的了。
1: 这是我今年跟高老师合作的第一款香云纱。但是我每一次就是跟高老师合作的时候，我都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因为对于香云纱，很多人就是似懂非懂，感觉好像很多其他的渠道也有在卖，但讲呢又觉得好像到底是不是真丝。但是我觉得高老师讲得非常具体，而且他能够讲出品质上的一些区别，但是这种质感上的区别，很多观众是通过屏幕可能感受不到的。
0: 我们回到现场啊，因为我们的直播它大概还有四分多钟，我迅速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现在有点吃不准，你就三个颜色全部带回去，然后在家里来试。因为这个直播是不可能一直有的，四千块钱在专柜的价格，欧米里的专柜，上海商城，大家可以去逛一下，
1: 杨浦店、长宁店
0: 都
1: 有专柜，
0: 就是四千块钱。哎，你们有折扣吗？什么618有折扣吗？618没有折扣是吧？好，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价格是不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全渠道对吧？最优惠的价格。好，因为现在黑色也快不多了，我迅速给大家梳理一下每件衣服，拿到以后可以先看里边，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正宗的花罗，然后极其柔软。这个面料哈，我跟大家来讲，你不要香云纱，不要买那种太硬的面料。太硬的面料，它是，哎呀，我不是打击别人，它是真的是过污的次数太多了，就是好比刷泥浆，刷的有点多，它这个面料会偏硬。对，我真不是打击人家，但是这个就是工艺里面，这是我们自己知道的，它就是工艺上面把控的非常好，它给你带来的那种柔软度是大家可以感受到的。因为我穿衣服上面，我非常不太喜欢太硬的服装啊，特别夏天的衣服。再来看到你拿到以后，像这种黑色的衣服，你可以看这个里面帮你这个里面的这个内衬哈，包边哈，全部用的都是拿四指宽或者三指宽的这种厚的这种宽的这种帮你包边，包括我们的工艺，这些工艺大家可以自己拿回去看，这些工都是漂亮的不得了的工，都是高档货的工，都是四千块钱五千块钱打底的这些工才能够做得这么好。所以如果大家拿回去之后，因为你是可以退的嘛，所以你可以带回去看一下是不是像高黎说的这样。这件衣服我们底也是一样的，然后呢也是一样的花罗的底，然后呢我跟大家讲一点，就这件衣服它是非常衬我们黄种人皮肤的。再给大家看一下近景和细节，就是如果你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你如果想找一件很显皮肤白，就是很显得人整个人的肤色，人家会说，哎，你最近怎么了？你怎么最近这么白？你去哪里玩了？你怎么回来还这么白？如果你想听到这样的话，你就穿这件衣服。这件衣服它的这个领子和袖子非常好，做的正肩正袖。好的衣服就是袖子和这个领子的地方啊，就是做的非常到位，这就是高级裁缝做出来的，高档裁缝就像
1: 定制款，有点像为你量身定制一样的
0: 感觉。对，像定制。但是这件衣服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不会给你卡的那么紧，对，它不是这种卡的这么紧的服装，它是让你有松弛感，是真正我们说那种中式服装有的那种味道。所以穿上这件衣服，你带来的是满满的松弛感，以及这里面的细节，大家可以带回去仔细看一下，所有的细节都是做到好到不行。那看到这种面料，帮你做到的这个包边，对，这个包边都是。可以仔细看一下啊，这些包边都是那种只有这个里面是看不见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只有我们说类似像那种旗袍才会帮你做这么仔细的这种滚边，看到没有这个滚边。所以这件衣服真的没话说，大家放心的买吧，因为确实是这个衣服我姐妹都小姐妹都好喜欢到不行，
1: 高老师非常喜欢啊，
0: 极其柔软，极其柔软的面料，工艺也非常的好。我们建议大家多买两件，然后回去自己搭着来穿。然后呢，因为接下来暑假到了，又会有很多重要的这种节日
1: 啊，
0: 对，都是可以的，
1: 旅游啊。哎，材质好，价格也好，1199，你不能够跟东方购物其他的一些品类做比较。如果你跟欧米丽专柜比的话，你看。 3999，然后面料凹100%桑蚕丝，只有100%桑蚕丝才能够制作成香云纱的工艺。
0: 是的，
1: 普通一些真丝混纺是做不了的啊。
0: 所有的尺码大概都是剩下一两件了，然后不会有预约的机会给到大家的，所以大家就放心的来买现货。我们给大家再说一下尺码。
1: 好，抓紧时间了，150-160斤、180-140斤、175-130斤、170-110斤以内的165。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说到上海人的餐桌当中啊，凉菜必不可少，有一道非常喜欢吃，但是做起来又很麻烦啊，就是熏鱼。那说到熏鱼，确实它好吃，刺激的口感，然后多汁吸饱了汁水之后，特别的鲜和美味。但是呢，头疼在哪里？第一个啊，煎。哎呦天哪，煎的那个人真的是受尽了苦头，对不对？油耗气，还有呢用的废油。除此之外，万一啊煎过头了也不好呢，没煎熟了也不好，对不对？那今天给到大家带来是什么？来自我们中华老字号三阳盛品牌的上海本帮熏鱼的组合，希望你可以喜欢。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好，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全新品首发啊、哦！然后呢，直播之前呢，我特地去我们的手机上面呢，就是一些外卖平台去看了一下外卖现在熏鱼什么价格。如果你去饭店里面吃，大概是45、48这样子的一份。
0: 哎，如果你去多少量了？对，
1: 如果就基本上凉菜嘛，一小碟一小碟，对吧？如果你是去熟食店，也给要20多块钱、28块钱或者30块钱出头的样子。但是我们今天哦，这一盒200克上海熏鱼，核算下来，我们今天才花10几块钱。
0: 那么划算啊！
1: 对的。
0: 那看看我们这个上海熏鱼的特点哈、啊，到底有什么？对不对？
1: 来吧，给您看一下，
0: 好不好吃？
1: 浸泡汤汁，传统工艺，而且去头掐尾，帮您处理的非常干净。所以我们看一下是什么？中华老字号，
0: 对
1: 对吧？三阳盛品牌，中华老字号。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个？因为鱼处理的干净不干净，是不是也很关键？
0: 是的，
1: 对吧？然后精选的全部都是鲜活的草鱼，保证大家一定是用鲜活的草鱼，不是用那种不新鲜的啊。包括选那种啊肉特别厚的，一会儿倒出来给您看。每一包我们的净含量是200克，固形物含量在180克以上，对吧？固形物在180克以上，那么还有20克不到啊，有一点汤汁啊之类的。
0: 对的。
1: 配料表我们给您看一下啊，草鱼看到没有？占比96%以上，对吧？然后剩下就是水呀、麦芽糖浆呀、白砂糖啊、黄冰糖啊、酱油、食用盐、味精、鸡精调味料、植物油、黄酒、生姜粉、香辛料。
0: 是的，
1: 没有了，防腐剂、添加剂什么都没有，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对大家呢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要把它放冰箱冷藏，
0: 好吧？
1: 你要把它放冰箱冷藏，对，然后是一盒一盒，
0: 对，因为它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哇，
1: 我们这个没有做任何的美化啊！来来来，就这样子的，你看，
0: 我咋做？
1: 对，就是这样子，一包一包，干干净净，
0: 对，
1: 漂漂亮亮，透明包装，
0: 而且你看它浓油赤酱，味道都已经进去了，
1: 来
0: 对吧？
1: 来来来，
0: 再加这种水分啊，这个帮你来这个压分量、压价格。
1: 熏鱼这个东西的话，本来就是可以冷吃。
0: 是的，
1: 对吧？就可以做凉菜，所以来我现场的话，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夏天。我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好吧？今天这一包我们不是核算下来才10几块钱吗？
0: 是的，是的，
1: 20都不到。然后倒出来先给您看啊、你先看这个分量，你先看这个分量，这个分量200克。来，老两口在家里面这样子的一餐，这样子的一顿，是不是下酒菜？
0: 是，
1: 对吧？然后来，我等一下啊，我戴个手套，稍微端起来一点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量有多少。这么多，
0: 对，
1: 200克，里面有180克全部是鱼肉，
0: 而且您看它是。
1: 一点点汤汁，
0: 整块的，
1: 对，
0: 而且就汁水都浸进去了。
1: 然后我再一块一块掰开来给您看看啊，
0: 看
1: 有没有边角料。你看这个马香好吧，这个好吧，这个这么大的草鱼哦，它的体型必须要长到这么大。
0: 而且你看都还在鳍的，
1: 再来看到没有？来再来，哇，这个真的我也给大家推荐过这个有的同类商品，
0: 对，
1: 但是能做到我们三阳盛打开来倒出来里面这么大块的。
0: 这个能直接吃了，漂亮了，
1: 这个直接吃，来来来，给你
0: 尝尝，来给你，来，来看那个汁水滴下来，是水吐下来了。
1: 我再稍微掰开来再给大家看看，
0: 看看
1: 因为你知道熏鱼大家都喜欢吃什么？一定要大油锅，
0: 对 对, 对，
1: 一定要大油锅，外面炸的焦焦的那种感觉，对吧？炸的焦焦的感觉，然后再把它浸泡在那个卤汁当中，浓油赤酱，
0: 是的，
1: 对吧？咸中带甜这种感觉，这个特别好吃。
0: 这个熏鱼啊，
1: 怎么样？我来吃一口。
0: 先放到嘴巴当中，是做籽，它那个汁水完全浸进去了，而且特别好吃，很鲜，嘴肚子流了。然后呢，它当中没有任何这种腥鱼。如果说草鱼选择本来不好的话，你再多的那一些酱料，它总会有一种这种腥气的味道，对吧？
1: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
0: 一点都没有，什么细节？
1: 炸的特别好。火候炸的特别好，是不是？
0: 我这个自己家里头现在对这个东西望而却步了。
1: 就是有的你吃过不好吃那个熏鱼是什么感觉？你吃到嘴巴里面是软软的，没有口感的，
0: 它外头呢是硬硬的，它有嚼劲，是 Q 弹的。那今天如果你是说想单独买这个熏鱼的组合，可以。 五盒带回去149块钱，每一盒的净含量是200克啊，带回家149。当然了，我们今天大组合当中呢，你多加50块钱，还可以除留我们的熏鱼之外，还有我们5根经典的红肠，
1: 也是
0: 三阳生的，
1: 对吧？
0: 现在就2个上海的这个经典的名小吃带回家了啊，199块钱带回去，好吧？
1: 对，
0: 有点时间给大家打电话了，东方购物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阿拉三阳市呢是上海市文明单位，也是先进集体，中华老字号称号。本来这个呢就是讲老年化的么子蛮多的，那么现在老年人呢年纪大了呢，走路也走不大动了，现在小辈过来嘛蛮多的，传到小辈的。作为讲起来，小辈呢因为尊敬老人，也经常来跑跑南北府，那么一帮老年人慢慢呢自家也会得欢喜吃了。现在呢阿拉休闲食品也跟上去了，吸引眼年轻的吃中饭啊，下班回来呢经常从阿拉个店里向来兜兜了。
0: 成功又回去啊！好，当们一看之后，刚哎呦，还有红肠啊，199块钱大组合蛮划算的啊。
1: 对。
0: 然后呢，你要买熏鱼，单独熏鱼是149，单独红肠呢是99块钱，熏鱼加红肠，五包熏鱼加上我们的5根红肠是199元，
1: 对，
0: 更加优惠了。
1: 对。
0: 那再说到三阳生这个品牌，刚才也听到了，对吧？很多一些老上海朋友们就要吃经典的上海的味道，我们这个做法就是经典的上海本帮熏鱼的味道。
1: 本来熏鱼的话就是上海口味，对吧？地道的，然后红肠的话也是上海地道的传统的这个，小时候你看记忆当中是不是对红肠的印象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哎呀，妈妈买的红肠啊，买的方腿肉啊，然后切片，然后摆成花一样的造型，就是做那个年菜做冷盘的。包括你看上海的这种海派的罗宋汤也会要有这个红肠，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想吃什么的时候，哎呀，就去熟食店买根红肠回来，或者给小孩子包三明治，夹三明治，或者呢做一个什么红肠炒饭，
0: 对，这个炒饭肯定要有，
1: 对，所以你就一定选我们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我知道熏鱼大家都喜欢吃，上海人基本上都喜欢吃熏鱼的，
0: 对，是的，
1: 就是甜咪咪的，然后这种咸鲜的这种味道，
0: 对对，
1: 而且他们家三阳生的这个熏鱼火候特别好，
0: 是的，
1: 它没有炸过头，有的熏鱼炸过头了，你会觉得肉有点干了，当然味道也好吃，但是肉会有点干，有的呢它没有炸到位，
0: 对，
1: 那个鱼肉啊就是软软的那种感觉，但是你看我们吃下来，我们这个味道，恰到好处，
0: 是的，那如果你真正好好也想吃的，哎呀，老上海的这个记忆啊，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你可以订购199元大组合，5盒熏鱼加上5根我们的红肠带回家，199元，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了吃晚饭的点，然后看到面前的一桌子菜都好好吃哦。那小时候印象当中，把瓜菜吃成鱼的米，对吧？哎，冷菜当中必有熏鱼，然后有我们本帮的这个色拉，
1: 对，
0: 然后有这个红肠，
1: 对，
0: 还有那就是你啊，就再怎么样，红肠切成片，弄个蛋，弄个什么砂锅，弄个面，熏鱼面、鲍鱼面。

0: 河非常热销，你熏鱼也是鱼肉，嗯，然后呢，我们红肠也是肉，
1: 猪肉，
0: 哎，猪肉，你稍微整个的一个是切一切，炒一炒，包括是，就算你说了我今天不高兴，对吧？天气蛮湿热闷的，啊，你就开袋，啊。不用切都没关系，
1: 直接
0: 可以吃，对吧？
1: 对，
0: 很方便的，169元目前是非常热销，五盒熏鱼加上五根红肠。
1: 哎，不要订错了啊！大家一看，哎呦，怎么还有99的？因为99的我们只有香肠，只有红肠啊，没有熏鱼的。然后呢，159也只有熏鱼，没有红肠。你要想买红肠加上熏鱼的，你就选199的。
0: 是的。
1: 当然，我们秉持的是什么呀？薄利多销。
0: 对。
1: 你买的越多，我们帮您做的优惠的力度越大。
0: 是的。
1: 所以五盒熏鱼加五根我们的大红肠，今天的组合是199，对吧？199，如果两个你要拆开来买的话，给花259，对吧？
0: 差不多吧，
1: 啊，反正就差不多249块钱，
0: 嘛，
1: 对，
0: 两百五色矿泉水，
1: 对。
0: 那么来，你说的就是也是给大家不同的选择，嗯，可以单独买，对吧？当然拼起来买呢更加划算，
1: 拼起来买，而且吃起来嘛，
0: 看看我们整个的熏鱼，
1: 来吧，我们
0: 大家看我在吃什么。我要吃我们上海粉方色，来，
1: 来来来，看一下吧，
0: 当中有这个，哎，都给我剥出来了。有我们这个红肠切好了之后，跟我们的土豆啊、小豌豆啊放在一起，就用这个蛋黄酱色拉加拌一拌。小时候特意人你不会说人广，要别着滋死，细着死。然后呢，加上，我们整个的这个色拉拌在一起特别香啊。嗯，还有就是对于现在。比如说不太愿意进到厨房当中的，对吧？嗯，觉得体力很耗的，但又很喜欢吃到这个的这个美食的，
1: 他们家红肠，你快吃，他们家红肠味道真不错。
0: 我已经吃了好多了。
1: 嗯，你那个是有色拉酱的味道，你吃原味
0: 都很好吃。
1: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三阳肾的好吧？嗯，买这种肉类制品，特别是肠类的，嗯，对吧？特别是这种肠类的，你就是一定要选我们的老品牌，选我们的老字号，因为老字号的话，我们才不会倒浆糊，明白吗？就里面不会用什么边角料的一些什么
0: 肉不倒江湖，鱼不倒江湖，原材料不倒江湖，
1: 你看看我这个一刀下去啊，就
0: 你看
1: 这个红肠，对，多紧实啊，多紧实，对吧？回去之后的时候，你甚至中午啊，就直接拿这个红肠，我儿子那么大了，就是红肠做那个蛋炒饭，就不用菜了，就哐哐哐就一大盘，一大盘就吃掉了。
0: 很多是爷爷，包括奶奶不也是嘛？
1: 对，
0: 一炒直接有红肠了，哎呦，有个女人。呀，对吧？
1: 来，
0: 再看看我们的熏鱼，因为熏鱼它难做，
1: 对，
0: 又想吃的
1: 熏鱼，
0: 刚才你弄啊，弄啊，对吧？要炒起来了，来妈妈三阳肾，
1: 干净嘛，嗯，200克透明包装，干干净净，200克里面我们的鱼肉是180克以上的，
0: 是的，
1: 也就是说20克里面汤汤汁汁啊，调味料啊这些，对吧？然后剪开了之后，我们给您看看啊，这个红肠也好，包括我们的熏鱼也好，都是把它放冰箱冷藏的，好不好？大热天的话，不支持大家常温存放啊。然后打开来，你看看我们选的部位，你看看我们选的鱼好不好，这个品质给您挑的有多好，来，有没有这种啊碎碎的什么边角料啊，对吧？什么把那个什么鱼头啊，把那个鱼尾啊，什么都给你做进去的呀，来再看看啊，看到没有，
0: 而且你看到我最喜欢熏鱼这种切好了之后你像那么满的这个汁水了，
1: 对，
0: 又鲜又香，然后呢还有这种回甘的这种甜味，哎，本帮菜肯定是要加点甜的，
1: 你看这个颜色啊，你看这颜色其实就能看得出来火候大，嗯，一定要大火旺火，火越旺油温越高，炸出来之后啊，这种焦焦的这种颜色，然后你再看它的这个浓油赤酱酱汁泡的好不好，
0: 对，
1: 这个一烫哦，嗯，就很好吃，看着就很好吃，不是那种白叉叉的那种。
0: 对啊，那你说大热天的，现在起个大油锅，这熏鱼疼了呀，它就疼，就是油锅一定要是不是煎的，
1: 你不要说
0: 是整锅油，它在当中就游泳的。
1: 你不要说大夏天的，冬天谁家愿意做啊？
0: 也
1: 没有人会再愿意在家里面
0: 泡锅了。
1: 对，来搞个面。
0: 好呀，对对对，哎，面条，
1: 老两口在家
0: 热的面呢，那再过一段时间吃冷面了，对吧？熏鱼冷面，
1: 哎呦，双拼哦，哎，点吧，
0: 对吧？
1: 点吧，嗯，哎呦，我是觉得今天这样，
0: 地小青菜
1: 看不清楚，算了，就这样吧，
0: 转过来一点点，真的，让大家看看啊，哎，后把都熏鱼，还真是奢侈一把，啊，不是奢侈，才对吧？没多少钱的。我们整个一盒带回去那么多，而且都是这个非常好，你难不能去吃什么鲍鱼面熏鱼面要亏，
1: 中午啊
0: 最多2块，
1: 小孩子现在要放暑假了，哎，中午饭怎么去解决，
0: 这个多好呀，
1: 煮个面多方便，对吧？或者电饭煲的米饭，然后呢给他熏鱼开一包，
0: 是的，
1: 也就200克鱼肉呀，
0: 对，
1: 鱼肉你又不担心他会多吃，本身鱼肉就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对吧？
0: 然后呢有亲戚朋友来，这两天不是有这个赛事可以看吗，那

0: 老牙生了老周秘密，那毛豆子啊、熏鱼啊、红肠、扣饭、花生米都是下酒的好菜了。关键是今天啊，品牌好，
1: 对，
0: 三阳顺的品牌，因为熏鱼也好，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红肠也好，都是吃它的原材料的。嗯，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单独买5盒熏鱼149块钱，但是你要买到红肠跟熏鱼更加的优惠价格，可以买到199块钱，10单件单品带回去，好吧？5盒熏鱼，5根红肠，199元。这套组合更加优惠，最后的23分钟时间了，备货快不多了，这套组合越来越少。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三亚镇的东西是老品牌，质量也好，我放心。
1: 我经常来三亚镇买东西的，这些东西很实惠的，服务态度也好。
2: 我小的时候就经常会来三亚镇，然后我爷爷奶奶会带我来，所以有点童年的这个回忆的味道，所以就传承带我的女儿也过来看。
3: 好了，走到22分钟时间了啊！这个我们的电话线也是非常繁忙的，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订购。来关键一下，我们今天叫做品味老字号，你也可以扫码进行订购，好吧？三亚镇品牌不用我们多介绍了，很多电视机前的一些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比我们还熟悉。以前买什么南北货啊，就到他们家。现在呢，因为腿脚不方便，包括是离得比较远的，对吧？让小辈哥，人家都开出自来，估计三亚镇门店旁边。蛮难停车的，刚坐落在我，
4: 对吧？
3: 停车费小亏哪块的，在市中心的20块钱一小时来顶好，对吧？那不如再弄两根藕囊脑，今天可以带回去了。东问购一通电话，保证新鲜批次。三亚镇品牌为大家所这个出品，包括是为您送货到家，
4: 对，
3: 也不用去麻烦小贝了。很多人说小贝这上班什么也挺辛苦的，对吧？哎，农庄子替贝祖祖，直接打电话订购，再加上五盒加五盒，199块钱，每个也不用太多。你正好是一个夏天的时候，我们保质期是多少时间呢？
4: 保质期给您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熏鱼是3个月的时间，红肠的话是60天的时间，都是放冰箱冷藏。
3: 对，
4: 但是呢，基本上也就2-3个月的时间吧，就暑假
3: 呀，对吧？
4: 一个暑假你基本上就吃完了。
3: 你弄面，然后呢，罗宋汤什么这个炒炒饭，
4: 我觉得啊
3: 都可以。
4: 就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全新品啊，就是我们的品牌方还是很用心的。
3: 对，
4: 为什么说很用心？因为他做了这样子的两个双拼，一个是我们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
3: 对，
4: 很喜欢吃的；还有一个呢是家常菜，但是呢你家里面不太会经常去做的。
3: 对，
4: 谁家里面能做红肠？
3: 对，
4: 谁家里面现在会做熏鱼？对吧？这个概率很低很低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适合现在天热的，
3: 对，
4: 天热我们讲究是什么呀？不要热气腾腾的，对吧？不要这个菜拿回家我还要去热呀，还去晒，还去干嘛？我直接打开包装就能吃，就能冷吃的。所以你看今天熏鱼也是凉菜吧，红肠切一切也是冷盆吧。
3: 是啊，你看第一好吃，第二放心，
4: 对，
3: 第三呢这个不用这个大动干戈，对吧？
4: 对，
3: 关键是199元大组合啊。我们虽然说是大组合，但其实还好，因为它有两个不一样的单品，对吧？
4: 对，
3: 五盒熏鱼加上了5根红肠带回去199块钱，
4: 5顿就吃完了
3: 啊。是的，
4: 5顿就吃完了呀。
3: 当然也可以这个菜开两餐，你能吃两
4: 餐，那你最多10顿。
3: 那我才开两餐了呀，对吧？好了，立刻来把握住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Tennessee.

0: 好了，观众收的是首歌用时间了。
1: 夜华的嘴巴，你们听得出来吗？
2: 他没有停过。
0: 今天上来之后，你知道，小时候我穿穿圆台面，人家什么婚礼也好，什么祝寿也好，古稀刚要穿九四，我说开心哦。快递肚子低那个可乐雪碧红包一定要吃完，然后餐桌当中熏帮这个那个上海的
1: 土豆沙拉，
0: 土豆沙拉，
1: 对，
0: 我把那凉菜过好，小朋友好吃起来都有了白相了，
1: 对，
0: 我把全吃热菜了，
1: 对，
0: 就是汽水加上我们土豆沙拉，用土豆沙拉当中红肠好吃了，嗯，再加上我们的鲜鱼，嗯，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是从石库门里出来的这个小朋友嘛，嗯，家长爷爷奶奶说了你喜欢吃这个。如果要买，比如说是现成的，一定要认牌子。嗯，为什么一样买了，不好东西给到孩子吃不好。还有呢，就是认口味。嗯，像我们家这个长辈啊，他们就是他说，哟，现在买红肠的品牌那么多，买熏鱼的倒是还没有那么多啊，熟食店是有的。嗯，但是能够做到以前老上海的本帮的味道，在米多嘎拉增蛮难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什么叫做这嘎拉增？就以前小时候年轻的时候那种本帮的记忆，你要认准上海的这中华老字号。嗯，而且我们今天做法啊，包括它的调味啊，就是告诉你是上海本帮的熏鱼和上海大红肠，
1: 对
0: 吧？
1: 对，
0: 当中除了原材料好之外，精挑细选之外，品质保证之外，嗯，还有那个味道嘞。
1: 对，
0: 你原材料好了，米多要吃，哎呀，其他地方了嘛，对吧？不像上海的本帮，那个也不对，你感觉好像总是缺了那么口味。今天一尝啊，无论是熏鱼也好，这个红肠也好，一吃，哎呀，我就是实在是停不下来，
1: 真停不下来、嗯，对吧？这个熏鱼啊，真的出乎我的意料，我一定强推，一定强推。
0: 对，
1: 因为就是这样子的包装的熟食，能做到这个味道，就不亚于你自己就是刚刚锅里面出来的那种感觉，嗯、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是三阳圣二2029年创立的品牌，中华老字号，写的黑非常非常的清楚，上海熏。鱼对吧，金黄酥脆，然后呢香味浓郁、嗯、对吧，包括一盒呢是200克，但是呢我们的固形物是180克以上，嗯，就是里面大概是20克不到呢，是一些调味料啊，一些汤汁啊、嗯、酱汁，对吧，草鱼写清楚占比96%以上、嗯、然后就是一些什么白砂糖啊，冰糖啊，酱油啊，食用盐啊，植物油，黄酒，生姜粉、嗯、香辛料这些东西了，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的、嗯、好吧，保质期拿回家放在冰箱里面，我们是3个月，嗯，保质期是3个月的保质期啊，放冰箱里面，
0: 放在冰箱冷藏室，我们再倒出来给大家吃，
1: 全部是新鲜批次。
0: 好了，我那个鲜鱼真的是吃到现在真的是很好吃，
1: 拿出来给您看看，每一包真的实噔噔的、
0: 哎，而且很漂亮。净含量啊，我们固形物含量是大于180的，
1: 对，180克嘛，固形物含量。哎，稍微解开来给您看看啊、哦，今天这个品质到底如何？
0: 反正呢，因为我也是从小吃这个熏鱼长大的，其他的一些熟食店熏鱼我也吃过。哎呦呦，我们先看我们的品质是什么样，然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有个车骨挡骨挡的一下样子。
1: 鱼，我吃过这种样子的，就是颜色嘛，
0: 我们给大家看看
1: 颜色嘛，就是白叉叉的。然后呢，炸呢也没有炸到位的那种、嗯，它压根可能就不是炸出来的。你看我们这个。这个阿姨妈妈都是有经验、生活经验的呀、啊，这个一看就能看得出来。
0: 关键它那个汁水从里头浸出来的，
1: 然后你看每一块
0: 很好吃，很入味。
1: 你看这个每一块是不是非常看上去就是很整整齐齐、
0: 很扎实、
1: 整整齐齐？
0: 能把把好，
1: 对，你看
0: 上桌，然后马香楼好、啊。
1: 然后我再掰开来，给您看看里面这个肉啊。我们保证大家一定用的是活鱼啊，
0: 是的，
1: 活鱼新鲜的，哎、
0: 它不会过于齁咸、
1: 啊，
0: 一点都
1: 没
0: 有，
1: 没有，
0: 它就是鲜
1: 对
0: 香。
1: 甜，
0: 它有没有回甜呢？就是上海本帮菜的口味。
1: 对，
0: 我实在是忍不住要动手了。
1: 吃对，
0: 我拿熏鱼之后，我告诉大家我是怎么来吃这个熏鱼的。
1: 你怎么吃？
0: 一般的熏鱼，我就看有没有皮。因为有皮呢，我很喜欢吃皮。但以前我上过当的呢，就是，哎，惊喜，一口皮叼出来之后，也是很新鲜，软里头的，然后再咬到什么这个肉当中呢，没有任何的这种味道，不气、嗯。这个啊，我鱼皮单独把那个鱼皮啃掉，嗯。它又鲜香，然后当中那个汁水，包括它那个鱼肉啊，看到吧？嗯，味道都浸进去的，浸进去它也不咸，它不是咸的，
1: 它有一点甜蜜蜜的味道，
0: 甜滋滋的东西。
1: 对，
0: 然后还有它的得肉率高，嗯，这已经是有油锅里头就腾过的啦。
1: 就我们其实很讲究，这个鱼现就是现杀，
0: 哎，
1: 捕捞上来现杀，
0: 很扎实，
1: 处理干净、洗干净之后先腌，你知道吗？
0: 而且
1: 腌入味儿，
0: 对，不是那种面面的，
1: 对，
0: 还有那么糊糊啊，种鱼肉不是的，
1: 对，
0: 就感觉像小时候爷爷奶奶在就厨房间做披萨的一样的 烹菜那个熏鹅米粥，
1: 小时候也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里面可能会吃到这种本帮的熏鱼、
0: 哎、我小时候呢它到真的是每一次到了夏天的时候、
1: 啊、夏天
0: 周六周日，然后呢、哦、我们家这个楼下有做皮梗、哦、然后因为以前的这个灶间不是都是合用的吗、嗯、
1: 对啊，
0: 这家腾熏哦只套
1: 就其他都
0: 要错开了为什么错开太香了，我怎么回事呢，然后凉菜熏了罗锅当了怎么回事，我也是听说，然后呢就是旁边说呀杨艳花今天凉菜熏了，后撤不了后撤了，最后的十四分钟时间，那今天给到大家就是上海的本帮熏鱼，嗯，这套组合特别的好，五根红肠加五盒熏鱼带回去199块钱，当然你也可以拆开来买，
1: 拆开来买的是
0: 拆开来买不划算、啊、红肠是99、就是、
1: 对
0: 吧，五根红肠99，五盒熏鱼是149，
1: 对呀、啊、
0: 加在一起要接近250块钱，
1: 对，
0: 今天呢你一样是五根红肠带回去，五盒上海熏鱼带回去呢、嗯、加在一起才199块钱，等于你省去大概50块钱左右，好吧、嗯、都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啊中华老字号的三阳顺的品牌，保证是新鲜批次，为您送货到家，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阿拉三阳市呢是上海市文明单位，也是先进集体，中华老字号称号。本来这个搿呢就是讲老年化的物事蛮多的，那么现在老年人呢年纪大了呢，走路也走不大动了，在小辈过来买蛮多的，传到小辈的。作为讲起来，小辈呢因为尊敬老人，也、啊、经常来跑跑传跑货，那么一帮老年人买卖呢，自家也会得欢喜吃了。现在呢，阿拉休闲食品也跟上去了，吸引眼年纪轻的吃中饭啊，下班回来呢，经常到阿拉个店里向来兜兜了。

0: 不是故意的？每次你在
1: 不是，那是因为你们家
0: 导演能让艳华好好吃吃一会
1: 儿。那可能其他主持人在这段时间不会是大拼命的在吃美食，因为真的很饿了。正好这个东西又很好吃，
0: 你理解？因为现在你看5:32的时间，
1: 说实话，就是大家看我们主持人在台前的时候卖到美食，可能说有火圈吧，这种火圈，就是好吃东西你会情不自禁啊，
0: 就是福利导致多了，
1: 打开食欲之后又在个饭点，你真的是忍不住呀。而且吃的那味道是什么？那我们平时做美食节目，各式各样的一些食品也都品尝过，特别有一个说味道又好，品质又好，对吧？我会非常真心实意推荐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今天，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去核算。
0: 我们
1: 但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0: 对，我们今天是一个新品首发啊，就是呢，现在有爸爸妈妈呢，可能在这儿反映，就是这个今天这档直播货号怎么那么多，又是99块钱，又是199，又是149，不一样的东西啊，大家不要定错了。99的话只有红肠，没有熏鱼的，好吧？你又想吃红肠，又想吃熏鱼的，你买199的组合，因为199的组合我们性价比更高之外，你两个都拿回去了，而且这两个没有一个是说我让您拼啊，就是勉强吃啊，或者凑单吃啊之类的。
1: 是的，
0: 我们都是上海人，爱吃的。
1: 而且呢，第一点就像雅玲说的，自己不太会去做这两个东西，要买也是买现成的。
0: 对，
1: 那么一样是买现成的情况下，你怎么来进行挑？
0: 你要买现成，你想过没有啊？就是那个熏鱼啊，有没有感觉那锅里面的油哦，就是加热之后都冒的那个烟，你都闻得到那种感觉，你说说看。所以你要选大品牌的，我们大品牌帮你炸熏鱼的油都选得非常好。
1: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回去呢，真的是口味保证是上海本帮的这个口味，好吧？然后呢，品质也是新鲜批次，同样也是。然后味道真的是一绝。我知道现在我搁这真的老正宗。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不多了，特别是199块钱。当然了，也有这个99块钱的，好像也快没了，对吧？而大家看，能够有限时现货，特别是199的，赶紧来订，好吧？留点时间打电话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199元的这个组合，5根红肠加5盒熏鱼，最后28套限时进货。然后呢，还有一些货号千万不要订错了啊！
0: 对，
1: 你要买单独买红肠的99块钱，那说句实话，那高嘞，满足了
0: 20块钱一根，
1: 跟我们这个上海熏鱼和红肠的这个超值组合拼起，你还不如再对吧，弄个5盒熏鱼回去打米刀。然后电话也是排队，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们发现自己订错了之后呢，然后退掉之后过来改的也有的。一定要提醒一下，99块钱只有5根红肠，
0: 对，
1: 149是只有5盒熏鱼，那199块钱的是有5盒。
0: 熏鱼加5根红肠，
1: 然后呢就是两个哈，就是无论是鱼也好，包括是我们这红肠也好，味道口味正宗的上海本帮的菜的这个口味。
0: 对，就是今天这个熏鱼我真的是强烈推荐的，真的是就是包装的熟食能买到这么好吃的。
1: 是的，
0: 而且熏鱼的话确实在饭店里面的话它是属于一道凉菜嘛，本帮熏鱼，大概你想饭店里面一小碟凉菜上桌48 对吧，50来块钱的样子，我们今天一盒200克，大组合你算算才花多少钱。
1: 对，还有呢就是有些买到什么熟食店呢，或者是哪里的不知道了，就么打火熏鱼，那么现在不仅仅是新 AD 臭学生啊，
0: 我跟你说，
1: 中真的是比较起码
0: 夏天哦，夏天特别天气越热，食品卫生一定要注意。
1: 是的，所以认准老字号的品牌。
0: 对，因为食物的新鲜不新鲜，它万一给你重口味啊，你吃不出来，一回去吃了咕噜咕噜肚子不舒服。
1: 再说熏鱼这个东西，大家知道了，再怎么重口味了，它当中如果说是有腥气的味道，盖都盖不掉，好吧？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了，我们199块钱的大组合，本档的直播背后最后的21组，我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加预约的名额，反正还有最后21个名额呢，能够抢先抢。电话持续是排队的，所以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
0: 对，
1: 或者是使用手机APP来进行下单。
0: 来，
1: 我很不好意思，如果不是
0: 我没吃哦。
1: 如果不是要
2: 一个人吃多，
1: 我们塑料已经要满了的，我怀里那些粑粑红、马香贼粑粑红，一半盆被我已经吃掉了啊！这本帮塑料当中，这个红肠你切成丁啊，给你和土豆拌在一起特别好吃。嗯，然后这个红肠你也可以把它切成这个片，对吧？冷吃。那热吃的时候，
0: 经典的嘛，就是这样子的嘛，
1: 对
0: 吧？
1: 炒饭的时候可以吃，
0: 夹三明治，
1: 还有下面条的时候，你这个熏鱼当中带汤汤水水的，焖了米五的，喝你懂懂啊，很好吃。然后再加上这个红肠，又有肉，然后又有我们的这个鱼肉，再给大家看我们这个熏鱼吧。
0: 对，特别特别的好啊，反正老字号的，
1: 对，
0: 上海的熏鱼口味啊，非常地道的这个本帮的味道。嗯，每一盒是200克，固形物含量是180克以上。
1: 是啊。
0: 然后转过来之后，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活鱼对吧？草鱼，草鱼占比是96%以上。嗯。然后的话，什么这个白砂糖啦、黄冰糖啦、酱
1: 油
0: 啊、
1: 食用盐味、
0: 调味料啊，
1: 对。
0: 香辛料啊，没有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但是你要记得哦，0度到4度，零度到四度，冰箱冷藏，你不用担心冰箱放不下，因为这个盒子回去之后就拆了，拆了之后就是这样子，你看
1: 冷藏
0: 一包一包，看到没有，一包一包抽真空的，
1: 这个啊、
0: 切起包装，
1: 就老两口两顿，差不多了，
0: 多吃点吧。多吃点嘛，是鱼肉嘛，也不是红肉，
1: 关键是它的味道好，做起来麻烦，出工
0: 来吧、
1: 哎。你想想要做这个鱼的话，
0: 反正我们家
1: 油多少，
0: 反正我们家没做过，太费劲。
1: 一嘴的鲜货要没了，导演告诉一嘴的鲜货要没了，
0: 倒出来看看啊。
1: 赶紧先订鲜货、哦、好吧。
0: 哎呦，
1: 最后十一组限时鲜货了。
0: 这个抽真空包装太紧实了。
1: 再做的、哦。
0: 对，然后你看，哎呦，不好意思，我稍微
1: 没事没事，
0: 稍微给他
1: 好，200克的净含量，然后呢，我们固形物还能是180克的，
0: 200克一顿呢、哦，
1: 哎，
0: 真的，你看
1: 一顿的话，吃大半条，然后两口大概一顿，两个人一顿才完。
0: 来吧、嗯，看看这鱼好不好看？
1: 哎、你待会要去吃个什么熏鱼面？哪个名字？你的周一罗红听叫鲍鱼面，
0: 对，
1: 对吧？
0: 里面大概一块鲍鱼，
1: 哎，一块，
0: 对吧？一块，对吧？哦、我们你看，你这个真的可以吃好几碗了，哎、而且你看这个
1: 原材料选的，
0: 先腌，对吧？活鱼杀完了处理干净，先腌，腌制入味儿再。大火旺火炸、嗯、炸完了再去泡，
1: 对，
0: 炸完了，这就是地道的本帮上海熏鱼的做法。
1: 对，而且它那个汁水哦，然后就特别正宗，
0: 然后给你
1: 看
0: 看
1: 没有味道沁进去的，
0: 炸的火候很关键、
1: 嗯、拉拉那个皮，
0: 炸的火候很关键、
1: 嗯、
0: 对吧、嗯、哎，你不能炸过头，也不能炸不到位，
1: 是的，
0: 是不是、哦、
1: 那好了，我们这边还有很多一些菜，罗宋汤可以呢，炒饭，蛋炒饭当中，你用这个红肠切成丁之后炒一炒，又方便又好吃，还有鲜味，对吧？蛋白质就有了。中午的时候呀，我刮过心动的冷光，那跟我们一些蔬菜可以炒一炒。
0: 对，这个是我们的蛋炒饭，
1: 和炒菠菜。
0: 然后对，然后的话，小时候记得妈妈拿这个红肠烧那个什么蔬菜，荷兰豆啊，包括芦笋啊什么的，烧的也很多啊。
1: 是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你看到吗？就跟蔬菜一起炒一炒，还有就是直接更加方便的。拿出来之后，红肠们高兴啊，切一切；不高兴的就直接啃的也好吃的，对吧？这套组合最后的个位数了，其他的我是不太建议大家订，所以我没有怎么推荐。一样吃我们就吃到位。上海熏鱼五盒带回去，加上红肠五根，总共是10件单品。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199块钱。反正如果说今天三个货号的话，这个货号最划算。最后四分钟的时间呢，再次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3: 三亚镇的东西是老品牌，质量也好，我放心。
4: 我经常来三亚镇买东西的，这些东西很实惠的，服务态度也好。
5: 我小的时候就经常会来三亚镇，然后我爷爷奶奶会带我来，所以有点童年的这个回忆的味道，所以就传承带我的女儿也过来看。
1: 三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快要不多了哈，特别是199元已经进入到个位数了。嗯，那还有说句实话呢，一样啊，熏鱼也好，红肠也好，现在到到外头去买的，要买认准品牌。那今天我们是来自中华老字号的三阳盛啊，这个三阳盛的品牌有多历史多久啊？东西怎么有多好呀、啊？不需要我跟雅玲再怎么说了，就很多叔叔阿姨都是教我们的、嗯、啊，上上把字罗活呀，对面两起码、啊、对吧？然后那边呢，关键是今天两个口味是正宗的本帮它的口味。上海口味，就如果你小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自己做，或者到外头去吃，哦，这家人家做的蛮好的，可能就是这个味道。那这个味道怎么形容呢？ 鲜，嗯，甜，对吧？然后入味，
0: 对，
1: 这个很关键，因为熏鱼也好，红肠也好，一定要入味。
0: 对，
1: 如果不入味的话，就外头可能是带溜明，然后浓油赤酱的这种感觉，里香那么糊糊啊，然后你觉得呀，这咬到嘴巴当中又不好吃，那更何况是你买到一些什么当中的熏鱼还是有点臭烘烘的，那更加是不建议大家吃了。那红肠同样也是，对吧？
0: 对，
1: 那味道好的才能够推荐给大家嘛。
0: 对，嗯，所以我们也是千挑万选嘛，对吧？哎，选了三阳盛这样子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嗯，原材料放心，对吧？嗯，食品卫生大家放心，
1: 是。
0: 然后口味呢，又是上海的我们的味道，大家也放心。
1: 对，
0: 最重要的一点呢，是给您带来的方便。
1: 对，
0: 你一个吃到我们传统的老味道之外，像这种梅雨季节，天天下雨，早上下那大暴雨，你还要出门买菜呀，还要干嘛的？确实不方便的时候，对吧？
1: 你吃不准，对吧？不可要梅雨了，八股七折，一人一个五来了，
0: 对呀，
1: 对吧？不划算的啊，就把自己淋湿的不划算。这些东西呢，你一样要到外头去买的，提前在家里头备好。嗯，而且呢，不需要麻烦小贝，东方购物的送货人员非常热心的啊，就送到你家中。无论是五楼六楼的老公房，为您送到这个门口，肯定是门口的，包括的啥的快递站啊，
0: 对，
1: 包括是啥五楼的房门也发了，没有的，好吧？那大家都是希望一样，我是点了你服务给我服务到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东方购物的品质你是可以来溯源，你可以找得到我们。嗯，所以像这样的食品啊，就给到大家带回去，第一好吃，第二放心，第二呢还很方便，再加上这个季节，
0: 对，
1: 冷菜冷盆可以吃，炒的也可以吃，对吧？你下碗面条好了，弄个冷面也好了，而且男女老少都能吃呀。嗯，
0: 对的。然后反正时间也不多了啊，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大家不要订错了。
1: 对的，对的。
0: 如果又想吃我们上海熏鱼，又想吃我们的大红肠，就是选199的组合。
1: 哎，199
0: 组合就是五盒我们上海熏鱼，五根我们的大红肠。
1: 对，
0: 每一件单品我们的分量都是200克的这个分量。
1: 是的，最后几十秒的时间，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啊！给大家报一下，为什么说订199？嗯，你看99块钱五根红肠。149块钱五盒熏鱼，如果你五根红肠和五根熏鱼订单套组合加在一起，是要毛250块钱。今天五根红肠和五盒熏鱼带回去，只要199元，所以不要订错，好吧？没啦，已经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给到大家，珍珠的一个本帮的油焖笋啊，首先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到您选料非常好，第二点呢，今天是满满当当12罐，12罐在本档呢只需要150元拿回家。第一点呢，今天是作为福利秒抢才有的力度方案，有多大？首先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刚刚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呀、笋呐、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它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四喜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1251，解决零。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六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12罐，12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家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罐铺，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你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于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它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六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同样是有6大罐给到您，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今天是6+6的组合，一共是12罐给到大家。本档直播呢只需要150元，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800-021-5-1-9-9-0。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对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别是凉水冲洗面之后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这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我也是，我也要在场上喊。
3: 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4: 是什么无所谓，好吃就行。
5: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有好吃也不要留一点。
0: 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718-800-021-5-1-9-9-0。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人家服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10: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6: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1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 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1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15: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近日，25岁小伙因痛风痛到膝盖无法屈伸，经检查发现尿酸高达800多，在手术中竟挤出牙膏状结晶。痛风的根本原因由尿酸导致，尿酸的生成排泄为一个循环，当体内尿酸生成过多或尿酸不能得到有效排泄，这个循环出现破坏，就会出现钠盐物质，久而久之，这类物质就会慢慢沉积在我们肢体关节或其他组织周围，出现痛风症状。当然，痛风的病因还与生活中过度饮酒、吃肉、过度劳累、情绪焦躁、紧张和受染风寒等有关。那么该如何预防呢？一、减少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常见高嘌呤食物包括动物内脏、猪肉、牛肉、羊肉、贝类。二、可食用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促进尿酸的排出。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感谢观众朋友依然守候在电视机前。这是咱们今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因为马上快有两三天的时间就到我们的农历春节了。春节呢，也是中国人一年当中的最看重的节假日了，所以呢，很多的时候还说，哎呦，这个年夜饭，包括呢，可能从除夕夜一直是到初三初四，天天都有应酬，天天都要吃啊喝呀。咱们中国人的这个餐桌上更少不了酒了。这时候你会发现，过了几天，哎，是不是关节觉得不舒服，尤其是咱们的膝盖，包括还有大脚趾有这个酸痛的一个程度，还有很多叔叔还会说呀，这疼的啊连路都走不了了，怎么办？就是刚才片头说到的痛风的一个问题。那怎么样去解决它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好产品呢？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我们的西芹玉米须的一个复合片。很多顾客会说，那难道多吃一些芹菜，多吃一些玉米须就能解决了吗？来，这场直播给到大家答案，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2: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已经给我们带来了第四高。这个第四高，一方面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合成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我们身体的排泄会减少。所以如果从合成的角度来说，过年真的是我们可能堆积身体尿酸的一个非常重的一个时刻，因为您吃的各种鸡鸭鱼肉，只要是蛋白质高的，嘌呤就会高。那么在摄入这些食物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同样会把它转化成尿酸，而当尿酸如果在我们的肾脏堆积起来的话，那就可能会导致我们肾脏乃至后面沉积下来的一些结晶，沉积在关节的问题。另外呢，就是排泄的问题。我们平时爱喝饮料，用饮料代替水，那么这些果酸同样也会造成我们的尿酸增高。那么水，我们如果每天喝不够两千毫升的话，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排泄就是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要给到大家好的营养物质来加速我们身体里面的转换和排泄，同时也是给到大家建议，在过年期间还是要注意多喝水，尽量多吃一点新鲜的蔬菜类的物质，那么这样可以在我们的食物当中来进行转化，让我们不至于有那么多的物质的堆积啊。
1: 是的啊，其实呢，刚才呢，邱老师已经说到了啊，很多的这个顾客呢，因为呢，生活饮食习惯呀、作息呀都发生改变的时候呢，咱们的尿酸的这个变化啊，尿酸异常的一个变化，已经成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所以，观众您自己来看一下啊，20岁以下，肯定呢，因为现在还是在校的学生嘛，基本上应酬啊，或者说吃的东西呢，相对还是比较的健康，应酬比较少。但是现在您会发现是什么呢？
2: 一入职场，
1: 是一入初入职场，尤其是集中在20岁到30岁之间，特别显著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在于饮食习惯的一个改变了，
2: 对的，
1: 对吧？咱们小时候您会发现，2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呢，过年还是盼望着的，因为一年下来的物质条件没那么好。但现在呢，20多岁初入到职场之后呢，越来越多的，比如说三餐不定时、高油高脂、叫外卖，对吧？还有宵夜，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人际方面的一些应酬来往，所以你会发现呢，喝酒的越来越多，吃肉啊、吃油腻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你会发现啊，我们说到了尿酸异常的，它是成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2: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一定要用一些外界介入的方式来帮我们进行身体里面的呵护。那么尿酸其实在身体里面它有一个形成过程，它会首先形成那个次黄嘌呤，然后再形成黄嘌呤，最后黄嘌呤会形成尿酸。所以在这个环节当中，它其实是由酶来促进它生成的。而我们今天为什么建议大家要多吃一些黄酮类的物质，那么这些比如说蔬菜或者说特殊的植物营养素当中，它可以去抑制这个 啊，我们是黄嘌呤氧化酶的这个活性，
1: 嗯，
2: 那么这样的话尿酸就形成不了。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多喝水的过程当中要加速它排泄，所以您会发现我们今天用到这些材料当中，
1: 嗯，
2: 包括像西芹粉，您别看西芹粉，因为它是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叫木犀素这样一个成分，
1: 嗯，
2: 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吃西芹的话，它第一个多的是水分，第二个多的是膳食纤维，所以里面的植物营养素它很容易被破坏掉。那我们今天是通过西芹当中把它这个物质提取出来，还有呢就是像姜黄粉，它跟西芹一样，就在身体里面它作为这样一个物质，它去抑制某些酶的活性，同时呢对于我们已经有的一些体感来帮助你一下。还有呢就是玉米须，玉米须的作用其实我们在本草典籍当中就说到利水这个词儿，所以呢它可以利小便，让你排得更快一点，组合在一起。另外我们还有那个酸樱桃，
1: 对，
2: 针叶樱桃
1: 是，
2: 那个百里香酚，
1: 嗯，
2: 这类的物质呢其实它在肾脏是去竞争那个嘌呤从吸收的这样一个这个过程，
1: 是。
2: 那么竞争完了之后，
1: 嗯，
2: 但凡我们的肾小管不会对肾那个尿酸做重吸收的话，那么它就会被排掉，
1: 是。
2: 所以这样的组合其实就是潜移默化的给到我们，比如说您可能蔬菜吃的比较少，你吃不到量的情况下，
1: 对，
2: 通过这种浓缩的提取物的方式来补充。
1: 所以观众您看到了，咱们今天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上面的含量写的都非常的清楚啊，
2: 嗯，
1: 每一片呢是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酚50毫克，包括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每天的1到2片其实就可以啊，每一罐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这个怎么吃，我请邱老师给大家来说一下
2: 啊，
1: 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2: 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就是说，如果是养成习惯的话，那我们建议是饭后来吃，
1: 哦，
2: 然后可以放到晚餐饭后来吃，
1: 嗯，
2: 那么如果是你这一餐确实比如说我们过年要吃大餐对吧，嗯，您在吃完大餐以后就吃上一片，
1: 哦，
2: 或者1到2片，
1: 对，
2: 那么即使把你食物当中这种啊高蛋白高嘌呤的食物，
1: 嗯，
2: 有足够的材料来给它进行对应，
1: 对，
2: 那么我们整个过年下来大家算算，从大年夜开始吃起，
1: 嗯，
2: 一直吃到年初5年初6都有的对吧，
1: 哦，
2: 这段时间累积在身体里面的这些高的那个嘌呤类的物质，
1: 嗯，
2: 你怎么来解决它，
1: 哎，
2: 所以今天真的是这个节目为到我们过年的健康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帮助。
1: 所以啊很多顾客都已经开始在咨询咱们的一个价格方面的问题了啊，嗯，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的在网站当中呢，这一瓶的价格呢是专柜328块钱啊，美国原装进口32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呢有超值组合，而且呢我建议大家来订大组合，为什么呢？大组合在6瓶装机组织上额外加赠2瓶，999块钱，同时开放1瓶免费试吃，这个其实相当于是薅羊毛的一个机会，观众朋友们，
2: 是的，
1: 1瓶里头有60粒呢，
2: 嗯，
1: 但凡过年期间这2天下订单早一些，我们早收到货就可以开始吃起来，您就不担心说，哎呦，满桌子的这个鱼呀肉呀包括海鲜呀，或者说想喝2杯啤酒，嗯，又怕痛风的情况发生了，是不是？
2: 哎，嗯，包括我们过年肯定也会喝很多饮料，饮料里面的果糖其实它也是一个加重我们那个尿酸代谢的一个物质，
1: 对，
2: 所以这些累加的对身体的负担，我们今天用这样的提取物的那个方式，
1: 嗯，
2: 来帮大家来进行综合，其实也不负担不重，也不占你的胃，同时它能比较及时的在身体里面产生综合反应。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呢有任何的问题，提前呢先要预防起来，对不对？可能知道自己的尿酸已经有异常问题的时候，平时要更注意咱们的饮食，包括还有这些营养元素的一个搭配。所以喜欢的话，今天呢我们有这个试吃的名额，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只有大组合咱们开放了1瓶免费试吃，名额不多，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大家哈、身边痛风的人多不多？多不多？谁跟我说说？
1: 03年、04年就得了颈椎的痛风，我去检查好多，后来就一检查就是尿酸高。
2: 我有一个亲属，40多岁男性，原来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像刚才小片里说的一样，也是夜间突然间就给他疼醒脚趾关节，疼醒了，就到医院检查，说他是痛风，是嘌呤可能过高，让他忌一些嘴，就说好多
0: 不让吃什么，您说
2: 豆腐、豆类之类的，还有酒、海鲜，这些食物都尽量不要吃。
3: 那个尿酸反复增高，就是交关物事不好吃，影响了生活质量。现在我身边交关尿酸高的人，伊到最后才产生了老严重的问题，你譬如讲路不好走，还要动手术，真的老吓人的。希望现在年纪轻的人，对吧，能够重视起来，否则真的要影响一辈子的幸福。
4: 我身上呢经常性痛，那么一个痛会得反复痛，哎呦，好像是一年要痛好几趟，等于几乎是每个号头总归有一趟会得发作老痛的。那么觉得好像是现在，伊搿只毛病也蛮讨厌的，伊也没搿个根治的办法。
3: 那阿拉囡啊，经常一直帮我买了吃，伊讲能够，就是调节搿个就是自家人体的代谢，还有能够均衡搿个尿酸，伊吃了能够阿拉能够提前拿身体保养好，就可以想吃啥就吃啥，避免今后老严重的问题出现。搿对阿拉来讲起来，真的是老幸福的。
4: 后头呢，我就吃搿只西芹玉米的复合片，蛮好的。葛末我就准备就一直坚持吃下去。
5: 您看到这个画面，您就知道哪儿不舒服了吧？这个大脚趾是不是可能是第一个开关，对吧？然后大脚趾一痛的时候，有些我都看到有痛的走不了路的，
6: 对，
5: 是
6: 的，其实这真的是跟我们现在饮食当中那个肉类这类食物的吃太多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它内源性也会生成很多，所以我们说，一方面是自己合成增多，另一方面是身体排泄还减少，
5: 对，
6: 双重问题累积在我们身体里面。
5: 过年期间咱们来对照看一下啊，高嘌呤的食物有哪一些，您可以来看看，太多了。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餐桌上面的要不要喝酒，对吧？哎，我们说了无酒不成席嘛，对不对？在过年了多开心啊，推杯换盏的，一喝多了，第二天就觉得不舒服。
6: 是的，
5: 但是搭配的酒的是什么？动物的内脏，
6: 对
5: 吧？各种，比如说
6: 像做冷盘的，
5: 是
6: 那个
5: 肠呀、肚啊之类的，对不对？好，贝类、虾类，咱们爱吃的，说因为有高蛋白嘛。但是您看，还有是什么海鱼、
6: 是的
5: 肉汤、火锅这些呢？有时候老人会说，哎，我喜欢喝汤，牙口不好嘛，但是汤多喝两个，对不对？好。发芽的这个豆类，
6: 包括豆制品和菌菇里面嘌呤都会比较高的，
5: 是，
6: 所以你说要把这些全部戒掉，你还能吃啥？
5: 对呀，
6: 你还有啥营养，对吧？
5: 是不是？所以观众您看啊，一，这是咱们高嘌呤的食物，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人群方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了，尿酸过高，有时候你第一个疼的就是你的关节嘛。
6: 是的。
5: 最明显的就是你那个大脚趾，是不是？疼到我说的你没办法说走路。还有是什么？就有一些呢，你没办法，叔叔阿姨就喜欢吃这个，尤其是叔叔们，对吧？男士喜欢吃动物内脏。
6: 这两天海鲜大礼包的那个，不得了啊，全都是那个什么龙虾啦、帝王蟹啦、各种鱼啊。你这些，你看家里冰箱都塞满了，塞满之后到你身体里面，它转化成什么？
5: 是。
6: 所以我们中端的末端产物，前面你把营养拿掉了，它代谢出来的这些物质，我们要想办法给它解决掉。
5: 对。
6: 否则好的营养拿掉，然后身体再遭罪，这就没意思了。所以今天我们用比较便捷的方式，我们这里面的六大成分也是从天然的植物当中给它提取出来的，
5: 对，
6: 提取完了以后，我们把身体多余的不需要的给它去掉，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说的真正对我们身体能起到作用的，比如说我们的西芹、姜黄，这两个成分，它主要是去抑制那个我们的黄嘌呤转移酶，这样一个物质。那么我们身体有两道环节会有这个酶在起作用，最后形成了尿酸。那么这个酶的活性一旦被那个抑制了，那么转移的这个尿酸的量就会 减少。嗯，还有呢，就是我们这里面的针叶樱桃、酸樱桃加百里香酚，我们在肾脏是一个重吸收的器官，它什么东西都要重吸收。然后呢，它也有竞争。那么像维 C 类的这类物质，它的跟我们肾脏重吸收竞争过了之后，那么像尿酸，它的重吸收就会减少。那么随之就要把它排掉了，对不对？嗯，所以玉米须就帮您干这活了，让我们尽快的利水。在这里面堆积的这种像针尖一样的这个物质，如果能尽快的溶在水里面排泄掉，而我们身体就不会有什么太大反应。所以你看，从我们身体产生嘌呤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有营养素相应的给它对应，到最终排出的时候还有营养素来帮到大家。所以这些物质本来我们是要通过天然食物去补充的，只是天然食物当中它的含量少，而且你在吃的时候你要吃到那么多在我们肚子肠胃的这些东西，你可能身体也未必能接受得了，也而且它不好吃，关键一点，
5: 真的是，
6: 对吧？你说要好吃的话，大家也没什么，不会一天到盯着鱼肉、鸡鸭鱼肉去吃了。
5: 是，
6: 所以我们现在解决你口感的问题，解决你那个复杂的问题，就把这些有用的营养素给你提炼出来，然后综合到我们的饮食当中。
5: 是，
6: 我们今天就是把蔬菜、把植物营养素装进我们的片片里，用这种简单的方式给你吞服，到身体里面分解出来之后，就帮我们解决问题了。
5: 是的啊，所以咱们就说了，咱们是植物萃取啊，没有什么的副作用在这儿。关键呢，还有我们的一个价格方面，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来，观众朋友看这边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价格。专柜当中一瓶的价格是328块钱，60粒装。咱们东方购物今天呢，3瓶装599，但是更建议大家直接买大组合构成。为什么呢？价格是翻了一倍，但是呢，我们是直降了199块钱，同时额外加赠了2瓶。还有一个福利在这儿，大组合咱们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观众朋友们，这一瓶里边60粒，每天1到2片，你可以去吃。吃完这60粒了，一瓶吃完了，你觉得好，咱们剩下的再留下来。吃完但凡没有觉得说像我跟邱老师说这么好，你把它退掉，对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而且关键我们说了，相当于是一个薅羊毛的一个机会。哎，
6: 是的，因为正好是过年了嘛。
5: 哎，
6: 我们今天免费试用这一瓶，正好在你过年里面吃。如果大鱼大肉吃下去之后有它的一个帮助，哎，那你就把它留下来。如果吃了之后你觉得哦好像帮助不大，你只要一个电话我们就退钱给你了嘛。
5: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每一瓶全部都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试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首先我们说了，您有没有关节疼痛，尤其是在膝关节以下，到你的那个大拇哥，对吧？
1: 是，哎，
0: 大脚趾那一块，脚腕的那个地方有没有经常疼的？
1: 对，
0: 对吧？还有是什么呢？爷叔们经常爱吃点肚啊、肠啊，对吧？这些内脏部分，肝呀，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我看网上最近他们卖那个猪肚鸡，
0: 对，
1: 卖疯掉了。那就买了猪肚鸡的，想想那个肚子里面的嘌呤，
0: 对吧？
1: 鸡汤里面的嘌呤，
0: 哎，
1: 你不能光顾着吃啊，吃下去以后身体是要给你反馈的。
0: 对，但是你看，像刚才邱老师说的，海鲜大礼包最近没少收吧？冰箱都塞满了，是不是？
1: 是的。
0: 你看那个超市这两天排队排成什么样子了？
1: 就是、
0: 啤酒，你说，哎呦，吃肉能不喝酒吗？对不对？
1: 嗯。
0: 哎，你肯定要啤酒再喝点。中老年人，还有咱们说了最近的啊，儿女是不是晚上最近说，哎呦，天天晚上有应酬，
1: 对，
0: 年前了，各种聚餐聚会的，
1: 是
0: 长期熬夜的人，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尿酸过高，现在这些问题异常问题呢，已经是成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是的，真的是跟我们的吃饮食是有很大的关系。
0: 是，
1: 所以我们取而代之就是一定要对我们现代的跟饮食相关的问题，我们也有化解之道，而这个化解不用大家花很大的代价。不用你遭罪吃那些难吃的那个东西，
0: 对，
1: 就今天这一片片，哎，吞掉，吞掉之后里面崩解释放出来，就是你平时不爱吃的东西。
0: 来，第一个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含，很多人不爱吃芹菜，
1: 对，
0: 很多叔叔啊，男士更不爱吃，
1: 嚼不动，纤维太多，
0: 对吧？好，玉米须粉，
1: 你说咱更
0: 不会吃了，咱谁吃玉米须呢？玉米都不咋吃了，现在粗粮，对不对？
1: 是呀、
0: 姜黄平时根本想不起来吧？
1: 吃个咖喱还能吃到一点，但是问题是我们要的是真的有作用的姜黄，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含量是给你标在上面的，
0: 对呀、
1: 你吃个咖喱能告诉你摄入多少姜黄吗？
0: 好，百里香酚50毫克。那很多顾客还有说了，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的，我多吃点樱桃水果不就完了吗？
1: 哎，你吃水果，水果里面有没有果糖？它的果糖比这个什么酸樱桃和那个针叶樱桃里面维 C 含量多的去。

0: 这方面有帮助，才会把它组合成这样一个片片。这样一个片片，它是食物，它不是我们说的药物，它里面就是你不吃的，或者说我们平时就是要扔掉的这些食物当中的植物的成分。你平时吃难吃的要死，不可能吃的，没有什么能量成分。但是今天通过这样的方式，你去综合你吃的肉啊、鱼啊、那个豆制品啊、菌菇，这里面的嘌呤，它能帮你起到一点点的那个综合。
1: 是，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别光听我跟邱老师说，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三瓶装咱们没有试吃，大组合构成六瓶，翻了一个倍基础之上，额外再加第七瓶、第八瓶，包括我们说到了啊，东方购物价格应该是1198，咱们今天直降199块钱。但是呢，今天有一个福利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试吃，拿回家八瓶里边随意开封一瓶，里边有60粒，基本上呢一天1到2粒，根据自身情况来定。你比如说最近呢，可能要应酬比较多，或者过年这个时间呢，你就一天吃两片，饭后吃，对吧？
0: 对，饭后吃，
1: 是的，
0: 我们应酬完了以后吃，这样的话，我们至少把该有的这些物质可以摄入进来。
1: 是的啊，就当薅羊毛，咱们试试看，对吧？您觉得说吃完了有用，再把剩下的七瓶留下来。试吃名额只剩最后的19组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仅剩最后15组了啊！我们刚才还在聊天，在说，我们说这两天呢，你看各大这种量贩式的超市，哎，连门都进不去，停车都停不了。因为为什么？咱中国人就是注重的过年嘛。虽然说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但是冰箱里头总归要塞得满满当当的，海鲜呀、鱼呀、虾呀、贝呀，对吧？各种的什么这个蹄膀呀，
1: 是的，
0: 猪肚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内脏呀。总归咱们冰箱要填满，过年总归怎么着还是要吃几顿的嘛。
1: 是的，而且年夜菜在外面的那个年菜啊，全部都已经订满了，
0: 订满了。
1: 所以你想想，从初一开始，大年夜开始，有的小年夜就开始，小年夜、大年夜、年初一，有的时候上半场、下半场的这个，真的这些吃进去以后啊，人都感觉堆在那里。关键这些蛋白质的食物啊，都是高嘌呤的食物，然后这些嘌呤就开始在你身体没运化了，因为它的终极产物就是尿酸，那么这个尿酸如果我们身体里面适量补充的话，肾脏完全有这个能力给它代谢掉，但是就架不住你这个天天这样吃，
0: 对，是
1: 吃进去之后，你的身体的那个负担最终都堆积在肾脏这里，
0: 对，
1: 那么肾脏处理不完，它就会往下沉。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大拇哥会首当其冲，我们的脚会首当其冲，就是因为它首先往下面沉积。那么沉积在关节腔里面，它还是什么形式？就像针尖一样的形式，所以扎着我们的那个关节腔，是不是就变得那个又红又肿又疼？那么这种破坏其实对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关节的破坏都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也知道我们已经每天这样吃了，你得给自己身体另一方面的解决方案吧。
0: 对，
1: 那恰恰是这些蔬菜，你去看看年菜，
0: 是
1: 就囤的全是肉。
0: 来，
1: 有谁把家里的蔬菜给囤满的？很少很少啊。
0: 对，现在的绿叶菜啊，咱们都是剩到最后了，就是你吃不下了，吃一两口绿叶菜点当做一个陪衬，是不是？
1: 是的。
0: 过年期间你不喝酒吗？这少不了要多喝几场，
1: 再加一个饮料，酒加饮料，这两个都有影响啊。
0: 好，动物的内脏，肝呀。
1: 肚子呀，
0: 对吧？然后肠啊，大肠啊，是不是觉得香？哎，难免要多吃一点，还要配着酒来吃。哎，好，贝类、虾类，
1: 你说有一些，
0: 哎，有一些女士说了，我动物内脏不大吃，但是贝类、虾类吃的多不多？海鱼、肉汤是很多老年观众非常喜欢喝的，因为为什么呢？觉得说，哎，我牙口不好，我多喝点汤，汤里头有营养，
1: 汤里面就有嘌呤，
0: 对吧？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觉得说肉煮完了，营养全煮在汤里了。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是这样一个认为的，但是反倒是汤里边的嘌呤非常非常的高，对吧？多喝汤的。还有是什么发芽的豆类，
1: 哎，包括豆制品
0: 很多，豆制品也很多，对吧？还有菌菇类的，以及还有是什么呢？火锅、烧烤，烧烤呢，年轻人吃的比较多，但是火锅呢，哎，架不住咱们现在老年人也爱吃啊。
1: 哎，是的，现在你看那个生意好的都是火锅店，
0: 对，
1: 开的都是，但是问题是所有食物的都融在汤里面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火锅里面的嘌呤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因素给大家分析了，您对号入座，您是不是冰箱已经塞满了？你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各种的那个餐都安排好了？想一想，吃进去之后身体的负担谁来帮你解决？
0: 对，
1: 要靠自己。所以我们的意识一定要提前一点。现在营养补充剂是我们现代人的帮手。因为这里面都是你不爱吃的东西，
0: 是
1: 都是对身体有帮助来进行综合的东西，
0: 是
1: 我们把它融在这一粒片片当中，你别。

0: 看只有多少毫克，
1: 看看
0: 本身在天然食物当中它就是很少很少的量，所以能把这点量给吃进去，在身体里面也一定能给你起到一定的帮助的啊。
1: 哎，还真是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啊，西芹很多人都不爱吃，我也不爱吃芹菜的那个味儿，对吧？嚼起来又觉得纤维特别粗。玉米须粉，咱吃玉米现在都吃的少，何况那个须，你不可能空口去吃吧？姜黄，我们就是说有时候吃咖喱的里头会有一些，
0: 对，
1: 但是它不可能标到这么的这个清楚的毫克。
0: 是的，
1: 百里香酚，这个很多东这个
0: 跟维 C 啊什么，还有那个就是针叶樱桃、酸樱桃一样啊，它就是。维 C 可以帮助我们去竞争，就是肾脏的重吸收。就其实自然界有很多都是竞争关系，你这个吸收完了，那个就阻挡在外了。所以它是潜移默化起到这个作用。
1: 对，
0: 另外关键我们是西芹和姜黄，它都能抑制我们的次嘌呤的那个转移酶啊，黄嘌呤转移酶，让这个尿酸生成不了。那么这样呢，就是减少我们肾脏的负担，同时有的这些让玉米须利水快点排泄掉，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你听听哪一个不是有用的。所以我们平时很少吃得到，或者吃的时候觉得有很多的矛盾问题，我们不用担心了，这一片就把你要的给你浓合起来了。
1: 所以观众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颜色呢也是偏黄色，因为它里面有姜黄的成分，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这些蔬菜你不爱吃的东西，植物萃取出来的，今天就这一个小片片，而且呢一到两片每一天，我们根据自己的量，对吧？如果说刚好是最近这个过年，你可能呢大鱼大肉吃的多，酒喝的多，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就一天呢吃两片。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0: 餐后吃。
1: 餐后吃啊。
0: 我们其实不是说你现在有问题，有问题当然是要解决，对吧？我们是说你要提前预防，因为但凡你现在饮食当中的这种荤食比较多，然后你也知道，就比如说您的那个小便里面就开始已经有泡沫了。您那个平时那个小便的时候气味比较重，经常会有这个两侧的那种腰酸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先期的身体给你的提醒。你不是说我一定要疼到不行了我才想到去解决，说啊这个有用没用，这可能有点晚。我们现在说的是把你日常的饮食先管理好，日常饮食当中要有的我们要建立一种好的平衡。
1: 对，
0: 荤的营养就是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丰富的，它确实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但它的副产物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1: 西芹玉米须
0: 的这个片，是来解决这些副产物的问题的。
1: 对，
0: 在你身体还没有给你产生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把这些副产物从你身体里面搬走，搬走之后是不是对你身体就没影响？您要的长治久安是靠你每天日积月累来的，所以今天免费试用一瓶的机会，
1: 对
0: 大家不要错过啊！
1: 免费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9组了，观众朋友们啊，最后7组应该是最后7组啊。反复强调，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因为呢，今天6瓶装基础之上，额外再加赠2瓶带回去。观众朋友啊，拿回去随便打开一瓶，然后呢，我们把这里边的60粒吃完，吃完了您觉得好有用，你说哎，我好像最近的这个大拇哥也没那么疼了，对不对？我们再把剩下的7瓶留下来。但凡觉得没我们说这么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在看电视，可能现在的年轻的子女呢还在外边应酬，包括还有说是什么呢？可能不注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给他们也要关心起来，因为呢现在尿酸异常成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对，是的，我们这个尿酸高的话，带来的身体不但是体感难受，各种各样的疼到没法走路，还有就是潜移默化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关节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到了后期，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破坏已经产生了，是不是得不偿失？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的日常饮食有关的，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各种各样的蛋白质食物很多，而蔬菜的摄入量是越来越少。蔬菜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它的膳食纤维，但是更多的我们可能需要里面的植物营养素，所以今天我们是把比如说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木犀素，包括我们的玉米须、姜黄当中的特定物质给你提取出来。您平时吃不到这个菜量，吃不到这些物质的话，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吃，更何况马上过年了，这是我们一年当中吃的可能最多的这个几天了。
0: 对，是。
1: 所以在这之前先为自己的健康做好保障，
0: 对，
1: 把我们在身体里面可以综合这些物那个荤食的好的物质给备起来，而且今天还不需要你花钱，对吧？
0: 对，
1: 你等于就有一瓶是免费试用的。
0: 对，
1: 整个年当中你试用完了以后好不好自己就知道嘛，对吧？如果吃完之后身体没什么体感，没有什么那个以前可能会有的这些问题，你就把它留下来，因为我们现在每天几乎每天都在过年，
0: 对，
1: 几乎每天都在应酬，所以这些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也要提前有这个意识，每天来解决一下。
0: 因为呢还有一个部分呢是年轻人，就是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越来越多人不爱喝水，包括像我们家我们先生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经常啊他喜欢喝一些什么气泡类的饮料呀、碳酸的饮料呀，觉得说喝起来特别的过瘾。你让他喝那个白开水，很多人啊尤其是电视机前的男士为主啊，不太爱喝水的，平时喝水喝的特别少，对吧？
1: 对，
0: 或者一喝水觉得说白开水我喝不下去，这个味道特别的难闻，然后老要喝一些饮料的，这些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尤其是在接下来的过年当中啊，咱们说从早上睡醒一直是吃到晚上，这都吃到这嗓子眼了，您自己是不是看您身体的负担重了，是不是？
1: 对，是的，过年有的时候你只要不喝酒的喝的就是饮料，
0: 对，
1: 然后这个饮料里面的果糖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果葡糖浆，它其实对尿酸的一个生成还是有这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累加起来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简单，你只要记得吃完之后，来吃我们这两粒芹菜玉米须，本来该吃的芹菜你不爱吃，吃不到量，对吧？玉米须扔掉，根本不会吃的，姜黄你也不可能在过年的时候天天吃咖喱吧？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含量都在瓶身标注的，
0: 是，
1: 你就注意摄入一点。
0: 对，
1: 平时我们靠食物做到的平衡，我们通过额外的方式来平衡你现在的这些荤食，
0: 对，
1: 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一种帮助啊。
0: 所以观众您看，咱们把含量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片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粉50毫克，还有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观众朋友啊，咱们一天1到2片就可以了。您自己看到啊，咱们的这个片剂呢颜色是发黄，每一罐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我就说了，但凡家里头有这种啊尿酸这个异常的一些人群的话，你试试看嘛，对吧？
1: 对，
0: 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的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我就当薅羊毛，我先把这个钱存在你东方购物，对吧？我觉得这一瓶吃完了有点效果，我觉得好，我剩下的再留下来再吃。
1: 是，
0: 但凡觉得说没有像我跟邱老师说的这么好，你把它退掉没问题。 是不是试吃名额只剩最后3组了啊，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啊！我刚才还在跟邱老师说，我说我在10年前的时候我疼过一次，我当时没意识到我的尿酸过高的问题，因为什么呢？你想那时候年轻啊，初入职场的时候，然后呢，经常晚上熬夜，然后包括可能吃宵夜，还有喜欢是什么呢？火锅汤类的东西，
1: 是，
0: 再加上啤酒，对吧？年轻人都爱喝点啤酒，然后呢，3、5好友结伴在一起的时候，总会觉得喝点酒助助兴。那时候呢，那个大脚趾啊，就大拇哥疼到针扎一样，对吧？你疼得没办法走路的，我说怎么会突然这么疼呢？关节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最后发现原来是尿酸过高的问题。
1: 对，所以啊，你像在那个西方，他们以前的饮食就是啤酒、酒、各种肉类，所以他们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早就应运而生了。那么也会对应研发相应的营养物质来那个解决。我们呢以前 还是以谷类和蔬菜为主。
0: 嗯，
1: 就是现在开始真的是
0: 对
1: 荤食越吃越多，
0: 是
1: 饮食越来越靠近西方。
0: 嗯，
1: 那么对我们的长个儿啊，
0: 对
1: 肌肉啊、骨骼啊，确实有好处。但是这些物质的代谢的副产物，
0: 嗯，
1: 就会带来我们现在的这些困扰。所以现在地四高的问题，这是真的是成倍生成啊！
0: 哎，
1: 所以我们现在不光要享受美食，
0: 嗯，
1: 更要为自己的健康找好后路。
0: 对，
1: 这些代谢的中产物，我们要尽快的让它离开身体，不要让它对我们的肾脏、关节慢慢的去产生日积月累的问题。
0: 嗯，
1: 那其实很简单，我们说的饮食平衡就是你得多吃蔬菜，多喝水。
0: 是，
1: 但是问题是蔬菜我们现在真的吃不到一天一人一斤的量。
0: 嗯，是。
1: 那今天我们把它里面的营养物质给你提取出来，
0: 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仅剩最后十五组了啊！我们刚才还在聊天，在说，我们说这两天呢，你看各大这种量贩式的超市，哎，连门都进不去，停车都停不了。哎，为什么？咱中国人就是注重的过年嘛。虽然说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但是冰箱里头总归要塞得满满当当的，海鲜呀、鱼呀、虾呀、贝呀，对吧？各种的什么这个蹄膀呀，
1: 是的，
0: 猪肚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内脏呀。总归咱们冰箱要填满，过年总归怎么着还是要吃几顿的嘛。
1: 是的，而且年夜菜在外面的那个年菜啊，全部都已经订满了，
0: 订满了。
1: 所以你想想，从初一开始，大年夜开始，有的小年夜就开始，小年夜、大年夜、年初一，有的时候上半场、下半场的这个，真的这些吃进去以后啊，人都感觉堆在那里。关键这些蛋白质的食物啊，都是高嘌呤的食物，然后这些嘌呤就开始在你身体里面运化了，因为它的终极产物就是尿酸，那么这个尿酸如果我们身体里面适量补充的话，肾脏完全有这个能力给它代谢掉，但是就架不住你这个天天这样吃，
0: 对，
1: 吃进去之后，你的身体的那个负担最终都堆积在肾脏这里，
0: 对，
1: 那么肾脏处理不完，它就会往下沉。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大拇哥会首当其冲，我们的脚会首当其冲，就是因为它首先往下面沉积。那么沉积在关节腔里面，它还是什么形式？就像针尖一样的形式，所以扎着我们的那个关节腔，是不是就变得那个又红又肿又疼？那么这种破坏其实对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关节的破坏都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也知道我们已经每天这样吃了，你得给自己身体另一方面的解决方案吧。
0: 对，
1: 那恰恰是这些蔬菜，你去看看年菜，
0: 是
1: 就囤的全是肉。
0: 来，
1: 有谁把家里的蔬菜给囤满的？很少很少啊。
0: 对，现在的绿叶菜啊，咱们都是剩到最后了，就是你吃不下了，吃一两口绿叶菜点当做一个陪衬，是不是？
1: 是的。
0: 过年期间你不喝酒吗？这少不了要多喝几场，
1: 再加一个饮料，酒加饮料，这两个都有影响啊。
0: 好，动物的内脏，肝呀。
1: 肚子呀，
0: 对吧？然后肠啊，大肠啊，是不是觉得香？哎，难免要多吃一点，还要配着酒来吃。哎，好，贝类、虾类，
1: 你说有一些，
0: 哎，有一些女士说了，我动物内脏不大吃，但是贝类、虾类吃的多不多？海鱼、肉汤是很多老年观众朋友非常喜欢喝的，因为什么呢？觉得说，哎，我牙口不好，我多喝点汤，汤里头有营养，
1: 汤里面就有嘌呤，
0: 对吧？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觉得说肉煮完了，营养全煮在汤里了。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是这样一个认为的，但是反倒是汤里边的嘌呤非常非常的高，对吧？多喝汤的。还有是什么发芽的豆类，
1: 哎，包括豆制品
0: 很多，豆制品也很多，对吧？还有菌菇类的，以及还有是什么呢？火锅、烧烤，烧烤呢，年轻人吃的比较多，但是火锅呢，哎，架不住咱们现在老年人也爱吃、啊。
1: 哎，是的，现在你看那个生意好的都是火锅店，
0: 对，
1: 开的都是，但是问题是所有食物的都融在汤里面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火锅里面的嘌呤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因素给大家分析了，您对号入座，您是不是冰箱已经塞满了？你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各种的那个餐都安排好了？想一想，吃进去之后身体的负担谁来帮你解决？
0: 对，
1: 要靠自己。所以我们的意识一定要提前一点。现在营养补充剂是我们现代人的帮手。因为这里面都是你不爱吃的东西，
0: 是
1: 都是对身体有帮助来进行综合的东西，
0: 是
1: 我们把它融在这一粒片片当中，你别看只有多少毫克，
0: 你看看
1: 本身在天然食物当中它就是很少很少的量，所以能把这点量给吃进去，在身体里面也一定能给你起到一定的帮助的啊。
0: 哎，还真是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啊，西芹很多人都不爱吃，我也不爱吃芹菜的那个味儿，对吧？嚼起来又觉得纤维特别粗，玉米须粉，咱吃玉米现在都吃的少，何况那个须，你不可能空口去吃吧？姜黄，我们就是说，有时候吃咖喱的里头会有一些，
1: 对，
0: 但是它不可能标到这么的这个清楚的毫克。
1: 是的，
0: 百里香酚，这个很多东这个
1: 跟维 C 啊什么，还有那个就是针叶樱桃、酸樱桃一样啊，它就是维 C 可以帮助我们去竞争，就是肾脏的重吸收。就其实自然界有很多都是竞争关系，你这个吸收完了，那个就阻挡在外了，所以它是潜移默化起到这个作用。
0: 对，
1: 另外关键我们是西芹和姜黄，它都能抑制我们的次嘌呤的那个转移酶啊，黄嘌呤转移酶，让这个尿酸生成不了。那么这样呢，就是减少我们肾脏的负担，同时有的这些让玉米须利水快点排泄掉。 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你听听哪一个不是有用的。所以我们平时很少吃得到，或者吃的时候觉得有很多的矛盾问题，我们不用担心了，这一片就把你要的给你融合起来了。
0: 所以观众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颜色呢也是偏黄色，因为它里面有姜黄的成分，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这些蔬菜你不爱吃的东西，植物萃取出来的，今天就这一个小片片，而且呢一到两片每一天，我们根据自己的量，对吧？如果说刚好是最近这个过年，你可能呢大鱼大肉吃得多，酒喝得多，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就一天呢吃两片。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1: 餐后吃。
0: 餐后吃啊。
1: 我们其实不是说你现在有问题，有问题当然是要解决，对吧？我们是说你要提前预防，因为但凡你现在饮食当中的这种荤食比较多，然后你也知道，就比如说您的那个小便里面就开始已经有泡沫了。您那个平时那个小便的时候气味比较重，经常会有这个两侧的那种腰酸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先气的身体给你的提醒。你不是说我一定要疼到不行了我才想到去解决，说啊这个有用没用，这可能有点晚。我们现在说的是把你日常的饮食先管理好，日常饮食当中要有的我们要建立一种好的平衡。
0: 对，
1: 荤的营养就是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丰富的，它确实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但它的副产物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西芹玉米须
1: 的这个片是来解决这些副产物的问题的。
0: 对，
1: 在你身体还没有给你产生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把这些副产物从你身体里面搬走之后，是不是对你身体就没影响？您要的长治久安是靠你每天日积月累来的，所以今天免费试用一瓶的机会，
0: 对
1: 大家不要错过啊！
0: 免费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九组了，观众朋友们啊，最后七组应该是最后七组啊。反复强调，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因为呢，今天六瓶装机组之上，额外再加赠两瓶带回去。观众朋友啊，拿回去随便打开一瓶，然后呢，我们把这里边的60粒吃完，吃完了您觉得好有用，你说哎呦，我好像最近的这个大拇哥也没那么疼了，对不对？我们再把剩下的七瓶留下来。但凡觉得没我们说这么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在看电视，可能现在的年轻的子女呢还在外边应酬，包括还有说是什么呢？可能不注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给他们也要关心起来，因为呢现在尿酸异常成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对，是的，我们这个尿酸高的话，带来的身体不但是体感难受，各种各样的疼到没法走路，还有就是潜移默化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关节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到了后期，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破坏已经产生了，是不是得不偿失？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的日常饮食有关的，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各种各样的蛋白质食物很多，而蔬菜的摄入量是越来越少。蔬菜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它的膳食纤维，但是更多的我们可能需要里面的植物营养素，所以今天我们是把比如说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木犀素，包括我们的玉米须、姜黄当中的特定物质给你提取出来。您平时吃不到这个菜量，吃不到这些物质的话，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吃，更何况马上过年了，这是我们一年当中吃的可能最多的这个几天了。
0: 对，是。
1: 所以在这之前先为自己的健康做好保障，
0: 对，
1: 把我们在身体里面可以综合这些物那个荤食的好的物质给备起来，而且今天还不需要你花钱，对吧？
0: 对，
1: 你等于说有一瓶是免费试用的，
0: 对，
1: 整个年当中你试用完了以后好不好自己就知道嘛，对吧？如果吃完之后身体没什么体感，没有什么那个以前可能会有的这些问题，你就把它留下来，因为我们现在每天几乎每天都在过年，
0: 对，
1: 几乎每天都在应酬，
0: 是，
1: 所以这些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也要提前有这个意识，每天来解决一下。
0: 因为呢，还有一个部分呢是年轻人，就是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越来越多人不爱喝水，包括像我们家我们先生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经常啊他喜欢喝一些什么气泡类的饮料呀、碳酸的饮料呀，觉得说喝起来特别的过瘾。你让他喝那个白开水，很多人啊，尤其是电视机前的男士为主啊，不太爱喝水的，平时喝水喝的特别少，对吧？
1: 对，
0: 或者一喝水觉得说白开水我喝不下去，这个味道特别的难闻，然后老要喝一些饮料的，这些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尤其是在接下来的过年当中啊，咱们说从早上睡醒一直是吃到晚上，这都吃到这嗓子眼了，您自己是不是看您身体的负担重了，是不是？
1: 对，是的，过年有的时候你只要不喝酒的喝的就是饮料，
0: 对，
1: 然后这个饮料里面的果糖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果葡糖浆，它其实对尿酸的一个生成还是有这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累加起来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简单，你只要记得吃完之后，来吃我们这两粒芹菜玉米须，本来该吃的芹菜你不爱吃，吃不到量，对吧？玉米须扔掉，根本不会吃的，姜黄你也不可能在过年的时候天天吃咖喱吧？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含量都在瓶身标注的，
0: 是，
1: 你就注意摄入一点。
0: 对，
1: 平时我们靠食物做到的平衡，我们通过额外的方式来平衡你现在的这些荤食。
0: 对，
1: 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一种帮助啊。
0: 所以观众您看，咱们把含量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片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粉50毫克，还有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观众朋友啊，咱们一天1到2片就可以了。您自己看到啊，咱们的这个片剂呢颜色是发黄，每一罐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我就说了，但凡家里头有这种啊尿酸这个异常的一些人群的话，你试试看嘛，对吧？
1: 对，
0: 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的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我就当薅羊毛，我先把这个钱存在你东方购物，对吧？我觉得这一瓶吃完了，有点效果，我觉得好，我剩下的再只留下来再吃。
1: 是，
0: 但凡觉得说没有像我跟邱老师说的这么好，你把它退掉没问题， 是不是？试吃名额只剩最后3组了啊，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啊！我刚才还在跟邱老师说，我说我在10年前的时候我疼过一次，我当时没意识到我的尿酸过高的问题，因为什么呢？你想那时候年轻啊，初入职场的时候，然后呢，经常晚上熬夜，然后包括可能吃宵夜，还有喜欢是什么呢？火锅汤类的东西，
1: 是，
0: 再加上啤酒，对吧？年轻人都爱喝点啤酒，然后呢，3、5好友结伴在一起的时候，总会觉得喝点酒助助兴。那时候呢，那个大脚趾啊，就大拇哥疼到针扎一样，对吧？你疼得没办法走路的，我说怎么会突然这么疼呢？关节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最后发现原来是尿酸过高的问题。
1: 对，所以啊，你像在那个西方，他们以前的饮食就是啤酒、酒、各种肉类，所以他们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早就应运而生了。那么也会对应研发相应的营养物质来那个解决。我们呢以前 还是以谷类和蔬菜为主。
0: 嗯，
1: 就是现在开始真的是
0: 对
1: 荤食越吃越多，
0: 是
1: 饮食越来越靠近西方。
0: 嗯，
1: 那么对我们的长个儿啊，
0: 对
1: 肌肉啊、骨骼啊，确实有好处。但是这些物质的代谢的副产物，
0: 嗯，
1: 就会带来我们现在的这些困扰。所以现在地四高的问题，这是真的是成倍生成啊！
0: 哎，
1: 所以我们现在不光要享受美食，
0: 嗯，
1: 更要为自己的健康找好后路。
0: 对，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3: 看到的就是我们说正山小种的一个全世界都知名的一个生产的区域在哪里？
4: 桐木关。
3: 桐木关，
4: 福建呀，高山云雾出好茶，就说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产地。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是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喝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红茶，尤其是我们今天正山小种当中的金骏眉，你就要认准我们这个产地了。
3: 是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好山好水出好茶，那其实茶的整个的产地是非常讲究的。那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桐木关的，而且是核心产区。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产量少，但它东西好啊。我待会跟大家讲它东西好在哪里。它的年产，桐木关的这个金骏眉的年产大概就是1200斤左右啊。如果是普通的金骏眉，差不多能到年产差不多4400斤左右。
4: 对，
3: 如果是武夷红茶，因为这个都是红茶的大的系列里面的，
4: 对，
3: 对吧？红茶一般来讲年产12万斤，武夷红茶是2万斤，但是武夷红茶当中包括很多种，包括正山小种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茶叶，对不对？那往上走，金骏眉到目前为止，金骏眉的年龄差不多就是20岁左右。
4: 是的，
3: 但是你要知道，金骏眉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匹杀出来的骏马，一匹黑马，
4: 还真是。
3: 它的味道，它的味道和它的整个的工艺，是来源于它的讲究。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在哪里啊。它只取芽尖儿。我们都知道那个正山小种取的是一芽两叶或者一芽三叶，对吧？你一般一芽两叶、一芽三叶呢，它那个芽尖的那个就是我们说那个鲜味是来自于芽尖当中，就是芽的当中的那种氨基酸呐、包括那些多酚类物质啊，包括茶黄素啊这些东西混合而成的这些味道。芽尖当中富含的量是最高的。
4: 是的，
3: 但是不可能给你都是芽尖。金骏眉它的工艺只用芽尖，
4: 是，
3: 所以它呢就是芽尖，看到没有？一般来讲1两金骏眉要取5000到6000只芽尖。而且芽尖是只用立春后的3天左右来取的。一般来讲，如果你普通的红茶，你一般来讲是有春和秋两季来采茶的。
4: 对，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这个芽尖长得是什么样子啊。
4: 好，
3: 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构成是这样的，有一罐。
4: 对，
3: 这一罐是多少含量？
4: 500克。
3: 500克。
4: 对，
3: 这500克如果是按照市面上的价格，500克的话，我得要花到差不多6000块钱一斤。
4: 很正常，因为市面当中基本上我们说50克左右的话呢，就已经差不多800-900块钱了，甚至有的话呢1000多，很正常。
3: 对，
4: 因为我们是
3: 只要是桐木关的，桐木关的金骏眉，基本上就是6000块钱一斤，在这儿，
4: 是
3: 在这儿，桐木关的金骏眉，
4: 对，
3: 6000块钱左右一斤。好，我们今天把这个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是芽尖货，然后你就知道这个茶叶为什么值得大家在春节的时候好好的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来品茶、来喝茶，因为它品质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
4: 你看啊，500克倒出来的话呢，其实分量很多。我们今天的话呢，你看先这样倒给大家看一下，
3: 我们先就这么多吧。
4: 对，先这么多给大家看一下，3斤7黑，然后的话呢，颜色特别的漂亮，油亮的。另外还有一个特点，金骏眉啊，我们说像老者、像长者的这个眉毛一样。然后啊，哇，这个灯光一打，大家可以看到吗？真的有点白毫立现的感觉，
3: 感觉
4: 非常漂亮。而且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吗？有金灿灿的这种非常漂亮的色泽，同时我们黝黑的底色还是在里面的。
3: 是的，
4: 所以一定要符合什么3斤7黑，这是什么一芽一芽，就是我们说一芽一叶，芽尖尖的那一点点才能做到。这个条索也是非常的饱满，很紧实。
3: 是的，
4: 所以优质的金骏眉就是这样啊。
3: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因为其实我们在市面上呢，吃到的普通的红茶， 一般来讲，它的发酵的过程差不多就是85%到90%左右，这就是发酵的。
4: 对，
3: 金骏眉属于全发酵红茶。
4: 是。
3: 然后呢，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的工艺进行了改良。改良之后，它的味道是保留了当中的花香果香。
4: 对。
3: 刚才我们讲到，它只用芽尖儿。所以你看到的全是一个一个的芽尖儿。全是芽尖儿啊，没有一芽两叶和一芽三叶的这样的情况。它全是芽尖儿。另外呢，从颜色上看，因为它的工艺上进行了改良，所以它会出现有金色。你看到的这种金色，看到没有？就这种金色，金色的状态
4: 是
3: 这种金色跟黄色跟黑色相间的这种调调，就是金骏眉独有的。
4: 对，
3: 而你去吃那种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正山小种那种，它是全漆黑的。
4: 对，
3: 它是松香味。这个今天是果香味。
4: 蜜香、
3: 蜜香、果香、花香，它是不一样的香型。
4: 对，
3: 所以这个是改良的，而且是它的整个的品质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哎呀，
4: 冬饮已经，我们说夏饮绿，冬饮红，
3: 对
4: 吧？你那个现在开始要喝什么？要喝点红茶。
3: 对，冬天喝红茶是特别养的，特别滋养我们的胃的。然后呢，金骏眉的汤色很有讲究。如果你去喝那种普通的红茶哈，金骏眉那个普通红茶可能就是那种泛着红光。但是金骏眉因为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是讲究把当中的茶黄素保留的更多。
4: 对对，
3: 让它的口感能够有蜜香、花香，
4: 是
3: 以及茶黄素。
4: 对。
3: 营养成分的保留，
4: 对
3: 你吃下去的就是那种沁人心脾的香味。
4: 是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茶汤的颜色，看到吗？有那种金圈均匀的感觉，
3: 有的，
4: 非常的漂亮。而且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的金骏眉的话呢，多泡有余香。一般有些茶的话呢，基本上一泡两泡结束了，我们这个什么三泡五泡七泡没问题。而且这个味道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沁人心脾。我们说花香、果香、蜜香，一入喉以后的话呢，你品一品，这个层次、这个口感很丰富。那么现在是什么？就寒冬腊月的时候，
3: 慢下来，
4: 慢下来，
3: 咱们要慢下来，
4: 要品生活。
3: 我觉得喝茶人就会慢下来，有没有感觉？
4: 真的是。
3: 就刚才我们还沉浸在那个米线的那个节奏当中。
4: 吃完米线得来杯茶。
3: 哎，吃完了米线，你这个时候你放松下来，你来一杯金骏眉红茶。红茶当中的尖货了哈，尖货了。今天是特级金骏眉，我跟大家说一下构成。今天我的栏目真的可能很多人提前知道了，栏目当中有这个构成，已经有朋友在订了。在排队了。今天刚才讲到那一罐是这样，一罐是一斤，
4: 500克，对，
3: 500克。今天一斤的情况下，再给您加一斤，然后就是1000克，
4: 对，
3: 1000克的特级金骏眉，特级的金骏眉，然后相当于我们今天一共就是1000克，
4: 是，
3: 再给大家加一个5夷的岩茶，大红袍，
4: 对。
3: 大红袍虽然有个红字儿，但它不属于红茶。大红袍是属于乌龙茶，它是半发酵。它是半发酵的乌龙茶。
4: 对，
3: 但是这个也是特级。也同样是特级，这两个我都帮大家尝过了，一个是松香味，就是盐香味，另外一个这个就是果香味。这三个加到一起一共是1500克，今天栏目里面给到大家价格，我帮大家谈到的598块钱，
4: 一罐500克的特级的金骏眉，今天算下来200块钱不到。您还要等什么？我们还有41.86块的积分呀。
3: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茶叶栏目当中只有这一档，然后帮大家要到了少量的现货，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包括它整个的就是用到的这个工艺哈，是有一个茶界的泰斗级人物
4: 林廷秀，是，
3: 他也是首届农艺师，包括岩茶的研究所的顾问，包括他也是大红袍之父啊，也是金骏眉的创始人之一的这个我们说也是我们的导师。
4: 对，
3: 包括他也是首届入驻中国茶叶博览会金骏眉屡获金奖茶王的这样的一位林廷秀，帮大家来把关所有的，因为茶叶这个金骏眉它的工艺当中涉及到比如说尾雕啊，对吧，包括这个所有的揉捻啊，这些所有的工序其实都是很讲究新手到位的啊，包括你的用在什么样的温度下面来进行一个那个尾雕，包括我们的所有的后续的环节怎么样做，这些都是要有好的这个茶艺大师来帮你把控的，所以它的味道会特别的好。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了，因为我今天货源真的非常非常的少。有追加吗？
4: 不追加，
3: 不追加的，
4: 只有这一场
3: 只有这一场。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春节前就这一场，02151199000。
2: 制作金骏眉用的是丹芽，也就是枪，采摘起来不仅费时费力费眼，而且还要极为小心，断掉的牙尖将会失去价值。有人计算过， 制作一斤干茶需要6至8万个芽尖，而一个熟练的女工一天也只能采到3000多个。
5: 老朽的人都要采1斤多，那个泡朽的人，今天才来的人都要采8、9两、7、8两，要到下午，晚一点回去去多采1两、2两。
6: 我们的经济为来自于河间产区武夷山桐木关，采用茶芽为原料，每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一天只能采2000颗茶芽。需要20个熟练采茶工，一天才能做出1斤好茶，十分珍贵。

0: 说到我们今天这款金骏眉，我等了它很久，就是想等到今天的特辑，
1: 是，
0: 终于等到了。
1: 是，
0: 我们都说这个世界红茶源于正山小种，
2: 对，
0: 正山小种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嗯，然后金骏眉它是正山小种跟它一脉相承的。嗯，它的特点在哪里？我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啊。嗯，它首先在整个的采摘上面，正山小种是一芽两叶，一芽三叶，
2: 对，
0: 但是金骏眉它，对不起，它只取芽尖，
2: 就刚刚我们那采茶女看到吗？嗯，芽尖尖一点点。
0: 它叫头春的单芽，嗯，头春的单芽，嗯，这是金骏眉的要求。
2: 对，
0: 就首先在原料上面一定是头春单芽。
1: 是。
0: 好，第二点呢，就是在加工工艺上面，正山小种会有叫做过红锅，啊，还有这个熏培两道工艺，所以它会有那种松烟的那个味道。
1: 是。
0: 但是今天的金骏眉，它是在供应商进行了改良，哎，所以它的茶会有茶那个花香，哎，果香和蜜香。嗯，然后那个金骏眉呢，因为它整个的没有过度的烘焙，嗯，所以它保留了当中非常大的一个茶黄素的，
1: 是，
0: 保留在这里面。
2: 对，
0: 你看到这个金色的那种条索，看到没有？嗯，金色的条索，嗯，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特级的金骏眉，
2: 太漂亮了啊！
0: 所以你在天冷的时候，因为我们说天冷这种寒气哈，今天是腊八节，
2: 腊八节。对，
0: 腊八节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吃的比较多，嗯，然后你饭后你就来上这样的一碗汤色浓郁的，它可以泡到最多13泡，最多是13泡
1: 啊，对对对，
0: 非常耐泡的这样的一款特级金骏眉。嗯，我们的特级全部是写在盒身上的。嗯，今天的包装我跟大家来讲，我简单来讲，今天这个包装我是没让他们花太多包装的钱的。
1: 对对对对，
0: 我当时就跟供应商沟通下来，哎，供应商说只要包装一遍，高丽姐你可以在价格上翻10倍。
2: 是，
0: 我说不要，嗯，我要的就是性价比高的东西，你不要给我翻10倍的价格，嗯，然后去让我们的观众去为那个包装买单。
1: 是，
0: 那你弄个瓷罐子，那弄一个什么那个包装，又弄个礼盒啥的，没必要。我说我们观众朋友都是自己喝的口粮茶，
2: 对，
0: 但是能不能我们今天口粮茶喝到了是一个相当于就是级别非常高的口粮茶。
2: 对，今天来了，
0: 所以今天就是来了，嗯，啊，就是好的金骏眉它带来了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嗯，另外在整个的这个工艺上面，嗯，它的就是整个的工艺，它是悬挂式的发酵的工艺，
1: 是，
0: 所以它的汤色就是金黄色。
2: 哎，你看到吗？非常漂亮，
0: 嗯，而且金圈金韵。
2: 对，多泡，它今天保留的这种感觉都是一样的。而且它泡出来以后的话呢，那个味道的话呢，沁人心脾。尤其像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不大喝茶的，我跟你说，您喝喝看，嗯，它不温不寒，其实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喝。嗯，关键是什么？泡出来的茶汤的这个感觉，不是普通红茶能够比拟的，它有那个金。圈，哎，你看到吗？其实这个画面就看到，
0: 嗯，金圈金韵。
2: 对，这个杯底下面你可以看到，嗯，然后像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杯的上沿部分，你也可以看到，嗯，特别的漂亮，像珠宝的感觉一样的，有珠宝光。
0: 它是这样的，整个的它的花香、果香、蜜香是来源于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嗯，因为其实高山云木出好茶嘛，
2: 对，
0: 桐木关本身就是崇山峻岭，所以高山地区的这种金骏眉和平原地区的金骏眉它是有区别。
2: 对，
0: 今天我们就是桐木关的，哎，啊，桐木关的特级的这样的一款好的金骏眉。
2: 是，
0: 另外一点呢，
1: 就是特级啊，
0: 对，另外一点呢就是芽尖，因为它本身就是儿茶素啊，包括氨基酸呐，啊，包括这种好的这种营养物质含量会非常的高。嗯，所以你喝到嘴巴里的时候，我们在口腔里面润一润，嗯，过一过，
2: 对，
0: 你就会发现整个那个鼻腔里面都能冒出来那个金那种香味儿，
2: 对，
0: 就是我们今天金骏眉的这个香味儿。
2: 是
0: 啊，这一点就是在冬季里面，你真的是暖暖的，把整个人身子都是暖过了。
2: 对啊，它的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经常说喝金骏眉不能用喝，要品。然后的话呢，现在是什么？马上就是过年过节了，亲朋好友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沏壶好茶。不管您家庭，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喝什么茶，但我跟您讲，到了这个过年的时候，冬季的时候，喝点红茶真的非常的棒。然后又是讨一个好的彩头，
0: 商谈很高，嗯，然后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货源其实是非常少的。
2: 对，
0: 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就是抓紧时间来订。我们这个价格598块钱，在外面是买一两的价格。
2: 对，
0: 今天让你拿到1500克，
2: 是
0: 3斤，嗯，3斤，外面就是50块钱。 50块钱相当于拿一两嘛，就是最高的时候的价格哈。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实惠。真正我就是跟供应商说，我说我不要那种华丽的包装，
2: 对，
0: 我不要礼盒，我也不要你要的就是什么瓷罐，我都不要。但是你要给我特级品种，答应我了。所以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2: 好，
0: 来来回来给大家看一下。
2: 包装大道至简，但是我们今天里面的品质可是很好的。
0: 对，你不要觉得哎呦包装好像没有礼袋礼盒，你自己吃，而且这个包装也 OK， 这前面是帮你封住的
2: 铁罐的，
0: 这个就是铁罐子帮你封住的。给大家看底部的信息啊，底部信息，金骏眉，它的配料就是鲜叶，看到没有？哎、
2: 看到吗？
0: 等级是特级，
2: 是
0: 等级是特级，在这边，然后净含量是500克，
2: 是
0: 500克需要7.5万个牙尖儿，哇、哦，7.5万个牙尖儿啊，才能够做成500克，因为它全是要牙尖儿货，所以你知道这个采茶女大概需要。40左右个采茶女，要整个一天下来这种采，或者2天的左右的时间，才能够采下来。这边会有 GI 标识，就是武夷当地的武夷红茶的 GI 标识，
2: 核心
0: 保质期有36个月，3年。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
2: 对，
0: 然后这个一罐我跟大家讲一下，在市面上是什么价格，你就知道，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平台卖红茶卖到飞起，
2: 是，
0: 比如说那个亚鹏，
2: 对，我也想说，
0: 是他的红茶也卖到飞起，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季节其实是吃红茶的季节，但是我跟你讲，今天这个价格是绝对是可以比他那个还要那个啥的，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就是想让大家在我们今天的我的栏目里面拿到好东西，特级的红茶，2541块钱，这是一斤的分量，那他包了礼盒，
2: 对。
0: 特级2000多块钱，特级啊，跟我今天一样的。
2: 一斤哦，大家想看一斤哦，我们一斤算下来才200不到。
0: 特级，一斤，
2: 500克，
0: 2688。
2: 对，
0: 他给你弄那些包装礼袋儿，我不要这些。我就跟供应商说，我说今天我的栏目里面很多观众是自己吃，他们其实你要真的送礼，你自己到网上去买礼个
2: 可以，
0: 对吧？
2: 买一个小礼盒，
0: 你自己去买个礼袋礼盒就可以了。
2: 对，
0: 然后我再跟大家讲一下，金骏眉的价格就是很贵，这是50克。50克，看到没有？
2: 这应该
0: 50克，这是特级啊！啊、
2: 哦，1000多，我
0: 1260，
2: 对，
0: 50克，金骏眉真的很贵，因为金骏眉贵在哪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正宗的哈，还是这种罐子，它真的就是用这种很普通的罐子卖给你的，
2: 对，
0: 1000多块钱，1000多块钱这样的一罐儿，特级的，特级的就是这么贵，这个也是特级的，2000多，
2: 对，
0: 2000多，
2: 对，
0: 看到没有？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大家看中了的话，你真的不要错过，牙尖儿一两，50克一两，就要用到差不多5000个牙尖儿。
2: 是，
0: 它采摘的这个时间是每年立春后的3天左右。
2: 对，清明或者这个立春以后都是啊，所以大家想想看。采茶的时间有讲究，
0: 一年只采一季，没有更多的，因为再过到后面，其实牙尖已经没有了，然后那个牙尖的那个嫩度已经没有了，也那个金骏眉，它在喝的时候，你喝到那个口感，跟它牙尖的那个鲜爽，跟它后续的那个尾雕啊，包括揉捻呐、包括所有的杀青啊这些工艺，都是密切相关的，
2: 对
0: 啊，它在改良了之后，它就没有那种一种过于那个发酵的那个味道了。它的味道就是带着花香、果香和蜜香。在桐木关这个地方，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下桐木关是什么地方啊？
2: 桐木关真的海拔也很高，5600。
0: 高山。
2: 对，
0: 我们说高山的，大家喝没喝过那个就是中国台湾省的那个高山的那个茶？那个高山茶也是非常好喝的。因为高山的那个茶叶，它天然的那个水分含量非常的充足，
2: 是，
0: 所以它那个茶叶的那个香气会特别的浓郁。
2: 对，
0: 我们今天就是高山的桐木关要到4道的。关卡
2: 是
0: 一般正常人是他是谢绝外来的山客的，
2: 非本地人、非本地茶农等等的都不能进去。
0: 对，所以在红茶这个大队伍当中，武夷红茶往上走一圈，金骏眉往上走一圈，桐木关的金骏眉上面应该没有再有好的东西
2: 了，没有了，金字塔尖尖的，大家可以看到，所以我们今天什么优中选优，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好，
0: 好的金骏眉是这个颜色的，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汤色，汤色就是金圈金韵，金圈金韵，然后整个的颜色是泛着黄光，黄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这个当中的这个营养物质哈，我看一下能不能照得到，你帮我拿着一下，
2: 好，
0: 你帮我拿着一下啊，拿稳了啊，
2: 好，
0: 给大家看一下金圈金韵，拿那边，对，看到没有？这里面为什么黄色这么明显？我跟大家讲一下，
2: 漂亮，
0: 因为。 金骏眉它最大的特点是发酵当中最大程度帮大家保留了茶黄素。电视机前如果有懂茶的朋友啊，你说高理说的对不对？
2: 对，
0: 就它这个茶黄素，如果你过度的发酵，茶黄素就流失了。而金骏眉它其实是兼具了茶叶的营养和口感。所以它为什么会昂贵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啊，就在这个地方，
2: 对，
0: 很漂亮，
2: 太漂亮了。
0: 然后我们今天在饭后的时候，你来上一杯金骏眉，绝了。
2: 刚刚我在吃米线的时候，我就想着这一口，对。春气留香，
0: 这个茶汤在嘴巴里面不要马上下去，你让它在嘴巴里面过一过，
2: 品好茶，
0: 然后那个香气啊，从鼻孔里出来，很浓郁的那个果香味，
2: 对，蜜香果香。所以我们说喝这个金骏眉的话呢，得用品，品的过程当中它层次口感很丰富。尤其这个我们说过年的时候吃的东西真的太油腻了，
0: 真的，
2: 你稍微想要什么解解腻，然后的话呢身心舒服一点，你就喝上那么一杯。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我们喝不心疼的，我们这一罐就500克。哎，还有什么多泡有余香，这是可以什么，可以煮的，
0: 可以煮，可以煮。今天栏目当中拿到的这个方案，是目前我能拿到最大的方案，是吗？
2: 年前也没有了，
0: 没有了，
2: 是这个意思。
0: 好，我跟大家说几个重点，因为现在很多人在排队。今天再问是不是特级的？是的，是特级，是特级啊，
2: 特级
0: 、看到没有这两个字儿？特级的金骏眉，放心，这是第一点。然后是有 GI 的地理标识的，表示它就是在武夷山那一块，武夷的正宗的好的东西。
2: 对。
0: 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今天这一罐的专柜的价格，像类似的这种，差不多就是要到6000块钱左右，
2: 很正
0: 常，是吧？6000块钱左右，5-6千块钱，这是一斤的分量。
2: 对，
0: 一斤啊，我今天这一斤的情况下，再来一斤。
2: 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吗？
0: 再来一斤。
2: 对
0: 啊，再来一斤。
2: 这是我们今天赠品，
0: 这大红袍拿到旁边来，
2: 对，下面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2: 对，
0: 再来一斤。
2: 好嘞，
0: 它是可以叠放的啊，它可以叠放的，很方便的，你家里就像叠积木一样。然后再给大家带来一个
2: 乌龙茶大红袍。
0: 乌龙茶是半发酵，乌龙茶是半发酵茶。然后呢，大红袍大红袍虽然有个红字，但它不是红茶，它是属于乌龙茶半发酵。金骏眉是正宗的红茶当中的。红茶当中的贵族，红茶当中的贵族，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才，我觉得是我们中国人才吃得到的，这个应该不会出口。
2: 是
0: 啊，以前我们是很多红茶会出口到国外去，
2: 对，
0: 那是普通红茶。金骏眉应该是留着我们自己来喝的好东西。去了解一下金骏眉，你了解了你就知道金骏眉有多好了。然后今天我的货源不多，如果是大家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一共是3斤，
2: 对，
0: 1500克，
2: 是
0: 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啊，没有预约。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来订购，02151119900。
1: 这两年的茶叶市场，要说表现最抢眼的茶叶，一种叫做金骏眉的红茶绝对是榜上有名。那么眼下呢，无论是大的品牌企业还是中小的茶店，都忙着叫卖金骏眉，它被人们称作为贵族茶，动辄身价上万。
3: 在北京马连道茶叶街，记者走访了几家茶叶店，金骏眉价格的差异让记者有点糊涂。
4: 1000多，2000多，3000多，然后从200多开始到几千的。
5: 最贵的多少？最贵的12000。
1: 这金骏眉到底是什么样的茶叶？现在怎么会卖得这么火呢？带着疑问，我们的记者来到了金骏眉的原产地，实地探访了一番。
3: 金骏眉主产地在福建武夷山的桐木村，那里有200多户茶农种植这种茶叶。2009年，整个桐木村只产出了2500公斤左右的金骏眉。
6: 每年清明前后是金骏眉原材料最主要的季节，那么每一个成熟的工人，他每天大概只能产半斤左右的这种嫩芽，

0: 的是正宗的啊，特级的，来自于武夷的，然后是金骏眉、好的茶叶，在即将到来的春节，就是给大家带来，大家可以看到啊，金骏眉它只用牙尖儿，
1: 对，
0: 只用头春的牙尖货，所以它的整个的废料方面是可以说是傲视群雄的，
1: 真的是啊，也就是清明谷雨后面的三天时间，你能采到过时不候。为什么过时以后那牙尖尖那个嫩芽没有那么多？它也不像今天这个形态。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 VCR 里面也看到，物以稀为贵，它真的产量太少了。而且我们当地的茶农也好，采茶女也好，忙活不停，你知道吗？它的产量非常非常少，就我们这500克，你知道要费多少人力？
0: 来，再给我来一杯。
1: 好，
0: 咱不能光喝，我觉得我们今天这场节目的福利就在于。一边喝可以一边说，可以一边喝到这么好的特级的金骏眉。金骏眉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吗？我待会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金骏眉的故事哈。金骏眉其实是我们中国的这些老的茶艺泰斗们的一个辛苦的结晶，因为他们呢就希望能够在红茶当中辟出一块更加优良的品种，那么当时就有了这个金骏眉的这些工艺上的改良。
1: 对，
0: 那么金骏眉这个名字，首先金是代表着它的条索当中有金色
1: 啊，是啊，
0: 一般来讲红茶就过度发酵之后就是它就是一个黑色或者是青黑色，它是当中是有金色的，所以金骏眉首先说很珍贵，而且它当中条索当中是有金色的这个色泽，看到没有，
1: 漂亮，
0: 这种金色泽啊，就有金色的，
1: 是
0: 啊，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这个，第二个骏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它整个的这个茶叶啊，每一只看到没有，每一只非常的俊秀，全部是牙尖儿尖儿，我给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嫩芽的牙尖儿。
1: 你看，
0: 就这样一条牙尖儿，非常的俊秀。所以金骏眉，好，我们说到眉，中国人呐、喝茶讲究一个茶寿，茶寿是120岁。
1: 是，
0: 你看那长寿老爷爷是不是都垂着一个长寿眉？
1: 哎，对，
0: 我们喝很多的茶叶，不是有很多什么寿眉呀、对不对？很多的那个老寿眉啊、等等这种，那。金骏眉最大的特点就是把茶叶当中这种文化融进去了，
1: 是的，
0: 所以当时就给它起了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金骏眉。哎呀，好的茶汤，我给大家看这本书啊，金骏眉，咱们中国介绍金骏眉的一本非常专业的书籍，这里面专门讲到它的茶汤色，
1: 好，
0: 就是金黄色，
1: 哇，漂亮，
0: 就是这个颜色，我跟你讲，当然它久煮之后会变成红色，就今天这个茶汤色，然后那个妍希，你帮我拿。这个
1: 手电灯，
0: 对，因为我们现场的灯光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
1: 那我们这样啊，
0: 那就这样，是不是这个颜色？
1: 哎呦，真的，
0: 是不是这个金汤金玉的颜色？它一定是金黄色。
1: 哦，太漂亮了。
0: 为什么是金黄色？大家知道吗？因为当中有茶黄素。茶黄素就是你如果是过度烘焙的话，它会流失。所以它为什么改良？改良就在这个，它把这个汤色把它保留了。好，谢谢。
1: 好，
0: 可以，就是这个颜色啊。然后就这个颜色，泡出来之后，整个的茶叶是这个颜色的。好，然后再给大家看一页，金骏眉真的它太好了，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可能很多老百姓平常没有接触到，你到了冬天，你来喝一点金骏眉，你就知道金骏眉对你的身体有多好。它只用牙尖，哎，看到没有？
1: 多难。
0: 多难，
1: 对，
0: 多贵，多贵，啊，这是金骏眉啊，这本书，我是帮大家是找到了你平常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它只用牙尖尖货，如果是正山小种，可以一牙两叶或者一牙三叶，就是那个牙子，整个的叶子可以再大一点，没有关系，但是你头春，头采的牙尖货一定是来做金骏眉的，所以金骏眉贵，我就告诉你为什么贵，你就知道了。金骏眉在市面上现在在2025年、2026年新年到来的时候，2688，500克
1: 一斤、
0: 特级，2688500克特，我觉得今天供应商真的很给我，很给我这个面子啊。
1: 我们一斤200不到。
0: 我帮大家真的谈了好久，就谈到这个构成。然后这个特级的红茶，2500多块钱。然后这500多块钱，这也是500克。这个包装我们就不要去花这个钱了，
1: 是，
0: 何必呢？
1: 是，
0: 所以我就跟供应商说，你就给我最普通的包装就好了。你自己拿回去之后，你自己，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那这个也是2000多块钱，它已经这么普通的包装了。这么普通的包装，那这个特制的金骏眉，看到没有？ 好，包括这边，
1: 对，
0: 这边是50克啊，
1: 50克不是500克，
0: 50克，50克是特级。我刚刚看哪里看到特级两个字，我待会帮大家找一下。特
1: 级，
0: 然后1200多，
1: 是
0: 1200多一克，就是50克一两，打开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我跟大家来讲，你这个东西本身是封的，密封罐的啊，金骏眉，底下帮你写的很清楚是特级，
1: 对，
0: 在这个位置上，底下写的很清楚是特级，特级啊，特级。特级的金骏眉，好 ，GI 标识看得很清楚了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茶叶，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茶叶呢，它是有一个袋子包装的，
1: 它会有一个大袋子。
0: 你呢？这个茶叶它那个已经把它打开了，我看一下这一罐。
1: 刚刚我们为了就是现场好展示啊，
0: 对，我给大家看哦，对，
1: 有对。
0: 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的，很简单，然后你呢在家里的时候每次泡完茶之后啊，拿一个小夹子把它夹牢一点，或者是你家里有好的那个茶叶罐，密封的茶叶罐，把它封封好，
1: 可以没问题
0: 啊，把它封封好。
1: 对，
0: 我们今天就不在包装上帮大家花一分钱了，
1: 是
0: 因为我是觉得说，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买个实惠嘛，今天是500克
1: 再加五百克，
0: 你都可以这样往上这样垒的啊，
1: 对，
0: 都可以垒的，就不占家里的空间。然后呢，有些朋友是不是喜欢喝大红袍？
1: 有，
0: 大红袍因为它就是有那种盐香嘛，
1: 是
0: 对吧？有那种盐茶的香味。我们导演就很喜欢喝大红袍，然后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垒在上面。
1: 好，
0: 大红袍，然后核心产区，然后大红袍是属于半发酵茶，
1: 对，乌龙茶，
0: 它属于乌龙茶，
1: 一年四季都能喝啊，一年四季品乌龙。我们说
0: 红茶就是在冬季来喝，暖胃，然后呢就是这个我们说生阳气，生发阳气。
1: 是，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了，我们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预约的，就是这么一点货，
1: 对，
0: 就在春节前，栏目也只有这一档，
1: 598，下方41.86块的积分，相当于550块钱，
0: 尝一下味道，来，看一下这个茶汤。你久煮的时候，它的颜色会变红。

0: 腾的一年，
1: 真是，
0: 是不是要喝金骏眉来迎接骏马奔腾的一年？嗯，也是红红火火的龙马精神的一年。嗯，所以金骏眉碰上那个马年，嗯，是不是恰逢其时，恰到好处？
1: 对，恰到好处。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啊，因为确实是没太多有货了。今天供应商绝对是把机制拉满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2: 骏眉用的是丹崖，也就是枪，采摘起来不仅费时费力费眼，而且还要极为小心，断掉的牙尖将会失去价值。有人计算过，制作一斤干茶需要6至8万个牙尖，而一个熟练的女工一天也只能采到3000多个。
3: 老朽的人都要采1斤多，那个泡朽的人，今天才来的人都要采8、9点、7、8点，要到下午，晚一点回去就多采1点、2点。
4: 我们的经济为来自于核心产区武夷山桐木关，采用茶芽为原料，每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一天只能采2000颗茶芽，需要20个熟练采茶工一天才能做出1斤好茶，十分珍贵。

0: 你现在看到的是预约的话，你也要订。我们刚刚紧急的跟供应商沟通了，预约是晚五天。晚五天，也就是说今天是腊八节，小年之前应该可以收到货。
1: 当然可以，没问题。对，所以我们其实没有想到在栏目当中大家那么喜欢我们今天
0: 这个金骏眉。不是，这个产品其实我是看好的，我是真的看好的。但是供应商呢，因为这个价格，我觉得供应商是，哎呀，老板真的多备点货。我在这边要隔空喊话老板了。真的应该多备点货，因为我们栏目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懂茶的人。
1: 对，
0: 大家其实一路跟着高黎之前介绍紫砂壶，介绍好的茶叶，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其实中国人是爱喝茶的，尤其是我们现在都知道茶叶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1: 是，
0: 我们的茶寿我记得是120岁，叫茶寿。
1: 所以爱喝茶的很多的朋友都说长者啊，听到这个词儿都很喜欢，所以大家把握住啊！虽然今天是预约，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预约也值得，因为我们能够赶在新春佳节来临之前给您送上我们今天的这个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都能保证这个价格。如果你错过了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我们这个价格就要往上调了，把握住啊！
0: 是的，这会儿是预约，对不对？预约你放心的来预约，没关系的。我们差不多就是晚个五天，对吗？啊，施总已经跟大家那个承诺了，晚个五天。
1: 紧急调货。
0: 对，晚个五天。哎呀，就是好东西，我觉得逃不过大家的眼睛。
1: 当然，
0: 真的逃不过大家的眼睛。我其实是真的是知道这个东西好，但我也没想到供应商给我这么点货啊。
1: 高黎老师，我跟您说，其实我们今天备货也不少，但没有想到大家这么喜欢，
0: 所以
1: 一抢而空。对，一抢而空。一抢而空。把握住啊，就是哪怕预约今天你也预约，为什么？因为新春佳节今天虽然是腊八，但您想想看，我们到2月中旬才是新春佳节，我们只是晚个五天，
0: 晚五天，不影响大家送礼的。
1: 是，
0: 然后你要是自己吃也是可以的，自己吃也是可以的，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且到了冬天喝点红茶人很舒服啊，胃是暖暖的，人是暖暖的，手心都是冒着小汗的，很舒服。特别是你饭后来一点儿，这会儿就是打电话就是预约啊。如果是预约的话，晚五天就可以到货，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我们今天帮大家一定是，如果是你到后面去买的话，其实是真的就没有了，全部都是特级的。因为全部都是特级的。今天是武夷山的金骏眉特级的，一共有1500克。1500克的金骏眉，不是的，1000克的金骏眉和500克的大红袍，然后一共是3斤，一共是1500克，大红袍也是特级，
1: 对，都是特级，
0: 全部是特级，
1: 对，
0: 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我们再去跟供应商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再加快一点，02151199000。

0: 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都可以看得到关于茶叶的记载，比方说陆羽的《茶经》，把茶叶分为六种，对吧？我们说绿茶，绿茶它的发酵大概是0%到完全不发酵，或者是5%的发酵。然后接下来就是白茶，大概发酵10%，青茶30%左右，然后黄茶30%到70%，反正就是绿茶、白茶、青茶、黄茶，这些都是发酵度没有特别高的。那么到了红茶，它的发酵是85%到90%左右，如果是黑茶是100%的发酵，所以说其实茶叶的分类就是跟它的发酵的程度密切相关的。那今天的这款金骏眉是红茶，它是属于红茶系列当中的，但是它又属于在红茶的发酵上进行改良的。金骏眉这个名字就取自它的条索当中会有金色，会有金色，
1: 对，
0: 而且它的汤色不是像红茶当中的那种。我们今天的这个为什么会有点红色啊？我跟大家来讲，因为今天这个红色已经煮了很久了，久煮之后它会有红色，但你一般的发泡它是金色的，是这种颜色。
1: 对，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拿这个。
1: 好，
0: 对，它是这种黄色的，它里面的茶黄素的含量非常高。你拿过来，拿到这边来，给大家看一下。茶黄素的含量很高，茶黄素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所以很多人喝金骏眉是为了喝当中的营养。
1: 是
0: 啊。因为整个的茶叶在它的制作过程当中，其实它是需要有很多的，比如说萎凋啊，比如说那个杀青啊，
1: 对，
0: 对吧？
1: 揉捻
0: 啊，很多很多的工序，这些工序要有大师帮你把关，就是每一个步骤有的时候是过犹而不及，所以都要恰到好处，把握住火候。今天首先在原料上，我帮大家再总结一下，一边听一边来定。我们今天这会儿是预约的，预约是晚5天可以到货。
1: 值得
0: 晚5天，
1: 对，
0: 你值得的。
1: 对，
0: 因为春节前就没有，栏目里面再也没有这个构成了。这个是桐木关，桐木关的金骏眉，因为它是高山区域的这个茶叶当中的含有的水气是特别的浓郁的。含有的水气之后，它整个的茶叶的鲜香鲜爽是特别多的。
1: 对，
0: 它的整个的年产只有1200斤，然后它的整个的价格上面就是看到没有，就是6000块钱左右一斤，
1: 正常。
0: 所以很贵，
1: 对，
0: 真的很贵。
1: 对，
0: 它为什么这么贵？它叫牙尖儿，一两金骏眉，差不多要花到5000到6000只牙尖尖儿。什么是牙尖儿？给大家看一下，你今天这个图不对。今天这个图没对，我给大家找到了正宗的金骏眉用到的牙尖儿，这是金骏眉的这本书啊。
1: 是。
0: 这是金骏眉用到的牙尖儿，那全是尖尖货。全是尖儿，然后来在工艺上进行改良之后，它的汤色就是这种，这种颜色，这种颜色，这个颜色就是那种金黄色当中，不用那个了，不用那个了，它当中就含有很丰富的茶黄素啊，还有就是当中的多酚类物质啊，还有氨基酸类的物质啊，还有很多的儿茶素啊等等，这些天然的成分就汇集在这样的一杯好的金骏眉当中。你想看，明年刚好是马年，
1: 对，
0: 金骏眉。骏马奔腾
1: 是不是好彩头，
0: 好彩头，真的好彩头。
1: 对，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们这个泡出来的茶汤茶色漂不漂亮？
0: 好喝。
1: 您平时在跟朋友这个品茶的那个一瞬间，看到这个感觉就是沁人心脾。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还找到这个图片啊，就是很多人说没有看过这个真正书籍当中经典的金骏眉出来以后的汤色，出来后的是什么样子的？
1: 对，它是有那种珠宝光泽，大家可以看到，
0: 是不是很漂亮？是这个意思。给大家看一下，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1: 三金漆黑，
0: 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很多人都说，哎，我这个看上去怎么黑乎乎的？你自己拿手机拍照，然后放大，就是这个样子。我昨天晚上就是拿我们的我家里的手机，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我昨天晚上，因为我看到这张图，我想跟我们的产品有什么区别没有？我就直接拍照，然后你也可以学我一样，你拿到货以后你拍照。
1: 对。
0: 是一样的吗？
1: 一样的，
0: 是不是一样的？
1: 对，
0: 你自己拿到货源以后，你自己拍照啊，你自己拍照，是不是三金漆黑？你自己拍照就这个样子，
1: 漂不漂亮？
0: 这就是我拿到我们今天的货，我拿到这个货源，我自己对着里面咔拍一下以后放大的，这是我对着我们今天产品拍下来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特级的就是不一样的。
1: 时间不多了，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对，2分多钟，然后我其实也不催了，因为他货源给的太少了，我有点生气。
1: 看出来了，我们一直在跟供应商就是协调。
0: 然后是这样的，我把构成再跟大家说一下，一罐是
1: 500克，
0: 五百克，
1: 对。
0: 大家珍惜，然后打开以后自己找一个小密封夹给它夹住，因为我今天都不让大家在包装上买单了。
1: 是，
0: 外面那种包装上面贵的要命的这种2000多块钱的500克的，嗯，对吧？那个包装礼盒上面我们就不花这个钱了，对吧？嗯、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就是实惠，嗯，500克再有500克，这就是两个就是1000克，
1: 对，
0: 2斤，再给大家送大红袍。哎，大红袍有个红字，但它不是红茶啊，它是岩茶，乌龙茶半发酵，嗯，半发酵的乌龙茶，嗯，它当中的鲜爽也是不得了，而且它也是特级。哎，我们有没有旁边有没有大红袍？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它放这儿，我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大红袍，因为大红袍要好喝的不得了。
1: 对，嗯嗯，都在我们底部，应该都有 GI 的标识。
0: 对，全部都有 GI 标识，全部都有，然后全部都有这个保质期。嗯，哦，在这儿，嗯，
1: 对，
0: 在这
1: 儿特级吧，
0: 等级是。我们送给大家大红袍也是特级的，
1: 对，
0: 特级的，
1: 所以你可以看
0: 到这有点小啊，啊，所以今天我觉得这构成这个也是满满当当的五百克，就没有让大家在包装上花一分钱，就是你拿到手的就实打实的好东西，然后你每次喝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分，因为我们是这种袋子包装的，就是这种扎好的，你每次喝完以后，你记着，你拿一个那种夹子，不是现在有那种密封夹吗？
1: 夹一夹就可以了，
0: 密封夹给它夹住。我在家里就是这样的，因为否则的话呢，就是怕有的时候会容易受潮啊什么之类的。
1: 30多秒了，观众朋友们，
0: 就会影响到它的口感。嗯，大家就直接预约吧。
1: 对，
0: 预约是晚5天可以到货啊，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不切块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7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3: 是，观众朋友们，天气突然降温了，所以我们想吃什么？想吃点那种热乎乎的，想吃那种软糯糯的。那先是全新新品登陆给到您，是我们的这样的酱卤猪蹄。但今天节目中我要说一个最大的消息是什么？就是本档直播特别额外加送您5倍积分。刚才的价格已经让人很震撼了，没错，今天199让您拿走是足足的7袋，每袋是390克，相当于每一个里面是我们的一整根，相当于是一整根的猪蹄给到您。199之外，今天5倍积分，算上 APP 自动订购率1.5元呢，也就是最后184元钱，7大袋全部拿回家啊！
4: 今天是什么福利档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是入冬了，然后下个礼拜的话呢已经降温了，所以家里的话呢红肉必备起来，然后酱卤猪蹄的话呢香得不得了。我们今天的话呢，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是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先给您做到一个郑重承诺，拿回去的话呢每一袋390克，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香精、色素，保证让你开袋即食，香得不得了啊！
3: 是的，所以更加的安全，更加的健康。来，我们看一下配料表有多健康啊。
4: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的话呢一共是有到七整袋，然后的话呢接近是7整只，每一袋的话呢今天都是这样的一个外包装，390克的一个分量。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猪蹄大，确实是这样。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呢所有的配料真的很干净。我们是辉能牧场啊，就是惠奇轩旗下的一个子品牌，非常的大牌了。配料是什么？猪蹄、水、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
3: 是
4: 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添加。您在家里可能说自己啊，可能花了好几个小时去做那个酱卤猪蹄的酱料，今天全部用到390克，然后8个月的保质期，常温避光储存。然后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这个猪蹄到底怎么样啊？来拿回去的话呢，今天是七整只，关键是啥？
3: 每一袋相当于一只哦，
4: 对，
3: 相当于整只给到您，我们用料够足。第二点呢，全部给您做好了，所以是开袋即食的，不要那么麻烦。您自个烧猪蹄得做饭，菜场买回来得拔毛，对吧？得弄，得煮，得熬，
4: 是，
3: 然后得压，
4: 对，
3: 然后得调料。我们今天全部给您把这些繁琐问题都解决了。
4: 我们今天是怎么样？其实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如果说天气稍微暖和一点的话呢，我开袋即食。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是在这个热水里面稍微的话呢加热一下。来，这里有个盘啊，给您看看什么叫做390克的一个分量，分量足不足？
3: 还有汤汁哎，
4: 有汤汁，有汤汁，
3: 这个很好哎。哎，弄个饭，浇头浇上去也很嗲哎。
4: 对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都说好的猪蹄的话呢，今天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味道一定要入味。第二点，它是软软糯糯，连着骨头，带着我们今天的蹄筋，一定要做到。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啊，基本上一整只的话，就是接近一整只的分量，有点烫，
3: 对吧？来，
4: 但是没关系啊，
3: 基本上是很酥烂了啊，
4: 对，
3: 酥烂了，给到大家。
4: 来来来，我拿个夹子啊。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在家里吃这个猪蹄胖的话呢，就是什么？
5: 吗？啊，吃不动，嚼不动。但我们今天，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3: ？Q 弹
5: ，Q Q 的，弹弹的，糯糯的，然后一整只的这个猪蹄汤基本上全部在里面。
3: 是，
5: 关键来讲是什么？
3: 胶原蛋白。
5: 对
3: 对对，里面的那个筋。
5: 对。哎呀，
3: 这个里面该有多少胶质在其中啊！家里老人家一定要多补点胶质，但是你要熬得这么酥烂，哎，炖得这么酥烂，真的是蛮花火候和时间的啊。
5: 连皮带着我们今天的筋 ，Q Q 的，糯糯的，弹弹的。然后的话呢，今天我是什么给大家表演一个基本上脱骨的，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蹄膀好吃，我脱骨都脱不了。今天大家可以看到，随便随便掰扯一下，里面是什么肉质满满，胶原满满。然后你拿回家去的话呢，怎么吃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像我，天气现在已经就冷了，然后我的话呢，就愿意直接拿着一整根的我们的今天这个酱香猪蹄来，
3: 是
5: 啃起来。
3: 是的，观众朋友们，你知道吗？这个第一点，我们说实话，这样啃是特别的过瘾。第二点很酥烂，很对你牙口。第三点，它里面已经给你调好料了，而且能给你也拔毛啊，这些工具都给你处理好了。嗯，该口感上感觉如何啊？
4: 我酸大口已经进去了，糯糯糯糯的，烂烂的。然后的话呢，这个味道真的是酱香无比。
3: 是，
4: 所以希望大家的话呢，一定要把握住。关键是什么？这一整只390克，基本上我们今天接近一整只的分量了。
3: 是的，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今天你不用担心有一些什么乱七八糟添加剂啊、香精香料在其中啊，我们全部给到您看了配料表有多健康和方便。但今天还是要说一下，我们做我们的爽十一的活动方案。今天在东方购物，此时此刻我们是七大袋，每袋是390克，每袋相当于一整只的猪蹄给到您。东方购物今天199，到这儿结束了吗？
4: 我们今天的话呢，总积分接近10块钱，自动订购的话呢，再立减5元，相当于入手价格184块钱。
3: 是。
4: 然后今天带回去是什么？新鲜批次，常温避光储存8个月的批次。
3: 是，这是第一次给到您额外的5倍积分啊。
4: 对。
3: 所以观众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拿走这个羊毛，而且还能凑单的，8007188000215也1999000。

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

0: 仅需199元，带回七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1: 哎呦，我觉得这个猪蹄吃上去特别香，外加伊老有咬劲啊！
2: 一只猪脚只一斤两，你想外加伊这一根筋是连牢的，吃起来呢又方便，对吧？而且呢，我生日又省力。
1: 吃口的咸淡的嘛，伊外加正好，一眼不咸，空口吃，觉着也蛮好的。
2: 我要漂亮呀，对吧？那你像有的娇艳打扮，那么我也本身就是欢喜的。
1: 伊个配料表呢是清清爽爽，所以讲吃了呢特别放心。
2: 阿拉小人也好，阿拉囡也好，伊也要吃，伊欢喜吃，觉着老有味道。
1: 特别阿拉有个辰光出去旅游，有个人伊就喜欢吃这个猪蹄，伊牙根呢拆开了就好吃，方便了不得了。
3: 哎，是的，你看到没有？其实带出去很好，去外面旅游，对吧？这个时候您去那个我们的那个新建的双子山上，
4: 双子山走一走，对。
3: 哎，你地铁里啊，公交，你作为很多老人家是不要钱的，拿那个老年卡，包括很多旅游景区也是免费免的，
4: 对。
3: 你这个时候不好好去玩玩吗？
4: 对，
3: 对不对？但是你去玩的过程中，你总得带点干粮，因为在旅游景区有时候我们还真的找个吃的找不到，
4: 哎，
3: 那就泡面，
4: 哎，
3: 泡面如果就是我们的猪蹄呢，
4: 对，
3: 哪怕您就带个大白馒头，就是我们的猪蹄都很香啊。
4: 对，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什么汇集仙席下的辉能牧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猪蹄，首先有一点软嫩无比，很多的爸爸妈妈说我喜欢吃猪蹄，牙口不太好，嚼也嚼不动。然后有一些猪蹄的话呢，如果它的原材料选不好的话，不可能有这种胶原蛋白满满的感觉。你看我们今天是什么，连着皮带着筋带着肉，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 Q 弹无比。然后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是熟制过的，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对对，脱骨，哎，
3: 这还有筋，哎，对吧？这里面的营养，这里面的胶原含量，对吧？我们现在一袋相当于是
4: 接近一整只，对吧？因为稍许要帮你处理干净。然后今天的话呢，老卤慢炖，因为在家里做猪蹄大家都知道特别的麻烦，你要大火去什么，把这所有的这个卤料的话呢全部进入里面，小火还要收汁，然后一整只猪蹄的话呢处理起来还比较麻烦，前期的这些步骤你不用做。我们今天甚至能够做到什么开袋即食，
3: 是
4: 天气冷了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啊。
3: 是的，但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给到您的力度方案很大，第一次出现啊，直播出现第一次期待每袋是390克，今天199到这儿结束了吗？
4: 没有的，听好了，我们今天的话呢，难得的9.95的积分，接近10块钱。另外，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为您省钱了，入手价格相当于184块钱。
3: 哇，
4: 这个性价比哦，而且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
3: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00-718-800-021-5-1990。
0: 切块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七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3: 是的，感谢95位顾客订购产品了，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请看一下啊，家里呢其实很多人很喜欢吃猪蹄，但是做起来太麻烦，首先得那个拔毛，对吧？拔完毛之后你得烧啊，对吧？得熬啊，还把这种各种料炖呐、炖完之后呢可能几个小时过去了，
4: 对，
3: 对不对？我们今天把这些繁琐的过程都给您解决了，
4: 我们就是这样开袋即食。所以为什么很多的爸爸妈妈今天都在争相恐后的买，然后第二点的话呢，这个味道真的酱香可口，而且我们今天所用到的原料很讲究，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只猪蹄的话呢基本上接近是一整只，
3: 是，
4: 然后的话呢就是已经给你炖得烂烂的酥酥的，里面是什么，连着皮带着肉带着筋，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平时喜欢吃啊，包括现在已经入冬以后的话呢，那来壶小酒，然后来了亲朋好友、稍微改个刀摆个盘，做个暖锅，好吃的不得了。
3: 是的，还有什么很多人要出门旅游的玩的，就是上海最附近的什么盘龙天地呀、双子山去爬一爬呀、有时候中午的时候去在那些地方你还没吃个好东西，你哪怕就点一碗的泡面，你里面放上一袋，或者就带两个白馒头夹着吃也很好。
4: 对，
3: 看一下我们的配料有多干净啊！
4: 我们今天的话呢，辉能牧场是大牌子，所以配料的话呢，不妨给大家直接看一看。你看哦，排名领先的就是猪蹄，往后水、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这些东西都是平时我们在家里如果说自己去什么酱卤猪蹄要用到的，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了。常温避光储存8个月。

0: 每一只是390克，来，今天现场给您开袋，已经是第二只了啊！我们真的要用一整只一整只来形容，接近一只的分量，因为已经给大家处理好了。然后现场的话呢，来给您开袋一下啊，
1: 直接给您看一下我们的品质有多好。现场开袋所展现的和您拿回家的保证是一模一样啊，这点大家完全不用质疑。而且里面还有卤料，这个好在哪？你可以做的那个浇头，
0: 对，
1: 面呐、饭呐拌着多好呀！
0: 我跟你讲啊，这个猪蹄膀一出来，你难道没有食欲吗？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难道没有食欲吗？
1: 反正原先是蛮有食欲的。
0: 对，我刚刚跟那个小韩说，我说软软的、糯糯的，又好吃又香啊。然后关键是什么？
1: 有点烫啊。
0: 对，有点烫。然后连着皮筋，带着我们今天的皮全部做到了，
1: 对，
0: 特别棒，
1: 很 Q 弹。来，我们在那个锅里面烧了一锅啊，给您来看看。
0: 这一整根你平时带出去，
1: 这相当于是一整根，相当于几乎是一整根。您在家里还可以干嘛？去烧一个砂锅，
0: 改个刀，
1: 或者是自己在家里要用土豆呀。哎，这个还是搞了鲍鱼啊，
0: 搞了鲍鱼，搞了我们今天搞个砂锅。然后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给你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酱香猪蹄，什么叫做软嫩无比。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特别喜欢吃。来，这一块连着蹄筋带着肉，小汉你就那块，哎，好吃的不得了，
1: 是
0: QQ 的，弹弹的，糯糯的，哎，一口下去满满的胶原蛋白。很多的这只猪蹄在家里的话呢，火候如果炖得不好的话呢，我跟你讲，连嚼都嚼不动。你看我们
1: 的，所以说它这个猪蹄好在哪？它不像很多一些高压锅压的，就是全烂了。哎，你拎起来它就化了，它不是，它还是很有韧性的。所以在你口感上呢，还是很有嚼劲的。
0: 我吃这块啊，
1: 对吧？但是观众们，再次跟您说一下，今天节目很特别，我们不是平时的节目，
0: 对，
1: 我们今天给到您首次的高额的让利方案，每一袋呢是390克，都是这样的品质给到您，一共是7袋。今天199之外没结束，再送您高额的5倍积分，送您一共再减5元，所以记好了，最后是184元钱。拿回家新鲜批次吗？
0: 全部保证新鲜批次，8个月的常温避光保存期就可以
1: 了。是的，所以观众们完全不用担心。而且呢，我们给到您的力度还这么大，第一次吧？
0: 第一次，真的是
1: 第一次给到这么大力度。直播节目啊，按下一号键，8007188000021519900。
2: 不切块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7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3: 哎呦，我觉着搿只猪蹄吃上去特别香，外加伊老有咬劲的。
4: 一只猪脚只有3两，你像外加有这一根筋是连牢的，吃起来呢又方便，对吧？而且呢，我生日又省力。
3: 吃口的咸淡的嘛，伊外加正好，一眼不咸，空口吃，觉着也蛮好的。
4: 我要漂亮呀，对吧？那你像具有的胶原蛋白，那么我也本身就是欢喜的。
3: 伊个配料表呢是清清爽爽，所以讲吃了呢特别放心。
4: 阿拉小人也好，阿拉囡也好，伊也要吃，伊欢喜啃，觉着老有味道。
3: 特别阿拉有个辰光出去旅游，有个人伊就喜欢吃这个猪蹄，伊外加呢拆开了就好吃，方便了不得了。
1: 朋友们，由于电话线太繁忙打不进来啊，怎么办？建议您第一按一下一号键，第二拿开手机点开微信扫一扫，扫码赶紧进群，在群里面呢有我们这款产品的链接，你能快速的完成订购。但是我们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
0: 赶紧加油啊！
1: 这么多75组的现货了，只剩75组现货，怎么办？
0: 能不能
1: 追加？
0: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加油。没有想到今天我们的酱卤猪蹄这么的受到大家的欢迎，但是反过来的话呢，今天看到这个品质你一定会喜欢的，为什么？每一只接近啊，我们今天拿回你家。下去的话呢，接近一整只的这个猪蹄，另外是什么？连皮带着肉带着蹄筋儿，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是很喜欢吃的，尤其是入冬以后，你这个下酒菜稍微一拌啊，真的好吃的不得了。
1: 是。
0: 另外是什么？前期的一些繁复的步骤，比如说这个毛要怎么处理好啊，酱卤的火候怎么说啊，包括里面的香辛料到底要用多少啊，然后的话呢，时间要多久啊，可能自己把握不了。今天这些通通不需要你自己做，我们甚至能够做到开袋即食。如果你稍许加热一下的话呢，对于入冬以后您来。 做一个下酒菜，就是好吃的不得了。
1: 是的，而且我们常温保存啊，新鲜批次完全不用担心。
0: 对，
1: 喝的时候开上一袋，出门的时候带上一袋，对吧？但是很抱歉，只有最后的60组现货了，没货了，这个方案太大了，额外的5杯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7袋全部拿回家，按下1号键，800078800021519900。

0: 切块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七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1: 哎呦，我觉得这个猪蹄吃上去特别香，外加伊老有咬劲啊！
2: 一只猪脚只一斤两，你像外加伊这一根筋是连牢的，吃起来呢又方便，对吧？而且呢，我生是有生力，
1: 吃口的咸淡的嘛，伊外加正好，一眼不咸，空口吃，觉得也蛮好的。
2: 我要漂亮呀，对吧？那你像有的胶原蛋白，那么我啊本身就是欢喜的。
1: 伊个配料表呢是清清爽爽，所以讲吃了呢特别放心。
2: 阿拉小人也好，阿拉囡也好，伊也要吃，伊欢喜吃，觉着老有味道。
1: 特别阿拉有个辰光出去旅游，有个人伊就喜欢吃这个猪蹄，伊外加呢拆开了就好吃，方便了不得了。
3: 吃光碰的只有最后30组了，怎么办？
4: 都一组
3: 还有多少了？还有最后的20。
4: 太快了，
3: 20了，现在怎么办？我们要联系一下厂方这边，因为很有可能随时随地库存就没有了，对吧？为什么今天会抢得这么火爆？
4: 哎呀，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真的品质所见即所得啊！爸爸妈妈就想要吃这一口，因为入冬以后的话呢，红肉还是必不可少的。每天加鱼肉的话呢，可能都是老几样，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是酱卤猪蹄，大家想想看，如果在一些地方的话呢，可能是什么？它是人家席间的一道大菜，在我们这边的话呢，实话实说，过冬以后的话呢，也是喜欢吃这个的。第一，它是什么？软烂。第二，它是连皮带肉带着蹄筋，而且我们今天能够做到什么开袋即食，这一点真的太好了。
3: 是的，那你今天能承诺一下品质吗？
4: 我们
3: 今天给到大家会有一些乱七八糟添加剂、防腐剂乱七八糟的吗？
4: 完全没有，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什么，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防腐剂、香精、色素，今天通通都没有。您在家里做我们的酱卤猪蹄，用到什么样的一些香辛料，今天就用什么
3: 是的，但很抱歉，只有最后的12组现货了，就多少9套了。好吧，马上要收信了，我们联系一下看怎么办啊，抓紧时间先抢现货，0788-0002-1511990。
0: 切块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七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1: 哎呦，我觉得这个猪蹄吃上去特别香，外加伊老有咬劲啊！
2: 一只猪脚只一斤两，你像外加伊这一根筋是连牢的，吃起来呢又方便，对吧？而且呢，我生是有生力，
1: 吃口的咸淡的嘛，伊外加正好。一眼不咸，空口吃，觉得也蛮好的。
2: 我要漂亮呀，对吧？那你像有的胶原蛋白，那么我啊本身就是欢喜的。
1: 伊个配料表呢是清清爽爽，所以讲吃了呢特别放心。
2: 阿拉小人也好，阿拉囡也好，伊也要吃，伊欢喜吃，觉得老有味道。
1: 特别阿拉有个辰光出去旅游，有个人伊就喜欢吃这个猪蹄，伊外加呢拆开了就好吃，方便了不得了。
3: 您看顾客都很喜欢，为什么？其实作为很多一些上了年纪朋友很喜欢吃猪蹄的，因为猪蹄呢胶原蛋白含量很高，
4: 对
3: 吧？但是这个东西呢在家做起来太麻烦了，首先要拔毛，拔毛之后呢要洗要弄，弄完之后要炖，炖完之后还要煮还要熬，好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4: 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猪蹄我喜欢吃，但一想到一上午可能说一整天的时间都陪着这个灶台的话呢，我就不想做了。但今天没有那么麻烦啊，我们今天能够做到是已经熟制好的这个酱卤猪蹄，拿回家去的话呢，甚至什么开袋即食。保证品质，什么防腐剂、添加剂、色素、香精，通通都没有。而且我们是连皮带肉带着蹄筋儿，就是什么接近一整只的猪蹄，让你带回家。
3: 是的，但是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现货全部售罄了。售罄之后呢，现在商量下来能预约吗？
4: 哎呀，好不容易追加了。旁边我们的这个品牌方的话呢，紧赶慢赶调来50组的最佳预约名额。
3: 只有50组吗？
4: 只有50组。
3: 只有50组的预约，预约我们也以最快速度给到大家。但是预约也千万不要放弃，因为今天的力度方案首先是非常大，第二品质有保证。我们看。 下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抢得这么疯狂。
4: 好的，
3: 这个品有多好。
4: 我们今天是这样啊，每一袋的话呢是390克的一个净含量，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什么酱卤猪蹄，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配料到底有多干净。我们就是什么猪蹄啊、水啊、酿造酱油啊、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所有的防腐剂、添加剂通通都没有的。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保质期8个月，避光、常温下通风、避光、干燥处储存就可以了。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家里冰箱空间已经塞不下了，怎么办？没关系，直接就是你看常温储存就可以了。来，又给您开了啊，第三
3: 现场直播给您开袋啊，也就是什么？你拿回去的品质和我们今天所展现的是一模一样，完全不用担心，里面还有汤汁蘸你拌个饭呢。哎，做个面浇口啊，嗲不嗲？您自个儿说嗲不嗲？我们这是隔水那个炖了炖，热了热，所以呢还是蛮烫的。
4: 你就
3: 还可以干嘛？
4: 你
3: 可以看看多诺。但是你看啊，我们可以看一下锅里面，
4: 对，
3: 还可以做干锅。
4: 对，
3: 或者家里的小朋友可能都是双职工家庭嘛，回来之后做不了菜，你就直接这样空口吃，很糯很香，
4: 这是不是脱骨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是不是脱骨了？我就随便用夹子夹一夹，这不是脱骨了？连皮带着肉带着我们今天的蹄筋，软软的糯糯的，
3: 是
4: 好吃的不得了。
3: 然后自个还可以干嘛？自个还可以反复再就是自己想加工一下，放点土豆啊，
4: 可以
3: 放点这个做个干锅啊，也很好啊。
4: 这两只猪蹄一上桌，我跟你说，
3: 烤一下也蛮好的，对
4: 吧？对，家里的孩子。家里的男士朋友，
3: 猪蹄也蛮好的，
4: 可以再刷上一点你喜欢吃的各种各样的酱，就已经绝了呀。然后这个蹄筋都是 QQ 的，对吧？糯糯的。然后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关键是什么？前期的步骤都不用你做，你只需要上去加热就可以了。
3: 现在是干净，
4: 对，现在是预约状态啊，但是预约也值得，因为毕竟我们今天确确实实品质太好了。
3: 是的，然后是新鲜批次吗？
4: 对，都是新鲜批次。
3: 新鲜批次，品质能承诺吗？
4: 来，先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承诺，赶紧加油啊！预约也要加油了。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香精啊、色素，通通都没有。
3: 是的，但今天有的什么？有的是大力度。今天给到您足足的是7袋，每一袋390克，199。到这儿，观众朋友没结束，首次给到您高额的积分，5倍积分之外 ，APP 订购再减5元，最后相当于是184块钱、哦。
4: 对，性价比就是这么绝。我们只有最后的4分多钟，虽然是预约，但是预约也值得，也是很快配送到您家里面。
3: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要抓紧时间，现在赶紧扫码，1号键肯定是不能打了，因为全部售罄了。现在是预约名额，赶紧扫码或者。赶紧订购800-718-0002-0251-990。
0: 不切块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7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1: 哎呦，我觉得这只猪蹄吃上去特别香，哪个也老有咬劲啊！
2: 一只猪脚只一斤两，你像哪个有这一根筋是里老的，吃起来呢又方便，对吧？而且呢，我嗓子又省力。
1: 吃口的咸淡的嘛，是哪个正好。一眼不咸，空口吃，觉得也蛮好的。
2: 我要漂亮呀，对吧？那你像简单娇艳打扮，那么我也本身就是欢喜的。
1: 伊个配料表呢是清清爽爽，所以讲吃了呢特别放心。
2: 阿拉小人也好，阿拉囡也好，伢也要吃，伊欢喜啃，觉得老有味道。
1: 特别阿拉有个辰光出去旅游，有个人伊就喜欢吃这个猪蹄，伊牙根呢拆开了就好吃，方便了不得了。
3: 是观众们，我们的备货全部卖完了，现在是在卖预约，但是预约依然是把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吗？
4: 对，一模一样的，199的同时的话呢，享受总积分9.95元，另外的话呢，您自动订购依然是立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
3: 是
4: 这个性价比，包括我，包括小韩的话呢，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3: 是的，而且每一袋相当于是一整只，几乎是一整只，
4: 对，
3: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什么？我们批次够新鲜吗？
4: 非常的新鲜，因为考虑到很多的爸爸妈妈冰箱当中的话呢，储存的东西太多了，我们是常温避光储存，而且有效保质期是8个月啊。
3: 是的，所以完全不用担心，更何况现在冬天来了，天气冷了，就想吃点这种糯糯的，对吧？胶质的，然后不要那么麻烦，不要自个儿拔毛，不要洗，不要弄，不要烧，不要炖，然后开袋就能吃了，反复加工也可以。但是一定要先抢预约名额啊！800-718-0002-151-990。
0: 不切块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 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七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3: 我们现在预约名额也即将售罄了，预约售罄之后还能追加吗？
4: 预约如果都售罄没抢到的话，那就太抱歉了，后续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现货了啊。
3: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为什么都在抢，还是因为今天品质好，品质好我们要承诺一下啊。
4: 对，我们今天是什么保证，大家拿回去的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也不添加色素，我们就是什么在家里怎么做酱卤猪蹄，今天就用那些香精料啊。
3: 是的，这第一点品质有保障，第二点我们今天批次够新鲜吗？
4: 全部保证新鲜批次，而且的是常温避光储存，是8个月的有效。
3: 是的，完全不用担心，然后开袋就可以吃，然后你想热乎一点，炖一炖啊，蒸一蒸啊，隔水煮一煮啊，或者自个儿再烧一烧，
4: 可以
3: 烤一烤，
4: 对，
3: 你酱汁都行，关键是今天力度方案太大了，一共七袋，今天199之后结束了没？
4: 没有的啊，总积分9.95元，然后 APP 订购的话呢，再立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
3: 哇，七包全部拿回家。
4: 对，
3: 第一次这个方案
4: 真的是
3: 第一次给到您贴这么大力度，好吧，抓紧时间完成预约，预约名额也要售罄了啊，800718800021251，解决。零。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一到夏天呢，很多的女生都会说啊，确实很美，我可以穿的越来越少，各种漂亮的裙子衣服都可以穿，但是呢有一件烦心事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脸上涂的东西很麻烦。您看看瓶瓶罐罐这么多，对不对？咱们又是什么各种水呀、乳呀，或者是什么素颜霜之类的，一下子涂很多。但凡遇上今天的天气，外边比如说要淋场雨，或者是说闷热的天气一到来的时候，您会觉得是什么呢？油油腻腻不舒服。但今天呢，我们说了一瓶可贝尔的肌底霜带给大家，既做到护肤，又可以把它当做素颜霜来用，一瓶顶多瓶。关键我们今天还有惊喜价格等待大家，全新瓶首发，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曹正老师，你好。
4: 爷爷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可贝尔的全新品的亮相带给大家。那今天更重要的是，我们都知道啊，618来了，因为每个人都说，我说哎呀，每次可贝尔都是在618之前要上新品，上新品压力就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各大的品牌线力度得都非常的大。但今天我们的新品，我告诉大家一定要守住我们的直播节目，好不好？那就像任燕说的，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太太们就哎呀。

0: 现在到了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到了夏天的时候，你活动也越来越多了，对不对？但是对于电视机前很多的长辈，很多妈妈说，我就非常讨厌化妆。哎呀，化妆有时候就经常卡粉，卡粉上妆之后你就要非常厚，因为很多人说我皮肤皱比较多，皱上了粉底之后更容易来做到卡粉。
1: 对，
0: 而且整个的化妆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麻烦，很多人说我早上要去准备各个这个事儿又那个事儿，化妆太麻烦，而且各种的细纹呐、而且暗沉呐、粗糙啊，但是我皮肤的状况不好，但我又不想让自己的小姐妹、自己的老同学看到我皮肤的状况不好。来，今天我们的肌底霜就带给大家，我要告诉大家，这款肌底霜不光帮您做到养肤，让您气色变好之外，我们还不用卸妆水直接做到卸妆，直接正常洗脸就可以了。
1: 对，
0: 所以说今天的精品直播一定不能错过啊！
1: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包装啊，今天也是全新款升级给到大家。
0: 是，
1: 观众可以看到啊，这个盒子单拎去送你的闺蜜啊、姐妹啊都很好。我们打开之后呢，这一瓶，刚才首先第一个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颜值。
0: 对，
1: 很多的这个女性观众朋友买化妆品第一个看到瓶子要好看，粉粉嫩嫩，充满了少女心的同时，打开之后我们可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扑面而来的味道呢是很清新淡雅的那种淡淡的玫瑰香在里边。
0: 是，
1: 刚才曹老师也说了，这一瓶顶多瓶，我们呢省去其他护肤的一个节奏。
0: 对，
1: 今天呢小小的一点，我稍微涂的有点多啊，我稍微取掉一点儿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0: 是，
1: 怎么去涂呢？没有任何的讲究的手法。观众朋友您看到我现在这个肤色啊，人家的肤色是偏黄偏黑的，但是您会发现平时早上出门的时候，水乳霜各种各样的东西要往上涂，涂完了以后又开始是什么呢？防晒霜、隔离霜， 对吧？粉底液，太复杂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就是我在涂涂抹抹的过程当中，您看这儿的颜色，这块肌肤是不是亮起来了？
0: 是，
1: 对比我整个胳膊的这个地方，颜色是不是从这儿就很明显有分界线出来了？
0: 是，所以说它就是这么的简单，它其实叫做肌底霜，其实就是一款面霜。
1: 对，
0: 而在面霜的同时，它又可以感官到你的整个的肌肤的一个变化，然后更加让你的肤色变得很的均匀。那这款为什么肌底霜这么的神奇哦？我相信很多太太说，真的有这么方便吗？我真的不用参加任何的粉底液，我也不用外面所谓的市场上很多的什么 BB 霜啊、CC 霜啊、什么遮瑕霜啊等等，完全不需要。
1: 对，
0: 因为我告诉大家，我刚刚说的以上的所有东西都要卸妆，而我们这款就是面霜，
1: 对，
0: 就是你正常擦的保养霜，擦完之后气色就变好。它依赖于我们可贝尔今年第24年的高科技的研发，更依赖于我们今年为大家推到的特别的新品带给各位，我们叫做外妆内养，养出嫩滑肌肤，很特别啊、还用到了是4个国家的特别特殊的成分带给大家。第一，法国的沙漠蔷薇，你要知道在沙漠当中能存活玫瑰花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我们法国的沙漠蔷薇能做得到，它就可以让大家做到透彻的细腻，肌肤的水感莹润，因为它里面的水分会比较多。第二个是来自于日本的虾青素与生红球藻，其实虾青素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很多的营养的食品当中就有虾青素，而我们同样用到你的肌肤当中，所以说它可以让你的润泽的气色变得很好。因为我们都知道虾青素让你的气色变得很红润的时候，你就感觉自己的气色非常好。
1: 对，
0: 第三个是来自于德国的格莱克因、格莱克因也非常非常有名哦，很多的大牌的保养品当中都会有，它是保湿莹润细腻柔滑，就算很多人我说面霜我今天用到了之后，它到下午在这炎热闷热的天气，我依然非常非常的舒适，而且气色依然保持到。再配合上德国的伊克多因提拉紧致抗皱蓬弹带给各位，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可贝尔我们24年的国货之光。在这24年当中，可贝尔做了什么事？就是研发更多更多的成分非常非常优秀，然后组合搭配非常黄金配比的保养品带给大家。24年当中，我们有22项的专利认证，
1: 对，
0: 而且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双向权威认证。我们做到的就是让电视机前，特别是亚洲中国的女性，能够用到更好的保养品。
1: 对，
0: 而今天我们的肌底霜就带给大家了。所以说我提醒电视机前的妈妈，我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不是粉底，我们不是什么 BB 霜、CC 霜，我们就是一款面霜。
1: 对，
0: 但这款面霜擦在你的脸上，就是让您气色变好，
1: 对，
0: 就是让您整个的肤色均匀，就是让您出去在各大的同学包括老战友的聚会上，让您显得更加的年轻。
1: 对，
0: 这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全新品啊。

0: 且
1: 我们也是挑战618的特别价格的直播带给各位啊。
0: 而且啊，我刚才还专门又多涂了几层之后呢，我说试一试看，因为夏天最讨厌的是什么，就是很黏腻，对吧？您看像最近梅雨季节马上快来临的时候，你会担心的是什么？我涂完之后您看看颜色是不是区别很明显，
1: 是
0: 我但凡再放上去啊，使劲拍拍，您看一吹
1: 是
0: 不会有任何黏腻的这种感觉，
1: 不黏不腻，对
0: 对，这就接下来应对咱们的梅雨季节也好，或者是这样高温天气也好，涂这一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咱们今天说到了基底霜是什么，它是一个护肤品，都不需要用洗面奶去卸它的同时，
1: 对，
0: 我们今天还有紧致这个我们的抗皱的功效，
1: 是
0: 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所以说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到养肤啊，那当然可贝尔全部都会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带给大家。因为我告诉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我相信很多的可贝尔的忠实的粉丝已经在等今天东方购物的这场直播了，因为他都知道可贝尔的大力度的618都会放在东方购物，
0: 对，
1: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先保证给各位我们今天如何帮您做的养肤，
0: 对，
1: 让您出去好气色的同时，我们今天的成分帮您做到紧致抗皱，这四个字我相信大家都明白，紧致抗皱代表什么？就一抹你的皱纹就可以慢慢变淡，然后一抹你的整个的气色皮肤就会变得很好，然后一抹让你整个的肤色更加的均匀，带给各位。
0: 是，那既然说到这儿，这么好的这种护肤品的话，价格是多少钱的？来，观众看一看啊。
1: 对，
0: 最近很多顾客很敏感价格，因为马上快618了。可贝尔的旗舰店当中，就这一罐的价格299块钱。
1: 对。
0: 但是呢，很多妈妈会说，哟，一个夏天我用这一罐，用两罐，其实觉得价格还算是可以接受，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在618上新品，其实对于品牌来说压力非常的大。为什么？因为上新品我们都知道价格一定要非常的坚挺，
0: 对，
1: 而且可贝尔这款299我们是不参加任何的新品活动的，所以说但是东方购物是不一样，因为东方购物是我们的战略的合作伙伴，而且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新品都从东方购物来推荐给电视机前很多40家、50家、60家的妈妈们，
0: 对，
1: 那今天的组合告诉大家哦，我们也非常非常的诚心带给大家新品首发，记住我这句话，电话先排队，一定抓住可贝尔新品首发，因为它的力度一定是空前的。
0: 对，
1: 我们给大家一瓶299的带给各位，一瓶299全新品啊，第二瓶299带给大家，总价已经高达了将近600块钱了， 对不对？
0: 是。
1: 然后额外我们今天赠送给大家我们的玫瑰水、玫瑰纯露，这款玫瑰纯露在我们可贝尔的旗舰店的话，单瓶是99元的价格。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开放给大家。700多块钱的价格，将近700块钱的价格的组合，
0: 是
1: 那东方购物做到618的大破价，要带给大家。
0: 好，那既然说到价格的话，我觉得刚才299是一罐嘛，那你现在2+1，应该我觉得299。我拿回去差不多吧，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有点少，对不对？
1: 对，我们先把价格亮相给大家，
0: 我们先把价格亮出来，
1: 2+1的组合带给大家，
0: 好不好？2+1，
1: 618挑战，3、2、1，亮相给各位。
0: 我们来看一看299，这个已经很划算了，很多顾客会说了嘛，对吧？已经有客人在抢了啊。
1: 对，
0: 299，人家网络上面是一瓶，咱们今天主品2瓶，再加一瓶玫瑰露。
1: 对，
0: 但是我还是觉得是什么呢？少了点儿，因为为啥？快到618了，曹姐，我跟你有好久没有见面了，我们再来吧。
1: 我知道，其实可贝尔真的是把东方购物的很多的老会员都宠坏了啊、很多老会员，我告诉大家，现在但凡就说，哎呀，东方购物之前，包括周年庆的时候，东方购物的可贝尔但凡直播就是翻倍，来，
0: 那我也要翻倍。
1: 来，电视机所有的太太们准备好，电话线全满。
0: 好，
1: 很多的老会员准备好，今天我不光翻倍，
0: 对，
1: 我是主品、赠品一起翻倍带给大家。
0: 来，
1: 也就是说，我先简单的把赠品给
0: 啊，哎，我还想
1: 赠品给大家，
0: 来抛赠品，结果你拿出来了。
1: 来，主品先让开一个地方，我告诉大家，来，主品我再给大家299一整罐。一整罐不是小样啊，然后再给大家299一整罐，所以说主赠品带给大家主品4大罐，赠品2大罐都是玫瑰纯露啊，
0: 对，
1: 来自于我们先研发新研发的新品首发，618独此渠道带给大家的大破价。299全部带给各位。
0: 不行，曹正，我好久没见你了，我至少有几个月我都没见你了。我觉得618的话，我们还是要和观众朋友，比如说他万一觉得好用不好用的，我试试看怎么办？试用装有没有？
1: 人家现在是做足功课来了，来，
0: 对不对？
1: 欢迎朋友们。可贝尔值得大家去信赖，
0: 对，
1: 而且很多会员朋友们，我相信在还有可贝尔很多的产品在家里，很多人说为什么信赖可贝尔？因为可贝尔跟 外面的品牌不一样，
0: 对，
1: 我们都会免费试用，对吗？
0: 对啊。
1: 那今天作为618的全新品哦，我再次提醒太太们，全新品，嗯，来可贝尔的免费试用依然给各位。哇，我不是让大家拆主品来免费试用，嗯，我在我们翻倍的主赠品的基础上，我再加一瓶，哇，给大家单独做到免费试用，嗯，妈妈们，让你养出好气色，嗯，让你在同学老战友面前显得光彩照人，让您出去的时候大家都夸你的皮肤像剥了颗鸡蛋，嗯，我们今天的肌底霜的新品好不好用你说了算好不好？今天的包括新会员，嗯，你要薅羊毛的，很多人说哎呀外面现在保养品都这么的贵，到底适不适合用我的肤色啊，嗯，我的肤色到底适不适合，我的那个皮肤到底适不适合，我干性的油性适不适合，自己去试，嗯，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谢谢各位。
0: 所以啊，电话线已经开始报线了，今天5+2的组合七样单品带回去299块钱，积分还有8.9块，咱们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是它真的很好用，有了它可以快速变身素颜女神，它可以瞬间提亮肤色，迅速遮盖脸上的瑕疵，有细纹的地方可以涂抹后，肤色瞬间就提亮了一个度，肌肤水润 Q 弹，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尽显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非常有光泽。它适用于就是多种肤质，可以打造轻薄的这个裸妆感，不懒得化妆又想皮肤很均匀白嫩，嗯，爱婷可以
3: 改善，
2: 可以买来给妈妈用，是妈妈
3: 对啊，可以啊，
2: 我们可以买来
3: 全龄段都适用的，啊，

0: 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今天的五瓶基底霜，再加两瓶玫瑰露，一共是七样单瓶299块钱。
1: 对，
0: 观众朋友啊，其实啊，马上接下来六月18号左右也开始端午节了。
1: 对，
0: 咱们可能呢三天小长假，江浙呢周边要去玩一玩。
1: 是。
0: 包括呢，现在很多大家都会说是出行旅行的一个好季节。
1: 没错。
0: 瓶瓶罐罐带太多了，对吧？有时候呢，你打开你都不知道行李箱到底要涂什么。
1: 是。
0: 而且容易洒，对，容易漏。
1: 对。
0: 那今天的一瓶基底霜解决您的大麻烦和问题。
1: 对，我们今天的基底霜。给大家帮大家做的养肤，其实我们就是我告诉电视机说太太们，我们就是一款面霜，但这款面霜格外的不同。我们粉红色，我们用了多国的非常非常特殊的成分带给大家，然后带到了我们可贝尔今年的全新品带给各位。所以说我们帮您做到保湿，帮您做到紧致时候，我们又像是素颜霜，就是你涂它就像你涂面霜一样，涂完之后你的气色就会变好。
0: 对，
1: 涂完之后你就直接可以出去了，出去之后你就不用再擦各种什么什么 BB 霜啦、CC 霜啦、粉底液啦，什么什么都不用，你的气色就已经非常好了。然后回来的之后你也不用去卸妆，很多人都说因为你擦了各种 BB 霜 CC 霜一定要去卸妆嘛，但我们今天完全不用，你就正常洗脸，用洗面奶洗脸就可以了。甚至你不用洗面奶洗脸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它就是款面霜，让你气色好的同时还帮您做到紧致，帮您做到抗皱。更重要，今天的价格，太太们，我们说再多好，说再多，你看，这就我们现场直接的那个叫
0: 阿姨
1: 带给大家，你可以看到，其实右面的阿姨的整体的气色很多，其实算不错了，对不对？
0: 已经很不错了，保养得很好了。
1: 但是
0: 您
1: 用到我们的基底霜，你可以看到什么叫做光彩照人，什么叫做整个的肤色，它可以。
0: 我告诉大家，亮一个度，对吧？
1: 对，这就是它非常神奇的地方，它是可以根据你的肤色本身的颜色，有些偏黄，它出来它不死白，它不假白，它是自然的，
0: 是
1: 它有那种空气感，就像你自己的自身的肌肤一样，
0: 对，
1: 对不对？
0: 气色很好，
1: 对，这就是它依赖于我告诉大家我们的成分的部分，我再次告诉大家，
0: 看一看哈，
1: 多国的明星成分带给大家，它为什么很多人说？它就像有它本身自然的感光因子，能够知道你的肌肤的本身的颜色，出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有法国的沙漠蔷薇，我们有日本的虾青素及雨生红球藻，我们有德国的异克多因，我们有德国的克莱可因，我们全部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才能帮您做到外妆内养。所以说它只是面霜，
0: 对，
1: 但它都又可以当妆，就是当粉底液来做使用，
0: 对，
1: 然后我又不用去洗脸，我又不用去卸妆，您就知道它有多方便了吗？
0: 是，
1: 对不对？
0: 而且不用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夏天的时候啊，特别出汗多很油腻的时候，如果你打

0: 加的，好不好？基底霜带给各位。
1: 而且我给大家说啊，就这个味道你非常的喜欢，淡淡的，就是隐隐约约的那种玫瑰的那种味道啊，蔷薇的这种味道。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好用，观众朋友们，不需要你任何手法。
0: 是
1: 我平时真的是一个手残党，就是你让我自己去化妆，我化不了那么好。稍微一涂，怎么涂呢？观众朋友们，像我刚才这个手啊，你看，这是第二遍去涂了，
0: 对，
1: 放在这儿。轻轻一搓一揉，把它推开，就像你平时涂面霜一样简单。观众朋友们，
0: 延展性很快，很好。
1: 对，是延展性非常非常的快，
0: 是，
1: 而且吸收很强，
0: 对，
1: 对吧？
0: 对，它真的很自然。其实我已经看到你的分界线了，
1: 看到了没有？在这儿，
0: 对，
1: 是不是很明显？
0: 对，
1: 然后你在这儿发光。
0: 各位朋友们，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很近距离的看任盈盈的手，
1: 对吧？
0: 我告诉各位。他的手这个肤色是自然的，
1: 对，
0: 真的非常的自然，他没有任何的，很多人说擦了粉底之后就假，
1: 对，
0: 粉底之后就是有没有化妆都一看就明白，哎，
1: 是，
0: 但是用到你的基底霜，很多人就说，哎呦，你的肤色这么漂亮啊，
1: 对，是，
0: 很多人说，哟，你最近养肤养得很好哦，最近保养品用的是什么？就是这么的自然，而且夏天什么？
1: 我给大家再拍拍啊，
0: 怕黏怕腻的，对不对？
1: 你看，轻轻一吹，没问题，是不是？
0: 对，
1: 这个白啊，它就是那种你本身的肌肤透出来的那种白里透红的感觉。
0: 对，
1: 包括你看到这儿这一段，是不是就有点发黄了？
0: 对，
1: 好像气色没有那么的好。
0: 是，
1: 刚才呢，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个画面打得非常好的是什么？就是我的这个脸上的粉底。是一看就能看得出的，因为和脖子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1: 但是这个你看得出来，它就是什么呢？它不是涂了粉底液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
1: 而是你本身肌肤的这种好气色透出来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现在电话线全线满线的过程当中。谢谢各位啊，新品首发的力度真的疯掉了。
1: 对。
0: 然后组合的部分再次先亮相给大家，之前再给大家看一下检测报告。很多人说我们今天基底霜，我们是一款面霜，但是可以做到这么的轻薄，让你的气色做到这么的好，能不能有功效？来，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带给大家，我们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我们是一款拥有帮您做到抗皱功效的基底霜，一款面霜带给大家，好不好？现在目前618全力开车，我们的天猫旗舰店单品的价格，因为是新品299，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所以说就是这么一句话，今天让你很多人都说我出去不想瓶瓶罐罐带太多，我不想化妆，我不想画眉毛，我但是我就想气色好，我又要气色好的同时，我还要帮您做到养肤，就这一瓶了。那更重要，今天的组合单瓶299，我今天主赠品全部翻倍618啊。原本我们是两瓶，
1: 对，
0: 然后再加两瓶水，对不对？今天翻倍了，总共四大瓶带给大家。
1: 还有，
0: 对，我们今天再给大家两大瓶，再给大家两大瓶，更同时，我真心的给电话线上所有在订购的太太们，你自己回家去用。很多人说我有点皮肤偏黑的，我能不能用？可以用。
1: 对，
0: 如果皮肤偏黄的能不能用？可以用。我皮肤自然已经很白了，我就是皮肤不够均匀的，或者是我皮肤的斑比较多的，来，我依然可以用。
1: 对，
0: 而且更重要的是，帮你养肤的同时，让你气色变好的同时，还让你做到的自然。更重要的是，我提醒妈妈们，它不是粉底液，不用卸妆，听明白了吗？
1: 真方便、啊，
0: 真的方便。你出去旅游就带一瓶，洗完脸，我告诉你，洗面奶和它。够了
1: 就够了，
0: 无论5天、6天、7天、8天去欧洲好了，10天、12天的行程
1: 都没问题，
0: 够了，好不好？
1: 对，
0: 更何况我告诉大家，比如说你明天要出去旅游的，今天收到货之后，你就把这瓶试用的带上，
1: 就把那个带着嘛，
0: 你就带上试用的，试用的带上之后，你回来之后你就觉得满意了，你就留下。不满意了，你把其他全部退我299还给大家，
1: 就当薅羊毛，
0: 就这么简单，
1: 好不好？所以啊，如果你觉得多没关系，然后妈妈和女儿分享一下，包括有时候呢，
0: 对，
1: 问一问小姐妹，你拿两瓶，我拿两瓶，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分享用下来多好。所以啊，9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现在天气好了嘛，肯定就户外运动会越来越多，然后有时候一些广告的拍摄呀也会都在户外，有很多的色素它会慢慢的反黑，直接反到你肌肤的表面。那我刚进来的时候你们都认为我已经化妆了对吧，其实我就是用了可贝尔的肌底霜，它里面有一款沙漠玫瑰的成分啊，它里面还有一款网红成分，它会让我的肌肤一直水水润润然后很白。然后我保养的秘诀那就是可贝尔，
1: 它是这种像面霜像凝乳一样的感觉，满满的空气感，这种滑顺感，它是精华肌底霜，只要一点点就够了，痘痘斑点都可以遮住呢，而且也不卡粉也没有假白，看我脸上是不是瞬间亮了。不会化妆没时间化妆的姐妹们，我推荐这款可贝尔非常好用，试试吧，让我们一起做素颜女神。
2: 底妆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轻松搞定，一抹就有好气色，出门再也不用等几个小时了。不要，简单涂抹几下，皮肤亮了，小瑕疵也遮盖了，轻薄不闷痘，也不用卸妆，洗面奶就能洗掉。I feel so helpless inside. Oh love,
3: there's no need to hide.好，感谢已经有107位顾客订购了产品啊！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肌底霜呢，很多的阿姨会说，这难道是化妆的吗？平时咱们的化妆品啊，就跟那个什么，比如说像隔离霜啊、CC 霜啊这些一样吗？不是，咱们今天是面霜。
4: 对，
3: 就你平时怎么涂面霜的，咱们今天怎么涂这个肌底霜就可以了。
4: 然后涂完之后，你的气色就会变好了。所以说，我要告诉太太们这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你目前擦任何的 BB 霜、CC 霜，一定要卸妆，对不对？妈妈们听明白，一定要卸妆啊！很多人就像妈妈，很多用 BB 霜那种气垫的，你涂完之后，哎呦，气色很好了，斑也遮掉了，什么都干好，但是你一定要卸妆，卸完妆再用洗面奶去洗，对不对？它的步骤会比较的复杂，而且容易这样的 BB 霜、CC 霜再轻薄，它也容易闷痘或者是容易卡粉。但是这款它叫面霜，它在面霜帮您滋养皮肤、帮您做到紧致抗皱功效的同时，哎。它跟我们的 BB 霜、CC 霜一样，让你的气色还原到自然的状态。
3: 对，
4: 我觉得到了40岁、50岁，甚至是到60岁，我觉得出去啊要有60岁的年龄该有的一种沉稳，但是我的皮肤的状态是要更加的均匀，气色要更加好。
3: 是，
4: 气色好，我告诉大家，人才会显得年轻，才能显得光彩照人，你穿什么衣服都会非常非常的好。
3: 对，
4: 所以说这一款就可以做得到。然后再来，你回家。不用卸妆，妈妈听完了吗？
3: 对，
4: 就像我们的阿姨一样，哎，对不对？擦完之后你会发现，哎呀，其实，我看到它更提亮了，
3: 对，
4: 但是它却是自然的，对吧？
3: 状态更好了，
4: 对，
3: 对吧？
4: 它这种气色的那种提亮的感觉是自然的。这款肌底霜我们追求的，谢谢各位啊，真的满线过程当中，我们的直播大概时间最后的14分钟，已经135位了，但是这因为是我们618的。大破价的组合又是新品首发，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做了这个组合，我们未来真的太难太难了，但是我建议大家，我们开放一瓶免费试用，妈妈们你真的去用，不怕不用。
3: 我觉得刚才乔老师说到一个重点了，就是哪怕你在外头，你不管买多少瓶，他不会说我买一瓶先试试看，
4: 对
3: 吧？我用完了觉得好，我剩下留下来；我用完不好，我退给你，没有这回的。
4: 对，
3: 您可以看到可贝尔的官方旗舰店当中，人家写的非常清楚，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就这一瓶299，我就说了，妈妈们今天就当薅羊毛，我不管它好用不好用，我先用用看，对吧？我觉得好用了，剩下的我所有东西我留下来，我再分享没问题。
4: 对，
3: 但凡不像你和曹真说的那么好的话，退给你们，我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对不对？
4: 对。
3: 而且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了，梅雨季节闷热吧，你看今天的天气是不是很闷，湿度很高？
4: 对。
3: 我自己化的妆，我都会觉得说，哎呦，星星点点的，但凡一卸妆，周边啊都可能会闷痘。
4: 是。
3: 那很多的电视机前，可能比如说年长一些的阿姨说，我不像你们天天要化那么浓的妆，我顶多出门涂个防晒，涂个隔离。但是呢，粉底有时候会涂一涂。
4: 对。
3: 可是七七八八的这些东西叠加上来的时候，你今天水有没有，乳有没有，霜有没有？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七七八八有5、6层总有吧。但凡一下雨，但凡一出汗，然后你会发现整个肤色不均匀，然后呢，脸上又会有很尴尬的这个出门的这样一些时间在。
4: 是。
3: 但是今天像这个呢，我们说到了啊，肌底霜是什么？就这一瓶。你就这一下一涂一抹，
4: 足够了，对，
3: 足够了。
4: 早上起来就是用完就是洗面奶洗完，用完水之后就直接抹在脸上，
3: 对，就这么简单，
4: 气色就不一样了。
3: 哎，是，所以观 众朋友您会发现啊，人家没有任何的手法，因为我是在我们的女主持人当中最不爱涂抹最不爱美的。
4: 算懒的是吗？
3: 对，算懒，我是真的懒，因为我也不喜欢，我也不会这些东西。那你让我涂个面霜就这么简单，我觉得就出门好气色。
4: 真的
3: 这个我觉得像人家说的是什么，就是那种素颜妆一样。
4: 对，
3: 但有一些素颜妆呢，就是你涂上去还是有点那种假白的那种样子在。
4: 对，
3: 观众您看到这个分界线很明显。
4: 对，
3: 对吧？到这儿以后你会发现这个皮肤呢是泛黄的，
4: 对，
3: 发暗的。
4: 对，
3: 但是往上在这儿一看的时候，您看看亮不亮，水润不水润，
4: 对，
3: 对吧？
4: 对，
3: 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天生的好气色的那种感觉给您打造出来了。
4: 是，
3: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的妈妈会担心的，就像比如说我刚才说了，今天下雨呀，或者是万一要闷在身上怎么办？使劲一吹，你看看会不会粘在您的衣服上？
4: 对，
3: 不会吧？是不是就这么简单？
4: 好，电话线真的又再次排队过程当中了，谢谢大家。它就是这么轻松简单之后，我再次告诉大家，我们是有带功效的面霜，
3: 是
4: 带功效的肌底霜带给各位。再次强调给各位，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这四个字说明了一切。懂的妈妈们都懂，好不好？
3: 对。
4: 今天开放一瓶免费试用，真的妈妈自己去体验看看。让你快速出去旅游，我跟你讲，带这么多瓶瓶罐罐，不如多带一件衣服，衣服还轻，对不对？
3: 就是，
4: 真的，你们出去有时候八到十天的时候，你带了衣服又带瓶瓶罐罐这么的多，然后出去万一我跟你讲砸碎了，
3: 还
4: 污染你整个的那个行李箱，很麻烦。
3: 对，
4: 我告诉你，你就带一瓶洗面奶，带这一瓶
3: 就可以了。对，
4: 然后你起再早，很多人说起再早，很多人说旅游出去嘛，有些时候早上会要起得非常的早，对不对？
3: 对。
4: 但是我要告诉他，朝着你就是这样洗完脸，擦面霜一涂，气色就变好。而且我们一瓶免费试用，我建议妈妈们，你的脖子当中如果偏黑的，你都可以涂，
3: 对，
4: 它就会感官你的皮肤的颜色，然后让它非常的自然，然后回到。旅游回来，回来的时候晚上又比较很晚了，对不对？比如说10点多我才能回到房间，怎么办？我只有洗面奶一洗就直接睡觉，轻松吗？我不用卸妆，
3: 是
4: 它不是粉底，但却能还原好气色的面霜，懂的啊？
3: 是
4: 电话线全满，一瓶随便用。随便用，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3: 很多顾客啊，刚打开电视机在问构成方面。今天本来呢是2+1，但是我们说升级了。首先赠品就是2瓶玫瑰露，
4: 对，
3: 他们的网站当中一瓶是多少钱？99。2瓶下来200块，
4: 对。
3: 然后面霜呢，一瓶在网站当中是299，
4: 对。
3: 我们今天也翻倍，2瓶面霜翻倍到4瓶还不够。我们说了试用装，我们再加一个。
4: 对，
3: 我跟大家说啊，像这个我们说试用，平时人家都给你给小样，都不会给中样去试用，对吧？
4: 对，
3: 那个小袋子呀、什么的这种。
4: 现在外面试样的东西要花钱的。
3: 哦，对，要买的，
4: 要单独买的，人家不送。就是你去专柜，很多人说，哎呀，我想能试试吧，他觉得你在现场给你磨磨。你说，哎，你小样能不能给我？人家说不行，我们的小样。想花钱的，大家懂吗？但是可贝尔主赠品不变基础上，我们不是让你拆其中一瓶，
3: 对，
4: 再给你一瓶免费试用，
3: 是
4: 这种气魄，包括这种力度，在东方购没有一家保养品可以做到，但是可贝尔做得到。我们多国的专利的成分在其中，更重要的是，我们敢开放免费试用，不怕大家退，因为我们就是真的好用。
3: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7: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8: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0: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1: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夏天到了，我们说啊，一切以轻便为主，尤其是咱们临出门的时候，你像我早上现在要早起要送小朋友，天气又特别的热，你瓶瓶罐罐涂太多我也不乐意，我就希望一瓶面霜解决问题，而且呢显得气色好一些。哪个年龄段的女生都希望自己白一点，我们说一白遮三丑嘛，
12: 没错，
11: 对吧？对，你但凡夏天本来就容易晒黑，我在如果要是遮瑕要是遮的很多的时候，包括那个粉底涂的很多的时候，反倒显得你就是真的是假白。
12: 对，而且对于很多的上了年纪的妈妈来讲，其实不愿意涂粉底的原因就是麻烦呀，
11: 对
12: 吧？
11: 是，
12: 我上了粉底，然后搞各种擦、各种补，弄完了之后我回来还得卸、各种洗，麻烦吗？对吧？有这点时间，还不如直接用我们的肌底霜。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不光是电视机前大家可以看到的很多的年轻的女孩子啊，我们很多的40+，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明星的直播间都在推荐可贝尔。但可贝尔的明星直播间，你会发现这些女明星的基本盘的年龄都在40+，包括李小冉今年50岁了，对不对？
11: 对。
12: 现在在浪姐的那个叫舞台上面，真的是各种的出圈，对不对？她唱的歌，无论她唱歌，我告诉大家，唱的有多么走音，但放在那边，我跟你讲，我就惊叹于李小冉，我绝对不会相信她50岁了，她的状态就是30多岁，她的皮肤的状态就是这么的自然和好。
11: 对，
12: 而我们今天我告诉大家，光这好气色，我就胜过所有的一切。
11: 对，
12: 对不对？然后包括坦白来讲，天热哦，大家很多人说，妈妈们说，哎呀，有时候胃口不太好，你的状态就不会那么好。但是这个时候，哎，就有同学聚会，哎，就有老姐妹几个，大家说，哎呀，我们要去吃个下午茶。
11: 对，
12: 但我又不想化妆，我又不想这么多的麻烦，我就要轻松，怎么办？来，就用我们的这一罐。
11: 对，
12: 哎，这么巧，东方购物今天还有一罐免费试用，你自己试用。完之后你就当面霜，你擦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哦，我的气色好，然后我又自然，头发一梳，穿上漂亮的连衣裙就出去了。
11: 对，
12: 对不对？就是这么轻松简单。而且更何况你说我不好用怎么办？这个好像我发现对我的肤色没有这么的好，我的肤色不适用它怎么办？这罐你留下，其他299退。
11: 最后的12组了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跟大家说了，这一罐呢，你可用的时间很久的，你可以比如说我自己用完，然后呢再叫我身边的小姐妹，比如家里边的女儿，她很懂的，你让她也试试看。但凡觉得不好，只要有一个人说不好，你退没问题，这瓶你留下来。最后9组了啊，你看我今天呢，无论涂了多少次，它不会是那种假白的颜色，
12: 真的，
11: 它不像那种粉底，你涂完一遍、两遍、三遍，到时候就会卡粉。
12: 对，
11: 但是您会发现今天呢，人也涂完之后，您看是不是很自然？这样是一个很明显的分界线了，对不对？从这儿底下没有涂，你就会觉得发黄发暗，但是这一块呢，您会觉得是什么呢？天生的好气色。有一点点的觉得好像是哎白里透红的那种感觉，
12: 是
11: 很自然，又有一点水光，有点莹润的感觉在里边。
12: 是，
11: 关键是什么？像今天比如说下雨天气，接下来的梅雨季节怎么办？你看我使劲的往上压啊，轻轻一吹，
12: 对，
11: 不会沾到你的衣服，也不会让你觉得很油腻很闷的那种感觉在、啊、
12: 是最后的6组来，妈妈们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不愿意化妆，因为经常卡粉的，包括很多化妆太繁琐的，然后再配合上各种的细纹卡粉，一脱妆的皮肤，
11: 对，
12: 很多妈妈说我就是暗沉粗糙了，我的皮肤没有年轻的时候这么的蓬了，很多人说哎呀，我的就是各种的厚重，毛孔变粗了，我的肌底非常的脆弱，很多人容易敏感也不愿意化妆的，我该怎么办？来，可贝尔的肌底霜，我们就是一款面霜，我们让你紧致抗皱的面霜，用到了多国的特别的好的成分，带给大家都是很多的非常昂贵的保养品当中有的成分，而且黄金的配比带给大家，无论法国，无论日本，无论德国，更关键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来紧致抗皱功效，
11: 对，
12: 让你还原好气色，紧致抗皱功效。唯一不同的是今天东方购物618的特别价格哦，
11: 对，
12: 新品直接上特别的价格，不多见的，但今天就带给各位。 各位了。
11: 观众朋友，您自己要想啊，咱们今天是七件单品带回去，可是在可贝尔的官网当中，您看到了，人家写的非常的好啊，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一瓶的价格就是299。那你想，人家是作为正品，我们是作为什么呢？试用品哎，人家你就我就说了，你在人家网站当中买300、800，人家不会说你给我一瓶，我先试试看。
12: 对，
11: 没有这个底气。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有啊，反复强调七件单品今天是299块钱，积分还有8.97块，咱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里外里又省了10几块钱呢。
12: 对，
11: 那我想一下，七样单品算下来一样才是40块钱出头一些。
12: 对，一杯咖啡的价格，更关键它不用卸妆，它只是面霜。还原好气色的面霜不用卸妆，妈妈们啊，听到这个字很多妈妈就激动了，哎呦，这个方便的呀，
11: 对，
12: 太方便太方便了，对不对？
11: 哪怕不会化妆也没关系，就像我一样的，平时很懒，一个面霜一涂就出门了，今天解决你的大问题。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所有的组合即将要售罄，售罄今天补货吗？曹老师，
1: 不补，
2: 今天一组都不补，
0: 没办法啊，人家网站当中一瓶的价格就是299块钱，
2: 对，
0: 咱们今天光这基底霜就带回去五瓶，还有两瓶玫瑰露，人家的玫瑰露一瓶的是99块钱，
2: 对，
0: 里外里的话您自己算一下，今天将近快2000了吧？
2: 对，
0: 那我们东方购物今天299块钱新品首发。
2: 对，再次快速看一下我们的画面上啊，我们今天是帮大家做到外妆内养，更关键的是帮你做到紧致抗皱功效的面霜，同时让你的皮肤非常非常的好的气色。好的气色的同时，晚上回家再累的状况下面，我们都不用卸妆，直接洗面奶一洗脸就可以了。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唯一不同的是今天的组合的价格带给大家啊，我们免费开放一瓶使用，所以说无论电视机前很多的妈妈别。比如说40家了，50家、60家、70家，我都拥有好气色的权利。
0: 好，
2: 我们今天可被2026年的全新品的基底霜带给大家免费试用。
0: 对啊，免费试用，我们可不是小样也不是中样啊，咱们就是一大罐，就是主品一瓶，你拿回去开一瓶免费用，用完了觉得好，剩下的咱们再留下来用完，但觉得不好的话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接下来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咱们出门这一瓶搞定，同时包括还有时候出去旅游啊什么的，
2: 方便呀，
0: 很方便呀，
2: 方便，
0: 是不是瓶瓶罐罐你不用带那么多了哈。
2: 对，无论你去热带也好，去稍微凉快一点的地方也好，去北方也好，用这一瓶带一瓶洗面奶完全足够了。
0: 对，
2: 省下更多的空间给你漂亮的衣服，给你漂亮的鞋子，让你更加的出片，好不好？
0: 是的啊，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1999。

0: 是它真的很好用，有了它可以快速变身素颜女神，它可以瞬间提亮肤色，迅速遮盖脸上的瑕疵，有细纹的地方可以涂抹后，肤色瞬间就提亮了一个度，肌肤水润 Q 弹，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尽显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非常有光泽。
1: 它适用于就是多种肤质，打造轻薄的这个裸妆感，不懒得化妆，又想皮肤很均匀白嫩白平，
2: 而且改善
1: 可以买来给妈妈用，是妈妈
2: 也可以用，对啊，可以啊，
1: 我们可以买来
2: 全龄段都适用的。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甲。现在呢，天气越来越冷了，但是遇冷呢，每到下午的这个时间，总是有点馋。那这个时候呢，您到底吃点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坚果也好，糖果也好，会不会担心对自己的身体有点负担？来，咱们今天给到大家非常非常不错的压货，而且是来自于上海的老品牌立丰，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4: 魏甲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有两个月的时间没有来喽。其实为什么会两个月时间没来，立丰是上海的一个味道，对吧？特别是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要去买立丰，有朋友来了要带上海的伴手礼，我们会送立丰，
3: 当然了。
4: 所以今天的力度，那么是我们东方购物跟立丰直接谈下来的，肯定比你去它的正规渠道要来的实惠很多。
3: 对的，
4: 经典的这样子的油皮纸的一个包装啊，然后看清楚了，1938年，87年的老字号了，
3: 当然。
4: 所以小的时候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妈妈才会去买立丰的牛肉干，
3: 对，
4: 买立丰的猪肉脯，对，买立丰的肉脯，买立丰的这些什么鸭翅啊、鸭胗啊，因为那些在所有的零食包括年货当中是属于比较贵的，
3: 比较贵的了，
4: 比较贵的。那我们今天你想想看，一包核算下来都快性价比非常高，
3: 当然是的。
4: 然后批次呢，我们全部都新鲜的，
3: 直接撕开来给大家看看。
4: 你现在天气，我们上一档直播还是9月份的时候，
3: 对的，
4: 温度还有点高，
3: 看看每一个再给大家来做到这样的独立包装，抽真空的包装哦。
4: 对，你可能还考虑一下温度高存放的一些问题。
3: 对，
4: 但是现在天冷了，都快大雪节气了，是吧？你这个放在家里面
3: 慢慢
4: 运吃，对，一包半斤就是
3: 这样，这一包半斤真的是多啊。
4: 然后上面有一个就是开口
3: 一丝口，
4: 哎，
3: 这个一丝口跟以前做的那种一丝口不一样啊，
4: 不一样。
3: 以前那个一丝口还很难撕开，这个一丝口随随便便的这样一。

0: 一扯就直接弄出来了，然后这样一挤，来这个鸭胗肝就出来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鸭胗肝啊，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它不是那种纯干的，
1: 对，
0: 旁边还带点这种卤汁的。一口咬下去，这个味道是真的非常非常不错、
1: 我就直接用手啊，上手给大家捏的话，就是看得仔细一点、清楚一点。你看我们这鸭胗肝边上的鸭群边修掉的，
0: 对的，
1: 那个是没有口感的，所以你看我们是把它修掉的，
0: 的确，
1: 基本上是半个鸭胗一包、你知道外面有的地方你去买鸭胗哦，它就这样再给你切。再给你切，把它切得很碎，
0: 再切
1: 一刀。你知道为什么吗？它把它切那么小，因为它可以缩短它的烹饪时间，
0: 对的，
1: 缩短它的腌制时间，
0: 是的。
1: 所以呢，节省了它的时间成本。但是我们立丰没有，同时我们的鸭胗肝颜色大家就看得出来很新鲜，新鲜的同时，
0: 粉红色的，
1: 对，里面处理得很干净，这就是老字号、老品牌。还有一个，维嘉，你先吃，
0: 我先尝一口。
1: 你吃完了，你会发觉立丰的鸭胗肝为什么那么多年经久不衰？
0: 好 Q 弹，
1: 它有弹性。你自己家煮的鸭胗肝为什么它没有？弹性，自己煮的鸭胗没有弹性、对吧？
0: 这个时候呢，有一说一，再给我来点石库门的黄酒。哎呦，太好吃了！
1: 你看看这，
0: 而且不会很咸啊。
1: 我把这个横截面啊，这边来咬开来给大家看了，
0: 很实在的。
1: 对，你看我手去捏一捏，去按一下，微弹性是不是特别的强？
0: 当然，
1: 你知道我们的工艺很讲究。
0: 是的，
1: 挑选上好的骨鸭的鸭胗，新鲜的。然后还要进行腌制，
0: 的确，
1: 腌制多少天？根据我们老师傅的非遗技艺，我们的经验来腌制，
0: 来进行，不是所有的都是一样的，因为它有大有小的。然后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们的鸭翅，鸭翅也是这样给大家来做到塑封的包装，直接打开来以后，再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个鸭翅，很多的鸭翅是不带这个翅尖的，咱们今天是给到大家这个翅尖，你有任何的问题的？整根的
1: 整根鸭翅
0: 打开来你可以看得到，因为翅尖很多人是喜欢吃这个鸭皮的，也是非常的不错。那如果说您来吃的话，你看咱们今天这个肉也是非常非常的鲜红色，让大家可以吃到的非常的放心。
1: 这个上次我跟青青一个人，我们两个人吃了好多好多，就是现在这季节，就是嘴巴呢特别想吃的时候，
0: 太过瘾了。
1: 对，嘴巴因为天冷了，
0: 好过瘾啊，
1: 因为你知道天冷了人的话胃口就开，对吧，就是你哪怕是吃完饭之后都想吃点东西，
0: 肉很厚哦，
1: 而且好吃的这个鸭货就是鸭肉、鸭胗、鸭翅，
0: 对，
1: 它没有鸭膻味，
0: 对的，
1: 知道吗？
0: 没有鸭膻味，而且你看啊，咱们今天把这个鸭的骨头掰下来以后，整个的骨头也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没有那种黑色的。
1: 对，
0: 如果是黑色的话，你要担心，哎呦，这个鸭是不是之前有过生病啊，或者怎么样的？我们今天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1: 其实这种
0: 十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哦。
1: 对，其实这种东西呢，就是原材料选的新鲜不新鲜，然后加工过程卫生可控不可控，对吧？然后配料当中有没有加了这些不是肉的一些不能吃的一些东西？所以你看，我们就是老字号，我们就是立丰品牌，而且我们的熟食的这种零食的加工工艺，我们是有非遗技艺。
0: 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99000。
2: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而且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3: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打得起嘛，带位小姐妹一道分享分享。
4: 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3: 因为伊拉呢是百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对不啦？

0: 在这个分享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了。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要吃鸭胗肝，可能大家脑海里首先想到的就是李峰，因为首先你自己回家自己去卤这个鸭胗，太麻烦了。
1: 我跟你说啊，
0: 还要洗，
1: 不是
0: 还要弄，真的很烦。
1: 对，你家里面那个只能叫熟菜，就吃，就是你把它做熟了，
0: 对，
1: 可以的，但是那个鸭胗啊，你吃完了之后，就嘴巴里面它是松散的，
0: 对的，
1: 它的肉的纹理是一丝一丝，
0: 没有嚼感的。
1: 但是对，但是立峰为什么我们还是那么喜欢吃立峰的鸭胗肝？
0: 对，
1: 因为它吃到嘴巴里面那口感，它就是弹的，就是 Q 的。
0: 哎，
1: 对，你知道其实当中有一个小细节，你知道什么是非遗记忆？非遗记忆就是基本上我们在80多年前，对吧？或者几十年前，
0: 原来怎么样，
1: 我们的工艺什么样子？
0: 现在就是怎么样？
1: 我们现在工艺还是什么样子？当中有一个细节。
0: 是的，
1: 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用那个陶罐，
0: 对，
1: 用那个瓦罐比较多，
0: 哎，
1: 什么放盐、放糖，对吧？
0: 对，
1: 放那个鸡蛋什么的。但是那种罐子是不是

0: 特别容易坏，
1: 的确，
0: 对吧？一碰它就碎了，
1: 对的。
0: 所以我们最早立风的时候呢，是拿那种陶土罐来腌压针的，
1: 对的，
0: 就把它给入味了。
1: 对。
0: 后来因为发现这个就破损率太高嘛，然后也学着就是像别人一样用那种不锈钢的容器去腌。
2: 但是很多人反映，
0: 结果
3: 有这个不锈钢味道。
0: 结果就是我们吃下来之后，
2: 这个味道
0: 对，没有以前陶土罐腌的好吃。
1: 的确。
0: 所以我们又回来了，对，坚持还是用这种老的这种古法。老法给大家去加工，
1: 但有些人就说了，那因为是陶土罐，它其实的的确确是那种会呼吸的罐子，
0: 这只是一个小细节。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容器，立风都那么讲究，
1: 真的是。
0: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们的鸭翅也好，他们有一说一，在整个上海，你去买类似的这种鸭类的这种零食，品牌很多很多，
1: 的确，
0: 对吧？但为什么大家就喜欢立风品牌？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立风的品牌能够拿到的非遗的传承的技艺，但是
0: 味道已经够了，够了。
1: 这个其实很入味了。如果说您平时自己要吃的话，我说句实话，这四颗鸭蒸干，我起码干掉2斤黄酒，
0: 可以，完全没问题，
1: 没问题的。
0: 回去之后，爸爸的下酒菜，对吧？
1: 对，
0: 你要出去露营，是不是？出去这种就是就可以随便大家啊，铺个地垫，铺个地毯，带一点这个饮品，然后配上我们今天的
1: 这个立风。这两天我说句实话，虽然说是降温啊，但是太阳是真的好，
0: 中午太阳很好，
1: 就到中午的时候，到了周末的时候，咱们就带点这个东西，去这个郊野公园啊，
0: 对，
1: 去共青森林公园啊，
0: 对，
1: 就去搭个小帐篷，就去那边晒晒太阳，人与自然。中午不愿意吃饭了，你不可能说我带点什么小蛋糕啊，
0: 哎呦，
1: 你太好吃了。
0: 你看我刚刚在撕扯的过程当中，
1: 对，
0: 它很有弹性，
1: 对的，
0: 对吧？它的肉是非常的紧实，
1: 对的。
0: 这个东西是什么？你说吃到嘴巴里面好吃的东西，一个呢是靠它的调味，
1: 对，
0: 对吧？调味，
1: 我们选料要选得好，
0: 然后就是它的口感，口感就是什么？它是松软的，
1: 对，
0: 还是 Q 弹的，
1: 是，
0: 对吧？
1: 不是那种煮的过头的，让大家可以，哎呦，这直接上手就吃鸭翅了。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鸭蒸干啊。我个人是喜欢吃鸭蒸干的，为什么？鸭蒸干不用吐骨头，我这个人比较懒哈，直接打开来以后，你看。咱们今天也是一个一丝口的设计，鸭蒸干只需要这样一挤就出来了。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咱们今天整个的鸭蒸干的效果，不仅仅为大家来保留旁边的卤汁，关键是刚才说到了，我们也把鸭蒸干旁边的这个裙边都剪掉了，防止首先裙边容易老，而且容易卡牙齿。第二点，我们今天我也再咬半口给大家看看啊，
0: 可以。
1: 看，咱们今天啊，整个的这半颗肉很干净，
0: 对，
1: 而且关键是颜色也非常的正常。
0: 你把它素过来给大家看那个横截面，就是这样看，哎，对，你看没有一丝一丝晶晶拉拉，
1: 对，
0: 对吧？
1: 就是有的比较，
0: 对，
1: 很入味，但不会太咸。如果说你平时准备用它来下菜下饭，没有任何的问题，饿了以后稍微的吃两口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0: 我觉得像这种啊咸口的，
1: 对，
0: 像这种肉类荤的这种零食，
1: 对。
0: 是最适合冬天的，
1: 当然
0: 最适合冬天的啊。
1: 说到实话，就是咱们今年的这个整个的春节的假期时间比较长，从年29小年夜，就是南方江浙，哦，不说南方，江浙沪的小年夜开始放，一直放到年初七，整整8天，整整9天，
0: 不是啊，反正
1: 咱们今天整整9天了，
0: 反正
1: 对，年29、年30，再加年初一到年初七，整整9天了。这9天，您是不是应该走亲访友？尤其是高速公路又这个不收费的时候，碰到堵车了，这个东西来两个没有任何的问题。
0: 你知道我刚还想了什么吗？过年的时候呢，都是高热量的东西吃的多。
1: 对，
0: 像这样子鸭胗肝、鸭翅膀
1: 可以喽，
0: 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
1: 的确
0: 脂肪含量是低的，懂吗？
1: 关键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给的足，首先4包的鸭胗肝给到大家，每一包1斤装，这就2斤了，而且再给大家200克一袋，有2袋的鸭翅，278块钱的总价，今天229块钱您就直接带走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领购，还能再减5块钱，相当是224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享受到6大包来自于立丰的鸭货。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领购，800708800002151119。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领稿，看看这个整个的样子、整个的颜色，这个都是直接实拍的。因为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到的是真真正正的立峰的品牌。
1: 对，
0: 立峰对于自己旗下的产品是非常有要求的，
1: 中华老字号，非遗的记忆，对吧？
0: 不可能砸了这块招牌。
1: 对，87年的一个这个
0: 历史了，
1: 对历史了。然后反正的话，在上海人相当于两代三代人吧，三代人记忆当中，就是可以说是代表上海这个味道，
0: 的确是
1: 可以代表上海的味道，也是上海的食品的一张名片了。而且你看，全中国这个立峰的门店有几千家，
0: 对，
1: 而且在很多的一些什么机场呀，包括火车站呀，这些游客比较多的地方，
0: 的确，
1: 我们就销量卖得特别特别的好。
0: 当然，
1: 就是它很符合我们就是很多中国人的一些口味。
0: 对的，
1: 你看它没有做的过咸，也没有做的这种啊，就是说什么辣的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就基本上不挑
0: 人，特别适合咱们江浙沪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0: 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也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1: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打得起嘛，带位小姐妹一道分享分享。
2: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1: 因为伊拉呢是百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对不啦？

0: 斯刚刚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鸭货，其实鸭货有很多，有鸭脖呀，鸭翅呀，鸭榛干呐、等等等等，
1: 鸭脚啊，
0: 鸭爪子呀，等等等等。但是我们为什么今天选择了鸭榛和鸭翅？非常的简单，
1: 对，
0: 肉多，
1: 是的，鸭性价比高。
0: 鸭脖子，我有一说一啊，鸭脖子。啃了半天，啃下了2丝肉，鸭脚爪啃了半天，不要说肉了，就是皮，
1: 对
0: 吧？
1: 对。
0: 那如果说，当然有些人说我就是喜欢吃那两个的，咱们今天可以自己去立丰的门店去买那些东西。但是今天，实打实的给到大家，鸭榛干和鸭翅膀两个都是非常非常合适我们下酒也好，下午饿的时候来两个也好，非常的不错。
1: 对，反正这套组合的话，在我们所有的立丰的正规销售渠道，大家都能看得到的，接近要小300的一个价格，因为本身这些东西大家就懂的。
0: 对，
1: 你那时候去熟食店，你去称一斤鸭榛什么价格，你自己都知道的，对吧？
0: 对的。
1: 所以在外面小300，我们东方购物呢，直接给大家压到的价格呢是229块钱。
0: 的确是，
1: 你压根不用担心什么，哎呦，其他的直播平台这个直播间什么很便宜，那个直播间
0: 对的。
1: 对于这样的老字号的零食来说啊，我们一个是非遗记忆，
0: 是的，
1: 每天产量非常有限，经常断货，不可能是说在任何很多的什么直播间这里看到那里看到，也不可能天天看到这里促销那里打折，
0: 对，
1: 所以不可能的啊。我们在东方购物上一次直播都是2个月之前
0: 了，的确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的少？因为本身它就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1: 你像我们之前跟立丰也有就是私下我们就聊天嘛，他说不行，你们马上快就是我之前是11前嘛，
0: 马上就要11了嘛，
1: 11假期是说断货，全部断货，特别是过完11之后，上海来的游客很多。
0: 那么再接下来我说句实话，
1: 食品商店那个立丰专柜那些什么热门的货，就是零食全部都被抢了，
0: 全部抢光了。
1: 所以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加班加点赶工啊？为什么不增加产？对，他们说每天没办法赶工，有些东西他就必须这些时间，
0: 对，
1: 它就不像那种什么流水线啊，它能够快速的给大家什么生产出来。
0: 的确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古法传承技艺，包括说用这个土陶罐来进行腌制的这个工艺，它也就是这么多。现在你去弄个土陶罐都没有那么的方便
1: 了。然后你知道它卤煮，有一说一，真的很多鸭榛干，包括外面也有很多一些零食鸭翅，
0: 对，
1: 吃到嘴巴里面真的肉是松散的，
0: 是的。
1: 但是立丰的肉就是 Q 弹紧实的，有口感的，
0: 很有嚼劲儿啊，这个可以让大家完全的放心。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建议大家选择大组合啊，229块钱，您可以带走的是2斤鸭榛，再加8两的鸭翅，所有的加在一起229块钱，按下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以后呢，相当是224块钱左右。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吧，800708800021151111900。

0: 但小朋友这个开心的样子，一定是要么春游，要么秋游，对吧？哎，春游、秋游，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带两包牙签，基本上原来都是那个某某雪饼啦，拿点出来就不错了。什么QQ糖拿点出来？
1: 我们小的时候啊，
0: 这个谁要是拿出来？
1: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跟亲友，亲亲他妈妈、妹妹每次春游的时候，他妈妈给他带压针杆，我说你妈妈好好，我们小时候根本带不了这个。大户人家，对，
0: 当我们首先来看看拿出来的那个时候拿出来的还不是这样的包装啊。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带到的是，你看，咱们今天中华老字号的品牌，没有任何的问题。
1: 1938年，非遗的记忆，对吧？然后很多爸爸妈妈认的，就认这个牌子。
0: 的确，
1: 有一些什么这些同样的就是食品零食。
0: 对吧？优先选择利丰的，是的，
1: 因为利丰其实就是代表着就我们一代人的记忆嘛。
0: 当然，
1: 还有就是什么品质方面的，而且配料表我刚替大家也看了一下，鸭翅食用盐、黄酒、白兰白酒等等的，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对吧？没有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
0: 给到大家完全的放心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说一下，全部啊，还是那句话。
1: 大量的肉，还有那句话，肉多比较重要。放学的时候，你就这样子带两个鸭翅膀，一个鸭胗干，一个鸭胗干，去接家里面小孩子，对吧？去接家里面小孩子就是学校放学，幼儿园放学，到了家之后再给他切一点水果。
0: 是的，
1: 这个营养特别好。最主要是什么？
0: 你甚至可以水果和鸭胗干一起，这样咸甜涌动机，对不对？
1: 一口水果，一口鸭胗干，那个路上吃起来方便点。水果的话，路上吃起来有时候不太方便，对吧？然后我们看。 看看啊，这个鸭胗干哦，
0: 这是鸭翅
1: 啊，对，鸭翅，你看这个肉，鸭翅，对吧？鸭翅吧，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不是没什么肉的？
0: 对，
1: 没有什么肉的。
0: 但是我们今天选择到是肉比较多的鸭翅中，
1: 对，就是还是挑选
0: 不是翅尖哦，
1: 对，
0: 但是翅尖我知道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喜欢吃的，我们翅尖也给大家保留了。
1: 我稍微给大家拎一下，大家看看这个地方啊，我刚把骨头扯掉了，
0: 一整块的肉哦，
1: 你看这个地方的肉，Q弹吗？
0: 是不是Q弹？哎，就喜欢这种口感，家里做不出来的，而且我离了这么远哦，这个味道很香，
1: 对，但是
0: 没有那种鸭膻味儿哦，
1: 这种味道很香，但是我们的配料表是没有那些人工香精，
0: 对，没有人工香精，它就是天然的味道，
1: 没有真鲜剂，人工真鲜剂没有，防腐剂没有，
0: 背后就最后的食物阻挠，咱们今天如果选择大组合的话，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鸭胗干，也是这样的抽真空的包装，直接这样一撕，您就可以直接撕开了，哎，选择撕开来以后啊，首先给大家看看挤出来。 就像是一个肉枣一样，
1: 对，
0: 看到没有，就像是一个肉枣一样，
1: 骨头多特别的
0: 开心，而且呢，鸭胗比鸭翅我更喜欢，为什么？它们不用吐骨头啊，
1: 对，就是两个不一样的口感嘛，那是都很好吃，
0: 横截面很干净，而且关键的是你看旁边那些裙边也好，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都给大家完全的
1: 这个
0: 修剪掉了，
1: 这个放在家里面。 就是自己儿子女儿有时候下班晚了，对，晚上睡觉前肚子饿了，这个做宵夜。

0: 适合，因为它热量没有那么高，
1: 对
0: 对吧？油脂脂肪没有那么高，
1: 当然。
0: 所以你如果睡觉前吃的太油了，吃对肠胃消化也不好。
1: 对，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8007088001 5119900。

0: 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Nigo。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是来自于立丰的大品牌，中华老字号。如果说错过的话，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两斤八两的压货的这个组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见了。
1: 对，
0: 过这个9月份不到11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完全售空的。
1: 对，
0: 等了2个月，我们才等到了立丰的再次的直播。
1: 对，因为没有办法，就是名气太响了，对吧？口味做得太好了。然后平时啊不做任何活动，你像在我们所有的立丰的专柜，包括在我们有一些超市的一些货架上面，
0: 对，
1: 像立丰的这些肉类制品啊，包括零食啊，越到天冷卖得越好。有一说一，夏天倒不一定是卖得好的时候。
0: 是的，
1: 因为夏天人啊胃口没有那么好。
0: 对，
1: 但是天气温度慢慢降低了，有没有真感觉最近就是也不觉得饿，但是就是想吃东西，
0: 就是嘴巴馋。
1: 对，就是其实你的身体需要
0: 嘴巴寂寞了，
1: 你的身体需要能量，需要热量。
0: 对，
1: 那我们吃点好的零食。
0: 对，咱们今天选择到了立丰的特色的王牌鸭货，里面有鸭胗肝，还有我们的鸭翅，让大家可以吃到了非常非常棒的美味之外，
1: 对，
0: 咱们今天的这个鸭翅和鸭胗肝卤的味道呢很十足，但是不会太咸。首先这是第一点，当然了，它肯定是有味道的，所以说如果说您是饿了也好，或者晚上睡觉之前想要来两盅的，跟老爷子稍微碰两盅的，又不想麻烦
1: 少个下酒菜的
0: 妈妈，妈妈你再给我们爷俩做两个菜，那其实也未必啊。咱们今天就来点鸭胗肝，
1: 对，
0: 切的细一点都可以啊，
1: 你就直接这样吃也行，这样
0: 吃也可以啊。
1: 对，
0: 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为什么今天选择大组合更加的受大家的欢迎，非常的简单，因为大组合您吃到的多，拿到的更多。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的话，相当于是224块钱左右。
1: 对，
0: 您就可以带走多少呢？
1: 你说。
0: 首先啊，四大包原味的鸭胗，一包多少呢？半斤。四大包就是
1: 2斤。
0: 就是2斤
1: 鸭胗，对，
0: 然后
1: 熟的
0: 两包200克的鸭翅，一袋是200克，两袋我说句实话，其实就是8两了，
1: 对，
0: 2斤8两，小3斤，
1: 对，
0: 224块钱，
1: 对，但是你看，在我们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
0: 小300块哦，
1: 278，是不是？你说你到任何一家柜台，老板给我便宜50块钱，
0: 营业员
1: 给我便宜50块钱，
0: 不可能的，
1: 不可能的，
0: 对，
1: 不可能的。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来自于立丰的大品牌，而且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之外。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立丰的多肉组合。
1: 对，
0: 不仅仅是有鸭翅这样的大肉的组合，还有我们的鸭胗肝。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选择大组合，800-708-800-021-5111，99000。
2: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且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3: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发得起嘛，带位小姐妹一道分享分享。啊，
4: 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3: 因为伊拉呢是8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了，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来强调了，咱们今天保证都是来自于立丰的老品牌中华老字号之外，还让大家来吃到的就是我们的多肉组合，鸭胗肝是完全不需要，还有最后的9组咯，
1: 对，
0: 鸭胗肝是完全不需要吐骨头的，选择到我们的鸭翅呢，骨头也非常的细，
1: 对，肉呢是更多的，
0: 而且肉更 Q 弹，
1: 对，最主要我们的批次呢都是新鲜的，因为上一次直播呢也是有2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啊，
0: 对，
1: 所有全中国其实都能看得到我们立丰的专柜，所以你看现在不单单是上海的朋友订，天津朋友啊，天津的、北京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对，因为我们立丰确实把味道做得很好，
0: 对，
1: 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受到全国各地人的喜欢。
0: 的确是的，
1: 但是在很多的正规渠道，我们是不太会打折的。
0: 因为立丰其实就在我们的食品店呐、包括说很多的一些立丰的专柜，
1: 对，
0: 立丰有自己的门店的，
1: 对，
0: 它的价格其实就摆明了270多块钱。
1: 其实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 就是鸭胗啊、鸭翅啊，还是牛肉干啊，包括我们东方购物也有卖的肉松啊。
0: 对的，
1: 经常应该是处于一个断货状态，就是说都是时常处于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
0: 肯定是的。
1: 对，所以你说你想哪儿哪儿都能买到打折的利丰，这是不可能的。
0: 的确是这样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还能够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总共多少斤？很多人在说这个到底多少斤？你别跟我说多少套、多少克、多少袋，来。鸭胗干2斤，两斤鸭胗干且吃着呢，然后再给大家送上的是鸭翅8两，2斤八两，小3斤了。我们今天所有的价格229块钱，如果说您自动订购的话，再立减5块钱，相当是224块钱左右，
1: 对，
0: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买到的是新鲜的批次，买到的还是东方购物和立丰给到大家品牌的信任。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9000。

0: 春游秋游，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带两包牙榛干，基本上原来都是那个某某雪饼啦，拿点出来就不错了，什么 QQ 糖拿点出来不错。
1: 我们小的时候啊，
0: 这个谁要是拿出来，
1: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跟亲亲他妈妈每次春游的时候，他妈妈给他带牙榛干，我说你妈妈好好，我们小时候
0: 那个时候大户人家
1: 根本带不了这个，嗯，
0: 大户人家。
1: 对，
0: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拿出来的，那个时候拿出来的还不是这样的包装啊。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带到的是，你看，咱们今天中华老字号的品牌，没有任何的问题。
1: 1938年，
0: 对，
1: 非遗的记忆，
0: 对
1: 吧？然后很多爸爸妈妈认的就认这个牌子，
0: 的确
1: 有一些什么这些同样的就是食品零食。
0: 对
1: 吧，优先选择立丰的，
0: 是的，
1: 因为立丰其实就是代表着就我们一代人的记忆嘛。
0: 当然
1: 还有就是什么品质方面的，
0: 而且
1: 配料表我刚替大家也看了一下，鸭翅、食用盐、黄酒、白糖、白酒等等的，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对吧，没有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
0: 给大家完全的放心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说一下，全部啊，还是那句话，大量的肉，还有那句话，肉多比较重要。
1: 放学的时候你就这样子，
0: 一个鸭翅膀，一个鸭榛干，
1: 带两个鸭榛干，然后去接家里面小孩子，对吧？去接家里面小孩子，就是学校放学，幼儿园放学，到了家之后再给他切一点水果，
0: 是的，
1: 这个营养特别好。最主要是什么？
0: 你甚至可以水果和鸭榛干一起，这样咸甜永动机，对不对？一口水果，一口鸭榛干，
1: 那个路上吃起来方便点。水果的话，路上吃起来有时候不太方便，对吧？然后我们看看。啊，这个鸭榛干，
0: 品相真的非常好。
1: 啊，对，鸭翅。
0: 哦，你看这个肉，
1: 鸭翅，对吧？鸭翅膀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不是没什么肉的？
0: 对，
1: 没有什么肉的。
0: 但是我们今天选择到是肉比较多的鸭翅中。
1: 对，就是还是挑选。
0: 不是翅尖哦。
1: 对。
0: 但是翅尖，我知道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喜欢吃的，我们翅尖也给大家保留了。
1: 我稍微给大家拎一下，大家看看这个地方啊，我刚把骨头扯掉了。
0: 一整块的肉哦。
1: 你看这个地方的肉
0: ，Q 弹吗？
1: 是不是 Q 弹 Q 弹的，就喜欢这种口感，家里做不出来的，而且我离了这么远哦，这个味道很香，
0: 对，
1: 但是
0: 没有那种鸭膻味儿哦，
1: 这种味道很香，但是我们的配料表是没有那些人工香精，
0: 对，
1: 没有人工香精，
0: 它就是天然的
1: 味道，没有真鲜剂，人工真鲜剂没有，
0: 对，
1: 防腐剂没有，
0: 备货只有最后的15组了，咱们今天如果选择大组合的话，赶紧来一下1号键，来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鸭榛干，也是这样的抽真空的包装，直接这样一撕，您就可以直接撕开了。选择撕开来以后啊，首先给大家看看，挤出来就像是一个肉枣一样，
1: 对，
0: 看到没有，就像是一个肉枣一样，
1: 骨头多好，
0: 特别的开心。而且呢，鸭榛比鸭翅我更喜欢，为什么？它们不用吐骨头啊。
1: 对，就是两个不一样的口感嘛。但是都很好吃，
0: 横截面很干净。而且关键是，你看旁边的一些裙边也好，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都给大家完全的
1: 这个
0: 修剪掉了。
1: 这个放在家里面。就是自己儿子女儿有时候下班晚了，对，晚上睡觉前肚子饿了，这个做宵夜适合，因为它热量没有那么高，
0: 对，
1: 对吧，油脂脂肪没有那么高，
0: 当然，
1: 所以你如果睡觉前吃的太油了，吃对肠胃消化也不好。
0: 对，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800708801，5119900。

0: 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尼狗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是来自于立丰的大品牌，中华老字号。如果说错过的话，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两斤八两的压货的这个组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见了。
1: 对，
0: 过这个9月份不到11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完全售空的。
1: 对，
0: 等了2个月，我们才等到了立丰的再次的直播。
1: 对，因为没有办法，就是名气太响了，对吧？口味做得太好了。然后平时啊不做任何活动，你像在我们所有的立丰的专柜，包括在我们有一些超市的一些货架上面，
0: 对，
1: 像立丰的这些肉类制品啊，包括零食啊，越到天冷卖得越好。有一说一，夏天倒不一定是卖得好的时候。
0: 是的，
1: 因为夏天人啊胃口没有那么好。
0: 对，
1: 但是天气温度慢慢降低了，有没有真感觉最近就是也不觉得饿，但是就是想吃东西，
0: 就是嘴巴馋。
1: 对，就是其实你的身体
0: 嘴巴寂寞了，
1: 你的身体需要能量，需要热量。
0: 对，
1: 那我们吃点好的零食。
0: 对，咱们今天选择到了立丰的特色的王牌鸭货，里面有鸭胗肝，还有我们的鸭翅，让大家可以吃到了非常非常棒的美味之外，
1: 对，
0: 咱们今天的这个鸭翅和鸭胗肝卤的味道呢很十足，但是不会太咸。首先这是第一点，当然了，它肯定是有味道的，所以说如果说您是饿了也好，或者晚上睡觉之前想要来两盅的，跟老爷子稍微碰两盅的，又不想麻烦
1: 少个下酒菜的
0: 妈妈，妈妈你再给我们爷俩做两个菜，那其实也未必啊。咱们今天就来点鸭胗肝，
1: 对，
0: 切的细一点都可以啊，
1: 你就直接这样吃也行，这样
0: 吃也可以啊。
1: 对，
0: 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为什么今天选择大组合更加的受大家的欢迎，非常的简单，因为大组合您吃到的多，拿到的更多。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的话，相当于是224块钱左右。
1: 对，
0: 您就可以带走多少呢？
1: 你说。
0: 首先啊，四大包原味的鸭胗，一包多少呢？半斤。四大包就是
1: 2斤。
0: 就是2斤
1: 鸭胗，对，
0: 然后
1: 熟的
0: 两包200克的鸭翅，一袋是200克，两袋我说句实话，其实就是8两了，
1: 对，
0: 2斤8两，小3斤，
1: 对，
0: 224块钱，
1: 对，但是你看，在我们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
0: 小300块哦，
1: 278，是不是？你说你到任何一家柜台，老板给我便宜50块钱，
0: 营业员
1: 给我便宜50块钱，
0: 不可能的，
1: 不可能的，
0: 对，
1: 不可能的。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来自于立丰的大品牌，而且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之外。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立丰的多肉组合。
1: 对，
0: 不仅仅是有鸭翅这样的大肉的组合，还有我们的鸭胗肝。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选择大组合，800-708-800-021-5111，99000。
2: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且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3: 立丰嘛，上海老板。

0: 让大家来吃到的就是我们的多肉组合，鸭胗肝是完全不需要，还有最后的九组咯。
1: 对，
0: 鸭胗肝是完全不需要吐骨头的。嗯，选择到我们的鸭翅呢，骨头也非常的细。
1: 对，肉呢是更多的，
0: 而且肉更 Q 弹。
1: 对，最主要我们的批次呢都是新鲜的，因为上一次直播呢也是有两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啊。
0: 对，
1: 所有全中国其实都能看得到我们立丰的专柜，所以你看现在不单单是上海的朋友订，天津朋友啊、天津的、北京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对，因为我们立丰确实把味道做得很好。
0: 对，
1: 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受到全国各地人的喜欢。
0: 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1990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老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东风购，我是魏甲。其实说在很多人啊，在家里面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在家里面真的很不想再去到厨房了。那今天来自于松鹤楼为大家来带到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快手菜，就是我们的团圆锅仔了。我相信啊，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在家里面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或者说到各档各样的节日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都要有一道非常隆重的汤菜呢，就是我们的大团圆的团圆锅仔。而今天松鹤楼给大家做的是配料既干净，价格呢也非常的划算。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薛总，跟大家打招呼吧。
4: 哎，维嘉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啊。那个我们松鹤楼有很多好的产品、
3: 啊。又回来了、
4: 哦。对，又回来了。然后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快手菜。
3: 是。
4: 什么叫快手菜呢？不需要你开火。
3: 对。
4: 因为天开始热了嘛，不需要你去弄得很麻烦啊，不需要炒啊弄啊。今天什么叫快手？一拆，稍微加个热就能吃的三鲜锅仔给大家带过来了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啊。
3: 对，而且咱们今天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松鹤楼有没有的卖。在松鹤楼有卖这个团圆锅仔的，
4: 必须
3: 是有卖的啊。在松鹤楼卖的，我可以这么说，跟您今天从东方购物带回去的一模一样。
4: 对的，
3: 从口味到口感一模一样。
4: 是，
3: 价格可就不一样了。
4: 没错啊，
3: 这是我们的关茄尖走店。清乾隆22年，1757年，迄今已经有260多年的一历史了。
4: 没毛病。
3: 菜品用料新鲜，四季有别，因材施艺，精烹细作，无地温婉饮食，淡雅人文，相得益彰。其实就知道了啊，松鹤楼主要吃一个鲜字儿。
4: 对，
3: 我觉得很多的一些北方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江南的鲜这个字儿，非常的理解不够透彻。
4: 什么？
3: 有些人会说，你看鲁菜是更多的用一些酱和汁来进行调味，
4: 没毛病。
3: 川菜可能更多的是辣，或者是咸，
4: 对，
3: 或者是鲜。那么江西菜就不用更多说了，
4: 是，
3: 对吧？川湘鲁粤淮扬，只有淮扬菜会把鲜这个字儿提在所有的百味之先，江浙沪也是这样的，
4: 是
3: 什么鲜？也许就是熬过了一个冬天，那个春笋的嫩头，这个叫做鲜，
4: 是。
3: 也许是不起眼的太湖当中的小虾米当中的蹦出水出来的那一颗鲜，
4: 没错，
3: 这个就叫做鲜，
4: 没错。
3: 而我们今天十锦团圆锅仔
4: 是
3: 也把这个

0: 尖字儿做到了一个极致。
1: 是，
0: 怎么来看啊？嗯，首先来看，
1: 字有点小。嗯，
0: 松鹤楼
1: 大
0: 苏造大师会，
1: 没错。
0: 松鹤楼你吃到的唯一区别就是包装没有这么精致，
1: 对，
0: 人家也是这样一刀剪开来给大家来做的，
1: 哎，
0: 也是这样加工的啊。
1: 是，
0: 来，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今天的配料非常的干净，
1: 嗯，
0: 什锦配料，猪肉圆，
1: 嗯，
0: 另外你看他连猪肉圆都给大家写清楚，
1: 对，
0: 用猪肉、玉米淀粉、鸡汁、鸡精、食用盐、白砂糖、去腥底味粉、白胡椒粉，结束了，
1: 嗯，
0: 鲜肉蛋饺。干猪肉皮、炸草鱼块、基围虾、黑木耳，没了、嗯，
1: 没了，
0: 没有了，
1: 嗯，
0: 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了，
1: 没有防腐剂。
0: 然后请注意了、
1: 嗯，
0: 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三鲜酱汁啊，
1: 配料表，嗯，
0: 饮用水、食用盐、鸡汁调味料、鸡精调味料、味精、嗯、就没有了，
1: 没错。
0: 保质期放在冷冻啊，冷冻放12个月，
1: 对，
0: 冷冻放12个月左右就可以了，
1: 嗯。
0: 第二点，咱们来看啊，生产商是谁？
1: 嗯，
0: 苏州松鹤楼食品有限公司，
1: 没错，
0: 在哪里？这个春秋路，
1: 对，黄岱镇春秋路7号就是我们的厂址，
0: 哎，
1: 全中国就这一个地方啊，
0: 整个全世界的松鹤楼都是用它，不是贴牌的啊，
1: 对，
0: 全部都是松鹤楼食品厂自己来进行生产和研发的，
1: 没
0: 错，因为我们知道一旦假手于人，一旦开始做贴牌，
1: 嗯，
0: 这个牌子品质味道就保证不了了，
1: 对，
0: 没有办法的，您只能找到这个工厂来给大家做，
1: 没毛病。
0: 就像可口可乐，也许全世界都销售，
1: 嗯，
0: 但是它最终的那个配方，
1: 嗯，
0: 或者是那个糖浆，
1: 嗯，
0: 就是这一个厂的。
1: 对的，
0: 当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嗯，一定放心啊。
0: 接下来就要说到了，
1: 嗯，
0: 咱们刚才说到了这么多的配料啊，
1: 是
0: 几个配料到底有多好？首先，我们来看里面的所有的料。首先用到的肉，猪肉碗里面的猪肉，
1: 因为我们是苏州的企业，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
0: 太湖猪肉，
1: 用的是当地的猪肉，叫太湖猪肉，给大家、嗯、啊，这个因为它是在圈养，在太也不叫圈养，它就在太湖自由奔跑，
0: 自由奔跑，
1: 所以那个猪啊、哎、猪肉非常的香啊，
0: 对、嗯、然后精选的草鱼，就是太湖里面的草鱼也非常的香，
1: 对的，
0: 太湖里面的水植物特别多嘛，吃草的草鱼，对不对、
1: 嗯、
0: 新鲜的一定是活虾，
1: 没错，
0: 一定是活虾，保持原本的鲜味、
1: 嗯、没错。
0: 好，再接下来就厉害了，
1: 嗯，
0: 三鲜锅仔，咱们什锦团圆锅仔，这个汤是不是很重要？
1: 是，有两包高汤，
0: 所有的汤老汤，
1: 嗯，
0: 全部来自于老母鸡熬煮的高汤。
1: 是，
0: 虽然我们给大家来做的很浓郁啊，很浓郁，
1: 是，
0: 但是我们是给大家用老母鸡汤熬到浓郁的，
1: 大概要熬5个小时左右，
0: 要熬5个小时以上啊，
1: 所以就熬的都是本味在里面，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但是我们包装你回去是要就是跟水冲兑一下就行了，
0: 还是要再加点水的，因为我们是等于说是把高汤熬得特别浓
1: 缩嘛，
0: 浓缩的，浓缩到已经有点粘稠了，
1: 对的，
0: 拿到家里面直接剪开来。来，这个东西放到锅里面、加水结束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看看到底有多少啊？
1: 好，我给大家
0: 来放
1: 这一盒是这样的啊，这一盒是
0: 直接给大家撕开来可以吗？
1: 直接撕可以，
0: 直接撕开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吧？
1: 看一下是什么东西，我们都是真材实料、啊。
0: 里面真材实料，让大家看一看里面有多少的东西，让大家来展示一下。
1: 好，
0: 一旦倒出来你会发现，你看，首先一点点，我们一点点来啊。
1: 好，
0: 你看，咱们今天一点点看啊。首先刚才我们说到的，太湖猪肉的
1: 是
0: 大肉丸哦，
1: 有
0: 大肉丸有。然后咱们今天这个炸猪皮，有。然后咱们今天看到这个蛋饺，
1: 有。
0: 这个蛋饺很大，这蛋饺很大啊，
1: 叫元宝了都。
0: 元宝蛋饺啊，
1: 没错，
0: 元宝蛋饺啊，很大啊。然后还有这种炸鱼，炸草鱼，
1: 这是草鱼块啊。
0: 来，还有这些东西以外，你看2包这个高汤料，
1: 是给
0: 两包高汤料，
1: 这
0: 个是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浓缩版本啊。
1: 对的，
0: 您直接开袋以后，直接再加一点水，一定要加水来进行选择的，
1: 是，
0: 一定要再加水来进行调和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来。接下来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啊，
0: 咱们今天啊、拿到我们今天的要换一个，
1: 回去
0: 要换一个筷子、
1: 没事，
0: 这个筷子刚才我煎过生的，
1: 没事没事，
0: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做好的，
1: 对，
0: 我说句实话，非常非常的棒了啊，
1: 是的，这是我们整个的啊，我看就是这个西兰花是我们家的，其他都是这个包装里都有的、
0: 的确，
1: 你看这个是鲜的基围虾给大家啊，活虾现剥的基围虾，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基围虾也有了、那还有呢，最重要的是上海人比较喜欢是炸鱼块，
0: 有
1: 草鱼块，用的草鱼的中段，
0: 没问题。
1: 这个肉是非常的细嫩的、
0: 是的，
1: 你看
0: 草鱼块经过这么一炸以后啊、它吸饱了这个汤汁以后就会特别特别的鲜，
1: 还有刚才维嘉老师说到的这个超级大
0: 元宝这个蛋饺，打开来看，大家看看咱们今天含肉量，你看
1: 真的、
0: 这肉都快涌出来了，
1: 是的，当然还最主要的还有就是这大家非常喜欢吃肉皮，
0: 对，
1: 肉皮这个东西就是 吸满了所有的鲜味。
0: 的确，
1: 然后你吃的时候一定要吃这个肉片、啊。
0: 当然，嗯，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抢下。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啊特别特别的给力。来，首先，我们刚才这样一袋给到大家，我说句实话。四口之家吃没有问题吧？
1: 没问题，
0: 你可以拿个大砂锅来装呢。
1: 是，
0: 四口之家吃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没问题，
0: 一次吃半袋也行，剩下半袋你再炖回去
1: 也可以。
0: 为什么给大家两包糖料？明白吗？
1: 懂了，
0: 这道理吧？
1: 懂了。
0: 为什么给大家两包糖料？如果是老两口，咱们今天就倒一半，
1: 没错，
0: 剩一半，剩下的再冻到冰箱里面。
1: 对的，
0: 等到要用了，然后再给大家弄出来。一共六袋，一袋有八两。不止哦，
1: 三百克，还有酱汁是五十，
0: 还有酱汁是五十克，对不对？给了大家，199块钱全部给了大家，但是今天只有这一点啊，还有哦，再给大家送上积分16.99，17块钱，自动能够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177块钱，整整6大袋。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跟在我们的松鹤楼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品味，
1: 一定是的，
0: 一模一样的品质，
1: 一定是。
0: 松鹤楼给你做的也是这样，稍微加点水煮一煮就出来了，
1: 没错。
0: 好吧，还有最后的35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先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2: 十三鲜也叫做全家福，是上海人团圆聚餐的一道重头戏。
3: 说三鲜，其实里边都要。7样到8样东西，什么原料都可以进去蒸，焖放肉皮垫在下面，然后蛋胶啊，还有熏鱼啊，虾啊，猪肚啊，肉圆啊，当然我们有咸鸡的话，蘸点咸鸡，这个都可以。
2: 多种荤素食材依次铺垫，最后浇上高汤，肉皮如同海绵一般，吸饱了汤汁，不酥不烂，还带着一口鲜香。
3: 我们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很多记忆都是我们小时候，我们爸爸妈妈或者外婆外公烧的这种味道，所以我们的味道是对我们记忆太深刻了。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我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请注意啊，是199块钱吗？
1: 不是，
0: 不是哦，再送上我们16.99的积分，
1: 没错，自助
0: 订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是177块钱，
1: 没毛病，
0: 整整六袋装。
1: 对，
0: 里面这六袋当中，其实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400克一袋，
1: 对，
0: 但是呢，固形物含量。有300克，
1: 有。
0: 其实固形物就是里面能够吃的。
1: 对。
0: 那除了汤之外，汤是100克，但是这个汤100克，很多人说这个汤是也太少了吧？各位，
1: 原汤，
0: 我们这个是原汤浓缩的。
1: 没错。
0: 原汤浓缩的。
1: 你回去要加点水的哦。
0: 你要加，你这个肯定要加水的、啊。
1: 是、
0: 啊。咱们今天原汤浓缩，你说固形物含量，其实这点有点好处，就是有些固形物含量只有30%，
1: 懂。
0: 有些固形物含量只有20%。
1: 是。
0: 我们今天固形物含量。75%，
1: 对的，
0: 是这个道理吧？
1: 四
0: 百克当中300克嘛，3/4是不是吃75%？
1: 对的，就是这些鱼块啊，这些鸡尾虾，这些肉丸里面都是300克、啊。
0: 而且这个肉皮，你看，每就是我觉得就是咱们今天平时的吃这种锅仔的时候、就希望它稍微的多吸一点汤汁儿。
1: 对的，
0: 另外呢，我建议大家，如果说稍微咱们口重一点的，你可以稍微再调一个这个酱油汁儿
1: 哦，也可以。
0: 比如说你。生抽，然后加一点蚝油，
1: 对，
0: 稍微再加一点白糖，拌一拌，然后煮到这个锅仔里面去、你看，你想肉丸吸不吸汁儿？
1: 吸汁。
0: 咱们今天的这个蛋饺吸不吸汁？
1: 吸汁。
0: 猪皮吸不吸汁？
1: 哎，好像都是吸汁的产品。哎、
0: 然后还有那个炸鱼，
1: 是。
0: 其实上海这边叫做熏，
1: 板红熏，
0: 或者是鲍鱼，
1: 对，
0: 对不对？那其实也是吸汁的，
1: 没错。
0: 那这个一尝起来，这个品尝起来真的是味道非常非常的香了，
1: 没毛病。
0: 当然有些人说我就喜欢吃本味，来，我们今天就可以这按照您自己的口咸口淡，你先放一袋
1: 汤。
0: 我还是先建议大家啊。按照口咸口淡，这个汤就先放一袋，
1: 对，
0: 剩下的那一袋，你如果说觉得不够咸，你可以自己再加盐，
1: 也可以啊，对。
0: 然后剩下的那袋干嘛呢？冲出一袋来煮面吃，
1: 没错。
0: 这个其实我说句实话啊，你自己买个那个苏式面， 然后再加这个汤，嗯，再稍微再加一点水煮一煮这个面啊，
1: 完全可以，
0: 就是咱们这个正宗的苏式的浇头面。
1: 对的，而且我
0: 松鹤楼的面也不过如此了。
1: 对的，而且我就一直强调，为什么我们松鹤楼是就不贴牌不贴、嗯、就是所有的工厂就是跟我们松鹤楼
0: 全部都是供松鹤楼自己的
1: 饭店门店这样的，就是前店后厂，所以你吃到的这些三鲜锅仔就是出现在、嗯、现在可能下市了、嗯、出现在我们菜单里的、嗯、差不多这一粒就要68。
0: 的确、嗯、这一粒就要68，嗯，那我们今天177，也就是买个3个左右，
1: 没错，
0: 就没有了，嗯，3个左右都已经超了。
1: 那今天买三，
0: 咱们今天直接是买三加三啊，
1: 是吧？
0: 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嗯。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建议大家先拿一些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现在天气热，不想做饭的，嗯、其实在这个里面，
1: 那很多人
0: 说，那很多人说，那就、哎、这个汤这么热，我是不是吃了又出一身汗？
1: 也不会啊，
0: 往往就是天气热的时候。
1: 是，
0: 您得，你想看，我们以前，哎，爸爸回到家，哎，虽然工作很热，
1: 是，
0: 但是说为什么一定要来一碗汤饭，吃得热热乎乎的，嗯、出的一身汗以后，等这个弄堂风一吹，汗收进去了，再去洗澡、哦，
1: 好舒服。
0: 因为等于说是把一天的湿气和寒气都给逼出来，
1: 没毛病。
0: 其实非常的重要啊。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来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魏洪亮，
1: 是
2: 什么叫做松鹤楼的真材实料？
1: 必须的呀，
0: 给大家看看啊。
1: 好，我
0: 首先我们先来看啊，
1: 好，
0: 所有的食材，用到的猪肉用什么猪肉？
1: 太湖猪肉、
0: 啊，太湖的这个半散养猪啊，
1: 对，
0: 因为等于说是在太湖边上，因为整个的太湖有江苏，
1: 很大，
0: 江苏占10%，
1: 对，
0: 浙江占1/10，就是湖州，
1: 对的，对吧？对，
0: 哎，太湖周边有3个市啊，有3个市、啊，现在苏超互相也在踢来踢去啊，对不对？
1: 很好看啊。
0: 然后精选的草鱼也是太湖里面的草鱼，
1: 没错，
0: 新鲜的活虾，这个虾都不是太湖里面的虾了，
1: 基尾虾，这是
0: 基尾虾，
1: 没毛病，
0: 因为更大一点点，让大家吃到很好啊，但是一定是活虾，
1: 是，
0: 一定是活虾，这是我们的固形物，但是大家都知道，
1: 是
0: 你三鲜锅仔主要的是什么？汤头要，
1: 没错，
0: 精选食材。鸡汤给大家来做到的是
1: 2包哦，
0: 炖煮了有整整的5个小时以上。
1: 回去姐姐
0: 5个小时
1: 一定要加水啊！
0: 各位姐姐也好，各位哥哥也好，来，请注意啊，这是浓缩的，
1: 是
0: 这是浓缩的。
1: 我怕你们，
0: 我们这个鸡汤是直接浓缩的。
1: 对的。
0: 第二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给大家2包。
1: 哎。
0: 一包你放在这个锅仔里面，
1: 可以、啊、
0: 觉得淡了再放盐，
1: 没毛病，
0: 可以的，没问题。还有一包你用来煮面，
1: 是、
0: 一定是再加水再煮面啊。
1: 对的，
0: 这个面也很鲜很鲜了。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你拿到的就是这样一包，这么大的一包啊，
1: 是
0: 这么大的一包。然后正面来看，松鹤楼
1: 苏兆大师会、
0: 苏兆大师会，
1: 是，这是我们羊肉边师傅跟各位行政总厨一起研究的这个味道，
0: 一起研制出来的啊。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你跟在松鹤楼、苏州松鹤楼、上海松鹤楼吃到的这个锅仔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没有，
0: 就是包装不一样，他拿的透明的，
1: 对，
0: 大份的，
1: 对的，
0: 我们店里面就是拿大份的，
1: 是
0: 也是这样一格一格弄开的，
1: 没毛病。哎，
0: 如果不这么一格格弄开就有问题了。
1: 是。
0: 这是1号桌多一点，2号桌少一点，不可能的嘛。
1: 对，
0: 所以一定也是这样一格一格分好的。来，
1: 是，
0: 接下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配料表、啊，
1: 非常干净啊。
0: 首先猪肉圆
1: 是
0: 太湖猪肉，玉米淀粉，这个家里
1: 这是肉圆的一个配料表啊。
0: 鸡汁调味料
1: 是，
0: 然后鸡精调味料、食用盐、白砂糖、去腥底粉、白胡椒粉，连复合调味料当中的去腥底味粉和白胡椒粉全部都写清楚了。
1: 而且这猪肉圆的配料，
0: 鲜肉蛋饺里面的肉也是太湖猪啊，
1: 没错，
0: 干炸猪皮
1: 是
0: 干啊，还有炸炒鱼
1: 块、鸡尾虾、
0: 黑木耳
1: 没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没有色素、香精。
1: 还有
0: 保质期要冷冻才12个月啊、
1: 是的，
0: 你建议大家全部都拿到6盒以后全部放到冷冻，
1: 哎，
0: 需要用了提前一天把它放到我们的
1: 那个冷藏，
0: 冷藏
1: 是
0: 晚上
1: 就
0: 把这个拿出来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1: 对的，不要进厨房、
0: 加热也不用太多，因为它里面大部分是熟的，
1: 没错，
0: 基本上是全熟的，
1: 是
0: 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
1: 加热、
0: 来，我们今天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看一下，到底有多少啊？
1: 倒出来就是这样的。
0: 你看，
1: 哎，首先有肉，
0: 炸一块大鲍鱼
1: 是
0: 2块，
1: 没错。
0: 然后这种基围虾
1: 2个，
0: 这种鸡肉、猪肉圆
1: 5、6个。
0: 这种是我们的超大的
1: 蛋饺，
0: 这个元宝蛋饺，
1: 是，
0: 然后还有这个猪皮、黑木耳全部都有，
1: 没错。
0: 然后煮一煮呢，其实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是。
0: 现在天气热了，
1: 哎，
0: 您可以有2种做法，
1: 哪2种？
0: 上海人喜欢吃那种捞饭或者是汤饭，
1: 哎，也可以、
0: 你饭打好了以后，就冷饭打好以后，直接拿这个汤去泡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又鲜，稀里呼噜这么一喝，很舒服的，
1: 是，
0: 还可以放这种面，
1: 是，
0: 粉丝是不是也非常的不错？
1: 没错，
0: 除了青菜是我们后加之外，其余的、全部都是我们包装里面有的，
1: 是的，我给
0: 除了青菜是我们后加，其实全部都有啊。
1: 我主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蛋饺是不大的啊，叫元宝蛋饺。
0: 对，
1: 然后我给大家咬一口啊！
0: 咱们今天这个元宝蛋饺一口真的是吃不完啊！
1: 你看里面都是满满的
0: 肉、里面的肉是全部都铺出来的，特别舒适，好吃的，
3: 好吃。
0: 这个蛋饺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1: 的，真的很鲜哎！你加点那个主食那个米粉，就可以了，是不是？
0: 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的这个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讲究吃一些五谷杂粮的，
1: 没毛病。
0: 这个锅仔里面，放土豆，
1: 也可以啊，
0: 色不色一？
1: 色一。
0: 土豆再吸了这个汤汁儿，你就煮的久一点，也不用切得很薄，就切块，土豆给它滚一滚，山药给它滚一滚，
1: 也可以。
0: 又尤其是这段时间，肠胃又容易受刺激，你什么辣的咯，啤酒咯，对吧？天气热了，咚咚咚，啤酒一喝，哟，肚子不舒服了。然后，你再切点猪肚进去，是不是也行？都非常的不错啊。来，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价格，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整的6大盒，我想请问一下这个薛总，如果说去我们的松鹤楼现场点这么一份，大概多少钱？
1: 那59一粒，
0: 能有400克吗？能有400克吗？
1: 是克数是400克，
0: 克重数是400克的，
1: 对的。然后也是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的，对不对？
1: 对。
0: 这个66块钱，
1: 69块钱，
0: 70块钱，70，140，210。是吧？哎呀，
1: 你这么说，
0: 210
1: 了，没毛病哦。
0: 到这里就210了。那么这三个就是送给你的了。
1: 对。
0: 但是今天是这个价格吗？1199吗？
1: 不是。
0: 1199吗？
1: 不是。
0: 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再送给您17块钱左右的积分，相当是177块钱。
1: 是。
0: 这里全部都可以带走。
1: 没错。
0: 全部都可以带走。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啊，30块一粒啊，
0: 才30块钱，可能还
1: 不到、哎，
0: 还不到啊，20多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喝到了。咱们今天不仅仅尝到的是太湖的猪肉，是我们的太湖的草鱼，还有我们的基围虾之外，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5个小时以上，咱们这个松鹤楼大厨熬制出来的老母鸡汤。
1: 没错，
0: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叫做全家福，是上海人团圆聚餐的一道重头戏。
1: 说三鲜，其实里边都要七样到八样东西，什么原料都可以进去蒸。我们放肉皮垫在下面，然后蛋椒啊，还有熏鱼啊，虾啊，猪肚啊，肉圆啊，当然我们有咸鸡的话蘸点咸鸡，这个都可以。
0: 多种荤素食材依次铺垫，最后浇上高汤，肉皮如同海绵一般吸饱了汤汁，不酥不烂，还带着一口鲜香。
1: 我们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很多记忆都是我们小时候我们爸爸妈妈或是外婆外公烧的这种味道，所以我们的味道是对我们记忆太深刻了。
2: 还有最后的22分钟时间呢，如果说想要选择到咱们今天的这个十锦团圆锅仔的话，其实非常的方便啊，
3: 没错，
2: 自己咱们今天直接来进行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在说啊，现在连一个吃肯德基都要看礼拜几的时候，对吧？何必再去找这些洋快餐去过嘴瘾？
3: 我好像每周四都要点。
2: 对啊，但咱们今天其实很方便啊，你自己去想想看，
3: 是
2: 自己在家里面做点这个东西好不好？
3: 很方便。
2: 为什么说不推荐大家去吃很多的一些特别便宜的外卖？
3: 为什么？
2: 或者不喜欢不推荐大家去吃一些特别这个油炸的食品？很简单啊。第一，你自己去想，一些油炸的洋快餐，它用到的是什么鸡肉？
3: 那
2: 用到的是什么猪肉？
3: 不太知道，
2: 对不对？我们用到的都是太湖猪。
3: 必须的，
2: 用到的都是太湖的草鱼，
3: 没错，
2: 用到的都是活的基围虾，
3: 是，
2: 而且为了很多的一些黑心商贩，为了他

0: 的整个的保鲜会加了很多的防腐剂，
1: 对，但是我们没有啊，我们配料表非常干净，就除了几种主要的食材之外，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啊。
0: 是的，而且前两天还爆出了某些企业啊，这个为了让它做，出现了什么幽灵外卖。哦呦，这个挂的牌子是某些街边你看得到的品牌，
1: 对，
0: 其实这个外卖员送的是到某个黑心的小作坊里面的，就是你看暗无天日这种小作坊，
1: 懂你意思，
0: 所以大家千万要识别出来。那我们今天松鹤楼就不一样了。
1: 是的，
0: 松鹤楼是不是大品牌？
1: 是的，
0: 你在上海的和生汇，在上海的城隍庙，在苏州的观前街，你是不是都吃到过？
1: 对的。
0: 而我们今天能够给大家来做到的承诺是，你在苏州观前街，你在上海城隍庙，你在咱们上海的五角场的
1: 徐家汇店，
0: 徐家汇店
1: 吃到的，
0: 你吃到的松鹤楼
1: 是
0: 一模一样，
1: 保证一模一样。
0: 你吃到的锅仔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
0: 吃到的面是一模一样的，吃到的汤是一模一样的，吃到的浇头是一模一样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今天就要奉劝大家一句，
1: 你说，
0: 今天咱们今天这个锅仔拿回去，里面有两袋汤。问一下大家，松鹤楼以什么出名？苏式面出名，
1: 没错，
0: 苏式面面是精华吗？不是的，汤头是精华。
1: 对的，
0: 那我们今天这个汤头也是跟苏式面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五个小时以上
1: 熬煮，
0: 老母鸡把它熬汤熬出来，熬到浓缩为止的汤头，自己在家里面稍微冲点水就可以直接来加热就可以来吃了。现在来吃一口鲜，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基本上全部都是先给大家过一遍油，这样呢，它能够吸到的汤汁就更多，
1: 没错，
0: 更加的鲜嫩可口。
1: 对的。这样的话，而且关键这个味道是我们那个叫松鹤楼我们那个包装上写
0: 的，
1: 对，写的清清楚楚，松鹤楼大师会什么意思呢？我们所有的菜都是我们行政总厨杨荣珍师傅带领大家一起研发的，
0: 对，
1: 所以你在我们松鹤楼徐家汇店冠前街店五角场面馆吃到的这些菜就是
0: 一模一样，
1: 对，我再三强调是一模一样，因为我们就是松鹤楼本楼来做直播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
0: 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您，0215111-9900。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苏州的观前街店，其实至今就是我们的总店啊，
1: 还在这边、哦、
0: 至今已经1757年，已经260多年的历史了。它为什么出名？就是因为这四个点、用料新鲜，四季有别，因材施艺，精烹细作，非常非常的棒。
1: 没错，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现在你在观前街吃到的也是这个东西。
1: 对的。
0: 只不过它是大包装，
1: 没错，
0: 明白这道理了吧？
1: 懂。
0: 但是里面的小盒子也是这个样子的。
1: 对的。
0: 为什么要小盒子是这个样子的？因为
1: 分量要均衡一点，
0: 每一份的分量是一样的。
1: 对，
0: 来看清楚啊。
1: 好，
0: 松鹤楼，
1: 没错，
0: 苏造大师会，
1: 一定是的，
0: 百年老店，现在已经是200多年了，
1: 279年了，
0: 乾隆年间始创的啊，
1: 69年。
0: 来给大家看看，那么老牌子用到的东西就不一样了，请注意啊，你看我们所有的配料表，按照道理，这样的包装食品，一般不敢给大家看配料表，
1: 对的，
0: 怕的什么呢？加保水剂，
1: 对，
0: 三磷酸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1: 防腐剂。
0: 来，我们今天你看，
1: 好，
0: 猪肉圆
1: 是，
0: 猪肉里面食用淀粉，
1: 我们连猪肉圆的就是
0: 配料都写得清楚，鸡汁调味料、鸡精调味料，食用盐、白砂糖复合调味料，
1: 猪肉圆的调味料，
0: 复合调味料里当中有去腥底味粉和白胡椒粉，然后鲜肉蛋饺干猪肉皮、炸草鱼块、鸡尾虾、黑木耳，
1: 没了。
0: 第二，还有一个点在这里，你看，生产商是谁？
1: 就是苏州松鹤楼。对，
0: 也就是我们不是拿第三方的工厂的产品来贴牌的，就是我们自己贴牌的。
1: 黄代镇春秋路7-2号，这是我们厂址啊。
0: 全世界这个松鹤楼，都是从这个地方出的，
1: 没毛病。
0: 而且没有第二家

0: 对吧？
1: 对的，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保证没有掉价。
0: 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前两天在哪个机场还看到综合楼了？
1: 有广东那个机场。
0: 广东，哎，对对对对，广东那个机场也有综合楼，
1: 就是我们说一碗那个虾仁面，88块钱。
0: 还有那个这个在。在哪里啊、哦？在那个横店的火车站啊、
1: 哦，也有，
0: 也有我们的综合楼。
1: 是的，白云机场有个很大的那个，反正我们现在开到了各种地方，全国、全世界各地，
0: 是的，
1: 伦敦也有店，
0: 但是我想、哦、伦敦也有店，
1: 对，但是我想说，我们所
0: 扬我国威，对吧？
1: 对，
0: 让那些英区的留子们天天吃往这个什么仰望星空派的朋友们见识一下中华美食，
1: 面
0: 当然。那边的东西要按照英国的物价来卖的，
1: 没错，
0: 对吧？让英国人尝一尝咱们今天的这个，如果说来一碗三鲜的话，我们这边是66块钱人民币，在那边最起码要卖它66磅，
1: 必须的，
0: 哎，66英镑差不多吧，
1: 必须，
0: 哎，给大家展示一下，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哎卖到英国的也是我们苏州生产的嘛，也是我们的这个
1: 必须是苏州生产，
0: 也是黄代镇生产的、
1: 啊，因为我们要统一味道嘛，哎，对吧？
0: 来，太湖猪肉，精选草太湖草鱼哦。太湖草鱼啊，
1: 金湖啊，
0: 这个不是太湖的虾了，
1: 是鸡尾虾，
0: 因为鸡尾虾没有太湖的，太湖只有河虾啊。
1: 对，
0: 咱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活的虾，至少是活的虾。来，这是我们的主料，那还有个主汤呢。哦，这个汤老母鸡熬制，
1: 是
0: 为大家熬了5个钟头以上，
1: 没毛病。
0: 不是像综合楼这样的老企业，百年品牌，
1: 是
0: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实力？因为我们一熬就可以熬。是成百上千公斤了，
1: 对的。
0: 为什么？因为全天你要运送到全国各地的，而且都是这种，请注意啊，
1: 是
0: 浓缩了，熬到浓缩的汤包，
1: 没错，
0: 把水分给熬掉，浓缩的味道给它留在一起。
1: 对的，你要加水的啊。
0: 所以你摸上去这个稍微的有点黏黏的，
1: 没错，
0: 它不是那种，但是它不是加了什么味道调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它不是加鸡精味精调出来的，
1: 对对对对，
0: 啊。它就是天生的老母鸡汤给大家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有几这样的几包，
1: 两包，
0: 拆出来以后给大家展示一下，
1: 你看拆出来
0: 要熏鱼，要太湖猪肉丸，要我们的虾仁，要我们的这个肉皮，
1: 全部都有、
0: 啊、
1: 真材实
0: 料，再加两包这样的我们的高汤汁儿，那么一包高汤汁儿你就做这个锅仔就可以了，
1: 可以啊，
0: 觉得淡再放盐也可以、
1: 啊，
0: 另外一包我觉得大家可以干嘛，直接煮面，
1: 是
0: 苏式面，
1: 没错。
0: 经典的是什么？就是它的汤头。
1: 对，
0: 我们这个汤头也可以用在什么三虾面喽？
1: 可以，
0: 或者说是用在其他的一些盖浇面上面喽，都没问题啊。苏式的盖浇浇头面上面。
1: 是，
0: 来给大家看看啊。哦，这个就是放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粉丝。
1: 没错。
0: 其实啊，如果说最近在身材管理期的朋友们，
1: 弄点粉丝，
0: 把粉丝换成魔芋丝，
1: 是，
0: 对吧？也可以的呀。粉丝换成魔芋丝也非常的不错，
1: 超大的肉丸啊，还有鸡尾虾，这个玉米是我们自己加的，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啊。
0: 除了玉米是我们自己加的之外，其他的都是可以的，
1: 没错。
0: 来，各位最近在吃这个五谷杂粮，你放土豆啦，
1: 可以，
0: 放山药啦，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哇，关键的是你看这一口下去啊，满满的猪肉，太湖猪肉的香味儿，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是半斤半瘦的，好，特别特别的棒。那今天买是多少钱啊？还是要请教一下咱们薛总，还去到观前街总店多少钱？
2: 69一粒，
0: 69块钱一粒，
2: 就是这一碗。
0: 就城隍庙会不会贵一点？
1: 那真的城隍庙会贵一点。
0: 城隍庙的地租贵一点吗？
1: 要大概要89.9，就像那个徐家汇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外滩店更贵一点，
0: 但
1: 是
0: 外滩店更贵。
1: 对，我们苏州观前街店。是69一粒啊，
0: 观前街总店69块钱一粒，
1: 没错，
0: 但是重量是一样的。咱们就按照便宜点的69块钱一粒，其实140，210，我们199，
1: 是，
0: 那等于说是这三碗是送你的，
1: 好像
0: 这三碗是送你的吗？
1: 可以这么理解。
0: 哎，还没完啊、哦，再给大家送上16块钱。
1: 今天有额外的
0: 17块钱了吧？你一分钱就不要跟我们争竞了，
1: 对呀、
0: 在 APP 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或者打按下1号键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177块钱。6个锅仔，
1: 30多一份，
0: 平均30多一点点，
1: 一点点，
0: 直接在家里面吃就可以了。
1: 是，
0: 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很多现在观众朋友们心里犯嘀咕，
1: 你说
0: 这大热天的，你看这个窝仔，我看着就不想吃。
1: 但是
0: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0: 其实天气越热的时候，你其实寒气越容易在身体里面堆积，
1: 没毛病。
0: 你自己去拿手去摸一下自己小肚子，哎，
1: 我摸一下，
0: 是不是发现啊？手要比你小肚子热，
1: 咣当咣当的。哎，
0: 冬天你再去摸手去摸小肚子，小肚子一定比你手热，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中国传统认为夏天寒于内而热于外，
1: 没错。
0: 冬天热于内而寒于外，那这个时候，尤其是三伏天的时候，
1: 是
0: 你反而要多吃点这种热锅子，
1: 没错，
0: 让自己身体里面的寒气也能够被清扫一空。
1: 对的，
0: 这样的好处就是。等到了冬天，你这里痛啊，那边痛的情况会好很多。
1: 对的，关键是维嘉老师说的这一点，除外之外，我想说，这除了是锅仔，也是个好吃的东西，
0: 对，
1: 也是个快手菜，
0: 对呀。
1: 你回去不想点外卖了，或者带太晚了，
0: 你重口味的放点这个老干妈，
1: 对的，你回去
0: 也很好吃的，
1: 加热一下就能吃了，是不是？
0: 确实，
1: 关键是我们松鹤楼品质，味道绝对是顶呱呱啊！
0: 从品质上，从选材上，从味道上。都给大家选好了，
1: 价格也是实惠到不能再实惠了，
0: 一份就等于是给到大家30几块钱，
1: 是
0: 家里面3-4个人吃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毛病。
0: 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如果说选择到我们的7倍积分，再加上我们的自动内锅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给到大家177，
1: 对，
0: 整整6份我们的。松鹤楼
1: 超划算，
0: 每份4个人吃都没问题啊，
1: 没问题。
0: 还有最后的9分钟不到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三鲜也叫做全家福，是上海人团圆聚餐的一道重头戏。
3: 说三鲜，其实里边都要7样到8样东西，什么原料都可以进去蒸。我们放肉皮垫在下面，然后蛋椒啊，还有熏鱼啊，虾啊，猪肚啊，肉圆啊，当然我们有咸鸡的话，蘸点咸鸡，这个都可以。
2: 多种荤素食材依次铺垫。最后浇上高汤，肉皮如同海绵一般，吸饱了汤汁，不酥不烂，还带着一口鲜香。
3: 我们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很多记忆都是我们小时候，我们爸爸妈妈或者外婆外公烧的这种味道，所以我们的味道是对我们记忆太深刻了。
0: 大家好，欢迎回来。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能够拿到的这一包，苏州松鹤楼的这个本楼的什锦团圆锅仔，
1: 是
0: 跟你在苏州松鹤楼本楼吃到的有什么区别吗？
1: 没有区别，记住我这4个字，
0: 没有区别，味道一样，重量一样，口感也是一模一样的。
1: 包的
0: 唯一不一样的就是包装，人家为了便宜一点，降低一点，弄个大包装，但是里面也是这样一盒一盒的，看到了没有？里面也是这样一盒一盒的，
1: 没错，
0: 也是有调味包的。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整个的配料表
1: 非常
0: 干净，一定要看清楚啊。
1: 对的，
0: 首先什锦配料，猪肉圆、猪肉圆是由什么做的？由猪肉、玉米淀粉、鸡汁、鸡精、食用盐、白砂糖、去腥底味粉、白胡椒粉，没了。鲜肉蛋饺、干猪肉皮、炸草鱼块、基围虾、黑木耳，没了。
1: 是的，
0: 干净
1: 哦。
0: 好，再接下来啊，生产商是哪里？
1: 苏州松鹤楼食品有限公司。我们
0: 除了供给东方购物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之外，供给哪里？全宇宙所有的松鹤楼。
1: 对，面馆啊，饭店啊，
0: 对，
1: 玄妙饭店啊，徐家汇店啊，都是我们供的啊。
0: 刚才说了，在英国，刚开了一家苏州观前街，这个苏州的
1: 伦敦店
0: 啊，
1: 对，伦敦店
0: 的松鹤楼，
1: 是
0: 那边好像是66磅。一碗
1: 不是，就是要等比价过去的，没毛病。我们说69嘛，那
0: 69磅，
1: 对的，
0: 69英镑一碗，
1: 是没错。
0: 那是真的有点贵，为什么要69英镑？
1: 好，
0: 因为我说句实话，老外没见过这种东西。
1: 是的呀，老外没见过这个，能懂我们松鹤楼的好味道呢？
0: 对，你看，咱们今天太湖猪肉
1: 是
0: 嫩滑清香，肉味浓郁。那些天天吃炸鱼薯条的人，知道什么叫做食物的本味吗？
1: 不懂，
0: 对吧？
1: 精
0: 选草鱼，肉质鲜嫩，味多味美，
1: 是，
0: 那非常的不错。新鲜的活虾也是非常不错的。
1: 是，
0: 当然我们不排除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美食，
1: 是，
0: 但是咱中国地大物博，太湖尤其是淮扬菜
1: 是
0: 吃的就是食物的新鲜，食物的本味。今天一共190多块钱，对吧？所有的加在一起给到大家6份装，等于说是买三送三。
1: 对，
0: 买三送三，
1: 没错。
0: 但别忘了，今天东方购物还有活动，给大家送上总积分16.99元，
1: 是
0: APP 再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相当是一百 77块钱，
1: 那就30多一份三鲜锅仔，
0: 六份30多份啊，30多块钱啊，
1: 是。
0: 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锅仔一份，你基本上3-4个人吃是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一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吃的鱼头，鱼头怎么做好吃？剁椒好吃，剁椒鱼头好吃啊！这个哪里的鱼头好吃呢？其实祖国大江南北都有好多好吃的鱼头，对吧？有花鲢，有白鲢等等。来，今天我们说丹江口水库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白鲢鱼头，哎，也让大家尝一尝，又鲜嫩，对吧？又好吃，一点土腥味都没有，而且关键是它清蒸出来之后啊，就是撒上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剁椒酱，对吧？剁椒鱼头又下饭。又好吃又开胃又有营养，好吧，来请入线嘉宾薛总，向大家问个好。哎，
4: 潘登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我虽然是个江浙沪人啊，但是我真的是每次去饭店啊，必点就是剁椒鱼头。
3: 对对对，
4: 其实就是微辣的感觉也非常好， 是不 是,
3: 是
4: 也不是那种很那种
3: 就
4: 是很冲的感觉，就是有种那种鲜辣的感觉。这个真的是我每到饭店必点的这个剁椒鱼头。
3: 所以你很难说这个剁椒鱼头属于什么菜系，对吧？
4: 对，
3: 以前说川菜有很多，像回锅肉啊，然后像那种对吧，火爆肥肠啊，这种是属于典型的川菜。
4: 是，
3: 然后你说江南菜更不是，咱们江南人吃的相对比较清口一些。但是剁椒鱼头，不管是祖国大江南北的人，特别是我们上海人，对吧？你说稍微吃点菜的，来是稍微吃点辣的，
4: 辣的
3: 来
4: 稍微吃点
3: 剁椒鱼头，
4: 没错。
3: 你不要说是剁椒，它其实尝尝起来啊，哎，真的叫鲜辣。而不是重辣，
4: 没错
3: 啊，所以它鲜字当头。
4: 是，
3: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啊。今天我们说郝云轩这个品牌，对吧？然后再来，我们说到了是真空锁鲜，
4: 对的，
3: 哎，说明它第一时间捕捞上来，
4: 就是现捞现捕之后现杀，然后现锁鲜嘛，
3: 现锁鲜。然后每一包的净含量看好是640克，
4: 是
3: 640克，对吧？鱼头500克，然后再加上剁椒料。我告诉你，这个剁椒料一定要吃，
4: 真的
3: 吃得正宗。哎，我吃过那些不太正宗的剁椒料，那个味道就是有点寡淡了。
4: 明白。
3: 它这个剁椒料又浓郁又不咸。
4: 是。
3: 哎，有的人说浓郁了就太咸，没有。
4: 哎，
3: 它是鲜辣咸，哎，还有点甜味儿的、
4: 是的。
3: 好，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背面啊，背面呢上面几张图片就告诉你怎么来做，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把这个料先铺在上面，
4: 对，
3: 然后呢差不多水开之后在10分钟左右，
4: 一定要热气哦，
3: 热气，热水沸腾之后，
4: 对啊，
3: 把它也不要太长时间，
4: 是
3: 长时间这个鱼头就老掉了，
4: 没错。
3: 好，再往下看看几点重要的信息啊，
4: 看
3: 先来看这个啊，我们说到配料里面鲢鱼鱼头，这个鲢鱼哎，薛总问一下，从哪里来啊？
4: 是我们丹江口水库的。
3: 好，很多人说丹江口在哪儿？在湖北。
4: 湖北，对的，
3: 那个地方其实真的是山北，
4: 亚洲是第一个亚洲第一大的人工淡水湖。
3: 哦，
4: 那边是南水北调的一个工程吧？对的，也是。
3: 所以它养鱼有先天的自然条件。
4: 其实也不养，就直接扔进去就行了。
3: 就是还真是这样，对吧？所以它是有先天的那种水质条件。
4: 没错
3: 啊，这个就是哎，一方水土养了一方人啊，一方水土也养了一方好鱼啊，
4: 没错，
3: 对吧？好，再来，你看啊，鲢鱼鱼头它的含量那当然是大于99了，
4: 没错。
3: 那剩下的是什么呢？这些水，对吧？然后这个可是丹江口的水啊，
4: 对的，
3: 是吧？然后再来，再食用盐，
4: 是
3: 紫苏汁，
4: 是，
3: 对吧？然后这里面它有一些这种复配稳定剂，这是在我们真空锁鲜的包装当中
4: 过程中
3: 加的，
4: 对的，
3: 对吧？但是它加的东西也不多的，
4: 我
3: 给大家念一下，碳酸氢钠就小苏打嘛，
4: 小苏打，
3: 对吧？海藻糖啊，柠檬酸钠以及酪蛋白酸钠，
4: 一个增稠的，
3: 对吧？没有了，
4: 没了，
3: 没有其他东西，
4: 是的，
3: 这个鱼头，哎，我们把它画完洞，
4: 是
3: 画完洞之后，各位、哦、
4: 真的超级漂亮，
3: 就这么大，
5: 就这么大，哇！
4: 我绝对不会拿一个更大的给大家来看一下，
3: 你看，比我的手
4: 是、啊、
3: 看好了，我两只手手掌，
4: 是的呀，
3: 两只成年男子的手的手掌的大小，
4: 是
3: 大不大？
4: 大。
3: 然后帮大家全部弄得清清爽爽。
4: 进堂之后的重量哦，
3: 对，它去了鳃，对吧？但是它本身腮帮子的肉
4: 肯定有，
3: 可是帮你留着的，这块肉是最鲜的
4: 鲜美的时候，哎，对的，
3: 对吧？然后里面的这些黑膜呀等等，
4: 全部弄干净了、
3: 啊，弄得清清爽爽，
4: 没错，
3: 你。化完冻之后，你在这个净水或者是自来水冲洗一下，
4: 是，
3: 然后你也不用再去腌制了，
4: 是，
3: 我们已经帮大家腌制好了，
4: 是的，味道已经帮你
3: 好了，剩下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灵魂
4: 剁椒是
3: 铺在上面，
4: 没错，
3: 等水开，这个做法又简单，哇，又健康，
4: 是，哇，
3: 蒸的菜它不放一滴油，
4: 没错，
3: 但同时它又美味，
4: 这个配料已经是帮大家加好了，我们就是直接拿配料稍微蒸一下就行了啊，不需要做任何的调理的，哎呦，好香。
3: 我告诉你，首先第一点啊，我昨天刚刚吃过，昨那个就第一点一点都不腥的，
4: 没有土腥味，
3: 没有，因为它水质好，因为这个鱼种好，
4: 是
3: 白脸，
4: 哎，
3: 所以它一点的土腥味都没有，
4: 是，
3: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啊，它的这个肉质还非常的鲜嫩，很肥美，
4: 真的肥美。
3: 你不要说剁椒鱼头吃的肉不多，我告诉你，这个头跟它鱼身的这个部分的段位差不多一比一的，
4: 没错。
3: 就它头跟它的身子的部位，它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4: 是的，哦，
3: 所以你呢可以吃到很多身子上面的肉。
4: 对的，
3: 鱼身上面的肉，你看这块肉，
4: 这一口太棒了。
3: 哎，你要吃怎么吃啊？告诉你，
4: 怎么吃、
3: 稍微蘸一点，然后再浸一点，
4: 那个
3: 一定要淋上一点或者蘸上一点我们剁椒汁儿，
4: 没错。
3: 然后连着这个肉一起吃。
4: 哦，啊，是不是鲜嫩啊、哦？
3: 鲜，
4: 真的呀，
3: 嫩
4: 是啊，
3: 辣。咸，这四重口味在你口腔当中，你自己反复嚼去吧。
4: 是，爆炸开来，
3: 真好吃，真的好吃，而且真的是不腥，对吧？就是你说我今天，以前我在蒸鱼的时候，我会放什么呢？
4: 是啊，
3: 我不放黄酒，我会倒半罐啤酒。哦，但是我今天在蒸这条鱼的时候，鱼头的时候，
4: 是啊，
3: 我连啤酒都不用倒，
4: 真不用倒。那
3: 它肉质很肥美，一点都没有土腥的味道，没有鱼腥的味道，
4: 真的没有，
3: 好吃啊，
4: 然后也不要你做任何调理，味道啊、配料表啊、就是料汁啊，已经帮他调理好了。
3: 对，
4: 回去你做一个动作，就是大火8到10分钟蒸一下就行。
3: 你如果想吃剁椒鱼头，这个是完全不踩雷的。
4: 没错，
3: 这个鱼头一定是让大家又美味，而且它蒸的速度也很快，
4: 是，
3: 对吧？你只要提前化好冻之后，就给它平铺在你的碗碟当中，
4: 对，
3: 沸水煮上个10分钟左右，
4: 是
3: 10到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剁椒酱全帮大家给铺好了，
4: 铺好了。
3: 酿制好了，好吧。
4: 是。
3: 除此之外啊，今天还有来这个我蛮喜欢的，哎，我喜欢吃的是鲢鱼块。
4: 是。
3: 你知道我以前怎么吃的吗？我清蒸一下。哦。清蒸一下，
4: 直接吃是吧？
3: 然后还有他说，那清蒸吃完了之后呢，整条白鲢它可是从鱼头到鱼尾，都给你配好了。
4: 没错。
3: 我鱼尾怎么吃啊？我还给你一包鱼尾。
4: 是啊。
3: 这个鱼尾啊，我还可以红烧。
4: 哎，也可以。
3: 红烧鱼尾不是太好吃了？
4: 是的呀。
3: 又下饭又好吃。所以今天这两包也是搭在我们整个构成当中的。
4: 是。
3: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整个构成啊。
4: 好。
3: 4包，每包640克。
4: 是。
3: 花鲢鱼头带回啊，这个白鲢鱼头带回去。
4: 是啊。
3: 4包，然后再给大家2包，一包是鱼段，鱼身段。
4: 是。
3: 鲢鱼段。
4: 是。
3: 一包是我们的鱼尾。总共是6包。
4: 6大袋。
3: 总价格才199。
4: 是的，你在外面吃个剁椒鱼头没有70、80、90是真的下不来。今天的话1199，你拿到4份，还有2份，一份鱼尾，一份鱼块。
3: 我刚才在直播看之前，我粗略算了一下啊，就是199，差不多你拿到了6斤多，将近7斤的鲢鱼。
4: 对，
3: 你想想看，一斤多少钱？一斤大概30块钱左右。
4: 现在买不到啊。
3: 30块还不到一点。
4: 还是我们来自丹江口水库的。
3: 你去外面各种的买菜平台去看一看。
4: 是。
3: 买菜平台去看一看，这种不管是白鲢也好，花鲢也好，鱼头好了，对吧？刚才我们那个嘉宾还在说呢，哟，这个花算便宜的哦。
4: 是。
3: 这个鱼头算便宜的，真的算便宜的，好吧？这但还没算你的工艺。
4: 没有。
3: 对吧？你还加工啊，还给你各种的调料啊等等，这些都没算。所以性价比非常高，想吃那一口的，想开开胃的，想解解馋的，对吧？想下下饭的，今天这个鲢鱼头绝对不能错过。
4: 是啊，
3: 抓紧时间锁定好民歌，02151199000。

0: 啊，我觉得现在大家说这个各种菜，其实在家里面都能做得出来饭店的口味。
1: 没错，
0: 但是像剁椒鱼头这种呢，其实都是要讲究一定难度的。
1: 对的，
0: 首先你选材、啊，你说好的鲢鱼头就不大好买，
1: 是
0: 对吧？你到菜场上去买那个鲢鱼头，你不知道它这个鱼头啊什么时候剁下来的。
1: 对的呀，
0: 换句话说，你不知道它是不是新鲜，
1: 是不是新鲜？
0: 然后再来你剁椒，这种剁椒的味道你得配，
1: 没错，
0: 就你得自己切，你自己调，其实蛮难调。当然现在有那种现成的剁椒酱啊，就是鱼头剁椒酱，但是你配上去，我配过几次，我总觉得那个味道跟鲢鱼
1: 口感觉，
0: 对，这个好像就隔着一层皮一样，
1: 是，
0: 就隔着就有点隔靴搔痒，就不太能够吃出味道来。
1: 对，
0: 你怎么样才能吃到正宗的啊？我们说不管是川菜的代表、啊，还是说我们说各种菜系的代表之一，那剁椒鱼头肯定有它一席之地的，
1: 没错，
0: 对吧？南来北往的人。对吧？祖国四面八方的人，你说再不怎么吃辣，你像这个剁椒鱼头还真的是不重辣，
1: 是的，
0: 它只开胃，鲜辣。然后呢，哎，我觉得像老年朋友其实也买给自己的子女，
1: 可以，
0: 对吧？子女下班回家七点来钟，哎，对吧？你让他再去麻，再去买，再去洗，对吧？很麻烦。
1: 是
0: 我今天哎，你只要提前化好冻，这道剁椒鱼头从入锅到出锅不超过15分钟，
1: 是。
0: 你电饭煲煮个米饭快煮，我们家快煮27分钟。好了，你再弄个汤，差不多半小时左右，你家里面就是一菜一汤，这可是大菜，
1: 是大菜啊，
0: 对吧？
1: 关键我们也不光只能做剁椒的，剁椒包是在里面的，你可以不放，然后自己如果你厨艺好的话，试试我们的红烧，你自己做个红烧鱼头也可以。我们这个就是料包帮大家配好了，如果你需要剁椒就需要剁椒。为什么？关键为什么我们这鱼头好？我们是来自丹江口水库的鱼头啊，然后的话是天生天养的，非常好，非常大，非常、
0: 这个、
1: 做个鱼头啊什么的太棒了。
0: 丹江口呢是在湖北十堰、
1: 是啊，
0: 然后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像这个杭州的那个水库啊，千岛湖，对啊，
1: 对，千岛湖水库，
0: 千岛湖水库，这真的是就真的是一样的，就是一样的那种啊，很好的地理条件、
1: 生态的
0: 水质条件，
1: 没错，
0: 生态环境，对吧？来，我们今天丹江口，然后丹江口这个鱼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鱼它的肉是非常鲜嫩的，
1: 没错，
0: 然后它嚼起来它是很有味道，它有点甜津津的，
1: 对的，
0: 甜甜的滋味，
1: 然后一点土腥气都没有、
0: 对，
1: 真的是我们吃过了这个老觉得鱼有这个一点土腥气没有，因为我们那边水质真的非常好，全是生态的。
0: 今天我们199是有4包鱼头、剁椒鱼头，
1: 对，
0: 我们说是剁椒鱼头，你刚才薛总也说了、你可以改善一下，对吧？我今天可以剁椒，明天可以红烧，
1: 是，
0: 后天可以鱼头豆腐汤，
1: 完全可以，
0: 可以的呀，你料包放着，哪天想用了，比如说你红烧的时候放一点点咱们的剁椒酱，对吧？既有鲜辣的感觉，
1: 是，
0: 对吧？但同时又很下饭，
1: 没错啊，
0: 也符合我们现在上海人吃的，你想吃点重口的等等、啊，所以为啥你说现在川菜馆啊、湘菜馆、
1: 特别多，
0: 就湖南菜啊等等就比较多，贵州菜等等、多多少少跟辣子沾边，
1: 是，
0: 对吧？但是你要吃的过于重辣呢，可能老年人也受不了。
1: 对，
0: 剁椒鱼头就是所有的这种辣菜当中不算特别辣，
1: 没错，
0: 对吧？因为它的鱼头本身的肉质，它可以稀释、对冲掉很多的辣味，
1: 没错。
0: 但是它，你光吃那个鱼肉，又有点寡淡无味。
1: 是，
0: 鲜是鲜的，嫩是嫩的。哎，你蘸一点那个剁椒酱
1: 啊、也可以啊，
0: 对吧？你就很好吃，又很下饭，孩子、老人都爱吃。
1: 是，
0: 关键今天还给您2包，一包是鲢鱼块。一包是鱼尾，各500克，
1: 是，
0: 都是一斤装，好吧，总共是6包，
1: 是，
0: 算一算它差不多有6斤多，
1: 6斤多，
0: 将近7斤的鲢鱼，
1: 是，
0: 白鲢，199，哎，每斤算下来是20来块钱，
1: 20来块钱，是啊，
0: 这个价格真的是很给力的啊、各位，你看好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给大家再来看一下，
1: 好，
0: 就是你如果刚刚对吧，我们说。这个转台到我们东方购物的实体频道啊，你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构成，4包剁椒鱼头，
1: 是
0: 每包的克重是640克，
1: 640克，鱼头500克，
0: 对，然后再给你1包鲢鱼块，
1: 是
0: 1包鱼尾，
1: 是
0: 这个都是一斤装，不是很小的那种啊，一会儿给大家打开看，都是这种啊，
1: 都是这种，
0: 对
1: 对，
0: 你看都是这种，你看
1: 一斤装的、
0: 一斤装的，都是一斤装的，这个我们化完冻了，
1: 是，
0: 所以它有点血水会出来，
1: 没错，
0: 好吧，然后2包带回去，每包是1斤，总共算下来199，6斤多，将近7斤的鲢鱼，
1: 是，而且是浸完糖之后的、
0: 浸完糖杀好，然后急速的锁鲜，真空锁鲜，
2: 你一包20来块钱，30块钱都不到，
1: 差不多要的嘞，
2: 对吧？
1: 是，
2: 所以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包装的原始的面目啊，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你一定回去放在冷冻间，
1: 是
2: 你把这个外包装拆掉，因为它里面还有一层内包装，
1: 对，
2: 那我现在就可以把它拆掉，
1: 可以拆，可以拆，
2: 我把它拆掉，
1: 里面还有料，
2: 对，
1: 我们就是料包跟那个鱼头包是分开的啊，
2: 就是这样的，各位你看好了，
1: 是，
2: 大不大？
1: 是。
2: 蛮大的，
1: 真的很大，每个500克进完糖之后，
2: 弄得清清爽爽的。
1: 是，
2: 你说实话，你在菜场，我买过菜场的鱼头，特别腥，
1: 是，
2: 然后你特别难弄，
1: 没错。
2: 鱼骨头，我曾经被鱼骨头扎过的，鱼骨头扎起来特别疼，
1: 有点疼，
2: 几天都好不了的，真的是几天都好不了，因为它有点那种。蛮刺的，
1: 刺的感觉，尖刺的感觉，
2: 有尖刺的，但是我这个都帮大家弄得很干净，
1: 弄得很干，真干净啊，
2: 又大，又干净，
1: 是，又
2: 新鲜，里面什么黑膜呀、鱼鳃呀等等，该弄掉的、清理掉的全弄掉了。
1: 没错，然后这里是两，一个就是酱料包，一个是就是剁椒包，
2: 剁椒包，
1: 一个是调味汁包，
2: 啊，
1: 就是你不放，你自己红烧也可以，就是单的，但是你要放酱料包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2: 我们现场开一包，
1: 可以开一包，
2: 我们开一包，直接铺在那个化好冻的那个上面。好，
1: 来剪刀有
2: 啊，没关系，我先讲一个。
1: 好嘞，
2: 来，
1: 潘老师手劲真大，
2: 来吧，来，
1: 好。
2: 我就给您现场啊，
1: 哎，
2: 就铺在这上面。
1: 好，
2: 这已经化完冻了，
1: 对不对？嗯，
2: 来吧。
1: 哎，就是这样一铺，哎，
2: 就这样铺上去。
1: 是，
2: 就这样铺上去，
1: 对，
2: 明白吧？
1: 明白了。
2: 哎，
1: 简单易懂。
2: 哎，我在家就这么做的。
1: 是，
2: 好吧，铺上去。好了。
1: 然后再热气蒸9到10分钟，
2: 哎，就好了呀。你这铺好。
1: 是
2: 啊，你什么味道都不用再
1: 调了，真的不用再调
2: 了，你再增一分味道就咸了。
1: 是啊，
2: 你再放一分，再多一点点辣椒，你就太辣了。
1: 没错，
2: 好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口味。
1: 是，
2: 然后水开之后蒸10分钟到15分钟，
1: 是，
2: 好了呀。这个鱼头不就又下饭又好吃吗？
1: 你在饭店买到的这种7、8、98一份的，它就是这样一层。
2: 饭店特别贵，
1: 是啊，
2: 对吧？但我也不知道它的鱼头质量好不好，
1: 有没有是不是丹江口的？
2: 我们丹江口，丹江口的水库，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1: 查一下，
2: 其实真的是蛮
1: 中国亚洲最大的一个淡水库啊。然后的话，专门做一个南水北调的工程的。
2: 对，
1: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往里面一扔，也不去管它的。
2: 对，
1: 就是这样的，
2: 自然天生天长。
1: 哎，没错。
2: 这是剁椒鱼头，反正有4包。然后呢，你。说我今天想放放口味，
1: 是，
2: 来吧，红烧鱼头根本哪个得不去求啊，
1: 是，
2: 对吧？你看这个就是来点，就是豆腐干，
1: 豆腐干，
2: 对，这个豆腐，
1: 我就喜欢吃这个大字啊，你
2: 一会儿再吃啊，就是这个是红烧的，各位，红烧的这个。

0: 哦，哎，我这块居然没刺，
1: 只有大骨，
0: 因为鱼头上面刺相对会比较少。
1: 嗯，
0: 这个鱼头真的很鲜。然后吃鱼头，想吃鱼头，想吃鱼的朋友怕腥，没有腥，
1: 真的没有腥味，
0: 一点
1: 我们保证。
0: 嗯，你说我今天再加点啤酒，可以的，啤酒它是解腥味的，
1: 嗯，
0: 是吧？你不加也没问题的，一点都不腥，很好吃。然后再来就是鱼头，还有一点啊，就是
2: 真不错，
0: 它是红烧的，对吧？
1: 是。
0: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是，
1: 这个就是原味的，
0: 啊，也是剁椒的，
1: 对，剁椒的，直接蒸一下。
0: 还有一道菜，薛总这边，
1: 哦，
0: 这个
1: 太棒了，
0: 太鲜了，太鲜了。啊，春笋还没吃完对吧？
1: 是。
0: 腌笃鲜还没吃够对吧？
1: 没毛病。
0: 来吧，我们现在就是鱼头、腌笃鲜一起混在一起，
1: 哦，
0: 然后
1: 春菜
0: 有豆腐吗？
1: 有没有春有春笋，
0: 哎，
1: 然后咸肉，
0: 哎，
1: 虾小白虾，
0: 嗯，
1: 我的天哪！
0: 这是春天一口鲜，抓紧各位啊！再过几天立夏了，5月5号立夏了，
1: 嗯，
0: 春菜吃不着了，好吧？你看咱们今天你要再吃，等来年了。
1: 是啊，
0: 在鱼头豆腐汤啊，鱼头这个烩三鲜吧？
1: 是，鱼头烩三鲜
0: 都是鲜的。河虾是鲜的，春笋是鲜的，
1: 是，
0: 鱼头更是鲜的。你要放块豆腐进去，
1: 哇，
0: 对吧？你这千滚豆腐万滚鱼，这个对吧？最后来一把胡椒面，再喝鱼头豆腐汤，再来把香菜，怎么吃都好吃，
1: 太棒了，
0: 好吧？是不是大家看到这么晚的直播也有点
1: 动，
0: 对吧？
1: 嗯，
0: 哎，舌尖上的美味，
1: 没错，
0: 就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剁椒鱼头身上，
1: 嗯，
0: 好吧？总共价格是199，还送两包我们的鲢鱼块和鲢鱼尾，
1: 是。
0: 这个鲢鱼块、鲢鱼尾一会儿给大家出个菜，也很好吃的，好吧？199，总共差不多6斤多、7斤的鲢鱼，
1: 对，
0: 算下来每斤20来块钱，
1: 是，
0: 真的价格真的是很人性化了，
1: 是，
0: 是吧？性价比很高了啊！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我现在还说不了，
1: 我再吃鱼头，吃点涮羊。
2: 好，哎，刚才然后呢，
1: 我来说吧，就是这鱼头太鲜了，就已经堵住我的嗓子了。
2: 丹江口的花莲给大家做的啊，
1: 对，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想吃一口辣的，咱们有剁椒鱼头，
2: 没错，
1: 因为剁椒包有吧？
2: 有，
1: 都给你配好的，
2: 单独包装的。
1: 我要今天想换口味，我不吃剁椒鱼头了，
2: 可以，
1: 红烧可以吗？
2: 可以，
1: 烧汤可以吗？
2: 可以，
1: 包个豆腐汤，来个烩三鲜，放个鱼头，
2: 没错，
1: 好吃吧？这个又是当汤，又是当主食了，
2: 是、
1: 主菜了，对吧？所以今天这四包鱼头，你不要小看它，四包鱼头它是每一包你都可以做出不一样的菜。
2: 对的，红烧的，还有剁个鱼头汤，什么都可以。现场摆了好多金汤，剁椒只是它一种做法，对吧？哎，
1: 就像你去买一斤小排，哎，我可以红烧吧？
2: 可以。
1: 我可以糖醋吧？
2: 可以。
1: 我可以煲汤吧？
2: 是。
1: 小排萝卜汤吧？
2: 没错。
1: 哎，我一包小排尚且能做出各种不同的汤汤水水，
2: 对
1: 吧？红烧清炖。
2: 是。
1: 我今天的这个鱼头我也可以做剁椒啊，
2: 关键
1: 我可以做红烧啊，
2: 是的，
1: 我可以煲汤。
2: 没错，
1: 有的，
2: 关键鱼头要好，对，鱼要好。我们是来自丹江口，武汉那个丹江口水库的一个花莲给大家做的啊，然后急速锁鲜，
1: 是
2: 现杀现嘎现发给大家，
1: 对，
2: 保证新鲜。你在菜场买到的不一定新鲜，
1: 是吧？是，就是大家会说了，其实这个呢，就菜场呢，我也经常。

0: 去逛，哎，但是我现在都没有逛出一个所以然了，因为确确实实菜场这些门道很多的很多的啊，一个鱼头切下来，然后你不知道它这个鱼头啥时候切的，
1: 对的，
0: 对吧？要吃新鲜的。我们今天保证大家是什么？就是你捕捞上来之后，急速的锁鲜，
1: 是，
0: 对吧？就是它失血更少嘛，
1: 对的，
0: 它失的血更多，它就有可能就会腥，
1: 是，
0: 就把这个血水保留在你，然后再来就是它给你去鳃，去黑膜，
1: 进膛，
0: 就是进膛，
1: 是啊，
0: 可能会导致腥味的，
1: 是，
0: 可能会导致口感不佳的，再帮它弄得清清爽爽，
1: 没错。
0: 所以这一包鱼头的净含量是500克，
1: 整整500克，
0: 再加上我们有140克的料包，总共是640克，
1: 没错。
0: 然后呢，你这个料包我今天想吃个剁椒的
1: 可以
0: 放，我不吃剁椒的可以吧？
1: 就直接你
0: 知道你除了剁椒之外你还想吃什么？哎呦，
1: 我刚才吃那个鱼头汤，金汤鱼头汤，春三鲜鱼头汤，太屌了。正常的就是我妈妈做经常还会放一些豆腐，鱼头豆腐汤，对吧？江浙沪人喜欢吃那个鲫鱼豆腐汤， 对不对？
0: 鱼豆腐汤。
1: 然后刚才那个我们厨师烧的那个红烧也是一绝，我刚才就忍不住，我都在那边狂吃。哎，
0: 一会儿来碗米饭啊，这种红烧的配碗米饭，米饭配红烧的都很下饭。哎，然后金汤的，不要觉得只有金汤肥牛，我和金汤鱼头，对吧？鱼头好
1: 啊，
0: 然后再来就烩三鲜，春笋，
1: 没错，
0: 河虾
1: 是。
0: 抓紧时间吃，过两天就立夏了，春菜就慢慢下市了，
1: 没错，
0: 要吃等明年了，好吧？所以抓紧时间，今天啊，而且再多说一句，鱼头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1: 是，
0: 真的非常高啊，而且它好，今天就是弄起来很便当，
1: 是，
0: 很方便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算下来199，六斤多，将近7斤的鲢鱼给你。每一斤多少钱？
1: 每
0: 这20来块钱，
1: 20来块钱，
0: 30都不到，
1: 是啊，
0: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名额，0215119900。

0: 你很难想象，我们今天这几大盘菜居然都摆不下这个这么大的台面，
1: 真的摆不下，
0: 台面够大了，居然还摆不下。
2: 在那边狂
0: 吃，为啥？哎。一会儿薛总多吃一点，我也多吃一点，
1: 真的好吃，
0: 轮换着来摆。你来看一看，今天就是美，就是今天叫摆鱼宴
1: 啊。对的，
0: 就是这个鱼啊，它能居然做出这个是鲢鱼块啊。
1: 是，
0: 我鲢鱼块今天红烧下来这一盆分量就是用了一斤。
1: 一斤，
0: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来就是这个，就一包，
2: 就是鲢鱼块，
0: 就这个，看好了，
1: 没错，
0: 我手上这个，鲢鱼块。你可以清蒸，你也可以红烧。
1: 是，
0: 这个鲢鱼块本身也是500克一斤的分量。你把它切成小块，
1: 红烧一下，
0: 红烧一下。
1: 是，
0: 那当然，我觉得它这个红烧是应该先油里炸过的，油里煎了一下之后，再淋点酱汁儿，然后红烧，最后大火收汁儿，
1: 没错
0: 吧？然后这个鲢鱼块，我替大家尝一尝，
1: 尝一尝，真的好吃，我来吃，
0: 好不好吃，嫩不嫩？来一块啊，
1: 我也吃一块。哦，
2: 哇，肉质真的
0: 肉真的很好，
1: 是，
0: 我给您看一下这个肉，哎呦，
1: 满满的肉。
0: 我给你看看这个肉，你看这个肉，看到吧？这个肉是洁白鲜嫩，然后我手可以掰一下，
1: 可以。
0: 哇，看到吧？
1: 哇，丝丝入扣啊！这就是我们丹江口水库的鱼，
0: 上半肉，
1: 上半肉，
0: 清脆，鲜嫩，没啥刺儿。
1: 而且土腥气完全，我可以说完全两个字啊。一般的别人像吃鱼什么有点腥味，我们今天这个鱼头这个鱼肉块真的一点腥味都一点土腥味都没有的啊。
0: 这就是好吃的鱼头，
1: 是
0: 正宗的鱼头，看看，
1: 太棒了。哇，这个肉质，
0: 好吃的。好，
1: 是，
0: 这是第一道菜啊，
1: 是，
0: 这是用我们的构成之一，我们的鲢鱼块，
1: 是
0: 红烧下的，然后鱼头，鱼头你不光可以剁椒啊，来，我鱼头还能红烧，
1: 红烧，哎，放点那个这臭豆腐，
0: 这已经被我们吃的没有什么卖相了，没什么品相了，
1: 不好意思，
0: 真的好吃啊，
1: 是真好吃，
0: 好吃入味啊，
1: 是，
0: 而且你看我们没吃米饭吧，空口吃不咸，对吧？这说明什么？就是它本身这个肉质啊，它可以冲淡一些酱油的味道，
1: 没错，
0: 很鲜嫩，对吧？好，这个是金汤吗？
1: 金汤，哎。
0: 金汤鱼，对吧？你可以说自己这次买一包金汤鱼料包。
1: 没错，看这个肉，
0: 这个再来，很好，来
1: 是不是
0: 翻过来给大家看看，
1: 翻过来给大家看，
0: 来，
1: 是不是？
0: 哎呦，
1: 真的太棒了啊！一看就很肥厚啊，这个鱼肉。
0: 而且这个鱼我给大家看一下，就夹起来这个，哇，
1: 是
0: 这个肉，
1: 丝丝入，
0: 新鲜的鱼皮，
1: 绝对新鲜。
0: 这个鱼皮，你看这鱼皮。
1: 就是有那种拉扯感，对吧？你像如果是死鱼给你弄的，就是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0: 鱼皮好吃的，
1: 真的好吃。
0: 这个鱼皮，
1: 一定要吃。
0: 胶原蛋白啊，
1: 是。
0: 可以啊。
1: 相信相信。
0: 好吃，
1: 真好吃，
0: 很入味。好，这是第三道菜。
1: 是
0: 剁椒鱼头吗？这是我们的本色出演啊。
1: 没错，本色出演，
0: 这个因为剁椒酱都给你配好了，你不用担心啊，因为剁椒酱一包一包，我们的包装里面都有。
1: 放好了啊，
0: 这是500克完完整整的一包鱼头，
1: 是啊，
0: 鲢鱼帮你全部弄好，弄清嗓，对吧？打清嗓，鳃啊、黑丝啊、黑膜啊，全部都去掉。
1: 对的。
0: 然后调料包啊，我们的剁椒酱都有了，铺在上面蒸，水开之后15分钟，
1: 是，
0: 也不要15分钟，10分钟左右就
1: 差不多。10分钟。
0: 然后还有这个啊，这个是我们另外。鱼头豆没有豆腐，
1: 没有豆腐，
0: 春笋、河虾、烩三鲜，
1: 春三鲜汤，哎呀，
0: 鲜吗？
1: 真的鲜，你喝一口啊！刚才我喝了一口，真的是
0: 很鲜，很全套。就是大家说，你在最后摆一块豆腐，而且像这种豆腐呢，你可以买那个嫩豆腐，你可以买绢豆腐，你也可以买老豆腐、柴火豆腐。你这种豆腐越煮越鲜。
1: 潘老师推荐什么豆腐？
0: 柴火豆腐，对吧？柴火豆腐，我们大厨都说柴火豆腐，柴火豆腐好吃，很香。
1: 是
0: 这个菜哦，各位真的
1: 绝了。
0: 我们家人肯定爱吃，我看到这我要说，看我们家肯定爱吃，而且我也特别擅长做这种烩三鲜。哎
1: 呀，太棒了，
0: 这么好吃，好吧？但是首先得讲究鱼头的质量。
1: 对的，
0: 我们鱼头是哪里的？
1: 我们是那个丹江口水库的鱼头啊，然后我们不做任何的饲养，直接扔进去，给大家天生天养出来的丹江口水库，因为它是亚洲第一的一个淡水湖嘛，南水北调工程的， 所以都是很生态化的。
0: 嗯，
1: 所以那个鱼头完全没有鱼腥气。
0: 对，
1: 真的是我们吃了，我连吃了三个菜，一点鱼腥气都没有啊。
0: 对，你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优质产地，对吧？就是湖北省丹江口周边的大型水库，
1: 没错，
0: 标准化的水域，高品质职工，水质清冽，动态监测，
1: 没错，
0: 水质符合可以达到饮用水的一个标准。
1: 水库嘛，那指定是要饮用水的标准。
0: 就它跟你那些江河湖海的鱼还不太一样，
1: 是，
0: 它是远离污染的，
1: 淡水湖鱼，
0: 哎，肉质紧实，口感鲜美，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再来，
1: 好，
0: 就是我们这个鲢鱼肉质，它为啥这么鲜？它的制作工艺有什么讲究？对吧？低温速冻，还原度很高，
1: 是。
0: 一定要低温，你光速冻不行，你还要低温，对吧？灭菌锁鲜，原汁原味，
1: 是
0: 每天捕捞鲜活的水库鲢鱼，现捕现杀，急速锁鲜，
1: 对的，
0: 从加工到入库仅需4个小时，整个过程低温保持，低温操作保鲜，
1: 没错，
0: 对吧？所以这种口感，然后再来我们剁椒，对不对？来剁椒再多说一句啊，就是它精选湖南老坛剁椒，传承百年古法
1: 这个老坛
0: 发酵工艺。
1: 但是我可以说啊，我再说一点，这个剁椒一点都不辣。我是苏州人
0: 啊，
1: 我真的吃不了，我只能吃个上海辣。我刚才吃了满满的那个剁椒，其实真的一点就没这么辣，
0: 没那么辣。就不能说不辣，就是不辣的话，它就不叫剁椒。
1: 对，
0: 但是它没有那种我们想象中那么重辣。
1: 是的。
0: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这个鱼头啊。不管是你怎么吃，
1: 是
0: 我都保证你是不用再去切割，
1: 不用了，
0: 然后免清洗，不你就水里冲一冲，打打就好了，
1: 对
0: 吧？免调料，
1: 稍微冲冲，
0: 将产品化冻，铺上料包，大火上气后8分钟。你不铺料包，我红烧可以不啦？
1: 可以，
0: 我炖个汤可以吗？
1: 可以，
0: 对吧？我那个我今天还有鲢鱼块跟鲢鱼尾呢，
1: 是的，
0: 对吧？
1: 这是鱼尾炸一炸，
0: 鱼尾真的很好吃。我告诉你，今天也同样是一个配料表很干净，
1: 干净，
0: 很干净，
1: 没有多。
0: 然后它也是这一包是多少呢？是500克，
1: 是
0: 一斤装，
1: 没错。
0: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鲢鱼块，来麻烦小
1: 哥，鲢鱼块啊，
0: 鲢鱼块
1: 都是送给大家的，
0: 对，调料调好的
1: 啊，
0: 味道都弄好的，
1: 对，
0: 所以也是一斤装。
1: 这两包就是
0: 一个鱼块，一个鱼尾，好吧。不弄啊，
1: 送不弄
0: 啊，啊，总共是有着6斤多，将近7斤的分量，
1: 没错，
0: 好不好？所以锁定好名额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最后十三分钟
1: 是啊，
0: 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今天这个我们说这个你看到的画面是我们剁椒鱼头，
1: 没错、
0: 啊，我们说可以吃剁椒味的，因为我们有剁椒酱。
1: 有
0: 这个剁椒酱确实啊，薛总，这个一定是灵魂酱。
1: 是的，而且是我们那个湖北当地的剁椒酱，肯定比上海腌制的要更加入味一点，
0: 哦、
1: 特色剁椒酱啊。
0: 对，
1: 而且我这个鱼头鱼呢，我这个花莲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嗯，大家知道那个可能对江浙沪人对千岛湖比较熟，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这个是来自湖，那湖北丹江口的一个水库啊，然后的话也是亚洲第一的一个淡水湖，现在真的是南水北调工程的，所以我们就是把鱼苗扔在里面，就不去管它了，对不对？不会有任何的加什么饲料，什么水库是生态化的嘛？
0: 是
1: 对的，所以我们保证，所以这个鱼吃上去一点都没腥气，而且个个长得都是膘肥身健那种感觉。
0: 它一直在运动嘛，
1: 对的，
0: 对吧？所以它的这个肉质很紧的，
1: 对的，
0: 肉质很鲜美。
1: 是，
0: 所以水库的鱼其实大家说千岛湖的也好啊，包括像那个
1: 丹江口的也好，
0: 对吧？我觉得其实都是同宗同源的，
1: 没错，
0: 就都是一样的品质。
1: 是，
0: 但是今天这个价格我还是要说啊，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鲢鱼啊，鱼头啊，
1: 四份
0: 鱼头。是每一包是500克
1: 净糖丸，哎，
0: 不算那个料包啊，
1: 好，
0: 我就算它那个净糖的，
1: 我们没有算，
0: 对吧？一共是4包，2000克，
1: 是。
0: 然后呢，再给你鲢鱼段和鲢鱼尾，
1: 对，
0: 也是1000克，
1: 也是1000克，
0: 总共是3000克，
1: 是，
0: 3000克差不多就是6斤，
1: 对的，
0: 6斤的鲢鱼199，每一斤30来块钱，
1: 是。
0: 你外面去买一条花鲢也好，白鲢也好，30来块钱能买到鲢鱼，打个问号。你买完之后，你是不是还要自己来加工？
1: 对，
0: 要切，要洗，要杀。
1: 是，
0: 我今天帮你这一道工序都省掉了，
1: 完全就是不需要做这个处理的、啊。
0: 但是你想，你外面买回来鱼头，你只能吃一种口味吧？
1: 没错，
0: 我今天要么炖汤，
1: 可以；
0: 要么红烧，
1: 可以。
0: 但是我今天有4种口味啊，
1: 是，
0: 对吧？我可以做剁椒的，但是我剁椒酱不放，我可以吃，哎，我可以吃红烧的吧？
1: 可以，
0: 我可以吃。哎，吃那个烩三鲜的吧，
1: 金汤的，
0: 金汤的
1: 都可以啊，
0: 鱼头豆腐汤，
1: 没错，
0: 啊、等等啊，我觉得这种营养美味啊，这确实很好，
1: 是，
0: 而且它品种丰富，只要你不化冻，我一直可以放在冰箱里面
1: 冷冻保存，
0: 冷冻保存，
1: 没错，
0: 冷冻保存，我们的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12个月的时间，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川说这配料干净了，还蛮干净的，
1: 真的干净哦。
0: 我觉得作为这样的一个包装，对吧？这样的一个配料啊，我今天这个整个的配料包啊，其实都是很放心，
1: 没错，
0: 让大家使用的，好不好？所以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是冷冻直接送到大家府上，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你可以就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
1: 没错。
0: 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这个季节里面，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的体内湿气比较多，然后呢，整个人是重重的、困困的、乏乏的啊，感觉到湿气都一直在困住了自己的身体一样，显得不那么轻快。今天呢，在东方购物为您带来这场直播，是全年整个2026年仅有的一档直播，就是来自于雷允上这个大品牌，苏州雷允上的一款非常好的又滋补又养生的非常好的薏仁茶。它不光是普通的薏仁茶，它是五指毛桃，然后包括有赤炒豆，包括有薏仁茶，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它是一个王者的存在哈。因为其实湿气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你可能喝不到好的这种排湿啊、祛湿的这种茶。这个茶呢，我们拿货的难度非常高。基本上就是本来这档直播都没办法做，但是呢，因为有太多的观众朋友之前喝过，然后就一直打电话过来说想要喝雷允上的这个茶，喝了以后有作用，然后祛湿排湿的作用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是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一档直播，全年只有这一档。2026年这才4月份，全年只有这一档的直播，所以大家千万一定要珍惜很难得的这个机会。我把重点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是苏州雷允上这个大品牌，他们家是专注于做很多的一些好的滋补品的。今天的这个茶当中呢，会含有很多位对我们身体当中排除体内这些湿气啊、垃圾啊，包括给你健脾，因为健脾和祛湿它两件事情，看上去两件事情其实是一件事情，它是融为在一体的，这个两个是融在一起的。这个呢是甄选的非常好的原料，这一包这一大包里面一共是30小包哈，30小包，每一包是5克，所以总共的这一大包是150克。五指毛桃啊，五指毛桃、赤小豆啊，都是祛湿的薏仁茶啊，主要的作用就是薏仁，主要的作用就是祛湿。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这个节气就已经到了一个湿气慢慢的开始越来越重的一个节气，像今天是清明，对吧？那接下来呢，就是开始就立夏了，谷雨啊，包括芒种啊、夏至啊、小暑、大暑的节气，我们整个的上海的天气就是开始要下雨，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下周、下下周的天气都是有雨，全部都是有雨，潮湿、闷热，雨量增加，然后呢，开始有梅雨季节到来了，整个天气、大自然当中，外界的环境湿气变重了，这是一个外面的湿，然后我们内部呢，按道理呢，如果你的内在的调节机制是非常好的，就说如果你内在有一个很好的排湿机，那么外面的湿气进到你的身体里面，你内在的湿气是可以排出去的，对吧？那么我们内外是很平衡的。但是呢，外界的湿气增大，我们内部的这个湿气如果又是困在这个地方，那整个人就是肿胀的，对吧？黏搭的。

的、湿哒哒的，有几个信号大家关注一下。一个就是如果你上大号，那个很黏腻，粘附在你的马桶上面，这是第一个信号，就是体内有湿气了。第二个就是起来以后整个人啊打哈欠，人困得不得了，人乏得不得了，这也是湿气重。第三个就是人的这个舌头对着镜子，舌头伸出来的时候，舌头的舌旁边会有那个齿痕啊，舌苔比较厚腻，这也是湿气重。这三种信号都是湿气重的一个表现。好，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雷允上的五指毛桃的赤小豆的这个薏仁茶，它当中大家来看到，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配方非常好啊，已经朋友在订了。赤小豆是排名第一的，然后是大枣、橘皮、薏仁、苦荞麦、白扁豆、栀子、茯苓、五指毛桃、甘草、山药和山楂啊，这些全部加到一起，有别的东西吗？没有了，就这些啊，就是这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一共是十二味。那么这十二味它分别是来干什么的呢？首先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其实有一个排也有个排水系统，对吧？这个首先就是排的，五指毛桃啊、赤小豆啊、薏仁呢，都是帮你把这个水身体当中这些污浊之水，对吧？这些混浊之水给它排掉的，这是起到一个排的作用，排湿气、排湿浊的一个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橘皮和山楂这两味东西，你吃下去是不是觉得人特别舒服？那个嗝一直嗝在这个地方，一直嗝在这个地方，晚上睡都睡不好。这个山楂或者是橘皮一吃下去，打一个嗝出来，人就舒服了。这个就是和胃消化的作用。好，如果说是大家想要把气儿补足，对吧？就是健脾、和胃、益气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就离不开甘草啊，包括山药啊、大枣啊这些东西。所以它这十二味的这个整个的成分呢，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的这个着重点是不一样的哈。一共是十二味的本草，而且呢没有硫熏、没有添加、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农残、重金属、微生物是没有检出的，所以大家放心来喝。这个我跟大家来讲，因为我这两天就在喝这个茶，我就觉得喝完以后整个人轻快了、舒服了啊，整个人舒服了，甚至皮肤都干净了，就是那个皮肤啊，这种天下你会觉得很。就是很黏腻，大家有没有感觉？但是你喝了这个茶之后，你会觉得皮肤都干爽了，很舒服，这就是这个茶的一个特别大的作用。我给大家先倒出来一包，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的十二味的本草哈。你在泡的时候你就直接连着袋，因为它是袋泡茶嘛。这个如果说是你一般来讲，就不要去像我一样这样打开了你就相当于浪费掉一包了。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这就是十二味的草本在这个地方啊，你吃的时候就吃到的就是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了，干干净净，毕竟是雷允上的这个不一样的。然后泡茶就直接拿开水啊，拿开水或者拿一个养生壶，这样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壶，从早上开始喝，一直喝到午后起来以后也是喝这个茶，然后到了晚上你晚饭后也可以来上一杯到两杯，反正一天整个的这样的一壶吃掉，你整个人很舒服，很轻快。口感是什么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口感是有一股淡淡的甜味和甘味，然后呢会有一股淡淡的那个我们说那个中药铺的那个香味，然后苦荞麦的那个味道你是可以吃得出来的，非常香浓，那种淡淡的那种香浓的味道都是可以吃得出来的，还有可以喝得到，就入口的时候能喝得到那种陈皮的那个清香都是有的，因为它十二味东西嘛。但是配料是多少我们不知道，这个是这个雷允上自己的方子啊，它是自己的古方啊，很好喝，有一点停不下来的感觉啊，非常好喝。这个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春夏节气特别适合喝的茶，所以大家如果碰到了有这种黏腻啊、困顿啊、潮湿啊、体内的湿气比较重啊，对吧？舌苔比较厚啊，咱们就可以来喝这个茶，对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雷允上1734年，今天的这样的一包是39.9元，算下来就是39.9元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包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的价格，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是
6+2包，一共是240袋，就是一包当中是有30袋。官网的总价是319块钱，今天是立减了120，还加了2包，就是6+2嘛，一共是8包，199块钱。算下来，这样的一袋是8毛钱，这样的一袋8毛钱，一共是12位，算下来每一位都不到1毛钱，大概几分钱。对吧，都不到1毛钱就吃到这样的一味这个成分，一共是这个，因为每一包是12味嘛，12味本草，8毛钱一袋哈。我没有去算参加完活动凑单的，因为就没法算了，凑单400元积分就相当于，对吧，大家白拿了，所以大家自己去算账，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它是雷雨上自有的一个膳食方，所以每一包里面放多少，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有很多人就说吃这个东西有作用，我们要买，所以我们今天特意给大家带来了现货。扫码打电话，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桃桃在两广地带特别的出名。刚杨经理说过的，到夏天呀、啊，好多人煲汤啊都放着这个。为什么叫五指毛桃呢？它那叶子呀、啊，就像我们手指一样，五个叶子。然后呢，它那个我们取的是它的根茎啊，把它缠成团儿搁在里边，它俩有很好的益气祛湿的功效。就是说湿呢，吃完之后呢，比如大便溏泻呀，如果湿停在关节啊，关节疼啊，它有个健脾祛湿。北方有北黄芪，南方把这个五指毛桃叫南芪。
1: 我们叫做肥人多湿，这是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它的身体里面的水湿。第二个呢，我们要看舌苔。这个舌苔一伸出来，厚厚的一层，正常的我们是薄薄的，有些人呢是太干燥的，上面的一点苔都没有了。但是这种人湿比较多的人，他舌苔呀、啊，他比较厚，
2: 不清爽，很黏腻。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来看他的脸部啊，多数的时候他脸部里面分泌油脂比较多，就是皮脂分泌比较多。我们的皮肤里面有一个附属器官叫皮脂腺，这个腺体呢分泌油嘛，这种湿的人呢，他脸上呢分泌的皮肤分泌的油的东西比较多。
2: 对，脑门也冒油，鼻头也冒油，甚至就是这个发际线的地方，脑袋里边都冒油。
3: 这个湿气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它一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会让你整个身体的运化呀，包括你整个身体的这个新陈代谢啊，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对吧？我们说各种各样的湿，比如说痰湿啊，或者各种对我们的身体的这种困顿的影响会特别的大。所以到了这个季节哈，因为上海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就接下来的这种两周啊、三周啊都是有雨的，全部都是阴雨绵绵的，然后气温整个升高，就是你会发现外界的环境像一个大蒸笼。今天其实外面的蒸笼的感觉已经有了，我今天觉得外面已经有蒸笼的感觉了。然后接下来如果再下雨，更加是这种，对吧？这种湿气啊，整个的湿气往上升腾，你能想象这是外在的环境。然后你内在的小环境要不停地排湿，你如果内在的小环境不停的那个排湿的作用不强的话，这个湿气就在你的身体里就停在这儿了，对吧？就停在你的身体里面了，成为你身体当中的一部分。然后你想象一下，你整个人是一定是会肿胀的，一定会不舒服的，因为这些湿气对你来说是不好的。所以我跟大家来讲，我每年会提前来喝这些好的这些祛湿茶，因为祛湿真的很重要很重要。你去栽在一个你待在一个湿气很重的房子里，你钻在一个湿气很重的被窝里，你都是很不舒服的，对不对？好，然后来讲一下这个产品来得很不容易，因为原本今年是一次直播都不做，因为它没货。这个雷允上的祛湿茶是他们自己的方子，是他自己的古方子，所以呢他每年到了春夏两季的时候，其实不光是上海在要他的货，两广地区，对吧？两广地区也是湿气很重的地，都在找他要货，他供不应求。所以他原本是不想在东方购物来做直播的，但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老顾客之前喝过，说有作用，说你们怎么今年就不卖了？所以我们其实今年是拖到现在四月份了，就给大家实在拖不过去了，就做这一档。啊，就做这一档直播，然后全年只有这一档直播，所以大家珍惜这一档的机会，因为你在后面就完全看不到这个直播了。一共是12味本草，这个我们刚好赶在谷雨之前给大家上，雷电，对吧？下雨，空气潮湿，以及接下来的梅雨季节，家里的东西都要发霉了，你身体里面感觉也要发霉了，对不对？身体的这个那个湿气排不出去，会表现在脸上黏腻感、头发油，对吧？一天不洗头就油得不得了，还有把舌头伸出来的时候，那个舌苔非常的重。舌苔有的时候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那种有没有习惯，就是每次刷牙之后还要用那个刮那个舌苔的东西要刮一刮。每年到了这个季节，你刮下来的时候啊，就是会看到很多的黏腻感。啊，刮舌苔也是很好的一种这个健康的方式啊，大家也可以来用一用。然后就是喝这个祛湿茶，这个就是不是做表面功课嘛，因为它就是真正的能够帮助你把这个体内的湿气给它更好的去掉。你看它的这个颜色哈、啊，它这个颜色当中就是有那种陈皮的，包括五指毛桃的颜色，包括这种茯苓的，对吧？白扁豆的颜色汇聚在这个里面，关键是好喝，你知道吗？就它关键是特别好喝，它的那个天然的那个味道，天然的草本的味道特别香浓。 我这已经第二杯了。嗯，很好喝。你喝完以后，你的感觉就是，第一个感觉是你的体内啊那种肿胀感会消失，然后呢会减少，然后那个就是你上卫生间的时候那个黏腻感，就是比如说大大的那个黏腻感会减少，还有就是舌苔是一个最明显的，就舌苔伸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舌苔那个旁边的那个齿痕重，就是湿气重的表现，就体内有湿气啊，还有就是舌苔很厚腻很黏腻，这些都是这个体内有湿气，这个时候来喝这个祛湿茶，其实简单来讲它就是个祛湿茶，但是它在祛湿的同时，因为它加了一些健脾的这个食材，包括大枣，对吧？包括就是我们之前有的时候你在喝的时候喝不到的一些东西，啊，橘皮呀，包括山楂呀，它还可以帮助你来进行一个和胃和消化，所以它其实是在祛湿和健脾方面，它是同时都做到了。我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啊，一个就是把体内的这些污浊的水排出去，它是一个排水系统。啊，用拇指毛桃、赤小豆、薏仁，包括这个茯苓，对吧？就是这些是帮你把这些湿的这些东西污水，就是体内的污水吧排出去。这个呢，帮你进行运化、和胃、消化。一个是橘皮，一个是山楂。这个呢，消化以后要养，帮你把气拔上来、补上来。山药是补气的，对吧？补气的。运化之力会更强一些，所以这个真是一茶三喝啊，这一茶三喝很好喝，这茶很好喝，这个茶就是夏天喝的啊，就夏天喝这个茶会特别舒服，你就夏天就不要喝别的茶了，对吧？因为马上就到夏天了嘛，是五月多少号？立夏五月五号嘛，五月五号就立夏了，不到一个月。哎，我刚才打了一个嗝，大家听见没有？好舒服。这个嗝应该是我中饭，我其实中饭吃下去之后一直在做直播，一直这个食物是堵在这儿的，就没有往下走，这会儿它往下走了，就特别舒服，所以这个就是你饭后来上一杯，很舒服的，全部是2026年一月份的批次，有且仅有这一档的直播，今天买六包再送两包。一包的专柜价格是将近40块钱，送你两包就是将近80块钱是送给你的，就这种情况下还能送你两包啊。16项重金属农残均未检出，专柜的价格是40块钱一包，一包当中是有三十小包，一小包是这个样子的，你每次出门的时候就这样一小包就可以了，可以喝一天。专柜的总价就是将近要32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直播价格是199，八毛钱一袋，然后你这个可以喝一天，可以喝一天啊，这真的性价比太高了，你喝个下午茶在外面还不得200-300块钱，对不对？你就直接喝这个多好，我们再加一点好不好？我这喝的有点不够喝了，再给我加一点，很好喝，来再给我加一点，它味道很好，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味道非常好喝，你会喝到停不下来，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种湿人，是比较湿的朋友，就是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帮助他来不那么湿了？
1: 对，嗯，我们也可以配合用一些茶饮，啊，每天我们都要喝水的嘛，嗯，对吧？我们在那个水里面加一些能去湿的东西，
0: 只要是吃进去的啊，我们来看一看，哎。
1: 我给大家推荐这个薏仁陈皮茶啊，我们可以经常拿来喝啊，去掉我们体内的这种多余的水湿的啊。那么看第一个就是薏仁啊，薏仁它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利水啊，健脾祛湿，而且它的口感也不错啊，甘甜的这种感觉啊。如果说比较寒的人，我们可能还建议把薏米稍微炒黄一下啊，嗯，因为它薏米生薏米它是有一点寒性的，嗯，那当然如果不炒，我们也可以用陈皮来制约它的这个寒性啊，因为陈皮它是略略有点温性的啊，同时它也能行气，它能燥湿啊，所以这个一个渗湿一个燥湿合在一起，那我们的湿气就无所遁形了啊。
2: 薏仁分生的和熟的，
3: 熟的是炒过的那种的，
2: 炒过，
3: 那要炒过吗？
2: 如果说这个人是脾胃虚弱的，那么应该用炒的，它有健脾化湿的作用，
4: 嗯，再加一个五子毛桃，那这个有补气和健脾的作用，嗯，那特别是补肺气。
5: 里面的误区大家就是红豆薏米粥，都买的是红豆，
6: 哦，实际上要买赤小豆，吃点喝点能够把湿气尽快的排出去，嗯，那我们用除了用这个赤小豆之外还加什么呀？
5: 薏米啊，
6: 哦，就这，那就这个薏仁吧，啊，
1: 渴也不想喝水呀，啊，嗯，啊，或者说你这个比较困重啊，老是觉得想喝睡觉啊，这种困倦的感觉，嗯，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湿气嘛，它还会有一个特性就是往下流动，嗯，啊，所以它容易出现腹泻啊，大便稀溏啊，嗯，啊，或者说留意在皮肤上面容易湿的，嗯，啊，这是它的一些相关的表现，
7: 还有20套哈，还有20套现货，我们今天没有预约的名额，然后全年只做这一档直播，量少到可怜，真的，我真的是跟大家说量少到可怜，他全年只有这一档直播，他都只备了一点点货，就是因为打电话来的这些观众朋友，我们提前都通知了，就是你们之前要的这个货源，我们今天做了这档直播，不要再打电话来了，不要再来投诉东方购物了。这个因为是这样的，这个是雷允上的他们一个自有的膳食方，这个方子呢就是帮助大家排湿和健脾的。我们都知道其实湿是伤脾胃的，就湿气它本身是伤脾的，对不对？而且湿是万恶之源嘛，对不对？所以你如果体内有太重的湿气，其实是特别不好的。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到了夏天，对吧？暑热之气，对吧？暑热的天气，人的湿气就会特别重，然后你整个人会困乏，人会肿胀，然后人会虚，人还会虚，会不舒服，脑子也是晕晕的，身子也是重重的，很好像浮肿的感觉，皮肤也是很黏腻。会有那个痘痘啊，有各种不干净的感觉，这都是体内有湿气的一种表现。包括这个皮肤就不会有干燥感，你知道吗？就是你体内如果湿气一重，你的皮肤表面就会有那种黏腻感，所以一定要及时的把体内的湿气把它排掉，让你的皮肤处在这种很干燥的状态，很干的状态，这是很健康的啊。然后头发也不要老是很黏腻，这种都是不好的。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这个是雷允上自有的一个膳食方，因为湿气每年到了这种春夏季节，就是我们都讲，就是大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但是你用什么样的办法把它排掉，其实是大家都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这个就是你看，诸湿肿满皆属于脾，所以湿伤脾啊，湿是伤脾胃的。今天的这个方子，它不光是帮你祛湿，它还帮你来提升你的脾胃的运化能力，帮你补气，所以它是一举多得，吃一补三。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三样东西从哪儿来的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排湿，五指毛桃、赤小豆、薏仁、白扁豆和茯苓，这五样东西它主攻的就是帮你把体内的这些多余的废水也湿气把它排掉。第二个就是帮你和胃消化，让你的脾胃，因为湿气会困住你的脾胃的消化能力，会让你吃不下东西。你去看那个湿气重的人，他们往往都是只有吃那些重口味才吃得下东西，吃一般的清淡的东西他吃不出味道来，把舌头一伸出来，舌头上面的一个舌苔重得不得了，这都是湿气重的一个表现。山楂和橘皮帮你和胃消化的，这两味东西加进来了。好，再看第三个，第三个就是大枣， 山药，补气的，啊，顺气的，补气的，包括苦荞麦这些，包括都是帮你益脾益那个，包括就是脾气嘛，就是益脾益气的，健脾益气的，帮你进行养，在春夏之交让你养，让你整个人不要很就是很。人总是有一股无名之火的感觉，就不要有这种感觉。好，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样的一包是40块钱，在雷允上的专柜是有售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他们是有卖的，40块钱，全部是我帮大家拿到的全部是2026年1月份的批次，放心，这个是40块钱一包，39.9嘛，40块钱一包，所以今天199是拿几包？大家算一下，5包对吧？5包，东方购物让你拿8包。没错吧？没算错啊，4、4、5、20，对，差不多拿5包。我们今天让你拿8包，东方购物让你多拿3包，只此一次，即将售罄。然后我给大家来说一下，这样的一包相当于你今天才花8毛钱，8毛钱，这里面有12味本草，我给大家撕开，给大家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天然的本草全部在这个里面。泡成了茶水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就这个样子的，这种那种绿黄色的这种颜色非常清透，感觉到了没有？茶汤的颜色非常的清透，你吃下去的时候，这个茶汤吃下去，整个人的身体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就好像帮你一下子大扫除了一样。每天早上起来可以来上2杯，上午来一杯。下午，然后是睡完午觉，这个时候整个人困困的，这头重重的，来上2杯。嗯，特别特别舒服，特别特别舒服。我们整个的组合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6+2的构成。然后东方购物今天是199，专柜的总价是319块钱。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的大组合售完之后，大概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也没有直播了，全年2026年全年，现在才4月份，我们全年只有这一次直播，就是今天的这一档直播，就是因为太多的人在，就是说之前喝过的觉得有作用，然后想要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货源的，所以今天不要错过它了，因为就是这样的一个季节，上海接下来下雨也好，潮湿也好，梅雨季节也好，喝这个茶是正当时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阳每天的时候天气很湿很闷的，是不是？这个时候也会加重我们体内的湿气的。哎，我们说湿邪呢，如果你体内有湿气，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个，很黏。因为湿它就其实就像黄梅天一样，黄梅天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湿，那么我们体内有湿以后，就是我们体内的湿气给我们体内的脏腑组织器官给它一个黄梅天，所以这个脏腑组织器官它就具有我们在这个黄梅天的感觉了。那么比如说我们在黄梅天是不是觉得黏哒哒的湿哒哒的，那么内脏也会觉得黏哒哒湿哒哒的啊，所以这个你嘴巴黏呀，对呀，你的这个大便黏呀，这都是这个内脏它湿哒哒然后表现出来。包括你会有时候可能觉得这个觉得好像这个通体都不舒服，觉得好像被东西裹住了，这也是因为湿它弥散在你全身的体内了，所以就湿性它是黏腻的。第二个，湿还有一个特点，它重浊。那我们说我们这个洗了衣服，如果它还没干，你挂在那里，你觉得它会旁边挂一个干的衣服，你觉得它们两个有什么区别？
1: 湿的衣服会显得比较重。
0: 对，湿的衣服肯定比这个干的衣服重吗？所以呢，湿它会有这个重浊的感觉的。所以当你有了这个湿气以后呢，你体内的脏器也会觉得很沉重，所以你觉得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老是想睡，因为它重啊。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有的人他这个湿流到关节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关节好像哦抬不起来，这种酸呀重呀这种感觉，
1: 酸痛，
0: 哎，酸痛的感觉也很不舒服。这就是它有重的感觉。
2: 毛桃在两广地带特别的出名，刚才杨医生说过的，到了夏天呀、啊、好多人煲汤啊都放着这个。为什么叫五指毛桃呢？它那叶子呀、啊、就像我们手指一样，五个叶子，然后呢它那个我们取的是它的根茎啊，把它缠成团搁在里边，它俩有很好的益气祛湿的功效。有时候湿呢吃完之后呢，比如大便溏泻呀，如果湿停在关节啊，关节疼啊，它有个健脾祛湿。北方有北黄芪，南方把这个五指毛桃叫南芪。
3: 今天组合还有六到七套，说完即止，我要下班了。这个湿气如果重的话，大家会明显感觉到自己体重也会上去，有没有感觉？就是你湿气重，你的体重老是减不下来，然后你的那个肚子那一块啊，老是肿肿胀胀的，身上也是肿肿的，有没有这种感觉？但如果你湿气把它排掉了，对吧？因为它刮油嘛，对吧？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刮油的嘛，你去称称体重，你吃完以后你去称称体重，你去感受一下体内那些湿气被带走的那种快感和那个精神头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明星产品啊，明星产品，咱们老祖宗的东西，已经试了几千年了，好东西，我们只需要选择就可以了。有的时候我们说选择大于努力啊，真的很重要。你选对了东西，你就会发现其实上秤对吧和下秤都是很轻松的事情啊。我们今天组合没了，哎，还能加点预约吗？
4: 所有库存都在你这里。
3: 全都在我这儿啊，
4: 都在你这里。
3: 没有，这不是你就不能再多调一点吗？我看到现在已经
4: 不生产，
3: 不是没有货了。大家听见了没有？听见没有？我都巴不得给你个话筒声音。没有货源，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这个货本身就很紧张，然后呢也供应两广一带，对吧？然后其他的地方都需要这个货。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假如你吃完饭之后，你整个这个地方是有点胀胀的，就好像比如说吃完饭以后，像我这个地方，比如说有的时候会胀胀的不舒服。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吃完这个以后，我就是会打嗝，很舒服。然后呢就是你体内的那种肿胀感会消失，还有就是手上的那种黏腻感会消失啊，会减少啊。这就是大家明白这种感觉吗？头上那种黏腻感会减少。所以它是给你不是一个地方的祛湿，它是给你全身通体从内到外的祛湿。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头发的那种黏腻感，还有脸上那种油光光的那种感觉，我这个脸上感觉大家感觉油吗？可能大家觉得油是因为我在出汗，其实是不油的，我脸上是不太出油的，啊，因为我是一直很注意祛湿的。很注意祛湿的，你要是说你体内的湿气很重，你的脾胃的运化能力会被困住。然后呢，什么时候湿气是最重的呢？就是外界开始下雨。我给大家看一下，真的，我一直会关注上海的这个天气预报，大家有没有关注接下来的上海的天气预报？我给大家看一下，都是雨啊，同志们呐、啊，接下来的湿气是非常重的呀、啊，所以你就会发现自己怎么秤上这个温这个就掉不下来，什么原因？ 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雨？是不是接下来全是雨？雨雨雨雨雨雨，全是雨，看到没有？那都是雨。你想看这种天气下面，外界就是一个大蒸笼，你整个上海的外界，那么江南一带就是一个大蒸笼，空气潮湿闷热，雨量明显增多，你体内如果说不及时的把这个湿气和这个污浊之气给它排掉，你体内变成一个什么了，对不对？所以吓得我再喝一杯。它很好喝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它这个颜色也看上去沁人心脾，这颜色是不是沁人心脾的颜色？很沁人心脾的颜色，对不对？它还很好喝，它是带着淡淡的那个甘草的，还有就是赤小豆的、薏仁的、陈皮的、山楂的混合在一起的这些香浓的味道，很好喝。特别是还有五指毛桃，五指毛桃本身是没什么味道的，特别是如果你在家里面，你如果像我一样就煮这种养生茶，你每天喝上这样一大壶养生茶，你这体内的这个湿气真的就基本上排个八九不离十了。我这是第四杯了，你喝完以后，你如果说是那个有大家可能湿气重的，还有一种就是脾胃会运化不，就是运化不动嘛，也是可以通过它来进行一个很好的运化的。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健脾和胃排湿，你就记住六个字，健脾和胃排湿啊。好，给大家看一下，五指毛头、赤小豆、薏仁、白扁豆、茯苓，这五味东西就是帮你排湿的，这个就是它要干的事情。然后和胃的是橘皮和山楂，在天气闷热潮湿的时候，很多人是没有胃口的，喝这个茶可以那个和胃消化，你就明显的发现自己打嗝变多了。然后大枣、山药、甘草这些东西是益气的，帮你补气的，更加好运化，所以真的非常好。这个全年为什么只做一档直播，我也是搞不懂了，确实是货源不够了，他们也这个货源也是没有更多了，有趁现在有现货，大家就赶紧来抢，我们大概现货还有个两到三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刚刚也帮不大反复问了，原来是这一包是40块钱，专柜里40块钱一包哈，这一包当中有30小包，也就是一个月的量，一个月的量，这是30小包小袋儿，我不拆开了，因为这个老贵了，给大家看一下，它一包包是这个样子的，你一天就吃这样一包就可以了，就放在你的那个保温杯里，就像我这样，就放在保温杯里面，就倒，每天喝，每天喝就可以了。然后呢，你这个喝这一包就是一个月，我们刚好就是从现在开始喝，4月份，我们一共是8包嘛，8包的话，一个人就是吃8个月，两个人就吃4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只要199块钱，这比你在外面喝那个下午茶啥的还不性价比高多了，是不是？咱们就讲究一个性价比高嘛，但是品质又好，还是雷雨上的。这一包对不对？这一包可以喝一天。商贷排队很高啊，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会儿都是在排队。我们全年只有这一档直播，非常抱歉，售完即止，02151119900。

0: 种湿人，湿比较湿的朋友，就是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帮助他来不那么湿了？
1: 对，嗯，我们也可以配合用一些茶饮，啊，每天我们都要喝水的嘛，对吧？我们在这个水里面加一些能去湿的东西，
0: 只要是吃进去的啊，我们来看一看，哎。
1: 我给大家推荐这个薏仁陈皮茶啊，我们可以经常拿来喝啊，去掉我们体内的这种多余的水湿的啊。那么看第一个就是薏仁啊，薏仁它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利水啊，健脾祛湿，而且它的口感也不错啊，甘甜的这种感觉啊。如果说比较寒的人，我们可能还建议把薏米稍微炒黄一下啊，因为它薏米生薏米它是有一点寒性的。那当然如果不炒，我们也可以用陈皮来制约它的这个寒性啊，因为陈皮它是略略有点温性的啊，同时它也能行气，它能燥湿啊，所以这个一个渗湿一个燥湿合在一起，那我们的湿气就无所遁形了啊。
2: 薏仁分生的和熟的，
3: 熟的是炒过的那种，
2: 炒过，
3: 那要炒过吗？
2: 如果说这个人是脾胃虚弱的，那么应该用炒的，它有健脾化湿的作用。
4: 再加一个五子毛桃，那这个有补气和健脾的作用，那特别是补肺气。
5: 里面的误区，大家就是红豆薏米粥，都买的是红豆。
6: 哦，实际上要买赤小豆，吃点喝点能够把湿气尽快的排出去。那我们用除了用这个赤小豆之外，还加什么呀？
5: 薏米呀、
6: 哦，就这，那就这个薏仁吧。
7: 我只说两件事情啊，第一个是全年只有这一次直播，这个产品这么好的雷允上的这个茶点，就是我们说茶包。也是我们一般来讲进行滋补的，它全年只有这一档的直播，就是今天，然后呢卖完就没有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帮大家争取到了2026年1月份的生产批次，非常新鲜。第三，它当中只有12味的本草，除了这12味本草之外，没有别的任何的东西，它的主要的作用就是去。

0: 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请着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在我们的栏目当中。那今天呢，刚好逢上了二十四节气的谷雨节气。说到谷雨啊，就是它其实字面的意思就是雨生百谷，也就是说从谷雨节气这个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开始，整个大地的气温就会升高，然后呢就开始进入到下一个立夏的节气了。那五月五号就立夏了嘛，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气温会升高，会下雨，对不对？我们看了天气预报，我高丽也帮大家看了一下，接下来这一周的时间啊，可能都是会绵绵不断的小雨，然后你会觉得闷热潮湿，人呢没什么胃口，人呢也比较的困顿，没什么力气，吃下去东西呢总觉得呕的这个地方运化不了，这些其实都是谷雨节气以及接下来的这个夏季啊，这种湿气很重、黏腻、潮湿给你带来的各种不适。所以我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就想到了，哎，今天高丽是不是给大家带来了什么东西？对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是特意跟我们的供应商谈了很久，他们其实也很久没有这个货源了，特意跟他们谈到的这样的一款很好的产品，我们在屏幕下面已经看到了，就是王肯堂的陈皮乌梅八珍膏。这个陈皮乌梅八珍膏呢，其实之前我去年给大家就做过一次，然后它的货源就清空掉了，所以今天呢，特意赶在这个谷雨节气给大家带来陈皮乌梅的八仙膏、八珍膏。好，然后首先来说一下，它是这样的，这一盒当中呢一共有16片，每片是10克，那是这样的包装。我在说到这个陈皮乌梅八珍膏的时候，我就开始流口水，因为这个乌梅八珍膏非常好吃，它整个的口味就是酸酸甜甜。这个里面主要的两味东西，一个是陈皮，对吧，我们说健脾和胃，对吧，你吃下去的东西如果有陈皮来帮助你进行运化是非常舒服的。那么乌梅呢本身是酸的啊，酸甘入就酸甘入整个的这个体液当中，让你整个的身体当中呢，就是这种酸味呢在春天里面帮你更好的运化食物。而且我们这个里面除了有乌梅，还会有甘草，对不对，还会有茯苓、芡实、山药、薏仁，这些东西呢一方面可以帮助你补气，另外一方面呢可以帮助你健脾。所以整个的这个八仙膏、八珍膏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健脾和胃，然后又可以祛湿，又可以让你整个人呢提升你的身体当中的那些很舒服的感觉。我先给大家来开一袋哈，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个易撕口，看到没有，就这个地方会有个易撕口，这个里面打开就可以吃得到满满的我刚刚说到的那个八味成分。我们这八味成分全部都在这个我们这个背后都帮你写得很清楚，陈皮、乌梅、芡实、山药、薏仁、甘草、茯苓、桂花啊，都在这儿，就是这八味东西。然后呢，它这八味东西呢分别各司其职，而且我这个里边哈，每一块这个里边呢，陈皮加乌梅是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是大于等于30%，另外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这三样东西都是没有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就是酸溜溜、甜滋滋，超好吃。口味就是酸酸甜甜。我跟大家讲，我一般做栏目之前我会吃饭的，我今天做栏目之前我都没吃， 我就是等这一口乌梅糕。

这个乌梅糕就是每年夏天我一定要吃的，味道口感都相当好。嗯，它就是它那个乌梅，大家有没有专门喝过那个乌梅汤？我每年夏天都会买那个乌梅汤炖给我儿子喝，因为出汗嘛。真正的乌梅汤是非常酸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方子呢，它帮你改良了，它那个口感就是不会特别的酸，它是酸溜溜甜滋滋的这样一个味道，中和的特别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整个这个方子呢，它是来自于王肯堂当年有一个二陈汤方，这个二陈汤方大家可以看到是这几味东西，那么现在呢我们加以改良了之后呢，变成了这八味东西。这八味成分呢分别帮助你理气健脾，就是有陈皮、山药和芡实，另外还有薏仁和茯苓，就是帮助你来利水，帮你排身体当中的污，对吧？因为我们都到了这个每年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暑气的时候，身体当中会流特别多的这种湿气。好，然后就是生津醒脾，让你的脾胃，让你的胃口更好。这个就是有乌梅、甘草和桂花这三样东西，所以呢这八味的草本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构成哈，在专柜里面，包括在东方购物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是有售的，49.5元一盒，49.5元一盒，就是差不多50块钱左右一盒。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价格，今天是这样的，今天一共是8盒，每一盒当中是有16块，那大家可以来算一下，其实吃起来还是蛮快的，特别因为它好吃�嘛。我们今天的价格由常规价396，立减138，今天的价格是258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算下来32块钱一盒。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比如说你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其实这个整个这一盒就相当于是送给大家了的，对不对？性价比就特别的高。我们有且仅有这一个构成啊，就是258块钱，一共拿回去8盒，刚好就是正当季的王肯堂的陈皮乌梅八仙糕。生产日期很多朋友在问，全部都是2026年超级新鲜的批次，2月3月的，就是2、3月的新鲜的批次。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梅子结果始于夏季最炎热的六七月份，在大地都被阳光烤制的时候，却能结出水分饱满的果子。这说明它可以与夏季对抗。人在夏季容易觉得心浮气躁，这时乌梅既能发挥它那种汲取水液的本领以止渴，又能安定人们因夏季炎热心火旺盛而产生的烦躁。正如古书中所说。
1: 梅之用，能吸寒水，以成制香火之功。
2: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会非常繁忙，我们也特别请到我们顾客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快点从头吃到尾啊！
3: 我一直在吃，你们说
1: 这里丢了多少？
3: 他吃了多少？
2: 不会，这个不会，因为它又没有添加剂，又不是说很糖分很高的，所以我吃起来是很放心的。然后最主要，其实现在我们的话，因为我是有孩子的，有宝宝的。 所以我会在家给他当零食吃。
3: 哦，你都会给宝宝吃这个，
2: 对对，
3: 是吗？
2: 他夏天嘛，其实他胃口本来就不好，也很瘦。然后对我一直担心
3: 失败，
2: 对对对，所以我就会给他吃。吃完这个，因为酸酸甜甜的，口感很好，他也很喜欢吃。
3: 哎，其实我觉得真的，因为我也是孩子的妈妈，我都会为了让他好吃饭，我在日本还买那个添加的。
2: 对对对对，
3: 但我一看那配料表也是很多添加剂，
2: 都不好。
3: 对呀，所以我觉得
2: 不要给孩子吃那些。其实我觉得这个最好，
3: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
2: 对，而且还我在家还会。
3: 给他泡茶喝，
2: 就是可以冰红茶，然后里面放一个。如果你外面买的那种某某牌什么牌子的那个，里面糖分啊、添加剂其实很多很多。但是小孩又要喝，你怎么办？那我就冲这个。
3: 而且喝完之后他又很开胃。
2: 对对对，
3: 他们因为夏天很多孩子不要吃东西，你开胃之后就又要吃东西了。
1: 饭可以吃一大碗了，那我就很开心。
3: 是的，所以你上次据说你已经买了很多，
2: 我上次就是原价买了很多，就是买了好几组、三四组，现在已经吃个基本上就是
3: 爸妈买的。
2: 对，
1: 爸妈买的，
2: 三五八。
3: 这个提神，这有些人到下午的时候，我晕睡。你知道，因为它有点酸酸的嘛，它也不是很像外面那种酸的不得了的，它没有，它酸酸带甜，然后它的口感很特别，你有觉得吗？
1: 口感也很特别。
3: 如果你把那个冰块放在那个泡水，然后你放在那个保温杯里，哎呦，喝一口，哎呦，正是夏天的孩子的食物了，
1: 对吧？所以你看它的吃法又很多样，又很好吃。
3: 我想把你之前你找到过这么好的零食吗？
2: 没有呀，
3: 没有，
2: 我看它里边都有各种各样的添加剂，我都不敢。
3: 那像你不一样，你应该渠道会比我们的说哇要多啊，什么桃馍馍啊什么，各大网站上能找到像我们类似的东西吗？
2: 没有，因为基本上每一个都是含有添加剂的，这些配料表其实大家买到手的时候自己反面一看都看得到的
1: 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特别适合哪些朋友呢？首先就是适合那些胃口不太好的朋友，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家，如果你的胃口不太好啊，吃东西呢总是吃的好像不吃的不香，哎，你来吃一下陈皮乌梅八珍糕啊，你吃下去以后，你来感受一下啊，它帮你开胃，帮你整个人的运化啊，帮你整个人的这个食欲一下子提升上来，那个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我们来说到第二类适合的人群，就是你假如说是接下来安排了出去旅游，对吧？或者在上海的近郊，或者在这个上海有朋友要来，要一起块出去玩，要去旅游。今天的这个产品呢，你在玩的时候，你在路途过程当中，你来上两块啊，你饭后的时候你来上两块，或者到了饭点之前你来上两块，哇，那个感觉就是你整个人的那个胃口就一下子打开了，啊，整个的那个食物也运化住了，因为我们现在天气慢慢的变热了，就整个大气啊，就是那种我们说就是那种热气，那种暑气慢慢的会越来越重，那种湿气也会慢慢的越重。那么这种湿气呢，在整个的大的环境外边 它其实在我们的内部的小环境也容易造成一个湿气淤堵在这儿。湿气如果淤堵在这儿，我们吃那些脂类的东西啊，或者吃一些蛋白质的东西啊，其实就很难运化，对吧？你就很长时间都是很饱的，肚子好像就吃不下任何东西。但是其实这样对身体特别不好，因为我们的每天还是要有不断的有新东西进来，你不能肚子里老是那些旧的东西，对吧？那些陈年的东西，你得不断的有新东西进来，你的身体才好啊。所以今天的这个就特别合适，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个易思口，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那个八味东西，分别是陈皮、乌梅、芡实、山药、薏仁、甘草、茯苓，还加了一点桂花。为什么要加一点点桂花呢？因为桂花本身是带着淡淡的香气的，而且桂花是暖的，也适合大家在这种就是我们说接下来如果说是立夏了，再往下走就是暑气很重的情况下，大家家里又要开空调了，对不对？所以它整个的这个配方配料特别好。我帮大家再尝一个味道哈，我前面吃了一个以后我就发现不行，我肚子饿了。我跟大家来讲，这一吃越吃越饿的感觉。大家平常吃过这个乌梅糕吗？很好吃啊，酸溜溜甜汁汁，超好吃。而且吃下去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胃口的大门一下被打开了啊，超好吃。它那个酸的那个味道就把你那个食欲一下子勾起来了，酸甘入阴啊，帮我们养那个阴液，帮我们养津液，特别合适。这里面的那个配料啊很讲究的，陈皮加乌梅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大于等于30%，然后这些通通是不添加的。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它里面还有那种颗粒感，那个颗粒感就是芡实和薏仁这些帮你健脾祛湿的东西，还有山药。所以说今天的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赶紧把它从这个谷雨的节气给大家来推荐，因为从谷雨之后就整个的春天就开始结束了。谷雨就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嘛，下一个节气就立夏了。立夏之后你可以去看到上海的天气闷热潮湿湿气重，我们如果说是去上这个卫生间啊大号啊，你会觉得那个有的人会觉得哎怎么很黏腻，对吧？肚子也是胀胀的鼓鼓的，体内的湿气也比较重，头发容易很黏腻很干，就是那种干的情况不太会有，会很黏腻，很容易出油的感觉，就体内的湿气偏重嘛。你看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些节气都是雨量会增大，包括上海还会有梅雨季节，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要注意几点，一个是健脾啊，就是你的那个脾胃运化能力咱们要让它顺当起来，这个呢就离不开我们的陈皮，对吧？我们的这个芡实这些东西。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整个的我们的身体呢那个湿气啊，把它不要让它一直待在身体里边，让它要出去啊。这些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湿气把它带出去呢，就离不开这些薏仁啊、茯苓啊、山药啊这些东西啊，帮你补气，然后帮你把这些湿气慢慢的带出去。然后呢再有加上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乌梅，乌梅汤是在夏天很多人都爱喝的，但是这个乌梅啊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酸的一个东西，那么如果我们不加甘草，你就那个酸味啊就太重了。我们加了甘草之后整个这个方子就柔和了很多，因为甘草其实在这个里面整个这个方子里面它的身份就是一个老好人啊，甘草刚好就是甘草跟乌梅就是酸甘入阴啊，让你整个这个方子更加的柔和，酸溜溜甜滋滋的那个味道就是这么出来的。我来帮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方案啊，这个在我们的网站上是有售的，50块钱一盒，这一盒当中是有16块，很多朋友在问什么时候吃，我是随时随地都喜欢吃，尤其是夏天啊，饭前如果你没胃口你来饭前吃，饭后你觉得运化不了你就饭后吃，这个就是真的是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都可以的，你一天吃上几块没有问题。然后我们今天的方案是这样的啊，方案是258块钱，一共有8盒，你在专柜里面就只能拿4盒，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8盒， 算下来32块钱一盒，这个还没有算东方购物参加活动，比如说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对吧？你如果积分一到账之后，其实是更划算的。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做完之后，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了。而且这批货源卖完之后，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了。很多朋友在问它的生产日期，全部是2026年2、3月份的。所以生产批次非常新鲜，我们是就是东方购物排直播排出来，他们才生产，所以批次就是超级新鲜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刚刚也讲了，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这都是没有的。所以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给上班族自己来吃，都是相当不错的。02151199000。

0: 调理作用呢？
1: 陈皮它有两个方面的特性嘛，一个呢它是有辛温的，有辛的味道，它是温的。陈皮跟其他的就是陈皮它是温的，所以呢它就能够去湿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陈皮是辛的，辛的就能够走动，我们的一个理论叫做苦能燥湿。所以你看陈皮温也能够去湿，那么它行气它也能够去湿。另外呢它还有苦味的，陈皮的味道虽然那个苦味不是很强烈，但是它毕竟有一点苦味，所以苦也能够燥湿，这就是为什么陈皮能够去湿的道理所在。
0: 其实我们以前也常说，一个人要是湿气大的话，好像从头到脚都有各种各样的反应。
1: 对，
0: 那我们帮助大家准确的来了解一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我们体内是不是湿气过重了？应该多吃一些陈皮了。
1: 身体肥胖的人，我们叫做肥人多湿，肥人多痰，这是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已经把它作为一个规律提出来了。只要是肥胖的人，他的身体里面的水湿痰就一定会是存在的因素。
2: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我们真实的顾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3: 对，
2: 喜欢吃吗？
4: 很好吃，因为它的口感是那种酸酸甜甜的。但是它那种甜呢是麦芽糖的甜，不是很腻的。像现在因为天气热了嘛，所以我会买好几组回去给我儿子。
2: 你已经买了？
4: 对，我已经买了。
2: 你在我们第一次直播的时候买了，对吗？你买过去怎么吃呢？可以告诉大家分享一下吗？
4: 像我在家里的话呢，我会比较有闲情雅致泡泡茶。对，因为酸的嘛，这个天气可能胃口不是特别好。对，可以放点冰块，就很解暑。然后如果我出门在外的话，因为它是独立包装的，我就会放在包包里面。想着有时候馋啦或干嘛，就可以拿一包来吃吃。对的，会给他吃这个。
2: 带着孩子也给他吃，为什么会给孩子吃呢？
4: 因为他是孩子嘛，总会喜欢吃糖啊什么。我觉得吃糖还不吃这个，因为这个又没有添加剂，饭
2: 不要吃，
4: 不要吃饭，对，很讨厌。所以我会给他吃这个，一吃了完之后，因为它里面有陈皮呀、乌梅呀，就特别开胃。
2: 我们家女儿也是特别喜欢吃。这个吃完之后，他就会饭好像比以前吃的多了，
4: 食欲就大开。小碗，但是就可以吃一大碗。
2: 因为我们俩都是做妈妈的，所以特别担心什么，就是外面的香精香料添加剂防腐剂，
3: 这种给小孩吃吗？
2: 而且孩子可要吃这个了，你家孩子要吃吧？
4: 就是什么东西不健康，他就爱吃什么。
2: 对，
4: 就
2: 是。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好吃的、健康的零食。
3: 对。
2: 那刚才吴阿姨外拍是你拍的，他们说你外拍的时候就已经定下这个产品了，
5: 定下来了。
2: 为什么？
5: 然后你看放在那个包里又很轻巧的。你肚子饿了拿两块吃，然后。然后那个吃了又开胃哦，最好吃的是这个，
2: 这个是什么？
5: 最健康最健康的冰红茶
2: 哦，你再把里面放上我们的这个
5: 那个
3: 乌梅膏，
5: 乌梅膏，然后
2: 泡一个
5: 那个绿茶，
3: 对
5: 的。
2: 哎呦，你看没有？
5: 可好吃！
2: 哎呦，我们说上海人生活就是精致，
3: 对，
2: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是精致，
5: 就是。
2: 所以你看到没有？不仅是就老少皆宜，对吧？而且很方便，吃法很多样，干着吃，放冰箱里面，出门携带，
5: 没有任何添加剂。
3: 哎，所以你这么瘦，你是吃东西很讲究，
4: 对，一定要的。
2: 是啊，所以我们说第一点，我们说好吃。第二点呢，我们说实话，出门携带又很方便。
3: 对，
2: 很多人看电视时候能够吃，出门的时候怕担心头晕晕车啊。这个酸酸甜甜行，食欲不太好，可以给孩子来吃一点。虽然吃法很多样，但是很抱歉，现在电话线非常繁忙。我想问你们当时是在我们第一次直播买的，当时的价格能做到300元以内吗？
4: 都只顾着吃。
3: 那时候3.58，我记得。
4: 对，
5: 哇，太贵了，那时候贵，
2: 300多元钱买的，对吧？
4: 对。
2: 所以，朋友们，今天您购买的时候比我们内部买的还要合算。
3: 我跟大家讲啊，今天358块钱，今天栏目里面是258块钱，所以比之前要便宜100块钱。所以今天这个真的是可以多带一点回去的，你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如果说是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出去玩，这个都可以随身来携带，都是超级方便的。因为关键是它非常健康，而且这个几味东西都是适合咱们接下来的这种季节来吃的，就是季节限量款的健康的小零食。很多朋友在问有没有礼盒礼袋，我们今天全部有礼盒礼袋，所以你要送礼或者自己吃都是完全可以的。它就是主打一个乌梅，包括陈皮啊，包括我们日常的，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季节会不会去泡那种什么那个薏仁那个祛湿水，会不会去泡那种芡实薏仁祛湿水，对不对？我们今天这里面都有了，就八味东西都有了。所以你看看，我先跟大家来讲一下这八珍膏它到底是哪八珍啊。一个就是帮助你理气健脾的，对吧？因为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就会明显发现哎呀，吃下去的东西怎么就老是堵在那儿，怎么都动不了了，对不对？陈皮山药芡实帮助你理气健脾，然后呢你的那个湿气如果一直 停在身体当中，对身体也是不好的。咱们今天这个薏仁和茯苓这两个，一个是利水，一个是排浊。好，然后就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让你整个人，对吧？就是你吃下去的东西能够更好的运化，而且呢，让你整个的这个胃口会更好。就是乌梅、甘草和桂花，这个是让你的这个生津啊、醒脾方面可以帮助到大家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到了夏天就是苦夏，胃口不好，哎，不是这样的，也可以把自己的胃口调好的，也可以来让自己的同时吃点小零食的，就是你要吃对。所以如果说是大家有碰到这一类的情况啊，比如说舌苔，大家自己对着镜子照啊，舌苔如果伸出来的时候，那个舌苔的表面是厚厚的，然后呢那个舌头的边沿会有那种齿痕状，这个都是属于湿气重啊。还有就是大便比较黏腻，扒在这个马桶上边，肚子呢也有点大大的啊，人呢也有点重重的啊，头发呢也一直在冒油，皮肤也是痒痒的，身上还会起这种小泡泡，吃东西有点吃不下去，这些都是湿气重困顿在身上的一种表现。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可以来吃点今天的王肯堂的这个乌梅的八珍糕，它是陈皮乌梅八珍糕，给大家看一下啊，打开就这样的呢。看到没有，就这样一块一块的，全部是独立包装，你在吃的时候就拿一片出来，这么拿一块出来就可以了。它就是酸酸甜甜的啊，特别特别好吃，就是让你看，而且因为它是每一块，它是一大块然后切成小块的嘛，所以每一块那个颜色啊，包括那个乌梅的位置啊，陈皮的位置啊，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的那种口感是很特别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整个的配方的出处，也是很讲究的，是一个脾胃调理的名方，叫做二陈汤。它是从这个二陈汤当中呢进行配料的升级之后呢，它把陈皮啊和这个乌梅的量增加到了40%，芡实、薏仁和山药，就是王肯堂，它把它增加到了30%，然后呢再配以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甘草啊和其他的一些成分，桂花啊一些成分加到一起，一共100%，香精、防腐剂、色素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在夏天来临的时候，给自己的身体来进行一个很好的调理和滋补，就不要错过，因为这是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乌梅陈皮膏，没有第二款了，就这一款陈皮乌梅八珍膏，你找不到第二款乌梅膏了。所以如果想要买乌梅陈皮的这种八仙膏，就一定是认准今天了。这会儿排队很高哈，大家自己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不要排队了，02151199000。

0: 陈皮呢，它有理气健脾的作用。
1: 嗯，
0: 为什么它要我要说它理气健脾呢？理气就是疏通肝气，但它还有健脾，因为在春天，我们的肝呢、啊，肝气旺盛了之后，我们的脾自然会被肝所抑制，我们的脾气不会不、哦、就脾的气。
1: 嗯，
0: 不是我们脾气哦，这是我们内脏的脾气，
1: 内脏的
0: 脾气会受到一定的约制，所以说春天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会表现出吃东西的时候并不是说很胃口很大，
1: 嗯，
0: 胃口很大，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用陈皮来辅助我们的消化饮食。
1: 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成语哈，叫望梅止渴。
2: 是的，
1: 我发现现在都已经不用望梅了，我光说到梅这个字我都开始分泌口水了。
2: 是吗？
1: 没出息的。嗯，不过这个真的是很直接的一个生理反应哦。
2: 啊，对的对的，这个梅呀、啊、在我们国家的食用历史比较长，在夏商周时期就已经有它的记载了。在尚书啊说明下，他就讲了若作何羹而为盐梅，有这样的八个字。
1: 什么意思？
2: 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去做很好吃的菜肴，做汤羹，那么中间呢要用盐和梅呢是其中必须要用的这些这样的食物的调味品。你看他把梅和盐放在一起，说明它作为食物调料的重要性了。
1: 因为它能够刺激食欲，对吗？因为吃了酸的东西之后，哇，天哪，胃口大开。
2: 那么酸味的跟甜味的放在一起呢，它产生的是另外一种反应，它是叫酸甘化阴，它能够补人体的阴气，就包括人体的津液。你只要一想到这个梅子，你马上的口里面的唾液分泌呢就比较多一点了。所以梅它是能够让人体能够产生津液分泌，跟甜味结合在一起，它就能够化生人体的阴气，能够补阴。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的老观众特别喜欢家里面备点什么小糕点、小饼干，对吧？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这档节目您千万是要关注到了我们的知名的品牌正香园的薄脆来了，而且特别的好吃，两个口味全部帮您囊括，有我们的坚果薄脆，还有呢山药椰子薄脆，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包括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全部都是特别高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叠价，价格很划算之外，还有7倍积分带给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雅玲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6: 小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所以呢今天是个全新品啊，我们是全新的口味，目前呢在我们正香园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因为回头客很多。为什么回头客很多？一个是特别好吃，一个是真材实料，还有一个就是配料表特别干净。
1: 而且我们开场价格都没有说，已经是有一位观众订购的了。我们是两个口味，是各有到8包，然后呢每一个单包都是100克的。今天我们是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然后呢外面价格其实是卖得蛮贵的，我们只要是 是208元，再给大家我们这次的大薯大醋有到7倍的积分，相当于16大包193元左右。
6: 对，
1: 单包的花销才大约12元，这个是很划算，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6: 对，12块钱，你说你现在外面去买一些什么点心，对吧？超市里面随便逛一逛，
1: 对，
6: 我要想找到单价12块钱的点心，好像还是蛮难的，对吧？
1: 对的。
6: 但你看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卖点我们全部都在包装上，
1: 是
6: 以我们来这一款坚果薄脆多多来举例，好吧？
1: 好，
6: 里面顾名思义添加到什么？添加的是奇亚籽。
1: 嗯，
6: 都知道奇亚籽是什么？神奇的种子，欧米伽三营养成分含量特别多，对吧？在外面价格卖得非常的贵的。
1: 对。
6: 然后包括我们里面还有坚果含量是大于等于50%。
1: 嗯。
6: 为什么那么好吃？还要加入到足够量的鸡蛋。
1: 嗯。
6: 鸡蛋的含量是在20%以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高蛋白的。属于蛋白质非常高的一款这个点心了，
1: 对，
6: 蛋白质含量高达22%，里面用到有什么坚果？巴旦木是哪里的？
1: 美国的。
6: 然后你看到腰果是哪里的？
1: 非洲的。两位
6: 订购了，而且我们不是油炸的，是低温帮您烘焙出来，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所以来这边配料表可以给您看一下啊，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来，配料表，腰果含量30%，鲜鸡蛋20%，巴旦木10%，杏仁片10%，然后再是小麦粉啊、淀粉啊、益生元低聚果糖，黄油是天然黄油，不是人造黄油哦。
1: 对，
6: 椰子油也是好的油脂，包括2%的芝麻，1%的奇亚籽，然后食用盐没了，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
1: 香精啊、色素啊、反式脂肪酸呀、全部都是没有的。
6: 对，然后里面呢是这个样子的啊，我就直接现场开好不好？
1: 好，
6: 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我们今天核算下来是12块钱，
1: 而且里面还有独立小包装，
6: 对，
1: 会有一个单独的包装，里面还有一个耐压的一个小盒子，拖着我们这个薄脆饼干。
6: 现场开，就暑假的时候你要出去玩的时候，对吧？
1: 55位在订购了。
6: 对，小朋友出去上补习班的时候，对吧？你知道吗？这个带出去特别方便。
1: 这个坚果好丰富呀，肉眼可见满满当当的。
6: 来来来，一盒我把它倒出来啊，倒出来看看里面，看到没有？
1: 三大块，厚厚的，
6: 厚厚的三块，而且特别香。为什么特别香？坚果越多它越香呀。上面你看到没有，泡泡满的奇亚籽，包括我们的巴旦木，包括我们的杏仁片在里面，
1: 还有那个腰果，大家看到没有？这些真材实料，所以你这个一口咬下去啊，满口嚼到全部都特别好的这个原料的一个配比。
6: 对，
1: 一掰以后我告诉大家，嘎嘣脆。
6: 对，它为什么叫薄脆？薄薄的，对吧？然后又是这种脆脆的口感，香香的口感，不是油炸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家里面很多人，小朋友啊，年轻人很喜欢吃薯片？那个薯片就是脆脆的、香香的，
1: 是。
6: 但是像那个薯片，有的时候会说是油炸的，或者是什么不是很健康。但是我们是低温烘焙出来，非油炸，所以它特别的健康。
1: 对，所以啊，其实你下午时候，包括比如说现在还没有在做晚饭之前，对吧？睡个午觉起来肚子有点饿了，直接吃我们这个特别好吃的薄脆。
6: 很香。哎呀。
1: 很脆，
6: 没有香精，
1: 很香，然后味道特别的浓郁啊，鸡蛋的香味道，包括那个坚果的香味道，满口充斥在你这个嘴巴里面，而且越嚼越香。
6: 对，
1: 这个真的会一块一块吃到停不下来。
6: 对，
1: 除了我们今天有到这样一个特别好吃的一个坚果薄脆，还有山药椰子薄脆，
6: 对，
1: 那个料放的也很足的。
6: 对，里面的椰子脆片含量是高达15%以上的，包括奇亚籽含量也是在10%以上的，肉眼可见的啊，这个里面的真材实料。这一款的话，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就是高达8.9克了，
1: 没错，
6: 而且椰子油天然的椰子片是越南的，奇亚籽是哪里的？墨西哥的。同样，来，我们转过来之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也是你看干干净净的，小麦粉、鲜鸡蛋、白砂糖、椰子肉脆片15%的量，奇亚籽10%的量，对吧？益生元、椰子油10%的量，山药粉还加了山药粉在里面，2%的量，然后食用盐没了，人工色素添加量0克，香精添加量0克，写的清楚不清楚？同样打开包装之后，来，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1: 啊，这个呢就是颜色稍微比较有点深，然后呢，其实这个两个口味大家也特别特别的好区分。
6: 对，
1: 但是同样的，你看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椰子片，对吧？大片大片，这个料添加的也非常的足。
6: 对，
1: 同样的，你一口咬下去也是香香脆脆的，
6: 对，
1: 而且特别的实诚啊。
6: 对，上面这个你看到没有？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密密麻麻的奇亚籽，
1: 这个真的里面有富含丰富的欧米伽三，还有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油酸。
6: 是。就是这样子的，肚子饿的时候，拆个2小包，你就拿回家之后啊，我那时候吃样，就是我们的样品嘛，我拿回家2包，一个晚上。 在晚上9点钟、10点钟肚子饿的时候，
1: 八位订购到了，
6: 对，就一下子炫了2小包到肚子里面去，饱腹感特别强。为什么？因为里面都是非常好的这种蛋白质含量很高的这些坚果东西。
1: 对，你可以平时下午来吃，包括那个早上，对吧？当做早餐来吃，或者给家里面的孩子，比如说作为什么小点心啊、小零食啊，全部都可以带到他学校里面。包括现在什么暑假呀、旅游呀、出行都可以，所有原料品牌方帮你把握的非常的严苛，而且给你强调就是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酸。外面一包的价格，单独100克真的卖的是价格蛮贵的，但是我们今天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整个组合16大件，在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08元，还要给大家7倍的积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这两个口味呢全部给大家一举囊括，相当于拿7倍积分以后193块钱左右，单包那么一大包啊，12元左右，这个特别的划算。
6: 对，
1: 所以现在是不用选择口味的，两个口味都给你，赶紧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几组，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其实啊，咱们家里面总要备点好吃的小糕点、小饼干，但是我们现在也是讲究吃的越来越健康了，所以正香园这款特别特别好吃的薄脆哦，全部其实添加到了奇亚籽，我把它称作为是两个口味的奇亚籽薄脆，一个是画面上面这样一个山药椰子薄脆，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坚果薄脆。这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料也很丰富，
1: 对，
0: 坚果薄脆里面真的太厉害了，它的坚果的总的含量高达到了50%，哇，一半左右全部都是坚果，对吧？美国的巴旦木、非洲的这个腰果，而且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然后呢，蛋白质含量非常之高。山药椰子薄脆上面能够看到满满的奇亚籽之外，还有这个椰子脆片，我们的椰子片都是来自于越南那边的，还有呢，墨西哥的奇亚籽，加上还有里面有什么？有椰子油的，所以这个醇香浓郁，关键它是薄脆，厚薄适中，一口咬下去，香香脆脆，又香又浓，回味又特别特别的好吃。但是我们今天一大包单包100克的价格才只有12元左右，200元左右再给你7倍积分，真的是这个低价位商品给这么高的积分，特别特别的划算。
1: 对，因为新品首发啊，然后又碰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所以我们在新品首发还能享受到7倍积分，真的是不容易的。反正我们给到大家，因为啊全新品首发，所以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保质期拿回家之后呢，常温下面我们是有6个月的这个保质期，里面没有任何防腐剂、色素、添加剂、香精啊、人工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所以你可以放心来下单，放心来囤货，而且不单单只是好吃，不单单今天只是划算，我们还有更高的营养的一些什么天然的食材在里面。
0: 对的，
1: 真的非常好。
0: 就是我们也建议大家，比如说每天你是要吃什么多种食物，对吧？尤其是坚果，对吧？我们今天比如说组合当中有8包这个坚果薄脆，里面什么巴旦木呀，包括那个腰果呀，我们都是选择特别好的原料产地，帮你全部都配好了，再添加到有的这个奇亚籽，所以其实你吃到满口的什么真材实料，
1: 对，
0: 而且口感非常的好吃。
1: 对，
0: 有很多观众，如果你在别的渠道看到正香园这两款也是特别热销的明星单品的奇亚籽薄脆，都是感觉到说单包价格是不便宜的。我们今天208元，总共16包，每一个口味各8包，性价比太高了，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任何不健康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右边的价格208元，您直接忽略，我们还要给大家高达7倍的积分，相当于是193元，两个口味全部囊括，各八包啊，总共是16大包。咱们里面你看这个黄色的颜色更加明亮的，就是我们今天坚果薄脆哦，坚果含量就高达到了50%，然后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以外，里面大家关注到的要补充好的蛋白质，这个我们的薄脆小饼干里面蛋白质含量高达22%，而且选料都是要特别好的，腰果咱们来自于非洲的，对吧？然后呢，巴旦木是来自于美国的，并且里面还添加到了奇亚籽，让你能够嚼到奇亚籽之外呢，满满的欧米伽三，还有很好的阿尔法亚油酸，全部都在当中。
1: 对，
0: 烘焙的哦，低温烘焙，没有任何什么膨化的，不是那种不健康的什么膨化食品
1: 呀，油炸
0: 或者油炸的，
1: 对，
0: 这种是口感又好吃，让你吃的又很健康又很放心。
1: 对，反式脂肪酸我们也是为零，对吧？里面没有任何乱七八糟人造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黄油都是用到天然的黄油，然后里面打开来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看到吗？再拆开来之后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小包里面是这样子3片装，还有个小底托。其实这个包装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啊，因为它是薄脆嘛，所以来打开来之后看看上面的料。是不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哦，扑鼻而来的坚果香味儿啊，真的太香了。
0: 是，
1: 但是不是加了任何的香精在里面？稍微来掰开来给您看一看啊，这个样子，来吧，哇，八字的声音听到没有？
0: 对，
1: 特别清脆，
0: 扎实。
1: 对，然后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就是它不单单只是好吃的小零食了，它真的果腹，它真的饱腹感特别强。因为吃坚果本来就是特别容易饱腹的那种感觉。
0: 对的，其实我们里面这么好的一些坚果的选料，包括整个这个制作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1: 对，
0: 这个呢里面是有八包给到大家。我觉得208元买这单独八包的这个坚果薄脆都很划算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也是特别特别实诚的。这个山药椰子薄脆，
1: 是，
0: 然后里面我们的选料也是特别好的，它里面这个椰子脆片，越南的椰子脆片含量高达15%，然后呢还有到这个奇亚籽含量也非常之高，关键这款当中不仅是蛋白质含量高，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高达39%，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还有什么特别特别香的椰子油在当中，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口味这样一个就是说山药椰子薄脆也很好吃，
1: 对，
0: 而且里面还有精选到这个山药粉在当中，备货只有78个，大家都很会买哦。
1: 对，今天
0: 208元7倍积分，大家都抢得非常的踊跃。
1: 肯定可能在其他渠道买过，对吧？可能吃过，或者是相关的同类的商品，对吧？一看我们今天12块钱一包，抓紧时间来抢。再一看我们里面用的这些食材都是非常好的、优质的这个原产地的，像美国进口的，对吧？像这种其他的缝好的这种椰子片，你看到没有？上面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椰子薄片。黑的是什么？黑黑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奇亚籽啊，奇亚籽。然后再来掰开来，全部都是低温烘焙出来的哦，不是这种油炸的哦，看到没有？就是这种啊，松松脆脆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吃到嘴巴里面特别的香。下午啊，这个时候暑假的时候，配泡一壶茶，对吧？
0: 对，
1: 做做我们的茶点，
0: 是，
1: 包括晚上这个做宵夜，配一杯牛奶，早餐的时候也可以，很香，但是没有任何人工香精在里面。
0: 对，你看，比如说现在下午对吧，泡点花茶，对吧？或者家里面很多叔叔伯伯泡的那种好的茶叶，
1: 这个、好好吃，
0: 或者你要有很多的一些闺蜜呀、小姐妹呀到你家里面来。哎，把这样的这个坚果薄脆拿出来，对吧？山药椰子薄脆拿出来，可以款待他们。包括平时，比如说你把它什么，哎，蘸很多的酸奶来吃，都特别的好吃。
1: 对，
0: 而且啊，真的是啊，越嚼越香。这个你一口咬下去，首先啊，它的那个脆脆的口感特别的好。然后呢，嘎吱吱嘎吱吱，山药薄脆片呐、包括里面这个奇亚籽啊，还有什么我们的那个坚果，对吧？包括那个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里面鸡蛋的那种香味道，椰子油的香味道，你都是口口能够吃到的。
1: 对，
0: 而且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就是色素，
1: 对，
0: 反式脂肪酸咱们也是没有的，
1: 对，防腐剂什么也都没有的啊，所以对大家就吃的非常非常的放心了。反正我觉得吧，多吃多囤2套，
0: 对，
1: 好吧，因为拿回家之后老人小孩的话都可以吃的非常的踏实。
0: 对，因为208元总共是16大包，如果不在我们大暑大促活动期间没有这么高额将近14.56元左右这个积分的，今天你订购，订购就有积分打到你账户当中，相当于193元4毛钱，16大包，每一包才12元，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700088，007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香园其实有另一款产品在东方购也非常的热销，也卖得很火爆。华夫饼也好吃啊，吃过他们家华夫饼的观众，今天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奇亚籽薄脆来了，而且给你囊括了两个口味。
1: 你可以网上去感兴趣搜搜看郑香园这个品牌这家企业啊，他们专注的是什么？就是零食糕点的生产，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健康的小零食，健康的小糕点。所以他们旗下有很多很多健康的一些同类的一些商品，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挑选的这两款呢，是真的物超所值。
0: 是的，因为对吧？大家58组喽。
1: 对，像什么坚果啦、巴旦木啦，对吧？包括椰子片啦、奇亚籽啦、腰果啦，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
0: 是的，
1: 对吧？把它做到这样的小饼干，把它做到这样的小糕点当中去。你去外面面包房啊，或者去外面一些点心店，你去买看，价格不便宜。你说这种加了什么巴旦木的这种曲奇饼干，是不是价格很贵的？
0: 很贵的，
1: 对
0: 的。
1: 对，但你看我们今天刚好碰到东方购的大活动，刚好又是我们的新品首发，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核算下来，一大包我们才花了12块钱。
0: 对，118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所有的原料配料给你看得清清楚楚，对吧？
1: 对，
0: 腰果是来自于非洲的，然后呢，这个巴旦木是来自于这个美国的，
1: 还有一点，
0: 包括还有那个越南的那个椰子片，而且它的香，它的颜色漂亮，不是任何的香精色素加出来的。
1: 对，我们因为用的原材料一定要新鲜的，你坚果不新鲜，它容易耗掉。
0: 对，
1: 然后它如果要用不好的坚果，它是不是料要加很多，香精要加很多，对吧？其他的调味料加很多，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东西在里面，保证原材料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点啊，你去外面买很多的一些坚果的一些什么薄脆呀、饼干，你会发觉大多数加的是什么坚果？密密麻麻的花生、
0: 花籽仁，
1: 对不对？但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
0: 巴旦木，
1: 对
0: 吧？
1: 杏仁片，还有都是贵东西，
0: 椰子片、大山药粉都是很吃价格的，而且都是选料特别特别的道地的。赶紧叫我们的老顾可以按键一走绿色通道，更快给你发货，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也可以订购，还有7倍的积分，只在我们的大薯大醋，相当于193元16大包，单包才12元左右。赶紧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两款都是来自于这个正香园的这个薄脆，而且我把它称作为是全部都是奇亚籽薄脆，两个口味咱们都是添加到这个奇亚籽的，一个口味呢是坚果薄脆，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就是
1: 山药
0: 薄脆。嗯，然后呢这两款是也是正香园他们薄脆的系列产品当中卖得非常火爆的明星单品。
1: 对，
0: 我们把它组合到一个组合当中，然后呢各八包，总共就是16大包，只要208元，还有7倍积分哦。其实外面很多观众说，我买家里面很多小糕点小饼干对吧，我要看品牌，嗯，我要看它的配料干不干净对吧，嗯，有些味道还不错，但是可能是很多什么调味剂呀对吧，很多一些不好的化学合成的东西啊添加出来的，咱们不是的，都是很好的选料，地道的产地，加什么，加鸡蛋对吧，嗯，加那种椰子油，加天然的黄油，再配合到了那种巴旦木呀对吧，腰果呀，还有很好的那种就是山药粉，包括那个椰子片，
1: 对
0: 所有这些再通过好的工艺，就是我们是低温烘焙，嗯，不是油炸的，也不是那种什么膨化出来的，并且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反式脂肪酸也全部都是没有，所以让大家所有都是要吃的特别特别的健康。这么一大包里面全部都是要独立的，还有到这个小包装里面呢，也是那种耐压的这种包装，
1: 对，
0: 一包100克，然后单包的价格相当于今天才只有12元左右，这个在外面别的渠道真的是难以想象的。
1: 对，12块钱一定要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额外的7倍积分，嗯，7倍积分你才能享受到，如果错过了我们7倍积分，我们就恢复到原价了啊。嗯，然后呢，今天呢，之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真的是太会买东西了啊，嗯，都知道今天这个价格能买到这么好的这个小零食，对吧？小点心很不容易的，嗯，所以我们的现货刚刚导演打出来真的不多了啊，嗯，你要想要抢到现货的话抓紧时间好吧，嗯，千万别排队，然后打开这样子的每一小包，你看里面就是这样的三片，而且我给你看看啊，哦，我真的说它有饱腹感，哦，我吃两包其实就饱了，你看它三片多厚，哦，
0: 是不
1: 是非常的厚，但是如果全部都是小麦，你的就是饱腹感不一定有那么强。哎，我们里面是什么，里面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坚果在里面，
0: 对
1: 对吧，包括我们的腰果片，包括我们的巴旦木人片，
0: 我们这个坚果薄脆啊，它的坚果含量是高达50%啊，就是你整个看到这一片薄脆当中
1: 里面还有芝麻，
0: 50%都是坚果，
1: 对，
0: 就是来自于非洲的腰果，美国的巴旦木，嗯，然后呢还有什么额外添加奇亚籽，并且鸡蛋含量
1: 杏仁
0: 片，你会能够吃到浓浓的那种鸡蛋香味道，占到了20%，
1: 对，
0: 关键因为我们什么，哎，坚果含量非常的高，嗯，这一款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高达到了22%，
1: 对，
0: 很多观众说我要看什么配料，我还要看什么营养成分表，嗯，这一款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达22%，这个是特别厉害的，
1: 对，
0: 所以像这一款单包相当于今天12元左右一包，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划算，
1: 就一，
0: 但是除了它，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椰子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奇亚籽，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山药薄脆，
1: 对，
0: 这个也是八包给大家，
1: 对，颜色不一样啊，也是这样子的这个单独的这个小包装，然后打开来之后，
0: 奇亚籽啊，
1: 对，这个黑黑的，你看到吗？多扎实这个料，嗯，然后上面这个一片一片的
0: 椰子片，
1: 对，它的椰子香味非常的浓，因为它放了足够多的椰子片在里面，嗯，其实椰子啊，包括椰子片啊，包括椰子油啊，嗯，你知道现在在就是全世界都非常非常受欢迎，特别是一些比较在意就是膳食结构的，嗯，或者比较在意保持身材的一些人，嗯，对吧，他们吃的一些色拉当中会单独去加什么椰子片，
0: 对，
1: 单独去用椰子油，
0: 对的，
1: 单独去加奇亚籽，但你有想象到我们中国人多聪明啊，你看，把这些料都做在我们的小零食上面，
0: 对
1: 对吧，你这样子嘴巴馋的时候想吃点东西的时候，身体又不会有太多的负担，还能吃到更多的营养，
0: 对的，嗯，而且这款它不仅是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高，
1: 对，
0: 这款我们这个山药椰子薄脆哦，嗯，八包当中我告诉大家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这款也特别的好吃，相当于今天这个也有八包，另外一个坚果薄脆也有八包，嗯，总共16包的价格，今天你定吧，定就有7倍积分，193元左右，16大包全部在这边，嗯，当送到你家里面，你打开包装，你吃第一口，咔哧一下咬下去，你就知道真好吃，真划算。
1: 对，
0: 但现在最后1刻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快速抢单，给孩子当早饭的，当小零食的，嗯，下午配着什么酸奶，或者你把它什么，哎，掰碎了撒在家里面什么那种色拉里面，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好吃，快速行动，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大家真的很会买啊，认定
1: 这个料，
0: 上海观众买好吃的要认定品牌。你看我们把两个口全部放在一块，满满的料啊，朋友们，对吧？椰子片，然后呢奇亚籽，包括呢这个
1: 八，
0: 那个就是非洲的那个腰果，
1: 对，
0: 还有那个美国的那个巴旦木，所有配料你是真材实料能够看到的。
1: 刚刚那个画面，你有没有想到我看到像那个什么杏仁牌，像那种果仁牌，你知道吗？
0: 是，
1: 就是那种点心房里面卖100多块钱一斤的那种，
0: 对不对？
1: 就是那种，就是上面的料用的那么扎实。
0: 嗯，
1: 我们今天也是把那么好的料用在我们的薄脆上面。
0: 对，
1: 但吃起来嘴巴的话，我们觉得更加的负担轻一些，因为它不是油炸的。
0: 是的，
1: 对吧？它非油炸，低温烘焙出来。
0: 对的，
1: 所以你会发觉我们吃到嘴巴里面就没有那么的腻的感觉。像冬天有很多的点心，它吃多了会比较腻，桃酥啊等等，都是油脂含量比较高的。
0: 是的，有点油汪汪的。咱们就是拿在手上，并不是特别的油。
1: 嗯，
0: 而且我个人感觉，虽然它叫薄脆，但是它整个的厚薄程度还是蛮实诚的。
1: 对，
0: 有些薄脆特别的薄，对吧？上面那种什么配料特别的碎，
1: 是
0: 一点点那个零星点点。但我们这个不是的，大片大片的椰子片，对吧？然后那个腰果，包括那个巴旦木，你都是能够看到大块大块大颗粒大颗粒的，所以这个真的是要真材实料，而且工艺也好，它不是那种什么油炸的，或者用什么膨化出来的，它是低温烘焙，
1: 对，
0: 没有香精色素，也没有反式脂肪酸，吃得很健康，
1: 也没有防腐剂在里面，对吧？所以的话，我跟大家说，今天抢得很厉害，我们直播还有12分钟的时间，今天这个真的是爆款了，爆量了，现货也不多了，你要想抢现货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抓紧时间1号键，或者是扫码订购，或者是 APP 上面下单，万一一会儿没现货了，能预约你就抓紧时间预约，
0: 对，旅行带出去当做小零食、小零嘴，对，包括给孩子上班，对吧？你可能公司里面顾不上吃那个一日三餐，
1: 对，
0: 来上几片，或者给你家里面的小孙子、小孙女平时当着健康的这个小糕点也可以的。快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现在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你了解过郑轩妍他们很多些小饼干、小糕点有多好吃，这个产品你是不容错过的。我们也是谈了蛮久的，208元谈到了16包各8包的组合，然后又是我们的大薯大醋7倍积分，193元两个口味全部囊括，全部有添加到奇亚籽的薄脆，一个是坚果薄脆，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我告诉你啊，它能够把这么多的数据、选料、产品的关键信息全部标在包装上面，你拿到产品一看你就明白。选料好，对吧？
1: 对，
0: 好的营养物质成分高，工艺也好，没有什么那种特别不健康的东西。
1: 对，因为郑轩妍这个品牌，人家的宗旨就是什么？打造健康的小零食，
0: 对的，
1: 健康的小糕点，对吧？所以呢，我们精挑细选给大家选了这两款口味啊。现在目前在它的其他的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因为本身坚果的话，不管是什么季节，我们都建议大家每天要适当的吃一点的，对吧？所以你看，像吃这样子小饼干、小糕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么多优质的坚果吃到肚子里面去，而且它鸡蛋的添加量也够啊、哦！你看我们坚果，对，坚果薄脆当中鸡蛋含量大于等于20%，坚果含量大于50%，光这两个加在一起就70%，
0: 蛋白质含量还有22%。我们那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啊，朋友们，
1: 这是一个薄脆饼干哦！你想想看，这么高的营养成分，
0: 你在别的一些同类产品当中很少很少能够来见到，对吧？
1: 对，
0: 你希望比如说肠道更加的健康，他们还要补充一点好的这种蛋白质。没想到这么健康的我们郑轩妍的薄脆饼干当中能够来帮助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现货不多了，我告诉你要抢现货，现在赶紧打电话来订购，就是7倍积分，相当于193元16大包。800-70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

0: 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刚才我在直播奥利弗的被子的时候，就是穿着这身衣服，实在是太舒服了。而且呢，这套衣服啊，它挂在那边看着好像是平平无奇的，但是上身之后呢，松弛感、慵懒感，还有这种老前锋都出来了。今天我们的上衣和裤子是分开买的，你不需要直接买一套回去。最重要的是，我们用到的面料是百分百的汗麻，然后呢也有多种颜色的选择。今天现场也很开心，请到了咪咪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咪咪。
3: 今天好，所有东方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因为像现在呢，也是正好穿麻的一个季节，而且最近啊，在整个时尚圈里面流行一个字叫老前锋。那老前锋呢，它一定要用材质去表达出来，所以来看一下真正非常高奢的老钱啊，像这个品牌叫 LP， 那真的是很贵很贵了。他们家今年很流行的就是这种啊非常舒适的麻裤，但是我们注意了，他已经不再用亚麻或者是苎麻，他用的是汗麻。所以现在汗麻已经成为啊整个材料圈的一个非常非常高奢的原料，并且呢，因为它太红了，所以导致啊它的一个二级原材料已经目前在全线涨价当中。大家都可以去搜索到这些新闻啊，头条里面都讲到了原料稀缺，需求激增，汗麻亚麻价格持续走高。那大家来说，汗麻到底和我们平时穿着到的亚麻以及苎麻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简单来理解一下啊，从硬度的层面，亚麻是最硬的，第二硬的是苎麻，但是汗麻呢比它俩都要柔软，所以它既轻又软。所以青青也说，在演播厅里本来挺热的，对吧？但穿完这个汗麻之后很凉快，它比亚麻和苎麻又要凉快，而且透气性也是汗麻排在第一位的。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高端的顶奢品牌，他们到现在已经不再做亚麻了，他们而是换成了真正的100%的汗麻原料。所以今天呢，也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的屏幕之上啊，我们的汗麻的上衣或者是裤子跟大家来见面了。
2: 是的，然后上衣的部分呢有三个颜色的选择，这样的一个紫色，偏紫色的，黑色，还有我身上的应该是汗麻的原色，
3: 原色，
2: 底色。
3: 对的，我觉得在这三个颜色里面啊，就鼎鼎受欢迎的一定是老前锋的鼻祖，
2: 我的这个颜色
3: 肯定就是青青穿的这个汗麻的原色。
2: 以前你一直听到亚麻色，亚麻色就是它，就是这个。然后我真的觉得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会欣赏这些纤维的原色了。以前我可能会觉得要红的呀，要粉红呀，
3: 要光鲜亮丽，
2: 对对对，要这种颜色比较扎眼的。但是今天这个颜色上身之后，很舒适。很宁静，对，这个颜色让我想到的是宁静。然后款式上先来看上衣，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圆领衫，后面它是有到一个纽扣的，打开纽扣就可以套头进去。因为麻它是没有弹力的，大家都知道麻是没有弹力的，百分百的这个汗麻，所以余量是做得很足。你看这个余量很足，你不用担心说套不进去啊，这个大小绑在身上，看一下这个余量，这是左右的余量，前后的余量，哦哟，你看还能塞下一个我，
3: 足足够
2: 够。对衣服的一个款式呢，上身之后比挂在那里好看多了。然后呢，还有裤子的一个选择，也是三个颜色。
3: 对的，我们今天整个的汗麻啊，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整个结构的部分啊，它的面料因为看浅色会比较明显一点啊，全部都是因为它是中空的一个纤维，所以这件面料它穿在身上的感受就是完完全全的透气，它一点都不会粘在身上，就是你的皮肤贴上去，这个麻是完全不会来粘住你的，所以全部都是因为它的中空结构呢，导致就算在大夏天，它都有小空调的美誉。古代的大户人家啊说，除了穿香云纱就是穿麻，那么现在麻中的贵族汗麻它又来了。然后整件衣服的剪裁也是这种宽松的，裤子的剪裁也是啊，非常非常舒适的这种直筒裤。那么前面它是有前门襟，两边呢我们有两个比较松弛的一个口袋啊。那其实可以看到啊，我们整条裤子的话，我不知道方不方便看，在我们整个裤子的一个背后，我们是做了一个松紧带的弹力橡筋，所以其实这条裤子哪怕你说我腰围是比较大的，那有的姐姐担心说我裤子买来第一天能穿，可能穿了一年之后我人长胖了，这个依然给大家非常大的一个包容度。然后两边呢，你看口袋非常的大，大到我能够直接放上一台手机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关于说的哈，这个麻的褶皱问题啊，这个叫做什么，这叫贵妇褶，这个在网上现在很红，就是说如果你穿一个哈这个一成

0: 不染，
1: 没有褶皱的，那他就不是
0: 没有褶皱的，那就是打工人啊，那就是西裤，把自己绷得很紧，忽略了自己的身体的感受。但是真正能够穿到老前锋松弛感的，它就是褶褶的。
1: 因为褶皱就是麻的天然属性，你要让麻没有褶皱，这是不可能的。
0: 对。
1: 然后你一些化纤，它可能就是没有褶皱的。
0: 对。
1: 所以穿麻有褶皱，这就是
0: 富贵的象征。但是你看，
1: 别人一看，哦，就是麻，
0: 是麻，你是穿一身麻的人。
1: 而且我们是100%的汗麻，
0: 而且它除了有褶皱以外，你看它垂感很好，也有一定的这个光泽度。然后你看，基本上我蹲下去啊，像这个就是小直筒裤嘛，站起来之后完全不会粘在身上，走路就是有一种带风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凉快和舒服。
1: 包括我身上已经也有褶皱了，为什么？因为刚才在我做那个羽绒被的间隙有休息呢，我就是坐了一会儿，
0: 对，
1: 因为站了40分钟，也毕竟很累，对，做了一天的直播了，所以呢，我也有了这个。富贵褶皱，对，就做了一下，
0: 但是
1: 这个就是能够体现它是麻的，而不是像有一些衣服，它可能也是做了这个亚麻色，但它完全不是麻，所以它做下来，你肉眼其实感受得出、看得出。然后麻的话，它会有一些节点一样的，
0: 对对对，
1: 你看一下，
0: 就是麻节，就跟棉一样有棉节，
1: 对对对的，这个一看亚麻的原色。然后一看你也能够感受到它就是这个麻，但以往传统我会觉得麻是那种粗糙的，在身上是有点这种
0: 咯楞咯楞的感觉的，
1: 但是这个汗麻没有这种感觉，对的，是细腻的，很舒服。然后裤子这个版型也是今年我最喜欢的这个版型啊，这个版型是我非常喜欢的，对的，直筒的，宽松的，
0: 它能够很好的修饰我们的这个肚子和腰，然后呢整个的腿部方面又是有很好的一个垂感的，所以今年各大品牌都在出这种汗麻裤，那刚刚看到那个顶奢 ALP 要卖到10000多块钱，那其实像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品牌呢，也是来自我们轻奢品牌啊， Crocodile 鳄鱼絮，就全世界3条正宗鳄鱼之一，中国香港的鳄鱼絮，在我们专柜里面这条都是可以来验货扫码的啊，100%汗麻面料成分的，在专柜的价格是1199，那包括到我刚才呢在上直播之前还刚刚打开了那个，
1: 就我们平常一直买的一个日系的一个，怎么说算一个比较平民的平民价格的，
0: 也是平民价格的品牌，
1: 但是人家汗麻也要做到400多，将近500，
0: 498一条。他今年主推就是汗麻，因为什么？他今天的这个汗麻是他直播间的一个主推款式，全部都是作为他的一个主打的。那他498
1: 一条裤子还是一套？
0: 一条裤子，
1: 一条上衣478。
0: 今天
1: 裤子400多，
0: 对，一条裤子就是500块钱，一件上衣也是500块钱。
1: 是，
0: 但是今天在我们这里啊，给到大家也是来自 Crocodile 鳄鱼絮专柜里面1200一件的单品，我们今天直接把大头抹掉，零头299块钱，所以大家可以来选择啊，299元可以买一件上衣，或者299元可以买到一条裤子。当然，我们是特别建议大家呢，整身整身的买。
1: 是的，是的，299衣服，299裤子，成套买的话。600元不到，而且买上衣给8.97的积分，买裤子也是8.97的积分，所以看到这边选择你要的尺寸就可以了，尺寸在秘密这边
0: 吗？尺寸给大家今天讲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有4段尺码啊，最小尺码的话就是今天青青穿着到的啊，这个160我们穿到100斤，
1: 是，
0: 然后呢165的话穿到120斤，170穿到140斤，175呢穿到160斤，尺寸还是给大家老样子啊，全部都换到满意为止的。
1: 是的，所以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选择颜色，选择你要上衣还是裤子还是成套系的来订购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我们今天一个是酒红色，一个是亚麻色，一个是黑色啊。现在我身上的颜色正在热销当中，然后呢，买裤子的人也非常的多。这条裤子它的款式非常的松弛，就现在非常流行的，今年也很流行。包括你可以看到我在其他节目当中搭配很多东方购物的衣服，也是穿了这样版型的裤子，但其他我用到的是没有全麻的，而我们今天是百分百。

0: 的汗麻，很多时候有些服装麻添加的量很少，可能只有零点几，
1: 对，
0: 或者个位数三点几、四点几我都看到过。今天我们的鳄鱼絮是百分百汗麻，
1: 是，
0: 竟然只要200多块钱。
1: 对，青青，你知道为什么？其他的一些啊，就现在比如说你互联网上买一件衣服，它上面给你写的叫亚麻裤，叫什么汗麻裤，汗麻裤已经很少见了，叫亚麻裤可能是大多数。
0: 然后一看成分，
1: 一看成分，它加了1%都是有可能。
0: 对，
1: 一般的话是3%到5%左右。它添加的这点麻，就是为了让整件衣服更加有肌理感。那么倒过来我们一想，为什么没有100%呢？因为现在亚麻、汗麻的价格实在是太贵太贵了。因为麻是一种天然的从植物当中进行到一个手揉搓碾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纤维。其实以前我们叫做什么法国雨露麻，这些啊要以前都是要进口才能够得到的。但是像我们今天中国有自己产的汗麻以后，已经把成本大大的降下来了，不是让只有在国外品牌才能做这种高端面料了。但是今天我们做到的不是3%、5%，我们是100%的纯的汗麻。所以我们完全的把天然的麻当中该有的透气性、挺阔性、光泽度以及汗麻它独特的凉感全部都可以穿在身上。有了这样一件衣服之后，就像一个行走的小空调一样的。有的姐姐说，我衣柜里面啊，除了香云纱以外就是汗麻，我到了夏天我就是穿麻和真丝的人。
0: 对的，
1: 这就是生活的品味和档次。
0: 真的是这样子的。你看一些贵妇太太，他们是喜欢在夏天，对吧，选择蚕丝，刚才你说到的，要么就是麻，要么就是一些其他的这个比较高端的原料。而这个汗麻的话，它目前就是属于非常好的一个原料，
1: 是
0: 比较高奢的、轻奢的，价格也是比较贵的。
1: 是的，而且呢，汗麻啊，比起其他两种麻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有的麻越洗越硬，叫苎麻，但是我们的汗麻呢，你轻柔手洗之后，它是越洗越柔软，越洗越有那种天然的那种非常舒适的通透性的。所以像这个衣服是属于啊，你只要投资了一件，包括到我们的腰围都是有弹力的，你就未来一年、两年、三年穿下去，它没有像真丝那样难打理，像香云纱那样娇贵，但是它是真正的很舒适的，让你自己能够很放松的一种材料了。
0: 是的，其实我蛮推荐成套系的来订购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搭着一套来穿的话，也省去了搭配的烦恼。然后你在接下来的酷暑的时候，上海可能会到37度、38度，对吧？今年预计说好像是会挺热的，
1: 对。
0: 所以呢，这个衣服很凉快，很透气，然后穿上之后呢，就很休闲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对。
0: 然后我刚才又做了一下，所以呢，这边会有一些褶皱，而这个褶皱
1: 是好看的，
0: 它叫富贵褶啊，就是麻汗麻它自带的。你看，你看，
1: 像青青今天这个搭配的话，就是那种很年轻感的啊，时尚感的一个感觉，就是把它平时当成 T 恤和裤子来穿，
0: 对，
1: 但是能够让自己真正的放松下来、松弛起来。
0: 是的，看一下它的这个裤子，现在单买裤子的人也有，它是有拉链、有纽扣，有拉链、有纽扣，然后旁边这边是有到这个橡筋的，看到没有？有拉链、纽扣和橡筋，还有到这样的一个口袋。所以呢，你不用担心没弹力，可能稍微腰围粗了一点点，也可以继续的持续的来这个穿着。哎，裤子版型好吧？
1: 非常好，
0: 是吧？
1: 对的，而且它在肚子这边做了一点点小褶皱啊，哪怕说我们是有那个小肚腩的，别人看不出来，别人以为是裤子的褶皱，
0: 对，
1: 其实就是肉肉全部都藏进去了，然后背后的地方给大家留了大概有2-3个拳头的一个长胖的空间，都没问题。
0: 对的，哎呦，这裤子的版型好看哦。然后其实现在不是网上有买的吗？你要给它稍微收一点的话，有那种好像调节的一
1: 家，你还嫌他腰头太松是吧？
0: 我稍微有点嫌松，还可以把它就是这样子折一折就可以了。好，你看这个就是裤子的部分啊。
1: 对，
0: 衣服放下来，来，
1: 真的很松弛的话就完全放下来，或者塞一点点到我们的这个裤腰里面也都是可以的，非常非常休闲和好看啊。我比较喜欢这件衣服呢，因为它的袖子长短刚刚
0: 好。插个腰带吧，是不是？哦，
1: 也可以，插根腰带也可以。它的袖子长短刚刚好，因为如果说袖子再短一点点的话，掰掰肉啊什么的，可能就会露出来。
0: 短点这边有点这个勒了，不舒服了。
1: 对对对，
0: 长短好合适，
1: 它是做到有一点小半袖的小飞袖的一个感觉。
0: 是的，
1: 而且因为它的汗麻本身的话，它是有一定的骨感的，它有挺阔感，但是它不硬，很柔软的挺阔感。其实它的质感有点像香云纱的，所以在这个位置当中刚好啊，我们粗粗的手臂它都可以遮挡起来，然后再加上一个微微的一个小圆领，所以你要带一点像这种啊珠宝啊首饰啊，像这种颜色为底哦，这个深红色的一个感觉哦，都是可以很显得出来的。而且衣服的剪裁也非常的适合啊，我们因为如果说个子不太高的 的姐姐们，她不能穿太长，像这个长度就刚刚好。嗯，它大概是在我们刚刚啊起我们的这个臀线上方的一个位置。所以你看啊，肚子稍微大一点啊，稍微的这个胖一点点，没有腰线都没有任何的担心。
0: 对的，
1: 它就是一个小小的 A 字摆，然后里面的裤子呢又是可以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搭配。所以你可以单买一条裤子，我们优先推荐大家啊，如果你们喜欢这个麻裤的话，今天汗麻的裤子299元一条，这个性价比你走到哪里，一般买亚麻299一条的，100%亚麻都很难买到了。
0: 对的，
1: 今天买到都是汗麻。
0: 汗麻。
1: 然后如果喜欢一套的话，就建议大家衣服也带一件，裤子也带一件了。
0: 是的，你先一套订回去，你要觉得裤子不满意了，还给我们只留衣服，或者你觉得裤子满意，衣服满意，只留一样你喜欢的就可以了。嗯。然后你觉得好看的话，就像我这样成套系的来穿着。真的，我觉得一开始我也会觉得啊，成套系会不会很怪？没想到穿上之后
1: 很松弛，
0: 好喜欢。
1: 老前锋就是这个调调。
0: 再戴一个墨镜，戴一个这种遮阳帽，就会很时尚了。老前锋，真正的老前锋。
1: 对，而且是宠爱自己的身体，让自己体感会变得更加的好啊。今天我们四段尺码都是宽松版本的，所以根据体重来选就可以。100斤左右的买160，120斤以内的买165，140斤里面买170，160斤里面买175。今天我们两个应该都穿的是这个尺码，165的两个尺码，对吧？是的，很舒服，很宽松，尺寸支持大家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好的，现在留时间给大家选你要的颜色上衣或者是裤子，然后呢直接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是鳄鱼絮百分百的汉麻的服装。299你可以选择裤子，或者299选择一件衣服，成套系的话也就600元不到。嗯，可能在东方购物的服装常规的当中，你觉得哎有点贵，但我们可是百分百的汉麻。嗯，此时此刻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对吧？刚才我们查的那个无印某品的，
1: 对，
0: 你看一下它的一条裤子将近500块钱啊，如果要配齐一套，那就是要将近1000块钱。
1: 对，所以市面上面但凡看到说什么亚麻裤很便宜的那种啊，那肯定也是要讲清楚的，它里面的麻含量3%，
0: 含量多少？
1: 5%，哎，哦，能够上到什么30%的，已经是一条很贵的了。像同品质的话，299块钱，大家现在买到的啊，基本上是30%亚麻就差不多了。嗯，但是今天我们299元买到的是专柜价格1199的100%，还不是亚麻，是比亚麻更轻盈、更柔软，而且久洗不变形、更挺阔、垂感更好的高端一线轻奢品牌才会用到的汉麻。嗯，也是现在很多的大品牌非常非常流行，所以导致现在汉麻的原料价格也非常非常的高。嗯，因为它的整个纤维啊，它很有那种肌理感，嗯，很有味道，就是属于那种一个是久穿不变形，因为它本身没有任何的一些弹力，它就是这个造型，而且你会发现越穿越有味道，越洗越有味道。嗯，特别是它啊自身自带的那种褶皱感和汗麻本身的光泽感，会发现穿在身上就是哪怕出汗它一点都不会粘，哪怕你有一点点，比如说有的人说出汗会有味道吗，这个就真的它是天然材料，可以让你所有的味道通通都散掉，就是整个人很干净很清爽的感觉。嗯，
0: 我最早接触到这个就知道这个麻的话，就是那个成龙大哥啊，然后你看他去很多场合的话，公开场合他都是穿的一套麻的
1: 穿麻
0: 中山装，这种古色古香的就很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品质，大家有没有觉得？所以这个麻为什么大家都在选择？它整个面料就是舒适的、透气的，特别适合在炎热的夏天来穿着的。
1: 对，其实夏天你说要穿很贵的衣服，你能贵到哪里去？无非就是真丝或者香云纱。但是其实真正现在啊，你说真丝、香云纱，你穿着还得凹造型，你还得就是啊，要专门配一个什么高跟鞋啊，或者穿戴的好看一点。但穿麻才是真正的，我们说有一些有钱人士啊，他不用在乎外界怎么去看他，他就是主打一个自己舒服。在游艇上都是穿这种麻料的衬衣，对吧？在一些啊酒会上，他也不用关心别人怎么来看他，他穿麻裤，
0: 说太对了，
1: 很舒服，
0: 自信。因为这个材质它就是舒适的，你穿上身之后你自己就是那种自信。嗯，有些材质的话你穿着是哎闷闷的，
1: 别人好看，你不舒服，对吧？
2: 对，
1: 这个材料真的就是现在真正的一些高端的大品牌都会在用到，而且你会发现，他们都叫麻裤，但是苎麻、亚麻和汉麻还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来看看，做面料起家的已经做到天花板的品牌，他们家卖两季，他们家夏天就卖麻，然后呢冬天就是卖羊绒的，叫 AOP 这个品牌。真的我们学习一下它的面料的一个风向啊，它的一个女士长裤夏天就是这个肌理感，用到的就是100%的汉麻。它的售价是多少钱？我的天哪，这没有数错啊，5位数一条裤子。因为它是 LP 嘛，所以它卖到14200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价格。那你说 LP 它为什么不去用亚麻？因为他们的面料师也是研究过的，汉麻、苎麻和亚麻有什么区别。我们市面上大部分的一些麻裤都是叫亚麻，但你会发现印度的话亚麻最硬，苎麻第二，汉麻是最软的，所以 LP 用汉麻。再来呢，从凉感方面啊，汉麻最凉，然后接着是亚麻，接着是苎麻，还有透气性呢也是汉麻排在前面的。所以一样做到我们衣服的面料，我们要达到又透气又凉快又有很舒服的一个贴身的感觉，是柔软的。所以综上所述，高端品牌都开始现在采购到汉麻，而且现在你想要那个无印某品，它有个高端的汉麻线，它一条裤子的售价也要卖到个500-600块钱左右。目前原料真的稀缺，汉麻的价格持续走高，你看新闻里面都有在播到，这个是 CCTV 的经济频道了，专门讲到了服装供应链当中汉麻的原料真的成本非常的高。
0: 是的，
1: 所以也出来就是很多裤子只占3%的亚麻，
0: 是的，
1: 就叫麻裤了。
0: 是的，而我们今天是百分百，这个吊牌上都会写得非常的清晰。
1: 对的，
0: 对的，这也是我今天非常惊讶的，200多块钱竟然是100%的汉麻，不是说什么添加了个位数十几几十，100%都用到汉麻，今天竟然只要299。299一件上衣啊，或者是299你选择这个裤子。
1: 对的，所以现在我把这个裤子啊从我们的展架上拿下来，我觉得看得更清楚一点啊。因为汉麻的这种垂感，包括要你穿到自己身上的话，这种特别神奇的感觉，咣一下 动一下，它垂感是非常强的。然后你如果收到手上之后，你去用手感受一下啊，它的凉感很神奇。就是如果说你拿到它的这个食物不凉快的话，欢迎大家可以还回来，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它真的很凉，突然间就是有一种啊亲肤的凉感。所以这种裤子，哪怕你去跟了一个旅游团，你在大太阳底下走，30度的天气下面走上个大半天，你身上依然感受到那种松弛感和凉感。然后裤子前面打了褶，所以哪怕肚子有点小肚腩的话，没有任何的担心。裤子后面，我觉得这个看得更清楚一点啊，它整身都是给大家来做到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弹力橡筋。所以哪怕你说我肚子是比较大的，正面的门襟感觉是贴体剪裁，但是背面给了你巨大的包容空间。这条裤子穿上身，哪怕吃多了，都是不会有任何紧张感的。
2: 对的，对的。
1: 所以今天裤子都在买裤子啊，都在买这条麻裤。
2: 是的，是的，这条裤子我也是非常喜欢的。你看看呢，它是做到了一个高腰的一个设计，然后是有的拉链和纽扣的。就像咪咪说的，正面看的话，它是这种有点像那个。休闲裤的感觉，对吧？还有点带有一点小正式，但是后面是有到橡筋的，
1: 对的，
2: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自己的腰围了，不用刚又阿拉啥，你刚又很分开说，如果腰围大了小了怎么办？后面是有的橡筋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调节的，好吧？这就是我们的裤子的部分。
1: 然后上腿的整个的一个腿型的感觉啊，因为我今天穿的也是这个165的一个尺码嘛，就很松弛。
2: 你穿个其实我觉得把衣服像我这样塞着也挺好看的。
1: 也可以，你穿个高跟鞋，你穿个平底鞋，或者穿个哪怕是夹脚凉拖。这个麻的质感，这种微微的一点点褶皱，我们说富贵褶、懒人褶，就能够体现出你的生活品味、你的生活调性的感觉。
2: 对，
1: 就是这种麻的一个风格，全部都可以带过去。我觉得三个颜色都很好看，但是顶顶好看的一定是我们原麻的一个颜色了。
2: 对的，现在裤子也卖得非常好，你可以上面选择一个小的紧身的这样的一个上衣，下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宽松的裤子，
1: 好看
2: 反而是显瘦的，其实可以给它塞进去穿的，对吧？带一点项链，带一点这个装饰，
1: 好看。
2: 然后呢，这样子也好看。当然我是为了给大家展示这个上衣啊，把它全部拉出来，所以成套系今天也就是600不到，
1: 对，
2: 市场上你一定买不到这样的一个价格。
1: 是600块钱的话，现在在啊无印的话只够买一条裤子的，但是在今天你可以选一件上衣，再选一条裤子，而且尺寸选择，因为它都是宽松版型的，
2: 是
1: 根据体重来选就没问题啊。100斤左右穿160，120斤左右穿165，140斤穿170，160斤的话就穿175，尺寸可以换到满意为止。
2: 是的，
1: 特别建议大家成套购买。再做决定，
2: 尺码、颜色、透视都可以来更换的。然后今天299积分也很高，给到了8.97，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鳄鱼序这套衣服呢是百分百的汗麻，然后呢裤子和上衣是分开买的，这点很好，就你想要一套买你就一套买，你说我就要选择其中一样，我们可以分开来订
1: 购。现在有很多聪明的姐姐哦，就直接买一条原麻色的裤子，再买一条黑色的裤子，因为他们都很懂的，这个不是一般的亚麻，它也不是3%、5%的亚麻，它是100%的麻含量，而且它不是普通的亚麻，它是汗麻，高端的汗麻，它更轻薄更柔软，越洗越有光泽感，越洗越有垂坠感，而且你摸上去的第一时间它就是特别特别有凉感的一种非常非常优秀的材质，所以看到有这么划算的麻裤都是恨不得把三个颜色都带回去了。但如果你要买红色的话，我特别建议大家可以来成套来购买，因为红色的话帮大家等于搭好了上衣，但是原麻色的裤子还有黑色的裤子你就随便搭，你衣柜里面任何的 T 恤衫都可以跟我们这条麻裤做到一个搭配，当然包括到你有一些香云纱的上衣，你会发现没有很成套的一些黑裤子能够搭的话，你也可以把香云纱和麻进行到一个混搭，因为两种材质它都是代表着松弛感、慵懒感和老前锋的，这样一套搭出去啊，真的懂货的懂行的小姐妹一看你身上那个富贵褶就知道，哇，你穿麻裤，哎，麻裤在外面都是1-2000的一个价值感了。
0: 对的，因为我们都懂得麻它就是天然有这个褶皱的一个属性的，很正常，完全不影响它的美观，我甚至还觉得就像咪咪说的还蛮好看的。
1: 对的呀，因为这是一种调调，这是一种就代表着我很松弛，我不需要为任何人去打扮或者去要打扮得多精致把自己给勒起来的那种感觉。你看啊，一般就是有一些拎什么爱马仕包包的贵妇穿一个夹脚的一个拖鞋，她一身从上到下就是特别特别宽松的一身麻的质感，但现在的确好的麻的衣服非常的难找，你现在在网上买衣服的话，你可能100件里面90件以上你去看它的那个成分表，名字打着叫亚麻，亚麻实际的真正含量能有3-5个点就能叫亚麻了。它要是弄个10个点、20个点，它价格就得往300-500、500去冲。100%亚麻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少见。所以今天东方购物也是我们今年下款的第一款啊，我们100%汗麻的套装，我们可以买上衣或者可以买裤子。今天我们因为考虑到大家可能有的人只要买裤子，有的人只要买上衣，我们把单价再拆低了，本来一套卖600块钱也还行，但是再拆开让大家单价低至200多块钱就能买到纯的100%的汗麻裤子了。
0: 是的，所以呢现在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颜色的话我们是酒红色、黑色、亚麻的原色，然后按照你的需求来订购，到底是要上衣还是要裤子，大小不合适，颜色要更换，都是换到满意为止的。大家呢是可以扫码来订购，同时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其实上衣的话呢，你高兴的话也是可以把它束在你的这个
1: 好看的
0: 裤子里边的，
1: 好看的，
0: 它这样子束进去是吧？裤子你也可以把它，我穿其实我穿有点大了，我穿了个165，我其实可以选择160的。
1: 对的，对的。
0: 我现在是有点大的，偏大的。嗯。不过呢，好像卡码看拍大也可以。
1: 也可以，因为有特别的松弛感。而且你看啊，它的这个材料是非常柔软的，但是它又有挺阔感。你看青青这个肩膀的地方剪裁又是刚刚好的。
0: 对的。
1: 而且你看像这个地方啊，它微微的有一点点往外的，这个就是码本身的一个立体感和挺阔度。但是你不要看它这么有修饰的感觉，像个西装对吧？其实很软。
0: 对。
1: 我们捏上去它又是非常非常软的。而且这个材料跟真丝跟香云纱不一样。我们一直说真丝香云纱你少洗可能会洗硬掉，但是麻，我们特别是汗麻，它是可以越洗越柔软，
0: 对的，
1: 越洗越亲肤的。
0: 然后它这个款式做得很宽松嘛，这个穿堂风啊就在里面，
1: 太舒服了。
0: 不像有些衣服夏天是这么，对吧？很多 T 恤是这样子棉的，但是是这么勒着你的，
1: 对的。
0: 但是这个的话，觉得哎呦，
1: 特别是背后，如果我们在大太阳底下走啊，背后的话，很多人会一坨汗。哎，
0: 那如果出汗，它干得快吧？啊，
1: 它干得非常非常的快，因为它具有中空纤维、中空结构，透气性非常非常的强。就是整件衣服啊，它一点都不会粘在身上。就是你穿了一个，
0: 因为你知道接下来37度、38度，你在户外的话大量的出汗。
1: 对，
0: 我需要的就是这个衣服干得快一点。
1: 对，而且它其实还有个隐藏的特性啊，就是哪怕你身上出了汗，对吧？有些人担心出了汗，就算出在纯棉上面都会有味道。
0: 对，
1: 但是在汗麻上面，因为它有天然的对抗菌菌的能力，所以你会发现到真的很舒服，干得又快，就像穿了一个空气层在身上，没有任何东西会粘身的，而且剪裁也非常的不错。这种的话呢，稍微大一点点的圆领刚好方便你夏天戴非常漂亮的一些珠宝首饰，然后呢肚子这里完全不会让你紧身的小 A 字白。其实我觉得单独买一件红色上衣啊，也有一点点那种古色古香的韵味在当中，这个你搭配别的裤子也好看的。然后你单独买一条裤子呢，你也会发现啊，它的百搭属性非常的强。那今天我们黑裤子和亚麻色也是更受欢迎一点的，这个裤子剪裁非常的好啊，这边微微的打褶，有一个很深的口袋，它在胯这里是刚好贴合的，但是它在屁股后面啊，大家不用担心啊，未来你长胖的话，它是有到非常多的一些褶皱，就是背后的褶皱，帮你能够做到一个宽幅有松动的一个空间，肚子再大一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垂感松弛感相当相当的好，哪怕久坐一下留下了一点点褶皱，这个就是麻应该有的一个印记，我们就叫它富贵褶、懒人褶。你穿上它之后，同样懂货的姐妹或者在一些高端场合，大家就知道了。就像刚刚青青说的，你发现那个成龙大哥是喜欢穿麻，
0: 对，
1: 他西装也是麻，他 T 恤都是穿麻的。
2: 对的，
0: 所以这套衣服的话，真的，你可以分开拆开买，也可以成套系的来订购。我觉得又好看又舒适，它可能跟你其他的这种时装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它更加穿出了这种大自然的味道。哎，
1: 对，就是把天然材料，就是把100%的全麻都穿在自己身上了。那这个品牌就是来自中国香港的正宗的鳄鱼絮品牌，100%汗麻的真正的顶货，就你要比它更好你也找不到，除非品牌更高端嘛。但是货就是真正的全的汗麻，1199元。今天我们真的就是一个零头，200多块钱能够买到一条裤子，能够买到一件上衣，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而且今天四段尺码给大家准备齐全了，100斤里面的穿160，120斤的穿165，140斤里面的穿170，160斤里面穿175就可以了，尺寸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而且今天全新首发，积分也很高，8.97元的积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直播还有11分钟的时间，接下来6月份要迎接黄梅雨季，除了黄梅雨季呢，就是高温酷暑。我有个朋友，我看到他发朋友圈说北京已经开始酷暑了，逃离了，回上海了，
1: 40度，
0: 对，可怕啊。但这个时候呢，我们依然还是要该生活生活，该工作工作，还要出去游玩的。你暑假你可能也要出去旅游的，这个时候服装面料就非常的有讲究了。
1: 对的，所以在有的选的情况下面，我们就看嘛，对吧？一些顶奢品牌啊，你说有钱人他穿什么呀？他夏天无非就两种材料，一种是真丝，是宴会穿的，是在一些需要流光溢彩的场合穿的；另外一种是我们更多的真实的生活呀，是我们当下的生活，就是我们跟朋友小聚一下，我们自己出门去旅个游，我们在大太阳底下需要去一些这个敦煌古迹去欣赏那些美丽的风貌的时候，那你真的没地方躲，也没空调，怎么办？以前古代人怎么纳凉的？他们在这个时候也穿不了真丝了，因为真丝太拘谨了嘛，他们就是穿亚麻。所以亚麻是真正的，就像青青说的一样，是一种大自然的材料，它回归天然，它就是从天然的植物当中进行到一个纺纱，而且每一根亚麻纱线它都有灵魂，每一根线都长得完全不一样，有亚麻的一些麻结在当中，这也是它独特的韵味。而且因为我们不是普通的亚麻，它是汗麻，比亚麻还要再特别一些的一个材质，中空结构，非常非常的透气，有凉感，它的凉感比苎麻还要再凉快一些些，而且越洗越柔顺，越洗越有光泽感，越有那种垂感，是非常非常好保养的材质。你只要注意日常冷水轻柔手洗就可以了。
0: 是的，冷水对吧？轻柔的水洗一下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它干得很快。
1: 对，
0: 你甚至出去旅游的时候洗完了，它也是干得
1: 很快就干了。对的，所以这种衣服我就觉得很值得投资给自己的衣柜。为什么？
0: 是的，
1: 哪怕你说我买了一件几千块的真丝连衣裙，我可能一年就穿它的机会一次、两次、三次了不起了。但是我今天花300块钱买的一条汗麻裤，我是可以每一天只要我想穿它的时候，我可以天天穿的。它是你日常的所需，但是它为你的日常提升了大大的一个舒适感，因为它哪怕跟全棉的裤子比起来都有很棒的优越性，又透气又柔软，又非常的凉快。
0: 是的，你刚才说到全棉，可能你现在去买一条全棉的裤子也要200多，一条聚酯纤维的裤子好看一点也要200多。
1: 对，
0: 而今天299是一条百分百汗麻的裤子，或者你选择299买一件百分百汗麻的上衣。所以看到这边，大家抓紧时间下单，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021-531-9900。

0: 好的，回到现场还有8分钟左右的直播时间。整个衣服的话，我穿的是大码了，我其实可以选择160的，但是我选择穿到了165，所以你想要稍微宽松一点的感觉的，
1: 好看
0: 也可以的。
1: 对，但我觉得像青青刚刚的把上衣束到裤子里面，也非常的好看。
0: 对的，对的，
1: 因为它本身的话不硬，它的材料是柔软的。
0: 对，
1: 但是它在柔软的基础上面还有挺阔感，就是这里面没有肩衬的啊。嗯，但是你看这个肩线多漂亮。对吧？包括到有些掰掰肉的，有些小圆肩的，它是靠本身的小飞袖帮你剪裁出来的。
0: 它有一定的挺阔感，
1: 对，
0: 然后它又有到柔软度，
1: 对，所以穿在身上你就是能感受到能遮肉，但是又非常透气，又没有一点点会粘在皮肤上的一个感觉。
0: 是的，
1: 你整体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走路带风。现在我们顶上有一束空调打下来，对吧？然后整个衣服和人之间就是有风在走的那种感觉，相当相当的凉快。而且你看，像整件衣服啊，哪怕它有点微微的小褶皱。但是如果别人走近了，你去看你的这个衣服的纹理啊，你真的会觉得它很有味道，就是你会越看越喜欢，越看越穿，越觉得这个衣服就是跟我啊，衣服和人合体了，能够穿到一起去了，而不是我买了一件不适合我的不舒服的一个衣服。这就是穿麻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啊说越有钱的人越要追求自己的舒服，而不是去让别人看着我好像好看。所以你看啊，像这种麻裤的话，真的你在外面500块钱买到的可能是亚麻裤，但是今天我们299块钱买到的是100%汗麻。真的，你在商场里面现在看到，如果是200多的裤子号称有点亚麻的话，你赶紧去看一下成分，它的含量是多少。我们今天的每一条裤子每一件上衣啊，吊牌在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含麻量为100%，100%汗麻，1199元作为轻奢品牌的定价真的也不算很贵了。如果比它再高两个级别的品牌，他们的定价100%的汗麻都是在1000元级别的了。所以这就是一种流行和趋势，但是很难能够买到这么高含量的，这么划算。
0: 哎，真的是这样子的。很多时候你去外面看到写了亚麻衫、亚麻裤，真的只有个位数的一个添加量。
1: 对。
0: 但今天我们这件衣服和裤子是100%
1: 好看，这个亚麻也太好看了，
0: 100%真的是好漂亮，老前锋妥妥的。
1: 所以
0: 今天建议大家真的一套的来订购啊。
1: 对的，特别就先一定要买条裤子，一定要把这个汗麻的原色裤子带回去，大家上身试一下就知道它有多舒服了。因为这个版我们也是有点灵感来源的，这个品牌就是真正材料的，做面料的世家了啊。它夏天是卖汗麻，它冬天是卖羊绒的。它夏天一条跟青青身上这条亚麻色很像的长裤啊，它的材料就写汗麻，对不对？汗麻1%汗麻。10000多块钱，真的不夸张的说，很多的高端品牌才会出100%的汗麻。今天我们用小小的预算，可以去感受一下它那种质感了。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您可以成套系的订购，也可以分开来购买，随心所欲的。今天价格也是划算的。
1: 对的，通通都是299，不管买哪个颜色的上衣或者哪个颜色的裤子，建议大家的话，裤子上衣一套一起买。然后呢，100斤里面穿160，120斤穿165，140斤穿170，160斤直接选175就可以了。尺寸都是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02153919000。

0: 今天我们订裤子的人也非常的多啊，单订一条裤子也蛮有眼光的。
1: 今天有很多姐姐
0: 先体验起来。
1: 对，她现在订的不止一条裤子啊，我们现在后台看到她订单是有都是订了你身上的这条原麻色，还订了一条黑色，因为黑色很百搭。我估计啊，他们家里可能有很多的真丝上衣或者香云纱，哎，
0: 可以
1: 买条黑色的亚麻裤，汗麻裤能够跟香云纱搭起来，因为你买条香云纱的裤子怎么着都得600-700嘛。但今天我299买到的汗麻，因为麻料的特殊的面料性，它又有垂感又有松弛感，它跟你家的香云纱上衣也是能搭的。
0: 对的，
1: 怪不得这么多人买黑色。
0: 真的，以前我们知道，有到亚麻、苎麻，现在更好的是汗麻
1: 又凉快。
0: 以前为什么没有做？价格做不下来啊。
1: 对。以前这个材料的话，其实鳄鱼絮品牌的话，大概要达到2000-3000左右。那拿到电视台的话，没有办法做到200多。而且其实这一件衣服，我们本来打算把客单价定在500-600的。但是考虑到很多人说夏天的衣服要500-600，可能还会纠结犹豫一下。那今天就是新品首发，第一次啊，让大家二字开头来体验100%的麻裤，而且不是普通的亚麻，是汗麻的那种质感。所以懂亚麻的、懂汗麻的姐姐，你感受一下这条裤子的面料、剪裁、版型。真的都已经拉满了，但是299能够买到纯汗麻裤的机会，可能也就是现在了。
0: 真的，现在200多块钱、200多块钱，你商场可能买一件 T 恤，棉的 T 恤也要这个价格了。
1: 对的，
0: 是吧？老公一件 T 恤200多，你自己也是的。而且还不是
1: 聚酯纤维，
0: 还不是特别好的这个服装。
1: 对，
0: 所以刚才我在节目里也说了，都不敢逛商场，对吧？不敢下单。
1: 太贵了。
0: 对，但今天东方购竟然200多块钱。100%的汗麻，
1: 对，而且真正的好面料、好剪裁，你们上身试一下。而且啊，像商场它不会考虑肚腩大的人的需求，所以一般的裤子，我现在啊，就我现在这个体重110斤超过一点啊，很多我的尺码我肚子有点勒的。有点勒的，但是像今天我们这条裤子完全不勒，为什么？因为它专门做了隐藏橡筋，
0: 是
1: 正常的商场的裤子不会这么做的，因为我们懂东方购物的观众的需求。
0: 对，
1: 我们把肚子这块，一个是放宽但不肥，它是在后面做了很多的弹力橡筋。
0: 那些品牌是不是考虑到原料还可以节省一点？
1: 对，
0: 否则你要用更多的原
1: 料，因为它有身材很好的人穿嘛，我们是让大家都能穿。
0: 对的，对的，而且东方购物的观众大部分我们是银发观众，
1: 对，
0: 所以我们更多的考虑到了体重的问题啊。
1: 对。
0: 100斤的
1: 穿160，
0: 120斤左右，
1: 165，
0: 140斤以内170，160斤以内的175。
1: 对的，而且我们的裤腰还是有松紧的，上衣就更加不用说了，本身就是我们做了1.5倍的一个宽松度，小 A 字摆的，特别特别的藏肚子。
0: 还有一个好处，因为我们今天上衣和裤子不是分开买吗？
1: 哎，对的，
0: 你上衣可以买大一码，裤子按照自己的体重买。
1: 有道理，
0: 你懂吗？就不是说以往我一套已经是定好了，那你就会觉得上衣有点小，就裤子正好的时候，上衣觉得有点紧，
1: 很多姐姐都是肚子有点大嘛，所以她要衣服买大一点的。
0: 对的，因为像我，其实我是90几斤嘛，然后我裤子比如说选择160的，但是我上衣选择165的，因为我现在穿着165的上衣正好。
1: 对，那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的需求来买。但是今天啊，原麻色因为真的太好看了，非常非常稀缺。今天是100%的汗麻的新品首发。如果说目前的库存全部售空的话，可能要等很久才有下一批了。
0: 是的，还有1分钟啊，反正颜色、大小、后续都是可以来更换。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二维码就在屏幕的左下角，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0215391-9900。

0: 今天我们订裤子的人也非常的多啊，单订一条裤子也蛮有眼光的。
1: 今天有很多姐姐
0: 先体验起来。
1: 对，她现在订的不止一条裤子啊，我们现在后台看到她订单是有都是订了你身上的这条原麻色，还订了一条黑色，因为黑色很百搭。我估计啊，他们家里可能有很多的真丝上衣或者香云纱，
0: 哎，可以
1: 买条黑色的亚麻裤，汗麻裤能够跟香云纱搭起来，因为你买条香云纱的裤子怎么着都得600-700嘛。但今天我299买到的汗麻，因为麻料的特殊的面料性，它又有垂感又有松弛感，它跟你家的香云纱上衣也是能搭的。
0: 对的，
1: 怪不得这么多人买黑色。
0: 真的，以前我们知道有到亚麻、苎麻，现在更好的是汗麻
1: 又凉快。
0: 以前为什么没有做？价格做不下来啊。
1: 对，如果说目前的库存全部售空的话，可能要等很久才有下一批了。
0: 是的，还有一分钟啊，反正颜色、大小、后续都是可以来更换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二维码就在屏幕的左下角，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贵免香阁然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回来了。
7: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8: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9: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0: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恒天然位于进博会的展区，在我身边的呢是重量级嘉宾，恒天然大中华区消费品牌部副总裁薄双云女士。薄女士先跟大家打招呼吗？
11: 嗨，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薄双云。
10: 好，薄女士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在恒天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乳制品的品牌，那么在进博会展区我们会有哪些品牌入驻，并且有什么样的新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1: 好的，今年进博会呢，我们带来了安佳、安怡、安满、凯贝蒂、美兰等恒天然旗下多个消费品牌的丰富产品。
10: 安佳真草寺，可以跟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咱们这款产品吗？
11: 好的好的，非常荣幸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安佳真草寺。新西兰的环境呢，其实非常适合牧草的自然生长，土壤肥沃，温度适宜，阳光充足。恒天然的奶牛生长在自然纯净的广阔牧场
12: 啊，今天真的是一个超级划算的购程，因为我们都知道新西兰的牛奶全世界闻名，然后今天带来的又是新西兰的4.4的高蛋白的这样一款牛奶，今天这款超值组合啊，199拿回去一共是两箱，每箱有24瓶，非常非常的划算。那节目的现场其实我也请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大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您。
13: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每天大家都知道都要喝牛奶，从小孩到老人到我们的上班族都要喝，但是今天不一样，4.4克啊，高蛋白而且是高钙的，所以来自于新西兰奶源进口的安佳。
12: 是的，我们先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其实是两箱，就是到你的家里面其实就是这样的两箱，然后每一箱当中是24瓶。其实家里面如果吃得快的，这两箱吃起来是非常快的。
13: 对，
12: 像我儿子他特别爱吃安佳的牛奶，他基本上一个晚上有的时候写作业口渴了，他就拿一箱，
13: 拿一瓶，对，
12: 基本上就是一个晚上写作业都能去掉个2-3瓶。
13: 对对对，
12: 更不要说早上吃早饭的时候也要吃。
13: 是，
12: 所以其实消耗起来速度会很快，
13: 一天两瓶，两个人老两口一起吃，一天要喝4瓶，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不多的啊，所以好多人都是多组来订购的。
12: 对的，我们今天一共是48瓶，来跟大家说一下安佳的特点好不好啊？以及安佳它的这个独有的一些特色。
13: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到你拿到的，我们每一瓶呢都是这个样子的。首先来说安佳啊，这个是1886年成立，到现在已经139年的这个历史了啊。
12: 是的，
13: 而且大家看啊，我们今天是新西兰进口，再来4.4啊，蛋白质 4.4克每100毫升里面4.4克，这是目前来说非常高的一个数值了。而且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说到的新西兰的我们的一个草饲啊，
12: 草饲
13: 的一个标准，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奶源，是来自于草饲放牧的奶牛，所以每一瓶250毫升。
12: 对，
13: 而且大家看一下，在这个里面非常清楚，我们的配料表里面只有三个字，生牛乳，只有
12: 生牛乳。
13: 而且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来每100毫升里面4.4克，钙的含量来每100毫升里面135毫克。
12: 嗯，
13: 高蛋白高钙。真正的双高
12: 是的啊，我们都知道这是牛奶当中的钙的含量，对我们每个人的骨骼健康来讲非常非常的关键，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今天我们给大家打开看一瓶，感受一下这种高钙牛奶的纯度哈。
13: 好，那我现在呢剪开一瓶给大家看一下啊，开起来方便一点。
12: 是的，
13: 直接这一瓶我倒出来，我也不要倒多，我倒一半，明显你看得出来这个非常浓郁的
12: 对
13: 这个牛奶哦。
12: 对，我闻着就能闻到一股乳香味儿。
13: 对，哇，你看，而且大家有没有发觉啊？它呢，我稍微给它这样晃动一下，你看，这样晃动一下，大家看一下啊，整个杯壁上全部挂满了我们的牛乳，
12: 对，
13: 这个是正儿八经的，实实在在，它的厚度、纯度就在这个地方。
12: 对，它的挂壁是效果非常好的，
13: 是。
12: 所以说，今天的这款牛奶真的，你喝吧，给你喝，待会儿我喝。来说到这个牛奶，我们家大概已经喝了有4-5年都不止，就真的家里面从来不断货。我儿子1.86米，我儿子1.86米，真的，我跟电视机前观众朋友讲啊，两类人群，一个是希望自己的孩子长高个子的，因为牛奶当中的钙的含量非常高，它基本上每百克当中的钙的含量是135毫克，
13: 每百毫升，
12: 它这个每百毫升，所以它这里面的那个钙的含量对我们的孩子的骨骼生长发育非常强大。像我儿子1.86米，他高三嘛，所以说我就觉得跟这个牛奶真的就是它的功劳太大了。
13: 是。
12: 另外一个就是像我父母，他们最近一段时间的体检，那个骨骼的健康程度不是有一个数值的吗？
13: 对对对，
12: 骨骼的健康程度也很高。其实他们也是像老一辈的人是不太习惯喝牛奶的，但是我一直盯着他们说你们要喝要喝，所以他们的骨骼的健康程度也比同龄人会优很多。
13: 嗯，
12: 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推荐，因为它不用占用你冰箱的空间，
13: 对，
12: 你直接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对不对？
13: 而且呢，说实话，一天一般一早一晚，
12: 对，
13: 两瓶的话呢，差不多它能够保证我们人每一天啊80%的这个需要的钙的含量。
12: 是的，
13: 其他你吃点其他东西就补足了。
12: 对对对对，商谈非常高哈，我们建议大家扫码来完成订购，199块钱直接拿回去4.4。一般来讲我们看到是3.5。
13: 3.5、3.8。
12: 4.0这种，它今天到了4.4的，这个绝对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是首屈一指的吧？
13: 当然，
12: 首屈一指的了。
13: 更高的蛋白质含量。
12: 是的，80070088001105119100。

0: 牛奶是来自于新西兰的一个非常大的品牌，他们家旗下有很多商品，它的这个牛奶的品质非常非常高。那么新西兰它的这个一个是牛奶，一个是蜂蜜，对吧？
1: 对对对，
0: 大家都知道这两个东西，曼卢卡蜂蜜一个，然后就是牛奶，这两个都是超级好的物品，
1: 自然条件特别好。
0: 是的，然后今天带来的这个牛奶，因为它是天然的嘛，它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其实我们喝牛奶主要是喝当中的那个蛋白质
1: ，
0: 对，还有一个是钙。
1: 是，
0: 我跟大家讲，就牛奶当中叫做乳钙啊，它对于我们骨骼的吸收帮助特别大。
1: 对，好吸收。
0: 对，还有一个就是蛋白质，蛋白质其实也是我们人体每天需要的，对吧？比如说每天要
1: 是基础嘛，
0: 哎，每天要吃点肉，每天要喝点牛奶，
1: 对，喝点牛奶，
0: 哎，还要吃个鸡蛋，
1: 对，
0: 对不对？就是肉蛋奶这些东西，是属于优质蛋白。
1: 对，优质蛋白，而且呢是每天我们的膳食的一个基础，是一个基石。那么与其要吃呢，你要吃的好一点，
0: 对
1: 吧？你第一来说呢，奶源要好，
0: 对
1: 吧？我们是新西兰的纯净的奶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你既然要喝了，那么它的蛋白质的含量高一点，那不更好吗？
0: 对，
1: 同样100毫升，一般3.0的、3.5的、3.8的，说自己高的要到4.0的，我们今天4.4，又多了10%，
0: 4.4多了10%啊，
1: 对不对啊？再有，你钙，一般来说呢，我们普通的啊，这个里面啊，差不多也就是大概80到90，
0: 对，
1: 毫升的这个毫克的钙，但是我们达到了135毫克，一般正常来说呢，成年人啊，老年人，你一般一天早晚喝2瓶。哎，这个2瓶把一天所需要的钙啊，80%你就，2瓶你就补充起来了。其他的你再吃点其他的东西，正常的食物你就吃。
0: 那你说年纪大的人要不要？也要啊。
1: 那当然是更需要呀，对不对啊？因为其实呢，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身体内的这个蛋白质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啊，你的钙呀，其实呢都是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步减少的。那减少了之后，你的身体还是需要的，怎么样？那我们就通过我们的饮食，是吧？你刚才说到吃牛肉也是蛋白质的补充。那么其实呢，很多人那说牛肉还要嚼啊，可能还要怎么口啊，
0: 咀嚼
1: 啊，比较麻烦一点。那我喝牛奶就方便了呀，对不对啊？喝一喝就喝进去了，
0: 对，
1: 而且在喝它高蛋白的同时，还补充了135毫克的啊，这个100毫升里面就135毫克。那我250毫升里面，你自己想想看吧，你要将近300毫克来。
0: 早餐的时候，有些朋友是像我父母，他们是习惯吃麦片的。
1: 是。
0: 麦片因为当中膳食纤维含量很高，那我就会建议大家，建议他就是比如说用豆浆或者是牛奶来冲泡，用牛奶冲泡麦片的那个味道特别好，特别好，
1: 它就是
0: 很很融合，因为牛奶当中带有天然的乳糖啊，它这个味道口感是很好的，所以有些人他不是想吃点甜的吗？其实你喝点牛奶，你可以有很大满足感，因为牛奶当中天然含有天然的乳糖，一丢丢的一天然的乳糖。
1: 是。
0: 那另外还有就是蛋白质，我们说的蛋白质啊，钙类啊，含量都特别的高。
1: 那为什么安佳有4.4呢？你跟它的整个的生长环境啊，以及它的散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那绝对的。
1: 还有是什么呢？全部是草饲。啊，它不是圈养的，它是草饲的，而且很大的一个活动空间。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运动也充分，营养也好，同时它的草饲标准是得到了新西兰第三方官方政府的一个权威的认证的。我们刚才在这个瓶身上也会看到的，所以啊，这个才能保证它整个的奶源地啊，它的自然条件呢，它整个的喂养的状态是非常出色的。
0: 是的，商谈很高哈，我看到一直有在排队。我们从节目开场5分钟之后啊就开始排队，
1: 爆量了。
0: 大家直接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为什么牛奶我永远只在东方购物订？因为不管家里面是在几楼，不管是在几楼，它都是给你送到你家门口。
1: 毕竟也是2箱哦。
0: 对，2箱其实
1: 其实
0: 很重。我有的时候我会多订一点，因为家里面毕竟喝牛奶的人特别多。
1: 对，
0: 我会比如说订4箱，他就给你送到家门口，然后我一箱会拎到我儿子房间里，一箱在家里的厨房，
1: 对，
0: 另外还有2箱，比如说在爸妈那边，就是这个牛奶。对，随手喝，
1: 那
0: 就这种。那我已经打开了，就这样。然后你每天就有这么好的牛奶滋润你的身体。
1: 对，新西兰安佳呢，确确实实啊，我们说太有名了。我们吃的那个黄油，安佳黄油，那就是那个品牌的，纯天然品牌的嘛，对不对？而且呢，
0: 哎呀，好喝，
1: 就一如既往的好喝。
0: 它的乳香味特别浓。
1: 对，
0: 其实这种牛奶以前哈，就是我们在国内还真的就是喝不到，买不到，
1: 高品质没有那么
0: 高。对，我们那个时候就到欧洲去旅游的时候，会发现，
1: 哎，
0: 怎么欧洲的牛奶
1: 好好喝。
0: 有没有的感觉？
1: 对，我去那边东欧旅游也是一样的。
0: 前十几年的时候，我们到欧洲去旅游的时候，就说，哎呦，怎么国外的牛奶味道怎么就不太一样？
1: 是。
0: 哎，现在我们自己也有了，
1: 能享受到，
0: 看到没有？能享受到，在家里面家门口。
1: 有一点我特别想提示一下，因为这款牛奶呢，我们很长时间进口嘛，很长时间没来了。上一次去年我们来的时候，多少价格呢？是238块钱。今天是199，
0: 199，
1: 一模一样的48瓶啊。 一模一样四十八，
0: 今天
1: 上一次238，
0: 相当于
1: 190，
0: 便宜了40块钱。
1: 对啊，要便宜
0: 便宜了40块钱。
1: 对对对对对，
0: 安佳4.4的高蛋白纯牛奶，两箱48罐。
1: 48罐，对对对，
0: 48罐，就这种，带有这个吸管的，带吸管的啊，48罐4.4的这个东方购物今天的独家售价199啊，我们的独享的一个优惠的价格199，
1: 199，
0: 然后你还有积分啊，还可以在东方购物我们自己的来积分来扣，那性价比杠杠的，对不对？
1: 对啊，尤其是什么呢？你知道的是很少，即使是安佳里面，它也很少有的，350天奶牛的这个原。散养啊，原牧草的这个散养的，
0: 对，原草散养。
1: 第二呢，每100毫升4.4克，这是天花板了啊！原生的蛋白质，每100毫升135毫克的原生高钙啊，所以这是两个双元啊，一个是原生的蛋白质，一个是原生的高钙。
0: 是的，它一罐是250毫升。
1: 对对对。
0: 其实现在中国营养学会，大概在前年，我是营养师，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中国营养学会前两年给大家的这个每日的钙的摄入量差不多是300，现在已经升到了500，500毫克，500毫克，所以你每天的摄入到的这个量，你如果说是到了一定的量，对你的身体的帮助还是很大很大的。
1: 它250毫升，对吧？100毫升里面就是135，
0: 对，
1: 你250毫升差不多
0: 差不多了，
1: 300，
0: 哎，差不多了，对对对、
1: 啊。你再吃点其他的食物，我说句实话，一天所需要的这个钙的补充啊，
0: 对，
1: 食物当中就可以自然补充。
0: 每天我纠正一下，每天的奶是由300克，现在升级到了每天的奶500克，
1: 500克啊，
0: 就是一斤的奶，
1: 对对对，
0: 每人每天要喝一斤的奶，
1: 那就是两罐。
0: 两罐，对对对，是中国医药学会，我纠正一下。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就是大家每日都要做的功课。
1: 那你这个是不是48？你两罐的话，一天两罐，你一个人才24天，两个人喝的话才12天，
0: 很快很快，
1: 半个月都不到。
0: 对对对，
1: 所以想好要几箱啊。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应该订个两箱啊，订个两，
1: 而且上次还238，今天才199，
0: 是的，
1: 一模一样的啊。
0: 电话排队很多，就是很多人在排队当中，直接不要排队，直接向我的这个手下面直接扫码，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很方便。东方购物会直接给你送到你家门口的，800-7088-800-0215-11-9900。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恒天然位于进博会的展区，在我身边的呢是重量级嘉宾，恒天然大中华区消费品牌部副总裁薄双宇女士。薄女士先跟大家打招呼吗？
3: 嗨，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薄双宇。
2: 好，薄女士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在恒天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乳制品的品牌。那么在进博会展区，我们会有哪些品牌入驻，并且有什么样的新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好的。今年进博会呢，我们带来了安佳、安怡、安满、凯贝蒂、美兰等恒天然旗下多个消费品牌的丰富产品。
2: 安佳真草饲，可以跟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咱们。

0: 很高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安佳的牛奶呢，确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实际上是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备到了现货，刚好赶上五五购物节。
1: 是，
0: 很多人都在问生产的批次，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最新鲜的批次。
1: 对，最新批次。
0: 最新鲜的批次，你放心啊，因为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哎呦，会不会这个生产日期啊，啥啥啥的，所有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你放心，最新鲜的批次啊，保证给大家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它就是去掉了运输的时间，生产时间，以最快的时间就到您的家里。
1: 嗯，
0: 所以你放心的来买，你买个两箱，你买个三箱，
1: 是，
0: 你都放心，生产日期保证都是最新鲜的。你
1: 而且吃起来真的是很快的
0: 啊！
1: 你就说一天如果一个人喝两罐的话，那差不多。两口要喝掉四罐，
0: 对，
1: 我一共48，四罐你就12天，
0: 对，
1: 那你想想看，才半个月都不到，10天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呢，很多老年人像我爸爸妈妈就都有这个意识了，
0: 嗯，
1: 而且说这个我不仅要喝，而且我们现在一定要喝得好一点，
0: 对，
1: 质量要高一点，因为什么呢？你只有好的东西吃进去啊，才是真正对我有益的，我把不好的东西我就不要，尽量不要吃到嘴巴里面来，
0: 对，
1: 而你吃进的是什么？同样这一罐里面啊，100毫升就有4.4克的原生高蛋白。135毫克的高钙，那这样的话补充进去啊，你每天的膳食当中蛋白质的补充啊，包括钙的补充啊，就不知不觉就可以补充进来了，对吧？那你做其他的事情，你哎出去玩啊或者怎样，你就心里有底了。
0: 两类人群啊，两类是重点人群，一个就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孩子因为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有蛋白质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牛奶对他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钙，
1: 是
0: 对他的骨骼生长发育很有帮助。这个你看欧美人他那个个头都不用我说，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呢，这是一点，就是孩子，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老人家，因为老人家是这样的，老人家他的钙的吸收率呢，大概在我记得没错那个数据在20%左右。就是说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已经下降了，它不像年轻人，也不像孩子不像孕妇乳母，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是下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需要稍微多补充一点的，
1: 对，
0: 否则你的量是不够的。这是两类重要的重点人群，这是我要说一下的。那么还有一个人群是容易被忽略的人群，是什么人群呢？就是上班族
1: 啊。
0: 我跟大家讲，就是上班族很容易平常顾不上喝奶制品，
1: 对，
0: 但其实奶制品，对，还有就是经常叫外卖啊啥的，
1: 对，
0: 但其实上班族，你说他有多长时间晒太阳
1: 啊？那倒几乎是就没有了，
0: 没有时间吧，
1: 都在办公室里面
0: 披星戴月吧，晒太阳吧，晒太阳不足的话，然后你运动不足的话那你实际上你的钙的流失比以前的人那是要快很多的，
1: 对，
0: 那你是不是也要吃一点呢？你有些我看到我们有些同事，就是一箱一箱的放到办公室的那个办公桌下面，
1: 想起来就喝一罐，
0: 哎，这对，平常上班就
1: 每天
0: 拿一罐出来，
1: 这是很好的，
0: 这也是个习惯，
1: 对，这个习惯
0: 就是你要养成喝牛奶的习惯，这个习惯一旦养成，它对你终身受益。
1: 对，而且呢，说句实话，既然要喝了，那你就喝品质高一点的，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啊，这是新西兰的天然的牧场，这个牧场里面呢，它的奶牛是全散养的这个喂养的方式，而且一年350天的散养的状态。那么同时呢，它里面呢，确确实实，我们说啊，它都是一些草饲的。
0: 我们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大概是4块钱左右一罐。这样一罐
1: 啊，
0: 这一罐是250毫升，250毫升其实也就是接近半斤。
1: 半斤吧。
0: 以前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的建议值就是每人每天大概300克左右，也就是6两左右的奶。现在是建议大家每人每克1斤的奶。
1: 哎，
0: 一斤的奶
1: 正好两罐。
0: 正好两罐。哎，正好就是这样两罐。你每天你早上喝一罐，如果你出去玩，你就把它揣兜里，揣包里，然后呢，你口渴了你就直接喝。它很解渴，你想一下，4块钱，
1: 是
0: 你在外面随便买瓶饮料，4块钱买不到吧？
1: 是吧？矿泉水好一点都3、4、2、3块。
0: 你肚子有点饿了，它还当饱，
1: 还有点饱的。
0: 是，
1: 对，
0: 我们再倒一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奶啊，这个奶我觉得它的优点太多了，都不用高凌说了。
1: 对，这个而且大家
0: 应该知道哈，这个奶太好了，大品牌安佳的黄油，大家有没有用它？就那个黄油，包括他们家的 cheese 都很好。
1: 对。

0: 不是去做那个做各种那个面包啊，这个给大家看一下，我稍微晃动一下，喏，这个挂杯挂壁，嗯，你看到没有，全都满满的挂在这个上面。你想想看，它的营养物质多么的充分啊！嗯，那我来喝一杯，
1: 喝，
0: 今天已经第二杯
1: 了，第二杯必须喝。这个奶它的奶香味非常浓郁。哟，你这吃了中饭吗？
0: 吃了中饭，你看一下，你看一下，我吃了，但是架不住它的浓香呀。嗯，哎，
1: 这个奶比普通的我平常喝到的奶，它的香味更足，更加的浓郁，奶味非常的浓厚，而且呢，你真的会觉得它是一种稠厚的感觉。嗯嗯，
0: 4.4啊，蛋白质4.4啊，
1: 对，或者是这样，就直接一个吸管，
0: 是
1: 给孩子书包里丢一罐。
0: 对对对对，
1: 他上学的时候给他往书包里丢一罐，
0: 对，
1: 是不是？
0: 4.4啊，一定要看清楚，4.4啊，新西兰。 进口的4.4高蛋白，而且这边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啊，新西兰啊，这个乳原料源自于草饲放牧的奶牛，
1: 是的，
0: 而且这边非常清楚啊，就是我们100毫升里面，喏，这个蛋白质4.4克，钙135毫克，而且。 全部配料表只有一个生牛乳，而且呢，新西兰原产国。
1: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买，放心买啊，02151199000。

0: 哎呦，安家真的是个大品牌，好品牌，好品质，大家放心的买。
1: 那而且呢，说句实话，这款安家呢，它确确实实是4.4的高蛋白的牛奶，这在我们所有的朋友在售的这个牛奶当中啊，达到4.4的蛋白质的是极少极少了。而且呢，我们今天呢这一罐呢，因为说句实话，上一次买可能已经时隔好几个月之前了，上一批呢可能也是238块钱的组合，但是今天啊，直接给你降到了199块钱，同样48罐，同样48罐，但是我们的价格便宜了40块钱左右。所以呢，好多人说趁今天这个价格优惠了，多组购买，自己爸爸妈妈送个这个2箱1组嘛，对吧？丈人丈母娘2箱1组，自己家里如果孩子正好要什么中考高考的，或者家里面正长期要备这个牛奶的，那不如喝得好一点，对吧？4.4高蛋白的纯牛奶难得一见，多组来订购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方法啊。而且呢，说句实话，135毫克的高钙呢，也是正好补充，你如果说一天喝2罐的话，那真的是对我们每天钙质的补充基本上可以达到80%以上了。所以你想嘛，我们的膳食就是你一天能够吃进去的东西实际是有限的，但是呢，你可以把控的是什么呢？它的质量，它吃进去的蛋白质，第一优质蛋白，第二蛋白质的含量要高，第三我们说它整个的钙的补充也要达到足量足够的量。而且这些呢都是我们真正的天然的东西，喝进去的东西呢，你的身体吸收起来也更加的方便，对吧？
0: 这个我觉得在安家他们集团里面应该也是属于
1: 明星商品，
0: 对吧？像这种一般来讲大概就3点几，
1: 对，
0: 我们看到都是3点几，到4.0就已经很骄傲的标在，
1: 他说我是4.0了，我是超过三，我是四了，我是4.4，
0: 都已经很骄傲的标在那些瓶身上了，他这已经4.4了。
1: 比你说四我还高出10%。
0: 对，关键是一瓶我刚刚算了单价就4块钱。
1: 对，
0: 我会建议大家就真的把牛奶当饮料喝，把牛奶当水喝。
1: 天哪，牛奶是吧？
0: 对，
1: 就像你说牛肉是吧，高蛋白的补充，哎，不知不觉一代人
0: 的孩子，对，一代一代的哈，一代一代的这个孩子的身高啊、发育啊，真的比我们那个时候强太多了。
1: 是，
0: 那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商台排队很高哈，一直在排队，对不住大家。这个商品一出来，你们最关心的肯定是皮丝生产皮丝，我们都是最新鲜的皮丝，放心的买，800-7088、800-0011、011-9999。

0: 很高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安佳的牛奶呢，确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实际上是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备到了现货，刚好赶上五五购物节。
1: 是，
0: 很多人都在问生产的批次，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最新鲜的批次，
1: 对，最新批次，
0: 最新鲜的批次，你放心啊，因为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哎呦，会不会这个生产日期啊，啥啥啥的，所有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你放心，最新鲜的批次啊，保证给大家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它就是去掉了运输的时间，生产时间，以最快的时间就到您的家里，所以你放心的来买，你买个两箱，你买个三箱，
1: 是，
0: 你都放心，生产日期保证都是最新鲜的，
1: 而且吃起来真的是很快的啊，你就说。一天如果一个人喝两罐的话，那差不多两口要喝掉四罐，
0: 对，
1: 我一共48，四罐也就12天，
0: 对，
1: 那你想想看，才半个月都不到，10天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呢，很多老年人像我爸爸妈妈就都有这个意识了，而且说这个我不仅要喝，而且我们现在一定要喝得好一点，质量要高一点，因为什么呢？你只有好的东西吃进去啊，才是真正对我有益的，我把不好的东西我就不要，尽量不要吃到嘴巴里面来，
0: 对，
1: 而你吃进的是什么？同样这一罐里面啊，100毫升就有4.4克的原生高蛋白。135毫克的高钙，那这样的话补充进去啊，你每天的膳食当中蛋白质的补充啊，包括钙的补充啊，就不知不觉就可以补充进来了，对吧？那你做其他的事情，你哎出去玩啊或者怎样，你就心里有底了。
0: 两类人群啊，两类人群，两类是重点人群，一个就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孩子因为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有蛋白质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牛奶对他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钙，
1: 是
0: 对他的骨骼生长发育很有帮助。这个你看欧美人他那个个头都不用我说，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呢，这是一点，就是孩子，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老人家，因为老人家是这样的，老人家他的钙的吸收率呢，大概在我记得没错那个数据在20%左右。就是说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已经下降了，它不像年轻人，也不像孩子不像孕妇乳母，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是下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需要稍微多补充一点的，
1: 对，
0: 否则你的量是不够的，这是两类重要的重点人群，这是我要说一下的。
1: 4.4高蛋白的纯牛奶难得一见，多组来订购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方法啊！而且呢，说句实话，135毫克的高钙呢，也是正好补充。你如果说一天喝两罐的话，那真的是对我们每天钙质的补充，基本上可以达到80%以上了。所以你想嘛，我们的膳食，就是你一天能够吃进去的东西，实际是有限的。但是呢，你可以把控的是什么呢？它的质量，它吃进去的蛋白质，第一优质蛋白，第二蛋白质的含量要高，第三我们说它整个的钙的补充也要达到足量足够的量，而且这些呢都是我们真正的天然的东西，喝进去的东西呢，你的身体吸收起来也更加的方便，对吧？
0: 这个我觉得在安佳他们集团里面应该也是属于
1: 明星商品，
0: 我们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的买，800-708-8000-0215-11-9900。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恒天然位于进博会的展区，在我身边的呢是重量级嘉宾，恒天然大中华区消费品牌部副总裁薄双宇女士。薄女士先跟大家打招呼吗？
3: 嗨，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薄双宇。
2: 好，薄女士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在恒天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乳制品的品牌，那么在进博会展区我们会有哪些品牌入驻，并且有什么样的新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好的，今年进博会呢，我们带来了安佳、安怡、安满、凯贝蒂、美兰等恒天然旗下多个消费品牌的丰富产品。
2: 安佳真草饲可以跟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咱们这款产品吗？
3: 好的，非常荣幸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安佳真草饲。新西兰的环境呢，其实非常适合牧草的自然生长，土壤肥沃，温度适宜，阳光充足。恒天然的奶牛生长在自然纯净的广阔牧场。

0: 很高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安佳的牛奶呢，确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实际上是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备到了现货，刚好赶上五五购物节。
1: 是，
0: 很多人都在问生产的批次，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最新鲜的批次，
1: 对，最新批次，
0: 最新鲜的批次，你放心啊，因为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哎呦，会不会这个生产日期啊，啥啥啥的，所有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你放心，最新鲜的批次啊，保证给大家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它就是去掉了运输的时间，生产时间，以最快的时间就到您的家里，所以你放心的来买，你买个两箱，你买个三箱，
1: 是，
0: 你都放心，生产日期保证都是最新鲜的，
1: 而且吃起来真的是很快的，啊，你就说。一天如果一个人喝两罐的话，那差不多两口要喝掉四罐，
0: 对，
1: 我一共48，四罐也就12天，
0: 对，
1: 那你想想看，才半个月都不到，10天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呢，很多老年人像我爸爸妈妈就都有这个意识了，而且说这个我不仅要喝，而且我们现在一定要喝得好一点，质量要高一点，因为什么呢？你只有好的东西吃进去啊，才是真正对我有益的，我把不好的东西我就不要，尽量不要吃到嘴巴里面来，
0: 对，
1: 而你吃进的是什么？同样这一罐里面啊，100毫升就有4.4克的原生高蛋白。135毫克的高钙，那这样的话补充进去啊，你每天的膳食当中蛋白质的补充啊，包括钙的补充啊，就不知不觉就可以补充进来了，对吧？那你做其他的事情，你哎出去玩啊或者怎样，你就心里有底了。
0: 两类人群啊，两类人群，两类是重点人群，一个就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孩子因为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有蛋白质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牛奶对他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钙，
1: 是
0: 对他的骨骼生长发育很有帮助。这个你看欧美人他那个个头都不用我说，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呢，这是一点，就是孩子，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老人家，因为老人家是这样的，老人家他的钙的吸收率呢，大概在我记得没错那个数据在20%左右。就是说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已经下降了，它不像年轻人，也不像孩子不像孕妇乳母，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是下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需要稍微多补充一点的，
1: 对，
0: 否则你的量是不够的，这是两类重要的重点人群，这是我要说一下的。那么还有一个人群是容易被忽略的人群，是什么人群呢？就是上班族
1: 啊。
0: 我跟大家讲，就是上班族很容易平常顾不上喝奶制品，
1: 对，
0: 但其实奶制品，对，还有就是经常叫外卖啊啥的，
1: 对，
0: 但其实上班族你说他有多长时间晒太阳
1: 啊？那倒几乎是就没有了，
0: 没有时间吧，
1: 都在办公室里面
0: 披星戴月吧，晒太阳吧，晒太阳不足的话，然后你运动不足的话那你实际上你的钙的流失比以前的人那是要快很多的，
1: 对，
0: 那你是不是也要吃一点呢？有些我看到我们有些同事就是一箱一箱的放到办公室的那个办公桌下面，
1: 想起来就喝一罐，哎，
0: 这对，平常上班就
1: 每天
0: 拿一罐出来，
1: 这是很好的，
0: 这也是个习惯，
1: 对，这个习惯
0: 就是你要养成喝牛奶的习惯，这个习惯一旦养成，它对你终身受益。
1: 对，而且呢，说句实话，既然要喝了，那你就喝品质高一点的，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啊，这是新西兰的天然的牧场，这个牧场里面呢，它的奶牛是全散养的这个喂养的方式，而且一年350天的散养的状态。那么同时呢，它里面呢，确确实实，我们说啊，它都是一些草饲的。
0: 我们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大概是4块钱左右一罐。4块钱左右这样一罐
1: 啊，
0: 这一罐是250毫升，250毫升其实也就是接近半斤吧。以前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的建议值就是每人每天大概300克左右，也就是6两左右的奶。现在是建议大家每人每克1斤的奶，一斤的奶
1: 正好2罐，
0: 正好两罐，哎，正好就是这样2罐。你每天你早上喝一罐，如果你出去玩你就把它揣兜里，
1: 对，
0: 揣包里，然后呢，你口渴了你就直接喝。它很解渴，你想一下，4块钱，
1: 是
0: 你在外面随便买瓶饮料，4块钱买不到吧？
1: 对，
0: 是吧？
1: 矿泉水好一点都2、3块。
0: 你肚子有点饿了，它还当饱的
1: 。
0: 是，
1: 对，
0: 我们再倒一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奶啊，这个奶我觉得它的优点太多了，都不用高林说了。
1: 对，这个
0: 大家应该知道哈，这个奶太好了，大品牌安佳的黄油，大家有没有用它？就那个黄油，包括他们家的 cheese 都很好。
1: 对，
0: 就是去做那个做各种那个面包啊。
1: 这个大家看一下，我稍微晃动一下。这个挂杯挂壁，你看到没有，全都满满的挂在这个上面，你想想看它的营养物质多么的充分啊。那我来喝一杯，
0: 喝
1: 今天已经第二杯了，
0: 第二杯必须喝。这个奶它的奶香味非常浓郁，哟，你这吃了中饭吗？吃了中饭，
1: 你看一下我吃了，但是架不住它的浓香呀。这个奶比普通的我平常喝到的奶它的香味更足，更加的浓郁，奶味非常的浓厚，而且呢 你真的会觉得它是一种稠厚的感觉。
0: 或者是
1: 4.4啊，蛋白质4.4，
0: 或者是对，或者是这样，就直接一个吸管，
1: 是
0: 给孩子书包里丢一罐。
1: 对，
0: 他上学的时候给他往书包里丢一罐，
1: 对，
0: 是不是很方便？
1: 4.4啊，一定要看清楚，4.4啊，新西兰进口的4.4高蛋白，而且这边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啊，新西兰。啊，这个乳原料源自于草饲放牧的奶牛，
0: 是的，
1: 而且这边非常清楚啊，就是我们一百毫升里面，喏，这个蛋白质4.4克，钙135毫克，而且全部配料表只有一个生牛乳，而且呢，新西兰原产国。
0: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买，放心买啊，02151119900。

0: 哎呀，安家真的是个大品牌，好品牌，好品质，大家放心的买。
1: 那而且呢，说句实话，这款安家呢，它确确实实是4.4的高蛋白的牛奶，这在我们所有的朋友在售的这个牛奶当中啊，达到4.4的蛋白质的是极少极少了。而且呢，我们今天呢这一罐呢，因为说句实话，上一次买可能已经时隔好几个月之前了，上一批呢可能也是238块钱的组合，但是今天啊，直接给你降到了199块钱，同样48罐，同样48罐，但是我们的价格便宜了40块钱左右。所以呢，好多人说趁今天这个价格优惠了，多组购买，自己爸爸妈妈哎送个这个两箱一组嘛，对吧？丈人丈母娘两箱一组，自己家里如果孩子正好要什么中考高考的，或者家里面正长期要备这个牛奶的，那不如喝得好一点，对吧？4.4高蛋白的纯牛奶难得一见，多组来订购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方法啊。而且呢，说句实话，135毫克的高钙呢，也是正好补充，你如果说一天喝2罐的话，那真的是对我们每天钙质的补充基本上可以达到80%以上了。所以你想嘛，我们的膳食就是你一天能够吃进去的东西实际是有限的，但是呢，你可以把控的是什么呢？它的质量，它吃进去的蛋白质，第一优质蛋白，第二蛋白质的含量要高，第三我们说它整个的钙的补充也要达到足量足够的量。而且这些呢都是我们真正的天然的东西，喝进去的东西呢，你的身体吸收起来也更加的方便，对吧？
0: 你们最关心的肯定是皮丝，生产皮丝，我们都是最新鲜的皮丝，放心的买，800-708-8000-0215-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现在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凉了，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就明显感觉到秋意正浓。秋冬季节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很多天然的食材来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那有一样食材呢，我们叫它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的，是什么呢？就是枸杞，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枸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如果大家经常觉得哎呀眼睛干干的，然后呢耳朵鸣鸣的，然后呢整个人觉得不得劲儿的话，一小把枸杞再加上红枣啊，包括菊花啊，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枸杞哦，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手上，雷允上1734年大品牌的枸杞啊，大品牌的枸杞，它在很多方面会注意到细节，我待会跟大家慢慢的分享。它是来自于宁夏的，我们都知道宁夏的枸杞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呢，我们这当中的一罐呢是100克，你看这枸杞啊干干净净的，因为我是大概吃了20多年的枸杞，所以这枸杞好跟不好我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枸杞呢它比较干，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呢是没有硫熏过的，天然的这个颜色，所以呢它跟你一般呢买到的那种如果说是有硫熏的那种颜色啊，你对比一下你就能发现颜色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是红色的，天然的红色的，而这个呢颜色会有一点点发深发黑，这个呢就是说带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是89项的农残还有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枸杞怎么喝？太简单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每天 啊，抓上10克到15克，也就是一小把左右的枸杞，然后你可以泡水喝。它这个枸杞的上浮率很高，就说明它整个的枸杞的品质很好。相对于市面上的有一些枸杞啊，如果对比较，你就会发现今天我们这个枸杞，那这是今天东方购物雷雨上的枸杞，外面呢买的时候人家不可能让你泡一把吧，对不对？那今天东方购物来，你自己拿回去看一下，泡出来的一颗一颗的，颗颗分明，就这个感觉啊。在这个秋冬季节里面呢，我们每天喝一点枸杞水，对自己的身体帮助非常大，它里面含有很丰富的这个枸杞多糖啊，包括贝塔胡萝卜素，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整个的全身都是很有帮助。我倒一罐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品质会有多好，现场直接撕开哈，然后呢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雷影上的枸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和光泽度啊，还有它的整个的品质、干燥的程度啊，还有颜色啊，跟这些旁边的这些比较，就会发现会有完全的不一样。来，一定要比东西啊，就是说一比它的好坏就出来了。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感觉到了没有？感觉到区别了吗？今天我们不是这样的哈，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品质。商谈排队很高，因为今天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4罐装，每一罐是100克。我为什么不给你多放一点？因为如果多放的话，打开以后容易受潮，所以一罐100克是特别合适的，大概吃10到15天。专柜的价格是146块钱，36.5块一罐，因为是雷允上，它的材质、它的品质、它在种植方面达到了89项农残重金属未检出。你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可能说第一泡第二泡把它水倒掉，对吧？你一般第一泡就喝，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重农残和重金属，是这个状态啊，是这个状态。今天呢，我们的4罐的价格是99块钱，大家拿积分买可以直接抵扣，都可能一分钱都不用花了。所以喜欢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来订，而且这批货源非常新鲜，全部是9月份的，全部是今年9月份的。所以说如果大家买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多买2套，给先生、给太太，然后给爱美的这个人士。800-7088-0000-02151119900。
4: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5: 啊？不管用？
6: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4: 几十粒儿还可以。哦。最少的剂量9克。
6: 9克。
4: 9克到15克是常用剂量。9到15克是常用，
5: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4: 有
5: 就有的时候我
4: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
6: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4: 我这一般用15克到30克，有的时候用60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20到30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7: 想长寿先补肾，对吧？要补肾怎么办呢？吃枸杞子。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那么它呢是主藏精的，藏的什么精呢？是藏的我们来自于父母的先天之精，还有我们后天的后天之精。那么肾主藏精的这个肾精呢，是我们人体生长发育和延缓衰老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要补肾，我们要吃枸杞子。
8: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40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要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0: 现货不多了，现货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卖嘛，首发给大家带来的，所以供应商备的现货不是很多，大家赶快来扫码来订购，因为这会儿电话线可能就会碰到拥堵的状态。我们的倒计时只有12分多钟，一共这个直播只给排了20分钟，因为货特别特别的少，99块钱就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因为你要知道你拿到的是雷允上啊，雷允上1734年将近300年的中华老字号的大品牌，然后枸杞呢 它最大的特点是补肝肾二经啊，就是补肝肾两个脏器。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秋冬季节，一个肝一个肾，对吧？嗷嗷待哺，就是希望大家给它更多的滋养。那么在泡枸杞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连着枸杞的水一块儿喝下去，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老师们在这个当中讲到说，它有一个水解的过程。这个当中的枸杞多糖，包括贝塔胡萝卜素这些，在溶于水的过程当中呢，你把它一起吃下去，千万不要把水倒掉哈。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枸杞是来自于宁夏的好枸杞，品质非常高端，它没有经过硫熏，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就吃起来的时候是我们天然的原汁原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天然的原汁原味的那个鲜枸杞哈，就是一股天然的淡淡的甜味儿，然后呢就是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对我们的眼睛啊，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枸杞。然后它还有很多的作用啊，包括它是味甘性平，就是对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滋补的作用特别的大。早上有一种吃法，我不知道大家习不习惯，其实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像我妈妈，她是把它放到那个麦片当中，因为麦片粥嘛，里面放点芝麻，放点核桃，放点枸杞。她老人家到现在眼睛都特别的好，我觉得跟她吃了，她差不多吃了有30-40年的枸杞吧，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你用眼用得多的，你一直盯着电脑的，对吧？一直看看屏幕的，其实枸杞都应该每天每天来喝哈。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排队的数量加上商谈的数量非常高，大家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是99块钱的福利秒抢，专柜的价格是146，146，东方购物今天99，相当于打了一个几折，反正立减47。啊，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因为货也不多了。800-708-8000-2155-11-9900。
8: 它的这种甜甜的这种甘味儿，实际上同时呢，还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补益健体的作用，所以它既能够养肝明目，同时呢，对我们体内也有好处。实际上在《本草汇言》当中啊，把这个枸杞叫做十全的功效。它既可以养血，又可以补气，还可以养阴，还可以养阳。所以呢，这样枸杞呢，一定是要搭配好才是会好。这样干枸杞呢，让代作为代茶饮啊，我们可以日常来泡水喝啊，可以呢跟这个玫瑰花一起。比如说，要是肝气不舒、肝血不足的人，尤其是女孩子哈、啊，那就可以用玫瑰花来疏肝解郁，同时呢，还可以用枸杞来养肝明目了，补益肝肾的作用也是非常好。
2: 枸杞已有600多年的人工种植史，
0: 排队一直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就是扫码以后订两套，因为枸杞是吃起来很快的，大家一定要养成吃枸杞的习惯，每天一小把。这个一小把是多少呢？10-15克左右，够了啊，足够了，不用多。因为它的那个作用，就是它当中的那个我们说含到的枸杞多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你每天它是要每天来吃的。你要是说一次性吃很多，其实作用并不是说特别的大，但是你要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东西呢，就是一定要去比较，你就知道它的好坏了。今天我们的枸杞啊，它在这个瓶身上就写了上浮率高，味道甘甜。那这里有个上浮率高这四个字，看到没有？这个是熏制过，它的颜色会发乌一些。好，来看一下我们的枸杞，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是今天你吃到的枸杞，干干的，甜甜的。然后高丽直接拿一粒出来呢，我拿下来直接吃，好吃的不得了，因为它干净啊。89项农残未检出，当然泡水是更好吃。89项农残及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干干净净，所以像你这种泡水哈，就是很有满足感。它对眼睛叫做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它。还有就是它对我们的肝肾，它是入肝肾二经的，对我们的肝肾的帮助非常大。当中的两大成分，一个是枸杞多糖，一个是贝塔胡萝卜素。它对我们的贝塔胡萝卜素嘛，在我们体内对眼睛很有帮助的嘛，就是这两个大成分对整个的身体的滋补作用很大。而且呢，这个它不挑人，因为它味甘性平啊，吃的时候连着水一块喝下去啊，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啊，枸杞多糖都溶在水里边了，把它嚼下去，哎，好好喝， 今天这场直播真的很舒服，就是吃下去。本身我们的枸杞，我就是一个爱吃枸杞的人，我每天早上都会去吃枸杞。我妈妈是把它放到燕窝里边儿，把它放在那个麦片里边。我们今天是枸杞之乡宁夏的枸杞，没有硫熏，没有染色。然后呢，它是89项农残，重金属检测啊，都是未检出的，上浮率高，所以你吃起来会很放心。它包装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很干净，看到没有？很干净啊！听到这种声音了没有？它不会那种黏哒哒的，因为那种有一些受了潮的、不新鲜的，你会发现很黏腻，非常黏腻。这种就是干干燥燥的，这种特别好。你每天吃10到15克，这一罐是100克，其实也就是，如果家里人吃的多的话，其实也就一周就吃光了。我们今天4罐是99块钱，专柜的价格，雷允上是有售的，36.5块，36.5块一罐，然后是1464罐，今天99真的可以买两套，我真的建议大家买两套，因为性价比太高了，而且就是秋冬季节，因为它是味甘性平，入肝肾二经，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我们的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0215-0119-900。
8: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40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4: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9: 啊，不管用。
6: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4: 几十粒儿还可以。最少的剂量9克。
6: 9克。
4: 9克到15克是常用剂量，9到15克是常用。
9: 就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4: 有
9: 量，就有的时候我
4: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
6: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4: 我这一般用15克到30克，有的时候用60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20到30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0: 如果碰到有你发现系统里面发现是预约的状态，稍微等个一两天哈，稍微等个一两天就能到货，没关系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很紧俏的。商谈非常高，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都是9月份的，2025年的9月份的。所以大家呢，如果碰到预约的状态，因为可能马上就要预约了，预约你就可劲儿预约，没关系，大概就晚个一两天就能到。全部来自于苏州雷允上的，通过了89项农残以及重金属，通通未检出。

其实我觉得两样东西是大家特别关注它的重金属农残的，一个是茶叶，一个就是这种枸杞啊，还有黄金啊，像类似这种你直接要泡水啊入口的这些东西，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连着水喝嘛，对吧？那么它的这个重金属农残就很重要，大家说是不是？包括还有好的茶叶也是一样的，尤其像那种龙井啊也是一样的。像今天的这个呢，就是因为对我们的眼睛有帮助，所以很多人是每天都要喝的，那么就更加要关注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是不是够让我们放心。那今天呢是来自于大品牌，买越是买小东西越要买大品牌啊，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小建议，因为小东西它是什么地方都买得到的，那你就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大品牌越是这种鱼龙混杂的东西你越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它会给你很多细节上面帮你把控住。像这种东西因为你每天都要吃的吧，你要是说不买大品牌，它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是有一些超啊，那个地方有一点检测出来呀，那你每天去吃对身体就会无形当中会造成身体的隐患。所以今天是中国枸杞的核心产区，然后呢我们的品质非常好，生产日期也很新鲜，都是九月份的，个儿大，然后呢皮薄，然后味道好，很鲜美，直接嚼着吃啊，记得连着水一块喝下去。今天是99块钱，一共是4罐400克，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直接排队啊，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2151199900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啊，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全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回来了。
5: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间，大家好，我是佳佳啊，马上就要过年了，还有最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了，那这时候很多叔叔阿姨盘算了，哎，好多的这个孩子要回来了，这个孙子孙女儿回来了，想盘算着买一点点这个上海的特色给他们吃，是不是？哎，给他带来了我们的狐仙岭的海派三宝。
1: 四袋的罗宋汤，四袋的素食锦，以及四袋的炸猪排，到手一共是199块钱。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请到我们好朋友，雅丽和大家分享。你好，雅丽。
2: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今天这个组合我们是全新品首发，然后呢，我其实细细的去研究了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开发这个组合，就是一日三餐嘛。然后我们今天这套组合你定回去，相当于每一餐饭就是一荤一素加一汤，对吧？
1: 因为你看，我们今天一荤是什么？是我们的开脸大猪排。
0: 哇，超级大哦！
1: 这一块大猪排就是半斤，就这一块，你看它是有厚度的，
0: 这么厚的，
1: 这么厚的，这么大的，把我整个脸其实都遮住了，对吧？
0: 超级大，
1: 就主要是什么？我们狐仙岭本身就是专注上海的老味道，
0: 对的，
1: 对吧？所以你看，在上海的就是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多上海特色的一些点心、馄饨啊等等啊，卖的非常好。嗯，所以我们这个炸猪排是给大家将好的，
0: 没错，
1: 是给大家。
0: 入浴处理调好味道的，
1: 回去之后怎么吃呢？你自然化冻，化完冻之后啊，你就下油锅煎，
0: 是的，
1: 炸或者空气炸锅都可以，好吧？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成品呢，我们的成品就是炸好的，对吧？两面你用那个不粘锅，其实少放一点点油，稍微把它给两面把它给煎熟，对吧？煎熟就可以了。看到没有，这么大一块。
0: 哇，好厚哦！
1: 好的，哎，这个如果是呢两口夫妻两个在家，其实中午你缺个荤菜，我们是不是做这一块就可以了？
0: 是的，
1: 然后因为这
0: 完全够了，
1: 因为这一块你看是半斤，
0: 没错，
1: 是半斤。然后你知道我们今天不是有四块吗？今天不是一共12件单品吗？
0: 是的，
1: 1999除以12件单品，其实相当于这么大一块炸猪排，我们才16块钱，
0: 十几块钱，
1: 对，
0: 特别划算。
1: 然后你还可以这样子把它切成条，
0: 对。
1: 然后这个呢就是这种啊。 椒盐排条啊，
0: 是的，
1: 茄汁排条啊，等等啊，都可以，大家试试看。
0: 对的，
1: 哎，我来尝一口啊。对，其实说实话，雅玲啊，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白这个炸猪排啊，
0: 对，
1: 因为在外面感觉就是这样的一批一半的。嗯，哇，其实炸猪排的话，你想家里面呢，经常小孩子很喜欢吃，对吧？很喜欢做，但是呢，你要把它做的嫩，对吧？这个其实是挑厨艺的，因为它需要姜，它需要拍。
0: 对不对？拍完了之后的话，你要是拍的不好，姜的不好啊，一炸的话还特别容易炸过头。
1: 真的是啊，它这个跟我的手掌一样长了，它那个横切面特别特别大啊。
0: 因为外面的话，经常我见到是这样子，一半的一个大小，今天是这么一个巨大炸猪排，真是跟脸有一样长了，特别特别的大号的，
1: 好好吃，
0: 特别特别香啊。
1: 4:30的时间，
0: 刚好
1: 去炸猪排的时候了，嗯，好好吃。
0: 真的啊，炸猪排我觉得是每个上海人心目当中的一个回忆，对不对？
1: 对，特别是平常我觉得中午、晚上特别适合这样炸一份尝一尝看。我们今天这样的炸猪排，四大块，每一块就是半斤，今天就是有2斤，2斤总重啊。
0: 是的，
1: 然后再来，刚刚是荤，这会儿是素，素是我们的素食锦，素食锦的话也是有4包。
0: 每一包呢，
1: 就是半斤装，也是有2斤总重，而且素食锦里面的话，你看我们很讲究，不是随便给大家拼拼凑凑，用的是水面筋，水面筋可比油面筋来得更好吃，
0: 对，
1: 而且工艺更复杂，然后水啊、植物油啊、白糖啊、胡萝卜，还有木耳、香菇、竹笋，
0: 没错，
1: 鸡精调味料，然后这个是什么？酿造酱油、味精、蚝油。
0: 是不是也没有进来这个配料表？然后
1: 保质期我们把它放冰箱冷冻室是有180天保质期，
0: 哎，是的，
1: 包括我这个呢是给大家热过的啊，
0: 对的，
1: 带了我们的包装稍微烫了一下给大家看看，哎，
0: 倒出来看一下，
1: 1包250克，今天这个一包也是10来块钱的样子，
0: 是的，
1: 哎，我是觉得家里面啊，你要是就是说想要吃的再热一些，自己再把它进微波炉去叮一下，加热一下，
0: 是的，
1: 对吧？我们这个呢就是放在热水里面稍微烫了烫，
0: 对的，
1: 看看这个素食锦，看看这个叫什么水面筋。
0: 水面筋哦，
1: 水面筋是很有弹性的，
0: 没错，
1: 对吧？水面筋就是老师傅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水里面去一遍一遍把它给拉扯开来的，
0: 是的。
1: 所以你看这个炖煮的火候。
0: 哎，真的好香啊，我已经闻到这个味道了。对的，
2: 对，嗯，这个很好吃。哎，
0: 是的，其实的话，我之前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
2: 香菇
0: 都是这样端一份这样的速食锦。我那会儿还不太理解为什么说
2: 对
0: 每就每一个人都要子这样子来端一盘，它真的是上海人记忆当中的味道。
2: 来来来，这个我们上海人记忆当中的这个经典的小时候的味道，那就来了。这个是我们的罗宋汤。
0: 罗宋汤，
2: 罗宋汤呢，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里面不一定会去做，
0: 是的，
2: 是因为比较费时间，对吧？
0: 对。
2: 然后你看我们里面的料啊，也是有红肠、牛肉，包括用的全部都是牛腩肉，
0: 是的。
2: 还有我们的什么呀？这个卷心菜，包括我们的这个里面的，你看到没有？番茄罐头，
0: 对吧？
2: 然后一些调味料，而且你看卤煮的这个时间，它如果煮的时间不够久，你说说看，这个汤头不可能这么的浓郁，
0: 对，好浓郁
2: 啊，对吧？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牛腩它不是用的是边边角角，它用的全部都是一个大块的。
2: 来来来来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其实你看，像今天这样子，因为我们罗宋汤的话是350克一包，350克一包，今天核算下来每一包我们才花了16块钱的话，
0: 是的，是的，
2: 这个性价比里面这样子的食材，我觉得确实性价比挺高的。来，这样子就是我们的。就是一荤一素一汤，
0: 对，
2: 看看，
0: 是的，
2: 看到没有？
0: 我们的大的炸猪排，
2: 对，
0: 是的啊，这样老两口我觉得都吃不完啊，一定是吃不完的。
2: 你就老两口吃这一顿，有荤有素，然后再配点主食，或者两个人来一碗面条，或者两个人电饭煲去焖一点米饭。
0: 这个
2: 不比你去外面下馆子吃，你去外面下馆子吃，我们今天16块钱，16块钱，16块钱，三份加在一起也就花40来块钱。哦，老两口两个人才40来块钱，你说性价比高不高？
0: 真的，就是吃的又健康。也不凑合，也不将就啊！而且马上就要过年了，是不是？家里的小孩回来了，想吃一点点经典的上海味道，给他这样准备一下，又健康又好吃，是不会出错的。那今天我们构成也是特别特别划算，给大家再看一下啊！我们是湖仙岭的海派，海派酱3样啊，罗宋汤350克一袋，一共是有4袋；我们的素食锦呢也是250克一袋，一共是有4袋；炸猪排每一袋半斤，一共是整整的1公斤哦，到手整整的12包，199块钱。
2: 对啊，
0: 平均一包的话也就10来块钱，
2: 10几块钱，然后总重要接近7斤，对吧？
0: 是的。
2: 然后今天全部都是新品首发，
0: 没错，
2: 所有的批次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
2: 放在冰箱冷冻室的话有半年左右保质期，
0: 是的，是的，特别划算。要专线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有个鸡吧，有鹅有肚，肉又嫩，哎呦，老好吃啊！
4: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3: 搿鸡吧罗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罗宋汤一热，哟就好备吃了。
4: 罗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3: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鸡吧，搞罗宋汤。
4: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3: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4: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3: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是的，刚刚我还问雅玲啊，这个上海人是不是过年会吃炸猪排，会吃我们的这个素食锦
1: 呀，
0: 对吧？哎，真的特别香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一个外地人啊，我能感觉到就是上海人对于这个炸猪排呀，对我们这个素食锦的这个感情哦。
2: 对，我就是上个星期吧，我然后经过我们就是下了班之后，对吧，然后呢也不知道去吃什么，其他的有一些餐厅啊什么都在排队啊，然后就直接啊路过那个炸猪排店，对吧，然后配了一碗罗宋汤，很小的一碗罗宋汤，很小的一块炸猪排，这两样菜加在一起啊差不多30块钱左右，哎，30块钱左右就一个人吃哦，
0: 是的，
2: 就一个人吃30块钱左右哦。然后你看我们今天一块炸猪排是半斤，半斤的比脸还大的炸猪排，今天才10几块钱，
0: 对，
2: 然后再配一碗我们350克7两的罗宋汤，而且是牛肉罗宋汤，
0: 对对
2: 对，对吧？然后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了素食锦，素食锦里面还是什么水面筋，还有我们的木耳，还有我们的香菇，
0: 没错没错啊，其实真的这个炸猪排啊，我跟你讲，我在外面吃。随随便便一块还没有这么大啊，30块钱这是要的，而且那个口味啊真的我觉得不如我们今天好，它这是黄金炸猪排啊，一个真的是比我脸还大，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尝试一下的，上海的老感情嘛，
2: 对，因为你想想看，其实它对于原材料的选择就是蛮讲究了，因为不是所有的猪排哦都能把它给拍到这么大的，
0: 对
2: 对吧，就是你外面看到的猪排基本上就2掌大，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相当于2个手掌那么大的一个炸猪排，半斤，而且给大家姜汁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食材越大你要把它腌制的好越到味儿，
0: 是的是的，
2: 就比较难，对吧，所以我们炸猪排包括你看罗宋汤，罗宋汤里面是有卷心菜的，是有我们的土豆的，包括我们还我们里面还有大红肠，还有我们的牛肉，所以这个罗宋汤里面的料也是非常的扎实，350克7两这一包，一包的话也是差不多夫妻两个人，对吧，一顿头的量刚刚好，
0: 是啊，其实啊我觉得就是不只是这个我们的老两口，像我这样子平常我懒得做饭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你可以带公司去，
0: 对，
2: 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素食锦包括我们的罗宋汤都是熟的，
0: 对对对，
2: 熟的，你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
0: 没错，
2: 而且素食锦你可以做改良的吃法，你可以
0: 这样炒一炒，对吧，
2: 对，
0: 跟它这个汤汁还是很浓郁的，非常非常的香，像中午的时候我不愿意做的时候我就把它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嘛，对不对，
2: 对，
0: 简单加热一下就可以了，每天这样的一个营养的餐我就解决了嘛，对不对，
2: 有荤有素有汤啊，就是我们就为您的一日三餐就是很贴心的做了一个这样子的组合，今天呢反正是全新品首发，狐仙里这个牌子的话东方购物呢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单品都有在销售，
0: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2: 馄饨啦汤圆啦什么啦都卖得挺好的，
0: 对的，
2: 因为我们上海人还是蛮喜欢这个味道，而且在汇金我们是有门店的，每到中午工作日啊，你知道附近的白领哦都排队狐仙岭去尝食，
0: 真的真的是的，我记得以前有个馄饨店就在就是狐仙岭的馄饨店就在徐汇，
2: 对，
0: 所以的话真的喜欢可以带回家尝一尝，主要是它也不占空间啊，薄薄的一片，所以的话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3: 有个猪吧，又厚又大，肉又嫩，哎呦，老好吃的。
4: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3: 搿猪吧罗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罗宋汤一热。有就好备起来，
4: 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3: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鸡吧高卤松汤，
4: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3: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才欢喜吃，
4: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3: 价格跟店里向要隔算交关，
0: 好的啊，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觉得这次弧线里的搭配真的特别的棒，为什么呢？荤素都有，而且我们的汤也有，就是这样的一顿套餐啊，带给您。您这样子中午吃一顿特别好啊。
2: 对，而且都是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上海小孩都很喜欢吃的，对吧？刚刚外拍当中，对吧？有我们上了年纪的阿姨喜欢吃这个，有我们年轻的白领带到公司去加热一下，对吧？就可以吃。这个猪排不是熟的啊，另外两个是熟的。然后猪排每一块，你看我们都是这么大，包括我们那边摆出来的构成区，一共组合当中是有这样子的四大块，
0: 是的，
2: 这一块抵得上别人家两块了吧？我不夸张吧？
0: 没错，是不是？你看到没有？夸张的，
2: 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
0: 对对对，
2: 对吧？然后它也有一定的厚度，对吧？回家之后的话，你就记得，不像以前吃炸猪排，哎呦，一顿你给要什么煎个两三块的样子，
0: 对，不然不够吃哦。
2: 一顿就这一块够了啊！这一块你知道今天花多少钱吗？才16块钱左右吧？
0: 对，特别划算，因为你在外面的话买一块，就不要说这么一大块了，这样拼一半，16都买不到啊，
2: 25，对吧？有的25，然后像我们这种啊，上海人正宗的吃法，配一点黄牌辣酱油。